0: 虎园80后饲养员宋海山化身温柔虎爸，半路转行的他从零补习专业知识，用心摸清每只老虎的习性与脾气。宋海山24小时轮值巡查，雨天排查园区隐患，细心照料虎群日常起居。面对打架受伤的成年老虎，体弱生病的新生虎崽，他耐心上药，连夜陪护，精细喂养。刚出生的虎崽儿体重不足2斤，体弱易夭折，他精心抚育，陪着小家伙闯过生死难关。在他眼里，威猛的东北虎就像长不大的孩子，他与老虎彼此真心相待，双向治愈。宋海山细心照料50多只东北虎，用温柔与坚守守护着这群濒危猛兽，为物种延续筑牢希望。咱们去听听他的故事。
1: 等地都会见到雨水的，所以防雨防雷呢是不能松懈的，
2: 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3: 回来来回来回来回来，1、2、3、4、5、6、7、8、9、10、11，太缺氧了，下雨呢，快回来吃饭，乖乖回来来。因为最近雨水大，只要是有下雨天的话，然后为了安全隐患的话，都会给它收到笼子里边。回来吧，乖，吃饭了。哎，对，往前走点。
4: 宋海山，一名80后动物饲养员，他照顾这些东北虎已有3年。
3: 气味不一样了，然后有陌生人的话，他们就会有那种敌意，然后也会有猜忌。然后会多想一会儿到底安不安全才会往里进，一定要有耐心。哥，不能打啊，动动，不许打仗。对，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来来，不能抢啊，一人一个啊，都嚼要往里咽啊，对，消化好。你俩打仗打受伤了怎么办？还得给你俩治。

我们24小时，每隔2个小时都得巡一次网，看有没有被雨水冲坏的地方，有没有网子破裂的地方，因为得保证人和虎的安全。因为只有我们是最了解老虎的，笼子的构造我们也都特别懂，我们巡网的话能更好的发现问题。

0: 东北虎，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由于在野外环境下繁殖率太低，全球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不足600只，中国境内每年能记录到的更是只有60多只。将东北虎人工繁育野化后放归大自然，这或许是恢复东北虎种群的一个有效途径。沈阳怪坡东北虎园是世界第三大东北虎饲养基地，目前在这里生活的东北虎就有150多只。
1: 电动门，电动门，我们现在开始巡园。
2: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3年了，因为从小的家里边就养狗养猫，喜欢动物人能明白，有些东西是人和人治愈不了的，动物之间给你的那种感情它都会治愈你。
1: 你干什么呢？啊，你又霸占这个台子又等吃的呢，是不是？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了还吃啊？你都快成虎中的柯基了都，你再往上仰仰头，我看看你牙有没有断呢？没有，挺好。你太大了，不能像小时候那么跟你亲近了啊！不跟你唠了，我去巡园去了啊。

0: 弟，你的屁股怎么受伤了呢？我告诉你保护好自己，不许打仗吗？就不听话，多遭罪！这大夏天的，你说让着急上不上火？
1: 你到了，
2: 来，一二三。
0: 哎呦，这桶得有40多斤吧？
2: 有，差不多。
0: 黄姐，你带那个消炎药和药箱没？
2: 带了，带了，早上准备好了。
0: 进园呗。
2: 走就行。
0: 走。

0: 吃饭喽。
1: 看到好吃的没，如意？
0: 我给它肉拉开，然后你往里塞吧，给塞深一点，省让它尝出来味儿。
1: 对，这玩意儿嗅觉太灵敏了。
0: 站起来，如意，来。
1: 1、2、1、2、3。好宝宝，我看看伤口。小伤，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子，因为天热，也怕发炎什么的。哎呀，真棒！我给它弄点药。来，你逗逗他，把这个伤口让我能看着。
0: 这个位置行吗？
1: 有点堵了，我就看不见了。
0: 过来。好嘞。哎呀，
1: 哎呦，疼了疼了疼了，哎呀，疼了疼了，
0: 一会儿就好了啊，乖啊。哎呦，没事没事没事。
1: 行，上挺好，三次都上上了。
0: 跟你斗智斗勇，逗他斗急眼了，肉不喂我，给我上药，是不是？不开心了。
1: 给你吧。
0: 嗯，不生气了，乖啊，为你好啊，加油，如意。
2: 除了要照顾受伤的如意，让宋海山更放心不下的，还有一对出生不到半个月的龙凤胎宝宝虎头虎脑。
3: 辽宁、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要特别注意防范雷雨大风天气。
0: 乖啊！
2: 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叫胡脑，是龙凤胎里的小妹妹。
0: 可能是这两天变天的事儿，凉着了，我有点腹泻，然后流鼻涕，然后给他打点点滴，一是补点水，还怕他脱水；二是说给他打点治感冒的，还有消炎的。一会儿就好了，坚持一会儿啊！感冒了以后，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是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因为本身抵抗力差，会引发他肾脏啊，或者是心脏啊各种的衰竭，他就会直接会死亡的。
2: 除了伺候尚未度过危险期的小虎脑，宋海山还需要关照这群顽皮的大家伙。
0: 因为它有粪便，它里边有菌群，所以说才会滋生小虫子呀，并且给它驱虫。知道了，知道你说的意思啊，一会儿就放出去啊。如果说他生气的时候，他会嗷嗷的叫唤，发出突突的声，是跟你有一种交流，像咱人说话似的，然后是想要跟你说点什么东西。乖啊啊，知道了，一会儿就放你出去啊，乖乖，一会儿的啊。其实每只虎它的动作、它的表情、它长相、花纹都会不一样的。像我们饲养员干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区分它呢？

可能是肩胛骨上有花纹不一样，脑袋上你们看形似的一个王字，可能连没连上啊，长短呢、啊、然后眼睛大小啊，他的鼻子大小啊，鼻孔大小啊，其实我们看的是更细微的东西区分它。

他的妈妈是属于是新手妈妈，二是说他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那个生产完以后可能是母体带来的，然后导致无脑他的身体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好。正常的虎的体重在2斤多，有猛点的可能是3斤多，他们才1斤多，很难养活的，因为妈妈都不带，毕竟咱们人工和妈妈带还是差很多的。要不进食的，它没有抵抗力，然后它也没有体力，还脱水，就害怕它死亡。

他现在能主动的去喝奶了，之前都不喝了，现在有所好转，但是他好的不能那么快。好，帮我吃着喝啊，给他补充营养。然后9点起了一遍，11点起了一遍，半夜凌晨1点起了一遍，然后第二天早上的5点还得起了一遍，小时多餐嘛，还怕他那个消化不良。加油啊，早点好，完我好不担心你啊。

0: even with their mother's care, they might not have made it.
1: 我上学学的是机械，机械加工，自己然后又学的测量，干了几年隧道以后，然后又学的宠物美容，属于半路出家。
2: 为了更好地照顾东北虎，宋海山已经养成了利用休息时间补习专业知识的习惯。因为昨天下了一夜雨，宋海山一大早就又开始忙活了起来，
3: 得把这个锯成一节一节的，因为这树已经枯了，老虎要是爬上去以后容易掉。

看看这个都已经空了，都飘轻飘轻的，这老虎上去100%就是压折的，就是从树上掉下来。

这个树是它平常磨爪子磨牙用的，你像这些疤痕全都是它这么磨爪子，因为老虎的爪子越长越长，它也需要像剪指甲似的，它磨就起到这个作用。这种小的像老虎可以这么两个手捧着，然后这么那个磨牙玩，

0: 吃饭了，快点快点快点，哎好，缓一口缓一口啊，来，因为他太小了，必须让他缓两口，他怕他呛着。
1: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治疗，虎脑总算脱离了危险。
0: 好乖，他的尾巴自然上翘，就说明他喝奶喝开心了。好宝，好宝，2.84。哎呀，长这么些呀，越来越好了啊。来，2.74，我看看你。哎呦，3.12了都。你们刚出生才1斤多啊。啊，病好了就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和照顾新生儿一样，让小老虎吃好喝好，睡眠充足，是他们接下来能够快速生长发育的关键。

0: 妈妈。
1: 好啊，孩子，忙不忙啊？
0: 还行，这两天有虎生病的，挺忙的。我这一晃，我都快两个月，我都没回家了。哎呀，自己注意好身体啊。
1: 行，
0: 行，你照顾好自己，完我也照顾好我自己。
1: 让我的姑娘找日不，哎，待会儿回去看她去。
0: 哎，好嘞。有的时候三四个月都回不去家，因为我的工作属于高危行业嘛，毕竟那个接触的都是野兽，然后他也很担心我个人安全问题。但是我们园区做的安全措施非常的完善，没有必要去担心我。但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他还是会担心孩子的。
2: 这马上就能见着如意了，我感觉他都快好了。
3: 昨天我都看着快长上了都。
2: 嗯。
4: 经过几天来的隔离治疗，如意的伤情基本得到了控制。
3: 你听好了啊，不能再打仗了，你要再打上仗回来我就揍你了啊，听见了吗？出去和平相处，不能打仗啊，不能打赢回来，也不能打输回来。去吧去吧，如意。

0: 原本当时往我身边一躺，身边他就有足够的安全感，还拿我当了爸爸或者妈妈一样。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孩子，都是得需要人去照顾。不同点是孩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有自己的主见呢、啊、还有自己的智商的提高。你像他们就一直停留在两三岁三四岁这个智商。
1: 一周后，龙凤胎兄妹虎头虎脑走出了保温箱，开始学习各种户外技能。
2: 走，对，下。
1: 刚满月的虎脑，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纪，差不多该上幼儿园早教班了。
2: 左脚先下来，来，
3: 因为现在他的眼神只能看到近的距离，下台阶啥的，他会比较专注于练习。随着月龄的增长，他的眼神会看到很远的地方，他就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了，然后就没有这么专注了。
1: 学习爬坡走路是虎脑第一课。
2: 哎，好嘞，我辅助你啊，来，先迈左边，哎，好嘞，来，慢点，哎，好快，迈右脚迈上来，哎，漂亮，真勇敢啊，
3: 小宝宝，
1: 虎脑迈出了第一步。虎爸宋海山也总算能够放下心来，和很久没聚的朋友们聚一次餐。
3: 东北话里其实有老多带虎的了，比如说虎，你咋那么虎呢？虎，你看你虎出，
4: 长得虎样。
3: 其实这是好词儿，为什么呢？虎就代表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妈和我爸。
5: 而且虎还是很有个性的，而且他吼声特别吓人，你知道吧？他一个吼声，我都身上都有点嘚瑟的感觉。
3: 对，
4: 我发现那老虎都特别有规矩。
3: 嗯，
4: 因为撇了筋儿，谁叼着了就是谁的。
3: 对，
4: 别人不都去抢？
3: 我一直跟你们讲的那个166号新线，围着我车跟我车一直巡，还我感觉好，他就好像是像一个使者一样，保卫着我。
5: 就认识你哈？
3: 对呀、啊，因为动物它特别的天真，特别的简单，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这是相互的。再有这个机会，那个来我们园里边当志愿者，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一起去爱护它。走。过来，来，走，那你玩去。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好玩吧？
2: 嗯。
3: 哎呀，不能撂蹶子跑，扶好，带你玩跷跷板啊！完，我数一二三，咱俩就开始了。你要扶好了，别摔了啊！来了，好不好玩？
1: 如今，80后虎爸宋海山已经饲养了50多只东北虎。在他的眼里，老虎既是天真的孩子，更是陪伴他成长的伙伴。
3: 他们其实就跟4-5岁小孩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对你的感情，他一直都会很纯真。累，但是特别幸福。我能从小奶虎一直养到他们好几岁，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种地光靠勤快不够，还得动脑子，敢试新招。先说海南三亚的彭石顿父子，他家种了500多亩贵妃芒。芒果讲究树上熟，别人为了耐运输，一般是6-7成熟就摘，他们却要等到8-9成。芒果屁股泛红，一摁有点软才下手。怎么证明熟透了呢？他们自己演示过，拿个芒果在手上反复揉，揉软了插根吸管就能直接吸汁水，还管这个叫徒手榨汁芒。不光自己干，他们还拉着周边100来户果农一起定标准，谁家达标就用谁家的果。凭借更成熟口味更好的芒果，去年户均多收了2-3万元。我们再来说另一位90后胡伦霞，他在三亚种的东西您可能没听过，燕窝果，甜度呢比火龙果要高得多，果肉是半透明的，吃起来呢有类似燕窝的滑嫩感。燕窝果的价值高，但种植生长也很娇贵，晚上得补光，补光能骗果树还在夏天多开花多结果。他自己开玩笑说，我比他们妈还操心，天天哄着长。靠这股劲儿，他把燕窝果种到1000亩，年产值破了1000万。村里跟着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咱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死磕品质带动老乡的。
1: 三亚凭借北纬18度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成为培育热带水果的天堂。这里的水果不仅种类繁多，还充满特色，就连吃法也是千奇百怪。到底有多奇特呢？我们一起先去三亚的夜市一探究竟吧。
2: 10块钱餐盒，10块5块。
3: 哎，快看！
4: 哎，
3: 要喝吗？
4: 你看着很眼熟啊，大哥。
1: 彭石顿，三亚芒果协会会长。他所创立的农民合作社芒果种植面积4000多亩，合作社为当地102户果农提供了统一的种植、管理、采摘、销售等技术和服务，大幅提升了芒果的产量和品质，带动了当地果农的增收，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树上熟贵妃的一个其中的基地。
1: 咱们这个种植基地一共有多少面积？
0: 我们这片果园是500亩的基地。
1: 500亩？
0: 500亩，
2: 全都是芒果。
0: 对，全都是一个贵妃。
1: 贵妃嘛，
0: 哎，
1: 哎呀，
0: 你看这个原来的贵妃叫洪金龙，当地的果农呢看到它这个又漂亮啊、哦，而且又好吃，所以就把它改为贵妃，现在一直沿用贵妃这个名称
1: 啊，因为好看
0: 啊。哎、
1: 嗯。
0: 老爸，
1: 这位是
0: 我老爸。
1: 您老爸？
0: 对，我老爸84年从福建莆田就来到三亚，我们种植芒果了。
1: 啊、哦，原来您是个芒二代。
0: 对，我就是芒二代。
1: 我说怎么这么忙呢？哎，那老爸现在做的是什么呀？我看一直在那儿摆弄。
0: 他在把那个一些阴枝抹掉，然后让芒果享受更多的阳光。还有有些芒果它已经掉到地下室了，它就把它撑起来，这样的话芒果口感会达到更加、啊、
1: 长得会更好。
0: 对，
1: 老爸您好。
3: 好。
1: 哎呀，我刚才听彭大哥说您早上4-5点就要起来，就要来这边。
3: 哎，我一般就5点就起床了，就搭到果地。
1: 哎呦，那您看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苦。
3: 哎，我芒果天天在忙
1: 啊。芒果还天天在忙。 哎那我看您手里边拿着两根杆子，这个是做什么呀？
3: 杆子就是说今年果产量高，哦，这个架子还给它压坏了，哦，有些的要用这个棍子把它顶压，哦，拖到地上下面就黑了，下了雨泡到水它就烂了。
0: 老爸呢种植芒果40年了、嗯、是我们现在当地的个土庄稼。
1: 土庄稼
3: 反正就是说芒果从种子下地到芽结到开花结果收果这一行我都懂。
0: 老爸找过来就是指导工人干活就行了
1: 啊。得老爸亲自指导工人干活。
0: 对，现在呢经过彭老爸的授权啊、嗯、这回真的可以吃了。
1: 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对，
1: 那我就来吧，那我就来吧。
0: 哎，不是所有的果都能吃，这片果园是树上熟。树上熟是什么呢？一定是树上熟一个采一个，熟一个采一个。树上熟又比其他的芒果会晚熟一个月时间。我们这个树上熟的芒果呢，它的汁水非常多。
1: 哎呦，这个黄。
0: 对， OK。
1: 那我是不是终于能吃了？
0: 来来来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给你剥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芒果的一个吃法之一啊，剥开。
1: 哎呀，太优雅了，我们平时都直接用嘴撕。哎呦，太漂亮了，
0: 怎么样，口感如何？
1: 哎呦，您都拿到面前了还能让它跑了。
2: 特别甜。
0: 刚才这个虽然说很优雅，
1: 太优雅了，
0: 但是我们有更优雅的。
1: 还有更优雅的？
0: 对啊。
1: 哎呦，还能有什么花样啊？哎，您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上果园了怎么还带杯子呢？
0: 一会儿我们喝一点。
1: 喝
0: 一点
1: 榨汁儿。
0: 对
1: 啊，那咱们还得找个榨汁机啊。
0: 我们这树上熟贵妃呢又称作是水果界的水龙头。哦，可以喝的芒果
1: 水龙头。
0: 对，
1: 来，咱们倒，咱们倒。
0: 我们现在要慢慢捏。这个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1: 手动榨汁。
0: 对，你摸一下手感好不好？
1: 哎呦，太解压了啊。
0: 要开个小口、
1: 哎、又拿出小刀来了。哎呦，
0: 见证一下什么叫水果界的水龙头。
1: 哎呦，
0: 水果界的水龙头。
1: 哎呦，哦，哎呀，这水分纯天然啊。
0: 好，喝一口
1: 纯天然芒果汁啊，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喝一口。
1: 哎呀，我没想到这个直接用手捏一捏能有这么多的汁水。
0: 纯天然，
1: 纯天然无公害，
0: 值得推荐吧。
4: 从芒果开始，我们踏入了海南热带水果的奇妙世界。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水果，它正在黑夜中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出发下一站。
1: 胡哥在呢？你在啊？胡哥在。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黑一片的，什么也看不见呀。
3: 马上就来了。三二一，你看，
1: 哇，这么多灯，我选的都是燕窝果。
3: 四

0: 你说，你跟我这整这么浪漫干嘛呀？浪漫啥呢？浪漫，一晚上电费好几千呢。哎，90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10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1: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话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哎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2: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1: 一个果70多。
0: 对，
1: 给我来70的。
0: 哎呀，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0: 对，是的，它那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面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1: 对，是的。而且今儿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0: 对，是。哎呀，
1: 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0: 一行、两行、三行，啊，
1: 这
0: 这这这，好多行啊，好多钱！哎呀，
1: 郭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0: 走，咱看看去。
1: 走，哎呀！吴大哥跟我说，种植燕窝果有很多繁琐的过程，长出果实后还需要经过疏果、刷刺，留下最饱满的果子才可以采收。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收果子了。
0: 哎呀，干活！ 你看工人这个日常工作啊，
1: 剪牙，
0: 对，修剪，干脚线出来20公分，这个位置都可以留，碗里的不要，20公分往下的也不要，左归左，右归右，这个枝条呢，它的位置可以，但是它方向，
1: 它朝那边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得剪掉了，
1: 这个要剪掉，
0: 哎，你看，
1: 这一步完了之后，是不是我就可以离出师更进一步了？
0: 还有呢，
1: 这还有啊，
0: 我还得疏果。
1: 疏果，
0: 对，长不大的果得提前把它疏了。
1: 啊，那走吧。
0: 好，咱走吧。走吧，胡哥。你看，这些就是需要疏果的位置，这确实很密集啊。
1: 对，
0: 你看这些，它红粗壮，哎，它这个果的状态就好。那你看这个果，
1: 就
0: 它是
1: 平顺很多，
0: 对，平顺，感觉它有饱满的这种感觉。这个给人感觉就是往里缩，像沟壑一样。
1: 像这个果里面基本是空心的，不饱满。虽然说把这个不好的果给它剪下来，对吧？对这个整个的生长有好处，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心疼的。你这一年得剪掉多少果啊？
0: 哎，这还少着嘞。你看这边多的。
1: 啊，这边两箱全都是
0: 对
1: 输下来的果
0: 对，这前两天剪的，你看这些。
1: 哎呀，
0: 走，我们上里面。
1: 太心疼了。哎，
0: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
1: 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哦，
0: 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对，往里狂放，对，我
1: 不要这个，
0: 剪刀张开一些，扎进去才剪，
1: 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0: 对，也还好哈。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1: 差一点点，
0: 哎，对，差一点点。 刚刚好没剪到，
1: 刚刚好，哎，
0: 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
1: 哎呀，差这么多呀！
0: 对对，
1: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0: 对，
1: 就只要保证不剪到果肉就可以。
0: 对，
1: 剪到皮就行。
0: 对，
1: 哦，又完成一个。对，哎呀，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哎呀，我觉得胡哥，累了。 累了，对吧？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0: 再尝一个，再尝一个。
1: 哎，就等你这句话，哎，就等你这句话。
0: 好嘞，
1: 那补充一下水分。
0: 来，我来。
1: 有福同享。
0: 哎呦，
1: 我看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
0: 干个
1: 燕窝果，嗯，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
0: 嗯， 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1: 这个大概20到21度。
0: 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它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
1: 对。
0: 我不信。
1: 那不信那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0: 就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1: 对，这有点欺负你。
0: 感觉一下，你让我先摘，我怕这个甜的让你给摘走了。行不行？那我先摘一个。
1: 行，你摘吧。
0: 观察一下啊。
1: 行。
0: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你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我选的。

0: 呀呀，
1: 你看这个头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更饱满啊。
0: 嗯，那我这个更甜。
1: 哎呦，那自信满满的。
0: 嗯，对，
1: 先从我的开始。
0: 好嘞，
1: 对吧？哎哎呀，来看一下啊，20.6。嗯，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0: 不紧张。
1: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20.8
0: 啊，我的比你那个甜，
1: 略甜一点点，算你获胜了。
0: 哎呀，
1: 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嘛，对吧？
0: 来，再干一个。
1: 嗯，干一个。嗯，
0: 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2: 从汁水丰盈的芒果到晶莹剔透的燕窝果，每一种水果都散发着甜蜜的果香，传递着这片热土之上幸福的味道。

0: 弥勒克县，新疆黑蜂分布较密集区域，拥有260多种蜜源植物，为新疆黑蜂提供了丰富优质的蜜源。依托优质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弥勒克县大力发展黑蜂产业，带动当地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黑蜂养殖的行列中，让农户通过自己的双手酿出增收致富的幸福蜜。新疆黑蜂个头大，体力好，耐寒能力强，是善于采蜜的优良品种。
1: 哎呀，嚯，
2: 哎呀，哎呦，哎，
1: 累的死了吧？
2: 还是有点啊。
0: 居马西疆，弥勒克县经验丰富的养蜂人，因为对蜜蜂和蜂蜜的喜爱，毅然决定投入养蜂行业。非常了解蜜蜂的习性，尝一口就能判断出蜂蜜品种。
2: 居马哥，咱们这边的蜂箱这有多少个？
1: 300多个箱子。
2: 300多个箱子、
1: 300多个。
2: 而且我发现呢，这个地方是特别平的一个地儿。
1: 平。
2: 哟，那你们到时候要是转的话，转厂的话，就会搬的话，挺麻烦的吧？
1: 我们不搬家，我们这个在保护区嘛，花多的很，这个保护区，这个黑蜂保护嘛，这个地方过冬嘛，这个地方住这个地方，
2: 就一直待着。
1: 一直在这个地方待。
2: 所以咱们这个新疆的黑蜂呢，是不会随着花期去走的，
1: 对，
2: 是吧？
1: 对，定点这个地方定多嘛。
2: 定点养殖。
1: 定点。
2: 哦，那这个算是一个特点，是吧？行，咱们看看这个蜂箱吧，好不好？
1: 蜂箱，我刚好不要在嘛，是不好。
3: 来，朋友们，打开看一下吧。
1: 里面的看。
2: 这1、2、3、4、5、6、7、8，8个蜂盘。
4: 这就叫满箱啊，这就算是标准群吧。
1: 就是满了嘛，已经这个。
2: 8排就是满了。
1: 满张。
2: 哎呦喂！居马哥，这个小黑蜂它跟其他的像中蜂、异蜂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大嘛，这黑的大，大，采蜜采的好，
2: 采蜜采的。
1: 不要放开了。
2: 哇，这个好重，这个得有个3公斤左右。
1: 3公斤左右。
2: 这是因为它产量大，是不是？
1: 产量大。
4: 采蜜能力特别强。
1: 2天、3天，蜜多的话2天。
2: 2、3天就可以采成这样。对吧，哥哥？咱们一天做什么工作呢？
1: 开始吧，现在我帽子戴好了，我帮你。来，我给您
2: 摘下手啊。哎，师傅，哟。
1: 怎么个多一下？然后这个风刷来。
2: 哦，
1: 慢慢的刷，慢慢的刷，不要伤害风子。
2: 这个就相当于说我把这个风脉拿走，要取蜜了。
1: 取蜜吧。
2: 好，这就弄走了。
1: 弄走了。对，
4: 这是刚刚取过蜜的风吧？
1: 取过蜜，对，就是这样。
2: 好，这就弄完了。
1: 弄完了，好了。
2: 那一天还做什么其他工作吗？
1: 其他工作现在拿过去嘛，摇蜜嘛。
2: 直接拉过去摇蜜。
1: 摇。
2: 朋友们，了解完了我们新疆黑蜂的这个蜂箱结构之后，接下来就带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怎么把蜜给弄出来。这个桶是干嘛的？
1: 这个桶啊，摇蜜机，我们摇现在。
2: 好，
1: 开始吧，
2: 来吧。
1: 现在
2: 。
1: 拿过去嘛，现在这个什么有些地方封盖了嘛。
2: 哦，它下面是封着盖的。
1: 那盖什么？
2: 要把盖子拿掉，这样蜂蜜才能甩出来。
1: 对。两个房间，再来两个房。要先生，
3: 这所有的蜜都这么样？
1: 要
3: 是吧？
1: 对，要。
3: 快一点吗？
1: 快一点也好。好了。

0: 尝一尝，
1: 尝，哎呦，这么多，哎，尝一尝大哥的蜂蜜啊。给我听。
0: 来，刚才我要出来的密码这个是。
1: 感受一下哈，你看看。哎呦，这金黄啊，
0: 金黄，
1: 这金黄，
0: 香吗？
1: 哎，我现在就控制大概几秒钟，我还能尝到那个甜味儿。咱们黑蜂的这个蜂蜜本来就已经够这个甜润绵长了。而且这边的自然环境特别好。
0: 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蜂王浆怎么样？
0: 哦，这个不蜂蜜好多东西是蜂王浆吗？
1: 您这边有蜂王浆吗？
0: 有，我们在我们自己区的有，我们的蜂店有。
1: 咱们可以去尝一下吗？
0: 可以去尝一下。
1: 走
0: 走。
1: 这也没有蜂王浆呀。
0: 喂，蜂王浆这个里面那个小虫子看了没有？这个嘛，你看，那个虫子嘛，小虫你看慢慢的呀。
1: 不，我想问一下哥哥，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小虫子嘛，一到这个里面，干嘛三天以后嘛，这个全部王浆吐了。
1: 先放到这个小盒子里。它才会出蜂王浆。
0: 蜂王浆，那个蜂子在吐嘛。
1: 那我知道蜂王浆了。蜂王浆就是在蜜蜂群体当中质量最好的，
0: 对，
1: 哺育这个小蜂长大的这个液体，就叫蜂王浆。
0: 对
1: 对，所以这个黑蜂的蜂王浆就比黑蜂蜂蜜本身质量更好一点。哇，就好上加好。好，那我先给您弄几个回来。
0: 弄几个来。好，
1: 弄几个来。
0: 慢慢弄，慢慢买点弄，鞋子放进去，鞋子，别的那一块，对，好，对，
1: 放在这儿啊，
0: 这样，来按一下，对，你看粘好了，你看，
1: 哦，粘上了，
0: 今天这个放假日，明天后天早上，我们一块吃了，
1: 它放在哪儿？
0: 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一个假日游，
1: 那咱们就给它挂回去，等三天，
0: 等三天再去望江了，
1: 哎呀，行。那咱们回吧。
0: 行吧行吧，弟弟。
1: 哎，
0: 你这王浆给你放进来，今天吃一点王浆嘛。
1: 这个是呀。
0: 我们做好的今天。
1: 这是三天前做的是吧？这个蜂窝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原来是刚刚放进去，没有底下这个槽子。
0: 把这割下来，小虫子取出来，放到这个里面。
1: 把小虫子放里面。
0: 从这边开始，对，慢慢加。
1: 哎呦，长个了啊。
0: 现在放。
1: 放。
0: 对。
1: 哦，它这个蜂窝浆是白色的。好了
0: 好了，
1: 然后呢？
0: 现在然后
1: 是这么吃吗？
0: 弟弟弟，不是那样吃的，
1: 这样讲
0: 挖王浆嘛，你看怎么挖出来。
1: 哎呦天哪，来，
0: 怎么样味道
1: 啊？
0: 吃好。喂，你说好嘞，我再给你吃一个来。
1: 这个叫酸涩辛辣。蜂王浆不是甜的呀？
0: 甜的那个蜂蜜加上吃嘛，甜了嘛。
1: 哦，
0: 这个这样子干着吃更好。
1: 啊，太我不想吃了。哎呦，朋友们，哎呀，喜欢蜜蜂，您是真喜欢蜜蜂。
0: 喜欢一个吃蜂浆吃蜂蜜，这环境多好，你看这我们的环境。早上起来嘛，那个蜂箱大概开一下。干晒一下，然后在我们开始就是工作，就是取王浆的嘛。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心里面嘛，感觉就是喜欢这个养蜂，自由的很。我们现在我们三个孩子有，让他们也学一下养蜂。
1: 跟着驹马大哥，今天我们在这玩的特别的高兴，了解了蜂农在这里一天的生活，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天山的恩赐。也能感受到来自时间的馈赠，产生了一份甜蜜，正是他们与蜜蜂之间的羁绊。谢谢哥哥，我们待会儿就好好尝一尝啊。
0: 好，
1: 你再来一个吧。
0: 再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从影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或者是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里了解过湘西，而就在湘西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村子凭实力闯进了联合国，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这里就是十八洞村。有人说十八洞村是大山里的百宝箱，这里有云雾缭绕的苗寨风光，有甜到你心里的蓝门酒，有越打越黏的糯米糍粑，还有满山遍野的草药和神秘的苗医药文化。你可以跟着苗家阿妹学采茶，也可以坐在悬崖边喝杯咖啡，既能见识上刀山的绝技，又能带走一件去过故宫的苗绣。从古老的苗寨到世界级的旅游名片，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十八洞村凭

0: 什么这么有范儿？山水之间特别策划振兴路上美如画，今天就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推开十八洞村的山门，去探一探这座宝藏乡村的奥秘。
1: 十八洞村坐落在湘西花垣县双龙镇，这里地处武陵山腹地，峰峦连绵起伏，绝壁与沟壑纵横，既保持着传统苗寨的古朴，又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性格。所谓有范儿，当仁不让，就是民族范儿。
2: 青山环抱，云雾缭绕，哇，走到这儿就感觉闯进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哇，空气也清新的，像给我的肺洗了个澡。这么好的地儿，我得找个搭子呀。
3: Hello， 小林你好。
2: 啊，挺哥。哎，挺哥，咱们十八洞都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呀？
3: 那可多了哈。
1: 吴挺，当地的旅游达人。
3: 那你今天跟着我去打卡，保管让你的照片张张都是大片，美爆朋友圈。
2: 那跟着挺哥走，吃喝玩乐全都有，快点走吧。
3: 好，出发。
1: 想要进寨，必须要过第一关，拦门酒，这是苗家人的好客之道。

0: 太热情了。
1: 咱们苗家的姑娘真的又漂亮又热情啊。
2: 蓝门酒是苗家人接待贵客的最高礼仪。
1: 哇，这个是你们自己酿的呀？哇，那得尝一尝。
0: 味道怎么样？
1: 哇，甜甜的，好喝。
3: 相信阿妞妞，幸福就唱山歌。
4: 十八洞村由四个苗寨组成，分别是李子、飞虫、竹子和当绒。这些大山里随处可见的水果植物，被当地人信手拈来，作为世代相传的寨名。它们与自然相亲，与自然相融，错落层叠的寨子里，石板路、木屋与山色融为一体，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苗寨。
0: 我们的寨子漂不漂亮？
1: 漂亮啊，我觉得整个寨子都很美。
0: 没错，因为我们十八洞90%都是像这样的苗族的古村寨。
1: 这个阿哥阿妹啊，我觉得也好看。
0: 对，就是我们结合当下这个旅游的这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来
1: 拍照。拍照应该好看。
0: 小林，你看我们的苗家人是不是很热情？
1: 对啊，是很热情。
4: 哎，进了苗寨，除了蓝门酒，最受欢迎的就是打糍粑。
0: 苗家人都是这样热情。哦，
1: 是的，是的，今天感受到了。那怎么那么多人，好热闹呀！
0: 哦，我们今天这位大哥家里哈在打糍粑。
1: 我们去看看。
0: 好好好。咱苗家人逢年过节家有喜事的时候啊，家家户户都要打糍粑，寓意着团圆美满。糯米越打越黏，就像咱苗家人的感情哈，越处越亲。
1: 这个应该怎么弄呢？
5: 对呀，一个人打下去，咱一个人就要背
0: 啊，一个人打下去，另外一个人的锤头就要抬起来，是吧？怎么样，小林还可以吧？还坚持得住吗？
1: 刚刚两位大哥他们把这个木锤拿在手中，我感觉很轻巧，但是经过我们俩刚刚这么一打一锤的，我就发现了它不仅很重，而且锤下去之后，咱们的这个糯米它有粘性，拉起来的时候它会往这个把这个木锤往下拉，所以真的很费劲啊。
4: 打糍粑看似只是简单的锤打，
0: 对对，
4: 需要的却是技巧与耐心。这是苗族人对食物的敬意，也是带着温度的期盼。
1: 哎，大姐，咱们这个糍粑是怎么做的呀？
6: 这个糍粑就是用这个糯米呀，先泡一个晚上的冷水，泡好了再洗，洗好了才有在那个里面蒸，蒸一个多小时了。
0: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1: 哇，这个糍粑感觉软软糯糯的，而且还很香甜。
0: 就像咱苗家人的日子一样哈，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对不对？
7: 对。
4: 动手体验过打糍粑，不禁对十八洞村的美食更加好奇，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哪些地道的苗家风味呢？
1: 看看我手中的是什么？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苗家香肠，这个就是我们的苗家腊肉。咱们十八洞村啊，不仅有好看的自然风光，还有很多让您垂涎三尺的美食，比如说苗家腊肉啊、酸汤豆腐、雪巴鸭等等。而且啊，他们的很多原材料都是取自各家的房前屋后，或者是大山，纯纯的原生态呢。那现在呢，咱们的苗家阿妹晶晶正在屋里等着我，纯正的十八洞味道要来啦。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8: 这是白菜苔，等一下我给你做，我的指道拿手好菜啊。
1: 过来啊，看起来就好吃，哇，好香！
8: 看这个碧绿碧绿的，
1: 都是自家养的。
8: 光是炒腊肉的话很腻，然后我们搭配一点酸汤的话可以解腻的哦。
1: 也不用太多，对吧？好香。
8: 好
1: 了。
8: 啊，你看这个五花肉晶莹剔透的，
1: 哇，快快停不下来了，
8: 好吃好吃。
1: 现在还要炒什么菜，静静？
8: 做一下那个地木耳，就是我今天早上去山上面去摘的，挤了一个多小时呢。每到就是下过一阵雨之后，然后出太阳的时候它就长起来了，山里面到处都是。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
1: 这个咱们苗家的山珍出锅了。奶奶，这个地木耳好吃，用苗语怎么说啊？
5: 戈米德如弄。
1: 戈米德如弄。啊，
7: 今天这个腊肉也如弄。嗯，这个菜感觉也非常的如
8: 弄。
7: 可以坐，好，一下午拿手好菜了。
8: 哇，多吃点啊。
7: 好，行。
8: 啊，吃。
1: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尝到了咱们山上的味道，家里的味道，地里的味道，江西的味道，咱们十八洞的味道，还有咱们春天的味道。
4: 独特的苗家饮食藏着独特的湘西味道，还藏着神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苗医药。
1: 走在十八洞村啊，整个苗寨都焕发着活力与生机。那现在我要去做一件事情，你们肯定想象不到。都说啊，咱十八洞的大山就像一座天然宝库，那到底都有什么宝贝呢？我现在就要去跟一位高人进山寻宝，走。田老师，哎，说咱们这个山里面都是宝贝啊，为什么没有看到呢？
9: 像我们呢，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天天在这边，这些所有的植物它的这个我们全部都很熟悉，它有什么性味啊，有什么功能啊，有什么特点啊，根茎叶花果啊，什么时候开花，这些我们都清楚。
0: 那田老师这是什么宝贝？这个
9: 啊，
1: 这个
9: 是好宝贝嘞，
0: 这不就叶子吗？
9: 对，你看不出来。
1: 它也是草药吗？
9: 但是这个像我们平时拉肚子吃两片就好了，
0: 可以吃啊。
9: 对，
0: 哇，真的是都是宝贝啊。
1: 就是在我们的眼中，我就觉得它们都是植物，但是经过我们田老师一讲解，感觉满山遍野都是宝贝。
9: 到我这边现在已经是第十代了。
1: 第十代。
4: 田小俊已经是第十代深山采药人，对他来说，草药就是大自然的馈赠，也藏着苗医世代的秘密。
9: 像男性来用。
4: 春天的花，夏天的叶，秋天的根茎。三千正后九千药，漫山遍野放眼过去，没有无用的草木。
1: 田老师啊，我怎么觉得我们现在像在围炉煮茶呀？
9: 是的，我们这种疗法就是一边喝茶一边调理，也可以喝也可以去闻。
10: 鼻子不通啊，有点头昏脑胀的也可以用它来闻一闻。
7: 可以试一下吗？
9: 拿着这个手柄，然后把这个盖打开，用鼻子吸它那个药物蒸汽，
7: 感受一下。哇，这闻起来好舒服哦，听哥，神清气爽。
9: 这个是治疗鼻炎的一味主药，这个我们是叫做地茯胶，也叫那个鹅部石草。
1: 哦，鹅不食，就是鹅子它不吃这个草。
0: 那鸡吃吗？
9: 鸡也不吃。
1: 鸡也不吃，它也可以叫鸡不食。
0: 都不吃，都不吃。
1: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在卷朋克养生，其实咱们苗族早已经把养生玩成了高定。苗医药它可不是非遗老古董哦，它是藏在叶。

0: 紫根经里的配方王者，它也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智慧，更是咱们苗族人与这千年山川的独特约定。
1: 可能很难想象，这个小小山村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甚至还有独门绝技。
2: 你看，高耸入云的刀梯，它是由一根粗壮的木杆和数十把锋利无比的长刀组成。刀梯师傅他要赤着双脚在刀梯的顶部完成一个个高难度的动作。
1: 刀山火海居然不是传说，竟然是十八洞村村民的拿手绝技。他们空手赤足攀援锋利的刀梯，脚踩熊熊燃烧的炭火，一招一式惊心动魄。据说这里在重要的日子里还会有抢尸接龙的习俗，隆重而热烈，而苗鼓更是代代相传。

0: 太棒了！
1: 来，走走走，我带你去找。
0: 好震撼呀！
2: 这个大姐呢，她很小就开始打苗鼓，现在咱们村里边很多年轻人都是他们的徒弟啊。
3: 八九十岁的时候，每一年过节，那个老人家都每一年他们都打，我们就跟他们后面学。
4: 这些动作有什么寓意吗？我感觉真的很飒。
3: 我们动作是展示我们劳动人民的一些干活的成果，
1: 是我们一些劳动的场景。
3: 是的，是的。
4: 一般你们是什么时候打的呀？
5: 一般就是过年、过节、结婚的时候，用叉腰的一种动作来表示一下
4: 啊。哦，叉腰是吧？
5: 好。嗯。

0: 那个打谷子就是这样钻一下谷子放在这里，然后就这样甩一下，那谷子就甩到那个桶子里。
1: 就是收谷子。
2: 哦，收谷子。
3: 收获的时候。
2: 这样子怎么做呢？
0: 对对对。嗯。
1: 对，一看就知道今年的收成特别好。
2: 对对对对对。
4: 可以想象，等秋天的收获时节，那种恣意的喜悦，那些鼓点，带着骄傲，也带着奋力与向上。这是十八洞村最骄傲的民族范儿，也是他们一直的坚守与传承。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十八洞村属于高山熔岩地区，特有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遍布山林、峡谷和溶洞。天然的禀赋让这里充满了生态范儿。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夜郎国打败仗后，翻山越岭来到湘西的深山，发现了一个极大的溶洞，而洞内又有十八岔溶洞，洞洞相连，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休养生息，十八洞村因此得名。那么十八洞村的村名来由是否真的像传说中那样？这里是否真有十八个溶洞，有洞洞相连呢？
5: 小林啊，走那么远觉得累不累啊？
6: 不累啊，这一路这么多好看的景色我觉得还没有看够。
4: 吴晓霞，旅游工作者，走进洞中，隐约听见水滴的声音，好像是另一番迥然不同的天地。
6: 哎呀姐，你看这个石头怎么是黑的呀？
5: 这个石头的话呢，典型的钟乳石。
6: 钟乳石，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同样的石头，
5: 对，
6: 但是它就是不同的造型。我觉得远处看像一个大大的蘑菇一样，
7: 应该也是这个常年滴水落下来形成的这个形状吧。
5: 咱们十八洞村的话呢，它属于湘西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前是海底世界。
6: 哇，我们那现在相当于地质一年前的一个海底世界。
5: 摸摸
6: 摸摸，感受一下。这个凉凉的，你看，从这个角度啊，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像一个龙宫一样，感受一下。
5: 是一年以前的这个海底世界，感受这个海洋，
6: 像龙宫一样。
5: 天哪，多美啊！
6: 那咱们这儿会不会有龙王啊？
5: 哎，有可能，咱们去找一找。
6: 走走走，去找。
5: 我前面看。
6: 嗯，好。
4: 在这山里，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奇特的世界。岩石在地下水的冲刷与侵蚀下，幻化出万千形状：石笋、石林、石屏，这些鲜为人知的景观成了溶洞中最惊艳的发现。十八洞的洞特指溶洞，不过入口十分隐蔽，据说走完全程需要几个小时。而且溶洞至今都未完全发掘，山洞的数目仍是未知，十八可能是个概数。但有些溶洞已经被当地人取了名字，比如天洞，
6: 是从这儿吗？
4: 曲径通幽，或大或小的溶洞似乎也在守护着这里秀美的山水。
5: 带你来的话，特意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十八洞山泉水的源头。
6: 那咱们村里面的人都是喝的这个水吗？
5: 咱苗族人啊，相信高山有好水。苗族人的话啊，喜欢依水而办，依水而居。咱们苗族这个苗字也很有意思啊，上面是个草字头，下面是个田字。苗族人的话呢，他是靠水田为生，这个水的话滋润着我们苗族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4: 站在村中朝北遥望，莲台山的峰顶是周围山峰的最高点，山泉就在山下蜿蜒而过，这里雨水充沛，森林遍布，极佳的自然禀赋给了十八洞村独特的生态范儿。走进十八洞周围的山间，可以体验苗家人智慧与时间的结晶，也可以体验另一种自然的馈赠。
8: 好山好水出好茶，走进云雾缭绕的村庄啊，感受一下咱湘西的味道。
7: 十八洞村的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大山的灵韵。看那边刚好有一群苗家阿妹在采茶，我们一起去体验体验吧。
3: 阿姐，
8: 哎，
3: 你好呀。
8: 哎，
3: 你们在采茶，我想学一学咱们这个采茶。
8: 采这个啊，
3: 嗯，
8: 一芽一叶我采给你看。
3: 一芽一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8: 那一个芽头加一片叶子。
3: 哦，这个是芽头，
8: 对，
3: 这个是叶子，
8: 一般都是采这个作为这个原料。
3: 咱们这个手法有什么讲究吗？
8: 手法的话，你不能用指甲去掐它，要自己提。
3: 好，我来一个啊。
8: 嗯，
3: 是这样子对吧？然后就一拉，把它给拉上来。这个就是所谓的一芽
8: 一叶，
3: 过关吗？
8: 可以，行。
4: 来到十八洞村，不仅要感受山林的虚怀若谷，感受树木的悠然与静谧，还可以凭栏听风看云，感受小村庄的现代范儿。
7: 看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像不像传说中的白云深处有人家？忙碌的你们如果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一定要来这儿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氧气，感受一下推窗见月伸手摘星辰，你会发现这里就是您向往已久的乡村生活。
4: 这是挂在李子寨山间的悬崖咖啡馆，充满科技感的建筑打造出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对话，而这里也成了十八洞村颇受欢迎的打卡点。
9: 这就是我用我们这里的一个米酒加独特一个配方做出的一杯苗家饮品，
3: 尝一下。哇，这个味道我觉得很独特，酸甜的味道。
9: 苗家人喜欢一个酸甜味儿。
3: 坐在咱们这个窗户边上，很惬意啊。我们外面，我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我感觉远方是云雾缭绕的，很美，像仙境一样。
6: 那你们这儿每天来的人多吗？
9: 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
6: 别人怎么知道我们十八洞的？
9: 因为我们十八洞村有一个中英文网站，我们通过这个网站把十八洞推向世界，也请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十八洞村。
4: 小村子藏着大世界的现代范儿，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看十八洞村的前世今生。年轻的村民们化身为讲解员，把村子的故事说给游客听。
10: 十八洞村发展乡村旅游之后，
11: 我们的主题邮局呢也进驻到十八洞村来了，并且现在我们都知道是网络时代，
10: 所以也有大学生在做返乡直播的。
12: 你好。
4: 村里的九零后们还组成了一支电商团队，把各种农产品跟特产向外推荐。
13: 还没有一个糊的，但是它里面巨香。六号链接去拍啊，家人们，咱们直播间是这样子的，量越多越实惠。
14: 是的。
13: 这蕨菜粑要怎么吃活？
15: 怎么吃啊？切。
13: 19.9，对不对？到手是两斤，包邮到家。
4: 而十八洞村最受欢迎的特产，除了农产品之外，就是非遗技艺。
7: 怎么样，好看吗？我身上的这套衣服啊，就是由十八洞的苗绣缝制而成。苗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书。那咱十八洞的苗绣可不简单，它不仅去过故宫，还沿着一带一路送到了各国人民的手中。如今啊，这个古老的指尖技艺正在苗寨里焕发着新的活力。这个是团扇是吧？
15: 对，
7: 真漂亮呀。这个是什么图案呀？
15: 这有四只蝴蝶，意义很好，可以叫做四季来福，四季发财。
7: 那中间这个图案呢？
15: 十代表阿哥，八代表阿妹，阿哥跟阿妹携手同心，共创美好未来。
7: 您今年多大年纪？
16: 我今年71了。我从12岁就和外婆、奶奶、妈妈学苗绣，苗族姑娘都有会手工。会绣花呀，会织布呀，会纺纱呀。我这里有一个门帘。
7: 门帘吗？
16: 啊，是从我外婆他们传下来，传给妈妈，妈妈又传给我，绣的是鸟和花。
13: 这个门帘可真漂亮。
16: 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嫁的时候绣的状元啊，文状，这个喜鹊吧，报喜吧。我们苗族没有文字，
7: 没有文字，
16: 就是用绣花，唱苗歌，打苗鼓，来代替我们的历史文化。
17: 哇，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苗绣啊。
18: 是的，这个是
4: 代代相传的传统技法，又以绣娘的巧手跟奇思妙想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变化。
12: 这个花上面还有金线，是不是？
6: 对，
12: 这个就是我们跟故宫文创合作的一款饰品，这个是我们就是做的一款手镯，伴着中国好礼这个品牌，然后扬帆出海，哇，走向世界，就是作为一带一路的一个礼物。哦，这也就是代表着我们
4: 这些年十八洞村的苗绣不仅传承着传统的技法，甚至凭借全新的创意、时尚的设计走到了国际市场，在德国、奥地利、马来西亚等国都大受欢迎。无独有偶，与苗绣一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还有蜡染、扎染等非遗项目。
8: 真的好看啊，洗一下之后它这些就会非常的自然，搭配牛仔裤一点都不违和不突兀，还有现代风。
4: 指尖上的花朵处处绽放，成为常开不谢的艺术之花。
6: 十八洞村就像一个藏在大山里面的宝藏盲盒，一旦打开了就舍不得关上，白天跟着云海跑，晚上枕着星海睡，有范儿的十八洞等你来。
4: 十八洞村低调地隐藏在群山之中，但它并非只有古老与传统，还有生机与活力。美食、非遗、美景、古老与现代、舞蹈与鼓声，十八洞村有范儿，亦有情。
14: 听完了十八洞村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更像乡村，有景可看，有饭可吃，有史可讲，有情可记。山水依旧，苗歌悠扬，十八洞村等你来。
1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刚才咱们到十八洞村放松身心，享受绿水青山的馈赠，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各地的美食。你有没有那种时候特别想吃一口家乡味儿，想得心里发慌？今天呢，就带你去找几道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美味。先到江西武宁县，看看一道石门猪脚能有多讲究。从选土猪、烧猪脚到复杂改刀、秘制卤料，每一步都是功夫。再去四川森海，认识一位曹泡菜大哥，他家的泡菜坛子有的是清朝传下来的，泡豇豆、泡萝卜、泡椒，一坛子泡菜腌进去的是时间，捞出来的是乡愁。再用泡菜做一道酸菜肥牛豆花，那酸爽光听就流口水。最后咱们再去陕西兰高，看看什么叫天下第一吊罐，一个罐儿能炖三只羊。从山上抓羊，吹气剥皮，到用当地猕猴桃提味儿，满满一锅吊罐羊肉，吃的就是山里人的豪爽和热情。这三道菜做法不同，但味道里藏着同一个东西，那就是家的味道。准备好胃口了吗？咱们一起出发。
4: 一城一味，一味一食，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华与文化的沉淀，它们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段段历史与情感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温暖着每一个时刻的心。肉香味浓、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5: 嗯，好好吃哦！它的口感是特别软，然后很糯。
4: 泡菜，这种最家常的平凡小菜，需要怎样的耐心才能成就其妙不可言的酸辣味道呢？
6: 这个也是宝贝儿。
4: 制作一锅吊罐羊肉，为何要用到煮、炒、炸、炖等多种烹饪方式？
7: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让人胃口大开的特色美味。
1: 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2: 对，
1: 给了我一个盆儿。
2: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
0: 江西武宁的刘威是一名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1: 我们是要上山吗？
2: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1: 那在哪儿找？
2: 跟我走吧。
1: 好。
0: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3: 哎呀，你把你

0: 是吧？
1: 对啊，
0: 刘大哥。
1: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0: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1: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只隔三差五才有。
0: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1: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0: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1: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0: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1: 而且要一年以上的猪。
2: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0: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1: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1: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2: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0: 熊熊烈火烧猪脚，
1: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0: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1: 到这边的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哦，
0: 脚趾。
1: 对，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0: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1: 一个是毛多，再一个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哦。
2: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0: 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1: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门猪脚，从猪脚里面踢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0: 那我们今天从哪一道开始做起呢？
1: 我们做石门猪脚。
2: 石门猪脚看上去好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门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1: 接下来步骤是要分块。
0: 分块。
1: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蹄叉，蹄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2: 为了保证猪蹄的口感，需要先去除蹄叉上的皮，之后砍去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0: 开啦！哇，你看这肉好厚实。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1: 石门猪脚呢，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2: 沿着指缝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只留下相连的骨头。再用剁骨刀沿着指缝劈开，将猪蹄一分为二，整个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1: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
0: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1: 开了，
0: 分开了，
1: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0: 刚好卸到骨节这儿了。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1: 叫髌骨位置。哦，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0: 厉害厉害。
2: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备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门猪脚醇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1: 这一部分呢，是用来做我们的石门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卤，这是原材料。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0: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1: 估计你知道了。
0: 五指毛桃。
1: 对。
2: 水开后，熟黄金、生黄金、五指毛桃悉数下锅，让各味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0: 你为什么那么对石门猪脚那么钟情？
1: 这个渊源要说到我 八九岁的时候，对，我妈妈在饭店里跟我爷爷走帮工，然后那个时候由于我比较小，放学就近到饭店里玩。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石门猪脚，当时石门饭店的后院大概有十几口锅，要有人看火，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然后我饿了吃石门猪脚，
0: 饿的时候吃石门猪脚是什么感觉？
1: 满足。
2: 三个小时后，半锅清水已浓缩成一碗乌黑发亮的精华，
0: 好浓哦，这个味道。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1: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0: 对，没错。
1: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2: 猪油化开后，下入猪脚煸香，
1: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更增强食欲。
2: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0: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1: 调小火，加料，
2: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1.5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0: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1: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0: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能承载很多东西。
2: 1.5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地道的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3: 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
4: 哦，哎，对，
0: 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咱开车去干嘛呀？
3: 今天找宝贝儿。
0: 什么宝贝？是好吃的吗？
3: 现在不告诉你。
2: 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曹方旭被当地人称为曹泡菜，这是因为曹家三代做泡菜，到他这儿出了名。最近厂房升级，他打算再去乡下转转，学么点宝贝。
0: 就找咱找的就是这个呀。
3: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宝贝儿。
0: 是宝贝。哎，多少钱？
5: 这个吧，最少得1000块。
3: 你再让低点嘛。
2: 原来，曹大哥所说的宝贝，竟然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坛子。收到了满意的泡菜坛子，曹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他的泡菜厂，为我们揭开老坛子所蕴含的奥秘。
0: 这么多坛子啊，太壮观了。
3: 这是只是仅仅的一部分。
0: 啊，一共有多少个？
3: 一共这种小的大概都有1500-600个吧。
0: 每个坛子里都有菜吗？
3: 每个坛子有菜，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从我爷爷那边传给我的。你听他的声音，你听这个坛子声音，声音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呢，在广东啊，开川菜酒楼呢，始终买不到好的调料、好的泡菜。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心回老家四川，回来做好的泡菜。
2: 一口老坛子泡尽天下菜，早在三国，蜀郡已经有腌泡菜的风俗。清末《成都通览》中记载，咸菜用盐水加酒泡成，家家均有，且日日不离，既是川菜调料八珍之一，也可单独成小菜。
0: 大哥，一般这个做泡菜的选材食材上有什么讲究吗？
3: 根据季节呢， 哦，什么时间出什么菜。嗯，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豇豆，
0: 豇豆这个时候
3: 哦，这段时间就可以泡豇豆，就像这种很。

0: 细很细的，
1: 对啊，越细的越好，
0: 因为它口感
1: 好，越小的越好哦。
0: 选细的蘸，
1: 选细的蘸，
0: 对。
2: 制作泡菜是曹大哥与曹大嫂的日常，不过在以前，他们与泡菜的情感并没有如此的深。
0: 我跟我爱人呢，我们是同乡同村，我觉得他实诚贤惠。像我跟我爱人这么多年，从开餐馆到做泡菜，经历了很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鼓励我。所以说，我们两个呢，在生活在一起呢，有共同的语言，谈泡菜，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有滋有味。
2: 据说四川泡菜，家家有家家的泡法。家家也就有家家微妙的滋味特点。曹大哥家泡菜坛子归他管，他的手上会藏着什么样的味道秘密呢？制作泡菜从一开始就马虎不得，从这碗凉白开中，我们有些明白曹大哥制作出来的泡菜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了。
1: 怎么那么多料啊？
0: 要做泡菜啊，就要这么多料，才能调得出它好的味道，这叫调味。
1: 今天要好好跟你学习一下。
0: 好的。
2: 制作泡菜前，首先得用白酒给整个坛子消毒，再将八角、桂皮、山奈、花椒等十几味调料按照严格的比例放入袋中，接下来便是调制盐水。这一步关系到整坛泡菜的命运。多一分则过咸，少一两则激发不出蔬菜的鲜味。将准备好的蔬菜均匀放入坛中，再将料包放至坛子中间，接下来缓缓倒入调制好的盐水，剩下的一切就将交给时间去孕育了。
1: 现在我们这个泡豇豆制作完毕，把它放哪儿呢？
0: 阴凉的地方。现在这是玻璃坛，如果用陶坛，泡制那是最好的。
1: 一个星期之后就能品尝到时间给它的味道了。
0: 对，
2: 俗话说，四川泡菜就是香，泡菜坛里有文章，稍不严谨，它立马生花给你看。这么寻常、日常、家常，却这么一步一步。郑重其事，看似其貌不扬的泡菜里头，有点四川人对待吃的匠人精神了。就像曹大嫂要烧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她坚持从磨豆子开始，豆花亲手做的才好吃。
3: 哦，哎对，
1: 哦天，得靠一个惯性，我发现，是吧？
3: 对，
1: 不能使蛮力。
3: 嗯，
1: 这边豆渣是全都可以用来做豆花吗？
3: 这个，但是它要理一理了，
1: 这豆渣要沥一沥才能吃，是吧？
3: 对，
1: 我看您怎么捆。
2: 磨好的豆浆需要经过细密的滤网过滤，方能入锅，开始正式的制作。

0: 制作豆花的关键在于卤水，通过加热，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曹大嫂有自己的点卤秘诀，放两次卤水，三次凉水，这么做其他人不知道喜不喜欢，但老曹一定喜欢。
1: 阿姨，现在我们开始制作酸菜肥牛豆花，是不是？
2: 对。
1: 嗯，这道菜的这个酸味和这个咸味就是这个酸菜来提供的，是吗？
2: 这个提供的。
1: 尝一颗。
2: 可以。
1: 嗯，好脆啊，哎呦好咸啊，好酸啊，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这是姜，
0: 将切好的泡椒、酸菜、泡萝卜依次放入锅中炒出香味，再将豆花和肥牛倒入锅中烹制五分钟左右。不用其他佐料，泡椒的辣、酸菜的咸、泡萝卜的酸，就足以让这道菜的味道变得层次。

0: 丰富了。
1: 哇，一桌泡菜叶是吧？
2: 对，
1: 嗯，很入味。
2: 嗯，
1: 叔叔，您以前跟阿姨在广东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对阿姨有一个昵称特殊的？怎么叫她？
3: 叫胖哥，一个叫肥肥，
1: 这称呼太可爱了吧？
4: 我们上小学，我们是一个村的嘛。
1: 嗯，
4: 我们上小学都认识嘛。
2: 他聪明，我笨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凑到一起了。
0: 泡菜，老曹家的传家宝，很普通，很重要，是一家人的生计所系，是饭桌上的通达滋味，也是一种通过饮食传递的对家庭、对乡土的依恋。家宴开席，好菜上桌，情感就这么随着合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5: 这是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太大了吧这也。
0: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优越，是出产山货农产的好地方。如今这里叫得最响的是当地盛产的猕猴桃。
1: 刚刚我们一路走上来就是连片的猕猴桃，
5: 像我们岚皋有51个，
1: 51个猕猴桃园。
5: 对，
0: 在叶文雅大哥与乡亲们眼里，这满山满坡毛茸茸的果子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他打算用另一种食材与之搭配，烹制成一道家乡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1: 哦，等一下，我先站稳啊，抓个羊还得爬这么陡的坡。
5: 我们这山区嘛都是这样子。嗯，
0: 羊肉性温，是秋冬进补的不二之选。岚皋人若是在秋天没能吃上顿本地山羊肉，从心理上就觉得会扛不住即将到来的湿冷寒冬。
1: 啊，山坡上抓羊太难了，哎呦！但我发现他们对吃的很感兴趣。哎
6: 呦，我抓住了，哎，来了。
1: 你刚刚跟我说选公羊第一，第二就是选肥一点。
5: 肥一点的。
1: 怎么看它肥？是看？
5: 它要两边鼓鼓的，起来，就肥了。
1: 肉质很紧实。
5: 对对对。
0: 对付本地的白山羊，叶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开水烫毛，小刀刮毛，边刮边烫。这顿高档洗剪吹要耐心细致，眼明手快。
1: 现在基本上羊毛都刮干净了哈，咱们这儿这个羊皮是单独做还是跟肉一起？
5: 这个一会儿我先不告诉你，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做法。
0: 叶大哥算是把做羊吃羊这件事琢磨得明明白白，且看他接下来这新奇的招数吧。从羊小腿处割个小口子，插入一根纤细竹管，二话不说开始一通吹气大法。

0: 这下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那这样下一步怎么处理？
0: 我们把它吊起来，用火把上面那个毛啊，
1: 再烧一下。
0: 要把它烧一下，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毛扒在上面，它是掉不了的。
2: 原来凭借强大的肺活量吹出一个羊骨鼓，一是为了让表皮尽可能舒张，以便用喷枪烧掉犄角旮旯里藏起来的细毛；二是为了取下整张羊皮，这种精益求精讲究。
1: 这个火燎过之后，整个皮变得紧实了。
0: 对。
1: 然后里边还是鼓鼓的。
0: 嗯。
1: 然后呢，下一步？
0: 我们把它皮扒掉。
2: 叶大哥下刀可谓胸有成竹，从羊肚子中分，拉至羊脖，再移至四肢，白刃游走。一张完完整整、毫无破损的羊皮，就像一件外套一般脱了下来。
0: 差不多了，把最麻烦的一弄。
1: 羊尾巴那块
0: 是。对。这也蛮好，你看，现在不是快了吧？好了。
1: 好，拎起来看看，像这一整张羊皮，全都可以入菜是吗？
0: 嗯，对的。
2: 剥好皮的整羊只需简单处理，啄骨刀上下起落，一头羊便被一部位卸尾。

0: 整只羊得用多少吊罐？
1: 我们这儿就用一个。
0: 用一个吊锅？
1: 对。
2: 古有庖丁解牛，今有叶大哥分羊。羊肉块要切得大小均匀，并且保证每块肉都能连带一节骨头。下水断生，撇去浮沫，捞出冷却。
1: 放冷呢，肉它紧一点之后会更好吃。我们处理羊皮吧。
0: 好，羊皮。
2: 羊皮不易入味，焯水时就要适当放一些调味料、香料，去腥膻，麻底味。
0: 感觉变弹了，焯过水之后是吧？是不是要改刀了？
1: 不是，我们先把里面的这个油脂把它刮掉，这个是必须烫的时候再刮。你如果它冷却了之后哦，它就刮不掉了。
0: 然后下一步这个羊皮要改刀了吧？
1: 对。
2: 韧劲十足的羊皮在叶大哥的手下被分切成大小均匀的正方形。
1: 下一步我们就把它卷起来，用绳子捆住。
0: 它捆起来主要是为了什么？这个
1: 它是肉更紧扎，一起火羊肉焖，免得散了。
0: 所以这个时候要让我看一下那个吊罐什么样了吧？大吊罐。
1: 不是，我们还没有，还要下一步。
2: 进吊罐前还需临门一脚，热油中下足香料，把全部羊肉羊皮过油爆炒，逼出水分，紧致肉块，高效提香。
1: 你不是说要建我们家的大吊罐吗？
0: 吊罐终于登场了呀、
1: 我们的吊罐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吊罐，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0: 太夸张了。三只羊得
1: 马上带你去看。
0: 上百人分。

0: 你像这口，它直径有
1: 1.5米，这个叫缩大钩。
0: 啥？
1: 缩大钩，你把这个啊往上一提，提多高它拴多高，手松下之后它掉不下来的。
2: 缩大钩起开锅盖，羊肉羊皮一同下锅，待罐中汤水翻滚片刻，盖上锅盖焖煮，经过数小时的炖煮，务必把羊肉炖得软烂多汁，鲜味全部释放。
1: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我们小时候家里是都用吊罐做饭的。
2: 葛根、魔芋、笋丝、萝卜，各种配角食材下锅，争先恐后，都想要沾沾这锅肉香。
1: 我们现在还要做一道蘸料，青辣椒，我们用铁丝把它穿起来，用火烧。
2: 烧好的辣椒配上大蒜，捣烂成泥，猕猴桃这时登场。叶大哥专门挑选还没完全成熟的猕猴桃，在出锅时放入，用它的果香和酸甜提升风味，再炖煮10分钟，豪气出锅。
0: 满满一锅，
3: 上菜啦！
2: 满山的馈赠，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体现。硕大的吊罐与噼啪作响的篝火，勾起了山民们血脉深处的情感。刘威心无旁骛，制作石门猪脚，留住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曹方旭夫妇孜孜不倦，用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将家乡特产的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叶文雅恣意畅快，烹制吊罐羊肉，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这便是家乡的味道，最美的味道。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陈进武，创业的日子苦又甜。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回乡创业七年，经历了不少的艰辛曲折，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他要把这份爱播撒到更多人的生活中。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设施农业是什么？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设施农业的？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我们能向设施农业要哪些食物？废旧的大棚膜如何处理？设施农业在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同时，会不会耗费更多资源，造成污染和浪费？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2015年从上海回乡，编织起了他的艾草梦。他带着乡亲们种起了艾草，成立了博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小艾草做成了300多种艾成品，卖到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不仅如此，他还把生产与体验相结合，研学教育与休闲观光相结合，让小艾草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陈进武的创业故事。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陈进武。
1: 您现在呢，不光是在这个加工制作一些艾产品，还建了艾灸博物馆啊，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艾灸博物馆吗？介绍一下里面都有什么呢？
2: 这个艾灸博物馆呢，就是说我们先说一下那个为什么做这个艾灸博物馆。就是做了几年之后呢，我就觉得大家都在做这个加工，都在做这个销售。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文化文创一些东西出来。当时我这么想，但是一个偶然机会，就是咱们这领导找到我们，我们也很愿意很乐意来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就一口答应下来，由我们全权负责，全权这个来做这件事，就做这个艾灸博物馆。我们定的初衷呢，就是传承艾灸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口号。但是呢，做完之后呢，我们就是说这里边怎么做，都是小白，真的又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本身就是在那个户外嘛，这个博物馆有野生的艾草，一直到这个悬挂，一直到它的艾茶，到它的储存采摘，储存加工成品，一直到它的体验，我们也做了一个体验区。所以说这个都是免费的，给大家免费开放，大家了解爱，知道爱，懂得爱。
1: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去了解爱文化的这么一个

0: 窗口哈。
1: 那是的，因为这个很多人他只知道、
0: 嗯。
1: 平时去艾灸店啊，或者是说美容院啊，做一个艾灸，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0: 嗯，
1: 来到咱们这里看了之后，他就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嗯，对，现在我们很多地方都在把产业和文化相结合哈。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您在举办研学活动，对吧？让我们的这些学生孩子也对传统的中医、对艾条、对艾草、对传统中医有所了解啊。其实这也是您把发展研学教育和休闲观光相结合。但是我想问您的就是这个一棵小小的艾草怎么和这个休闲观光这块去结合呢？
1: 今天啊、是借助这个平台呢、
0: 嗯、
1: 我也就说说我的一个一些经验和见解啊。
0: 嗯。
1: 首先呢这个艾草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在结合近几年咱们这个研学学校研学。让这个学生走到田间地头，了解咱们的国宝中医文化，那我们就是说把原来的一个小学啊、改造成那个就是红色罩宝研学基地，研学基地呢，这个我们里边有吃住，还有这个研学大厅，就是这样的。那怎么做呢？就是说研学呢，就是我们。因为它这个研学一些东西在里边，把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香膏，同学们体验这个艾叶，用那个手捣塞，把它做成艾简单的艾绒，再用一个手工的那个卷条机做成这个卷条，卷条之后呢，他们自己带走，还要做这个足浴包，就是装那个艾叶，装完之后他们自己亲动手带走，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他们也许做完之后他们这个一生他就是能记住这件事了，这是研学啊，研学观光还有那个观光旅游结合，我们怎么做呢？就是说当时我们想了很多，这个事儿你说让人留下来怎么留下来，
0: 对，
1: 现在特别是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他们才有时间。年轻人嘛，只有周末有时间。那我们就做那个餐厅，从吃住上来说，来解决这个事。第一呢，先说吃，我们那个地方特色就是用这个艾根炖这个土鸡。它是广东的一种做法。艾叶呢，我们采摘新鲜的保存，接下来做成面条。炒鸡蛋。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特色，这是吃，把它之后从那个结合起来，住就更有意思了。住呢，我们是在这边是免费艾灸，盖的是艾绒被，枕的是艾草枕，垫的是艾绒褥子。
0: 天哪！
1: 晚上泡脚用的是艾草，喝的是艾茶。
0: 我听完您这个，我觉得我特别感兴趣，我感觉这简直就是一场西洋之旅啊，就是吸收阳气。
1: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这边不光是你能用到真真正正的艾灸产品，而且你能在这住一天两天之内，你能全方位的接触这个东西，因为你是从吃到住全是这样。
0: 对，
1: 另外你走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礼品，我们是你想送礼品可以，我们把这个艾条做成之后做成你特有的一个纪念给你。
0: 哇，太棒了，
1: 客人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也是做到极致嘛，想服务服务顾客，所以他们很满意。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艾灸，这一源自中国古代的医学瑰宝，如今仍然在现代社会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以其独特的疗效和简便易行的操作方式，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那么，艾灸究竟有哪些神奇的功效呢？一、温通经络，调和气血。艾灸通过燃烧艾叶产生的温热效应，能够深入肌肤，温通经络，促进气血流通。对于因寒邪湿邪导致的关节疼痛、肌肉僵硬等症状，艾灸有着显著的缓解作用。二、扶正驱邪，增强免疫。中医认为，艾灸能够扶助人体的正气，增强免疫力，从而抵抗外界病邪的侵袭。经常进行艾灸，不仅能够改善体质，还能预防感冒、咳嗽等常见疾病。三、调理脏腑，促进新陈代谢。艾灸能够刺激人体穴位，调理脏腑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对于消化不良、便秘等问题，艾灸能够发挥良好的调理作用，帮助身体恢复正常功能。四、美容养颜，延缓衰老。艾灸还能促进面部的血液循环，改善面部肌肤的营养供给，从而达到美容养颜的效果。长期坚持艾灸，能够使皮肤更加紧致有弹性，延缓衰老。虽然艾灸具有诸多好处，但在操作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风险。一、选择合适的环境。艾灸时应选择通风良好、温度适宜的环境，避免在过于寒冷或炎热的环境中进行，以免影响疗效。二、控制艾灸时间和温度。艾灸的时间和温度需要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来调整。一般来说，艾灸时间不宜过长，温度也不宜过高，以免对皮肤造成损伤。三、注意艾灸禁忌。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进行艾灸，例如孕妇、术后康复者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此外，对于某些穴位如头部、心脏附近等，也需要特别谨慎。四、保持平和的心态。艾灸过程中应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过于紧张或焦虑，这样有助于身体放松，更好地接受艾灸的治疗作用。
0: 那刚刚听您讲的休闲旅游、休闲观光这块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哈，那真实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1: 因为这一块是这样的，
0: 它
1: 有好的一面，就是说，理念比较新，人也愿意来。
0: 对，
1: 它有不好的一面，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就没有了。为什么我说采摘之后要保存新鲜的保存？这就是为做储备。但是呢，这个冬天呢，我们这个没有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艾叶让大家看，或者怎么样？它是没有夏天好，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一些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在改变，我们也在想办法。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提给我们。
0: 对。 对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提一些好的建议啊。嗯，刚才您说到夏天可能效果更好，但是我怎么觉得冬天不会受影响呢？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产品，我们冬天照样是有的，对吧？
1: 嗯，

0: 是的，但是那个人嘛，就是首先从这个视觉上，就是说你们这边现在光秃秃的，因为咱们北方嘛，也是这边也算北方，冬天嘛，它就是没有夏天那一种景象，
1: 明白，明
0: 夏天
1: 白。
0: 呢人特别是春天，他们愿意去看这个事儿。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我没有看到您的那个壮观的，就是艾草基地啊，种植的基地是什么样，没看到，所以我可能体会不深。您这样一说，我相信肯定是非常壮观、非常漂亮，而且置身在那个艾草的世界当中，肯定都是那个艾叶的清香哈，那种体验肯定是
0: 是
1: 不
0: 的，
1: 一
0: 特
1: 样。
0: 别是收割艾叶的时候，你走在路上就能闻到那个艾草的清香。
1: 对对。刚才您提到我们盖的是艾绒被，枕的是艾草枕头，然后呢喝的是艾叶
0: 艾
1: 茶，
0: 茶，
1: 哎，然后
0: 对，
1: 那个还有吃的是这个艾叶煮的这个鸡哈，然后我就觉得特别
0: 对。
1: 好。其实对于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周一到周五工作很忙碌啊，都是这个一进这个办公室，可能一天都不出来，接受的阳光特别少，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没精神、很疲劳，这其实都是一种缺氧的表现，对吧？缺氧的
0: 是的，
1: 表
0: 是
1: 现
0: 的。
1: 啊，我们应该更多和这个大自然接触，多和这个。阳光啊，新鲜的空气接触。那么到了周六周日，如果离您那儿近的话，带着孩子全家人到您那儿去体验一下，睡个美美的觉啊，然后用食疗的方式再进补一下，我觉得一定是一个恢复元气的很好的方式哈。
0: 你想在外面，你艾灸一次多钱？而且在
1: 对。
0: 这儿住的时候，你艾灸是免费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到您那儿体验的话，一天是怎么收费的？
0: 他是这样，你吃饭，吃饭钱，住就住宿钱，其他的我们这个艾灸文化这一块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
1: 非常好啊！真的希望我们身边能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艾灸体验馆啊，我们都能去体验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您的创业历程，这个创业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他的创业故事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了解到您原来是在上海打工。是吧？然后
0: 是的，
1: 突然决定回来，我要种艾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
0: 这个呢，今天呢，我就给朋友们简单的聊一下，也算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吧，大家听听。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农村，那时候条件特别苦，我是高中就没有考上大学，中间一系列的那个创业，都不是很理想，但是后来我就有幸走到上海，也是这一次机会，让我开阔眼界。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就是接触到了这个艾灸。接触艾灸呢，就是说，当时他那个艾条很小一根，就是3.0×15公分的一根艾条，当时他们收费是368。368呢，我就这么贵是吧？当时那个，多赚钱啊！再结合到咱们本地，我的家乡。也是，就是艾草的原产地，它就几毛，当时是8毛钱一斤。我说这个太赚钱了吧，利润这么高，所以说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就是写一个企划书啊，或者怎么样，创业这个以后怎么样。但是当初写了很多一部分就是加工这一块，当时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我就在网上搜了之后，咱们那时候也做的是也不多嘛。企业大企业也不多，我就是把他们定做一个目标，我将来一个追赶啊什么的。另外还有就是说，以后这个将来怎么能走到的这个大城市？
1: 据说您
0: 你
1: 写了
0: 说
1: 200多页的创业报告，是吧？
0: 是的，这个我前前后后经历了2年，真的经历了2年。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件事，立马就回来，就是因为也是资金的缘故嘛，也是没有勇气踏出这一步。毕竟你是一个打工者，一个心态，再到一个创业者，一个心态的转变，它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1: 绝对的。等于是您完全的换一条赛道，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轻易迈出的一步啊。
0: 是的，因为，当初也是在家里边买了房，也有房贷，这个压力特别大。你回来之后，你要持续的投入，还要没有这个稳定的收入，这都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我实际是2015、2014年就回来了，30出头，真的30出头。
1: 确实是三十而立啊，当时是因为这个创业资金可能不够，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拖了2年，对吧？
0: 对，拖了2年，2年的时候你回来了啊，我也不是说你拿着钱回来了，真的，没钱，没钱我怎么弄？我直接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共同创业，你想成为一个下一个500万的，下一个，我真的啊，我发一个朋友圈，我把那个朋友圈是屏蔽了，后来就屏蔽了，觉得很幼稚嘛，我就屏蔽了啊。但是这样一发也的确有效果，有我一个同学跟我联系，还有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联系，想共同来做这件事，他们也是有很有想法的一些人，所以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做了这件事。现在想想，真的，如果再给一次机会的话，我不敢做，真的那个勇气需要很大很大的一个勇气啊。
1: 对，现在您觉得当时的想法可能幼稚，但是很多时候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勇气给了我们机会，对吧？
0: 对对，是的。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艾叶自古为中医所重，其应用范围广泛，效用显著。在现代生活中，艾叶的利用越来越多样化，其古老的医疗价值及文化意涵值得我们深入的探究和传承。艾叶之气最为辛烈，能熏杀周围之邪气，故古时民间有挂艾叶、焚艾蒿之习，用以防疫除病。艾灸就是利用艾叶的性质，以火烦艾条熏灸穴位，即可温经止血，又能驱邪保健，防病于未然。艾叶辛温下行，可入肝经，有助于肝气的疏泄。肝病、肝痛、黄疸等由湿热所致之病症，拿艾叶与郁金、柴胡等药同用，能助肝解毒、利胆排胆。现代研究发现，艾叶中含有挥发油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消炎的作用，对于皮肤溃疡、臃肿、 疥疮等外治疾病，艾叶可用于熏洗或外敷，促进疮面的愈合。艾叶亦是美容养颜之佳品，用艾叶水洗脸，对减轻皮肤炎症、消除痤疮有一定效果。艾叶煎汤可用于泡澡，温经活血之余，也有助于肌肤的滋养，使皮肤更显光泽细腻。艾叶之辛温特性亦能下行肺气，化痰止咳，咳嗽痰多，痰稠不出。艾叶搭配桔梗、百部等药做茶饮或煎汤服用，有助于润肺化痰，缓解咳嗽。刚才您说发了一条朋友圈，有人回应啊，是别人的这种回应让您彻底的决定要回去的吗？
0: 是的，你别人回应嘛，那我决定要做这件事。但是就是说一个人他不行，他需要一个团队，你没有资金嘛，你需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现实生活中你没有钱，你就想办法，你都你就找不到钱。你有钱的时候也许你理解不到当初那种困难。
1: 嗯，明白。一分钱
0: 这个非常难，
1: 我们常说
0: 难道英雄汉。
1: 对对对对，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真是这样。可能我们现在有钱了，觉得什么东西都想要都可以买得到，但其实没有钱的时候，环顾四周全是不通的路哈，全是阻碍，
0: 特别难。
1: 所以呢，这个资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启动资金。
0: 是这样，就是当时回来的时候真的没钱，就是我拿了6500块钱。6500块钱来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呢，当时我们计划把这件事做好，我的计划就是500万。但是所有的努力就没有做到，我们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计划就缩办了。我们就做了，借了200多万，特别特别难。想尽了一切办法，真的想尽一切办法去借钱。全是用了私人的钱，就找朋友，找亲戚，找特别是亲戚吧，特别鼎力相助。我们这个说起借钱啊，我们是这样，我们借钱之后我们实在是没有钱还人家，我们就会怎么采取一种什么策略啊，我们就是说10天会或者半月就给人家打一次电话。一定是这样的哦，打个电话就说你用钱，我立马还你，但是你提前几天跟我们说，我们是有钱的。就这样。大家是觉得你有钱才不会给你结账，不会让你还钱。如果说你要是几段时间不给或者说不打电话，他就认为你有问题，所以说是这样。包括我们团队也是这样想的啊，
1: 就是
0: 你去借钱，人家借给你是情义，不借给你也是人情。
1: 对，
0: 所以说借与不借我们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1: 说得很好。
0: 所以说我们借钱之后没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包括现在有的人他有钱了还问我们用不用。真的是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做起来，也就是因为这种精神，也是因为当初这一种对我们的一种自律。所以说做起来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您看像你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没太有能力还钱，但是你要经常跟借给你钱的人保持联系啊，这是一种情谊的联络，也是一种相互之间的信任，对吧？
0: 是的。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准备创业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者一个建议。也是一种小方法，可以试一下。不要觉得谁真的借钱了，你借我之后你就是就像我们网络上经常说的，
1: 借钱的是大爷，
0: 是吧？
1: 对，
0: 一定不能让这种你要想长时间的发展，你一定不要把自己贴上这种标签。
1: 对，
0: 你一定贴上让别人很信任你的一个标签。在这个朋友圈或者这个朋友之间展开之后，对你的帮助是真的非常大。是一种无形的财富。
1: 对对，说的特别好。您看陈老师说的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但其实是作用很大的。因为如果不是大家借出的这些钱，如果不是人家对你的信任啊，着急着管你要钱的话，可能你最初的发展也不会这么顺利，是不是？
0: 是的。
2: 陈进武的艾草梦在起初的时候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在这之后呢，他又经历了一波三折。但即便如

0: 成为他要为之奋斗毕生的一个梦想。他要继续把这份爱播撒到更多人的生活当中。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陈静武的创业故事。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什么是设施农业？
5: 设施农业呢，是指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的农业。
4: 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5: 设施农业呢，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方向和支点。
4: 我们能向设施农业要哪些食物？
5: 本世纪初呢，已经开始实现了一年四季想吃啥有啥的这种。
4: 欢迎您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啊，一到冬天，蔬菜的种类呢就比较少。像我这样的北方人，冬天啊，家里吃的最多的蔬菜就是大白菜、萝卜、土豆这老三样。市场上卖的蔬菜种类呢也是比较少，可以说啊，有啥吃啥。那现在就不一样了。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各式各样的设施农业，对于老百姓来说啊，并不陌生。在设施农业的帮助下，不畏寒暑，各种蔬菜、水果和花卉丰富着我们的餐桌和生活，实现了想吃啥有啥，想要啥有啥。那么，具体什么是设施农业呢？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呢？我们能向设施农业要哪些食物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都市所副研究员马红英，请马老师来介绍一下。你好，马老师。
5: 您好，主持人。
4: 马老师，我们常见的这个蔬菜大棚啊，还有温室啊，这些严格来说啊，算不算设施农业呢？从专业角度来说，什么是设施农业呢？
5: 严格来说呢，这属于设施园艺，
4: 嗯，
5: 但也是属于设施农业的范畴。
4: 嗯，
5: 咱们现在说一下什么是设施农业呢？设施农业呢，是指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的农业。设施农业呢，能够为植物生产呢、动物生产呢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使其在舒适的生长空间内健康生长，从而获得较高经济效益。设施农业呢，属于一种高投入高产出、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是利用人工建造的设施，使传统农业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走向现代工厂化农业、环境安全型农业生产、无毒农业的必由之路。同时呢，也是农产品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实现农产品的仿季节上市，进一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4: 嗯，通过设施农业能够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啊，也就是说从以前的有啥吃啥到现在啊吃啥有啥，是吧？那我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设施农业的呢？
5: 这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中国呢是世界上应用设施农业技术呢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吧，我国就有利用保护设施栽培各种时令蔬菜的记载。像春秋时期在《论语》呢中就有“不食不食”之语，西汉时期的那个班固在《汉书·荀立传》《昭信·陈传》这个当中呢，也记载当时皇帝呢种蔬菜的园子呢，就是利用自制保护设施呢生火生温，栽培多种的反季节蔬菜的势力。
4: 嗯，
5: 南北朝

0: 从北魏时期啊，这个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个一书当中呢，也载有呢蔬菜套种连作，我们现在的蔬菜的这种说法。黄河流域栽培的31种蔬菜当中呢，部分蔬菜呢，在当时呢，一年四季都不断。然后唐朝的我们那时候呢，开始也有记载，当地呢利用那个天然的温泉的热水进行栽培蔬菜，特别是对瓜类蔬菜的栽培。宋元时期呢，菜农们呢还利用这个阳光呢调节这个温室和阳气的温度进行这个栽种蔬菜，在冬季呢还能吃上出售新鲜的蔬菜。然后元代这个王珍在《农书》这个本书当中呢，也记载了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韭黄的一个栽培技术。该技术呢是利用温室，冬季以马粪覆之，然后利用马粪发酵释放的这个热量呢，对韭黄呢进行加温，并用风杖呢进行遮住北面的风，暖而即长，用稻草灰呀、和薄土覆盖，立春后呢就可以吃到新鲜的韭黄了。可见呢，当时这个黄化栽培的这个技术呢，在元代的时候呢就非常普及了。在明清时期呢，我们继承了原有方法的基础上呢，又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在北京等地呢，已经利用温室呢，可以种植像黄瓜呀这种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较难栽培的这种蔬菜了。明代的王世茂所著的《学谱杂书》当中呢，也记载北京地区呢用火屎，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温室吧，在2月份的时候呢，就能生产出当时叫做王瓜，实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黄瓜了。但鉴于当时的社会条件的还有科学技术的落后呢，我们当时的设施栽培的发展呢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生产出来的产品呢也主要是一些封建官僚这个统治阶级呢所享用。直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呢，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呢，设施园艺才得到迅速的发展。我国设施农业呢正式开始发展呢，应该始于20世纪呢80年代。最初呢，设施农业的形态呢，其实主要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像塑料大棚、联动温室、日光温室。在改革开放以来呢，在需求的拉动和政策的带动下呢，我国设施农业发展取得较快发展，设施农业技术装备呢水平不断提高，至今呢已形成多种类型的设施农业。
1: 马老师，最初啊发展设施农业，我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0: 随着我们农业现代化发展脚步的加快，农业种植模式呢也开始了多方位的发展。设施农业呢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要知道，过去刀耕火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呢，对于自然环境的把控十分微弱，以至于呢，在农业环境发展变动之后呢，农户们不能有效地规避灾害的发生，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呢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呢，如今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以温室大棚为基础，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开展智能化的种植管理，成为一股潮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0: 设施农业呢，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方向和支点。
1: 发展设施农业有什么好处？
0: 发展设施农业呢，可以有效减轻病虫害的影响，减少农药的使用，更好地实现无公害的目标。
1: 设施农业能干什么？
0: 为市场呢，提供特色的、鲜明的、多样化、高品质化的农产品。
1: 欢迎您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呀，在发展设施农业方面也投入了很多的这个物力和财力，为什么我们要下这么大的力气来发展设施农业呢？
0: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吧。
1: 嗯，
0: 一呢是消费的升级。其实呢，消费升级呢，在很多领域呢都会被提及。作为与民生呢息息相关的农业，消费升级呢也不能少。设施农业呢，能够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的品质，这一点完全符合消费升级的方向。品质农产品或者高端农产品呢，将会成为农产品消费的主流。第二，就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需求。中国农业落后，在生产工具与生产效率上呢，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因此呢，在生产工具同等的情况下呢，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呢，就成为我们跑赢竞争对手的关键点。而设施农业呢，结合了物联网、互联网等方面的应用，为农业生产带来了便捷与帮助，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快了农产品的病害防控、农作物成长。第二，就是对提高利用率的这个需要。设施农业呢，可以破解种植与养殖的面积上的弱点，通过设施农业的光合作用、空间作用，为农业经营者呢争取了更多的利用空间。第四块内容呢，就是符合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设施农业呢，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方向和支点，通过设施农业的布局，破解传统农业的痛点，通过农业物联网调节温室大棚环境，像二氧化碳的含量啊、光照啊、水分啊都可以调节，有效的规避农业环境变化带来的灾害，从而呢为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呢提供了保障。
1: 嗯，与以往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模式相比啊，发展设施农业当然有很多的好处啊。马老师，具体来看啊，我们发展设施农业都有哪些好处呢？
0: 我们的设施农业呢，属于一个高投入高产出、资金呢、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一个产业。
1: 嗯，
0: 它是利用人工设施，使传统农业呢逐步摆脱了自然的束缚，走现代化工厂化农业、环境安全型农业、无毒的农业的必由之路。同时呢，也是农产品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进一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有效的方法。
1: 嗯，
0: 总结起来呢，发展设施农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块呢，是发展设施农业呢是转变农业发展的方式，建设现代化农业的重要的内容。设施农业呢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的标志，其在生产机械化程度、农业技术含量、产品品质和种植效益等方面呢，有着明显的比较的优势，具有节水、省地、聚能、高产、高效的特点，对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特点呢，是对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条件呢加以适度的调控，减少或避免不利的自然条件影响，创造有利的自然条件，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力有利的自然条件呢和生物的潜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呢获得优质高产高效的农产品，实现农业的提高单位面积种植效益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
0: 第二块呢，就是发展设施农业呢，是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一个有效的途径。由于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呢，农业土地呢越来越少，要以有限的、越来越少的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创造更多的收入。发展设施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精品农业是必然的选择。都市型农业、城郊农业就是要为城市的环境绿化美化服务，为我们市民的菜篮子服务，为市民旅游观光服务，也为城乡一体化的转型，转型后呢城郊农民增收服务，这就是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的设施农业。
1: 嗯，
0: 第三块呢，就是发展设施农业呢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障食物安全的一个有力措施。发展设施农业呢，可以有效减轻病虫害的影响，减少农药的使用，更好地实现无公害的目标。 设施农业的发展呢，有利农业标准化，可实现生产呢。

0: 各个环节采用现代化手段，实施科学的培肥的这个管理，集约的经营，可按城市化、标准化生产，精准使用肥和药，减少环境的污染。好的，主持人。
1: 马老师，那具体来看呀，设施农业能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设施农业啊，我们能实现哪些目标呢？
0: 通过设施农业呢，能实现以下的几个目标。第一块呢，就是保生产、稳定农产品的供给。2022年，在中央1号文件提出呢，要保证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稳定的粮食、蔬菜、肉类等生产，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的生产手段方式。设施农业呢，需要充分发挥反季节保护地生产栽培的优势，为市场呢提供特色的、鲜明的、多样化、高品质化的农产品。同时呢，还需要重点实施呢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保障措施，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第二呢，就是提高农业抗风险的这个能力。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呢，由于农业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然环境的复杂性，而导致农业生产呢受损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风险呢，一般都是难以预测的。即便能预测的风险呢，也是难以经人力呢进行抗拒。而我们适时发展设施农业呢，则不然，可有效地抵抗和防范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损害，确保农作物呢在不利的条件下呢能正常的生长。第三呢，就是提高生产效率了。中国农业呢落后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效率上，因此在生产工具同等的条件下呢，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呢，就成为我们跑赢竞争对手的关键点。设施农业呢，将会在物联网、互联网等方面开展应用，为农业生产呢带来更为便捷与帮助，从而提高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效率，加快了农产品的疾病防控、农作物的生长。第四块呢，就是增加了土地的利用率。设施农业呢，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缓解粮菜征地的这个矛盾的重要途径。现代设施呢，种植通过品种的改良、机址的调配、环境调控、肥水一体化等技术的集成应用，充分利用这个温光的资源，统筹棚内的肥水管理，重构那个作物生长环境，既能高效利用耕地资源，又可以在戈壁、荒漠、滩涂、盐碱等这种不适合大田作物生长的非耕地呢进行发展，一定程度上呢突破了传统农业对耕地和水资源的高度依赖。实现呢不与粮争地、不与粮争水，是缓解菜粮争地矛盾的关键的一个抓手。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我们能向设施农业要哪些食物？
0: 本世纪初呢，已经开始实现了一年四季想吃啥有啥的这种。
1: 废旧农膜怎么处置？
0: 用来制作像 PE 管材、塑料的一些容器、地膜、下水井盖等。
1: 设施农业会不会耗费更多能源？
0: 并非如此，只利用太阳光就可以正常的生产。
1: 欢迎您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马老师，我们发展设施农业啊，当然是为了生产出更多的高品质的、种类丰富的农产品啊，能提供更多的食物。那具体来看啊，我们能向设施农业要哪些食物呢？
0: 全方位、多途径的开发食物资源，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的途径。设施农业呢，是近40年来呢快速发展农业的产业，目前产值呢占农业产值的1/3以上。在满足人们对肉、蛋、奶、菜、果等食物需求，促进农民增收、高效利用资源等方面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设施农业呢，可以

0: 说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能够进行了全季节的农业生产，满足人们对多种不耐储运新鲜动植物农产品的需求。以蔬菜生产为例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我国北方呢，冬淡季呢，以白菜、萝卜、马铃薯等耐储的这种蔬菜为主；南方呢，夏淡季呢，以叶菜为主。蔬菜市场的供应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很少，想吃啥没啥，成为呢，困扰蔬菜周年供应的难题。随着设施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蔬菜供应呢，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有啥吃啥，本世纪初呢，已经开始实现了一年四季想吃啥有啥的这种。
1: 嗯，的确是啊。马老师，设施农业啊，在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同时啊，会不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呢？比如说，会不会耗费更多的能源啊，造成污染和浪费啊？就比如说这个蔬菜大棚吧，我们知道蔬菜大棚上覆盖一层大棚膜是吧？那这个大棚膜在废旧之后，会不会对环境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呢？
0: 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种植的大棚蔬菜的农户呢越来越多，而对于他们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更换棚膜了。一般大棚呢，我们每种植2、3年呢，就会必须换一次新的棚膜，这样呢，既能提高棚室内的透光性，也可以提高棚室的保温性。那我们换下来的棚膜难道就是扔掉吗？实际上不是的。换下来的旧棚膜呢，并不要扔掉。如果没有破损的、特别严重的呢，还是可以再利用的。首先呢，可以在冬季作为二层膜覆盖那个保温被用。虽然有些呢，棉被呢是防水的，但是大部分农户呢用的还是普通的毛毡的棉被。这种棉被呢最怕雨雪天气淋湿，所以呢，冬季覆盖棉被以后呢，把旧的棚膜呢再覆盖在棉被的外层，不仅能够防雨水雨雪，而且还可以使棚内的温度提高2到4摄氏度。第二呢，可以盖在棚室的后墙上，防这个雨水的冲淋。尤其是一些像那个山东地区呢，它的后墙是土墙的大棚，后墙呢一定要覆盖这个旧的棚膜，增加墙体呢加盖废膜后呢，在墙上呢就不容易长草。减少雨雪对墙体的冲刷，延长这个墙体的使用寿命，还可以增加棚内的温度。
1: 也就是说，这个废旧的棚膜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啊。那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些。

0: 处置。当然呢，目前有些地区呢已开始积极探索使用生物可降解地膜，为彻底解决农田白色污染呢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为我们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和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建设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1: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能源方面啊。我们知道实施农业，比如说用来种菜呀，冬天北方是吧，这个冰天雪地的，户外的温度比较低，可是呢蔬菜如果想正常的生长啊，它需要一定的温度啊。那在实施农业这方面，会不会消耗很多的能源来为这些农作物提供热量呢？
0: 实际上并非如此。就以我们北方为例吧，当前呢我国自主设计的节能型的日光温室呢，在冬季呢最低气温在-28摄氏度以上的地区呢是不需要加温的，只利用太阳光就可以正常的生产。相较于大田农业，设施农业呢克服了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抗灾能力差等不足，依靠现代的设施设备和技术手段为种植和养殖呢提供适宜的环境，再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作物模型等技术应用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节水农业以及环境调控、种养殖生产等诸多科技成果，有效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精准化和标准化。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如今啊，菜市场里的蔬菜品种真是越来越丰富了。这除了与便捷的物流交通有关之外啊，还与我国设施农业，特别是设施蔬菜的发展密不可分，已经成为蔬菜生产供应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刚才啊，马老师介绍了设施农业是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的农业。设施农业能够为植物生长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使植物在舒适的生长空间内健康的生长，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设施蔬菜就是采用技术手段改变自然光温条件生长的蔬菜。常见的设施呢有温室、大棚等等，依靠人工办法已经基本实现了全年生产，实现了想吃啥有啥。那么设施农业有哪些类型呢？设施农业用到了哪些黑科技呢？国外的设施农业发展情况怎么样？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又到初夏了，田间地头草木长得尤其旺盛，很多朋友去乡村玩或者是回老家探亲，都喜欢顺手挖点野菜来尝鲜。现在我们吃野菜更多是图个新鲜，尝个原生态的味道，但是放在过去，野菜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翻开历史就能发现，古时候旱涝灾害很常见，粮食一欠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那时候没有储备粮，也没有便捷的物资调配，山野里能入口的草木就成了人们熬过灾荒的指望。也正是见过民间的艰难，古代有不少文人医者专门把各种野生植物整理归类，写进了书里，教大家来分清哪些能吃，哪些有毒是绝对不能碰的。今天咱们就顺着乡土草木聊聊古人藏在野菜里的生存智慧和那份朴素的民生情怀。
3: 就是以前说那野菜是到处挖，现在野菜还得专门去买，还挺贵。古代的影视剧当中有很多，就是说一旦老百姓
4: 民不聊生了，
3: 对，就是挖野菜充饥，这事儿还真吗？
5: 这都饥荒了。按照这个咱们早一点的，有一位民国时候有一位邓云特先生，他有个专门书叫《中国救荒史》。哎，后边呢还有很多这个也是研究灾荒历史的大家，他们开始做这种类似于这个中国灾荒的研究，说这个夏商之际，咱们就看这个传世文献里说这个商汤时候有过七年连续的大旱，说盘庚迁殷，说为什么老迁殷呢？就商朝国度有什么迁来迁去，黄河一天到晚发水，洪水冲的，五度，就五次迁都。商朝周朝说周厉王，我们都知道说国人暴动不光是政治问题，它还有这个生活问题。就是说周厉王在位的时候发生过连续六年大旱灾。
3: 妈呀，这是大天灾啊。
5: 哎，你说这厉王这人，就是他为什么要当时跟这个贵族冲突那么激烈，就是一方面他个人很有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你赶上大旱灾，他越征税，这个底下大家伙
4: 越反抗
5: 的，所以最后国人暴动把他弄下去了。这个像诗经里他有很多呀，你比如说这个叫大牙里头有一篇叫桑柔，最后说是什么呢，就是架色足祥，哀动中国，就是说这收不上粮食啊，这整个国中周朝附近这个经济地区大家伙都伤心得很，这饿得不行了，受不了。还有说是这个小雅那篇叫《雨无证》，说是昊天极微，浮绿浮土。哎，然后前头还有半句叫什么《降桑积锦，斩伐四国》，制造大饥荒。
3: 所以就是历代这种天灾导致的饥荒都会激起民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5: 民以食为天嘛，但是吃不上饭，这个它不变，这个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它肯定会有变。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选择去整点野菜，
5: 不是说整点野菜的问题，是吃到最后，为什么叫什么叫野菜？您想，野菜就是没有被人们大规模种植的，野生的植物，能吃就叫菜，所以叫野菜。为什么叫吃野菜？就是我认识的食物都吃净了，我认识的平常种产量高的都吃净了，没有了，我到野外去，我吃。这个东西吃完之后我活下来了，没死，我告诉孩子这东西将来你找着接着能吃，它就叫做野菜。这东西我饿不行，我找去吃去，吃完之后立马我升天了，我告诉不了孩子，这东西可能就是毒草。

0: 大家
1: 哎，
0: 寻找野味的感觉。
1: 对，
0: 嗯，
1: 古人看野菜那个东西就两条，第一，救命的呢；第二，不知道什么时候救命的，他就两条。
0: 野菜不是随便吃的。
2: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部分呢，是原因很多野菜它其实还是有微量毒性的，它只是微毒，但并不代表它没毒。也许身体好的人吃这微毒的植物就没事儿，但如果比如说本身有基础病，或者本身你对这个东西就极其敏感，因为那你就有可能有问题。
1: 没错，
0: 比如它里面有些苷啊什么这种类型的物质，它反而会让你的身体变得特别不舒服。这个东西因人而异，所以你不认识的，不是说你不认识的草都叫野菜。其实大家现在想寻找野味，可以循着季节去找很多鲜味儿。
1: 没错，
0: 你春天咱就吃春菜，啊，夏天咱就吃夏天的这些物产，味道也很棒。
2: 还是要去菜市场买，不要随便挖。
1: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呀，对野菜的分类，它其实是很有泾渭分明的区别的。我们今天讲所谓这个食野蔬，哎，这个时鲜，尤其像很多笋，笋其实也不是种出来的，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个野菜。其实，
0: 是自然生长的。
1: 对，这些东西呢，在古人那里，你看到有些这个文人雅士，或者说是有这个种地的，或者说野外求生经验的这种啊，徐霞客这种人啊，或者这种他有经验，他最后会总结一批，就是我认为这东西是美食。定时定点上哪儿找，就跟找松茸那种感觉似的。哎，定时定点哪儿什么地方冒出一种笋，这种笋是什么什么味道？我认为挺好吃，这是作为赏味品的。另一种就是本草类，拿这野菜这东西当药。哎，甚至最后进化到说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周王叫朱素，这老先生是个著名的药物学家。也不知道这王爷当的挺有意思，就著名的药物学家，天天喜欢搞医。但是最后呢，这个搞医搞时间长了，这个人可能心比较善，突然有一天觉得，老百姓治病是一码事儿，吃饭是头一等大事儿。天天他这周王嘛，河南那头当王爷，天天看着发洪水闹灾荒，他觉得挺闹心，说怎么办呢？编本书吧，告诉老百姓，真到饥荒的时候，上野外找吃的，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他根据以前的本草，还有这个本地农民的经验，他编本书叫《救荒本草》，专门按本草的格式列类，哪些野生植物可以吃，能吃多少量，吃完之后可能有什么不良反应，哎，这都给列好了。
0: 就饥荒的，
1: 哎，对，就发给自己属地的官员，用来指导灾民，粮食不足，蔬菜不足，拿这东西你指导他们，先把人肚子填饱，别让饿死。
2: 哎，那这是一位王爷写的一本关于野菜的古农书。
1: 严格上说呢，是这王爷写的一本用来指导救荒的农书，只是这个农书的主体内容是教给大家如何辨认野生可食用的植物。它里头也有很多其他的，比方说那个如何寻找水源呐，这个。哎，如何这个确定这个在这个饥荒的什么这种，比方说时间节点呀，或者什么的这种，它里头也有相应的内容，只是它叫本草嘛，它主体是这个，就我们说野菜、野生植物。
2: 那说到这个农书，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救荒本草》，它是一位明代的王爷写的。
1: 对。
2: 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其实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人们，他们都写过一些农书。比方说，我知道蒲松龄也写过，欧阳修也写过。
1: 那是啊，这个写农书呢，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接触了这个地方治理，或者说他自己可能是个地主，他接触农业生产之后，中国古人经常会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觉得我应该为这个种田这项事业留下一些相应的知识和记载，他就会有这种责任心。哎，有些那个人可能研究的比较深，就是专家。他自己就开始创造，哎，有些人呢可能没有那么深，但是他读书读得很多，他汇编前人的成果，
0: 主要就是记录。
1: 对，然后根据自己的所在地区，我比如说我这个地区老闹这个水患，我就记跟治水有关的，还有包括这个防水的这种抗水性好的这种农作物怎么样？有些人可能说，我这个在这个地区，我这个地区发展这个果蔬业发展的多，哎，我就总结园艺的经验。就形成园艺的农书，
2: 前面说到的菜香，
1: 菜香还真不是，菜香属于 第三种

0: 特例，他爱这个东西，
1: 纯热爱，
2: 爱他家乡的荔枝。
0: 对，他是充满了对家乡和家乡荔枝的热爱，我就要宣传我家乡好。当年
1: 你也懂荔枝，热爱甜赖。
0: 当年福建荔枝在蔡襄之前，整体上被认为是广东人家两广荔枝的代产品，吃不上两广，
2: 他排第二。
0: 那都不是第二的问题，就是实在吃不上广州地带的才能吃才吃它。
2: 哦，
0: 这蔡襄他就坚定认为我家就是。
2: 我家的荔枝更好吃。
0: 对，
1: 对，
0: 我家荔枝就是好，专门写着书，它属于广告，你这个。
1: 哦，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就是自己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去为前人的农书做注啊，做这
0: 个
1: 也有、
0: 这种也有。徐光启，
2: 哦、
0: 啊，这就属于大科学家。
1: 对，
0: 哎，
2: 哦，还有秦观，就是写那个《鹊桥仙》的那个秦观、
1: 嗯，
2: 他会养蚕，他写蚕书。
0: 那不是他会养，他媳妇儿会养。
2: 哦。
0: 他
1: 媳妇儿会养，他负责旁边做记录。
2: 哦，
0: 对，秦观他这个秦观那个写蚕书的历史是多少有点浪漫主义色彩。
1: 哦，
0: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他和他媳妇儿好像家乡就是类似于离得不远吧。他媳妇儿呢又很擅长，秦观可能这个就觉得我这个支持媳妇儿的事业，他觉得这个啊老婆的事业干得非常好。就觉得老婆这干的，哎呀，太好了！
1: 我媳妇养蚕的时候的样子真美，我媳妇种桑树的样子真美
0: 啊。然后
1: 我不会画画，我给她写下来。
0: 对，然后哐哐一通写，
2: 写给秦夫人比《鹊桥仙》更浪漫的情诗，哎，
1: 嗯、
2: 就给她写本书，写她劳动时候的样子，给她记下来。
0: 秦观倒是没注重写的夫人，他确实把这个养蚕种桑写的挺明白。
1: 嗯，
0: 但是这个起因呢，确实是因为他妻子弄这个事情弄得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所以秦少游秦老先生，要不写《鹊桥仙》的这种人，我们这
1: 有点丰沛的情感、啊。那个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再提一句啊，如果大家现在想吃，比如说新鲜的味道，还是推荐大家去菜市场、去超市去买那些应季的蔬菜啊，而不是自己去挖野菜。首先，第一个我们很难判断；第二个，有很多你觉得我很有经验，但是很多这种植物长得很像，但它的功效完全不同。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真是长在不同地方的那个植物，它的味道啊、口感啊，或者是它的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家不要去买。第二个就是，大家挖野菜挖的坑坑洼洼的，其实是在破坏我们的城市植被。大家挖野菜是吧，都是去小区背后绿地哭哧哭哧挖三个坑就整走了，你也不给人补上，这不行。那正规的渠道去买这个季节咱们适合吃的这些新鲜蔬菜。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阵子，全国各地美食文化节、乡村夜市持续升温，烟火气满满。要说最能聚拢人气、老少都爱吃的东西，烧烤绝对稳居前列。很多人以为烤串是现代才流行的吃法，其实不然。追溯历史就会发现，烧烤可以说是咱们华夏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之一。从远古先民学会用火开始，烤肉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历经商周、汉唐，烧烤器具不断改良，吃法也越发讲究，还留下了很多生活印记和历史故事。那借着夏天这份烟火气，就由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带我们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烧烤寻味之旅。
6: 有一个成语叫炙手可热，炙手可热其实出自杜甫的《丽人行》。杜甫这首诗啊，在讽刺谁呢？唐朝玄宗年间杨家炙手可热，那也就是杨玉环、杨国忠他们家，皇上太青睐他们家了，所以杨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本意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太烫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形容人的权力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叫炙手可热。这个炙字其实就和烤肉有关，说文解字是这么讲的：炙，刨肉也，从肉在火上。您要是看篆字就能看得出来，这是火上有肉啊，是在烧肉烤肉， 您平常是怎么烤肉？您是手抓着一大块肉去烤吗？那您这手还要吗？而且这肉即便说某个地方烤糊烤焦，但可能里边还不熟，您手拿着也很难翻个。所以古人啊，烤肉很多时候不是手拿着一大块肉，有工具。今天我们烤肉也有签子呀，那么签子烤大块肉就不如烤小块肉吧，因为小块肉体积小，一会儿也就熟，您拿着一个大大的羊腿在那儿翻来覆去，它也未必能够很熟。所以古人就非常巧妙，把东西切成小块。那么唐朝啊，有一个大学者，也是孔子的后代，就是孔颖达。孔颖达给《诗经·胡业》这首诗写注释的时候，孔颖达讲说，炙是什么呢？为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把一个一个的小肉块以物贯之，拿一个签子或者其他东西穿在一起。古人早就想到这一点了，穿在一起举于火上以炙之，不是说空手去烤肉，所以这里是小块，另外小块还得穿在一起。刚才孔颖达说了贯之，这个贯不就是贯穿的贯吗？贯这个字，如果我们看篆书，就是这个背呀，用一个东西给穿在一起。背在古代和钱有关，我们看到好些跟钱相关的字，财、货等等，都是背字边。这里倒不是穿钱，穿的是肉啊。我们看到古人已经有了烤串，从汉字的形体上，我们就能够说明这一点。甭管是炙字还是刚才的贯字，恐怕都能当作比较直接的证据。也有考古学家指出啊，烤串这种东西啊，其实并不费什么智慧。比如说有人就发现大猩猩就拿树枝捅到某个洞里头，洞里的蚂蚁就会爬上树枝，大猩猩就能吃蚂蚁。那我们就说大猩猩能用的东西人也肯定能用，人拿一个树枝把肉给穿起来在火上烤，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比如说在浙江马家浜文化之中，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烤串的架子。出土之后嘛，学者也非常的惊奇，居然这个时候就有了烧烤，这应当说是先民的智慧。而马家浜文化距今天也有几千年之久，有人说这历史啊不算什么，还可能更久远。比如说像著名的北京猿人，这个时候人还不是智人，人还是直立人，还摆脱不了许多肢体上的原始特征，脑容量也比较小。人们就发现北京猿人已经使用天然火，很可能就是人们在某次雷击或者其他的自然现象产生火焰之后把火种保存下来，这不是人工取火，是天然火。而到了山顶洞人的时候，人们能人工取火，那么人工取火干嘛呢？炙烤猎物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了。那么炙烤猎物我们就能想见，有整块的就有小块的，小块的很可能就是穿起来烤，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烤串吗？韩非子《五度》提出这个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他讲了古代就有这么样一位大贤叫做燧人氏，燧人氏就和火有密切的联系。韩非子《五度》是这么说的，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星燥，而民悦之，始望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钻指钻木，咱们都知道钻木取火是能取火的，燧是钻木取火的工具。今天小孩还爱拿一个凹透镜聚光，光聚到一点之后，如果对着可燃物，比如说纸，比如说树叶，那么热量达到一定的地步，达到这个东西的燃点，它就会燃烧。 那么古人通过这种方式来点火，这是非常巧妙的。这种东西古人叫做阳燧。阳燧的历史是很久远的，说钻燧取火，以化性燧，改变食材腥臊的特点，不仅使得东西好吃，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以及健康条件。那么而民悦之，始望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古代呀，往往称王的人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燧人氏由于掌握着特殊的经验技巧本领，为天下悦服。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尧舜禹这些人都是专家，那么这个燧人氏就有这种特征，这和我们的烤串也密切相关。人们懂得火就懂得烤，于是猎物啊就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诗经有一首，就是护夜这一首，描绘了古人烤兔子的状貌。护夜是这么说的：凡凡护夜，菜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厮守，繁之制之。君子有酒，酌言作之，有兔厮守，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护夜就是葫芦夜，是可以吃的素菜。那么君子有酒，酌言尝之，还有酒呢，咱们下酒吧。除了刚才的护夜之外，还有兔子，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厮

蛮烹制兔子，说刨之繁之，刨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行为，《说文解字》就记载“刨，毛至肉也”，就是带着毛直接烧。另外一种可能，亦曰裹物烧也，就是裹着什么东西烧。现在不还有叫花鸡吗？叫花鸡非常可口，放上佐料，然后拿荷叶土包起来，这种做法就是古人所说的刨。我们知道古代汉字啊，往往音近字通，人们在传写的过程之中，读音很近的字，往往意思也很近。这个刨就是包，您看，这不就是包着烧吗？再比如说，我们说细胞的胞，人的胎胞的胞，那不就是人被胎衣所包裹吗？比如说，我们说袍子的袍，人穿的袍子，那么这就是包在人身上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是包着烧，包着烧这个兔子，可能兔子的毛都没有去掉，等烧好了之后再去毛。这种吃法，今天不少人还非常喜欢，认为保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那么《周礼·天官》啊，曾经记载过八珍，其中就有刨豚。刨豚有人说是烤乳猪，很可能就是包着烧的。那么这首诗说："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那咱们一边吃还一边喝呢。于是君子，这个君子可能在这儿指的是这桌菜的主人。主人举起酒，告诉宾客："咱们干了吧。"这个行为啊，叫做献。主人敬酒叫献，那么下面说"有兔厮守，繁之至之"，这个"繁"，《说文解字》讲呀，"繁若也，与焚略同"，繁就是直接放在火上炙烤，那么它和焚烧的"焚"意思是差不多的。炙刚才我们解释过，是剁成小块穿着烧，这就叫做炙。那么这个时候，君子有酒，酌言作之。宾客一看主人已经敬了酒，还得回敬主。

那么这首诗我们明白了，主人在款待客人，用的主要的菜是葫芦叶子以及兔肉，兔肉的加工还比较复杂，有不同的烹制方式，当然更可能是《诗经》在这里进行修辞，重章叠韵。孟子书之中还有一个和烤肉有关的故事。孔子时代啊，有一个大贤叫曾子，他的父亲叫曾皙，甭管是父亲还是儿子，都是孔子的弟子。而曾子的父亲曾皙呀，平常喜欢一种东西叫做羊枣，曾子以孝著称，结果曾皙死了之后，他也就不吃羊枣，吃到羊枣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心里非常哀伤。这个故事是孔子时候的故事，那么传到了孟子这里，孟子身边有一个人叫公孙丑，公孙丑不明就里，他只听说了这个羊枣和曾子故事的皮毛，进而他问孟子一个问题，脍炙与羊枣孰美？咱们后来还有一个词叫脍炙人口，脍炙在这儿是出处，脍是什么呀？就是切细的肉，而这个炙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烤肉，尤其是穿起来的烤肉。烤肉和羊枣相比，哪个更好吃呢？孟子毫不犹豫回答呀，孟子曰，脍炙哉，那肯定是肉好吃啊，谁不觉得肉好吃啊，羊枣有什么好吃的呢？这个时候公孙丑就反问，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这不是矛盾了吗？既然曾子的父亲喜欢羊枣，您又说了谁都喜欢脍炙，那么意味着曾子他爸爸也喜欢吃肉，他除了羊枣之外还吃肉呢，那怎么曾子等他爸爸一死就把羊枣戒掉了，没有戒掉脍炙呢？是不是曾子太馋了呀？孟子说不能这么解释啊，脍炙所同也，羊枣所毒也。脍炙是人们都喜欢的东西，羊枣是他爸爸喜欢的东西。我们呀，可以做一个比喻，孟子说这就好比姓名一样，如果避讳的话，避讳的是名而不避讳姓。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颜回叫颜渊，那么到了后来唐朝，唐高祖叫李渊，于是颜回就不称颜渊了。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避讳了皇上的名字，但是没有避讳姓啊，姓李的那么多人，如果避讳的话那动静就大了。所以孟子就说了，羊枣啊是曾子父亲的独爱，那就戒掉羊枣表现对先人的纪念就可以了。孟子这个思路还是比较理智的。公孙丑提到脍炙和羊枣，说明脍炙是当时人们非常青睐的食物。还有一个故事，韩非子其中有一篇啊，讲了这么样一个典故。咱们知道春秋五霸之一贤明的君主晋文公，晋文公啊吃肉，而手下的厨师给他献上肉，这个厨师宰臣献上肉，国君发现不妙了，怎么呢？有一根长长的头发缠绕着肉串，当时国君就非常恼火，这不是恶心我吗？给我做点工作还这么不尽心，到底是何居心？于是就把这个宰臣找来，这个宰臣一听啊，国君发怒了，肯定自己有问题，赶紧承认错误，跪倒在地。这个宰臣比较冷静，他振振有词，说了几点。他说：“臣有死罪三，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大罪，原砥砺刀，利由干将也，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我第一条罪，就是这个刀啊，磨得呀非常的锋利，

就像宝剑干将一样。但是就这么样锋利的刀刃，没有切断肉上的头发丝，这是我第一条死罪。他说：“缘木而贯鸾，而不见发，臣之罪二也。”您看这几个字，“缘木而贯鸾”说得非常具体，这不是烤串，这是什么？那么他一个一个把这肉穿在木头上，我还没发现头发，我太傻了，所以这是我第二条死罪。说奉炙炉，炭火尽赤红，而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我这个炉啊，烧得旺旺的，居然没有把这头发给烧掉，肉都烤熟了，头发还没有烧掉，所以这是我第三条死罪。我觉得这个罪名不是我的吧？是不是在我们身边，在堂下，有暗地里陷害我的人？这下晋文公一听明白了，不是宰臣的事，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于是找来栽赃陷害的人，绳之以法。那么这个故事就说明当时是有烤串的。我们敢说的是，那个时候战国前后，烤串肯定是人们餐桌上的佳肴。到了汉朝，烤的东西好像还更多。《西京杂记》就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啊，也很喜欢烤肉。咱们知道啊，刘邦出身于市井，他是亭长出身，是秦王朝的基层官吏。他奉上级的指令，带领一堆囚徒去骊山给秦始皇修陵寝。结果呢，囚徒走着走着越走越少，后来刘邦索性咱们甭去那儿，去那儿也是死，干脆造反吧，有了著名的典故芒砀山斩蛇起义。咱们听戏看小说都有这个典故，而《西京杂记》所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刘邦带着一堆囚徒给秦始皇修陵寝之前，这些人得践行，所以准备了酒食。什么样的酒食呢？两壶酒，不算太丰盛，其中还有鹿的肚，有牛的肝，这些东西啊，在当时应当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刘邦啊，就记忆在心。文献就记载啊，后帝即位，朝不上食，常据此二制。后来刘邦拥有天下，成为九五至尊的时候，那他的上食还给他预备了鹿肚和牛肝，他是皇上了，吃的喝的跟以前是大不一样。然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忘记当时和这些囚徒践行，后来芒砀山斩蛇起义的典故。据此二制，也就是说把他们烤熟，而且要是制的话，很可能就是切成小块烤熟，由东西穿着皇帝来吃。朝不朝食和不食，什么叫朝食啊？基本上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七点到九点之间吃第一顿饭，而下午呢，是在三点到五点，叫做不食，时辰里的申时，吃第二顿饭。由于到晚上啊，吃的多就堆积在那里，不长胖等什么呢？所以古人啊，采取二餐制，今天看还是比较合理。刘邦就拿这个烤的东西，烤鹿的肚，烤牛的肝，当做自己的早饭和下午饭。您看这个做法也说明皇帝呀，非常怀旧。对此啊，清朝学者有一个人叫史梦兰，写过《全史公词》，他想到这儿的时候也写了首诗，说鹿肚牛肝酒二壶，石丹逐日赴天楚，戚继别恋阳川米，玉斧争来粒粒珠。他说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刘邦非常怀旧，让天厨也就是上食做当年的酒食，鹿肚牛肝烤了之后有二壶酒。
另外呢，一样东西说的是阳春米。阳春米是什么呀？刘邦有一个夫人，就是戚夫人。阳春这个地方产的阳春米非常好吃，所以刘邦为了讨好自己的女人，让人从阳春送来米，让天厨做好了，那么奉上给戚夫人。有好多考古实物说明古人大量吃烧烤了，比如说在西汉的南越王墓之中就出土了铜烤炉。这个南越王是谁呢？是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默，他的随葬品之中就有烤炉，他有几条腿儿？四条腿儿。四条腿儿是四个小兽，而且他还有兽首衔环，完全可以吊起来使用的。它的平面比较精致，然而它的特色是什么？平面有弯曲，那么这样就便于里边放炭火，使得肉啊受热比较均匀。我们看古人这个智慧啊还是非常高妙的。除了刚才讲的南越王墓这个炉之外，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个更有名的炉，这个炉叫上林方炉，是在陕西西安延兴门村出土的。它是明显上下两层，这个上层啊是要炙烤食物，上半部分底下还有一道一道的孔，底下的部分是放炭火，炭火的热气传到肉上，很容易烤熟。古人是很聪明的。而这个烤炉上面还有铭文，这个铭文啊是这样讲，说上林荣公初元三年寿，弘农公同方炉。这里呢说是上林荣公的东西，上林荣公今天我们也不好去坐实这个地方在哪儿。说是初元三年寿，初元是汉元帝刘氏的年号，初元三年是公元前四十六年。那么这个烤炉是从哪儿来的呢？弘农宫同方炉是从弘农宫调拨来的。我们知道弘农这个地方是在今天河南灵宝，弘农这个地方有弘农宫，当然它和长安城有一定距离。那么当时宫廷把重要的物件呀调拨到上林宫院之中，还得记载一笔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可见古代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他又补一句，下有成灰，下面的部分很明显是放炭放灰用的。这个铭文时间地点说的都很清楚，表现了当时宫廷器物具体运作的状况，对今天来说有非常强的历史意义。那么震惊中外的马王堆汉墓之中啊，就出现过随葬的石丹。随葬石丹的内容中相当一部分是肉食，我们也能想见在当时长沙国人们如何进行烧烤的情况。那么在山东临沂五里铺东汉墓中就出土有画像石，画得非常清楚，是人们烤肉，两个人对着炉子，左边这个人啊手里拿着大大的签子，签子有两股，每一股上都串着许多肉，这样的话很容易烤熟。而这个人的背后呢还有许多肉用钩子挂在那儿，很可能签子上的肉就来自于这个钩子上。而右边这个人呢很明显执扇者，今天也是啊，烧烤小哥左手拿着串，右手拿着扇子在扇火，让火旺一些，使得肉啊迅速的炙烤熟，跟今天很相似吧。那么我们又看到其他的资料，在河北禹县博物馆啊还有一件东汉的陶灶，这个陶灶也是个模型了，而这个陶灶上面画着古代女子进行炙烤的图景，这里头就有三个女子，其中一个女子坐在炉边拿着烤串炙烤，还有一个

0: 女子啊，在案板上切肉，形象的很。另外一个女子在整理着吹气，而他们头上也是有钩子，挂着一串一串的肉，这才明白这是厨房啊。很可能这种器具就是在厨房用的造的微缩板。有一本书《世说新语》，讲了许多动听的故事，说当时啊，有一个贵族叫做顾荣，顾荣啊，他要吃烤肉，他发现啊，端着肉的人，行至人，行至人也就是这服务员啊，有欲至之色，在咽口水。这个时候顾荣就发了善心，把这肉索性给了这个行至人。周围人不解，你怎么不吃？你给这下人干什么？顾荣讲，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肉之味者乎？能有这种道理吗？每天端着盘子给别人服务，而自己不知道盘子中肉的味道，索性让他吃去吧。这个故事还没完，后来顾荣啊，颠沛流离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在帮助他，而且还不离不弃。顾荣很诧异，你为什么这样帮助我呢？那个人说，乃受制人也，我就是当年那个服务员，我接受了您的烤肉，我觉得您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我要报答你啊。顾荣也感慨良久。北魏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有许多烤肉的内容，说明烤肉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唐朝有本书叫《拾遗新建》，这本书里提到过烤肉，甚至认为有的肉烤完之后还有医疗作用，有的肉烤完了可以治痔疮，这是当时人们的看法。我们看古人追求美味，也考虑成本，往往就有两种特别简便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水煮，另外一方式就是炙烤。而炙烤就只要有火，只要有肉就可以了。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我们常说乡村振兴，文旅出圈，各地都在深挖本土历史文脉，活化非遗匠心。而追溯华夏文明的源头，最早的农耕智慧，手工匠心，就藏在史前河洛大地的乡土之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明，史前河洛地区农耕日渐兴盛，也催生出了发达的手工业。先民们依山取材，临水而居，凭着一双巧手烧制陶器营建家园，还早早掌握了养蚕缫丝、纺纱织布的技艺，把平凡的田园生活打磨出了温润的文明底色。那么远古先民是如何制陶造器？最早的煎饼锅长什么样？我们就从一枚远古指纹说起，去解锁河洛先民藏在岁月里的文明密码。
3: 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据专家推断，这些指纹可能是当时制作这件陶器的匠人留下的。也许这指纹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

0: 睛看。
1: 陶器呢，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日常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一种器具。庙顶沟博物馆里面展示的这件陶器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指纹是留在了一个机关型的扳手上面的。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把一个泥片贴在了这个陶的缸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器物的表面，然后呢用手把它按压进去，这样自然呢就会把手上的这个指纹就留在上面。
0: 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陶源自泥土与火焰的联姻，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有红陶和灰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小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先民创造的这种形态特异的器物究竟是何用途？学界至今仍有多种推论。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核、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
2: 近年呢，有人在这个小口尖底瓶那个底部发现了这个残留物，分析呢可能跟酒有关，所以呢这种器物就被认为跟酿酒有关。
0: 青盎之美始于耒耜，这是西汉典籍《淮南子》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酿酒是在农耕兴起后才出现的。可以想象，史前河洛地区先民在迎来农业大发展后，或许是偶然间发现粮食发酵形成的饮料居然带有甘甜清纯的口感，饮下之后还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陶醉和快乐。如果小口尖底瓶是盛酒的器具，河洛地区的先民又是如何饮酒的呢？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围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围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而在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习俗。当时的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使用一只只围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青台遗址就坐落于唐岗水库边的高地上，这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位于墓主人头顶位置的壁龛内，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0: 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
1: 青苔遗址啊，一座墓葬当中出土的彩陶瓶当中检测到了这个带有损伤、酿酒损伤的定本粒。它这个边缘地区结构还没有完全被破坏，那么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结构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个现象呢，是我们在酿酒的后期过程中，那么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彩陶壶呢，当时它是用来这个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结合这个器物的本身的容积来看的话呢，它不太适用于那种多人的集体饮用，它可能比较适用于什么？比如适用于这个一个人的独自饮用，或者是少数人来这个宴饮的时候来使用。
0: 据此，有理由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劳作的辛勤，生计的奔忙，古人和今人都一样的领受。一顿可口的餐饭，一场闲适的漫谈，所能带来的治愈和抚慰，即便相隔几千年，也并无不同。诚然，时间的长河难免会漫换一些面孔，让原本熟悉的东西变得神秘而陌生。但那些记忆会在文明的涓流中再次被唤醒。这件器物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苔遗址，距今约5000年。它看上去像是一只长着角的平底盘，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最早发现它时，曾着实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它是做什么用的？又该叫做什么名字？
2: 当时在怎么定名的时候，确实我还是费了很大功夫。开始我给它写成轮盘，但是怎么想轮盘都不对。直到1981年，我负责荥阳青苔遗址发掘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的平底器的表面有一块粘附的焦化物。当时我一下明白，在它的表面才是正面。再查，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有铜锚，一下就豁然开朗，就说这是陶锚。
0: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锚，原来可能是最早的饼铛。考古人给它翻了个身，才发现它的表面竟然铺陈着一种古老的烹饪智慧。《礼记》中载：“中古未有釜赠，是米履肉，加于烧食之上而食之。”其中提到的烧食，

0: 除了桃，还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桃鼎，也曾在河洛地区广为流行。说到鼎，或许我们更熟悉的是这种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我们常把鼎挂在嘴边。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陶器类型众多，鼎又是如何脱颖而出，一步步从餐桌走向殿堂的呢？
1: 这件汝丁文红陶鼎出土于河南郑州裴里岗遗址，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
2: 之前呢，我们有研究认为陶鼎的形成可能是跟支脚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裴里岗文化并没有发现这个相应的由这个支脚和陶罐组合啊发展成鼎的这种情况，是直接就看见了在三个族的鼎的出现。
1: 起自中原带有三足的陶鼎，甫一问世就成了人气爆表的明星产品，在此后2-3千年间慢慢扩展至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河洛地区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令陶鼎成为诸多陶器中最重要的器型之一。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折腹鼎，口沿拜齿，腹部弯折，环形的底部更方便受热。盆形鼎加宽的三个足上附带捏塑的装饰，立于火上更加稳定且富有美感。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历经发展演变，青铜鼎便逐渐成为国之重器。
2: 我们后来到了夏商周时期，九鼎那更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1: 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确，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吹气的陶鼎变为祭祖四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敬献。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

0: 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千里寻亲，今天播出襁褓中被抱养，33年后他能否寻回至亲。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包庇男友逃10年。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尹媛。血脉相连，骨肉亲情，无论相隔千万里，也要找到自己最亲的人。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千里寻亲，法理情的交融，为您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寻亲故事。蒋祖胜出生于1991年，根据长辈们的回忆，他是在2-3个月大的时候被太奶奶抱进门的，于是身世之谜成了蒋祖胜埋在心底多年的隐痛。早在10多年以前，蒋祖胜就开始悄悄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由此他和养父母家之间也逐渐竖起了一道壁垒。蒋祖胜最终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吗？千里寻亲，一起来听襁褓中被抱养，33年后他能否寻回至亲。
3: 蒋祖胜和小姑一起去看望他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住在农村老家，这里也是蒋祖胜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4: 跟你爷爷奶奶长大
5: 啊？对，那会儿还家里头还有太爷爷太奶奶呀。
4: 父母呢？
5: 父母的话在城里就是做小生意嘛。
4: 就常年在外来。
5: 对对对，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直到我上小学以后啊，我才开始到了市里边来上学。
3: 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蒋祖胜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过年的礼物。2024年，在蒋祖胜的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如今，他和两位老人的关系很像戏曲中的一句台词：“爷爷不是你的亲爷爷，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这让蒋祖胜的心里五味杂陈。
6: 小蒋他昨天跟我讲，就是说当时是他太奶奶接过来的。他
7: 就是我娘。我娘抱他那时候不知道，我白昼回来一看炕上掉孩子了。我就问俺老板头娘弄的抱的抱回来的。然后我就问我娘了，我娘说挺可怜，他说他可能套了钱了
6: 。
7: 套钱儿就没回来。他养的别套这个，可见使劲儿的也没人要。
5: 早晚有一天我会回归到生我的地方，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8: 蒋祖胜出生于1991年，他的生日到底是哪天，家里人并不知道。根据长辈们的说法，蒋祖胜是在2-3个月大的时候被太奶奶抱进门的。他的本家在哪儿，太奶奶并不清楚。太奶奶去世以后，具体的细节就更没人能说清了。于是身世之谜成了蒋祖胜埋在心底多年的隐痛，时时让他感到焦虑困扰，如鲠在喉。早在10多年以前，蒋祖胜就开始悄悄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他和养家之间也逐渐竖起了一道壁垒。
3: 大学毕业后，蒋祖胜做了一名化妆品销售培训师，一干就是10几年。 在工作中，蒋祖胜爱说爱笑，回到家里，他则常常沉默寡言，表现得心事重重，
5: 很压抑。不是他们给你的压抑感，是你自己走不出来那种心结，打不开心结的那种压抑感。
3: 蒋祖胜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他只知道父母带着弟弟在城里做生意，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他，直到上了小学，父母才把他接到城里上学。
5: 我跟弟弟是一个学校啊，老师的话就是弟弟长得浓眉大眼又好看，个子又高，那你长得就是小眼睛，你肯定不是亲生的。
3: 这位老师没有想到，一句无意当中的玩笑话引起了蒋祖胜的疑心。
5: 我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人嘛，就会琢磨人家说的这句话，浓眉大眼，我就开始观察，但是我越观察越觉得自己不像是自己家里的亲生的。
3: 蒋祖胜内心怀疑，却没敢表露出来。不久他回到老家，和小伙伴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5: 不开心打架嘛，然后打急眼了，他们就说你是个野孩子，你是抱养的啊，你不是这边亲生的，你不是我们村的。
3: 村里孩子的话无疑像锥子一样再次刺激了蒋祖胜的心理，他联想到家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5: 跟弟弟打完架，然后妈妈就打我了，说你为什么不让着弟弟啊，他比你小，然后我说我从小什么都要让着他，我们俩就差一岁。

0: 跟他们住，他们忙，你要学会蒸馒头，要学会做饭，要学会洗衣裳，这些全部都学会了。所以我现在的一身技能都是那个时候成长的。
1: 从那时候起，蒋祖胜变得心思很重，他尝试着询问照顾他长大的太爷爷和太奶奶，
0: 为什么就是都说我不是亲生的啊，就心里头就会有这个芥蒂了，然后就开始暗中的去观察琢磨啊，问太爷爷太奶奶，然后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就说啊，别瞎想啊，他们就是怎么不是亲生的，你看你跟谁谁长得是不是很像啊，但是我自己心里都是我觉得没有说服力的，我不信的。
1: 一晃几年过去了，蒋祖胜上了初中，虽然跟着父母一起生活，不缺吃不缺穿，但是他始终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父母的一句责问都会让他认定自己不是亲生的。
0: 跟弟弟姐姐一打架，他们就是都说是我的错，就觉得不公平嘛。外边下着雨，我们就在屋里，太奶奶的话坐在炕上，我在炕沿上坐着，他就说是不是亲的，他说但是家里头对你都是好的，没有人把你当别就是外姓的孩子去对待。
1: 自己果然不是父母亲生的，话从太奶奶的嘴里说出来，蒋祖胜还是感到十分震惊。太奶奶为蒋祖胜受了委屈感到难过，她向蒋祖胜讲述了一段往事。
0: 我讲了好多事情，你比如说小时候生病啊，还有就是你吃的东西、喝的奶粉都是好的。他承认的那一刻，他后边给我讲的这些东西我有印象，但是我全部完全是听不进去的。他承认了这个以后，你完全就是感觉这个家里任何的东西都不是你的，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是陌生的。我就一直自己在那儿哭，就觉得那我亲爸亲妈到底是谁啊？
1: 1991年的一天，蒋祖胜的爷爷正在村里集市上卖肉，他的母亲也就是蒋祖胜的太奶奶把一个两三个月大的孩子抱回了家。
2: 这孩子哪来的呀？从哪抱过来的？
3: 当时那边不知道，当时他也不知道，
2: 他也不知道。
3: 他说这他姥爷卖的，
2: 他姥爷卖的、
3: 这都是胡说八道人贩子，这都是
0: 太爷爷太奶奶跟我说的嘛。当时就是一个所谓的老爷把我抱过来，啊，说是那边就是养不起了，把我抱到这边以后给了他3000块，然后穿了一身特别破烂的衣裳，啊，主要的是什么呢？操了一口四川口音。
1: 太奶奶抱回了蒋祖胜，为的是交给自己的孙子，也就是蒋祖胜的爸爸来抚养。
3: 当时我一开始给接受不了呀，然后再。那老伴说他爱你也不，他咱把他养大了，他万一他怎么他不孝顺咱呢，这不、
1: 当年蒋祖胜的父母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老人有重男轻女的想法，没经过他们同意就抱养了一个男孩，没想到蒋祖胜的父母第二年又生下来一个男孩，只好把蒋祖胜放在老家，蒋祖胜的小姑和几个老人一起担负起照料孩子的责任。
4: 我也知道他是要的，就是这是我买的，因为那时候我也小嘛，才10来岁，就知道多个孩子哎挺好。他来我家，说实话他没有受过罪，虽然就说没有吃过母乳，这种母爱给不了。那拉屎拉尿了，我妈说洗涮了一年四季小衣服，那就我妈那时候缝缝补补剪剪，有缝纫机嘎嘎撒个小罩衣一套一套的。刚开始我们肯定不说瞎说八道，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这个事吧。但是有些事他大了，你是不是？你有些事是隐瞒不了的。
1: 自打太奶奶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蒋祖胜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生活还是按部就班的过着，蒋祖胜的心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0: 就一受了委屈，就想我的亲生父母肯定不会这样对我。这种的亲情落差感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感觉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对我可能都不是真的。

0: 都是假的，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
1: 我哥天天就跟我爸一样，一天飘着就挣钱呗，不回家。那我嫂子人家生了那个了，你这东西，我从心里来说，不能说不干嘛。你要是咱换个人来说，要是我也可能就觉着那个亲劲儿不一样。
2: 到了2011年，江祖胜20岁，寻找亲生父母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开始在网络上寻找线索。
0: 然后我就注册账号，把我所有信息登上了。2011年自己偷偷登记的。
3: 哦，登记到什么上面了？
0: 宝贝回家网站。文字性的描述了一下我身上的特征，那比如说我肚子正中间有一个圆形胎记，啊，然后其他的就是四川人，啊，被老爷卖的，这些重要的信息我都写上了。
2: 除了发布寻亲信息之外，江祖胜还到当地公安局采写登记入库，借助警方的力量寻亲。几年后，江祖胜的太爷爷和太奶奶相继去世了。太爷爷临终前将江祖胜叫到了眼前，
0: 他就问我，他说什么叫落叶归根，他给我说了一句这个，就是给我的这种触动感就特别大。他是一种落叶归根吗？他也想让我落叶归根吗？我爷爷奶奶也说去找找吧，老头子让你找你就去找，我们能知道的我们就都告诉你，
1: 正常找呗，能找着咱也支持你，是不是？
3: 哦，
1: 就像我说实话，我父母偷着掉泪儿。
2: 江祖胜的养家父亲得知情况后也支持他寻亲，还带着江祖胜找到了当年带回孩子的中间人。
0: 爸爸带我去找了，找了以后去了以后，那个人就是中风了，不能说话了。我爸出来，我上车就哭，我爸也哭，我爸说孩子这就是你的命，对，就觉得他说你就认命吧。
2: 唯一的线索中断了，江祖胜一时感到迷茫，他却不愿就此罢休，开始在网络和电视节目里广泛寻找线索。
0: 不管是哪一期，他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滚动一些寻孩子的一些照片，对，我就会在电脑上看，看了以后每看一个孩子暂停一下，回想一下我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哎，我的那时候照片这个像不像我？
2: 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抛弃自己？江祖胜曾经无数次的设想这些问题的答案。
0: 我其实设想最多的就是未婚先孕啊，因为妈妈的话怕影响了她以后的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啊就不要我了。当时就是记得那句话，他是我的老爷，他为了他家的姑娘以后更好的嫁人，就把我给扔掉了，不要了。
2: 自己可能在刚生下来不久被抢被偷被人贩子拐卖，最大的可能就是被亲生母亲遗弃，尽管难以接受，但这是江祖胜能想到的最合理的答案了。
0: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只想知道，我确定到底啊是因为什么，我只要这个结果，不管好坏我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了，以后的路都是我自己在走，我要的只是追求我心里的这个谜底，揭开就行了。
1: 我几乎每年我都去拿出来看一下，那个衣服、哎裤子、哎的衣服，哇，就是我们儿子那阵穿的，小时候穿的。
2: 他叫赖金玉，四川省三台县人。这几件婴儿穿的衣服是赖金玉留下的念想。30多年过去了，赖金玉始终放不下一个人，他的儿子景三娃。
1: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生了我们这个老三，我不应该交给别个去带，不应该放到别个屋头，自己带到就没得这么回事了。儿子在哪里？
4: 妈妈好想你啊，你过得好不好？
5: 景三娃是赖金玉和景某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孩子出生在1991年，当时赖金玉夫妇还没想好正式的名字，就依着出身顺序顺口叫他三娃。夫妇俩没有想到三娃生下来不久就去向不明，30多年过去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景某去世，赖金玉再婚，他们的三娃究竟是死是活，无人知晓。而这个问题也在不停地刺痛赖金玉的内心。
2: 时间没有冲淡赖金玉对孩子的思念，几件儿子穿过的衣服成了他的精神寄托。每当夜深人静，赖金玉总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声，那声音如此真实，仿佛就在耳边。
6: 一年360天，不得哪天不想。他告我要在，他告我要在，就像在脑壳头在转一样的。你说不想不得行，还是要想。有时间睡到半夜下，听到娃娃在哭啊，我就把窗子开开，脑壳撑出去看，看又没得啥子。
2: 也许因为年轻时出过一次车祸，赖金玉的记忆力变得有些差了，但是他清楚地记得三娃出生的日子。
6: 出生我记得，91年阴历的5月11日，晚上的10点过生的，拿着没在医院头去生。
2: 当年景某是一名货车司机，在三台县一处工地跑车拉货，赖金玉则跟着景某在工地煮饭补贴家用，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温馨和睦。赖金玉和景某育有一儿一女，1990年赖金玉又怀孕了。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夫妻俩意见不同。
6: 我们前夫嘛，他说去打了，我就不想去，我想到人家是个生命的，就不想去打了，所以就把他生下来。
2: 赖金玉生育前，景某把妻子安顿在一个朋友家里住下，孩子也在朋友的家里生了下来。
6: 他说他相信他那个朋友就在那儿去生的，那人有点迷信，那些人你去在人家屋头生，那你还给人家挂红放炮的嘛啊。
2: 孩子生下来后，赖金玉的身体不好，被送到医院治疗，夫妻俩只好把三娃托付给朋友照料。没有想到等他们来接孩子的时候，却见不到三娃了。
6: 当时他就说娃娃去世了嘛，去世了，但是我不相信的，我就想到我说我怀每个娃娃都比较健康些嘛，他不可能有啥情况去世啊。
2: 朋友再三解释，就在赖金玉住院期间，三娃因病夭折了。因为有父景某重托，没有第一时间告知他们。
6: 他把我们老公都带到粮庄去来看个泥巴堆堆的。我们那个老公回来，我说你男大个人随便弄个土撮去空两撮泥巴在那儿，我说也看不，也不晓得。
2: 无论怎样解释，三娃是真的不在了，赖金玉的心都碎了。无奈之下，他和景某一起回了老家，
6: 待了有20多天。再我们就因为就怕这儿老的说老的骂嘛，我们就回来了嘛。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想娃娃，想到想到就哭，想到想到就哭的。
2: 几年后景某去世了，赖金玉在老家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日子越来越艰难。
6: 那阵成天的骂我们这些不中用，晓得吗？好吃懒做的那种，我就不承认，晓得吗？我叫证交给他看，晓得吗？所以说他娃儿死了，我就高矮不出去，我不嫁出去，我就要在这个榻榻上，我证明交给他看，我是不是好吃懒做的。
2: 就在那个时候，赖金玉的耳朵里时常传来婴儿的哭泣声，他常常冲出家门寻找回家的三娃。
6: 跑到外面那个爸爸们那个院坝边边，我就站到那儿看，站到那儿听，一出来听也听不到了，你回去坐到又感觉到在哭一样，有娃娃在哭。
2: 后来赖金玉再婚了，她和丈夫建了新房，新房的选址是赖金玉决定的。
6: 我们外面还有一块大田，喊我修到那，修到那一边，我不修了的，我就要修到那里。我说，其实哪个都不晓得，就现任老公他都不晓得我为啥子把房子修到这儿来，晓得吗？我都没说，我也是感觉到娃娃在哭，我就跑到这个角角上，那地根上坐到去，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2: 这是赖金玉压在心底的秘密，他相信总有一天三娃会回来找妈妈。
6: 我们大儿子回来，他听到我谈起，他都在说：“妈，你在搞啥子？你随时在唉声叹气的。”他说：“他说你有啥子事？”我说：“你不晓得。”我都没给他们说。
2: 几年前，赖金玉思儿心切，他专程来到三娃出生的地方打工。一天，他在工友聊天中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6: 他们在说的，现在这偷娃娃的凶嘛，有个偷娃娃的说弄到河北去卖了嘛。我这个马上我就去问他，我说他家人姓啥哎，在哪头写？我就跑拢去问，他马上他就不说了，晓得吗？
2: 赖金玉隐约听到，1991年夏天，村里有个孩子被卖到了河北省，时间、地点和夭折的三娃非常相符。
6: 但是我心头就惊扎一下，我就感觉到是不是我的娃娃？我就，你只晓得在河北那么宽，究竟在哪头？这两年我出去打工，我说我看碰得到没？
5: 道听途说的消息点燃了赖金玉内心希望的灯火，他到河北边打工边寻找孩子的下落。然而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大海捞针。2024年8月20日，赖金玉接到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胡祥宇警官的电话，问他是否丢过孩子。在寻子的过程中，赖金玉从来没有到公安机关采血入库，却突然接到了家乡打管民警的电话，这让他又惊又喜。在四川省三台县警方的帮助下，赖金玉和大儿子立即采血，并将血样邮寄给胡祥宇打管工作室。不久，一个好消息终于传来。
2: 2011年，蒋祖胜无意间看到网络上寻亲的帖子，了解到科学寻亲的方法，他决定采血入库，希望通过警方的帮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0: 之所以就是找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东西知道的太少。
2: 2024年初，蒋祖胜在石家庄市再次采血入库，比对结果显示，他的亲人应该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2024年8月，蒋祖胜向绵阳市公安局胡祥宇打拐工作室求助。不久，胡祥宇警官告诉他，有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等待确认。那段时间，蒋祖胜夜不能寐，想的都是与亲生父母见面的场景。
0: 等待的这个结果是最煎熬的，说还要进一步确认，因为你要的不是最终的一个见面，你要的是最终的一个答案。
2: 2024年11月20日，经公安部打拐专班比对研判，公安部打拐系统确认，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蒋祖胜和四川省三台县赖金玉符合单亲亲缘关系遗传标记，系母子关系。结合三台县警方开展的走访工作，最终确定蒋祖胜正是赖金玉丢失33年的儿子景三娃。
6: 胡警官是他直接跟我说的，我问他匹配成功了没得，他说成功了，
0: 说找到了，只有妈妈还有哥哥啊，就遗憾的一点的话就是爸爸没有了啊，爸爸去世了。当时的话很兴奋的，有妈我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行，我就坐在床边，我就在想，那我爸呢？对，怎么就没爸爸了呢？
2: 人亲仪式安排在

0: 2024年12月31日，赖金玉还在外地打工，他急切的要赶回绵阳市。
1: 我们老公就说了，你心头都想飞了，他说你应该是想飞了。哎，我就是马上都想飞回去啊，我说。他们问我赶火车吗？赶汽车？我说坐飞机啊，我说。
0: 接到绵阳警方的认亲通知后，蒋祖胜从最初的狂喜变得忐忑不安。
2: 我是能哭还是不能哭？啊，我是要抱妈妈还是要怎么样？我见了以后，我是先问他还是后问他？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很纠结，就是你又害怕，然后又兴奋。
0: 2024年12月30日，蒋祖胜来到了四川省绵阳市。当天晚上，他看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照片。
2: 这不就是我吗？我看到我爸爸的照片，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我像谁了。
0: 蒋祖胜在住处辗转反侧，他在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2: 那天晚上呢，然后我就梦到了一个男人，他在梦里边呢就在说，瑶儿不要追了，瑶儿就在叫，我听的就是四川话，他还说了好多其他的话我没听懂啊，我就追他，他往前跑我就追，我就一直在追，他说魔追魔追。
0: 整夜无法入眠，蒋祖胜动手为父母的照片制作了一个动画效果。
2: 我想就是穿越时空的跟爸爸去对一次话，发生的是爸爸说的话，文字是我说的话。
3: 30多年，你终于回来了，老爸很想你，回来后要好好陪陪妈妈、哥哥、姐姐、妹妹。虽然爸爸不能在你身边，但是爸爸也是很爱你。幺儿，好好生活，爸爸爱你。
0: 2024年12月31日，四川公安2024常态化反拐团员行动第42场认亲仪式在绵阳市公安局举行。团员现场，蒋祖胜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30多年的思念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归处。
4: 妈妈。
2: 妈妈从那个地方一出来的时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看到了以后，我的妈妈怎么是这样？她可能也受了很多苦，她的手上全是老茧，全是裂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想要那个答案了。我觉得我那个答案可能真的不重要了。
4: 回家。好
5: 冷。
6: 那个住人。
5: 好冷，回家。
6: 这是你狗狗。
5: 这是狗狗。
6: 我当时晓得你的消息过后，第一时间就赶到我们这儿来，想见你啥样子。
4: 30多年了，妈提都没给我们提过。
0: 认亲仪式上，蒋祖胜给妈妈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一条红色的围巾。
2: 这是我给妈妈买的第一个礼物，我觉得这个围巾的话就是有意义，牢牢地套住她，再也别走了，别让我再找30年，每个人的30年太短了。
0: 为了弥补对孩子的爱，赖金玉更是做足了准备。
2: 妈妈给我的手表，对，一块就是价值不菲的手表，让我时时刻刻想着回家，别忘了时间。
6: 祝你们一切都好啊，越来越幸福啊！
5: 谢谢，
6: 祖胜真的是非常懂事的一个。
2: 没有一个人有多余的30年的，就是一天看中的。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不是妈妈给我的第一份礼物，真的，她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给了我的生命啊，没有她就没有我呀。
0: 认亲仪式过后，蒋祖胜回到了三台县，妈妈为他准备了四川美食，还特意为他装修了自己的房间。
1: 走廊上把他给洗了，洗了给他拿到这样个烘干了的。
2: 我姓景，第三个孩子，四川那边呢统称孩子叫娃，所以就叫景三娃，很土的一个名字，但真的叫到我身上以后，我现在就是听得越听越顺耳。
0: 蒋祖胜没有询问妈妈当年发生了什么，他不想撕开妈妈的伤口，更不想打破这一份美好。
2: 晚上妈妈去我房间，我妈妈你坐着，然后让我躺你腿上待会儿，撒娇的那种状态，这是我30多年第一次这样，真的是守在一个是我妈妈的怀里，这样去躺到她的腿上。老妈就这样摸着我的头，她以后不走了，以后都不会再分开了。
0: 后来蒋祖胜离开三台县，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他的工作他的生活都在石家庄。和许多寻亲找家的孩子一样，回归原始家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起拐卖儿童案件中，最受伤的就是孩子。从养家到原生家庭，蒋祖胜经历了亲情的冰火两重天，他真的好想重新活一回。
2: 以后路很长，因为我要把我现有的生活去布置好，只有我自己最好了以后，我回到那个地方以后，我才能给我妈妈最好的东西。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8: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7: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离异女子恋上贴心男友，可男友的神秘背包让女子很不安，女子怀疑包里有违禁品。之后的一天，男友突然被缉毒警抓获，女子才明白男友竟是个毒贩。女子将男友背包里的毒品销毁后逃往他乡，煎熬10年后选择自首，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结局？法律讲堂今天播出包庇男友逃10年。
9: 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叫刘梅，是一家小美容店的老板。这年情人节，刘梅正在美容店里打扫卫生，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叫她名字，刘梅赶紧走出店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幅横幅，上面写着张大龙爱刘梅。横幅前，刘梅的追求者张大龙手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看见刘梅出来了，张大龙快步跑到她面前，将鲜花献给了刘梅。又惊又喜的刘梅接过花，扑上去拥抱张大龙，心想自己终于找到真爱了。刘梅33岁，一直做美容行业，人长得漂亮，但命运也是坎坷，年纪轻轻就结婚生了个儿子，没几年就离了婚。后来刘梅带着12岁的儿子离开了老家伤心地，来到南方某市开了家小美容店，儿子则在附近上学。为了方便接送孩子，刘梅在美容店楼上租了一间房，楼上生活，楼下做生意。刘梅的生活便利而充实，美中不足的是家里还缺一位男主人。日子一天天过去，美容店人来人往，鱼龙混杂，其中就有一个常来的男顾客叫张大龙，36岁，单身未婚。一来二去，张大龙看上了刘梅，对她展开了疯狂追求。这个周末正好是情人节，张大龙在美容店外面又拉横幅又献花， 向刘梅示爱。这一次，刘梅终于被感动了，答应跟张大龙谈恋爱。这便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在一旁的儿子看见妈妈找到爱他疼他的伴侣，也是高兴的直拍手。随后三人相拥去饭店庆祝了一番。吃饭时看着张大龙和儿子其乐融融，刘梅憧憬着以后美好的生活。
10: 在刘梅眼里，张大龙深爱自己，并且对他的儿子视如己出。但是刘梅每次问张大龙是做什么工作的，张大龙都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而让刘梅更疑惑不解的，还有一个他不可触碰的雷区，
9: 那就是张大龙的黑色背包。说起张大龙这个黑色背包，他极其重视，基本包不离身，别人碰都不能碰。有一次刘梅好奇，随手拿起这个黑背包，想要看看是什么牌子。张大龙突然目露凶光大喊：你给我放下。刘梅吓得手一松，包掉到了地上。张大龙冲过来一把抓过背包，恶狠狠地瞪着刘梅说：再动我的背包，我把你手剁了。看着张大龙阴狠的眼神，刘梅顿时一身冷汗，半天不敢吱声。张大龙可从来没有那么凶过。同时刘梅也很疑惑，黑背包里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碰不得。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刘梅就察觉到张大龙所谓的工作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由于张大龙对自己和儿子都很好，也舍得为他们花钱，刘梅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张大龙不犯法，随他去吧。
10: 打这儿之后，刘梅再也不敢碰触张大龙的黑色背包，并且还一再叮嘱儿子不要去碰他。可随着刘梅和张大龙交往的深入，刘梅更觉得张大龙的来历不简单，而且他还总是神神秘秘的。那么张大龙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9: 有时张大龙开着车出去说是工作，好几天不见人，回来之后突然就有大笔的钱挥霍，带着刘梅母子俩到处吃喝玩乐。张大龙还有个男搭档，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次跟张大龙见面，他都穿着黑夹克，戴着鸭舌帽，缩在路边阴暗的角落里，说话也都是窃窃私语，从来没有大声过。有一次刘梅隐约听见张大龙和这个搭档约定说要定时互通信息报平安，刘梅半开玩笑地跟张大龙说：你跟你这搭档还挺亲密。只见张大龙瞥了他一眼，冷冷地回了句：少管闲事。刘梅心想，张大龙和搭档如此小心翼翼，鬼鬼祟祟，会不会再干一些违法犯罪的勾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很快刘梅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正年暑假的一个上午，刘梅牙疼，就关闭美容店准备去医院看牙。已经15岁马上就要上初三的儿子则在家里写暑假作业。这时消失了好几天的张大龙突然推门进来，他放下黑背包，一身疲惫地瘫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准备看电视。刘梅看见张大龙回来了，就撒娇道：亲爱的，我牙疼呢，你开车送我去医院看牙吧。张大龙歉意地笑了笑：行，我开车送你。然而在车上张大龙情绪突变，不仅不跟刘梅交流，还不时拿起手机看看，嘴里在嘟囔：那小子怎么还不发报平安的信息啊。刘梅觉得奇怪，正要问他怎么了，只见张大龙突然猛踩油门加速狂飙，同时让刘梅给儿子打个电话说有急事交代。刘梅莫名其妙地打通了儿子的电话，张大龙一把抢过手机说：你马上把我的黑背包放到楼下美容店里去。说完把手机扔回给了刘梅。很快张大龙一个急刹车就把刘梅放到了医院大门口，一句话没说就调转车头走了。刘梅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他手机就响了。 竟然是张大龙打来的。只听张大龙急促地说：刘梅，咱俩相好一场，救我一命，你快回去把我黑背包里的白色塑料包给扔掉。就在这时，刘梅听见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她看见张大龙的车开到不远的十字路口时，被另一辆轿车猛然截停，对方车上跳下来四个人，他们大喊：不许动，我们是缉毒警察。紧接着警察把张大龙拖出了车，铐上手铐，带上了另一辆车。缉毒警察、毒品、黑背包，这些信息串联到一块儿，刘梅终于确认张大龙是毒贩子。他越想越害怕，脑子一团浆糊，已经忘了牙疼，赶紧浑浑噩噩跑回家。回到家，刘梅见儿子还在屋里写作业，他焦急地抓着儿子的肩膀问：刚才张大龙说的黑背包呢？儿子吓了一跳，回答说：按张大龙说的，放到美容店里了。刘梅急匆匆地下楼，来到店里，打开黑背包一看，果然里面有一个白色塑料包。他赶紧撕开塑料包的一个小口，看见里面是白色晶体状的粉末。
10: 刘梅被吓傻了，她没想到这个深爱她的枕边人竟然是个毒贩。可此时二人恋爱时幸福的点点滴滴，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刘梅脑海里闪过。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刘梅做出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决定。
9: 这个决定就是帮张大龙逃脱罪责。于是刘梅颤颤巍巍地拿着包，把整包毒品冲进了公共洗水槽的下水道。处理完毒品，刘梅仿佛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拖得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屋，瘫到沙发上，头疼欲裂。旁边儿子说话，他就像听不见似的。不知怎么的，刘梅突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儿子吓坏了，边哭边手忙脚乱地照顾了刘梅一通。过了好一会儿，刘梅才算缓了过来。看见被吓哭的儿子，刘梅脑子清醒了点，她紧紧地搂着儿子说：儿子，别怕，别怕。想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刘梅又一身冷汗。天哪，我这可是在犯罪呀。她在屋里来回踱步，心里盘算着怎么办。最后刘梅决定逃跑。于是刘梅对儿子谎称自己欠了很多债，如今债主来追债了，这里待不下去，得赶紧逃离。他命令儿子快点收拾东西，马上去东北。儿子年纪还小，不明所以，只好当天下午就跟着刘梅逃离了当地。
10: 然而刘梅带着儿子刚出逃不久，他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询问刘梅关于张大龙的情况。刘梅吓得赶紧关了手机。那么接下来刘梅会逃向什么地方？他带着儿子一起出逃，儿子的未来又该怎么办？警方最终能否找到刘梅呢？
9: 原来刘梅带着儿子跑到了东北某小镇，靠同样的谎言欺骗了一位要好的朋友，投靠在他四合院的一个杂物间里。为了逃避警方的抓捕，刘梅改了名字。平时刘梅就去打散工维持生计，生活惨淡，儿子也不再上学了。听到妈妈欠了很多债，只好委屈地跟妈妈俩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平时出去打零工的刘梅，每次在外面见到警察或者公安的标志，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快步低头躲过去。别人问起刘梅的过往，他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虽然刘梅一直瞒着儿子，但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他也感觉到事情不对。短短几年，刘梅一头秀发全熬白了，忧愁的皱纹爬满了脸，看起来老了几十岁。这期间 刘梅有一次忍不住用聊天软件开了个新号，以别人的名义跟一个朋友打听张大龙的消息，听说张大龙贩毒被判刑，但因为缺少了刘梅的关键口供，张大龙没有被处以更重的刑罚。这说明当初刘梅把白色粉末扔掉的确救了张大龙一条性命，尽管帮助张大龙逃避了他应有的惩罚，但刘梅没有感到快乐，反而是负罪感和自责越来越重。难道自己要一直逃下去，一辈子和儿子都生活在黑暗里，他和儿子的人生就这么彻底毁了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刘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10: 刘梅隐姓埋名躲藏十年，最终难以忍受逃亡人生，打算自首。
9: 他终于想通了，不能在黑暗中生活一辈子，他要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代。
10: 刘梅到案后才知道自己的真心错付了，男友张大龙只是想利用他当挡箭牌。
9: 看到刘梅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他一个藏身的地点。逃亡十年，刘梅也被煎熬了十年，儿子虽然没有上学，但他勤奋踏实，在汽修店学到了一门维修手艺，能够自力更生了。汽修店的老板也挺赏识他，老板的女儿更是喜欢上了这个努力善良的小伙子，两人谈上了恋爱。如今已25岁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成家了，这天儿子结婚举办婚礼，但刘梅却不敢去参加，一大早就跟亲家人推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婚礼仪式上，儿子在台上穿着帅气的西装，儿媳妇儿穿着漂亮的婚纱，好一对幸福的新人。儿子在婚礼主持人的介绍下拿起话筒动情地说道，虽然今天我的母亲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但我还是要感谢她的养育之恩，我永远爱我的妈妈。这时他看见台下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母亲刘梅。她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帽子和口罩，偷偷躲在酒店一角。儿子和刘梅的目光遥遥对上了，母子俩的心还是连到了一起。这一幕让刘梅心如刀绞，当年就是那一挥手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却落得如此下场。于是婚礼过后，刘梅把当年真实的情况和投案的想法告诉了儿子，儿子听完已是泪流满面。其实母亲多年的东躲西藏，儿子早就觉得和突然消失的张大龙有关，但看见母亲那么隐忍和委屈，儿子一直不忍心追问。直到今天母亲终于向儿子坦白，儿子激动地说，妈，我支持你。于是在儿子的陪同下，刘梅来到当地派出所投案，派出所马上刑事拘留了刘梅，并联系了案发地南方某市的公安机关。随后警察向刘梅介绍了张大龙的情况，原来张大龙从小不学无术，长大后也不上班，靠着爸妈微薄的退休金当起了啃老族，平时无所事事在外瞎混，结识了一堆狐朋狗友，父母都因病去世后，30岁的张大龙没了经济来源，竟然和人一起干起了贩毒的勾当。后来张大龙在美容店认识了刘梅，看到刘梅虽然离婚自己带着孩子，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他一个藏身的地点。于是张大龙对刘梅展开了疯狂追求，追到手后更是把刘梅哄得甜滋滋的，而自己则继续干着伤天害理的贩毒勾当。案发当天上午，公安缉毒大队收到紧急情报，有个两人的贩毒团伙将一批毒品运输到了当地，缉毒大队马上行动， 先在市郊区的平房内抓获了地名毒贩，起获了少量毒品。经过讯问，该毒贩供认大部分毒品被藏在另一名同伙张大龙那里。于是警方立即展开部署，在马路上截停了张大龙的车，将其当场抓获。到案后的张大龙坦白，他所携带的另一部分毒品就在他的黑背包里，而这黑背包就放在刘梅家里。但是当警察赶到时，毒品已经被刘梅扔进了下水道，刘梅也已经跑了。警方获取了房东的证言，证实这些毒品是刘梅处理的。好在通过缜密专业的提取工作，公安技术部门在刘梅居所的公共洗水槽中提取到了部分毒品，因此警方立即对刘梅进行了通缉。但是这么多年刘梅一直没被抓到。听办案刑警说到这里，刘梅长叹了一口气，接着问警察同志，我确实是帮了不该帮的忙，我知道错了，那我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呢？刘梅的疑惑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指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以及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财物的行为。本罪是行为犯，实施以下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本罪。第一，是为毒品罪犯进行包庇的；第二，是为罪犯的毒品或赃款进行窝藏、转移、隐瞒的。这两类行为都可以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关于本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第349条明确规定，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0: 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刑事追诉时效。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一定期限后将不再追诉，其中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这里的以上以下都是包含本数的。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情节严重的，法定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所以追诉时效应为十五年。同时，刑法第八十八条还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在案件立案后，犯罪嫌疑人有逃避司法追究的行为的，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我们回到本案，张大龙贩卖毒品，把一包毒品放在刘梅的美容店里。当他开车拉刘梅去医院看病时，发现被警方围堵。为了逃脱罪责，张大龙让刘梅回去帮他处理毒品。刘梅看见张大龙被缉毒警察抓获，明知他是毒贩，还帮他处理掉了毒品。之后，刘梅畏罪潜逃，这就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同时，案发后，公安机关已经对刘梅立案通缉。因此，虽然刘梅逃亡了十年，但他的罪行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仍然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刘梅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结合其主动投案和当庭认罪的从轻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宣布完判决结果，当法警把刘梅从法庭上带走时，在旁听席的儿子激动地说：“妈，等你出来，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刘梅热泪盈眶地看着儿子，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我们再来说说张大龙。根据刘梅的供述证据，司法机关对张大龙的遗留犯罪问题进行了追加起诉，另案处理。毒品犯罪是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在日常生活中要坚决和毒品犯罪划清界限。本案就启示了我们，要分清对错，对毒品犯罪要时刻保持警惕，帮助了毒贩，等于让毒贩逍遥法外，让他有机会毒害更多的人。毒品可以毁掉吸毒的人和毒贩子的人生，还可以把帮助毒贩的人也送进监狱。本案的主人公刘梅本来可以带着儿子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他却不分是非，帮助毒贩子张大龙扔掉了毒品，从而让母子俩的人生掉进了深渊，逃亡十年苦不堪言。最终刘梅还进了监狱。刘梅的故事提醒了我们，要区分善恶，珍爱我们的生命，珍爱我们的人生，警惕毒品，警惕毒品犯罪。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十二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还有不到一个月，当全世界的球迷还在期待精彩的赛事时，义乌的商人们早就开始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义乌小商品首次大规模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抢注多项外观专利，彻底告别低价内卷。今天这期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找到了一位人称神算子的商人温从建，他在义乌已经做了19年的球迷服生意。今天他要和我们聊聊一件中国制造的球衣是怎么踢进世界杯，世界超市义乌又是如何用脑力踢赢这场没有哨声的全球化比赛的。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呢，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呢，也越来越热络。而这其中呢，有关义乌的热搜就有很多条。大家知道啊，网上一直有一个老梗，就是义乌能预测世界杯的冠军。有人说这是玄学，也有人说这是大数据，还有人说这是商人的直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他就曾经多次和这些热搜捆绑在一起，他就是温从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做了19年的球迷服生意，也是义乌市场上最大的球衣出口企业负责人。
2: 温从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从业19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他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专利，拿下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多个球队的官方球迷服授权。
1: 温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在这期节目录制之前呢，我和温总联系的时候，温总他一直在害怕，他害怕就是中间有电话打进来打断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因为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嘛，所以呢最近总会有客户打这个业务电话进来。那温总，这些客户打电话进来是干什么呢？是订球衣吗？
3: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世界杯的订单我们已经全部就结束了，就是出口的那些啊，海外的世界杯我们早在是3月底的时候，今年3月底的时候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然后现在的话，只是说那个客户之前出的货，就是有些客户他不是去年6月份、10月份这段时间订的货嘛，有些客户到的货之后卖卖，他可能有些断码啦，需要补货啦，可能补一点尺码，就是发空运这种的。因为我们世界杯的话，一般都是我们是提早一年准备，客户下单都是提前至少提前半年准备，都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因为你有些客户海运运过去，他都要30-40天，对吧？他收到货呢，然后我做货也要30-40天，那你这里都2-3个月在这里耽搁掉。而且他们到货的时候，他不可能世界杯当天比赛到的，他可能要提前1-2个月到，他们好布局，他好分销。所以说一般都是客户最晚的都是提前半年下单的。
1: 所以就是说前面基本上都已经忙完了哈，咱们现在基本上算是一个收尾的阶段了。
3: 对，现在就是说，其实呢现在怎么说呢，其实现在忙的其实就是等那种客户就是临时会打电话补一点这种加值单、空运单都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呢补的话数量不是很多的，就是因为空运费用比较高嘛，他只是断什么码补什么码这样子。
1: 那要是等到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因为您自己也是球迷嘛哈，那您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好好坐下来看一场比赛了？
3: 看球是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你在看球的途中经常会接到电话的，比如说什么队赢啦，缺什么衣服啦什么的，经常会。

0: 会打电话来的。
1: 所以后面这个订单要怎么变的话，还是得看这个比赛的具体情况，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对的，看比赛的这个进展，然后那个订单、球衣的销售数量啊，什么时时都会在变化。
1: 我觉得这里应该给大家讲一讲温总是怎么出名的哈。当时其实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也就是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您是接到了一个阿根廷客户的一个3星球衣的一个订单哈。就是这件阿根廷的球衣上呢，它印着3颗星星，所以叫3星球衣。然后呢，每颗星星下面它都印着一个年份，这3个年份分别是1978年、1986年和2022年，就代表着这3年呢，他们阿根廷取得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但是重点是啊，这件球衣它在制作的时候，这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还没有打，所以呢，后来等到这个阿根廷它夺冠之后，这个球衣的视频发到网上，大家就非常的惊讶，说温总是神算子哈，说这个义乌有预测的能力，甚至还有人说这个世界杯比赛都是剧本，是早就安排好的。这义乌的商人呢，他有这个内幕，所以当时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当时您是真的知道这些内幕吗？还是说你是真的能预测出来这个阿根廷能够夺冠？
0: 当时是这样的，当时第一个，阿根廷在我们这边球衣销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然后那个也有阿根廷当地的客户来问我们，要我们这个球衣，他说可能会夺冠，叫我们提前能不能提前准备一些放在这里。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准确的预判啊，但是呢，他是叫我能不能先准备一点在这里，他怕到时候提前夺冠了之后呢，再做再发呢可能来不及，或者说耽搁了这个黄金的销售时间，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是客户的要求，他觉得能夺冠，然后就想让你帮我准备一个球衣，是吧？
0: 对，那我也觉得对他有信心。
1: 你也对他有信心，就是以你看球的这个经验来讲，你也觉得这个阿根廷能夺冠。
0: 对对对，两个人一拍即合嘛。
1: 那当时这个客户，因为我看到过消息哈，就是说他是只付了这个40%的一个定金。那如果说啊，万一当时最后这个阿根廷他没有夺冠的话，那怎么办呢？
0: 他是这样的嘛，你因为做生意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赚有亏的嘛。他比如说他付40%的定金，那我们可以先买布啊，先买什么东西可以启动起来先做。然后你他就像做球衣啊，他最后也有点像对赌一样的嘛。那如果说他买对了，他这个40%等于他货到了那边，他可能利润，因为大家到时那时候都没有嘛，对吧？那他的利润可能300%、400%。当然他如果说赌输了，那么他损失40%。赌赢了赢400%，赌输了就丢40%嘛，那再考虑了一下嘛，还是可以做的了。
1: 那您这边有这个亏损吗？就如果说这个阿根廷没夺冠的话，有亏损吗？
0: 没夺冠的话，那我定金是不会退的了，定金说好的了，如果没夺冠不退的了。不要的话，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半价卖的了，就是比如说有专门市场上专门有这种人，就是说现金收购库存衣服啊什么的，他就是不针对阿根廷了。就像比如说他们那种夜市上摆摊的小贩，或者说国外他有很多便宜的市场，他们过来你给他半价，人家开心的要死，直接拿走了。
1: 所以就是您这边是多方面考虑的，是做了很多准备，算了很多的账，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先不赔钱，或者就算赔了，也不能赔太多。
0: 对，如果不夺冠嘛，算了一下嘛，赔也赔不了多少钱的，就是你有定金在这里，然后你到时候衣服嘛半价，或者怎么样，你处理或者哪怕再少一点处理给别人，亏是亏不了多少钱的。如果说能谈成能弄好，那这个单子利润还可以的。
1: 那前两天网上还有这么一个热搜，就是内马尔入选巴西队国家大名单这件事儿。就是内马尔嘛，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足球明星。但是今年呢，因为一些原因哈，他入选的这件事儿就变得有一点争议，大家都在讨论他能不能入选。那前段时间呢，这个内马尔他确定入选了以后呢，热搜的这个视频下面他就有很多评论，大家都在感慨，然后我就看到了其中有一个热评，这个热评说：“我早就知道内马尔能入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义乌，义乌呢现在在生产世界杯巴西队球员的他的玩偶，然后说这个玩偶里面就有内马尔，所以我早就知道他能入选。” 所以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他和您做这个三星球衣是一个道理吗？
0: 这个不一样的，
1: 那怎么不一样？
0: 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这样的，首先啊，你作为包括内马尔，其实还包括那个什么 C 罗是吧？这些都是很出名的一些球星，他们这种呢，像比如说像内马尔，其实我们自始至终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他伤了，那是没办法带啊，因为他这种队员呢带过去，虽然他这个年纪这个状态，他可能打不上主力了就过去，但是他这个像一个精神支柱一样的在，就像阿根廷，你像这届他梅西是吧，都四旬了，对吧？像 C 罗是吧？他这种人呢，就是说在球队起到一个非常作用的，就是说可以震慑住这个队员，像一面旗帜一样的，就像我们业余足球队的，他是一个领军人物一样的。那我觉得一个球队需要这样的一个核心。哦，当然，如果说内马尔他确实如果伤是没好的，那肯定不会带。就像他们球队的像梅西啊，像 C 罗啊，像内马尔这个全民的一个英雄一样的人物，他觉得是应该要带去的。在我们自己球衣也做了十号啊，做了好多十号啊。
1: 哦，您自己也做了很多内马尔的球衣哈，所以说你们自己还是会去搜集一些信息和这些数据，还是会自己提前预测一下的。
0: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做事应考虑到他的伤势，也会时刻关注新闻，内马尔现在伤势恢复的怎么样啦？大家比如说网络上大家都觉得，哎，伤势应该没有问题了。他现在不是在巴西那个联赛里面吗？哎，是怎么样都能看得到的嘛，现在数据都很透明的嘛。那觉得伤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很坚定的认为他肯定是能带去的，所以我们衣服都已经提前做了。
1: 哦，我以为你们是收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内马尔的订单，所以才这么确定的，才做了好多关于他的东西。因为之前不是有这么一个梗吗？就是说，义乌不相信眼泪，只相信订单。就说世界杯的时候，哪个国家的订单越多，他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是最后的冠军。真的是这样吗？
0: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这个不是你前面看不出来的。你前面的话，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球衣来说，那每个国家它的人口基数是吧，这个体量是不一样的。你从这里判断是不准的，就是你要到后期，比如说小组赛打完了，要根据他的追加订单的情况，那这样子再去分析。那我现在订的最多的是墨西哥啊，像这些东道主这些球队，对吧？那人口办他肯定买了很多衣服嘛，而且人口墨西哥人口也这么多，对吧？
1: 对，你要说今年墨西哥他就是冠军了，这个也不太对哈。
0: 对，这个就很牵强了。但是呢，你要从小组赛里面踢的时候，你从那里面判断，你就前面买的基数全部给它归零掉，当大家都没有买过，就是零。然后从小组赛开始，然后后面要追加订单的什么的，这个可能还会准确一点。
1: 啊，哎呀，我本来还想问问您呢，我还想问问您说预测一下今年的冠军是谁，看来您是现在也预测不了。
0: 现在你说你去说不是很准确的了，这个销量后面的补单什么的都没有跟上去。当然这个东西很难说，比如说那我家里，比如说我卖得好，那巴西卖得好，那么别家可能阿根廷的订单多，对吧？这个就很难去判断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去年好是他们阿根廷后面补单比较多，然后嘛又有那边的客户说要做三星球衣，他们自己都觉得稳了，对吧？
1: 所以你看，网友们都以为说这个义乌会算命，但是实际上哪有什么玄学呀？更多的是在合作里把这个账算清楚，把这个市场的信息了解清楚，然后呢，再根据自己平时的一些积累的业务能力去判断，判断对了就赚了，判断错了，那你也得承担你要承担的那些损失，是吧？
0: 对，你如果说到小组赛打完之后，那我们就大概啊，不是说100%准确，大概可能就是说七八成吧，就有这个预感了。啊，虽然说不能百准确，但是可能80%吧。
1: 那小组赛以后，根据订单和您自己看球多年的经验，大概就能猜出个七七八八了哈。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是也可以给您提前准备这个球衣提供一点帮助哈。我发现别人看球是个乐趣，但是到您这儿看球，它就变成了一种业务能力了。
0: 对，我们首先我自己是本身就是球迷，我踢了很多年的球，然后对足球啊各个方面都比较了解，包括他们那个球队各个球队的就球员啊什么战术啊什么的都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有一定的了解的。同行里面可能就是相当于专业度啊什么的可能更高一点。
1: 而且您应该是义乌做球衣做的算比较早的一位。
0: 我们公司是2007年成立的，公司已经19年了，现在。

0: 的，加上这届还没开始的，我们算是经历了5届世界杯了。
1: 那温总，我想问问您，您做这么多年世界杯的订单哈，您自己的这个备战世界杯的这个时间表是什么样的？就是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您要提前1年，最晚半年就要开始准备了。
0: 对对对，一般就是说世界杯开赛的前一年，我们会去做设置，做一些原创的东西。因为你申请商标、申请专利的话，它没有个半年以上是申请不了的。你要提设置好，提前去注册、去申请，这个是我们要弄的。然后呢，客户呢一般都是提前半年，甚至有些更早一点，就是说提前8个月或者9个月就这样子过来给你下单，就这样子。
1: 就1年前就开始做设计了，然后申请专利这些，然后在大半年之后，这个订单就已经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刚才我还想问问您，说像今年哈，这世界杯有48支球队，因为扩军了嘛，那像福德角这样的国家，您是怎么做他们的球衣的？那看来其实您还是有相对的比较充足的时间去准备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有的，像佛得角啊、库拉索，包括佛得角，我都卖出去好多货嘞。
1: 真的很多人买这些国家的球衣吗？
0: 没有，我佛得角，我刚好有客人，有一个客人在那边，那个应该算是华侨吧，在那边要打进世界杯了之后呢，哎，他们挺兴奋的，然后就刚开始买了一点试试，销量还非常不错哎，然后后来陆续在订，然后库拉索，我是前段时间吧，前段时间在展会上遇到了一个库拉索的客人。
1: 天啊，您这个客源好丰富啊！因为像这什么佛得角啊、库拉索，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些国家在哪儿，但是您都有客源了。
0: 其实我们是这样的，其实包括像库拉索这些国家，那我刚开始其实也不了解，但是呢，你一旦打进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找，就是比如说去网上搜索啊，这个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些风俗习惯，包括国家是吧，国旗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颜色，然后他们就是说一些有没有一些名胜古迹啊，类似什么的历史啊，我们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块的，我自己对历史这些东西，
1: 很感兴趣。
0: 非常感兴趣，包括我在家里，我经常看那种，除了足球，我会看一下，其他基本上都是看历史剧啊，看新闻，最近从来不看。
1: 所以发现有新的国家参加的时候，您还挺兴奋的哈，就是想赶快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我感觉从足球赛事中了解的国家，比我在地理书上学的还多。
1: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球迷都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球迷，我是看欧洲的五大联赛更多一点嘛，所以我也是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历史知识，我也是从这个足球里面学到的。就是你设计球衣也是嘛，你肯定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嘛，了解它的这个服饰文化啊，了解它的这个审美，这样才能设计出他们认可的球衣嘛。
0: 欧洲的啊，你还别说，我们以前看那种欧洲区预选赛啊，不管什么马耳他、什么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这些国家，我都去百度过的，都去查过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你现在跟我说哪个国家在什么位置，首都多少，人口多少，我们都一清二楚的。
1: 温总，我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啊，有一条特别的强调说，您自己的公司不仅仅只有原创，还有国际足联 FIFA 的授权，坐拥39项专利、32个商标，国内外版权证书100余件。那为什么您很在意这些授权、商标和专利呢？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0: 其实授权专利搞这种原创的，目前来说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只有我一个啊，可能其他人也还有，只是我们说不知道，对吧？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这些东西做出来，这些知识产权，因为足球服这块东西它是很容易有知识产权纠纷的，我们做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规避这些知识产权侵权或者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对自身产品的一个保护。
1: 那您之前是不是吃过亏呀？听您这么说，
0: 对，
1: 您吃过啥亏？
0: 像第一届刚初茅庐做世界杯的时候，不知道客户叫我们来样定做，那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产品侵权不侵权，这做完货被扣去了，没收了，还罚款，
1: 结果都白做了，还赔了好多钱。
0: 要多少钱呢？
1: 那是几几年的世界杯？
0: 10年吧。
1: 是不是从那次之后，您就特别开始注意这些知识产权的问题了？
0: 那届之后，就是说后面2届呢，可能就是说比较谨慎了，对这些牌子啊什么的就比较谨慎一点了。然后只是说，给客户的给我下的什么单那些呢， 要分析一下到底清不清权，怎么样去查一下或者怎么样。如果是真的这种的，那也不敢做。那第一届呢，那啥也不懂，刚学校出来工作也没几年，对这些知识产权哪里知道啊？22年呢，开始的就是说，因为你按客户的来样定做的话，价格太低了。就是说，他客户他可以找好多家报价，他比如说他可以找十家工厂一起给他报价，对不对？那他选择最低的那家做。哎，你要从10个工厂去竞争，那当然客户可能有可能有些客户还不止找10个，他市场满市场转，对不对？但是做了原创之后，哎，市场就我一家店有，你找别人还做不了，别人没有我这个专利版权，他做我还可以投诉他。
1: 您的专利和商标，您是从2022年才开始去拿的。
0: 我自己的品牌是，其实我公司成立2007年成立的，我商标的话注册是2017年，10年之后了。
1: 2017年才注册了商标。
0: 2017年才注册，然后那时候只注册了商标的，外观专利那些都没去注册过的。外观专利是2022年的时候才开始注册的。
1: 所以，其实您认识到这个知识产权这些问题，其实也才4年，就才开始认真的做这些专利，也才4年。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对您拿这个国际足联这个 FIFA 授权，我是挺感兴趣的。我想问问，拿这个授权难不难？
0: 我们拿的不是那种，我们拿的是生产授权。生产授权是什么意思呢？他官方，他 FIFA，他需要这些球衣，他们自己有官方旗舰店，他需要这些球衣卖，然后他要找人给他生产呀。那他找到我们，他叫我做这些货，那你要打这个 FIFA 的商标，你要给我授权，你不给我授权，万一我出海关被扣掉了怎么办？那我公司到时候查到怎么办？那他必须要给我授权，他不给我授权我也做不了呀。所以说这种授权是相当于他下单给我，我们签了协议，签了各种协议之后，这个是不需要授权费的，只是说我们帮他们加工做这批货就可以了。另外你说的那种授权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授权给你，然后就是说你可以你自己生产，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做1万件或者做2万件，但是你只要给他多少钱，这谈好，那么这个是要费用的。是生产授权的，他下单给我，他下单下我2万件，那我只能做2万件，只能卖给他，你不能卖给其他人，他是这种两种模式。
1: 哦，那是不是说就是像我们去官方旗舰店买的那些官方的球衣，很多有可能就是您这边做的？
0: 他有一些官方的FIFA 旗舰店卖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出自我们厂里，当然他可能有好几个授权的加工点，但是就是说可能。它有部分的嘛，它因为它参差起来卖的嘛，它有些可能就是我这里出去的。
1: 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这个门槛高不高？它是不是对你这个衣服的这个质量还是有挺高的一个要求的？
0: 它会有一点的要求，它比如说它需要这个工厂，就比如说哪怕你是外加工的工厂，它需要BSCI 的认证，就是有一些对这些资质方面就是有一些要求的。如果说你没有这种资质，它不会找你做的。
1: 确实是因为咱们以前提起这个义乌的东西，好多人都说这个义乌的东西便宜，但是质量不好。那这么一看的话，如果说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官方的授权的话，那其实也能从侧面说明我们义乌的商品质量还是值得信任的。
0: 他不是说质量不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他有的时候是因为做那种价格可能是竞争比较激烈，然后就是可能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个别的工厂可能它质量上是吧，你成本低的嘛，他想控制成本嘛，可能出现了这种问题，但总体来说还好，只是说个别因为了竞争价格，因为你不控制点质量，你要亏本的嘛，所以说可能就质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很多慢慢的，就是说，这义乌这几年，就是说有一些人也慢慢重视的知识产权啊，包括我们市场也会做一些普及，就这些东西上去之后，我觉得后面这种问题会越来越少。
1: 就是说，现在可能还会存在部分商人，他为了竞争，为了打这个价格战，节省成本，哈，他还会在这个质量上打一些折扣。但是这种现象现在是越来越少的。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不在其他领域，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做服装，对吧？其他工厂其他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服装这块产业呢，反正我觉得啊，到后面在未来的几年里，可能很多工厂会慢慢注重这个知识产权，包括自己的品牌。如果这些东西慢慢成熟的话，我觉得质量是会不断往上升的。因为你通过恶性竞争，通过这种的话，你可能只是。 一时的，就是可能一时赚点钱，但是你想公司想做大，想做长远，我觉得。

0: 那这个是行不通的。
1: 没错，确实是的，创意和质量，这才是挣钱的王道嘛。比如我看您就特别注意这个原创，对吧？我看到您在这个采访里面说过，就是以前是老外拿着这个样板来找您，然后呢，刚刚您自己也说了，您现在不是了，您现在做的是原创。您觉得这样一个转变哈，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变化？
0: 是这样的，其实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老外提供的样品，那我们也会帮他做，就是说，我们价格上，我们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就是说去恶意的压价，去同行相互的竞争，那我会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会跟他解释，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投入了很多研发，投入了一些商标品牌的宣传，所以说我们这个产品。贵，它是有一定的贵的道理的。那我们会跟他讲清楚，那么客户愿意接受，那我们就给他做。那如果说因为有些客户确实像有些非洲的地方，有一些客户他可能确实是国家他们那个市场上可能确实要低价的比较多，他就说价格很低很低，那我们可能就会推掉。但有一些国家呢，比如说有些欧美啊，有些客户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欧美啊，有些客户可能就是说，哎，比如说有些欧美啊，有些客户可能就是说。哎，比如说有些欧美啊，有些客户可能就是说，哎，客户是有市场公司的这个针对的，就是说，其实客户是有市场公司的这个针对的市场，可能是有过渡掉一部分的。就比如说我们做了原创，做了品牌之后呢，因为我们价格上去了溢价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比较贫困一点的国家，他们可能有些价格接受不了的，那这一代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慢慢少去，但是反观就是有些欧美的发达国家客户慢慢增加，对对，公司这个发展的这个路线也是有一些重大的改变。
1: 就是说自己设计球衣之后，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客户了哈，而且自己设计完这个球衣，这个价格也是您这边说了算，就不再被别人压着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就产品的这个定价上，我们有自主定价权了。跟你说这个，那基本上就这个。当然，你说量大，我们讨价还价，那商量的余地一点点波动那是有的啊。就是反正价格呢，就是我们这边能够掌控的，不像是客户拿着来样，拿着他自己的样品，他说我这个。

0: 多少，比如说30块，比如说多少40块，那我说了这个我就已经有个定价权了，你就看好，你觉得你能接受，那你就做；你不能接受，你就看好，你觉得你能接受，那你就做；你不能接受，哎，那我说了这个我就已经有个定价权了，你就看好，你觉得你能接受，那你就做；你不能接受，那我们也谈不了。
1: 所以说你看，有原创的这个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还是想问您啊，就是您设计的这些球衣哈，它是要卖到国外去的。然后呢，这些国家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足球文化，也是有自己的审美的。那您作为一个中国企业，您怎么保障就是说我的球衣可以被他们喜欢呢？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首先，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我刚才说。

0: 金字塔元素融入进去了，我们就设计澳大利亚队，我们就把它的袋鼠的元素都融入到这个衣服里面去了，就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有亲切感。
1: 嗯，就有的时候做的比这个官方还好，做的比这个官方更让人感觉有这种亲切感。
0: 对对对，设计的话我们就比较走心。
1: 比较走心，是的，在您这个朋友圈我也看到照片啊，就是您还给这个其他国家的元首或者其他国家重要的这个官员赠送过您的这个球衣，那他们看到这些球衣，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0: 他们那种，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些已经退下来的元首刚好到中国来到访，然后我们刚好有商业活动，对吧？我们刚好碰个面，然后我们给他们赠送，他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其实这个对我们企业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就比如说我们给他们国家来的客户看，哎，我说给他们看，哎，客户就很好，很漂亮。
1: 嗯，确实是，我看到这次世界杯，义乌它也设计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商品哈，比如它做了一个小马样式的一个靠枕，就是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小马样式的一个挂件，然后这个小马还穿着各国国旗样式的一个衣服，特别可爱。然后平时呢，这个挂件你可以挂在包上当个包挂，但是呢，打开以后里面是一个压缩过的一个颈枕，然后你掐那个马的那个屁股，然后就可以给这个颈枕充电。然后你坐车坐飞机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会变得很实用。还有包括您这边我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这个球衣，除了这个传统的球衣以外，还有给这个女士的背心。新球衣，然后我看到甚至还有给宠物的球衣，对，我看到这些，我就会觉得，哎呀，义乌的这个创造能力真的很强，就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因为我自己其实也逛过这个国外的一些足球的一些周边店，他们卖的这个东西的样式真的远远没有中国义乌创造的丰富。义乌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所以也造的丰富。义乌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所以也怪不得世界杯的订单它会源源不断的涌向义乌。那温总，您在义乌做了快20年了，您觉得中国义乌能稳稳拿住世界杯订单，而且别的国家替代不了我们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0: 首先，义乌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小商品批发基地，它本身就非常。中国有浙江省，甚至他不知道，比如说什么广东省啊，什么省，他不知道。跟他说浙江，你跟他说义乌，他知道，对吧？首先这个点，就是说，已经在这个义乌关关义乌这两个字啊，已经就是说，在国外这个人眼里，这个名头已经很大了啊。这个很多人是慕名而来，这个是一个。然后呢，义乌呢，确实它这个产业链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你在义乌所有的这个产品啊，都能找得到在市场上啊。就是说你能琳琅满目，你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可能在网上或者说在软件上，包括这个商城的什么平台上一搜，哎，什么店在哪里都非常清楚啊。然后还有一个义乌的各种物流啊，各种配套设施啊，他们就是四通八达的，就是很方便。所以说这个是义乌的这一个优势，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制造业来说，中国来说，就是说很多方面，再包括原材料啊，包括那些大型的机器设备啊什么的，还是确实是对于有些发展中的一些国外国家来说，还是比较领先的，包括一些工艺啊什么的。就比如说有些非洲，有些人跑，很多人跑非洲开工厂，有些人跑东南亚开工厂。但是他用的那些机器设备还是从中国运过去的，在这块技术上、设备上还是比较好的。
1: 嗯，其实这只是诸多原因中的其中两个。中国它就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它可以承担起世界杯需要的那些订单，但是别的国家。他可能就挺不住，他就撑不住，所以他就接不住这些订单，他就比不过义乌。
0: 对，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它速度快啊，就像我们出货打样生产速度很快，就是我们已经就是说已经像我们现在更加现在把那些 AI 技术啊什么的都用进去了，更加快了。说你有些的时候，有些客人可能到非洲去办厂啊，到那里去，但是他们效率就是说效率跟不上。其实对我们特别是这种大赛的这个订单啊，就是赶时间的。你世界杯如果错过了，你衣服到了还有什么用？
1: 嗯，您刚才说您现在在用这个 AI 设计球衣哈，

0: 具体用在哪些方面？
1: AI 其实现在很那个了，比如说 AI 它对我们的作用是，除了球衣设计，比如说因为你现在世界杯球队多了48个款了，如果没有 AI 设计的话，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弄的话，时间比较慢。像有的时候我们做设计的话，我们把这些国家的元素、什么材料、资料，我们全部收集完之后，可以让 AI 帮我们先设计这个版本。哎，它可能一二三四设计出来，哎，我觉得哎这个版本还行，只是哪里做一些小修改。让他们大体给我们看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我们设计的速度会快一点，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其实 AI 的话，现在你各个国家它可以多国语言切换，比如说你做平台的，做跨境平台的，或者说是什么的，对吧？那很方便的，跟客户交流语言可以各个切换，你说个一二三四五，可能就各国语言就出来了，对吧？那跟客户沟通也是解决了很多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有一些是群盘，就比如说我们都可以24小时的。精准的拓客，咱们巡盘，有的时候是客户跟 AI 在机器人在聊天呢，有的时候忙的时候，机器人聊天都能聊出单子来的。
0: 真厉害，真厉害！咱们义乌商人真的是把这些先进的设备运用到了极致。您看啊，温总，现在这个义乌发展的这么好，但是速度又这么快，您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会不会感觉竞争很激烈？
1: 竞争压力肯定是有的呀，因为这种大赛的红利，包括我们其实市场上本身也有很多竞争对手，对吧？也越来越多，逐渐在增加，对吧？那压力是肯定有的。其实，但是呢，这个压力呢，反而也是动力，对吧？就是竞争多了，那你会怎么样去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吧？你要想什么样的办法啊，而不是说一味的等在这里，等着竞争把你竞争没了，对吧？
0: 那您觉得以后咱们义乌在世界杯上包括您的球衣，它以后还有哪些发展的机会，或者说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潜力？
1: 我觉得如果说坚持原创、坚持品牌、坚持这个道路上走，我觉得是机会还是挺大的。
0: 那您以后还想怎么发展？还想做些什么？
1: 以后嘛，但是这个品牌的路是很漫长的。做一个品牌，你至少要做个10年的规划。一个品牌哦，你去注册个商标，你稍微一做就出名的。因为品牌首先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投入、去研发，包括品牌特别是贴广告。你比如说你随便一个你在个电视投个广告就不少钱嘛，对吧？就是所以说前面的原始你要完成原始的积累嘛。但是你只要坚持走这条路，反正我们就是说现在一直在走，我们现在走了今年这届算第4年了嘛，对吧？上一届卡塔尔开始世界杯开始走嘛，已经第4年了，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10年的规划，对吧？前面的基本功把这些全部都做扎实了，那等到这个世界杯的红利这个机遇来了，那可能把握住，那么公司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这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对吧？那比如万一2030年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了呢，对不对？那你面对14亿的人口这个体量，对吧？你怎么去把握？你如果前面基本功不扎实的话，其实订单来了，蛋糕来了，你也分不到，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把前面做好，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先做好，然后嘛，那最终呢能达到，就比如说什么一个理想的效果呢？那人家说一提这个足球衣，哦，人家就想到我这里做足球衣的，那想到我这个品牌，对吧？那这样子，那对于企业来说就已经成功了。
0: 那我也希望以后如果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了，我们也可以穿着您生产的球衣，购买着义乌生产的世界杯的周边商品，为咱们中国足球、为中国制造加油助威。那也非常感谢温总参加我们的节目，也祝您世界杯期间生意兴隆，一切顺利。
1: 谢谢，再见。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关于义乌的世界杯之旅，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最近的麦收。
1: 23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小到中雨，其中豫北、豫西、豫南出现大雨或暴雨。在河南邓州，此时正在经历一场降雨，地里的小麦如果不能及时抢收，可能会面临发芽和发霉的风险。从农户到机手再到烘干点，当地将如何应对这场抢收？一起来看。
2: 今天早我专业来看，没有这一点，老几起来你看看，
3: 一点个还没有，一点
2: 没有一点，快的很的，那咱这着急也没有办法，这天的事儿。这一停马上都收，你现在车进不去，
4: 一下雨收不了，非得等老些干了才能收。
5: 啊，
4: 你不看咱收车，老些干都下地。
6: 在河南邓州构林镇，道路两边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收割机，等天晴，等地干，等活来。这是眼下构林镇街头跨区机手们最真实的写照。从湖北转场过来的，还没联系到地的，投靠老客户的。大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但盼着开林的心情是一样的。
7: 真着急，着急
8: 上火，
7: 几十万买一台车出来，给压水也得就是出来想赚两毛钱了吧。
9: 休息就顺带把机器检修一下。
10: 啊，我们联系的老客户，
11: 老客户，
10: 嗯嗯，
11: 啊，有多少？
10: 1-2千亩地，啊，
11: 1000多亩能干几天？
10: 哎，我们车多，4-5个车，5-6台车，最多2000就完了，最起码要麦子干了，干活不伤机器。
11: 晚上休息怎么样啊？
10: 休息也就在车上嘛，加油站里面一般加完油它就给供水了。
11: 您从哪过来的？
12: 从湖北，隔了3天吧，在那边。
11: 现在联系好地了吗？
12: 没联系，就现找活在那边。今年的行情好点，刚开始送嘛，肯定要找车子的。
6: 张汉卫是构林镇董家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农机经纪人。在雨停之前，当地政府部门就组织农机经纪人开始收割前的调度工作，具体的收割地点和时间现在已经落实到机手的头上。
13: 在这个点上现在有12台收割机，周边联系的这沿线的有点50-60台，在天晴之后在咱这里按时作业，基本上都给他们安排有人规划有地块。
6: 虽然大规模的小麦收割还没开始，但是村里的烘干点一直满负荷运转，除了在降雨之前零星抢收上来的，大部分都是从湖北襄阳拉过来的湿麦。
14: 我们一是湖北这个粮食的交接，这个东西24个钟头离不了人，我们加工人加班组织30多个人，我们现在是总共是900吨的生产量，但是它量太大了，实在是没办法。前几拉往湖北的，我轰了一亩，它50多的水，现在这个还有30多的水。
15: 这是正下雨的时间，老百姓看着湖北这老百姓太难了，我们调回来了。你只能从户口里多少粮食。
6: 虽然在降雨，但是烘干点却异常忙碌，从早到晚都有车不断过来送粮。
3: 师傅，咱们这个粮食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6: 从湖北襄阳。
3: 从那边运过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16: 2.5小时。
3: 这一车的话大概能装多少吨粮食啊？
16: 能装15吨。
17: 应急嘛，能给他们加工300来吨，余下的200多吨这个生产能力带动周边这个农户。我们今年就提前准备，把烘干塔该检修的检修，该调试的调试，积极对接兄弟那个烘干厂，到时候粮食一旦多的话，能把这个粮食调出去烘干掉。
18: 我们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是220万亩，我们有收割机2300多台，高峰期我们需要4500台，我们烘干设备有152个点，254台烘干机，现在日烘干量能达到30000吨，基本满足我们饿了天底下粮食的烘干。
0: 我们再去湖北荆门看看那里的麦收一线，最近当地遭遇连日阴雨天，这会对麦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小麦烂场雨又来了吗？湖北小麦产区收割机不够用，收费价格涨价是真的吗？湖北小麦收获期遭遇连日阴雨，河南、河北、山东这些产区会受到影响吗？宝宝好，又是一年麦收季，主产区的麦收第一站湖北并不顺利。我们中国三通报道的记者呢，已经在麦收一线几天了，结合他们在一线的观察以及跨区机手湖北、河南的种植户的消息，我们展开说说。还是九点。第一，5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的雨水都不少，同样的雨，不同生长周期的小麦的影响截然不同。越靠北还在灌浆后期的小麦，这就是好雨 雨，稍靠南一点已经接近完全成熟的小麦，这就是坏雨。连绵阴雨中呢，一出太阳小麦就会发芽。2023年河南小麦烂场雨的时候和大家聊过这个事儿，麦子发芽本身它没有毒，但是容易霉变，也会极大的降低小麦的品质。第二，具体来说，湖北襄阳一带受到的影响最大，当地的小麦没有及时抢收的已经出现了发芽的情况。当地的老乡说，去年呢是个暖冬，再加上春天的时候气候好，今年小麦长势特别好，麦穗沉甸甸的，眼瞅着是个丰年，但是头越重就越不抗风雨，这一场坏雨中就有不少小麦倒伏了。第三，雨水还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地太湿，普通的收割机就下不了地，而履带式收割机本身又是稀缺品，所以呢多数的地块只能趁着少有的晴天抢收。今年有多抢呢？正常的年的襄阳的收获窗口期差不多在一周的时间，而今年呢只有21、22、23这三天的时间，
8: 只有不到80个小时的时间留给抢收工作，
1: 于是收割机就变得更抢手了。而襄阳种麦的老乡在抢收割机的同时还面临着两难，湿麦卖不上价，收割费还涨价了。第四，卖价怎么样呢？小麦在新闻当中出现的价格呀，一般指的是水分达到了13%以下能够入库标准之后的价格啊，目前呢是在1.2元。而襄阳前几天收上来的小麦的水分有多高呢？普遍在40%以上，甚至收粮点的人告诉我，水分仪都读不出来数了，卸粮的那个车里啊，麦粒一坨一坨粘在车上，得一点一点的往下扒拉，
8: 很粘手。工作人员告诉我，它的含水率普遍是超过了40%。
1: 再加上如果小麦的发芽率高，品质低，收购的价格只有每斤3-4毛钱，就成为了襄阳的常态。粮食收购商们也有他们压价的理由，窗口期短，这就意味着襄阳当地的烘干塔不够用了，一些收购商甚至要把小麦拉到河南去进行烘干，这些都是成本。
15: 你看着湖北的老百姓太难了，我们调回来了，你只能从户口里多少粮食。
1: 第五，那么收割费用涨了多少呢？跨局几手啊，跟我说，正常的年份襄阳的收割价格是全国最低的，为啥呀？作为黄淮海主产区靠南的一站，襄阳是全国大多数跨区机首的第一站啊，基本上是必去的。往后呢，有的机首去南阳，有的机首去平顶山、去驻马店，就分开了。所以说啊，襄阳的收割机往往是最多的，机首也就没有什么溢价权。收割一亩地在襄阳啊，40块钱左右，不赔钱就行了。这算是一年当中的开业大吉了。但是今年呢，很多的外地机首一看啊，襄阳连续有雨就没去，窗口期缩短，又让收割机紧缺的情况雪上加霜。一些零散地块履带式收割机的收割价格，今年甚至来到了每亩地100多块钱，老乡委屈啊，这算不算是漫天要价呢？收割机手也委屈，中东局势让今年柴油的价格大涨啊，成本本来就高，而倒伏的小麦收割的难度要高得多，而且麦子发芽湿了会把收割机上面的零部件给粘住，这需要频繁的清理。一台正常一天能收100亩地的收割机，现在只能收个20-30亩，所以机手涨价就成了必然。第六，襄阳当地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大小亩。一亩地到底该多大呢？666.6666平方米，对吧？但是几十年前啊，襄阳当时分地的时候啊，很多村会按照土地的好坏来定亩。啥意思呢？就是好地啊，这一亩就是标准，不好的地呢，800多平米算一亩啊，甚至还有1000多平米算一亩的。前几年呢，来到襄阳的机手啊都是老乡，他们的办法呢就是不和老乡去论理啊，正常的亩我比如收40，那大点的亩呢我收50或者收60。而今年呢，因为前期的收割机不够用，就有一些从来没有来过襄阳的外地机手啊，人家是热心肠的江湖救急，来了之后难免就不适应。
19: 你们从哪儿过来？
20: 襄阳辽城，来支援湖北吗？一天没吃饭，就早上吃了一顿，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21: 下雨麦子烂在田里不着心吗？心疼粮食。
1: 第七，当地的政府啊响应是迅速的，根据跨区机手跟我们反映，前期出现的少数无序的状况很快就解决了。往年的收割机多的时候啊，老乡一般是在路边自己去拦机器，那今年呢，当地的农业部门直接到高速口去接机手，然后再安排到乡镇和各村。现在机手呢普遍是在村委会啊来安排住宿，还提供免费的伙食。前期出现的一些新矛盾也积极进行了调理。到了目前呢，除了极少数的零散地块，襄阳的麦收已经基本结束了。第八，好了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更重要的产区了。湖北的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国常年就是第7、第8名的水平。这其中啊，1/3都种到了襄阳。而小麦真正的主产区包括河南、山东、河北，他们会受到影响吗？尤其是河南南部，你看啊，南阳和襄阳它就挨着呀，它有事儿吗？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目前南阳大片地区的小麦没有出现发芽的情况啊，为啥呀？你看俩地儿挨着呀。但是啊，今年两个地方小麦的成熟时间差了整整10天，襄阳是23号就快收完了，而南阳呢5月27日开收，到6月2号、3号才会到达高峰。这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两地的体型和土质不同，襄阳的产粮线多丘陵坡地，本身它就会熟得偏早，而南阳的产粮线呢多是大平原，生长周期要长一些。而第二个原因更重要，去年河南秋季连阴雨大家还记得吗？这之后 因祸得福了。襄阳的土质呢，沙地多，水下的快，所以说去年小麦播种的时间没有推迟太多。而河南大面积产区包括南阳，去年小麦出现了集体的晚播，晚播也就晚熟，还发着绿的小麦当然呢也就不太怕前一段的雨水了。第九，而对于更靠北产区的小麦来说，前一段的雨水是给土地补伤，让产量最后冲刺的及时。今天上午呢，洛阳的一位老乡啊给我打电话，问我啥时候去看看他们家小麦，我心里一紧呐、啊，不会也受到影响了吧？老乡说薅了狠，紧念了小麦，砍着西款刃，迫不及待的想让大伙瞧瞧。今年的麦收和我们的麦收报道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啊！看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啊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我们在这儿呢许俩愿吧。一愿襄阳的老乡及时抢收，顺利的播下下一季的玉米，接下来风调雨顺，能弥补这一季小麦的损失。二愿大片小麦产区接下来一切顺利，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过一阵儿啊，咱们麦田里见。

0: 如果说夏天最让人讨厌的是什么，那么蚊子一定有姓名。然而今年夏天我们非常有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蚊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三农主播和您聊一聊。
1: 宝宝好，今年会迎

0: 史诗级加强的蚊子，不仅是高峰期提前，蚊子的数量质量都有可能大幅提升。跟我一样已经被咬得瑟瑟发抖的宝宝们注意了，
1: 灭蚊新武器，一天能灭30000只蚊子红蚊液，在杭州蒋村街道投放成功了。
0: 原理呢，就是装成人骗蚊子，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引来蚊子，这个装置呢就是模拟人体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给骗进来之后，悄悄地通过机内的气流把蚊子吸进去搞死。这种仿生诱捕其实国内研究的不少，市面上有一些灭蚊灯，它呢就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用紫外线光波来吸引蚊子。但是在蚊子的视角里，眼前散发着热量气味二氧化碳的人类，这是一桌子大餐呐、旁边只有一道紫外线光波的小菜。如果你是吸血蚊子，你也知道往哪儿飞了。这种灭蚊灯呢，往往吸引的更多的是大冤种飞蛾。大概在2亿年前呢，这个蚊子其实一开始它是吃花蜜的，后来经过生物进化，它们走上歧途，盯上了俺们这种全球分布的零元购的移动血包。被蚊子咬呢，不仅是红肿发痒，有的呢还会过敏留疤，其实更严重的就是蚊子带来的传染疾病，比如说疟疾、黄热病等等。于是呢，人类就开始反击了，抽干沼泽，让蚊子失去了滋生的环境，往这个积水上倒油，让蚊子的幼虫无法呼吸，从而死亡。上世纪中叶，先是有了廉价有效但是对于环境伤害性强的 DDT， 后来呢又有了更加安全的杀虫剂拟除虫菊酯、电蚊香、盘香，有效成分都是这个。还有中山大学的奚志勇教授，他们也在研究昆虫的不孕技术，就是让雄性的蚊子带病或者说失去生育的能力，雌蚊与之交配后产的卵就无法孵化或者存活。前面我们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首先2025年冬天是暖冬，越冬的雌蚊的存活率较往年飙升35%，再加上部分地区的暴雨天气，城市的坑洼区域形成的积水也给蚊子提供了天然产房。这个花蚊子的卵那是遇水即孵，而且它还北移了，都移到吉林了。往年的5到10月集中出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今年在3月份就出现了相关病例。其次，蚊子对于拟除虫菊酯的抗药性，这一直也是让人没招的 bug。蚊子繁殖不到20代，它就可以进化出抗药性，一代的生命周期大概是1个月，3-4年的时间，这款产品的有效性就难以维持了。再加上有一些驱蚊水当中的避蚊胺还有微量的毒性，国家标准也规定了浓度不能达到一定的数值，所以呢，这也是有一些宝宝会觉得这些产品为什么没有用啊，转头呢就去邪修了。比如说呢，网传蚊子啊很怕维生素 B1 的味道，把它往身上涂，还有拿大蒜往身上抹的，还有什么声波驱蚊都没啥用，驱蚊草薄荷它在原理上是可以驱蚊，但是如果浓度不够也是达不到效果。科学灭蚊记住3步，第一呢是清理家中的积水，第二就是在户外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第三在公共区域逐步安装仿生物理灭蚊设备。蚊子也确实是生物链当中的重要一环，被完全消灭没有太大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开发一些省时省力的小妙招，把蚊子的数量牢牢控制住。
2: 炎热的夏天，喝上一杯冰凉的水蜜桃饮料，总会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但是您知道吗？这些包装上写着水蜜桃的果汁，里面装的饮料，有可能和水蜜桃一点关系也没有。
3: 宝宝好，只含0.01克也敢叫水蜜桃饮料，还不是一般的水蜜桃，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奉化水蜜桃。包装上打着大大的特选，再配上一颗大大的娇艳欲滴的桃，大圣来了都得馋呢。再看配料表，前三位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第四位才是浓缩果汁。包装标注果汁的总含量大于等于5%，而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浓缩奉化水蜜桃果汁的含量是每升大于等于20毫克。这一算呢，1瓶500毫升的水蜜桃饮料含水蜜桃0.01克，什么概念呢？实验室里标准的滴管，一滴水是0.05克，这要是往饮料里滴水蜜桃汁儿，那真是技术活。
4: 大聪明，果然名不虚传。
3: 大家都知道啊，奉化水蜜桃那是桃的天花板，一颗果的单重能有300克，是能直接插上吸管吸着吃的。就按照一颗果能出100多克果汁来算，你说说这够兑多少瓶水蜜桃饮料的了？那么饮料里的水蜜桃味儿是哪儿来的呢？柠檬酸，还有重要的食用香精呗。这么说吧，根据配料表中啥含量多啥写的靠前的原则，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写到桃前面了，那这水蜜桃汁儿更像是甘蔗汁儿或者玉米汁儿。当然了，企业也有自己的说法，特选的意思就是选了奉化水蜜桃，没有别的意思。瓶身呢也如实展示了配料，符合相关规定。而与此同时啊，市面上 NFC 果汁也是乱象频出，你看看那配料表，水排第一，浓缩果汁排第二，那哪能叫 NFC 果汁呢？ NFC 啊是个缩写，中文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这是有国标的。非复原果汁就是原榨果汁，你不能拿浓缩的额外 还兑上水啊糖。如今啊，市场上的一些水果饮料有一个相同的怪现象，前包装和后包装是两张皮，前面这面呢浓妆艳抹，概念频出，通过各种美颜水果产地概念让你幻想出了美好的场景。后包装上呢，无论是配料表还是低到快没有的果汁含量的标注，反正就是小字儿嘛，那是去掉了美颜滤镜，以真脸见人了。为啥呀？因为配料表造假的违法成本太高，正规的品牌和企业一般不敢这么干，但是前脸的装扮似乎就成为了可以狡辩的灰色地带。真的没问题吗？有法律界人士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说奉化水蜜桃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就具有品牌价值和品质暗示，该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这种行为啊，不仅涉嫌误导消费者消费，而且对于农业品牌的长期打造也非常的不利。一些经济作物的产区受到大小年或者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难免会有一些年份出现滞销的现象。水果这种东西保鲜期有限呀，做水果的深加工本身是它重要的出路。有一些品牌和企业啊，甚至打着助农的旗号贩卖情怀，实际呢添加量低到不行，收水果的量当然也不高了，而大旗扯出去了，通过香精或者其他浓缩果汁调出来的味道又和原产地水果的本味相去甚远。原产地的水果和其他产区的水果因为味道品质不同，所以价格不同，那你香精或者浓缩果汁调出来的又有啥不同呢？凭啥打上原产地的标签还有什么特选呢？这不是砸地标农产品的招牌吗？现在啊，互联网上有很多博主都在教大家怎么样去读那个配料表，我特别不希望这么做。咋的？喝瓶饮料我还得先去考一个食品工业的研究生吗？
4: 回答我，
3: 让灰色地带变回透明，让饮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的节目想给您介绍的这位主人公干的是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东北虎饲养员。大家都知道东北虎是极度濒危的珍稀物种，人工繁育守护工作至关重要。在东北虎园，80后饲养员宋海山化身温柔虎爸，半路转行的他从零补习专业知识，用心摸清每只老虎的习性与脾气。宋海山24小时轮值巡查，雨天排查园区隐患，悉心照料虎群日常起居。面对打架受伤的成年老虎，体弱生病的新生虎崽，他耐心上药，连夜陪护，精细喂养。刚出生的虎崽儿体重不足2斤，体弱易夭折，他精心抚育，陪着小家伙闯过生死难关。在他眼里，威猛的东北虎就像长不大的孩子，他与老虎彼此真心相待，双向治愈。宋海山悉心照料50多只东北虎，用温柔与坚守守护着这群濒危猛兽，为物种延续筑牢希望。咱们去听听他的故事。
1: 等地都会见到雨水的，所以防雨防雷呢是不能松懈的，
2: 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3: 回来了，回来，回来，回来！2、3、4、5、6、7、8、9、10、11，太缺氧了。下雨呢，快回来吃饭，乖乖回来来。因为最近雨水大，只要是有下雨天的话，然后为了安全隐患的话，都得会给它收到笼子里边。回来吧，乖，吃饭了。哎，对，往前走点。
4: 宋海山，一名80后动物饲养员，他照顾这些东北虎已有3年。
3: 气味不一样了，然后有陌生人的话，他们就会有那种敌意，然后也会有猜忌。然后会多想一会儿到底安不安全才会往里进，一定要要有耐心。哥，不能打啊。弄弄，不许打仗。对，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来来，不能抢啊，一人一个啊，都嚼要往里咽啊，对，消化好。你俩打仗打受伤了怎么办？还得给你俩治。

我们24小时，每隔2个小时都得巡一次网，看有没有被雨水冲坏的地方，有没有网子破裂的地方，因为得保证人和虎的安全。因为只有我们是最了解老虎的，笼子的构造我们也都特别懂，我们巡网的话能更好的发现问题。

0: 东北虎，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由于在野外环境下繁殖率太低，全球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不足600只。中国境内每年能记录到的更是只有60多只。将东北虎人工繁育、野化后放归大自然，这或许是恢复东北虎种群的一个有效途径。沈阳怪坡东北虎园是世界第三大东北虎饲养基地，目前在这里生活的东北虎就有150多只。
1: 电动门，电动门，我们现在开始巡园。
2: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3年了，因为从小的家里边就养狗养猫，喜欢动物人能明白，有些东西是人和人治愈不了的，动物之间给你的那种感情它都会治愈你。
1: 你干什么呢？啊，你又霸占这个台子又等吃的呢，是不是？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了还吃？你都快成虎中的柯基了都。你再往上仰仰头，我看看你牙有没有断呢？没有，挺好。你太大了，不能像小时候那么跟你亲近了啊。问你唠唠，我去巡园去了啊。给你们开个会啊，不许打仗，吃饱喝好，心情好，听见了吗？散会吧，走吧。你有意见没？没意见我走了。

0: 玉，你那屁股怎么受伤了呢？我告诉你，保护好自己，不许打仗吗？就不听话，多遭罪！这大夏天的，你说让着急上不上火？
1: 到了，
2: 来，一二三。
1: 哎呦，这桶得有40多斤吧？
2: 有，差不多。
1: 红姐，你带那个消炎药和药箱没？
2: 带了，早上准备好了。
1: 进园呗。
2: 走就行。
1: 走。

0: 吃饭喽。
1: 看到好吃的没，如意？
0: 我给它肉拉开，然后你往里塞吧，给塞深一点，省得它尝出来味儿。
1: 对，这玩意儿嗅觉太灵敏了。
0: 是站起来，如意，来，
1: 1、2、1、2、3，好宝宝，我看看伤口，小伤，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子，因为天热，也怕发炎什么的。哎呀，真棒，我给他弄点药。
0: 哎呀呀呀！
1: 来，你逗逗他，把这个伤口让我能看着。
0: 这个位置行吗？
1: 有点堵了，我就看不见了。
0: 过来，好嘞，哎呀。
1: 哎呦，疼了疼了疼了，哎呀，疼了疼了疼了，
0: 一会儿就好了啊，乖啊，哎呦，没事没事没事，
1: 行，上挺好，三次都上上了，
0: 跟你斗智斗勇，斗的斗急眼了，肉不喂我，给我上药，是不是？不开心了，
1: 给你吧，
0: 不生气了，乖啊，为你好啊，加油，如意。
2: 除了要照顾受伤的如意，让宋海山更放心不下的还有一对出生不到半个月的龙凤胎宝宝虎头虎脑。
3: 辽宁、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要特别注意防范雷雨大风天气。
2: 哦、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叫胡脑，是龙凤胎里的小妹妹，
0: 可能是这两天变天的事儿，凉着了，我有点腹泻，然后流鼻涕，然后给他打点点滴，一是补点水，还怕他脱水，二是说给他打点治感冒的还有消炎的，一会儿就好了，坚持一会儿啊。感冒了以后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是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因为本身抵抗力差，会引发他肾脏啊，或者是心脏啊各种的衰竭，他就会直接会死亡的。
2: 除了伺候尚未度过危险期的小虎脑，宋海山还需要关照这群顽皮的大家伙。
0: 因为它有粪便，它里边有菌群，所以说才会滋生小虫子呀。定期给它驱虫。啊，知道了，知道你说的意思啊，一会儿就放出去啊。如果说他生气的时候，他会嗷嗷的叫唤，发出突突的声，是跟你有一种交流，像咱人说话似的，然后是想要跟你说点什么东西。乖啊啊，知道了，一会儿就放你出去啊，乖乖，一会儿的啊。其实每只虎它的动作、它的表情、它长相、花纹都会不一样的。像我们饲养员干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区分它呢？可能是肩胛骨上有花纹不一样，脑袋上你们看形似的一个王字，可能连没连上啊，长短呢、然后眼睛大小啊，它的鼻子大小啊，鼻孔大小啊，其实我们看的是更细微的东西区分它。

他的妈妈是属于是新手妈妈，二是说他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那个生产完以后可能是母体带来的，然后导致无脑他的身体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好。正常的虎的体重在2斤多，有猛点的可能是3斤多，他们才1斤多，很难养活的，因为妈妈都不带，毕竟咱们人工和妈妈带还是差很多的。只要不进食了，它没有抵抗力，然后它也没有体力，还脱水，就害怕它死亡。

他现在能主动的去喝奶了，之前都不喝了，现在有所好转，但是他好的不能那么快。好，缓口气再喝啊，给他补充营养。然后9点起了一遍，11点起了一遍，半夜凌晨1点起了一遍，然后第二天早上的5点还得起了一遍，小食多餐嘛，还怕他那个消化不良。加油啊，早点好，完我好不担心你啊。

0: even with their mother's care, they might not have made it.
1: 我上学学的是机械加工，自己然后又学的测量，干了几年隧道以后，然后又学的宠物美容，属于半路出家。
2: 为了更好地照顾东北虎，宋海山已经养成了利用休息时间补习专业知识的习惯。因为昨天下了一夜雨，宋海山一大早就又开始忙。

看看这个都已经空了，都飘轻飘轻的，这老虎上去100%就得压折了，就是从树上掉下来。

0: 这个树是他平常磨爪子磨牙用的，你像这些疤痕全都是他这么磨爪子，因为老虎的爪子越长越长，它也需要像剪指甲似的，它磨就起到这个作用。这种小的像老虎可以这么两个手绷着，然后这么那个磨牙，磨牙玩。张嘴，吃饭了，快点。哎，好，缓一口啊，来。因为它太小了，必须让它缓两口，好怕它呛着。
1: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治疗，虎脑总算脱离了危险。
0: 好乖，它的尾巴自然上翘，就说明它喝奶喝开心了。好宝，好宝。2.84，哎呀，长这么些呀、啊，越来越好了啊！来，2.74，我看看你，哎呦，3.12的都，你们刚出生才1斤多，啊，病好了就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和照顾新生儿一样，让小老虎吃好喝好，睡眠充足，是他们接下来能够快速生长发育的关键。

0: 妈妈。
1: 好啊，孩子，忙不忙啊？
0: 还行，这两天有虎生病的，挺忙的。我这一晃，我都快两个月，我都没回家了。哎呀，自己注意好身体啊。
1: 行，
0: 行，你照顾好自己，完我也照顾好我自己。
1: 让我的姑娘早日不，哎，赶紧回去看看去啊。
0: 哎，好嘞。有的时候三四个月都回不去家，因为我的工作属于高危行业嘛，毕竟那个接触的都是野兽，然后他也很担心我个人安全问题。但是我们园区做的安全措施非常的完善，没有必要去担心我。但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他还是会担心孩子的。
2: 马上就能见着如意了，我感觉他都快好了。
0: 昨天我都看快长上了都。
2: 嗯。
3: 经过几天来的隔离治疗，如意的伤情基本得到了控制。
0: 你听好了啊，不能再打仗了。你要再打上这样回来，我就揍你了啊！听见了吗？出去和平相处，不能打仗啊！不能打赢回来，也不能打输回来。去吧，去吧，如意。

能稳当的往我身边一躺，身边他就有足够的安全感，还拿我当爸爸或者妈妈一样。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孩子，都得需要人去照顾。不同点是孩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有自己的主见呢、还有自己的智商的提高。你像他们就一直停留在2、3岁、3、4岁这个智商。

0: 走，对，下。
1: 刚满月的胡闹，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纪，差不多该上幼儿园早教班了。
0: 左脚先下来，来，
2: 因为现在他的眼神只能看到近的距离，下台阶啥的，他会比较专注于练习。随着月龄的增长，他的眼神会看到很远的地方，他就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了，然后就没有这么专注了。
1: 学习爬坡走路是胡闹第一课。
0: 哎，好嘞，我辅助你啊，来，先迈左边，哎，好嘞，来，慢点，哎，好快，迈右脚迈上来，哎，漂亮，真勇敢啊。
2: 小宝宝，
1: 胡闹迈出了第一步，虎爸宋海山也总算能够放下心来，和很久没聚的朋友们聚一次餐。
2: 东北话里其实有老多带虎的了，比如说虎，你咋那么虎呢？虎，你看你虎出，
3: 那虎样。
2: 其实这是好词儿，为什么呢？虎就代表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妈和我爸。
4: 虎还是很有个性的，而且他吼声特别吓人，你知道吧？他一个吼声，我就身上都有点憋着、啊。
2: 对，
3: 我发现那老虎都特别有规矩。嗯，撇了筋儿，谁叼着了就是谁的。
2: 对，
3: 别人不都去抢。
2: 我一直跟你们讲的那个166号新线，围着我车跟我车一直巡。还有我感觉好，他就好像是像一个使者一样保卫着我，
4: 就认识你哈。
2: 对呀、啊、因为动物它特别的天真，特别的简单，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这是相互的。再有这个机会那个来我们园里边当志愿者、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一起去爱护它。走，过来，来，过来，走，那你玩去。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好玩吧？哎呀，不能撂蹶子跑，扶好，带你玩跷跷板啊！完我数一二三，咱俩就开始了。你要扶好了，别摔了啊！来了，好不好玩？
1: 如今，80后虎爸宋海山已经饲养了50多只东北虎，在他的眼里，老虎既是天真的孩子，更是陪伴他成长的伙伴。
2: 他们其实就跟4-5岁小孩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对你的感情，他一直都会很纯真。累，但是特别幸福。我能从小奶虎一直养到他们好几岁，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种地光靠勤快不够，还得动脑子，敢试新招。先说海南三亚的彭石顿父子，他家种了500多亩贵妃芒。芒果讲究树上熟，别人为了耐运输，一般是6-7成熟就摘，他们却要等到8-9成。芒果屁股泛红，一摁有点软才下手。怎么证明熟透了呢？他们自己演示过，拿个芒果在手上反复揉，揉软了，插根吸管就能直接吸汁水，还管这个叫徒手榨汁芒。不光自己干，他们还拉着周边100来户果农一起定标准，谁家达标就用谁家的果。凭借更成熟、口味更好的芒果，去年户均多收了2-3万元。我们再来说另一位90后胡伦霞，他在三亚种的东西您可能没听过，燕窝果，甜度呢比火龙果要高得多，果肉是半透明的，吃起来呢有类似燕窝的滑。

0: 捧着长。靠这股劲儿，他把燕窝果种到1000亩，年产值破了1000万。村里跟着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咱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死磕品质带动老乡的。
1: 三亚凭借北纬18度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成为培育热带水果的天堂。这里的水果不仅种类繁多，还充满特色，就连吃法也是千奇百怪。到底有多奇特呢？我们一起先去三亚的夜市一探究竟吧。
2: 10块钱3盒，
3: 10块5块。
4: 哎，快看，
2: 哎，要喝吗？
4: 你看着很眼熟啊，大哥。
1: 彭石顿，三亚芒果协会会长，他所创立的农民合作社，芒果种植面积4000多亩，合作社为当地102户果农提供了统一的种植、管理、采摘、销售等技术和服务，大幅提升了芒果的产量和品质，带动了当地果农的增收，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树上熟贵妃的一个其中的基地。
1: 咱们这个种植基地一共有多少面积？
0: 我们这片果园是500亩的基地。
1: 500亩？
0: 500亩，
2: 全都是芒果。
0: 对，全都是一个贵妃。
1: 贵妃嘛，哎
0: 呀，你看这个原来的贵妃叫红金龙，当地的果农呢看到它这个又漂亮啊、哦，而且又好吃，所以就把它改为贵妃，现在一直沿用贵妃这个名称
1: 啊，因为好看
0: 啊。哎，爸，
1: 这位是
0: 我老爸。
1: 您老爸？
0: 对，我老爸84年从福建莆田就来到三亚，我们种植芒果了。
1: 哦，原来您是个芒二代。
0: 对，我就是芒二代。
1: 我说怎么这么忙呢？哎，那老爸现在做的是什么呀？我看一直在那儿摆弄。
0: 他在把那个一些阴枝抹掉，然后让芒果享受更多的阳光。还有有些芒果它已经掉到地下室了，他就把它撑起来。这样的话，芒果口感会达到更加、
1: 长得会更好。
0: 对。
1: 老爸您好。
3: 好。
1: 哎呀，我刚才听彭大哥说您早上4-5点就要起来，就要来这边。
3: 哎，我一般就5点就起床了，就到大道。

0: 这里要用这个棍子把它顶压哦，拖到地上下面就黑了，下了雨泡到水它就烂了。
1: 老爸呢种植芒果40年了、是我们现在当地的个土庄稼。
2: 土庄稼
0: 反正就是说芒果从种子下地到芽结到开花结果收果这一行我都懂。
1: 老爸找过来就是指导工人干活就行了
2: 啊，得老爸亲自指导工人干活。
1: 对，现在呢经过陈老爸的授权啊、这回真的可以吃了。
2: 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1: 对，
2: 那我就来吧，那我就来吧。
1: 哎，不是所有的果都能吃，这片果园是树上熟。树上熟是什么呢？一定是树上熟一个采一个，熟一个采一个。树上熟又比其他的芒果会晚熟一个月时间。我们这个树上熟的芒果呢，它的汁水非常多。
2: 哎呦，这个黄。
1: 对 ，OK。
2: 那我是不是终于能吃了？
1: 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给你剥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芒果的一个吃法之一啊，剥开。
2: 哎呀，太优雅了。我们平时都直接用嘴撕。哎呦，太漂亮了，
1: 怎么样，口感如何？
2: 哎呦，您都拿到面前了还能让它跑了。特别甜。
1: 刚才这个虽然说很优雅，
2: 太优雅了，
1: 但是我们有更优雅的。
2: 还有更优雅的？
1: 对啊。
2: 哎呦，还能有什么花样啊？哎，您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上果园了怎么还带杯子呢？
1: 一会儿我们喝一点。
2: 喝
1: 一点
2: 榨汁儿。
1: 对
2: 啊，那咱们还得找个榨汁机啊。
1: 我们这树上熟贵妃呢又称作是水果界的水龙头。可以喝的芒果
2: 水龙头。
1: 对，
2: 来，咱们倒，怎么倒。
1: 我们现在要慢慢捏。这个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2: 手动榨汁。
1: 对，你摸一下手感好不好？
2: 哎呦，太解压了啊。
1: 要开个小口，
2: 又拿出小刀来了。哎呦，
1: 见证一下什么叫水果界的水龙头。
2: 哎呦，
1: 水果界的水龙头。
2: 哎呀，这水分纯天然啊。
1: 好，喝一口。
2: 纯天然芒果汁啊，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喝一口。
2: 我没想到这个直接用手捏一捏能有这么多的汁水。
1: 纯天然，
2: 纯天然无公害，
1: 值得推荐吧。
3: 从芒果开始，我们踏入了海南热带水果的奇妙世界。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水果，它正在黑夜中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出发下一站。
2: 胡哥在呢？你在啊？胡哥
4: 在。
2: 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黑一片的，什么也看不见呀。
4: 马上就来了，3、2、1，
0: 你看。

0: 哎呀，你说你跟我你整这么浪漫干嘛呀？
1: 浪漫啥呢？浪漫一晚上电费好几千呢。哎，
2: 90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10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0: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花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
3: 哎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0: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3: 一个果。70多？
0: 对，
3: 您给我来70的。哎呀，我现在

0: 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1: 对，是的，它那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
2: 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边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1: 对，是的。
2: 而且其实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1: 对，是。哎
2: 呀，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1: 一行两行三行啊，这好多行啊，好多钱。哎呀，
3: 胡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1: 走，咱看看去。
3: 走。哎呀，
4: 吴大哥跟我说，种植燕窝果有很多繁琐的过程，长出果实后还需要经过蔬果刷刺，留下最饱满的果子才可以采收。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收果子了。
1: 哎呀，干活！你看工人这个日常工作啊，有剪牙，
2: 剪牙，
1: 对，修剪，刚矫健出来20公分，这个位置都可以留，往里的不要，20公分往下的也不要。左归左，右归右，这个枝条呢，它的位置可以，但是它方向
2: 啊，它朝那边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得剪掉了。
2: 这个要剪掉。
1: 哎，你看，
2: 这一步完了之后，是不是我就可以离出师更近一步了？
1: 还有呢？
2: 这还有啊，
1: 我还得梳果。
2: 梳果？
1: 对，长不大的果得提前把它梳了。
2: 那走吧。
1: 好，咱走吧。
2: 走吧，胡哥。
1: 你看，这些就是需要蔬果的位置，
2: 是确实很密集啊。
1: 对，你看这些，它红粗壮，哎，它这个果的状态就好。那你看这个果，
2: 它是平顺很多，
1: 对，平顺，感觉它有饱满的这种感觉。这个给人感觉就是往里缩，像沟壑一样。像这个果里面基本是空心的，不饱满。
2: 虽然说把这个不好的果给它剪下来，对吧？对这个整个的生长有好处，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心疼的。你这一年得剪掉多少果啊？
1: 哎，这还少着嘞，你看这边多了。
2: 啊，这边两箱全都是收下来的果，
1: 对，
2: 是吗？
1: 对，这前两天捡的，你看这些。
2: 哎呀，
1: 走，我们上里面。
2: 太心疼了。哎，
1: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
2: 哦。
1: 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对，就往里晃，往里晃，对。
2: 啊，不要这个，这个
1: 剪刀，
2: 这个
1: 剪刀张开一些，得扎进去才剪。
2: 对，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1: 对，
2: 也还好哈。
1: 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2: 差一点点。
1: 哎，对，差一点点，刚刚好没剪到。
2: 刚刚好。
1: 哎，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
2: 哎呀，差这么多呀！
1: 对对。
2: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1: 对，
3: 就只要保证不剪到果肉就可以，
1: 对，
3: 不剪到皮就行，
1: 对，
3: 哦，
1: 一碗一个，对，
2: 哎，也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哎呀，我觉得，胡哥，累了，累了，
1: 对，
2: 对吧？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1: 再尝一个。再尝一个，
2: 哎，就等你这句话，哎，就等你这句话。
1: 好嘞，
2: 来补充一下水分。
1: 来，我来。
2: 来，有福同享。
1: 哎，有福同享，来哟。
2: 哎呦，我看，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
1: 来来，
2: 干哥，
1: 干哥燕窝果。
2: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
1: 嗯，
2: 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1: 这个大概20到21度。
2: 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它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
1: 对，
2: 我不信。
1: 那不信那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2: 这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1: 对，这有点欺负你。
2: 哎呦，哎呦，哎呀，你让我先摘。我怕这个甜的让你给摘走了。
1: 啊，行，
2: 行不行？那我先摘一个。
1: 行。行，你摘吧。
2: 观察一下啊。
1: 行。
3: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
1: 嗯。
3: 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
1: 嗯。
2: 我选的。
1: 嗯。

0: 呀
1: 呀，
0: 你看这个头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更饱满啊。
1: 嗯，那我这个更甜。
0: 哎呦，那自信满满的。
1: 嗯，对，
0: 先从我的开始。
1: 好嘞，
0: 对吧。哎呀，看一下啊，20.6，嗯，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0: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10.8
1: 啊，我的比你那个甜，
0: 略甜一点点，算你获胜了。
1: 哎呀，
0: 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嘛，对吧？
1: 来，再干一个，
0: 嗯，干一个，嗯、
1: 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2: 水丰盈的芒果到晶莹剔透的燕窝果，每一种水果都散发着甜蜜的果香，传递着这片热土之上幸福的味道。

0: 弥勒克县，新疆黑蜂分布较密集区域，拥有260多种蜜源植物，为新疆黑蜂提供了丰富优质的蜜源。依托优质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弥勒克县大力发展黑蜂产业，带动当地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黑蜂养殖的行列中，让农户通过自己的双手酿出增收致富的幸福蜜。新疆黑蜂个头大，体力好，耐寒能力强，是善于采蜜的优良品种。
1: 哎呀，嚯，
2: 哎呀，哎呦，哎，
1: 累点，累了吧？
2: 还是有点啊。
0: 居马西疆，弥勒克县经验丰富的养蜂人，因为对蜜蜂和蜂蜜的喜爱，毅然决定投入养蜂行业。非常了解蜜蜂的习性，尝一口就能判断出蜂蜜品种。
2: 居马哥，哦，咱们这边的蜂箱这有多少个？
1: 300多个箱子。
2: 300多个箱子、
1: 啊，三百多。
2: 而且我发现呢，这个地方是特别平的一个地儿。
1: 平。
2: 哟，那你们到时候要是转的话，转场的话，去会搬的话，挺麻烦的吧？
1: 我们不搬家，我们这个在保护区嘛，花多的很，这个保护区，这个黑蜂保护嘛，这个地方过冬嘛，这个地方住这个地方。
2: 就一直待着，
1: 一直在这个地方待。
2: 所以咱们这个新疆的黑蜂呢，是不会随着花期去走的，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定点这个地方，定多嘛，
2: 定点养殖，
1: 定点。
2: 哦，那这个算是一个特点，是吧？行，那咱们看看这个蜂箱吧，好不好？
1: 蜂箱，我刚好不要在吗？是不？哦，
3: 来，朋友们，
4: 打开看一下吧。
1: 里面的看一下。
2: 这1、2、3、4、5、6、7、8，8个蜂盘。
4: 这就叫满箱啊，这就算是标准群嘛。
1: 就是满了嘛，已经这个
2: 八排就是满了，
1: 满的满着。
2: 哎呦喂，俊马哥，这个小黑蜂它跟其他的像中蜂、翼蜂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大嘛，这黑的大，大，采蜜采的好，
2: 采蜜采的。
1: 不要放开了。
2: 哇，这个好重，这个得有个3公斤左右。
1: 3公斤，
2: 这是因为它产量大，是不是？
1: 产量
4: 采蜜采集能力特别强。
1: 2天3天，蜜多的话2天。
2: 2、3天就可以采成这样。对吧，哥哥？咱们一天做什么工作呢？
1: 开始嘛，现在我帽子戴好了，我帮你。来，我帮你。
2: 我给您吃下手啊。哎，师傅，哟。
1: 怎么个多一下，然后这个风刷来，慢慢的刷，慢慢的刷，不要伤害风子。
2: 这个就相当于说我把这个风盘拿走，要取蜜了。
1: 取蜜了。
2: 好，这就弄走了。
1: 弄走了。
4: 这是刚刚取过蜜的风盘。
1: 取过蜜的，对，就是这样的。
2: 好，这就弄完了。
1: 弄完了，好了。
2: 那一天还做什么其他工作吗？
1: 其他工作现在拿过去摇蜜嘛。
2: 直接拉过去摇蜜。
1: 摇。
2: 朋友们，了解完了我们新疆黑蜂的这个蜂箱结构之后，接下来就带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怎么把蜜给弄出来。那这个桶是干嘛的？
1: 这个桶啊，摇蜜机，我们摇。现在
2: 好，
1: 开始吧，
2: 来吧。
1: 现在
2: ，
1: 拿过去嘛？现在这个什么？有些地方封盖了嘛？
2: 哦，它下面是封着盖的。
1: 那盖什么？
2: 要把盖子拿掉，这样蜂蜜才能甩得出来。
1: 对。两个房间，哦，再来两个房，
2: 哦，
1: 要先生，
2: 这所有的蜜都准备，
1: 要
2: 是吧？
1: 对，要
2: 快一点吗？
1: 快一点也好。好了，
2: 好，咱们这就做完了。
1: 哎，完了。
2: 那平时的话，就是把这些全部都摇进来。
1: 摇进来全部，摇蜜就一个月，
2: 其他时间都是在养的。
1: 在养的嘛，养蜂养难，你看现在嘛。
2: 这可以停吗？
1: 停了，现在把那个皮子搁那个地方夹，
2: 放过去。
1: 放过去，我们已经把那个蜜摇出来了嘛。对。
2: 就这样。
1: 就那样放。对。
2: 啊哟，朋友。
1: 喂，我的小蜜蜂注意点嘞，你过去都慢慢放完呀。
2: 好的，朋友。
1: 好。
2: 放心吧。
1: 我们的孩子一个人保护我们。
2: 放心吧，你盖上哈。
1: 盖。现在你味道尝一下妈妈的蜂蜜的，
2: 好，尝一尝，
1: 尝一尝，
2: 尝，哎呀，这么多，哎，尝一尝大哥的蜂蜜啊，给我请，
1: 来，刚才我要出来的密码这个是。
2: 感受一下哈，你看看。哎呦，这金黄啊，
1: 金黄，
2: 这金黄，
1: 香吗？
2: 哎，我现在就控制大概几秒钟，我还是能尝到那个甜味儿。咱们黑蜂的这个蜂蜜本来就已经够这个甜润绵长了。而且这边的自然环境特别好。
1: 好，
2: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蜂王浆怎么样？
1: 哦，这个不蜂蜜好多东西是蜂王浆吗？
2: 您这边有蜂王浆吗？
1: 有，我们在我们自己区的有，我们的蜂店有。
2: 咱们可以去尝一下吗？
1: 可以去尝一下。
2: 走
1: 走。
2: 这也没有蜂王浆呀。
1: 喂，蜂王浆这个里面那个小虫子看了没有呢？这个嘛，你看，那个虫子嘛，小虫子可慢慢的呀。
2: 不过我想问一下哥哥，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小虫子嘛，一到这个里面，刚满三天以后嘛，这个全部王浆吐了。
2: 先放到这个小盒子里。它才会出蜂王浆。
1: 蜂王浆，那个蜂子在吐嘛。
2: 那我知道蜂王浆了。蜂王浆就是在蜜蜂群体当中质量最好的，
1: 对，
2: 哺育这个小蜂长大的这个液体，就叫蜂王浆。
1: 对
2: 对，所以这个黑蜂的蜂王浆就比黑蜂蜂蜜本身质量更好一点。哇，就好上加好。好，那我先给您弄几个回来。
1: 弄几个来，好，
2: 弄几个来。
1: 慢慢弄，慢慢买的，鞋子放进去，鞋子，别的那一块，对，好，对，
2: 放在这儿啊，
1: 这样，来按一下，对，你看粘上了，你看，
2: 哦，粘上了，
1: 今天这个放假日，明天后天早上，我们一块吃了，
2: 它放在哪儿？
1: 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一个家子有，
2: 那咱们就给它挂回去，等三天，
1: 等三天再去望江了，
2: 哎呀，行。那咱们回吧。
1: 你看，你看，弟弟，
2: 一个
1: 叫王江给你放给了，今天吃一点王江嘛。
2: 这个是呀、
1: 我们做好的，今天、
2: 这是三天前做的，是吧？这个蜂窝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原来是刚刚放进去，没有底下这个槽子，
1: 把这割下来，小虫子取出来，放到这个里面，
2: 把小虫子放进去，
1: 从这边开始，对，慢慢加。
2: 哎呦，长个了啊！
1: 现在放。
2: 放。
1: 对。
2: 哦，它这个蜂窝浆是白色的。好了，
1: 好了，
2: 然后呢？
1: 现在然后
2: 是这么吃吗？
1: 弟弟，你还不是那样吃的？
2: 是这样讲。

0: 什么样的味道？
1: 啊啊，
0: 吃吃吃好。
1: 我，
0: 你说好嘞，我再给你吃一个来。
1: 这个叫酸涩辛辣。
0: 嗯。
1: 啊，凤凰浆不是甜的呀？
0: 甜的那个蜂蜜加上芝麻甜了吗？
1: 哦。
0: 就是刚干的吃的更好。
1: 啊，太，我不想吃了。哦哟，朋友们，哦，哎呀，喜欢蜜蜂，您是真喜欢蜜蜂。
0: 嗯，喜欢一个吃王浆，吃蜂蜜，这环境多好，你看这我们的环境。假如你起来把那个蜂箱大概开一下，干晒一下，然后在我们开始就是工作，就是取王浆的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朗。高考即将来临，现在所有的知识点复习刷题都基本成为定局，最后拉开分数差距的也许是考生的心态和家长的情绪。很多孩子呢，不是输在不会，而是输在考前焦虑、考场慌神、考完内耗。很多家长也是嘴上说呢，让孩子放松的考，自己呢却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关注，无形当中给孩子增加了很多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在这个特殊节点，我们不讲备考，不讲志愿，不讲复盘，只给这两天立刻能用、当场见效的心理急救方法，帮助广大考生顺利考完所有科目，让家长稳稳陪考。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主任医师冯坤医生。冯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啊。每年的高考期间，家长和学生找您咨询的多不多？
2: 很多。
1: 哦
2: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就

0: 家长主要是担心孩子会有这种情绪的波动，会影响成绩，而很多青少年是非常担心自己万一睡不着觉呀，或者说考场上非常的紧张呀，或者大脑一片空白啊，还有一些孩子会担心说自己，因为有些孩子是会突然间出现心慌心悸胸憋，甚至出现喘不上气的这样的感觉，发现就担心在考场上一下子对付不了这个考场，然后自己无法再认真的去做题，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惧。甚至还有一部分孩子的话，他们担心的就是比如说突然来月经，或者说就是腹痛，或者说我突然间头痛，我的疼痛让我没有办法投入，该怎么办，就是诸如此类这样非常多的一些问题会来到我们的诊室。
1: 哎，我觉得能想到就是医生给一些建议，自己再做一些其他的功课，就觉得不会那么慌，否则真的临考试前上考场出现这些问题，我觉得真的会慌，我听的我都会觉得哎，
0: 对，
1: 又紧张了。
0: 是，就我是会感觉到家长跟孩子想要控制每一个变量，让这一切都是有秩序的，然后避免在这里面因为一些变量而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失常的一些可能性啊。
1: 这词儿总觉得特别好，变量，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0: 对，
1: 会出现，对吧？
0: 对，是的。比如说考场的这个考官的眼神，有的时候可能考官走路的声音，这些可能都会成为我们有一些考生特别在意的部分。
1: 哎呀，您这个观察非常细致，就是在临床当中遇到问题特别多。那今天呢，咱们也尽可能的给大家一些帮助啊。
0: 好的，好的。
1: 先来说一说睡眠吧，您刚才也重点提到了睡眠。
0: 对对对，
1: 觉得这里面可能两方面，就是家长和孩子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可能还好一些，但孩子就是随着高考越来越近，他们出现入睡困难，半夜醒，哎，想让自个儿睡着，其实越来越清醒。还有一个同学特别害怕，
0: 对对，
1: 今天睡不好，明天我精神头不行了，我考砸了，对吧？就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先问问您，比如说短期的考前失眠会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考试，就今天我没睡好，或者说我明天没睡好，后天考试会影响吗？
0: 首先我要先给考生和家长们吃一个定心丸，短期的失眠是不会的。首先呢，我们人是一个强大的有代偿能力的一个个体，而且我们也是一个有机体，不断的在根据环境在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而以适应环境的这样的一些调整。我自己在高考的时候也当时非常恐惧，甚至我当时失眠。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舅舅也有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相信你今天晚上只要躺在那里就是休息。其实我后面我做精神科医生很多年啊，我也真的我在临床中，当然我们的科学研究也证明，你只要躺在那里，你就是在充分的休息。你一晚的睡眠或两晚三晚的睡眠，如果没有睡好也没有关系的，它不会完全会影响到你的，就是你影响你大脑的运作，好像你就变傻了，变得不会这样的。你就是相信没关系，你是躺，如果因为你睡眠，
1: 首先我们是肯定能保证躺在那儿的。
0: 对对，首先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要先允许自己可以，就是失眠也是可以的。假设现在睡不着觉也没关系，不要担心，因为睡眠是就像吃饭一样，是个特别自然的事情。你越焦虑越睡不着，所以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你完全的松弛，你不要管它，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可以睡觉的方法。所以的话，当你放松下来，你顺其自然，然后你可以去数呼吸，有很多办法，一会儿我也可以教大家一些渐进式的放松，或者是有六面的这种呼吸法，可以帮助我们去感受到，就是你聚焦在当下，不要去紧张，也不要去担心，然后慢慢的，当你有了睡意，你再去睡觉。然后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你可能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睡不着，他慢慢的就睡着了。
1: 对，我觉得您刚才那个话就给广大的考生吃了颗定心丸。别说一晚两晚甚至三晚，
0: 对，
1: 你睡不着不会对我们产生一个本质的影响。
0: 对 对，
1: 我就觉得人体，我们一直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到，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自己，它知道你要迎接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
0: 对，
1: 即使你没有休息好，
0: 对，
1: 他也会帮你调度到一个最佳的一个
0: 状态。对
1: 对，
0: 他你只要在那里休息，他其实很多的肌肉得到放松，你的大脑也能得到松弛，而且你有前面那么多的一些储备，你到考场你只要顺其自然去考试去迎接，你放平心态其实是可以的。
1: 对，而且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精神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失眠、焦虑、抑郁，这肯定都很多见。
0: 对，
1: 就是失眠会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表现，就有人说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在临床工作当中真的会遇到这样。

0: 会有
1: 会
0: 有会
1: 有、
0: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短期嘛，如果只是几天、当然是没关系的，我们不用担心。但是如果当然你这是个长期的睡眠的话，确实是对身体会有明显的影响的、你长期的睡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叫做非快动眼快非快动眼期和快动眼睡眠期、那么就是非快动眼期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non-REM， 其实这个期实际上是我们深度睡眠，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深度放松，然后这个时候跟我们的免疫、跟我们的记忆力、跟我们的肌肉的松弛都有很大关系。那另外一个一个阶段是这个快动眼，就是我们做梦的这个阶段，主要是跟我们的创造力、跟我们的情感计算等都有关系。所以它在不同的时间段，它会完成我们人体的不同的一些功能。但是短期其实人体是可以代偿的，可是如果你说你长年累月的都睡不好觉，或者你晚上不睡觉，或者你晚睡，或者你早上又就是你的这种睡眠节律颠倒等等一系列，其实可能就会造成真的影响。
1: 我想说，就是我也是一个睡眠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人，但我这两年就随着跟各位专家请教调得很好。但是我在回想，我别说我十几岁了，我就在我30岁之前，我都觉得我睡眠挺好的。所以我就想问问您，睡眠它是不是和年龄也是关联比较大的？
0: 对对，关联很大。当然年纪，其实你往越往年老的话，这个持续的睡眠就越少。它越是一段一段的片段的睡眠，而且容易早醒啊、也晚上也很容易很早就困了，8点多可能就睡了，恨不得2-3点就醒了。
1: 对
0: 对，是这样的，在每个年龄段就一个睡眠的规律是完全不同的。
1: 对，所以考生们也不要太害怕自己可能真的会出现那种整宿睡不着的情况。一个是我们青春年少那个机体，
0: 对
1: 吧，它调节能力其实比老年人中年要强很多，就是暂时的焦虑我们接纳它，不管是用方法，其实还有自己，我相信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可以睡到第二天又能够精神头特别足的去迎接这个考试。
0: 对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就说方法吧，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冯主任特别自信、我会有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尽可能的早睡着他就会觉得特别的踏实。
0: 对，首先有几个字啊，我们叫做上下不动静啊，我们来记通过这五个字来记住怎么样来睡觉。上呢就是规定时间上床，所以呢你不要太晚的去上床，就是比如说最近你已经开始要准备迎接高考了，那你要保证一个节律的紊乱。如果说你每一天都在熬夜熬1-2点，那这个时间很晚，你可能整个的睡眠的节律是比较乱的。那到你说考前那天我准备10点上床了，你的节律已经就是比较紊乱了，你就很难说你想10点就睡着，因为你可能前一天你起床的时间也不充分啊。所以首先的话你应该规定时间上床，那其次一个就规定时间下床，就最近的时间你就按照高考的那个时间，你就不要睡懒觉了，或者说你尽量让自己能够去规定时间能下来，
1: 就人体那个生物钟
0: 对
1: 早点的去适应这个考试
0: 的节奏。对对，是跟考试去保持一个一致。还有就是呢就是你白天就是不要补觉，你保持自己白天的精力的充沛，中午也不要睡觉，让自己是一种比较充沛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动呢就是你最近呢还能持续的能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因为很多考生可能考虑我马上要高考了，我什么时间都没有了，但也可能你真的可以花20分钟，比如说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运动能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活动起来。
1: 20分钟其实这个时间我觉得即使再忙，
0: 对，想办法拿出来，哪怕你做做瑜伽，或者你做做球类运动，就是
1: 爬楼梯最简单
0: 的都可以，或者是你散散步也是可以的啊。那这些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就是静。那静呢就是一会儿我还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关于怎么样做就是这种身体扫描，或者做就是我们这种六面呼吸法。就是你静的时候呢，你主要是让自己能够完全的就是跟随自己的呼吸能够松弛下来啊，然后能够去让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正念呼吸放松训练的方法，你可以帮助自己去，有的时候你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就去数自己的呼吸，哎，你能告诉自己我是可以的，松弛下来去关注当下的呼吸，你不要去想哎我考不好怎么办，或者我的大学我的成绩要那么高的成绩、
1: 太远了太远了，
0: 或者我父母的期待那么高，我的老师的期待那么多，你先放下这一些，你就是允许自己在当下，我能把我今天这道不会的做了、我能把我今天要复习的看了就可以了，然后我去迎接我明天的考试。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就上，首先这是叫上下不动静。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晚上呢不要躺在床上，我又要看书呀，要背题呀，就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床上干。那这个床它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可以成为一个就是条件反射，跟你的这个睡眠形成一个条件反射。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尽量不要在床上吃东西、看电视、看手机，甚至在学习。我们在床上就只干一件事情，就是睡觉。
1: 对
0: 啊，就是我困了我上床，以至于我只要一上床我就想睡觉啊。所以你如果是能形成这样比较强烈的反射的话，那么对于你睡眠这件事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生，虽然说学习压力也是挺大的，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梦想去打拼，但是家长给他们提供的帮助，学校老师给他们提供的帮助，我觉得会很多。就家长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就像我们那会儿，
0: 对，
1: 真的也不敢跟家长说，
0: 对，
1: 家长可能也不太会去关注到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有的家长已经做得很好了，学校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对，
1: 其实学生就接纳，就是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焦虑，或者说你有点稍微入睡困难，我觉得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0: 对对，很正常，很正常。就是你接纳，有时候你接纳你的焦虑，你的焦虑的峰值就会下去。
1: 这个睡眠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但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
0: 对
1: 对
0: 对，
1: 只要睡好了，你第二天各方面就没问题，或者说即使我睡不好，我接纳它，你相信你明天肯定能睡得着。
0: 对，是的，是的，是的，顺其自然。
1: 对，还得说家长，我觉得家长一个是年龄到了，另外一个其实考试，很多人说比孩子更加着急的是家长，就他们那个睡不好，我觉得不像年轻人，可能他睡不好真的就脸上就挂出来了，黑眼圈也出来了，我觉得这种调节不好可能无形当中会给孩子一些负担。家长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家长我觉得如果在考生都快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做好后勤工作。你就问他说，你饿不饿呀？你想吃点什么呀？或者你哪里不舒服呀？比如我帮你按你的肩膀呀。其实这个时候可能你不是说你怎么还没看书呀？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或者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就是如果说很多的这种指责，就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家长，但是家长肯定是也很焦虑的。所以比较好的是家长可以去首先去观察自己，然后父母双方在这个时候最好是意见是一致的，双方是比较统一的，能够共同的去面对现在比如说孩子的这种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最重要是怎么样给孩子赋能，让孩子感觉到，哎，我是被信任的，我其实有成就的，不管怎么说我在当下能考出我在当下的成绩，我是被我父母看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重要，就父母给孩子更多的信任、认可、接纳，然后做好后勤工作。
1: 对，有的就说什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其实到这个时候，可能过多的唠叨，让孩子更多的去看书什么的，
0: 就会让他很有压力。
1: 对，很有压力。其实真的是，就像我们考试那会儿说，老师说，平常学的到这点也该体现了，就是你再可能也学不进去多少了，就是调整到一个考试的一个状态。
0: 对，你知道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两三年前有一个患者，也是在考前特别特别焦虑，就高考之前。然后当时他在二模的时候，其实他一模成绩特别好，然后二模成绩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滑落。等到真的要高考之前，他非常紧张，因为他就拿不准自己到底是能考好还是考不好，对，他非常紧张。但是后来就他最后高考结束之后，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当时做了一个举动，就对他那个高考成就很大的一个提升，就是当时他妈妈就带着他去荡秋千。就是因为他当时紧张到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非常的紧张，然后一直在那儿哭，他就是害怕自己说就两天之后马上高考了，他就很紧张。那后来他妈就说 OK， 那我就陪着你，咱们就在这里荡秋千。他其实也没有说花很多时间看书，但是他就在荡秋千过程中突然就找到一种特别松弛的体验。
1: 我能够想象到，就每个人放松的方法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就选择一种更安全的。我们在这儿也说，就千万别做太刺激极限的，影响到这个其他的，包括甚至造成一些这个伤害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可以小的这种比较松弛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方式了。
1: 我觉得好就好在这个孩子他能够觉察到，他主动去寻求帮助，另外他妈妈就是用陪伴的方式给了他，这个就特别好，就特别怕说那种 这有啥呀？就学了那么多，你肯定没问题。那就是什么发挥不好了，类似于这样
0: 的话，对，
1: 其实没用。
0: 对，就是或者说你放心，肯定没问题，或者你担心什么呀？就是其实这样所有的话都会还是会让这个孩子很焦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需要认同一些这些孩子的情绪，说哦，我真的看到你很焦虑，我真的看到你很担心，你很害怕。没关系，我跟你在一起。啊，就是你可能这样的话也能支持到他。而不是你说你别担心了，
1: 就是，
0: 你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对，最没用了，
0: 其实真的没什么。

0: 或者说是其他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会说的说两句，不会说的动作，我觉得可能给孩子那个帮助鼓励会更多一些。
1: 对对，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特别的不擅长说，那你就也可以止语，你就是做好后勤工作，你就可以问问他你饿不，就可以做这种不再出错的，但至少你不要再去更多的让他感觉到，我好像觉得有人在逼迫我，我觉得很痛苦。
0: 对，那聊到这儿呢，我们就会想特别想请冯主任聊，您在我们录播课刚开始说到一些突发状况，我觉得如果说我没做好准备，这些情况突然间出现，我现在都会慌，对吧？就比如说女孩子可能突然间这个肚子不舒服，突然间大脑空白，有的呼吸急促，我觉得那一下子就慌了，对吧？就比如说读题走神了，大脑空白了，带来的就是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可能越来越紧张，就是本来会的也崩了，对吧？就是有没有一些几秒能够见效的一些临床心理急救方法，因为我们之前说到的比如深呼吸啊或者其他的，就有类似的或者比它更有效的一些方法，把那个情况给脱离出来。
1: 对，就是有一个方法叫做 stop 技能stop 技能，就是说它其实是四个英文字母组成的，第一个 S 就是 stop 就是说你首先当你这么紧张的时候呢，你要先别去紧张了，你先让自己 OK， 你告诉自己有一个觉察，提醒自己说我先停下来，
0: 给自己就是倒数，比如我让自己在
1: OK 先停下来，
0: 我
1: 先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然后你就可能是僵住身体，你不做任何的反应，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做深慢的呼吸，做上3到5次深慢的呼吸，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丹田，比如说你吸气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478法则，就是吸气4秒。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是感到丹田是能够浮动起来的，就有微小的浮动，
0: 就是大家对冯主任在观察我，大家跟着我们做啊，吸，
1: 对，主要是看我们到底是腹式呼吸还是胸式呼吸，我们要把气体吸入到腹腔，所以在丹田这个地方是感觉到能够被推起来的，
0: 对，
1: 然后吸气1、2、3、4，然后屏住呼吸
0: 数7秒，
1: 7秒，
0: 对，
1: 1、2、3、4、5、6、7，然后慢慢的呼气，
0: 呼出去，
1: 然后你可以鼻吸口呼，假设你觉得你害怕就是呼吸的这个节律紊乱，你可以鼻吸口呼，因为很多孩子在过度换气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大脑缺氧，觉得自己马上就会，因为过度换气是可以诱发惊恐发作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假设你可以用这样的办法，其实可以把呼吸的节奏调过来的。
0: 对，而且就是您在刚才数1、2、3、4、5、6、7，就我们按正常那个节律走的话，我觉得时间有点静止的感觉，就特别，虽然就是短短的7秒，但是那个过程挺漫长，我觉得就是给自己重启了一下。
1: 对对，你就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呢，你就可以，然后你可以吸气智慧，呼气心，智慧心，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带我们的患者去做智慧心的练习智慧心
0: 是哪几个字呢？
1: 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心就是心脏的心，智慧心。那智慧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更加宁静和平静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是一面湖水，然后当我吸气和呼气的时候，都是看着一个就是非常平静而宁静，特别有智慧的这样的湖水，然后让我感受到这份宁静。所以当你可以做这个，当你做3、4次，其实你就已经慢慢的稳定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比较简单的是，你可以观察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或者你在这个地方，你能听到比如说老师走路的声音，哒哒哒哒，你就可以听这个声音，可以观察这个声音是什么奏构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就是你让你活在当下，你因为你一直在完蛋完了，我现在在紧张，一直这种大量的喘气之后，可能马上就惊恐发作，就觉得心慌就要失控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缓下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墙上有一个什么标识，我们仔细关注一下那个标识，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什么质地，观察观察，就是第二个单词是 take a breath， 第三个是 observe， 就是实际上你只是观察，至于观察什么不重要。那个只是你只是把一个媒介放在当下然后就是第三个步骤就是观察。
0: 说到这儿我就想替有的家长可能会问到，这会不会让我的孩子更分神，因为我是理解其实是转换的一个环境让我专注于当下。

0: 从那个特别慌张惊恐的那个环境当中脱离到，哎，我现在就在这儿，我有健康老师，我这个教室当中有什么什么，对，我觉得是让你投入了，但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哎，会不会就让他，其实不会，真的不
1: 会，其实
0: 可以试一试。
1: 我会想说一句话，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嗯，
1: 就是如果那个时候他已经相当的紧张，甚至已经大脑一片空白，是已经都读不懂题了，就是反复读都读不懂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个步骤其实可以很快的，
0: 对，
1: 可以一分钟，我们只是花一分钟来调整，对吧？我先停下来，三次呼吸，
0: 就是你不管
1: 它，
0: 你慌乱上十几分钟20分钟甚至更长的话，
1: 对，而且我一直读那道题我都读不懂，然后我还在自责，我完蛋了，我读不懂题，那就不如说我先停下，然后我让自己能够去回到这样的状态啊，然后最后的就是正念，也就是最后一个单词是 P， 就是 proceed mindful。那其实这个 proceed mindful 就是说你那你用一种正念的方法，你要告诉自己，相信自己，我可以的，然后没关系的，没事的，再不会我先过跳，我去做下一个题，但是我就允许我自己。就是当你做完这一系列的这个环节，对吧？你就其实你就可以回到一个回到自己的那个就是扎根的地方，然后继续再做题。
0: 而且我就在想，面临这种重大的考试，包括我们人生间抉择的时候，就有真有那种心态好的，就完全一点都不紧张嘛。因为其实我在理解，
1: 确实也有，
0: 也有，
1: 确
0: 对
1: 实
0: 吧？
1: 也有。
0: 但我们正确的看待紧张，它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就是它出现也很正常，
1: 出
0: 对
1: 现也
0: 吧？
1: 很近。非常正常，因为它，而且最初我们人类的这个紧张，这个机制的产生，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避险。比如说我们在山洞里面，然后我们想要，让自己能够去，不要被老虎吃掉我们，我们就得紧张，我们就得听声音呀，我们就得寻避那种可能的危险来临，所以我们就让自己能够那个肾上腺素能起来，能够去躲避危险，
0: 对，而且适度的紧张，它其实是会把你的机体调到一个更加敏锐的一个状态的，就像运动员，就是他们就会特别会调度自己，就是在大赛之前要一轮一轮的去调自己的这个状态，最后在真正大赛的时候，他那个适度的紧张会让自己，为什么说很多人就会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1: 所以在这儿我有一点想要澄清的，就是其实刚才讲的那个方法，不是说哦你在遇到困难你就马上用，因为那听起来好像也会打乱你考试的节奏。那可能其实最好的还是说，如果其实你当时的状态还可以的话，你可以继续往下考。就是你有一个觉察，就是当你考试的时候，你的那个觉察就是，只要我的紧张，它有一个高峰，但是它也会慢慢降下去的。其实任何时候，它那个紧张的峰，它有个峰值的，所以你一旦允许那个峰值抬头之后，它就会慢慢的降落。就像有的时候你抖的都写不出来字来了，但是你其实允许你抖，可能抖个两三分钟，哎，可以了，慢慢我就进入到这个状态了。所以也可能你就是慢慢的去适应和允许。但如果你说你真的花了几分钟了，你还是也缓解不了，那你可以启动我们刚才给你的一个方法，然后去帮助自己回到这个自己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地方，然后重新开始去投入到考试中去。
0: 对，就我就特别想和广大考生和家长分享的，允许自己出现这种问题。而且有的人可能说，我以前也不呀，而且我在提前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又没有出现过如此焦虑啊，或者说如此紧张到这个程度。但我们想跟您说的，这个它就是真正要劲儿的时刻，出现任何的问题
1: 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就允许嘛。哎，抖个两三分钟，它不可能一直抖。如果说不行的话，就像您所说刚才那些这个方法，对
1: 你就
0: 吧？
1: 可以尝
0: 让自
1: 试。
0: 己静下来，就真的数一数。我以前没用过这个数的方法啊，我就觉得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真正哪怕你什么都不干，你就在那均匀的去呼吸，你数这几下可能都不一样，对吧？
1: 是的，它能让你回到当下。
0: 对，另外就是遇到这个不会的题，一下大脑就懵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那么多考试，就是都遇见过可能，对吧？你做其他的，最后你翻过来，对，就是没问题。
1: 对，也可能你做其他的，他还给了你一些提示，你又翻回来可以做这个题了，甚至后面说不定有答案，就很难说，你也不知道，你可以先放过自己。
0: 对，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考试的这个后勤保障做得也特别好，就大家如果说一旦出现一些这个不舒服或者其他的问题，也是有这个工作人员给
1: 都
0: 大
1: 会
0: 家
1: 有。
0: 解来这个处理的，没问题，对
1: 是
0: 吧？
1: 的，
0: 所以这个大脑空白特别紧张，包括临场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不知道您当年考试面临重要的考试，包括高考，考完之后会大脑放电影吗？我那个题做的怎么样？ 我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什么之类的。
1: 对对，我觉得我会的。我以前是个特别容易考试焦虑的人。我为什么学习心理，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自己给治好。
0: 看看现在，
1: 所以我现在
0: 满分毕业生
1: 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从我上了大学后面，我真的只是那种越到考试发挥的越好，就是好像还可以更超长一点发挥
0: 啊。就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就特别羡慕。
1: 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跟情绪真的有很大关系啊。
0: 是可以的。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怎么做到他不去想呢？或者说就是想，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对吧？就别让他影响我。
1: 对，
0: 就马上接下一门了，明天还有，我该怎么办？
1: 我觉得接下一门最好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就是那你可以准备一支象征意义的笔，比如说，哎，我用语文的话考试的话，我用这支蓝一笔，蓝色的标一号的笔，考完试我把这支笔放到一个袋子里面 ，OK， 这门结束了。就是
0: 陪我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考试，
1: 啊、对
0: 今天把您放到这儿
1: 啊，结束了。哦、那关于语文的部分结束了，然后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再讨论跟语文有关的任何的问题，我就只专心考下一门。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你在对题啊什么的，其实也很容易紧张，而且很多时候有选择性的偏移的错误。有时候你回忆的时候，
0: 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就本来自己答的是对的，
1: 你也记不清楚，
0: 反而容易让自己，哎，我
1: 到底是选了 A 还是 B 呢？而且有时候有些同学给你答案，可能那个时候也不是正确的，他告诉你他是 C， 你是 B， 你跟他不一样，你就会怀疑自己，我选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说他反复的跟人对答案，越对越恐惧，但最后其实他考的还不错。
0: 对，就是这门考挺好，但如果说我觉得就是你在那儿反复的去纠结于答案，过去的事情你可能会，这个是真的会影响到下一科的。
1: 对，就会影响到下一课的这种状态，你就没有办法投入了，甚至你都一直心慌。然后而且我也有很多的患者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之前当然是模拟考试啊，比如说第一门考试考得不好，他就没有信心啊，他对了跟人对了几道题，马上就觉得说不行了，我因为没有考好，我也就不能再去考下面的考试。但其实最后出来，他的那
0: 门
1: 考试
0: 还
1: 可以，因为那门考试很难，其实大家都难，但是他的考试其实在他总体的学生中他还算中上的，是比较好的。可是他就觉得说好像没有达到他理想的那个分数，他就一下子泄气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不要对分数，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你就走你自己的那条路是比较好的。
0: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大家赶紧去买笔。就这其实只是一个方法，就
1: 是
0: 一个阶段性的。
1: 对，至于是笔啊是本啊是什么呀都可以，但是其实你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性的东西，你告诉自己结束了，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停止啊。
0: 对，我就想象着孩子们从考场里出来就是这一科结束了。对，那得谈谈场外的风景啊，家长的看到孩子们出来以后真的我觉得不去问可能也不太合适，但说点啥呢？止语吗？就是我什么也不说，我陪伴还是怎样？
1: 我觉得是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就是，
0: 我觉得我做不到不问。
1: 对
0: 对，
1: 如果你完全不问的话，孩子可能也会说你怎么不关心我呀，
0: 对
1: 吧？但是我觉得你要是一直问你考得好不好，你考好了吗，就是可能你问他说你满意吗，你觉得怎么样，对吧？或者说你就是也可能就问问他你感受如何呀，就可能我们关注孩子的接情绪，对吧？我们接他的情绪，你感受怎么样？他说：“哎呀，我觉得我好紧张，或者我真的没考好，我就好难过啊。就”就那真的就是接情绪，就啊，你这么难过，那没事，我可以陪着你，我们一起聊一聊，或者你就只是接情绪，你至于事实你也不知道到底考怎样，你就不要去探究那个你到底哪道题没考好呀，你到底是作文你写的是啥呀。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顺着孩子的情绪走，他出来以后特开心。
1: 对，
0: 然后考挺啊、哎，那不错，那咱们回去吃饭准备下一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说哎呀没考好，我觉得考砸了，或者说平常会的我都不会，那如果这个时候就说，
1: 对，
0: 也是接情绪。
1: 对对，接情绪，能看到你很着急，就是我特别理解。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先去吃点东西，让自己放松一下。
0: 对，
1: 然后妈妈，比如说妈妈爸爸一直都陪着你。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可以就先回避，先不要让他去把重心放在那个地方啊，然后慢慢的平稳下来，他就可以去接受。其实他的这种弹性的环境要是好了，他就更能去接纳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失败，而且也不知道是怎样。
0: 再大的也是个孩子，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 给予他正确的一种接纳。这个情绪其实现在自媒体也多了，就各种平台，就很多情侣啊，包括一些人在分享和孩子和家长相处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情绪。别说事儿，他说的也不见得准，你就接触他那个情绪，你就顺着他就来了，
1: 对
0: 吧？
1: 提供情绪价值、支持、理解。
0: 嗯，对对，这个说的特别好。
1: 陪伴。
0: 就是考试之后扎堆对答案，刚才我们其实是提到了一点儿，对吧？就有的家长回去也会，就是哎呀，比如今年你们这个什么作文题或者其他的比往年难，或者说我认为应该怎么写，就有的家长也会做这个，因为我们觉得对题有的是孩子或者自个儿脑袋放电影，有的家长回家或者回到那个家里或者是宾馆也会跟孩子去做这些事情，就我们这里也得说一下，这个也最好别。
1: 对对，就是在完全考完之前，我觉得是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要去这样做。因为确实，因为不是还有后面的考试吗？你的这种对题都有可能会影响他。所以如果孩子愿意的话，假设他自己想要把自己的答案写下，他可以自己写，但不要去对。比如说，哎，我大概是怎么写的？比如说我这个题都选了什么？他要是怕自己，比如说确实需要去知道成绩，然后去选学校。假设他真的有这些环节，他是需要知道的话，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写下来，只纯粹是为了说避免这种选择性的偏移，就到时候想不起来我选的是什么了。你可以先写下来你的答案，但是你就不要去，就像那个封存了一样。
0: 对对，我就特别想提到那个笔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家长可以准备几个不同的这个袋儿，对吧？就把它封起来了，而且给自己留一个时间，我不要更多的，我可能就几分钟或者半小时之内把这事解决了，
1: 把这个解决，
0: 然后我就该吃饭吃饭，该准备下一个，
1: 就结束了。对
0: 对对对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其实有的孩子他真的记性特别好，就是他清清楚楚的记得自己考试那个过程，然后就是对的没做对，就是本来应该做对的没做对，或者说做的不完美，就是他也挺容易陷入到这种最要劲的时候陷入到那种完美主义当中。
1: 对对
0: 对吧、对于这种情况、
1: 您
0: 有什么建议呢？
1: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要去相信，首先高考不是人生唯一的，首先它不是一个最终的，当然它是一个平台了，它也是某种入场券，它可以入一些场，但其实人生的也是多路径，也不是单路径的发展的，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多路径的发展。再有这一门考试，其实这也是一次，它也不是你人生的一个定格，所以我觉得还是知道说这只是人生的一次考试，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把它做好，然后如果说就是当时某一个选项，那也只是某一个题目，我们也允许自己可以有一些没有做好的地方，也是没关系的啊。就是还是更多的是需要自我去接纳，允许自己，然后我们在后面的尽可能的去能够让自己是能够就是尽力而为啊，尽力的去做到自己觉得还 OK 的那个状态。
0: 就是回望，如果说让我去对十几岁的自己去说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凭什么要完美？就是做不到，就是没有人能够做到。
1: 是，
0: 就现在我就觉得奔五十岁的时候知道人生其实就是有一个和另外一个不完美组成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挺难，就是即使没做对，你就觉得这是我理解啊，就是正常的，就你不可能有100分，
1: 对对，
0: 你不可能事事完美，真的做不到。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点，因为我也奔五十了，所以我自己的那个体验也是，就是其实高考的时候真的把那个考试看得太重要了，就好像说这就是代表着人生的一切了啊。但其实走到今天来看，那真的只是一场考试。
0: 很多年前人们会把高考当作人生非常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现在呢，您接触到那些家长和孩子们，他们对这个看的是更重了呢，还是相对来说更理性了呢？
1: 我觉得也分很多不同的人，其实还是有一些家长比较可以比较开明的，没关系的，就是反正我们尽可能去考，我们可以去上大学，我们可以去上职业的学校，我们还可以出国，我们还有反正有很多路，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些技能，甚至我们可以先这一年先不考，我们先去就是社会上先去学习，先去体验生活，然后我们再考，就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我就是感觉到有很多不同的路，甚至我们先去学艺术，学习其他的方面，然后再去考。我会觉得其实选择更多家长其实知道其实选择路有很多。
0: 对，就我也是感觉就是现在的家长他们真的是学习型的家长，
1: 对，是的，
0: 对，就他们会给孩子提供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帮助，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特别怕那种家长自己当年没有做好，然后就是希望把这个
1: 传让孩子来
0: 去实现，我觉得
1: 实现他的愿望。
0: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包容程度，可供我们选择，它的多元化，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可能。
1: 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嗯，对，就是我们今天要做这期节目，有的朋友就说到了，说他回想他考试的时候，家里的空气是怎样的？他说，全家人都捏着嗓子说话，然后爷爷奶奶就很久就搬到姑姑家去住了。更加就是他事后再回想，他说我们家当时那个程度紧张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们家的猫走路都开始蹑手蹑脚的去走了，就特别小心翼翼弓个背。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觉得是为了孩子
1: 好，其实我们在无形中的制造这种紧张的状态啊。
0: 对，
1: 比较好的就是如常，我觉得一切如常。但是就是确实，但是我们至少如果家里是很吵闹的话，我们还是有必要就是让这个家里的声音至少是温和的，然后是让孩子有一个比较亲近的状态。
0: 有的家长真的会人为的制造很多的问题，就会直接跟楼上说你这两天你们家就别走了，其实原来也没什么事，甚至就是小区里看到一个狗说这两天你们家也别遛狗了，类似虽然说比较极端啊，或者说是个例，但是就像您所说那个如常是特别重要的，就家里边那个氛围，你平常什么样，你现在什么样，是让孩子最自在的。
1: 对对，你就让他自在，没有压力，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就大家好像的状态也是，哎，没事你就去考吧，没关系的。
0: 对，但我还想问您，其实比如说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他可能时间相对来说特别的固定，和同学相处时间更多，就在考试期间，家长们不管是陪考还是这个前前后后的张罗着吃饭什么的，我觉得时间就会更多，就是甚至可以用高频相处。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我像一天我就相处三个小时，我没那么多问题，我现在变成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这是一定的，
0: 对吧，一定的。就是这个时候家长哪些事情真的不要做，有就哪些不要去踩。
1: 我觉得有一些不要去踩，就首先就是有三个英文单词叫 watch wait wonder， 就是你先看观察，然后你等待，然后你去好奇你的孩子怎么了，对吧？然后你不要着急说，哎，你怎么还在看手机呢？别人都已经开始复习了，你怎么还不再看看作文呢？就是你不要着急给指令和给建议，你先看看他怎么样，他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稍微等待他一下。然后的话，你可以提前跟他去约定一下，而且确实这个距离很近了之后呢，其实他能够观察到孩子很多过去他观察不到的。
0: 对，
1: 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做成一个就是真的陪伴孩子那个历程，去体验孩子那个紧张和可能就是蛛丝马迹的，好像就是上个厕所我也想拿个 iPad 去放松一下的那样的一种体验，就是你知道他真的很紧张，他真的很害怕失败，就是你能理解到他那个部分，能够共情到他那个部分，然后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比如说，哎，他需要你给他捏捏肩膀放松一下，你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支持性的。如果他觉得你离得他太近了，他很紧张，那也可以说，哎，那我到外面去走一走，对吧，你可以在这里自己看书，就给他一些空间。总之就是尊重他，如果他说，哎，我现在就是紧张的不行，我必须你在这陪着我，那也可以，我们就陪伴一下，反正我们尽量去观察这个孩子你到底的需求是什么。
0: 对，我觉得这个如常太难了。如果说我们以前做的不够好的话，想在这两天突然间把这个所有的
1: 全部都
0: 弄好的话，可能也
1: 但是不是要夸张，就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改善，你要孩子也能看到你的善意的话，
0: 对，
1: 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夸张就做到了好像就是像您刚刚说的那个
0: 有的
1: 都踮起脚尖来走，说话都细声细语，那个都会让孩子觉得这好像有点如临大敌的感觉。
0: 对，我特别喜欢冯主任您刚才所说的那个让孩子看到你的改变，我觉得就是诚实，就是当我真的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直接跟我的孩子说，宝贝，我这两天你看你紧张，其实我也特别紧张。
1: 对
0: 对,
1: 对，
0: 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你，对吧？
1: 对，
0: 否则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可能会更具体一些。我觉得就是坦诚嘛，就是在任何的关系当中坦诚就会让孩子觉得你跟我是一伙的，有什么事儿我直接能跟你说。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啊，我觉得主持人啊，就阿朗，你说特别好那个部分，就是你向孩子学习，因为他可能是我们老师，对吧？你让他来帮助你，我现在能帮你做点什么呢？啊，哎，他可能说妈妈，那你帮我倒杯水去。 或者说，哎，你跟我一起去复习一下知识点，我给你讲一讲，都可以啊。就是你就是真的看看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0: 对，孩子在这个年纪，其实他的学习压力很大，另外他也真的是一个敏感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些孩子，他就

0: 在这个时候他真的不想看书。我觉得尊重孩子那个意
1: 对
0: 愿
1: 对
0: 特别重
1: 对
0: 要。其实
1: 对。
0: 孩子就如果说他向你发出一些，不管是帮助、请求善意，甚至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有的孩子就说：“妈妈，我想让你陪我出去走一走。”他现在这天儿都这会儿了，你还出去转什么？就在家里待着就行。什么类似于
1: 啊，
0: 这样的，就
1: 对
0: 我觉得
1: 对，
0: 孩子那个满足他就没有得到，
1: 他就会很失
0: 需求没有
1: 望。
0: 被得到
1: 对
0: 满
1: 对
0: 足，对，
1: 对，
0: 他可能就不跟你说了。
1: 对，所以你就是等等，你听到你说 OK 好啊，那我们出去走一下。那
0: 对。
1: 走的时候就可以问问他感受怎么样，对
0: 对，
1: 吧？可以让他跟你讲一讲。
0: 对，
1: 有的
0: 就
1: 时
0: 是，
1: 候就是这种情感宣泄特别有价值，就是他如果可以表达出来，他的这种紧张感就可以松弛很多。
0: 坦诚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对吧？
1: 是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刚才其实你也说到了，就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他其实是对高考有了更全新的一个认知，更全面的认知。但是这位
1: 对，
0: 朋友也说到了，就我爸妈还是会把高考当成人生唯一的出路，总和我说考不好人生就完了。我特别不同意，我该怎么扭转他这种极端的想法？我觉得他首先表达观点，我就觉得我很赞同。他说我非常不同意，我特别不同意。
1: 对对，我觉得首先这个孩子的这个认知是其实蛮准确的，其实高考它肯定不是人生的终点，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更多的时候吧，我其实经常在我的门诊也特别喜欢跟患者说，我们不要老有这种结果性的思维，就好像说我到这个地方就好，但其实很多孩子高考完了之后痛苦是上大学，他去上大学啥也没变好。上大学还是一样的，而且这么多考试，然后很多孩子也觉得也过不了，然后父母又说找了工作就好了，找了工作
0: 对，
1: 也没有变好，然后还要结婚，就是，
0: 我们前两天录了一场播客，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们节目老嘉宾高荣医生，他就说的特别好，他就说很多人就羡慕人家那个退休的，看人家那个就是颜气色特别好，哎呀，各方面都特别好，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多姿多彩的那个生活啊，还有这个外表，然后他就说人家退休过得好，工作的时候也过得不差。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不是说你考上大学就好了。如果你调不好，你啥时候都不太行。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考上，如果我们不是这个观点，考上大学就好了，而是这个历程是很重要的。你经历高考这个历程本身就是在磨练你的心性，对吧？
0: 对。
1: 因为你需要在高中这3年这么紧张的状态之下，以你人生最高智商啊，你可以说那个时候智商是最高，你的学习力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去冲刺一场考试，你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放逐在这场考试上面，去呈现你自己。其实这是个历程。所以你
0: 对，
1: 在这个历程中，你去发现哦，自己可能很脆弱的部分，可能有的时候注意力我不集中，跟你就接纳这所有，然后你做到你能做的最好，其实就是这个过程。你把这个过程走完，就是一个很有价值
0: 就
1: 的部
0: 现
1: 分。
0: 在是一个最不会埋没人才的时代，
1: 对
0: 就是如
1: 对。
0: 果你真的在某一方面，或者说是有很多的一些特长、优点的话，你真的是可以在任何的时间点
1: 对。
0: 绽放出自己的光芒来。
1: 是
0: 对，
1: 的，
0: 就是家
1: 是
0: 长，
1: 的。
0: 我觉得孩子已经看到，因为他特别不同意。家长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别说话了。这两天，尽可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
1: 对，
0: 为
1: 是。
0: 高考做的这，为高考的学生做这个心理疏导，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我更愿意让家长听到。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家长如果更宽心，能够更放松、更松弛，对吧？那可能孩子也能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对吧？你看现在老龄化社会了，未来但凡你有点心思，想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一定有你的工作的，而且很需要人的，是吧？
0: 对，哎，我再问问您，您刚才说那个特别好，就是结果思维是吗？
1: 对，就是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是结果思维，
0: 对，
1: 然后我们需要有这种历程性的一种思维，我们
0: 对，
1: 换一种思路，
0: 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播客的金句和干货，从结果思维转化成
1: 历
0: 历程
1: 程，
0: 思维，其实
1: 对
0: 就
1: 对，
0: 是人们所说的。后来你看，有些人就是人家在回顾自己做的某个事情特别成功的时候，就会说到，其实那个过程比结果真的重要，这绝对
1: 对
0: 不是
1: 对。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对对对，是的，
0: 对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我家宝贝从小就特别敏感细腻，高考压力特别大，我该如何教孩子输赢不是一时的分数？你所经历其实比你高考成绩更重要，我觉得这两个结合一下就好了。那个是家长说，这个
1: 对
0: 是
1: 对
0: 孩
1: 对，
0: 子，就可见这个 家长和孩子，他同样一个家庭，他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的。
1: 对，所以首先我觉得这个家长很敏锐的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高敏感的孩子，对吧？那这种高敏感的孩子的话，他们非常的需要认可，他们需要成就，所以而且他们的这种认可的话，就是你不要拿分数等于他，就是他不等于分数。他其实分数只是他一次测验的结局而已，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帮助这个敏感的孩子去知道，其实你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你只是在这一次考试中，你去最大限度的把它展示出来，那也只能证明你这一次的成绩。我们把成绩跟孩子分开，把行为跟人分开。然后我们就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去知道，就是没考好没关系，考好也很好，就是都可以，但是你
0: 对，
1: 就尽其所能的做到你能做的就行了。
0: 其实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就他就说到了一个我家宝贝，我就身上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因为我是从小没有被爸爸妈妈这么叫过的，其实在心目当中一定是他们的宝贝，对吧？对，我就觉得就这番话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留言了，有没有跟孩子说？如果跟孩子说，哪怕我不会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说这个父母表达已经比我的爸爸妈妈那会儿好很多，我就觉得如果你不能说的话，你写给他，就他在他的屋子里边写张卡片，把这个话写给他，您觉得会有用吗？
1: 我觉得很有用啊。其实你知道有一个特别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每天一件好事。你每天给你家孩子一件好事，你就观察你的孩子。哦，今天你这么紧张，是我看你还在就是读英语，或者说今天你能够就是你昨天没睡好，但你今天坚持早起了。就是也可能我不知道啊，那个可能是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觉得他有一些很进步的地方，你就去看他那个。今天虽然你很难过，但是我看到你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在让自己回到那个稳定的中心里面。也可能你就是看见，然后你每天都在认可他，那他就是充满满满的能量啊。就算我没考好没关系，我妈也认可我呀，我也觉得我还是很好的一个孩子。
0: 哎，就会想到我的外甥女儿，包括我现在身边的一些小孩，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也许跟你很熟了，就说什么事情你没做好，那不重要。我妈妈觉得我特别好，或者说我在其他方面我做，比如说我外甥女儿，我就觉得家务能力真的不是特别好。我就在她特别开心，就是能跟她聊天的方式，我说如果把这个做好，她说那我觉得我还行，我将来可以做好。我现在我其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心态。
1: 他能区分开，那不
0: 对，
1: 是代表我这个人不好，我现在没学好，我可以慢慢学好。
0: 对，而且就没有那么全都好的。
1: 所以越是这样的话，他那个敏感的心就可以降低下来。
0: 一个宝
1: 所
0: 贝。
1: 以认可很重要，认可家长的认可是在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层面。你认可他的情绪，他现在难过也是可以的，哭也流眼泪也是可以的。哎呀，我看你这么难过，这么悲伤，我可以陪你一会儿。
0: 对，什
1: 这
0: 么
1: 也
0: 事
1: 是在，
0: 情，或者问问他什么事情让你今天这么难受？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在认可你的难受，也可以啊。也不是说你看哭是脆弱的，你怎么又哭了？你怎么这么没有勇气？或者你怎么这么脆弱？
0: 对。
1: 对吧？那这个就不是真的能帮到
0: 就
1: 他的。
0: 高考相对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就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从小得不到认可，其实一辈子对你的影响会特别特别的大。
1: 所以有一句那个弗洛伊德，他的母亲就特别喜欢他嘛。然后他曾经有一句话，就说一个被母亲所钟爱的孩子，所
0: 对。
1: 充分认可的孩子，他在未来的领域中，他就一直对自己充满了一种蓬勃的自信，就是他就是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我可以干这个，我可以干那个。
0: 所以，在专业人士的眼里，就是不管是诊室的孩子，还是外边您看到的您小孩的同学什么的，就每一个路人，其实从脸上是能够看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说有人说，就他那个自信的那个光芒，就他变得更美丽了，对吧？就是真的是要学会
1: 所
0: 这一
1: 以就
0: 点。
1: 是失败不能说是成功之母，其实我们更鼓励的还是说成功是成功之母。我们让孩子产生成就，让孩子每一天都是觉得轻松的，让孩子每一天如果说不是轻松的时候，也能觉得是被认可的。假设有挫折的时候，也是能被看见的。那这整个的就会让孩子觉得，哎，我是被接纳的一个
0: 对，
1: 孩
0: 这其
1: 子。
0: 实也带来一个，我们以后可以请冯主任再聊的话题，就是打压式的。其实不管是在职场、在家庭、在伴侣、在亲子这个相处当中，经历的太多的失败，自信心一旦被摧毁的话，其实对于一个人
1: 很
0: 是
1: 多
0: 挺
1: 孩
0: 灾难
1: 子是
0: 性
1: 特
0: 的。
1: 别容易躺平的。
0: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我就说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他说我也知道不太好啊，但是这几天已经开始按捺不住高考之后的各种计划了，想让老师帮我收收心。就是我们都认为孩子们可能大多数都是高考紧张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位已经开始有点放飞自己了，对。
1: 好吧，那这个心态首先我们还是很赞扬哈，他这么松弛，
0: 啥都不是事儿。
1: 但是确实是，因为其实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重要，就是压力有的时候对我们是重要的，压力可以帮助我们去让我们的肾上腺素飙升，然后呢让我们比较好的这种结果来产生。那么如果太松弛了，也很难有一个好的成绩，太过松弛了，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点回归到，至少我们可以等它晚一点，或者你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大的一个概括性的，你可以先有一个这样的假设放在那里，比如说我要出行啊，我跟同学毕业旅行啊，或者怎样怎样，那可能是你的一个规划，但你可以先放下，等你考试结束，然后你可以再进行细致的规划。
0: 就太不把他当回事儿，就是我们也在职场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同事，
1: 对，
0: 包括身边的人啊，亲戚什么朋友也都会有，
1: 对，
0: 但这个就是适度的紧张，给自己加加压力，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对，一方面是您想所说的，我把它放到一边，但是具体怎么放，就是我们可以怎么训练自己放松下来，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需要适度的紧张，让自己稍微的重视紧张一些，有这样的方法吗？
1: 如果我们想要放下这个东西呢，首先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知道自己到底设定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比如说短期我们的目标我们是要冲刺高考，那么我们当然如果你说，哎，我妈妈我只花半个小时来规划一下我的高考后的生活，那是没问题的。但你说我准备花一个星期，我要非常细节性的，我要去哪儿，第一站走哪儿，第二站走哪儿，谁来接我，住在哪里，就这么琐碎的，
0: 已经做上攻略了。
1: 对，这么琐碎的攻略的话，那一定会消耗你很多的时间，对吧？那你可能就是可以去真的可以让自己重新梳理一下你的知识点，你可以重新的把你整个东西概念化一下，可能会对你至少对你这几天的高考会有更有帮助。
0: 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你不去正确的面对它，你可能在去高考路上还想着，哎呦，去哪儿玩。其实我就想起了您说那个笔的故事，我觉得家里边真的有些时候不妨放一些卡片，或者说是那种比较好看的信封，我写下来，比如说我想去南京，我想去哈尔滨，
1: 对，
0: 我写下来就可以了。对，我觉得
1: 我写下来，就我这个愿望先写下来，然后我可以随后去实施它。
0: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我们上学那会儿会经常送尤其是送女同学送一个玻璃罐，里边有那个小星星什么的，
1: 对，
0: 写个心愿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在我们家里边，其实父母和孩子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卡片，小心愿，我近期的计划，我哪些事情要翻篇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人生
1: 的
0: 仪式感很重要。
1: 对，仪式感非常重要。
0: 聊了这么多就觉得更有信心了。如果现在让您再用最简短的话和家长再说一说，再和孩子说一说，会说点什么？
1: 那我想对家长说的就是，就是做好孩子的陪伴，然后去倾听孩子的需要，然后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后勤的支持，然后去见证孩子的成长，然后这只是一个历程。然后就记住他在历程中这样的一种表现就可以。
0: 我比较喜欢成长这个词儿。
1: 对，
0: 因为好的就是我们所理解好的成绩，好的发挥和考的不是很理想没考好，它都是成长。
1: 对
0: 对，见证孩子的这个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对学生呢？
1: 对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信任自己，然后去做出你能做的最好，就是你尽其所能的做到你能做的最好。相信每一种生命都有向善向好和更加灿烂的这种可能，所以你只是说经历这样一次考试，然后去创造你能创造的更好的生活。
0: 特别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希望每一位学生允许自己紧张，允许自己偶尔失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能够平稳的走完每一场考试，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历程。
1: 对
0: 对吧？就很好了。就是一个最大的胜利。
1: 嗯，
0: 就家长就放下过度的焦虑，放平节奏，安静的陪伴，默默的托底。冯主任也给了具体的方法，我们会说呢就多说点，不会说就坦诚的和孩子去承认自己 目前的紧张和不安，问问孩子你需要我做什么就可以了，陪伴就可以了。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又到初夏了，田间地头草木长得尤其旺盛，很多朋友去乡村玩或者是回老家探亲，都喜欢顺手挖点野菜来尝鲜。现在我们吃野菜更多是图个新鲜，尝个原生态的味道，但是放在过去，野菜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翻开历史就能发现，古时候旱涝灾害很常见，粮食一欠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那时候没有储备粮，也没有便捷的物资调配，山野里能入口的草木就成了人们熬过灾荒的指望。也正是见过民间的艰难，古代有不少文人医者专门把各种野生植物整理归类，写进了书里，教大家来分清哪些能吃，哪些有毒是绝对不能碰的。今天咱们就顺着乡土草木聊聊古人藏在野菜里的生存智慧和那份朴素的民生情怀。
3: 就是以前说这野菜是到处挖，现在野菜还得专门去买，还挺贵。古代的影视剧当中有很多，就是说一旦老百姓
4: 民不聊生
3: 了，对，就是挖野菜充饥，这事儿还真吗？
5: 就都饥荒了。按照这个咱们早一点的，有一位民国时候有一位邓云特先生，他有个专门书叫《中国救荒史》。哎，后边呢还有很多这个也是研究灾荒历史的大家，他们开始做这种类似于这个

0: 国灾荒的研究，说这个夏商之际，咱们就看这个传世文献里说这个商汤时候有过七年连续的大旱，说盘庚迁殷，说为什么老迁殷呢？就商朝国度有什么迁来迁去，黄河一天到晚发水，洪水冲的，五度，就是五次迁都。商朝、周朝，说周厉王，我们都知道，说国人暴动不光是政治问题，他还有这个生活问题。就是说周厉王在位的时候发生过连续六年大旱灾。
1: 妈呀，这是大天灾啊！
0: 哎，你说这厉王这人，就是他为什么要当时跟这伙贵族冲突那么激烈？就是一方面他个人很有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你赶上大旱灾，他越征税，这个底下大家伙
1: 越反抗
0: 他，所以最后国人暴动把他闹下去了。哎，这个像《诗经》里头有很多呀，你比如说这个叫大牙里头有一篇叫《桑柔》，最后说是什么呢？就是稼穑足祥，哀动中国，就是说这收不上粮食啊，这整个国中周朝附近这个经济地区大家伙都伤心得很，这饿得不行了，受不了。还有说是这个小雅那篇叫雨无证，说是昊天极微，浮绿浮土。哎，然后前头还有半句叫什么降桑积锦，斩伐四国，制造大饥荒。
1: 所以就是历代这种天灾导致的饥荒都会激起民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0: 民以食为天嘛，但是吃不上饭，这个它不变，这个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它肯定会有变。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选择去整点野菜。
0: 不是说整点野菜的问题，是吃到最后，为什么叫什么叫野菜？您想，野菜就是没有被人们大规模种植的，野生的植物，能吃就叫菜，所以叫野菜。为什么叫吃野菜？就是我认识的食物都吃净了，我认识的平常种产量高的都吃净了，没有了，我到野外去，我吃这个东西，吃完之后我活下来了，没死，我告诉孩子这东西将来你找着接着能吃，它就叫做野菜。这东西我饿不行，我找去吃去，吃完之后立马我升天了，我告诉不了孩子，这东西可能就是毒草。所以说咱们今天对野菜的态度是拿它当成一种参与补充，
1: 或者是大家寻找野味的感觉。
0: 对，
1: 嗯，
0: 古人看野菜那个东西就两条，第一救命的嘛，第二不知道什么时候救命的，它就两条。
1: 野菜不是随便吃的，
2: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部分呢是原因，很多野菜它其实还是有微量毒性的，它只是微毒，但并不代表它没毒。也许身体好的人吃这个微毒的植物就没事儿，但如果比如说本身有基础病，或者本身你对这个东西就极其敏感，因为那你就有可能有问题。
0: 没错，
1: 比如它里面有些肝啊什么这种类型的物质，它反而会让你的身体变得特别不舒服。
0: 对，
1: 这个东西因人而异，所以你不认识的，不是说你不认识的草都叫野菜。
0: 对，
1: 其实大家现在想寻找野味，可以循着季节去找很多鲜味儿。
0: 没错，
1: 春天咱就吃春菜，啊，夏天咱就吃夏天的这些物产，味道也很棒。
2: 还是要去菜市场买，不要随便挖。
0: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呀，对野菜的分类，它其实是很有泾渭分明的区别的。我们今天讲所谓这个野蔬，哎，这个时鲜，尤其像很多笋其实也不是种出来的，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个野菜，其实
1: 是自然生长。
0: 对，这些东西呢，在古人那里，你看到有些这个文人雅士，或者说是有这个种地的，或者野外求生经验的这种啊，徐霞客这种人啊，或者这种他有经验，他最后会总结一批，就是我认为这东西是美食，定时定点上哪儿找，就跟找松茸那种感觉似的。
2: 哦，
0: 哎，定时定点哪儿什么地方冒出一种笋，这种笋是什么味道，我认为挺好吃，这是作为赏味品的。另一种就是本草类，拿这野菜这东西当药。
1: 哦。
0: 甚至最后进化到说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周王叫朱肃，这老先生是个著名的药物学家，也不知道这王爷当的挺有意思，就著名的药物学家，天天喜欢搞医，但是最后呢，这个搞医搞时间长的这个人可能心比较善，突然有一天觉得老百姓治病是一码事儿，吃饭是头一等大事儿，天天他这周王嘛，河南那头当王爷，天天看着发洪水闹灾荒，他觉得挺闹心，说怎么办呢？

0: 本书吧，告诉老百姓，真到饥荒的时候，上野外找吃的，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他根据以前的《本草》，还有这个本地农民的经验，他编本书叫《救荒本草》，专门按《本草》的格式列类，哪些野生植物可以吃，能吃多少量，吃完之后可能有什么不良反应，哎，这都给列好了。
1: 就饥荒的，
0: 哎，对，就发给自己属地的官员，就用来指导灾民，粮食不足，蔬菜不足，拿这东西你指导他们，先把人肚子填饱，别让饿死。
2: 哎，那这是一位王爷写的一本关于野菜的古农书。
0: 严格上说呢，是这王爷写的一本用来指导救荒的农书，只是这个农书的主体内容是教给大家如何辨认野生可食用的植物，它里头也有很多其他的，比方说那个如何寻找水源呐，这个哎如何这个确定这个在这个饥荒的什么这种，比方说时间节点呀或者什么这种，它里头也有相应的内容，只是它叫《本草》嘛，它主体是这个，哎，就我们说野菜、野生植物。
2: 那说到这个农书，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救荒本草》，它是一位明代的王爷写的。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其实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人们，他们都写过一些农书。比方说，我知道蒲松龄也写过，欧阳修也写过。
0: 那是啊，这个写农书呢，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接触了这个地方治理，或者说他自己可能是个地主，他接触农业生产之后，中国古人经常会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觉得我应该为这个种田这项事业留下一些相应的知识和记载，他就会有这种责任心。哎，有些那个人可能研究的比较深，就是专家。他自己就开始创造，哎，有些人呢可能没有那么深，但是他读书读得很多，他汇编前人的成果，
1: 主要就是记录。
0: 对，然后根据自己的所在地区，我比如说我这个地区老闹这个水患，我就记跟治水有关的，还有包括这个防水的这种抗水性好的这种农作物怎么样？有些人可能说我农作物怎么样？有些人可能说。我这个在这个地区，我这个地区发展这个果树业发展的多，我就总结园艺的经验，就形成园艺的农书。
2: 前面说到的菜香，
0: 菜香还真不是，菜香属于第三种特例，他爱这个东西，
1: 纯热爱，
2: 爱他家乡的荔枝。
0: 对，他是充满了对家乡和家乡荔枝的热爱，我就要宣传我家乡好。
1: 大哥，你也懂荔枝，热爱甜赖。
0: 当年福建荔枝。在菜香之前，整体上被认为是广东人家两广荔枝的代产品，就吃不上两广
2: 它排第二。
0: 那都不是第二的问题，就是实在吃不上广州地带的才吃它。这菜香，他就坚定认为我家就是
2: 我家的荔枝更好吃。
1: 对，
0: 对，我家荔枝就是好，专门写着书，它属于广告，你这个。
1: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就是自己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去为前人的农书做注啊？
2: 还有秦观，就是写那个《鹊桥仙》的那个秦观，他会养蚕，他写蚕书。
0: 那不是他会养，他媳妇儿会养。
1: 他媳妇儿会养，他负责旁边做记录。这
0: 对，秦观他这个秦观那个写蚕书的历史是多少有点浪漫主义色彩。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他和他媳妇儿好像家乡就是类似于离得不远吧，他媳妇儿呢又很擅长。秦观可能这个就觉得我这个支持媳妇儿的事业，他觉得这个老婆的事业干得非常好，就觉得老婆这干得哎呀太好了，
1: 我媳
0: 哎
1: 妇儿养蚕的时候样子真美，我媳妇儿种桑葚的样子真美。
0: 啊，然后
1: 我不会画画，我给她写下来，
0: 对，然后哐哐一通写，
2: 写给秦夫人比《鹊桥仙》更浪漫的情诗，哎，就给她写本书，写她劳动时候的样子，给她记下来。
0: 秦观倒是没注重写他夫人，他确实把这个养蚕种桑写的挺明白，但是这个起因呢，确实是因为他妻子弄这个事情弄得好，然后呢，这个所以秦少游秦老先生，要不写鹊桥仙呢，这种人物，
1: 有点丰沛的情感。那个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再提一句啊，如果大家现在想吃，比如说新鲜的味道，还是推荐大家去菜市场、去超市去买那些应季的蔬菜。 啊，而不是自己去挖野菜。首先第一个我们很难判断，第二个有很多你觉得我很有经验，但是很多这种植物长得很像，但它的功效完全不同。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真是长在不同地方的那个植物，它的味道啊、口感啊，或者是它的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家不要去买。第二个就是，大家挖野菜挖的坑坑洼洼的，其实是在破坏我们的城市植被。大家挖野菜是吧，都是去小区背后绿地，哭哧哭哧挖三个坑就整走了，你也不给人补上，这不行。那正规的渠道去买这个季节咱们适合吃的这些新鲜蔬菜。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阵子，全国各地美食文化节、乡村夜市持续升温，烟火气满满。要说最能聚拢人气、老少都爱吃的东西，烧烤绝对稳居前列。很多人以为烤串是现代才流行的吃法，其实不然。追溯历史就会发现，烧烤可以说是咱们华夏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之一。从远古先民学会用火开始，烤肉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历经商周、汉唐，烧烤器具不断改良，吃法也越发讲究，还留下了很多生活印记和历史故事。那借着夏天这份烟火气，就由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带我们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烧烤寻味之旅。
4: 有一个成语叫炙手可热，炙手可热其实出自杜甫的《丽人行》。杜甫这首诗啊，在讽刺谁呢？唐朝玄宗年间杨家炙手可热，那也就是杨玉环、杨国忠他们家。皇上太青睐他们家了，所以杨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本意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太烫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形容人的权力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叫炙手可热。这个炙字其实就和烤肉有关，说文解字是这么讲的：炙，刨肉也，从肉在火上。您要是看篆字就能看得出来，这是火上有肉啊，是在烧肉烤肉。您平常是怎么烤肉？您是手抓着一大块肉去烤吗？那您这手还要吗？而且这肉即便说某个地方烤糊烤焦，但可能里边还不熟，您手拿着也很难翻个。所以古人啊，烤肉很多时候不是手拿着一大块肉，有工具。今天我们烤肉也有签子呀，那么签子烤大块肉就不如烤小块肉吧，因为小块肉体积小，一会儿也就熟。您拿着一个大大的羊腿在那儿翻来覆去，它也未必能够很熟。所以古人就非常巧妙，把东西切成小块。那么唐朝啊，有一个大学者，也是孔子的后代，就是孔颖达。孔颖达给《诗经·胡业》这首诗写注释的时候，孔颖达讲说，炙是什么呢？为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把一个一个的小肉块以物贯之，拿一个签子或者其他东西穿在一起。古人早就想到这一点了，穿在一起举于火上以炙之，不是说空手去烤肉，所以这里是小块，另外小块还得穿在一起。刚才孔颖达说了贯之，这个贯不就是贯穿的贯吗？贯这个字，如果我们看篆书，就是这个贝呀，用一个东西给穿在一起。贝在古代和钱有关，我们看到好些跟钱相关的字，财、货等等，都是贝字边。这里倒不是穿钱，穿的是肉啊。我们看到古人已经有了烤串，从汉字的形体上，我们就能够说明这一点。甭管是炙字还是刚才的贯字，恐怕都能当作比较直接的证据。也有考古学家指出啊，烤串这种东西啊，其实并不费什么智慧。比如说有人就发现

大猩猩就拿树枝捅到某个洞里头，洞里的蚂蚁就会爬上树枝，大猩猩就能吃蚂蚁。那我们就说，大猩猩能用的东西，人也肯定能用。人拿一个树枝把肉给穿起来，在火上烤，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比如说在浙江马家浜文化之中，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烤串的架子。出土之后嘛，学者也非常的惊奇，居然这个时候就有了烧烤，这应当说是先民的智慧。而马家浜文化距今天也有几千年之久，有人说这历史啊不算什么，还可能更久远。比如说像著名的北京猿人，这个时候人还不是智人，人还是直立人，还摆脱不了许多肢体上的原始特征，脑容量也比较小。人们就发现北京猿人已经使用天然火，很可能就是人们在某次雷击或者其他的自然现象产生火焰之后把火种保存下来，这不是人工取火，是天然火。而到了山顶洞人的时候，人们能人工取火，那么人工取火干嘛呢？炙烤猎物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了。那么炙烤猎物，我们就能想见，有整块的就有小块的，小块的很可能就是穿起来烤，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烤串吗？韩非子《五度》提出这个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他讲了古代就有这么样一位大贤，叫做燧人氏。燧人氏就和火有密切的联系。韩非子《五度》是这么说的，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星宿，而民悦之，始望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钻指钻木，咱们都知道钻木取火是能取火的，燧是钻木取火的工具。今天小孩还爱拿一个凹透镜聚光，光聚到一点之后，如果对着可燃物，比如说纸，比如说树叶，那么热量达到一定的地步，达到这个东西的燃点，它就会燃烧。那么古人通过这种方式来点火，这是非常巧妙的。这种东西古人叫做阳燧，阳燧的历史是很久远的。说钻燧取火，以化星宿，改变食材星宿的特点，不仅使得东西好吃，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以及健康条件。那么而民悦之，始望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古代呀，往往称王的人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燧人氏由于掌握着特殊的经验技巧本领，为天下悦服。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尧舜禹这些人都是专家，那么这个燧人氏就有这种特征，这和我们的烤串也密切相关。人们懂得火就懂得烤，于是猎物啊就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诗经有一首就是护夜这一首，描绘了古人烤兔子的状貌。护夜是这么说的，凡凡护夜，菜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厮守，繁之制之。君子有酒，酌言作之，有兔厮守，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护叶就是葫芦叶，是可以吃的素菜。那么君子有酒，酌言尝之，还有酒呢，咱们下酒吧。除了刚才的护叶之外，还有兔子，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厮守是什么意思啊？有两种解说，厮守有人说是一头，有一头兔子，也有人说是白首，兔子的头是白的。那么怎么烹制兔子？说刨之繁之，刨其实是一种
非常有意思的行为。说文解字就记载刨毛至肉也，就是带着毛直接烧。另外一种可能亦曰裹物烧也，就是裹着什么东西烧。现在不还有叫花鸡吗？叫花鸡非常可口，放上佐料，然后拿荷叶土包起来，这种做法就是古人所说的刨。我们知道古代汉字啊，往往音近字通，人们在传写的过程之中，读音很近的字往往意思也很近。这个刨就是包，您看这不就是包着烧吗？再比如说我们说细胞的包，人的胎胞的包，那不就是人被胎衣所包裹吗？比如说我们说袍子的袍，人穿的袍子，那么这就是包在人身上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是包着烧，包着烧这个兔子，可能兔子的毛都没有去掉，等烧好了之后再去毛。这种吃法今天不少人还非常喜欢，认为保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那么周礼天官啊，曾经记载过八珍，其中就有刨豚。刨豚有人说是烤乳猪，很可能就是包着烧的。那么这首诗说，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那咱们一边吃还一边喝呢，于是君子，这个君子可能在这儿指的是这桌菜的主人。主人举起酒告诉宾客，咱们干了吧。这个行为啊叫做献，主人敬酒叫献。那么下面说，有兔厮守，繁之至之。这个繁，说文解字讲呀，繁若也，与焚略同。繁就是直接放在火上炙烤，那么它和焚烧的焚意思是差不多的。炙刚才我们解释过，是剁成小块穿着烧，这就叫做炙。那么这个时候，君子有酒酌言作之，宾客一看主人已经敬了酒，还得回敬主人。回敬主人这个行为便称为作。那么下面又说，有兔厮守，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酬是什么呀？主人又举起酒敬客人，宾主一饮而尽，这就叫做酬。那么这首诗我们明白了，主人在款待客人，用的主要的菜是葫芦叶子以及兔肉。兔肉的加工还比较复杂，有不同的烹制方式，当然更可能是诗经在这里进行修辞，重章叠韵。孟子书之中还有一个和烤肉有关的故事。孔子时代啊，有一个大贤叫曾子，他的父亲叫曾皙，甭管是父亲还是儿子，都是孔子的弟子。而曾子的父亲曾皙呀，平常喜欢一种东西叫做羊枣，曾子以孝著称。结果曾皙死了之后，他也就不吃羊枣，吃到羊枣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心里非常哀伤。这个故事是孔子时候的故事，那么传到了孟子这里。孟子身边有一个人叫公孙丑，公孙丑不明就里，他只听说了这个羊枣和曾子故事的皮毛，进而他问孟子一个问题：脍炙与羊枣孰美？咱们后来还有一个词叫脍炙人口，脍炙在这儿是出处。脍是什么呀？就是切细的肉，而这个炙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烤肉，尤其是穿起来的烤肉。烤肉和羊枣相比，哪个更好吃呢？孟子毫不犹豫回答呀，孟子曰：脍炙哉，那肯定是肉好吃啊，谁不觉得肉好吃啊？羊枣有什么好吃的呢？这个时候公孙丑就反问：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这不是矛盾了吗？
既然曾子的父亲喜欢杨枣，您又说了谁都喜欢脍炙，那么意味着曾子他爸爸也喜欢吃肉，他除了杨枣之外还吃肉呢，那怎么曾子等他爸爸一死就把杨枣戒掉了，没有戒掉脍炙呢？是不是曾子太馋了呀？孟子说不能这么解释啊，脍炙所同也，杨枣所毒也。脍炙是人们都喜欢的东西，杨枣是他爸爸喜欢的东西。我们呀，可以做一个比喻，孟子说，这就好比姓名一样，如果避讳的话，避讳的是名，而不避讳姓。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颜回叫颜渊，那么到了后来唐朝，唐高祖叫李渊，于是颜回就不称颜渊了。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避讳了皇上的名字，但是没有避讳姓啊，姓李的那么多人，如果避讳的话那动静就大了。所以孟子就说了，杨枣啊是曾子父亲的独爱，那就戒掉杨枣，表现对先人的纪念就可以了。孟子这个思路还是比较理智的。公孙丑提到脍炙和杨枣，说明脍炙是当时人们非常青睐的食物。还有一个故事，韩非子其中有一篇啊讲了这么样一个典故。咱们知道春秋五霸之一贤明的君主晋文公，晋文公啊吃肉，而手下的厨师给他献上肉，这个厨师宰臣献上肉，国君发现不妙了，怎么呢？有一根长长的头发缠绕着肉串，当时国君就非常恼火，这不是恶心我吗？给我做点工作还这么不尽心，到底是何居心？于是就把这个宰臣找来，这个宰臣一听啊，国君发怒了，肯定自己有问题，赶紧承认错误，跪倒在地。这个宰臣比较冷静，他振振有词，说了几点。他说：“臣有死罪三，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大罪，原底利刀，利由干将也，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我第一条罪就是这个刀啊磨得呀非常的锋利，就像宝剑干将一样，但是就这么样锋利的刀刃没有切断肉上的头发丝，这是我第一条死罪。他说缘木而贯卵而不见发，臣之罪二也。您看这几个字，缘木而贯卵，说得非常具体，这不是烤串，这是什么？那么他一个一个把这肉穿在木头上，我还没发现头发，我太傻了，所以这是我第二条死罪。说奉炙炉，炭火尽赤红，而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我这个炉啊，烧得旺旺的，居然没有把这头发给烧掉，肉都烤熟了，头发还没有烧掉，所以这是我第三条死罪。我觉得这个罪名不是我的吧，是不是在我们身边在堂下有暗地里陷害我的人？这下晋文公一听明白了，不是宰臣的事儿，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于是找来栽赃陷害的人绳之以法。那么这个故事就说明当时是有烤串的，我们敢说的是那个时候战国前后烤串肯定是人们餐桌上的佳肴。到了汉朝，烤的东西好像还更多，西京杂记就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啊也很喜欢烤肉。咱们知道啊，刘邦出身于市井，他是亭长出身，是秦王朝的基层官吏，他奉上级的指令带领一堆囚徒去骊山给秦始皇修陵寝，
结果呢，囚徒走着走着越走越少，后来刘

汪索性咱们甭去那儿，去那儿也是死，干脆造反吧。有了著名的典故“芒砀山斩蛇起义”，咱们听戏看小说都有这个典故。而《西京杂记》所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刘邦带着一堆囚徒，给秦始皇修陵寝之前，这些人得践行，所以准备了酒食。什么样的酒食呢？两壶酒，不算太丰盛，其中还有鹿的肚，有牛的肝，这些东西啊，在当时应当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刘邦啊，就记忆在心。文献就记载呀，后帝即位，朝不上食，常据此二制。后来刘邦拥有天下，成为九五至尊的时候，那他的上食还给他预备了鹿肚和牛肝，他是皇上了，吃的喝的跟以前是大不一样。然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忘记当时和这些囚徒践行，后来芒砀山斩蛇起义的典故，据此二制，也就是说把他们烤熟，而且要是制的话，很可能就是切成小块烤熟，由东西穿着皇帝来吃。朝不朝食和不食，什么叫朝食啊？基本上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7点到9点之间吃第一顿饭，而下午呢是在3点到5点，叫做不食，时辰里的申时，吃第二顿饭。由于到晚上啊，吃得多就堆积在那里，不长胖等什么呢？所以古人啊，采取二餐制。今天看还是比较合理，刘邦就拿这个烤的东西，烤鹿的肚，烤牛的肝，当做自己的早饭和下午饭。您看，这个做法也说明皇帝呀非常怀旧。对此啊，清朝学者有一个人叫史梦兰，写过《全史公词》，他想到这儿的时候，也写了首诗，说鹿肚牛肝。酒二壶，食丹逐日复天楚。戚继别恋阳春米，御府争来粒粒珠。他说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刘邦非常怀旧，让天楚，也就是上食，做当年的酒食，鹿肚、牛肝烤了之后有二壶酒。另外呢，一样东西。说的是阳春米，阳春米是什么呀？刘邦有一个夫人，就是戚夫人。阳春这个地方产的阳春米非常好吃，所以刘邦为了讨好自己的女人，让人从阳春送来米，让天厨做好了，那么奉上给戚夫人。有好多考古实物说明古人大量吃烧烤了。比如说，在西汉的南越王墓之中，就出土了铜烤炉。这个南越王是谁呢？是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默。他的随葬品之中就有烤炉，他有几条腿儿？四条腿儿。四条腿儿是四个小兽，而且他还有兽首衔环，完全可以吊起来使用。它的平面比较精致，然而它的特色是什么？平面有弯曲，那么这样就便于里边放炭火，使得肉啊受热比较均匀。我们看古人这个智慧呀，还是非常高妙的。除了刚才讲的南越王墓这个炉之外，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个更有名的炉，这个炉叫上林方炉。是在陕西西安延兴门村出土的，它是明显上下两层，这个上层啊是要炙烤食物，上半部分底下还有一道一道的孔，底下的部分是放炭火，炭火的热气传到肉上，很容易烤熟，古人是很聪明的。而这个烤炉上面还有铭文。这个铭文啊是这样讲，说上林荣公，初元3年寿，弘农公同方炉，

0: 这里呢，说是上林荣公的东西。上林荣公，今天我们也不好去坐实这个地方在哪儿。说是初元三年寿，初元是汉元帝刘氏的年号。初元三年是公元前46年。那么这个烤炉是从哪儿来的呢？弘农宫同方炉，是从弘农宫调拨来的。我们知道弘农这个地方是在今天河南灵宝，弘农这个地方有弘农宫，当然它和长安城有一定距离。那么当时宫廷把重要的物件呀、调拨到上林宫院之中，还得记载一笔，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可见古代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他又补一句，下有成灰，下面的部分很明显是放炭放灰用的。这个铭文时间地点说的都很清楚，表现了当时宫廷器物具体运作的状况，对今天来说有非常强的历史意义。那么震惊中外的马王堆汉墓之中啊，就出现过随葬的石丹。随葬石丹的内容中相当一部分是肉食，我们也能想见在当时长沙国人们如何进行烧烤的情况。那么在山东临沂五里铺东汉墓中就出土有画像石，画得非常清楚，是人们烤肉，两个人对着炉子，左边这个人啊，手里拿着大大的签子，签子有两股，每一股上都串着许多肉，这样的话很容易烤熟。而这个人的背后呢，还有许多肉用钩子挂在那儿，很可能签子上的肉就来自于这个钩子上。而右边这个人呢，很明显执扇者，今天也是啊，烧烤小哥左手拿着串，右手拿着扇子在扇火，让火旺一些，使得肉啊迅速的炙烤熟，跟今天很相似吧。那么我们又看到其他的资料，在河北禹县博物馆啊，还有一件东汉的陶灶，这个陶灶也是个模型了，而这个陶灶上面画着古代女子进行炙烤的图景，这里头就有三个女子，其中一个女子坐在炉边拿着烤串炙烤，还有一个女子啊在案板上切肉，形象得很，另外一个女子在整理着吹气，而她们头上也是有钩子挂着一串一串的肉，这才明白这是厨房啊，很可能这种器具就是在厨房用的灶的微缩版。有一本书《世说新语》讲了许多动听的故事，说当时啊有一个贵族叫做顾荣，顾荣啊他要吃烤肉，他发现啊端着肉的人行至人，行至人也就是这服务员啊有欲至之色，在咽口水，这个时候顾荣就发了善心，把这肉索性给了这个行至人。周围人不解，你怎么不吃，你给这虾人干什么？顾荣讲，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肉之味者乎，能有这种道理吗？每天端着盘子给别人服务，而自己不知道盘子中肉的味道，索性让他吃去吧。这个故事还没完，后来顾荣啊颠沛流离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在帮助他，而且还不离不弃。顾荣很诧异，你为什么这样帮助我呢？那个人说，乃受制人也，我就是当年那个服务员，我接受了您的烤肉，我觉得您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我要报答你啊。顾荣也感慨良久。北魏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有许多烤肉的内容，说明烤肉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唐朝有本书叫《拾遗新建》，这本书里提到过烤肉，甚至认为有的肉烤完之后还有医疗作用，有的肉烤完了可以治痔疮。 这是当时人们的看法。我们看古人追求美味也考虑成本，往往就有两种特别简便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水煮，另外一方式就是炙烤。而炙烤就只要有火，只要有肉就可以了。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我们常说乡村振兴，文旅出圈，各地都在深挖本土历史文脉，活化非遗匠心。而追溯华夏文明的源头，最早的农耕智慧、手工匠心就藏在史前河洛大地的乡土之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明，史前河洛地区农耕日渐兴盛，也催生出了发达的手工业。先民们依山取材，临水而居，凭着一双巧手烧制陶器营建家园，还早早掌握了养蚕缫丝、纺纱织布的技艺，把平凡的田园生活打磨出了温润的文明底色。那么远古先民是如何制陶造器？最早的煎饼锅长什么样？我们就从一枚远古指纹说起，去解锁河洛先民藏在岁月里的文明密码。
3: 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据专家推断，这些指纹可能是当时制作这件陶器的匠人留下的。也许这指纹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
4: 陶器呢，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日常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一种器具。庙底沟博物馆里面展示的这件陶器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指纹是留在了一个机关型的扳手上面的。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把一个泥片贴在了这个陶的缸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器物的表面，然后呢，用手把它按压进去，这样自然呢就会把手上的这个指纹就留在上面。
3: 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陶源自泥土与火焰的联姻，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有红陶和灰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小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先民创造的这种形态特异的器物究竟是何用途？学界至今仍有多种推论。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核、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
5: 那近年呢，有人在这个小口尖底瓶那个底部发现了这个残留物，分析呢可能跟酒有关， 所以呢，这种器物就被认为跟酿酒有关。
3: 青盎之美始于耒耜，这是西汉典籍《淮南子》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酿酒是在农耕兴起后才出现的。可以想象，史前河洛地区先民在迎来农业大发展后，或许是偶然间发现粮食发酵形成的饮料居然带有甘甜清纯的口感，饮下之后还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陶醉和快乐。如果小口尖底瓶是盛酒的器具，河洛地区的先民又是如何饮酒的呢？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维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维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而在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习俗。当时的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使用一只只维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青台遗址就坐落于唐岗水库边的高地上，这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位于墓主人头顶位置的壁龛内，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
6: 青台遗址啊，一座墓葬当中出土的彩陶瓶当中检测到了这个带有损伤酿酒损伤的定本粒，它这个边缘地区结构还没有完全被破坏，那么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结构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个现象呢，是我们在酿酒的后期过程中那么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彩陶壶呢，当时它是用来这个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结合这个器物的本身的容积来看的话呢，它不太适用于那种多人的集体饮用，它可能比较适用于什么，比如适用于这个一个人的独自饮用，或者是少数人来这个宴饮的时候来使用。
3: 据此有理由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劳作的辛勤，生计的奔忙，古人和今人都一样的领受，一顿可口的餐饭，一场闲适的漫谈，所能带来的治愈和抚慰，即便相隔几千年也并无不同。诚然，时间的长河难免会漫换一些面孔，让原本熟悉的东西变得神秘而陌生，但那些记忆会在文明的涓流中再次被唤醒。这件器物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台遗址，距今约五千年，它看上去像是一只长着角的平底盘，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最早发现它时，曾着实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它是做什么用的？ 又该叫做什么名字？
7: 当时在怎么定名的时候，确实我还是费了很大功夫。开始我给它写成轮盘，但是怎么想轮盘都不对。直到1981年，我负责平壤青苔遗址发掘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的平底梯的表面有一块粘附的焦化物。当时我一下明白，在它的表面才是正面。再查，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有铜锚，一下就豁然开朗，就说这是陶锚。
3: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锚，原来可能是最早的丙称。考古人给它翻了个身，才发现它的表面竟然铺陈着一种古老的烹饪智慧。《礼记》中载：“中古未有釜赠，是米铝肉，加于烧食之上而食之。”其中提到的烧食，便是用于烙焙食物的最原始厨具。陶锚的出现接手了烧食的职责。后来，铜等金属材料的替代又让陶锚渐渐隐去了姓名。在这场不曾停歇的接力中，属于这片土地的共同记忆不断积累沉淀，它们可以记忆在古书中，也可以传承在习惯里，更直观的却是被诉诸形状，保留于丙称这一家喻户晓的器物本身。
8: 除了陶锚，还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陶鼎，也曾在河洛地区广为流行。说到鼎，或许我们更熟悉的是这种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我们常把鼎挂在嘴边。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陶器类型众多，鼎又是如何脱颖而出，一步步从餐桌走向殿堂的呢？
3: 这件乳钉纹红陶鼎出土于河南郑州裴里岗遗址，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
9: 之前呢，我们有研究认为陶鼎的形成可能是跟支脚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裴里岗文化并没有发现这个相应的由这个支脚和陶罐组合啊发展成鼎的这种情况，是直接就看见了在三个族的鼎的出现。
3: 起自中原带有三足的陶鼎，甫一问世就成了人气爆表的明星产品，在此后2-3000年间慢慢扩展至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河洛地区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令陶鼎成为诸多陶器中最重要的器型之一。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折腹鼎，口沿拜齿，腹部弯折，环形的底部更方便受热。盆形鼎，加宽的三个足上附带捏塑的装饰，立于火上更加稳定且富有美感。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历经发展演变，青铜鼎便逐渐成为国之重器。
9: 我们后来到了夏商周时期，九鼎那更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3: 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的确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北京时间17:00。

0: 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从影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或者是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里了解过湘西，而就在湘西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村子凭实力闯进了联合国，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这里就是十八洞村。有人说十八洞村是大山里的百宝箱，这里有云雾缭绕的苗寨风光，有甜到你心里的蓝门酒，有越打越黏的糯米糍粑，还有满山遍野的草药和神秘的苗医药文化。你可以跟着苗家阿妹学采茶，也可以坐在悬崖边喝杯咖啡，既能见识上刀山的绝技，又能带走一件去过故宫的苗绣。从古老的苗寨到世界级的旅游名片，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十八洞村凭什么这么有范儿？山水之间特别策划振兴路上美如画，今天就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推开十八洞村的山门，去探一探这座宝藏乡村的奥秘。
4: 十八洞村坐落在湘西花垣县双龙镇，这里地处武陵山腹地，峰峦连绵起伏，绝壁与沟壑纵横，既保持着传统苗寨的古朴，又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性格。所谓有范儿，当仁不让，就是民族范儿。
5: 青山环抱，云雾缭绕，哇，走到这儿就感觉闯进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哇，空气也清新的，像给我的肺洗了个澡。这么好的地儿，我得找个搭子呀。
6: Hello， 小林你好。
5: 啊，挺哥。哎，挺哥，咱们十八洞都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呀？
6: 那可多了哈。
4: 吴挺，当地的旅游达人。
6: 那你今天跟着我去打卡，保管让你的照片张张都是大片，美爆朋友圈。
5: 那跟着挺哥走，吃喝玩乐全都有，快点走吧。
6: 好，出发。
4: 想要进寨，必须要过第一关，蓝门酒。这是苗家人的好客之道。

0: 太热情了。
1: 他们苗家的姑娘真的又漂亮又热情啊。
2: 蓝门酒是苗家人接待贵客的最高礼仪。
1: 哇，这个是你们自己酿的呀？哇，那得尝一尝。
0: 味道怎么样？
1: 哇，甜甜的，好喝。
3: 相信阿妞妞，幸福就唱山歌。
4: 十八洞村由四个苗寨组成，分别是李子、飞虫、竹子和当绒。这些大山里随处可见的水果植物，被当地人信手拈来，作为世代相传的寨名。它们与自然相亲，与自然相融，错落层叠的寨子里，石板路、木屋与山色融为一体，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苗寨。
0: 我们的寨子漂不漂亮？
1: 漂亮啊，我觉得整个寨子都很美。
0: 没错，因为我们十八洞90%都是像这样的苗族的古村寨。
1: 这个阿哥阿妹啊，我觉得也好看。
0: 对，就是我们结合到

0: 当下这个旅游的这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来
1: 拍照，拍照应该好看。
2: 嘉玲，你看我们的苗家人是不是很热情？
3: 对啊，是很热情。哎，
4: 进了苗寨，除了拦门酒，最受欢迎的就是打糍粑。
2: 苗家人都是这样热情。
3: 哦，是的，是的，今天感受到了。那怎么那么多人，好热闹呀。
2: 哦，我们今天这位大哥家里哈在打糍粑，
3: 我们去看看。
2: 好好好，咱苗家人逢年过节家有喜事的时候啊，家家户户都要打糍粑，寓意着团圆美满。糯米越打越黏，就像咱苗家人的感情哈，越处越亲。
1: 这个应该怎么弄呢？
5: 对呀，一个人打下去，他一个人就要背
2: 啊。一个人打下去，另外一个人的锤头就要抬起来，是吧？怎么样，小林还可以吧？还坚持得住吗？
3: 刚刚两位大哥他们把这个木锤拿在手中，我感觉很轻巧，但是经过我们俩刚刚这么一打一锤的，我就发现了它不仅很重，而且锤下去之后，咱们的这个糯米它有粘性，拉起来的时候它会往这个把这个木锤往下拉，所以真的很费劲啊。
4: 打糍粑看似只是简单的锤打，
2: 对对，
4: 需要的却是技巧与耐心。这是苗族人对食物的敬意，也是带着温度的期盼。
1: 哎，大姐，咱们这个糍粑是怎么做的呀？
6: 这个糍粑就是用这个糯米呀，先泡一个晚上的冷水，泡好了再洗，洗好了才有在那个里面蒸，蒸一个多小时了。
2: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1: 哇，这个糍粑感觉软软糯糯的，而且还很香甜。
2: 就像咱苗家人的日子一样哈，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对不对？
7: 对。
4: 动手体验过打糍粑，不禁对十八洞村的美食更加好奇，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哪些地道的苗家风味呢？
3: 看看我手中的是什么？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苗家香肠，这个就是我们的苗家腊肉。咱们十八洞村啊，不仅有好看的自然风光，还有很多让您垂涎三尺的美食，比如说苗家腊肉啊、酸汤豆腐、雪巴鸭等等。而且啊，他们的很多原材料都是取自各家的房前屋后，或者是大山，纯纯的原生态呢。那现在呢，咱们的苗家阿妹晶晶正在屋里等着我，纯正的十八洞味道要来啦。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8: 这是白菜苔，等一下我给你做，我都知道拿手好菜啊。过来啊，
3: 看起来就好吃，哇，好香！
8: 它这个碧绿碧绿的，都是自家养的。光是炒腊肉的话很腻，然后我们搭配一点酸汤的话可以解腻的哦。
3: 也不要太多，对吧？
8: 好香。
3: 好。
8: 这个五花肉晶莹剔透的，哇，快停不下来了，好吃好吃。
3: 现在还要炒什么菜？晶晶，
8: 做一下那个地木耳，就是我今天早上去山上面去摘的，挤了一个多小时呢。每到就是下过一阵雨之后，然后出太阳的时候，它就长起来了。山里面到处都是。
3: 那这个地木耳呢？

0: 么简简单单的。
1: 这个咱们苗家的山珍出锅了。
2: 奶奶，这个地木耳好吃，用苗语怎么说啊？
3: 格米德如弄。
2: 格米德如弄。啊，
1: 今天这个腊肉也如弄。这个菜感觉也非常的如弄。
2: 可
1: 以坐，好，这下我拿手好带了。
0: 哇，多吃点啊。
2: 好，行。
0: 啊，
2: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尝到了咱们山上的味道，家里的味道，地里的味道，江西的味道，咱们十八洞的味道，还有咱们春天的味道。
4: 独特的苗家饮食藏着独特的湘西味道，还藏着神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苗医药。
2: 走在十八洞村啊，整个苗寨都焕发着活力与生机。那现在我要去做一件事情，你们肯定想象不到。都说啊，咱十八洞的大山就像一座天然宝库，那到底都有什么宝贝呢？我现在就要去跟一位高人进山寻宝，走。田老师，说咱们这个山里面都是宝贝啊，为什么没有看到呢？
5: 像我们呢，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天天在这边，这些所有的植物，它的这个我们全部都很熟悉，它有什么性味啊，有什么功能啊，有什么特点啊，根茎叶花果啊，什么时候开花这些我们都清楚。
6: 那田老师，这是什么宝贝？这个
5: 啊，
1: 这个
5: 是好宝贝嘞，
6: 这不就叶子吗？
5: 对，你看不出来。
2: 它也是草药吗？
5: 但是这个像我们平时拉肚子，吃两片就好了。对，
6: 哇，真的是都是宝贝啊！
2: 在我们的眼中，我就觉得它们都是植物，但是经过我们田老师一讲解，感觉满山遍野
6: 都是宝贝。
5: 到我这边现在已经是第十代了。
2: 第十代。
4: 田小俊已经是第十代深山采药人，对他来说，草药就是大自然的馈赠，也藏着苗医世代的秘密。
5: 像男性来用，
4: 春天的花，夏天的叶，秋天的根茎。三千正后九千药，漫山遍野放眼过去，没有无用的草木。
2: 田老师啊，我怎么觉得我们现在像在围炉煮茶呀、啊？
5: 是的，我们这种疗法就是一边喝茶一边调理，也可以喝，也可以去闻。
7: 鼻子不通啊，有点头昏脑胀的，也可以用它来闻一闻。
1: 可以试一下吗？
5: 拿着这个手柄，然后把这个盖打开，用鼻子吸它那个药物蒸汽。
1: 感受一下，哇，这闻起来好舒服哦，听哥，神清气爽。
5: 这个是治疗鼻炎的一味主药，这个我们是叫做地茯胶，也叫那个鹅部石草。
2: 哦，鹅不食，就是鹅子它不吃这个草。
6: 鸡吃吗？
5: 鸡也不吃。
1: 鸡也不吃，它也可以叫鸡不食。
6: 都不吃，应该叫都不吃。
2: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在卷朋克养生，其实咱们苗族早已经把养生玩成了高定。苗医药它可不是非遗老古董哦，它是藏在叶子根茎里的配方王者。它也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智慧，更是咱们苗族人与这千年山川的独特约定。
4: 可能很难想象，这个小小山村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甚至还有独门绝技。
2: 帽子他们的衣服都是有岁月的痕迹在里面的，上刀山来了。
8: 你看，高耸入云的刀梯，它是由一根粗壮的木杆和数十把锋利无比的长刀组成。刀梯师傅他要赤着双脚在刀梯的顶部完成一个个高难度的动作。
4: 刀山火海居然不是传说，竟然是十八洞村村民的拿手绝技。他们空手赤足攀援锋利的刀梯，脚踩熊熊燃烧的炭火，一招一式惊心动魄。据说这里在重要的日子里还会有抢尸接龙的习俗，隆重而热烈，而苗鼓更是代代相传。

0: 太棒了！
1: 来，走走走，我带你去找。
0: 好震撼呀！
2: 这个大姐呢，她很小就开始打苗鼓，现在咱们村里边很多年轻人都是他们的徒弟啊。
3: 八九十岁的时候，每一年过节，那个老人家都每一年他们都打，我们就跟他们后面学。
4: 这些动作有什么寓意吗？我感觉真的很飒。
3: 我们动作是展示我们劳动人民的一些干活的成果，
2: 是我们一些劳动的场景。
3: 是的，是的。
4: 一般你们是什么时候打的呀？
5: 一般就是过年、过节、结婚的时候，用叉腰的一种动作来表示一下
4: 啊。叉腰是吧？
5: 好。嗯。

0: 那个打谷子就是这样钻一下谷子放在这里，然后就这样甩一下，那谷子就甩到那个桶子里。
1: 就是收谷子。
2: 哦，收谷子。
1: 收获的时候。
2: 这样子怎么做呢？
0: 就是这样。嗯。
1: 对，一看就知道今年的收成特别好。
2: 对。
3: 可以想象，等秋天的收获时节，那种恣意的喜悦，那些鼓点，带着骄傲，也带着奋力与向上。这是十八洞村最骄傲的民族范儿，也是他们一直的坚守与传承。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十八洞村属于高山熔岩地区，特有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遍布山林、峡谷和溶洞，天然的禀赋让这里充满了生态范儿。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夜郎国打败仗后翻山越岭来到湘西的深山，发现了一个极大的溶洞，而洞内又有十八岔溶洞，洞洞相连，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休养生息，十八洞村因此得名。那么十八洞村的村名来由是否真的像传说中那样？这里是否真有十八个溶洞，有洞洞相连呢？
4: 小林啊，走那么远觉得累不累啊？
2: 不累啊，这一路这么多好看的景色我觉得还没有看够。
3: 吴晓霞，旅游工作者，
2: 还想再继续
3: 走进洞中，隐约听见水滴的声音，好像是另一番迥然不同的天地。
2: 林雅姐，你看这个石头怎么是黑的呀？
4: 这个石头的话呢，典型的钟乳石。
2: 钟乳石，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同样的石头，
4: 对，
2: 但是它就是不同的造型，我觉得远处看像一个大大的蘑菇一样，应该也是这个常年滴水落下来形成的这个形状吧。
4: 咱们十八洞村的话呢，它属于湘西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前是海底世界。
2: 哇，我们那现在相当于地质一年前的一个海底世界。
4: 摸摸
2: 感受一下。这个凉凉的，你看从这个角度啊，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像一个龙宫一样，感受一下。
4: 是一年以前的这个海底世界，感受这个海洋，
2: 像龙宫一样。
4: 天哪，多美啊！
2: 那咱们这儿会不会有龙王啊？
4: 哎，有可能，咱们去找一找。
2: 走，去找。
4: 我前面看。
2: 嗯，好。
3: 在这山里，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奇特的世界。岩石在地下水的冲刷与侵蚀下，幻化出万千形状。石笋、石林、石屏，这些鲜为人知的景观成了溶洞中最惊艳的发现。十八洞的洞特指溶洞，不过入口十分隐蔽，据说走完全程需要几个小时，而且溶洞至今都未完全发掘，山洞的数目仍是未知，十八可能是个概数。但有些溶洞已经被当地人取了名字，比如天洞，
2: 是从这儿吗？
3: 曲径通幽，或大或小的溶洞似乎也在守护着这里秀美的山水。
4: 带你来的话，特意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十八洞山泉水的源头。
2: 那咱们村里面的人都是喝的这个水吗？
4: 咱们苗族人啊，相信高山有好水。苗族人的话啊，喜欢依水而办，依水而居。咱们苗族这个苗字也很有意思啊，上面是个草字头，下面是个田字。苗族人的话呢，他是靠水田为生，这个水的话滋润着我们苗族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3: 站在村中朝北遥望，莲台山的峰顶是周围山峰的最高点，山泉就在山下蜿蜒而过，这里雨水充沛，森林遍布，极佳的自然禀赋给了十八洞村独特的生态范儿。走进十八洞周围的山间，可以体验苗家人智慧与时间的结晶，也可以体验另一种自然的馈赠。
2: 好山好水出好茶，走进云雾缭绕的村庄啊，感受一下咱湘西的味道。 十八洞村的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大山的灵韵。看那边刚好有一群苗家阿妹在采茶，我们一起去体验体验吧。阿姐，
5: 哎，
2: 你好呀。
5: 哎，
2: 你们在采茶，我想学一学咱们这个采茶。
5: 采这个啊，
2: 嗯，
5: 一芽一叶，我采给你看。
2: 一芽一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5: 那一个芽头加一片叶子。
2: 哦，这个是芽头，
5: 对，
2: 这个是叶子，
5: 一般都是采这个作为这个原料。
2: 咱们这个手法有什么讲究？嗯

0: 手吗？
1: 手滑的话，你不能用指甲去掐它，要自己提。
0: 好，我来一个啊。是这样子对吧？然后就一拉，把它给拉上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异牙。
1: 一夜
0: 过关吗？
1: 可以，行。
2: 来到十八洞村，不仅要感受山林的虚怀若谷，感受树木的悠然与静谧，还可以凭栏听风看云，感受小村庄的现代范儿。
0: 看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像不像传说中的白云深处有人家？忙碌的你们，如果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一定要来这儿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氧气，感受一下推窗见月，伸手摘星辰，你会发现这里就是您向往已久的乡村生活。
2: 这是挂在李子寨山间的悬崖咖啡馆，充满科技感的建筑打造出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对话，而这里也成了十八洞村颇受欢迎的打卡点。
3: 这就是我用我们这里的一个米酒加独特一个配方做出的一杯苗家饮品。
4: 尝一下，
0: 哇，这个味道我觉得很独特，酸甜的味道。
3: 苗家人喜欢一个酸甜味儿。
0: 坐在咱们这个窗户边上很惬意啊，我们外面我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我感觉远方是云雾缭绕的，很美，像仙境一样。
4: 那你们这儿每天来的人多吗？
3: 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
4: 别人怎么知道我们十八洞的？
3: 因为我们十八洞村有一个中英文网站，我们通过这个网站把十八洞推向世界，也请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十八洞村。
2: 小村子藏着大世界的现代范儿，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看十八洞村的前世今生。年轻的村民们化身为讲解员，把村子的故事说给游客听。
5: 十八洞村发展乡村旅游之后，我们的主题邮局呢也进驻到十八洞村来了，并且现在我们都知道是网络时代，
6: 所以也有大学生在做返乡直播的。
7: 你好。
2: 村里的九零后们还组成了一支电商团队，把各种农产品跟特产向外推荐。
7: 它没有一个糊的，但是它里面巨香。六号链接去拍啊，家人们，咱们直播间是这样子的，量越多越实惠。
8: 是的。
7: 这蕨菜拔要怎么吃活？
9: 怎么吃啊？煎。
7: 19.9元，对不对？
10: 对。
7: 到手是两斤，包邮到家。
2: 而十八洞村最受欢迎的特产，除了农产品之外，就是非遗技艺。
0: 怎么样，好看吗？我身上的这套衣服啊，就是由十八洞的苗绣缝制而成。苗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书。那咱十八洞的苗绣可不简单，它不仅去过故宫，还沿着一带一路送到了各国人民的手中。如今啊，这个古老的指尖技艺正在苗寨里焕发着新的活力。这个是团扇是吧？
9: 对，
0: 真漂亮呀。这个是什么图案呀？
9: 这有四只蝴蝶，意义很好，可以叫做四季来福，四季发财。
0: 那中间这个图案呢？
9: 十代表阿哥，八代表阿妹，阿哥跟阿妹携手同心，共创美好未来。
11: 您今年多大年纪？
9: 我今年71了。我从12岁就和外婆、奶奶、妈妈学苗绣，苗族姑娘都有会手工。会绣花呀，会织布呀，会纺纱呀。我这里有一个门帘。
11: 门帘吗？
9: 是从我外婆他们传下来，传给妈妈，妈妈又传给我。绣的是鸟和花。
0: 这个门帘可真漂亮。
9: 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嫁的时候绣的状元啊，文状，这个喜鹊吧，报喜吧。我们苗族没有文字，
11: 没有文字，
9: 就是用绣花，唱苗歌，打苗鼓，来代替我们的历史文化。
0: 哇，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苗绣啊。
12: 是的，这个是
2: 代代相传的传统技法，又以绣娘的巧手跟奇思妙想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变化。
13: 这个花上面还有金线，是不是？
0: 对，
13: 这个就是我们跟故宫文创合作的一款饰品。这个是我们就是做的一款手镯，伴着中国好礼这个品牌，然后扬帆出海，走向世界，就是作为一带一路的一个礼物。这也就是代表着我们56。
2: 这些年，十八洞村的苗绣不仅传承着传统的技法，甚至凭借全新的创意、时尚的设计，走到了国际市场。 在德国、奥地利、马来西亚等国都大受欢迎。无独有偶，与苗绣一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还有蜡染、扎染等非遗项目。
1: 真的好看啊，洗一下之后它这些就会非常的自然，搭配牛仔裤一点都不违和不突兀，很有现代风。
2: 指尖上的花朵处处绽放，成为常开不谢的艺术之花。
0: 十八洞村就像一个藏在大山里面的宝藏盲盒，一旦打开了就舍不得关上，白天跟着云海跑，晚上枕着星海睡。有份的十八洞等你来。
2: 十八洞村低调地隐藏在群山之中，但它并非只有古老与传统，还有生机与活力。美食、非遗、美景、古老与现代、舞蹈与鼓声，十八洞村有范儿，亦有情。
8: 听完了十八洞村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更像乡村，有景可看，有饭可吃，有史可讲，有情可记。山水依旧，苗歌悠扬，十八洞村等你来。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刚才咱们到十八洞村放松身心，享受绿水青山的馈赠，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各地的美食。你有没有那种时候特别想吃一口家乡味儿，想得心里发慌？今天呢，就带你去找几道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美味。先到江西武宁县，看看一道石门猪脚能有多讲究。从选土猪、烧猪脚到复杂改刀、秘制卤料，每一步都是功夫。再去四川三台，认识一位曹泡菜大哥，他家的泡菜坛子有的是清朝传下来的，泡豇豆、泡萝卜、泡椒，一坛子泡菜腌进去的是时间，捞出来的是乡愁。再用泡菜做一道酸菜肥牛豆花，那酸爽光听就流口水。最后咱们再去陕西兰高，看看什么叫天下第一吊罐，一个罐儿能炖三只羊。从山上抓羊，吹气剥皮，到用当地猕猴桃提味儿，满满一锅吊罐羊肉，吃的就是山里人的豪爽和热情。这三道菜做法不同，但味道里藏着同一个东西，那就是家的味道。准备好胃口了吗？咱们一起出发。
15: 一城一味，一味一食，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华与文化的沉淀，它们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段段历史与情感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温暖着每一个时刻的心。烹制肉香味浓、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16: 嗯，好好吃哦，它的口感是特别软，然后很糯。
15: 这种最家常的平凡小菜需要怎样的耐心才能成就其妙不可言的酸辣味道呢？
16: 这个就是宝贝儿。
15: 制作一锅吊罐羊肉，为何要用到煮、炒、炸、炖等多种烹饪方式？
17: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让人胃口大开的特色美味。
1: 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2: 对，
1: 给了我一个盆儿。
2: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
0: 江西武宁的刘威是一名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1: 我们是要上山吗？
2: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1: 那在哪儿找？
2: 跟我走吧。
1: 好。
0: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1: 原来是猪肉是吧？
2: 对啊，
1: 刘大哥。
2: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2: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只隔三差五才有。
1: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2: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1: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2: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1: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2: 而且要一年以上的猪。
0: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1: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2: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1: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2: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0: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1: 熊熊烈火烧猪脚。
2: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1: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2: 到这边的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哦，
1: 脚趾。
3: 对，
2: 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1: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2: 一个是毛多，再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哦，
0: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1: 这一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2: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一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门猪脚，从猪脚里面踢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1: 那我们今天从哪一道开始做起呢？
2: 我们做石门猪脚。
0: 石门猪脚看上去好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门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2: 接下来步骤是要分块，
1: 分块，
2: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蹄叉，蹄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0: 为了保证猪蹄的口感，需要先去除蹄叉上的皮，之后砍去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1: 哇，你看这肉好好厚实。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2: 石门猪脚呢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0: 沿着指缝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只留下相连的骨头，再用剁骨刀沿着指缝劈开，将猪蹄一分为二，整个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2: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
1: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2: 开了，
1: 分开了，
2: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1: 刚好 好歇到骨节这儿了。
2: 对，
1: 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2: 叫髌骨位置。
1: 哦。
2: 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
1: 嗯。
2: 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1: 厉害厉害。
0: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备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门猪脚醇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2: 这一部分呢，
1: 嗯，
2: 是用来做我们的石门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卤，这是原材料。
1: 这是什么？
2: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1: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2: 估计你知道了。
1: 五指毛桃。
2: 对。
0: 水开后，熟黄金、生黄金、五指毛桃悉数下锅，让各味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1: 你为什么那么对石门猪脚那么钟情？
2: 嗯，这个渊源要说到我八九岁的时候，对，我妈妈在饭店里跟我爷爷做帮工。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由于我比较小，放学就近到饭店里玩。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石门猪脚，当时石门饭店的后院大概有十几口锅，要有人看火，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然后我饿了，吃石门猪脚。
1: 饿的时候吃石门猪脚是什么感觉？
2: 满足。
0: 三个小时后，半锅清水已浓缩成一碗乌黑发亮的精华。
1: 好浓哦，这个味道。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2: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1: 对，没错。
2: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
1: 嗯，
2: 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0: 猪油化开后，下入猪脚煸香，
2: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
1: 啊，
2: 更增强食欲。
0: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1: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2: 调小火，哦，加料。
0: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1.5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1: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2: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
1: 嗯，
2: 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
1: 嗯，
2: 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1: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能承载很多东西。
0: 1.5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3: 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
4: 哦，哎，对，
1: 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曹叔叔，咱开车去干嘛呀？
3: 您这找宝贝儿。
1: 什么宝贝？是好吃的吗？
3: 现在不告诉你。
0: 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曹方旭被当地人称为曹泡菜，这是因为曹家三代做泡菜，到他这儿

0: 出了名。最近厂房升级，他打算再去乡下转转，学摸点宝贝。
1: 哦，就找咱找的就是这个呀。
2: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宝贝儿。
1: 是宝贝。
2: 哎，
1: 多少钱？
3: 这个吧，最少得要1000块。
2: 你再让低点嘛。
0: 原来，曹大哥所说的宝贝，竟然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坛子。收到了满意的泡菜坛子，曹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他的泡菜厂，为我们揭开老坛子所蕴含的奥秘。
1: 这么多坛子啊，太壮观了。
2: 这是只是仅仅的一部分。
1: 啊，一共有多少个？
2: 一共这种小的大概都有1500-600个吧。
1: 每个坛子里都有菜吗？
2: 每个坛子有菜，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从我爷爷那边传给我的，你听他的声音，你听这个坛子声音，声音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呢，在广东呢开川菜酒楼呢，始终买不到好的调料、好的泡菜。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心回老家四川，回来做好的泡菜。
0: 一口老坛子泡尽天下菜。早在三国，蜀郡已经有腌泡菜的风俗。清末《成都通览》中记载，咸菜用盐水加酒泡成，家家均有，且日日不离。即使川菜调料八珍之一，也可单独成小菜。
1: 大哥，一般那个做泡菜的选材食材上有什么讲究吗？
2: 跟他几斤呢？什么时间出什么菜？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豇豆，
1: 豇豆这个时候出，
2: 这段时间就可以泡豇豆。像这种很细很细的，
1: 对啊，越细的越好，
2: 它口感
1: 越小的越好。
2: 选细的这，
1: 选细的这，
2: 对。
0: 制作泡菜是曹大哥与曹大嫂的日常，不过在以前，他们与泡菜的情感并没有如此的深。
2: 我跟我爱人呢，我们是同乡同村，我觉得他实诚贤惠。像我跟我爱人这么多年，从开餐馆到做泡菜，经历了很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鼓励我。所以说我们两个呢，在生活在一起呢，有共同的语言，谈泡菜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有滋有味。
0: 据说四川泡菜，家家有家家的泡法，家家也就有家家微妙的滋味特点。曹大哥家泡菜坛子归他管，他的手上会藏着什么样的味道秘密呢？制作泡菜从一开始就马虎不得。从这碗凉白开中，我们有些明白曹大哥制作出来的泡菜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了。
1: 怎么那么多料啊？
2: 要做泡菜啊，就要这么多料，才能调出它好的味道，这叫调味。
1: 今天要好好跟你学习一下。
2: 好的。
0: 制作泡菜前，首先得用白酒给整个坛子消毒，再将八角、桂皮、山奈、花椒等十几味调料按照严格的比例放入袋中，接下来便是调制盐水。这一步关系到整坛泡菜的命运，多一分则过咸，少一两则激发不出蔬菜的鲜味。将准备好的蔬菜均匀放入坛中，再将料包放至坛子中间，接下来缓缓倒入调制好的盐水，剩下的一切就将交给时间去孕育了。
1: 现在我们这个泡豇豆制作完毕，把它放哪儿呢？
2: 阴凉的地方。今天这是玻璃坛，如果用陶坛，泡制那是最好的。
1: 一个星期之后就能品尝到时间给它的味道了。
2: 对，
0: 俗话说，四川泡菜就是香，泡菜坛里有文章，稍不严谨，它立马生花给你看。这么寻常、日常、家常，却这么一步一步。郑重其事，看似其貌不扬的泡菜里头，有点四川人对待吃的匠人精神了。就像曹大嫂， 要烧一道酸菜肥牛豆花，他坚持从磨豆子开始，豆花亲手做的才好吃。
4: 哦，哎对，
1: 哦天，得靠一个惯性，我发现、哎、是吧？
4: 对，
1: 不能使蛮力。
4: 嗯，
1: 这边豆渣是全都可以用来做豆花吗？
4: 这个。但是大家要理一理了，那
1: 个这豆渣要理一理才能吃是吧？
4: 对，
1: 我看您怎么捆。
0: 磨好的豆浆需要经过细密的滤网过滤，方能入锅，开始正式的制作。

0: 制作豆花的关键在于卤水，通过加热，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曹大嫂有自己的点卤秘诀，放两次卤水，三次凉水。这么做其他人不知道喜不喜欢，但老曹一定喜欢。
1: 阿姨，现在我们开始制作酸菜肥牛豆花，是不是？
2: 对。
1: 嗯，这道菜的这个酸味和这个咸味就是这个酸菜来提供的，是吗？
2: 这个提供的。
1: 尝一颗。
2: 可以。
1: 嗯，好脆啊，哎呦好咸啊，好酸啊，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这是姜，
0: 将切好的泡椒、酸菜、泡萝卜依次放入锅中炒出香味，再将豆花和肥牛倒入锅中烹制五分钟左右。不用其他佐料，泡椒的辣、酸菜的咸、泡萝卜的酸，就足以让这道菜的味道变得层次丰富了。
1: 哇，一桌泡菜叶，是吧？
2: 对。
1: 嗯，很入味。
2: 嗯，
1: 叔叔，您以前跟阿姨在广东，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对阿姨有一个昵称，特殊的？怎么叫她？
3: 嘿嘿。
4: 叫胖哥，一个叫肥肥，
1: 这称呼太可爱了吧。
3: 我们上小学，我们是一个村的嘛。
1: 嗯，
3: 我们上小学都认识嘛。
2: 他聪明，我笨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凑到一起了。
0: 泡菜，老曹家的传家宝，很普通，很重要，是一家人的生计所系，是饭桌上的通达滋味，也是一种通过饮食传递的对家庭、对乡土的依恋。家宴开席，好菜上桌，情感就这么随着合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5: 这是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太大了吧，师爷。
0: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优越，是出产山货农产的好地方。如今这里叫得最响的是当地盛产的猕猴桃。
1: 刚刚我们一路走上来就是连片的猕猴桃。
5: 像我们岚皋有51个。
1: 51个猕猴桃园。
5: 对。
0: 在叶文雅大哥与乡亲们眼里，这满山满坡毛茸茸的果子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他打算用另一种食材与之搭配，烹制成一道家乡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1: 哦，等一下，我先站稳啊，抓个羊还得爬这么陡的坡。
5: 我们这山区嘛都是这样子。
0: 羊肉性温，是秋冬进补的不二之选。岚皋人若是在秋天没能吃上顿本地山羊肉，从心理上就觉得会扛不住即将到来的湿冷寒冬。
1: 啊，山坡上抓羊太难了，哎呦！但我发现他们对吃的很感兴趣。
6: 我抓住了，来了。
1: 你刚刚跟我说选公羊第一，第二就是选肥一点。
5: 肥一点的。
1: 怎么看它肥？是看？
5: 它要两边鼓鼓的起来，就肥了。
1: 肉质很紧实。
5: 对对对。
0: 对付本地的白山羊，叶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开水烫毛，小刀刮毛。边刮边烫，这顿高档洗剪吹要耐心细致，眼明手快。
1: 现在基本上羊毛都刮干净了哈。咱们这儿这个羊皮是单独做还是跟肉一起？
5: 这个一会儿我先不告诉你，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做法。
0: 叶大哥算是把做羊吃羊这件事琢磨得明明白白，且看他接下来这新奇的招数吧。从羊小腿处割个小口子，插入一根纤细竹管，二话不说开始一通吹气大法。

0: 这下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那这样下一步怎么处理？
0: 我们把它吊起来，用火把上面那个毛啊，
1: 再烧一下。
0: 要把它烧一下，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毛扒在上面，它是掉不了的。
2: 原来凭借强大的肺活量吹出一个羊骨鼓，一是为了让表皮尽可能舒张，以便用喷枪烧掉犄角旮旯里藏起来的细毛；二是为了取下整张羊皮，这种精益求精讲究。
1: 这个火燎过之后，整个皮变得紧实了，
0: 对，
1: 然后里边还是鼓鼓的，然后呢，下一步
0: 我们把它皮扒掉。
2: 叶大哥下刀可谓胸有成竹，从羊肚子中分，拉至羊脖，再移至四肢，白刃游走，一张完完整整、毫无破损的羊皮，就像一件外套一般脱了下来。
0: 差不多了，把最麻烦的一弄。
1: 羊尾巴那块
0: 是？对，这个蛮好，你看，现在不是快了吧？好了，
1: 好，拎起来看看，像这一整张羊皮，全都可以入菜是吗？
0: 对的。
2: 剥好皮的整羊只需简单处理，竹骨刀上下起落，一头羊便被依部位卸为几大块。
1: 现在一整只白山羊已经分成了羊头、羊皮、
0: 羊皮，
1: 还有这个
0: 羊排。
1: 你说用兰高本地的做法来做？
0: 是的。
1: 做一整只羊哈？
0: 是的。
1: 是什么做法？
0: 我们是用吊罐，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吃吊锅长大的。
2: 吊罐，当地人也叫吊锅，是山乡人最温暖、最有安全感的美食记忆。大山里湿气重，秋冬季节不灭的火塘与火塘上那只永远散发着食物香气的吊罐，最能抚慰人心。
1: 那这一整只羊得用多少吊罐？
0: 我们这儿就用一个。
1: 用一个吊锅？
0: 对。
2: 古有庖丁解牛，今有叶大哥分羊。羊肉块要切得大小均匀，并且保证每块肉都能连带一截骨头。下水断生，撇去浮沫，捞出冷却。
0: 放冷了，肉它紧一点之后会更好吃。我们处理羊皮吧。
1: 好，羊皮。
2: 羊皮不易入味，焯水时就要适当放一些调味料、香料，去腥膻，麻底味。
1: 感觉变弹了，焯过水之后是吧？是不是要改刀了？
0: 不是，我们先把里面的这个油脂把它刮掉，这个是必须。烫的时候再刮，你如果它冷却了之后，它就刮不掉了。
1: 然后下一步这个羊皮要改刀了吧？
0: 对。
2: 韧劲十足的羊皮在叶大哥的手下被分切成大小均匀的正方形。
0: 下一步我们就把它卷起来，用绳子捆住。
1: 它捆起来主要是为了什么？这个
0: 它是肉更紧扎，一起火羊肉焖。免得散了，
1: 所以这个时候要让我看一下那个吊罐什么样了吧？大吊罐。
0: 不是，我们还没有，还要下一步。
2: 进吊罐前还需临门一脚，热油中下足香料，把全部羊肉羊皮过油爆炒，逼出水分，紧致肉块，高效提香。
0: 你不是说要建我们家的大吊罐吗？
1: 吊罐终于登场了呀、
0: 我们的吊罐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吊罐，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1: 太夸张了。三只羊得
0: 马上带你去看，
1: 上百人分、

0: 这个第一吊挂太大了吧，这也。你像这口，它直径有1米5，这个叫索大钩。
1: 啥？索大钩，
0: 你把这个啊往上一提，提多高，它拴多高，手松下之后它掉不下来的。
2: 锁大钩起开锅盖，羊肉、羊皮一同下锅，待罐中汤水翻滚片刻，盖上锅盖焖煮，经过数小时的炖煮，务必把羊肉炖得软烂多汁，鲜味全部释放。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我们小时候家里是都用吊罐做饭的。
0: 干魔芋、笋丝、萝卜，各种配角食材下锅，争先恐后，都想要沾沾这锅肉香。
1: 我们现在还要做一道蘸酿，青辣椒我们用铁丝把它串起来，用火烧。
0: 烧好的辣椒配上大蒜，捣烂成泥，猕猴桃这时登场。
3: 叶大哥专门挑选还没完全成熟的猕猴桃，在出锅时放入，用它的果香和酸甜提升风味，再炖煮10分钟，豪气出锅，
4: 满满一锅，上菜啦！
0: 满山的馈赠。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体现。硕大的吊罐，与噼啪作响的篝火，勾起了山民们血脉深处的情感。刘威心无旁骛，制作石门猪脚，留住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曹方旭夫妇孜孜不倦，用一道酸菜肥牛豆花。
1: 将家乡特产的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叶文雅恣意畅快，烹制吊罐羊肉，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这便是家乡的味道，最美的味道。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还有不到一个月，当全世界的球迷还在期待精彩的赛事时，义乌的商人们早就开始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义乌小商品首次大规模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抢注多项外观专利，彻底告别低价内卷。今天这期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找到了一位人称神算子的商人温从建，他在义乌已经做了19年的球迷服生意。今天他要和我们聊聊一件中国制造的球衣是怎么踢进世界杯，世界超市义乌又是如何用脑力踢赢这场没有哨声的全球化比赛的。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呢，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呢，也越来越热络。而这其中呢，有关义乌的热搜就有很多条。大家知道啊，网上一直有一个老梗，就是义乌能预测世界杯的冠军。有人说这是玄学，也有人说这是大数据，还有人说这是商人的直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他就曾经多次和这些热搜捆绑在一起，他就是温从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做了19年的球迷服生意，也是义乌市场上最大的球衣出口企业负责人。
2: 温从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从业19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他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专利，拿下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多个球队的官方球迷服授权。
1: 温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在这期节目录制之前呢，我和温总联系的时候，温总他一直在害怕，他害怕就是中间有电话打进来打断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因为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嘛，所以呢最近总会有客户打这个业务电话进来。那温总，这些客户打电话进来是干什么呢？是订球衣吗？
3: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世界杯的订单我们已经全部就结束了，就是出口的那些啊，海外的世界杯我们早在是今年三月底的时候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然后现在的话只是说那个客户之前出的货

0: 就是有些客户他不是去年6月份、10月份这段时间订的货嘛，有些客户到的货之后卖卖，他可能有些断码啦，需要补货啦，可能补一点尺码，就是发空运这种的。因为我们世界杯的话，一般都是我们是提早1年准备，客户下单都是提前至少提前半年准备，都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因为你有些客户海运运过去，他都要30、40天，对吧？他收到货了，然后我做货也要30、40天。那你这里都2、3个月在这里耽搁掉，而且他们到货的时候，他不可能世界杯当天比赛到的，他可能要提前1、2个月到，他们好布局，他好分销，所以说一般都是客户最晚的都是提前半年下单的。
1: 所以就是说前面基本上都已经忙完了哈，咱们现在基本上算是一个收尾的阶段了。
0: 对，现在就是说，其实呢，现在怎么说呢？现在忙的其实就是等那种客户，就是临时会打电话补一点这种加急单、空运单，都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呢，补的话数量不是很多的，就是因为空运费用比较高嘛，他只是断什么码补什么码这样子。
1: 那要是等到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因为您自己也是球迷嘛，哈，那您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好好坐下来看一场比赛了？
0: 看球是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你在看球的途中，经常会接到电话的，比如说什么队赢啦、缺什么衣服啦什么的，经常会打电话来的。
1: 所以后面这个订单要怎么变的话，还是得看这个比赛的具体情况，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对的，看比赛的这个进展，然后那个订单、球衣的销售数量啊，什么时时都会在变化。
1: 我觉得这里应该给大家讲一讲温总是怎么出名的哈。当时其实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也就是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您是接到了一个阿根廷客户的一个3星球衣的一个订单哈。就是这件阿根廷的球衣上呢，它印着3颗星星，所以叫3星球衣。然后呢，每颗星星下面它都印着一个年份，这3个年份分别是1978年、1986年和2022年，就代表着这3年呢，他们阿根廷取得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但是重点是啊，这件球衣它在制作的时候，这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还没有打，所以呢，后来等到这个阿根廷它夺冠之后，这个球衣的视频发到网上，大家就非常的惊讶，说温总是神算子哈，说这个义乌有预测的能力，甚至还有人说这个世界杯比赛都是剧本，是早就安排好的。这义乌的商人呢，他有这个内幕，呵呵，所以当时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当时您是真的知道这些内幕吗？还是说你是真的能预测出来这个阿根廷能够夺冠？
0: 当时是这样的，当时第一个，阿根廷在我们这边球衣销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然后那个也有阿根廷当地的客户来问我们，要我们这个球衣，他说可能会夺冠，叫我们提前能不能提前准备一些放在这里。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准确的预判啊，但是呢，他是叫我能不能先准备一点在这里，他怕到时候提前夺冠了之后呢，再做再发呢，可能来不及，或者说耽搁了这个黄金的销售时间，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是客户的要求，他觉得能夺冠，然后就想让你帮我准备一个球衣，是吧？
0: 对，那我也觉得对他有信心了。
1: 啊，你也对他有信心，就是以你看球的这个经验来讲，你也觉得这个阿根廷能夺冠。
0: 对对对，两个人一拍即合嘛。
1: 那当时这个客户，因为我看到过消息哈，就是说他是只付了这个40%的一个定金。那如果说啊，万一当时最后这个阿根廷他没有夺冠的话，那怎么办呢？
0: 他是这样的嘛，你因为做生意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赚有亏的嘛。他比如说他付40%的定金，那我们可以先买布啊，先买什么东西可以启动起来先做。然后你他就像做球衣啊，他最后也有点像对赌一样的嘛。那如果说他买对了，他这个40%等于他货到了那边，他可能利润，因为大家到时那时候都没有嘛，对吧？那他的利润可能300%、400%。当然他如果说赌输了，那么他损失40%。赌赢了，赢400%，赌输了就丢40%嘛，那再考虑了一下嘛，还是可以做的了。
1: 那您这边有这个亏损吗？就如果说这个阿根廷没夺冠的话，有亏损吗？
0: 没夺冠的话，那我定金是不会退的了，定金已经说好的了，如果没夺冠不退的了。不要的话，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半价卖的了，就是比如说有专门市场上专门有这种人，就是说现金收购库存衣服啊什么的，他就是不针对阿根廷了，就像比如说他们那种夜市上摆摊的小贩，

0: 或者说国外它有很多便宜的市场，他们过来你给他半价，人家开心的要死，直接拿走了。
1: 所以就是您这边是多方面考虑的，是做了很多准备，算了很多的账。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先不赔钱，或者就算赔了，也不能赔太多。
0: 对，如果不夺冠嘛，算了一下嘛，赔也赔不了多少钱的，就是你有定金在这里，然后你到时候衣服嘛半价，或者怎么样子处理，或者哪怕再少一点处理给别人，亏是亏不了多少钱的。如果说能谈成，能弄好，那这个单子利润还可以的。
1: 哦，那前两天网上还有这么一个热搜，就是内马尔入选巴西队国家大名单这件事儿。就是内马尔嘛，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足球明星。但是今年呢，因为一些原因哈，他入选的这件事儿就变得有一点争议，大家都在讨论他能不能入选。那前段时间呢，这个内马尔他确定入选了以后呢，热搜的这个视频下面他就有很多评论，大家都在感慨，然后。然后我就看到了其中有一个热评，这个热评说：“我早就知道内马尔能入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义乌，义乌呢现在在生产世界杯巴西队球员的他的玩偶，然后说这个玩偶里面就有内马尔，所以我早就知道他能入选。所以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他和您做这个三星球衣是一个道理吗？
0: 这个不一样的，
1: 那怎么不一样？”
0: 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这样的，首先啊，你作为包括内马尔，其实还包括那个什么 C 罗是吧？这些都是很出名的一些球星，他们这种呢，像比如说像内马尔，其实我们自始至终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他伤了，那是没办法带啊，因为他这种队员呢带过去，虽然他这个年纪这个状态，他可能打不上主力了就过去，但是他这个像一个精神支柱一样的在，就像阿根廷，你像这届他梅西是吧，都四旬了，对吧？像 C 罗是吧？他这种人呢，就是说在球队起到一个非常作用的，就是说可以震慑住这个队员，像一面旗帜一样的，就像我们业余足球队的，他是一个领军人物一样的。那我觉得一个球队需要这样的一个核心。哦，当然，如果说内马尔他确实如果伤是没好的，那肯定不会带。就像他们球队的像梅西啊，像 C 罗啊，像内马尔这个全民的一个英雄一样的人物，他觉得是应该要带去的。在我们自己球衣也做了十号啊，做了好多十号啊。
1: 哦，您自己也做了很多内马尔的球衣哈，所以说你们自己还是会去搜集一些信息和这些数据，还是会自己提前预测一下的。
0: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做事应考虑到他的伤势，也会时刻关注新闻，内马尔现在伤势恢复得怎么样啦？大家比如说网络上大家都觉得，哎，伤势应该没有问题了。他现在不是在巴西那个联赛里面嘛？哎，是怎么样都能看得到的嘛？现在数据都很透明的嘛？那觉得伤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很坚定的认为他肯定是能带去的，所以我们衣服都已经提前做了。
1: 哦，我以为你们是收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内马尔的订单，所以才这么确定的，才做了好多关于他的东西。因为之前不是有这么一个梗吗？就是说，义乌不相信眼泪，只相信订单。就说世界杯的时候，哪个国家的订单越多，他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是最后的冠军。真的是这样吗？
0: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这个不是你前面看不出来的。你前面的话，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球员来说，那每个国家它的人口基数是吧，这个体量是不一样的。你从这里判断是不准的，就是你要到后期，比如说小组赛打完了，要根据他的追加订单的情况，那这样子再去分析。那我现在订的最多的是墨西哥啊，像这些东道主这些球队。对吧？那人口办他肯定买的很多衣服嘛，而且人口墨西哥人口也这么多，对吧？
1: 对，你要说今年墨西哥他就是冠军了，这个也不太对哈。
0: 对，这个就很牵强了。但是呢，你要从小组赛里面踢的时候，你从那里面判断，你就前面买的基数全部给它归零掉，当大家都没有买过，就是零。然后从小组赛开始，然后后面要追加订单的什么的，这个可能还会准确一点。
1: 啊，哎呀，我本来还想问问您呢，我还想问问您说预测一下今年的冠军是谁，看来您是现在也预测不了。
0: 现在你说你去说不是很准确的了，这个销量后面的补单什么的都没有跟上去。当然这个东西很难说，比如说那我家里，比如说我卖得好，那巴西卖得好，那么别家可能阿根廷的订单多，对吧？这个就很难去判断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去年好是他们阿根廷后面补单比较多，然后嘛又有那边的客户说要做三星球衣，他们自己都觉得稳了， 对吧？
1: 所以你看，网友们都以为说这个易巫会算命，但是实际上哪有什么玄学呀，更多。

0: 的是在合作里把这个账算清楚，把这个市场的信息了解清楚，然后呢再根据自己平时的一些积累的业务能力去判断，判断对了就赚了，判断错了那你也得承担你要承担的那些损失，
1: 是吧？
2: 对对对，你如果说到小组赛打完之后，那我们就大概啊，不是说百分百准确，大概可能就是说七八成吧，就是有这个预感了。啊，虽然说不能百准确，但是可能80%吧。
0: 那小组赛以后，根据订单和您自己看球多年的经验，大概就能猜出个七七八八了哈。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是也可以给您提前准备这个球衣提供一点帮助哈。我发现别人看球是个乐趣，但是到您这儿看球它就变成了一种业务能力了。
2: 对，我们首先我自己是本身就是球迷，我踢了很多年的球，然后对足球啊各个方面都比较了解，包括他们那个球队各个球队的球员啊什么战术啊什么的都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有一定的了解的，同行里面可能就是相当于专业度啊什么的可能更高一点。
0: 而且您应该是义乌做球衣做的算比较早的一位。
2: 我们公司是2007年成立的，公司已经19年了，现在加上这届还没开始的，我们算是经历了5届世界杯了。
0: 那温总，我想问问您，您做这么多年世界杯的订单哈，您自己的这个备战世界杯的这个时间表是什么样的？就是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您要提前1年，最晚半年就要开始准备了。
2: 对对对，一般就是说世界杯开赛的前一年，我们会去做设计，做一些原创的东西，因为你申请商标申请专利的话，它没有个半年以上是申请不了的，你要设计好，提前去注册去申请，这个是我们要弄的。然后呢客户呢一般都是提前半年，甚至有些更早一点，就是说提前8个月或者9个月就这样子过来给你下单，就这样子。
0: 就1年前就开始做设计了，然后申请专利这些，然后在大半年之后这个订单就已经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刚才我还想问问您说，像今年哈，这世界杯有48支球队，因为扩军了嘛，那像福德角这样的国家，您是怎么做他们的球衣的？那看来其实您还是有相对的比较充足的时间去准备的。
2: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有的，像佛得角啊、库拉索，包括佛得角我都卖出去好多货嘞。
0: 啊，真的很多人买这些国家的球衣吗？
2: 没有，我佛得角我刚好有客人，有一个客人在那边，那个应该算是华侨吧，在那边要打进世界杯了之后呢，他们挺兴奋的，然后就刚开始买了一点试试，销量还非常不错哎，然后后来陆续在订。然后库拉索我是前段时间在展会上遇到了一个库拉索的客人。
0: 天啊，您这个客源好丰富啊，因为像这什么佛得角啊、库拉索，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些国家在哪儿，但是您都有客源了。
2: 其实我们是这样的，其实包括像库拉索这些国家，那我刚开始其实也不了解，但是呢你一旦打进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找，就是比如说去网上搜索啊，这个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些风俗习惯，包括国家是吧，国旗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颜色，然后他们就是说一些有没有一些名胜古迹啊，类似什么的历史啊，我们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块的，我自己对历史这些东西
0: 很感兴趣，
2: 非常感兴趣，包括我在家里我经常看那种除了足球偶尔会看一下，其他基本上都是看历史剧啊，看新闻，最近从来不看。
0: 所以发现有新的国家参加的时候您还挺兴奋的哈，就是想赶快去了解一下。
2: 对对对，我感觉从足球赛事中了解的国家比我在地理书上学的还多。
0: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球迷都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球迷，我是看欧洲的5大联赛更多一点嘛，所以我也是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历史知识我也是从这个足球里面学到的。就是你设计球衣也是嘛，你肯定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嘛，了解它的这个服饰文化，了解它的这个审美，这样才能设计出他们认可的球衣嘛。
2: 欧洲的啊，你还别说，我们以前看那种欧洲区预选赛啊，不管什么马耳他、什么列支敦士敦、圣马力诺这些国家，我都去百度过的，都去查过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你现在跟我说哪个国家在什么位置，首都多少，人口多少，我们都一清二楚的。
1: 温总，我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啊，有一条特别的强调说，您自己的公司不仅仅只有原创，还有国际足联 FIFA 的授权，坐拥39项专利、32个商标，国内外版权证书100余件。那为什么您很在意这些授权、商标和专利呢？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2: 其实授权专利搞这种原创的，目前来说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只有我一个啊，可能其他人也还有，只是我们说不知道，对吧？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这些东西做出来，这些知识产权，因为足球服这块东西它是很容易有知识产权纠纷的，我们做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规避这些知识产权侵权或者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对自身产品的一个保护。
0: 哦，那您之前是不是吃过亏呀？听您这么说，
2: 对，
0: 您吃过啥亏？
2: 像第一届刚初出茅庐做世界杯的时候，不知道客户叫我们莱阳定做，那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产品侵权不侵权，这做完货被扣去了，没收了，还罚款，
0: 嗯，结果都白做了，还赔了好多钱。
2: 要 好多钱呢。
0: 那是几几年的世界杯？
2: 10年吧。
0: 是不是从那次之后，您就特别开始注意这些知识产权的问题了？
2: 那届之后，就是说后面两届呢，可能就是说比较谨慎了，对这些牌子啊什么的就比较谨慎一点了。然后只是说，给客户的给我下的什么单那些呢，要分析一下到底侵不侵权，什么样去查一下或者怎么样。如果是真的这种的，那就也不敢做。第一届呢，那啥也不懂，刚学校出来工作也没几年，对这些知识产权哪里知道啊？22年呢，开始的就是说，因为你按客户的来样定做的话，价格太低了，就是说。他客户他可以找好多家报价，他比如说他可以找十家工厂一起给他报价，对不对？那他选择最低的那家做，你要从10个工厂去竞争，那当然客户可能有可能有些客户还不止找10个，他市场满市场转，对不对？但是做了原创之后，市场就我一家店有，你找别人还做不了，别人没有我这个专利版权，他做我还可以投诉他。
0: 您的专利和商标，您是从2022年才开始去拿的。
2: 我自己的品牌是。其实我公司成立2007年成立的，我商标的话注册是17年，10年之后了。
0: 2017年才注册了商标。
2: 17年才注册，然后那时候只注册了商标的，外观专利那些都没去注册过的。外观专利是2022年的时候才开始注册的。
0: 所以，其实您认识到这个知识产权这些问题，其实也才4年，就才开始认真的做这些专利，也才4年。
2: 对。
0: 其实我对您拿这个国际足联这个 FIFA 授权，我是挺感兴趣的。我想问问，拿这个授权难不难？
2: 我们拿的不是那种，我们拿的是生产授权。生产授权是什么意思呢？他官方他 FIFA 他需要这些球衣，他们自己有官方旗舰店，他需要这些球衣卖，然后他要找人给他生产呀。那他找到我们，他叫我做这些货，那你也要打这个 FIFA 的商标，你要给我授权，你不给我授权，万一我出海关被扣掉了怎么办？那我公司到时候查到怎么办？那他必须要给我授权，他不给我授权我也做不了呀。所以说这种授权是相当于他下单给我们签了协议，签了各种协议之后，这个是不需要授权费的，只是说我们帮他们加工做这批货就可以了。另外你说的那种授权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授权给你，然后就是说你可以你自己生产，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做1万件或者做2万件，但是你只要给他多少钱，这谈好，那么这个是要费用的。是生产授权的，他下单给我，他下单下我2万件，那我只能做2万件，只能卖给他，你不能卖给其他人，他是这种两种模式。
0: 哦，那是不是说就是像我们去官方旗舰店买的那些官方的球衣，很多有可能就是您这边做的？
2: 他有一些官方的非法旗舰店卖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出自我们厂里，当然他可能有好几个授权的加工点，但是就是说可能。它有部分的嘛，它因为它参差起来卖的嘛，它有些可能就是我这里出去的。
0: 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这个门槛高不高？它是不是对你这个衣服的这个质量还是有挺高的一个要求的？
2: 它会有一点的要求，它比如说它需要这个工厂，就比如说哪怕你是外加工的工厂，它需要BSCI 的认证，就是有一些对这些资质方面就是有一些要求的。如果说你没有这种资质，它不会找你做的。
0: 嗯，确实是因为咱们以前提起这个义乌的东西，好多人都说这个义乌的东西便宜，但是质量不好。那这么一看的话，如果说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官方的授权的话，那其实也能从侧面说明我们义乌的商品质量还是值得信任的。
2: 他不是说质量不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他有的时候是因为做那种价格可能是竞争比较激烈，然后就是可能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个别的工厂可能它质量上是吧，你成本低的嘛，他想控制成本嘛，可能出现了这种问题，但总体来说还好的，只是说个别因为了竞争价格，因为你不控制点质量，你要亏本的嘛，所以说可能就质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很多慢慢的，就是说，这义乌这几年，就是说有一些人也慢慢重视的这个知识产权啊，包括我们市场也会做一些普及，就这些东西上去之后，我觉得后面这种问题会越来越少。
0: 就是说，现在可能还会存在部分商人，他为了竞争，为了打这个价格战，节省成本，哈，他还会在这个质量上打一些折扣。但是这种现象现在是越来越少的。
2: 怎么说呢？因为我不在其他领域，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做服装，对吧？其他工厂其他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服装这块产业呢，反正我觉得啊，到后面在未来的几年里，可能很多工厂会慢慢注重这个知识产权，包括自己的品牌。如果这些东西慢慢成熟的话，我觉得质量是会不断往上升的。因为你通过恶性竞争，通过这种的话，你可能只是一时的，就是可能一时赚点钱，但是你想公司想做大，想做长远，我觉得这个是行不通的。
0: 没错，确实是的，创意和质量，这才是挣钱的王道嘛。比如我看您就特别注意这个原创，对吧？我看到您在这个采访里面说过，就是以前是老外拿着这个样板来找您，然后呢，刚刚您自己也说了，您现在不是了，您现在做的是原创。您觉得这样一个转变哈，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变化？
2: 是这样的，其实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老外提供的样品，那我们也会帮他做，就是说，我们价格上，我们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就是说去恶意的压价，去同行相互的竞争，那我会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会跟他解释，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投入了很多研发，投入了一些商标品牌的宣传，所以说我们这个产品贵，它是有一定的贵的道理的。那我们会跟他讲清楚，那么客户愿意接受，那我们就给他做。那如果说因为有些客户确实像有些非洲的地方，有一些客户他可能确实是国家他们那个市场上可能确实要低价的比较多，他就说价格很低很低，那我们可能就会推掉。但有一些国家呢，比如说有些欧美啊，有些客户可能就是说，哎，他需要这个东西好一点或者什么样的，那我们也给他做，那价格能上去的这种，就是说其实客户是有市场公司的这个针对的市场，可能是有过渡掉一部分的。就比如说我们做了原创，做了品牌之后呢，因为我们价格上去了溢价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比较贫困一点的国家，他们可能有些价格接受不了的。那这一代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慢慢少去。但是反观就是有些欧美的发达国家客户慢慢增加，对公司这个发展的这个路线也是有一些重大的改变。
0: 就是说自己设计球衣之后，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客户了哈，而且自己设计完这个球衣，这个价格也是您这边说了算，就不再被别人压着了。
2: 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就产品的这个定价上，我们有自主定价权了。跟你说这个，那基本上就这个。当然，你说量大，我们讨价还价，那商量的余地一点点波动那是有的啊。就是反正价格呢，就是我们这边能够掌控的，不像是客户拿着他自己的样品，他说我这个，他直接拿过来这件衣服，我在别人那里做20块钱，或者说30块钱人民币，对吧？那你能不能做？那你不能做，他转身就走了。对吧？他就这样子，价格就直接客户直接给你卡死了。那到我这里来说，比如说我拿过来我这件，哎，我这个产品，哎，我这个产品售价是多少？比如说30块，比如说多少40块？那我说了这个我就已经有个定价权了，你就看好，你觉得你能接受，那你就做；你不能接受，那我们也谈不了。
0: 所以说你看，有原创的这个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还是想问您啊，就是您设计的这些球衣哈， 它是要卖到国外去的。然后呢，这些国家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足球文化，也是有自己的审美的。那您作为一个中国企业，您怎么保障，就是说我的球衣可以被他们喜欢呢？
2: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历史和人情文化，我们也就是说非常熟悉。然后我自己又很喜欢足球，又是踢球，然后我们每天会看球啊，会看很多这个，包括晚上会收集一些很多球队的一些资料，包括一些他本来的衣服，那我们会进行一些调整，进行一些修改。然后呢，我们会融入一些国家元素，包括官方他们那些衣服，他可能没融入进去，我们给他融入进去了。就比如说我们设计了，打个比方，这是世界杯埃及的球队，我们就把他的那个金字塔元素融入进去了。我们就设计澳大利亚队，我们就把他的袋鼠的元素都融入到这个衣服里面去了，就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有亲切感。
0: 就有的时候做的比这个官方还好，做的比这个官方更让人感觉有这种亲切感。
2: 对对对，设计的话我们就比较走心。
0: 比较走心，是的，在您这个朋友圈我也看到照片啊，就是您还给这个其他国家的元首或者其他国家重要的这个官员赠送过您的这个球衣，那他们看到这些球衣，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2: 他们那种，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些已经退下来的元首刚好到中国来到访，然后我们刚好有商业活动。对吧？我们刚好碰个面，然后我们给他们赠送，他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其实这个对我们企业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就比如说我们给他们国家来的客户看，哎，我说给他们看，哎，客户就哎，很好，很漂亮。
0: 确实是，我看到这次世界杯义乌，他也设计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商品哈，比如他做了一个小马样式的一个靠枕，就是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小马样式的一个挂件，然后这个小马还穿着各国国旗样式的一个衣服，特别可爱。然后平时呢，这个挂件你可以挂在包上当个包挂，但是呢，打开以后里面是一个压缩过的一个颈枕，然后你掐那个马的那个屁股，然后就可以给这个颈枕充电。然后你坐车坐飞机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会变得很实用。还有包括您这边我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这个球衣，除了这个传统的球衣以外，还有给这个女士的背心球衣，然后我看到甚至还有给宠物的球衣。对，我看到这些，我就会觉得，哎呀，义乌的这个创造能力真的很强，就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因为我自己其实也逛过这个国外的一些足球的一些周边店，他们卖的这个东西的样式真的远远没有中国义乌创造的丰富。义乌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所以也怪不得世界杯的订单它会源源不断的涌向义乌。那温总，您在义乌做了快20年了，您觉得中国义乌能稳稳拿住世界杯订单，而且别的国家替代不了我们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2: 首先，义乌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小商品批发基地，它本身就非常出名。我很多客户他都不知道中国有浙江省，甚至他不知道，比如说什么广东省啊，什么省，他不知道。跟他说浙江，你跟他说义乌，他知道。那首先这个点，就是说已经在这个义乌观光义乌这两个字啊，已经就是说在国外这个人眼里这个名头已经很大了啊。很多人是慕名而来，这个是一个。然后呢，义乌呢，确实它这个产业链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你在义乌所有的这个产品啊，都能找得到在市场上啊，就是说你能琳琅满目，你各种产品都能找得到。他们可能到了义乌之后，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可能在网上或者说在那个软件上，包括这个商城的什么平台上一搜，哎，什么店在哪里都非常清楚啊。然后还有一个义乌的各种物流啊，各种配套设施啊，他们就是四通八达的，就是很方便。所以说这个是义乌的这一个优势。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制造业来说，中国来说就是说很多方面，再包括原材料啊，包括那些大型的机器设备啊什么的，还是确实是对于有些发展中的一些国外国家来说还是比较领先的，包括一些工艺啊什么的。就比如说，有些非洲有些人跑，很多人跑非洲开工厂，有些人跑东南亚开工厂，但是他用的那些机器设备还是从中国运过去的，在这块技术上、设备上还是比较好的。
0: 其实这只是诸多原因中的其中两个。中国它就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它可以承担起世界杯需要的那些订单，但是别的国家它可能就挺不住，它就撑不住，所以它就接不住这些订单，它就比不过义乌。
2: 对，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它速度快，就像我们出货打样生产速度很快，就是我们已经就是说已经像我们现在更加现在把那些 AI 技术啊什么的都用进去了，更加快了。不过你有些的时候，有些客人可能到非洲去办厂啊，到那里去，但是他们效率就是说效率跟不上。其实对我们特别是这种大赛的这个订单啊，就是赶时间的。你世界杯如果错过了，你衣服到了还有什么用？
0: 您刚才说您现在在用这个 AI 设计球衣哈，具体用在哪些方面？
2: AI 其实现在很那个了，比如说 AI 它对我们的作用是，除了球衣设计，比如说因为你现在世界杯球队多了48个款了，如果没有 AI 设计的话，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弄的话，时间比较慢。像有的时候我们做设计的话，我们把这些国家的元素、什么材料、资料，我们全部收集完之后，可以让 AI 帮我们先设计几个版本。它可能一二三四设计出来，我觉得这个版本还行，只是哪里做一些小修改。让他们大体给我们看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我们设计的速度会快一点。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其实 AI 的话，现在你各个国家它可以多国语言切换，比如说你做平台的，做跨境平台的，或者说是什么的，对吧？那很方便的，跟客户交流语言可以各个切换，你说个一二三四五，可能就各国语言就出来了，对吧？那跟客户沟通也是解决了很多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有一些是巡盘，就比如说我们都可以24小时的。精准的拓客，咱们巡盘，有的时候就是客户跟 AI 在机器人在聊天呢，有的时候忙的时候，机器人聊天都能聊出单子来的。
0: 真厉害，真厉害！咱们义乌商人真的是把这些先进的设备运用到了极致。您看啊，温总，现在这个义乌发展的这么好，但是速度又这么快，您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会不会感觉竞争很激烈？
2: 竞争压力肯定是有的呀，因为这种大赛的红利，包括我们其实市场上本身也有很多竞争对手，对吧？也越来越多，逐渐在增加，对吧？那压力是肯定有的。其实，但是呢，这个压力呢，反而也是动力，对吧？就是竞争多了，那你会怎么样去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吧？你要想什么样的办法啊，而不是说一味的等在这里，等着竞争把你竞争没了，对吧？
0: 那您觉得以后咱们义乌在世界杯上哈，包括您的球衣，它以后还有哪些发展的机会，或者说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潜力？
2: 我觉得如果说坚持原创、坚持品牌、坚持这个道路上走，我觉得是机会还是挺大的。
0: 那您以后还想怎么发展？还想做些什么？
2: 以后嘛，但是这个品牌的路是很漫长的。做一个品牌，你至少要做个10年的规划。一个品牌哦，你去注册个商标，你稍微一做就出名的。因为品牌首先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投入、去研发，包括品牌，特别是推广告。你比如说你随便一个，你在个电视投个广告就不少钱嘛，对吧？就是所以说前面的原始你要完成原始的积累嘛。但是你只要坚持走这条路，反正我们就是说现在一直在走，我们现在走了今年这届算第4年了嘛，对吧？上一届卡塔尔开始世界杯开始走嘛，已经第4年了，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10年的规划，对吧？前面的基本功把这些全部都做扎实了，那等到这个世界杯的红利这个机遇来了，那可能把握住，那么公司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这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对吧？那比如万一2030年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了呢，对不对？那你面对14亿的人口这个体量，对吧？你怎么去把握？你如果前面基本功不扎实的话，其实订单来了，蛋糕来了，你也分不到，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把前面做好，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先做好，然后嘛，那最终呢能达到，就比如说什么一个理想的效果呢？那人家说一提这个足球衣，哦，人家就想到我这里做足球衣的，那想到我这个品牌，对吧？那这样子，那对于企业来说就已经成功了。
0: 那我也希望以后如果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了，我们也可以穿着您生产的球衣，购买着义乌生产的世界杯的周边商品，为咱们中国足球、为中国制造加油助威。那也非常感谢温总参加我们的节目，也祝您世界杯期间生意兴隆，一切顺利。
2: 谢谢，再见。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关于义乌的世界杯之旅，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最近的麦收。
1: 23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小到中雨，其中豫北、豫西、豫南出现大雨或暴雨。在河南邓州，此时正在经历一场降雨，地里的小麦如果不能及时抢收，可能会面临发芽和发霉的风险。从农户到机手再到烘干点，当地将

0: 如何应对这场抢收，一起来看。
1: 今天早我真也来看，没有这人，老几起来你看看，
2: 一人还没有，一人
1: 没有人，快的很，你在这捉鸡也没有办法，这天的事儿，这一停马上都收，你现在车进不去，
3: 一下雨收不了，非得等老些干了才能收。
4: 啊，
3: 你不看咱收车，老些干都下地。
5: 在河南邓州构林镇，道路两边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收割机，等天晴，等地干，等活来。这是眼下构林镇街头跨区技手们最真实的写照。从湖北转场过来的，还没联系到地的，投靠老客户的，大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但盼着开林的心情是一样的。
6: 真着急，
7: 着急上货，
6: 几十万买一台车出来。开家事业的就是出来想赚两毛钱的嘛，
8: 休息就顺带把机器检修一下。
9: 啊，我们联系的老客户，
10: 老客户，
9: 啊啊，
10: 有多少？
9: 一两千亩地，啊，一
10: 千多亩能干几天？
9: 哎，我们车多，四五个车，五六台车，最多两千就完了。最起码要麦子干了，干活不伤机器。
10: 晚上休息怎么样啊？
9: 休息也就在车上嘛，加油站里面一般加完油，它就给供水了。
10: 您从哪过来的？
11: 从湖北。隔了三天吧，在那边。
10: 现在联系好地了吗？
11: 没联系，就现找活在那边。今年的行情好点，刚开始送吧，肯定要找车子的。
5: 张汉卫是构林镇董家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农机经纪人。在雨停之前，当地政府部门就组织农机经纪人开始收割前的调度工作，具体的收割地点和时间现在已经落实到机手的头上。
12: 在这个点上，现在有12台收割机，周边联系的这沿线的有得50-60台，在天晴之后，在咱这里，按时作业，基本上都给他们，安排有人，规划有地块。
5: 虽然大规模的小麦收割还没开始，但是村里的烘干点一直满负荷运转。除了在降雨之前零星抢收上来的，大部分都是从湖北襄阳拉过来的湿麦。
13: 我们一是湖北这个粮省的交界。这个东西24个钟头离不了人，我们加工人加班组织30多个人，我们现在是总共是900吨的生产量，但是它量太大了，实在什么办法
12: 啊。前一拉往湖北的，我轰了一磨，它50多的水，现在这个还有30多的水。
13: 这是正下雨的时间，老百姓看着湖北的老百姓太难了，我们调回来了。你只能从户口里多少粮食。
5: 虽然在降雨，但是烘干点却异常忙碌，从早到晚都有车不断过来送粮。
2: 师傅，咱们这个粮食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4: 从湖北襄阳。
2: 从那边运过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14: 2小时。
2: 这一车的话大概能装多少吨粮食啊？
14: 能装15吨。
15: 应急嘛，能给他们加工300来吨，余下的200多吨这个生产能力带动周边这个农户。我们今年就提前准备，把烘干塔该检修的检修，该调试的调试，积极对接兄弟那个烘干厂，到时候粮食一旦多的话，能把这个粮食调出去烘干掉。
16: 我们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是220万亩，我们有收割机2300多台，高峰期我们需要4500台，我们烘干设备有152个点，254台烘干机，现在日烘干量能达到30000吨，基本满足我们罗列天地下粮食的烘干。
17: 我们再去湖北荆门看看那里的麦收一线，最近当地遭遇连日阴雨天，这会对麦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18: 小麦烂场雨又来了吗？湖北小麦产区收割机不够用，收费价格涨价是真的吗？湖北小麦收获机遭遇连日阴雨，河南、河北、山东这些产区会受到影响吗？宝宝好，又是一年麦收季，主产区的麦收第一站湖北并不顺利。我们中国三农报道的记者呢，已经在麦收一线几天了，结合他们在一线的观察以及跨区机手湖北、河南的种植户的消息，我们展开说说。还是九点。第一，5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的雨水都不少，同样的雨，不同生长周期的小麦的影响截然不同。越靠北还在灌浆后期的小麦，这就是好雨。稍靠南一点已经接近完全成熟的小麦，这就是坏雨。连绵阴雨中呢，一出太阳小麦就会发芽。2023年河南小麦烂场雨的时候和大家聊过这个事儿，麦子发芽本身它没有毒，但是容易霉变，也会极大的降低小麦的品质。第二，具体来说，湖北襄阳一带受到的影响最大，当地的小麦没有及时抢收的已经出现了发芽的情况。当地的老乡说，去年呢是个暖冬，再加上春天的时候气候好，今年小麦长势特别好，麦穗沉甸甸的，眼瞅着是个丰年，但是头越重就越不抗风雨，这 这一场坏雨中就有不少小麦倒伏了。第三，雨水还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地太湿，普通的收割机就下不了地，而履带式收割机本身又是稀缺品，所以呢，多数的地块只能趁着少有的晴天抢收。今年有多抢呢？正常的年的襄阳的收获窗口期差不多在一周的时间，而今年呢，只有21、22、23这三天的时间，
4: 只有不到80个小时的时间留给抢收工作，
18: 于是收割机就变得更抢手了。而襄阳种麦的老乡在抢收割机的同时，还面临着两难：湿麦卖不上价，收割费还涨价了。第四，卖价怎么样呢？小麦在新闻当中出现的价格呀，一般指的是水分达到了13%以下，能够入库标准之后的价格啊。目前呢是在1.2元多，而襄阳前几天收上来的小麦的水分有多高呢？普遍在40%以上，甚至收粮点的人告诉我，水分仪都读不出来数了。卸粮的那个车里啊，麦粒儿一坨一坨粘在车上，得一点一点的往下扒拉，
4: 很粘手。工作人员告诉我，它的含水率普遍是超过了40%。
18: 再加上如果小麦的发芽率高、品质低，收购的价格只有每斤3-4毛钱，就成为了襄阳的常态。粮食收购商们也有他们压价的理由，窗口期短，这就意味着襄阳当地的烘干塔不够用了。一些收购商甚至要把小麦拉到河南去进行烘干，这些都是成本。
3: 你看着湖北的老百姓太难了，我们调回来，你只能从户口里多少粮食。
18: 第五，那么收割费用涨了多少呢？跨局几手啊，跟我说，正常的年份，襄阳的收割价格是全国最低的。为啥呀？作为黄淮海主产区靠南的一站，襄阳是全国大多数跨区机手的第一站啊，基本上是必去的。往后呢，有的机手去南阳，有的机手去平顶山、去驻马店，就分开了。所以说啊，襄阳的收割机往往是最多的，机手也就没有什么议价权。收割一亩地在襄阳啊，40块钱左右，不赔钱就行了，这算是一年当中的开业大吉了。但是今年呢，很多的外地机手一看啊，襄阳连续有雨就没去，窗口期缩短又让收割机紧缺的情况雪上加霜。一些零散地块履带式收割机的收割价格，今年甚至来到了每亩地100多块钱，老乡委屈啊，这算不算是漫天要价呢？收割机手也委屈，中东局势让今年柴油的价格大涨啊，成本本来就高，而倒伏的小麦收割的难度要高得多，而且麦子发芽湿了，会把收割机上面的零部件给粘住，这需要频繁的清理。一台正常一天能收100亩地的收割机，现在只能收个20-30亩，所以机手涨价就成了必然。第六，襄阳当地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大小亩。一亩地到底该多大呢？666.6666平方米，对吧？但是几十年前啊，襄阳当时分地的时候啊，很多村会按照土地的好坏来定亩，啥意思呢？就是好地啊，这一亩就是标准亩；不好的地呢，800多平米算一亩啊，甚至还有1000多平米算一亩的。前几年呢，来到襄阳的机手啊，都是老乡，他们的办法呢，就是不和老乡去论理啊，正常的亩我比如收40，那大点的亩呢，我收50或者收60。而今年呢，因为前期的收割机不够用，就有一些从来没有来过襄阳的外地机手啊，人家是热心肠的江湖救急，来了之后难免就不适应。
11: 你们从哪儿过来？
6: 襄阳表厂，来支援湖北吗？今天没吃饭，就早上吃了一顿，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3: 下雨麦子烂在田里不着心吗？心疼粮食。
18: 第七，当地的政府啊，响应是迅速的。根据跨区机手跟我们反映，前期出现的少数无序的状况很快就解决了。往年的收割机多的时候啊，老乡一般是在路边自己去拦机器。那今年呢，当地的农业部门直接到高速口去接机手，然后再安排到乡镇和各村。现在机手呢，普遍是在村委会啊来安排住宿，还提供免费的伙食。前期出现的一些新矛盾也积极进行了调解。到了目前呢，除了极少数的零散地块，襄阳的麦收已经基本结束了。第八，好了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更重要的产区了。湖北的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国常年就是第7、第8名的水平。这其中啊，1/3都种到了襄阳。而小麦真正的主产区包括河南、山东、河北，他们会受到影响吗？尤其是河南南部，你看啊，南阳和襄阳它就挨着呀，它有事儿吗？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目前南阳大片地区的小麦没有出现发芽的情况啊。为啥呀？你看俩地儿挨着呀。但是啊，今年两个地方小麦的成熟时间差了整整10天，襄阳是23号就快收完了，而南阳呢5月27日开收，到6月2号、3号才会到达高峰。这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两地的体型和土质不同。襄阳的产粮线多丘陵坡地，本身它就会熟得偏早，而南阳的产粮线呢多是大平原，生长周期要长一些。而第二个原因更重要，去年河南秋季连阴雨大家还记得吗？这之后因祸得福了，襄阳的土质呢沙地多，水下得快，所以说去年小麦播种的时间没有推迟太多。而河南大面积产区包括南阳，去年小麦出现了集体的晚播，晚播也就晚熟，还发着绿的小麦当然呢也就不太怕前一段的雨水。第九，而对于更靠北产区的小麦来说，前一段的雨水是给土地补伤，让产量最后冲刺的及时。今天上午呢，洛阳的一位老乡啊给我打电话，问我啥时候去看看他们家小麦，我心里一紧呐、啊，不会也受到影响了吧？老乡说薅了狠，紧念了小麦，砍着西款刃，迫不及待的想让大伙瞧瞧了。今年的麦收和我们的麦收报道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啊！看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啊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我们在这儿呢许俩愿吧，一愿襄阳的老乡及时抢收，顺利的播下下一季的玉米，接下来风调雨顺，能弥补这一季小麦的损失。二愿大片小麦产区接下来一切顺利，比 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过一阵儿啊，咱们麦田里见。

0: 如果说夏天最让人讨厌的是什么，那么蚊子一定有姓名。然而今年夏天我们非常有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蚊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三农主播和您聊一聊。
1: 宝宝好，今年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不仅是高峰期提前，蚊子的数量质量都有可能大幅提升。跟我一样已经被咬得瑟瑟发抖的宝宝们注意了，
2: 灭蚊新武器一天能灭30000只蚊子红门液在杭州蒋村街道投放成功了。
1: 原理呢就是装成人骗蚊子，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引来蚊子，这个装置呢就是模拟人体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给骗进来之后，悄悄地通过机内的气流把蚊子吸进去搞死。这种仿生诱捕其实国内研究的不少，市面上有一些灭蚊灯，它呢就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用紫外线光波来吸引蚊子。但是在蚊子的视角里，眼前散发着热量、气味、二氧化碳的人类，这是一桌子大餐呐、啊！旁边只有一道紫外线光波的小菜。如果你是吸血蚊子，你也知道往哪飞了。这种灭蚊灯呢，往往吸引的更多的是大冤种飞蛾。大概在2亿年前呢，这个蚊子其实一开始它是吃花蜜的，后来经过生物进化，它们走上歧途，盯上了俺们这种全球分布的零元购的移动血包。被蚊子咬呢，不仅是红肿发痒，有的呢还会过敏留疤。其实更严重的就是蚊子带来的传染疾病，比如说疟疾、黄热病等等。于是呢，人类就开始反击了，抽干沼泽，让蚊子失去了滋生的环境，往这个积水上倒油，让蚊子的幼虫无法呼吸，从而死亡。上世纪中叶，先是有了廉价有效，但是对于环境伤害性强的 DDT， 后来呢，又有了更加安全的杀虫剂拟除虫菊酯、电蚊香、盘香，有效成分都是这个。还有中山大学的奚志勇教授，他们也在研究昆虫的不孕技术，就是让雄性的蚊子带病或者说失去生育的能力，雌蚊与之交配后产的卵就无法孵化或者存活。前面我们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首先2025年冬天是暖冬，越冬的雌蚊的存活率较往年飙升35%，再加上部分地区的暴雨天气，城市的坑洼区域形成的积水也给蚊子提供了天然产房。这个花蚊子的卵那是遇水即孵，而且它还北移了，都移到吉林了。往年的5到10月集中出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今年在3月份就出现了相关病例。其次，蚊子对于拟除虫菊酯的抗药性，这一直也是让人没招的 bug。 蚊子繁殖不到20代它就可以进化出抗药性，一代的生命周期大概是1个月，3-4年的时间，这款产品的有效性就难以维持了。再加上有一些驱蚊水当中的避蚊胺它有微量的毒性，国家标准也规定了浓度不能达到一定的数值，所以呢，这也是有一些宝宝会觉得这些产品为什么没有用啊，转头呢就去邪修了。比如说呢，网传蚊子啊很怕维生素 B1 的味道，把它往身上扑，还有拿大蒜往身上抹的，还有什么声波驱蚊都没啥用，驱蚊草薄荷它在原理上是可以驱蚊，但是如果浓度不够也是达不到效果。科学灭蚊记住3步，第一呢是清理家中的积水，第二就是在户外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第三在公共区域逐步安装仿生物理灭蚊设备。蚊子也确实是生物链当中的重要一环，被完全消灭没有太大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开发一些省时省力的小妙招，把蚊子的数量牢牢控制住。
0: 炎热的夏天喝上一杯冰凉的水蜜桃饮料，总会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但是您知道吗？这些包装上写着水蜜桃的果汁，里面装的饮料，有可能和水蜜桃一点关系也没有。
3: 宝宝好，只含0.01克也敢叫水蜜桃饮料，还不是一般的水蜜桃，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奉化水蜜桃。包装上打着大大的特选，再配上一颗大大的娇艳欲滴的桃，大圣来了都得馋呢。再看配料表，前三位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第四位才是浓缩果汁。包装标注果汁的总含量大于等于5%，而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浓缩奉化水蜜桃果汁的含量是每升大于等于20毫克。这一算呢，1瓶500毫升的水蜜桃饮料含水蜜桃0.01克，什么概念呢？实验室里标准的滴管，一滴水是0.05克，这要是往饮料里滴水蜜桃汁儿，那真是技术活。
4: 大聪明，果然名不虚传。
3: 大家都知道啊，奉化水蜜桃那是桃的天花板，一颗果的单重能有300克，是能直接插上吸管吸着吃的。就按照一颗果能出100多克果汁来算，你说说这够兑多少瓶水蜜桃饮料的了？那么饮料里的水蜜桃味儿是哪儿来的呢？柠檬酸，还有重要的食用香精呗。这么说吧，根据配料表中啥含量多啥写的靠前的原则，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写到桃前面了，那这水蜜桃汁儿更像是甘蔗汁儿或者玉米汁儿。当然了，企业也有自己的说法，特选的意思就是选了奉化水蜜桃，没有别的意思。瓶身呢也如实展示了配料，符合相关规定。而与此同时啊，市面上 NFC 果汁也是乱象频出，你看看那配料表，水排第一，浓缩果汁排第二，那哪能叫 NFC 果汁呢？ NFC 啊是个缩写，中文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这是有国标的。非复原果汁就是原榨果汁，你不能拿浓缩的额外 兑上水啊糖。如今啊，市场上的一些水果饮料有一个相同的怪现象，前包装和后包装是两张皮，前面这面呢浓妆艳抹，概念频出，通过各种美颜水果产地概念让你幻想出了美好的场景。后包装上呢，无论是配料表还是低到快没有的果汁含量的标注，反正就是小字儿嘛，那是去掉了美颜滤镜，以真脸见人了。为啥呀？因为配料表造假的违法成本太高，正规的品牌和企业一般不敢这么干，但是前脸的装扮似乎就成为了可以狡辩的灰色地带。真的没问题吗？有法律界人士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说奉化水蜜桃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就具有品牌价值和品质暗示，该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这种行为啊，不仅涉嫌误导消费者消费，而且对于农业品牌的长期打造也非常的不利。一些经济作物的产区受到大小年或者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难免会有一些年份出现滞销的现象。水果这种东西保鲜期有限呀，做水果的深加工本身是它重要的出路。有一些品牌和企业啊，甚至打着助农的旗号贩卖情怀，实际呢添加量低到不行，收水果的量当然也不高了，而大旗扯出去了，通过香精或者其他浓缩果汁调出来的味道又和原产地水果的本味相去甚远。原产地的水果和其他产区的水果因为味道品质不同所以价格不同，那你香精或者浓缩果汁调出来的又有啥不同呢？凭啥打上原产地的标签还有什么特选呢？这不是砸地标农产品的招牌吗？现在啊，互联网上有很多博主都在教大家怎么样去读那个配料表，我特别不希望这么做。咋的？喝瓶饮料我还得先去考一个食品工业的研究生吗？
4: 回答我，
3: 让灰色地带变回透明，让饮料的前脸和后脸一样真实可信，让纯果汁就是纯果汁，某某风味饮料就是某某风味饮料，消费者买个快消品没有趴在那儿看小字的义务。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的节目想给您介绍的这位主人公干的是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东北虎饲养员。大家都知道东北虎是极度濒危的珍稀物种，人工繁育守护工作至关重要。在东北虎园，80后饲养员宋海山化身温柔虎爸，半路转行的他从零补习专业知识，用心摸清每只老虎的习性与脾气。宋海山24小时轮值巡查，雨天排查园区隐患，悉心照料虎群日常起居。面对打架受伤的成年老虎，体弱生病的新生虎崽，他耐心上药，连夜陪护，精细喂养。刚出生的虎崽儿体重不足2斤，体弱易夭折，他精心抚育，陪着小家伙闯过生死难关。在他眼里，威猛的东北虎就像长不大的孩子，他与老虎彼此真心相待，双向治愈。宋海山悉心照料50多只东北虎，用温柔与坚守守护着这群濒危猛兽，为物种延续筑牢希望。咱们去听听他的故事。
1: 等地都会见到雨水的，所以防雨防雷呢是不能松懈的，
2: 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3: 回来来回来回来回来，1 2 3 4 5 6 7 8 9 10 11，太缺粮了，下雨呢，快回来吃饭，乖乖回来来。因为最近雨水大，只要是有下雨天的话，然后为了安全隐患的话，都得会给它收到笼子里边。回来吧，乖，吃饭了。哎，对，往前走点。
4: 宋海山，一名80后动物饲养员，他照顾这些东北虎已有3年。
3: 气味不一样了，然后有陌生人的话，他们就会有那种敌意，然后也会有猜忌。然后会多想一会儿到底安不安全才会往里进，一定要有耐心。哥，不能打啊，闹闹不许打仗。对，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来来，不能抢啊，一人一个啊，都嚼要往里咽啊，对，消化好。你俩打仗打受伤了怎么办？还得给你俩治。

每小时都得巡一次网，看有没有被雨水冲坏的地方，有没有网子破裂的地方，因为得保证人和虎的安全。因为只有我们是最了解老虎的，笼子的构造我们也都特别懂，我们巡网的话能更好的发现问题。

0: 北虎，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由于在野外环境下繁殖率太低，全球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不足600只。中国境内每年能记录到的更是只有60多只。将东北虎人工繁育、野化后放归大自然，这或许是恢复东北虎种群的一个有效途径。沈阳怪坡东北虎园是世界第三大东北虎饲养基地，目前在这里生活的东北虎就有150多只。
1: 电动门，电动门，我们现在开始巡园。
2: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3年了，因为从小呢家里边就养狗养猫，喜欢动物人能明白，有些东西是人和人治愈不了的，动物之间给你的那种感情它都会治愈你。
1: 你干什么呢？啊，你又霸占这个台子又等吃的呢，是不是？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了还吃啊？你都快成虎中的柯基了都，你再往上仰仰头，我看看你牙有没有断呢？没有，挺好。你太大了，不能像小时候那么跟你亲近了啊！不跟你唠了，我去巡园去了啊。给你们开个会啊，不许打仗，吃饱喝好，心情好，听见了吗？散会吧，走吧。你有意见没？没意见我走了。

0: 玉，你那屁股怎么受伤了呢？我告诉你，保护好自己，不许打仗吗？就不听话，多遭罪！这大夏天的，你说让着急上不上火？
1: 你到了，
0: 来，一二三。哎呦，这桶得有40多斤吧？
2: 有，差不多。
0: 黄姐，你带那个消炎药和药箱没？
2: 带了，带了，早上准备好了。
0: 进园呗。
2: 走就行。
0: 走。

0: 吃饭喽。
1: 看到好吃的没，如意？
0: 我给它肉拉开，然后你往里塞吧，给塞深一点，省得它尝出来味儿。
1: 对，这玩意儿嗅觉太灵敏了，
2: 是不是？
0: 站起来，如意，来。
1: 1、2、1、2、3，好宝宝，我看看伤口，小伤。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子，因为天热，也怕发炎什么的。哎呀，真棒！我给他弄点药。
0: 哎呀呀呀！
1: 来，你逗逗他，把这个伤口让我能看着。
0: 这个位置行吗？
1: 有点堵了，我就看不见了。
0: 过来。好嘞。哎呀！
1: 哎呦！疼了，疼了，疼了！哎呀，疼了，疼了！
0: 一会儿就好了啊，乖啊。哎呦，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行，上挺好，三次都上上了。
0: 跟你斗智斗勇啊，斗的斗急眼了，肉不喂我，给我上药，是不是？不开心了。
1: 给你吧。
0: 不生气了，乖啊，为你好啊，加油，如意。
3: 除了要照顾受伤的如意。让宋海山更放心不下的还有一对出生不到半个月的龙凤胎宝宝虎头虎脑。
4: 辽宁、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要特别注意防范雷雨大风天气。
3: 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叫胡脑，是龙凤胎里的小妹妹。
0: 可能是这两天变天的事儿，凉着了，我有点腹泻，然后流鼻涕，然后给他打点点滴，一是补点水，还怕他脱水；二是说给他打点治感冒的，还有消炎的。一会儿就好了，坚持一会儿啊！感冒了以后，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是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因为本身抵抗力差，会引发他肾脏啊，或者是心脏啊各种的衰竭，他就会直接会死亡的。
3: 除了伺候尚未度过危险期的小虎脑，宋海山还需要关照这群顽皮的大家伙。
0: 因为它有粪便，它里边有菌群，所以说才会滋生小虫子呀。定期的给它驱虫。知道了，知道你说的意思啊，一会儿就放出去啊。如果说他生气的时候，他会嗷嗷的叫唤，发出突突的声，是跟你有一种交流，像咱人说话似的，然后是想要跟你说点什么东西。乖啊啊，知道了，一会儿就放你出去啊，乖乖，一会儿的啊。其实每只虎它的动作、它的表情、它长相、花纹都会不一样的。像我们饲养员干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区分它呢？可能是肩胛骨上有花纹不一样，脑袋上你们看形似的一个王字，可能连没连上啊，长短呢、然后眼睛大小啊，它的鼻子大小啊，鼻孔大小啊，其实我们看的是更细微的东西区分它。

他的妈妈是属于是新手妈妈，二是说他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那个生产完以后可能是母体带来的，然后导致无脑他的身体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好。正常的虎的体重在2斤多，有猛点的可能是3斤多，他们才1斤多，很难养活的，因为妈妈都不带，毕竟咱们人工和妈妈带还是差很多的。只要不进食了，它没有抵抗力，然后它也没有体力，还脱水，就害怕它死亡。

现在能主动的去喝奶了，之前都不喝了，现在有所好转，但是他好的不能那么快。好，换口气再喝啊，给他补充营养。然后九点起了一遍，11点起了一遍，半夜凌晨1点起了一遍，然后第二天早上的5点还得起了一遍，小时多餐嘛，还怕他那个消化不良。加油啊，早点好，完我好不担心你啊。

0: even with their mother's care, they might not have made it.
1: 我上学学的是机械，机械加工，自己然后又学的测量，干了几年隧道以后，然后又学的宠物美容，属于半路出家。
2: 为了更好地照顾东北虎，宋海山已经养成了利用休息时间补习专业知识的习惯。因为昨天下了一夜雨，宋海山一大早就又开始忙活了起来，
1: 得把这个锯成一节一节的，因为这树已经枯了，老虎要是爬上去以后

看看这个都已经空了，都飘轻飘轻的，这老虎上去100%就得压折了，就是从树上掉下来。

0: 这个树是他平常磨爪子磨牙用的，你像这些疤痕全都是他这么磨爪子，因为老虎的爪子越长越长，它也需要像剪指甲似的，它磨就起到这个作用。这种小的像老虎可以这么两个手绷着，然后这么那个磨牙磨牙玩。张嘴，吃饭了，快点。哎，好，缓一口啊，来。因为它太小了，必须让它缓两口，害怕它呛着。
1: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治疗，虎脑总算脱离了危险。
0: 好乖，它的尾巴自然上翘，就说明它喝奶喝开心了。好宝，好宝。2.84，哎呀，长这么些呀，越来越好了啊。来，2.74，我看看你，哎呦，3.12的都。你们刚出生才1斤多，啊，病好了就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和照顾新生儿一样，让小老虎吃好喝好，睡眠充足，是他们接下来能够快速生长发育的关键。

0: 妈妈。
1: 好啊，孩子，忙不忙啊？
0: 还行，这两天有虎生病的，挺忙的。我这一晃，我都快两个月，我都没回家了。哎呀，自己注意好身体啊。
1: 行，
0: 行，你照顾好自己，完我也照顾好我自己。
1: 让我的姑娘找人照顾，哎，待会儿我回去看她去啊。
0: 哎，好嘞。有的时候三四个月都回不去家，因为我的工作属于高危行业嘛，毕竟那个接触的都是野兽，然后他也很担心我个人安全问题。但是我们园区做的

0: 安全措施非常的完善，没有必要去担心我。但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他还是会担心孩子的。
1: 这马上就能见着如意了，我感觉他都快好了。
2: 昨天我都看他长上了都。
3: 经过几天来的隔离治疗，如意的伤情基本得到了控制。
2: 你听好了啊，不能再打仗了，你要再打上这样回来我就揍你了啊，听见了吗？处于和平相处，不能打仗啊，不能打赢回来，也不能打输回来。去吧去吧，如意。

0: 能稳当往我身边一躺，身边他就有足够的安全感，还拿我当爸爸或者妈妈一样。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孩子，都是得需要人去照顾。不同点是孩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有自己的主见呢、还有自己的智商的提高。你像他们就一直停留在两三岁三四岁这个智商。
1: 一周后，龙凤胎兄妹虎头虎脑走出了保温箱，开始学习各种户外技能。
2: 走，对，下。
1: 刚满月的虎脑，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纪，差不多该上幼儿园早教班了。
2: 左脚先下来，
3: 因为现在他的眼神只能看到近的距离，下台阶啥的，他会比较专注于练习。随着月龄的增长，他的眼神会看到很远的地方，他就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了，然后就没有这么专注了。
1: 学习爬坡走路是虎脑第一课。
2: 哎，好嘞，我辅助你啊，来，先迈左边，哎，好嘞，来，慢点，哎，好快，迈右脚迈上来，哎，漂亮，真勇敢啊，
3: 小宝宝，
1: 虎脑迈出了第一步。虎爸宋海山也总算能够放下心来，和很久没聚的朋友们聚一次餐。
4: 东北话边其实有老多带虎的了，比如说虎，你咋那么虎呢？虎，你看你虎出，
5: 那么虎样。
4: 其实这是好词儿，为什么呢？虎就代表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妈和我爸。
6: 而且虎还是很有个性的，而且它吼声特别吓人，你知道吧？它一个吼声，我都身上都有点嘚瑟的感觉。
4: 对，
5: 我发现那老虎都特别有规矩。
4: 嗯，
5: 因为撇了筋儿，谁叼着了就是谁的。
4: 对，
5: 别人不都是去抢？
4: 我一直跟你们讲的那个166号新线，围着我车跟我车一直巡，它我感觉好，它就好像是像一个使者一样，保卫着我。
6: 我认识你哈。
4: 对呀、因为动物它特别的天真，特别的简单，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这是相互的。再有这个机会那个来我们园里边当志愿者、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一起去爱护它。
2: 走，过来，过来，走，
4: 那你玩去。
2: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4: 好玩吧？
2: 嗯。
4: 哎呀，不能撂蹶子跑，扶好，带你玩跷跷板啊！完，我数一二三，咱俩就开始了。你要扶好了，别摔了啊！来了，好不好玩？
1: 如今，80后虎爸宋海山已经饲养了50多只东北虎。在他的眼里，老虎既是天真的孩子，更是陪伴他成长的伙伴。
4: 他们其实就跟4-5岁小孩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对你的感情他一直都会很纯真，累但是特别幸福。我能从小奶虎一直养到他们好几岁，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种地光靠勤快不够，还得动脑子，敢试新招。先说海南三亚的彭石顿父子，他家种了500多亩贵妃芒。芒果讲究树上熟，别人为了耐运输，一般是6-7成熟就摘，他们却要等到8-9成。芒果屁股泛红，一摁有点软才下手。怎么证明熟透了呢？他们自己演示过，拿个芒果在手上反复揉，揉软了插根吸管就能直接吸汁水，还管这个叫徒手榨汁芒。不光自己干，他们还拉着周边100来户果农一起定标准，谁家达标就用谁家的果。凭借更成熟口味更好的芒果，去年户均多收了2-3万元。我们再来说另一位90后胡伦霞，他在三亚种的东西您可能没听过，燕窝果，甜度呢比火龙果要高得多，果肉是半透明的，吃起来呢有类似燕窝的滑嫩感。燕窝果的价值高，但种植生长也很娇贵，晚上得补光，补光能骗果树还在夏天多开花多结果。他自己开玩笑说，我比他们妈还操心，天天哄着长。靠这股劲儿，他把燕窝果种到1000亩，年产值破了1000万。村里跟着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咱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死磕品质带动老乡的。
1: 三亚凭借北纬18度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成为培育热带水果的天堂。这里的水果不仅种类繁多，还充满特色，就连吃法也是千奇百怪。到底有多奇特呢？我们一起先去三亚的夜市一探究竟吧。
2: 10块钱3盒，
3: 10块5块。
2: 哎，快看！
3: 哎，要喝吗？
2: 你看着很眼熟啊，大哥。
1: 彭石顿，三亚芒果协会会长。他所创立的农民合作社芒果种植面积4000多亩，合作社为当地102户果农提供了统一的种植、管理、采摘、销售等技术和服务，大幅提升了芒果的产量和品质，带动了当地果农的增收，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树上熟贵妃的一个其中的基地。
1: 咱们这个种植基地一共有多少面积？
0: 我们这片果园是500亩的基地。
1: 500亩？
0: 500亩，
2: 全都是芒果？
0: 对，全都是一个贵妃。
1: 贵妃嘛，
0: 哎，
1: 哎呀，
0: 你看这个原来的贵妃叫红金龙，当地的果农呢看到它这个又漂亮啊、哦，而且又好吃，所以就把它改为贵妃，现在一直沿用贵妃这个名称
1: 啊，因为好看
0: 啊。哎、啊。爸，
1: 这位是
0: 我老爸。
1: 您老爸？
0: 对，我老爸84年从福建莆田就来到三亚，我们种植芒果了。
1: 啊、哦，原来您是个芒二代。
0: 对，我就是芒二代。
1: 我说怎么这么忙呢？哎，那老爸现在做的是什么呀？我看一直在那儿摆弄。
0: 他在把那个一些阴枝抹掉，然后让芒果享受更多的阳光。还有有些芒果它已经掉到地下室了，它就把它撑起来，这样的话芒果口感会达到更加、啊、
1: 长得会更好。
0: 对，
1: 老爸您好。
3: 好。
1: 哎呀，我刚才听彭大哥说您早上4-5点就要起来，就要来这边。
3: 哎，我一般就5点就起床了，就搭到果地。
1: 哎呦，那您看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苦。
3: 哎，我芒果天天在忙
1: 啊。芒果还天天在忙。 哎那我看您手里边拿着两根杆子，这个是做什么呀？
3: 杆子就是说今年果产量高，哦，这个架子还给它压坏了，哦，有些的要用这个棍子把它顶压，哦，拖到地上下面就黑了，下了鱼泡到水它就烂了。
0: 老爸呢种植芒果40年了、嗯、是我们现在当地的个土庄稼。
1: 土庄稼
3: 反正就是说芒果从种子下地到芽结到开花结果收果这一行我都懂。
0: 老爸找过来就是指导工人干活就行了
1: 啊，得老爸亲自指导工人干活。
0: 对，现在呢经过彭老爸的授权啊、嗯、这回真的可以吃了。
1: 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对，
1: 那我就来吧。
0: 哎，不是所有的果都能吃，这片果园是树上熟。树上熟是什么呢？一定是树上熟一个采一个，熟一个采一个。树上熟又比其他的芒果会晚熟一个月时间。我们这个树上熟的芒果呢，它的汁水非常多。
1: 哎呦，这个黄。
0: 对 ，OK。
1: 那我是不是终于能吃了？
0: 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给你剥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芒果的一个吃法之一啊，剥开。
1: 哎呀，太优雅了。我们平时都直接用嘴撕。哎呦，太漂亮了！
0: 怎么样，口感如何？
1: 哎呦，您都拿到面前了，还能让它跑了？
2: 特别甜。
0: 刚才这个虽然说很优雅，
1: 太优雅了，
0: 但是我们有更优雅的。
1: 还有更优雅的？
0: 对啊。
1: 哎呦，还能有什么花样啊？哎，您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上果园了，怎么还带杯子呢？
0: 一会儿我们喝一点。
1: 喝
0: 一点
1: 榨汁儿。
0: 对。
1: 那咱们还得找个榨汁机啊。
0: 我们这树上熟贵妃呢又称作是水果界的水龙头。
1: 哦，
0: 可以喝的芒果
1: 水龙头。
0: 对，
1: 来，咱们倒，怎么倒。
0: 我们现在要慢慢捏。这个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1: 手动榨汁。
0: 对，你摸一下手感好不好？
1: 哎呦，太解压了。
0: 要开个小口。
1: 又拿出小刀来了。哦，哎呦，
0: 见证一下什么叫水果界的水龙头。
1: 哎呦，
0: 水果界的水龙头。
1: 哎呦，哦，哎呀，这水分纯天然啊。
0: 好，喝一口
1: 纯天然芒果汁啊。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喝一口。
1: 哎呀，我没想到这个直接用手捏一捏能有这么多的汁水。
0: 纯天然，
1: 纯天然无公害，
0: 值得推荐了。
4: 从芒果开始，我们踏入了海南热带水果的奇妙世界。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水果，它正在黑夜中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出发，下一站。
1: 胡哥，在呢？你在啊，胡哥，在。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黑一片的，什么也看不见呀。
3: 马上就来了。3、2、1。

0: 哎呀，你说你跟我也整这么浪漫干嘛呀？
1: 浪漫啥呢？浪漫一晚上电费好几千呢。哎，
2: 90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10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0: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花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
3: 哎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0: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3: 一个果70多？
0: 对。
3: 您给我来70的。哎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0: 对，是的，它这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
3: 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边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0: 对，是的。
3: 而且其实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0: 对，是。哎
3: 呀，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0: 一行、两行、三行，啊，这样。好多钱。
3: 哎呀，胡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0: 走，咱看看去。走。哎呀，
2: 胡大哥跟我说，种植燕窝果有很多繁琐的过程，长出果实后还需要经过疏果、刷刺，留下最饱满的果子才可以采收。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收果子了。
3: 哎呀，干活！
0: 你看工人这个日常工作啊，就剪芽。
3: 剪芽？
0: 对，修剪。干角线出来20公分，这个位置都可以留。往里的不要，20公分往下的也不要。左归左，右归右。这个枝条呢，它的位置可以，但是它方向
4: 啊，它朝那边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得剪掉了。
4: 这个要剪掉。
0: 哎，你看。
3: 这一步完了之后，是不是我就可以离出师更近一步了？
0: 还有呢？
3: 这还有啊，
0: 我还得疏果。
3: 疏果？
0: 对，长不大的果得提前把它疏了。
3: 那走吧。
0: 好，咱走吧。
3: 走吧，胡哥。
0: 你看，这些就是需要疏果的位置。
3: 这确实很密集啊。
0: 对，你看这些，它红粗壮，哎，它这个果的状态就好。那你看这个果，
4: 它是平顺很多，
0: 对，平顺，感觉它有饱满的这种感觉。这个给人感觉就是往里缩，像沟壑一样。像这个果里面基本是空心的，不饱满。
4: 虽然说把这个不好的果给它剪下来，对吧？对这个整个的生长有好处，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心疼的。你这一年得剪掉多少果啊？哎，
0: 这还少着嘞，你看这边多了。
4: 啊，这边2箱全都是疏下来的果，
0: 对，这前两天剪的，你看这些。
4: 哎呀，
0: 走，我们上里面。
4: 太心疼了。哎，
0: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
4: 哦，
0: 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对，就往里框，框，对。
3: 啊，不要。这个豁到这个这个
0: 剪刀张开一些，得扎进去才剪。
3: 啊，对，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0: 对，哎，
3: 也还好哈。
0: 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3: 差一点点。
0: 哎，对，差一点点，刚刚好没剪到。
3: 刚刚好。
0: 哎，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
3: 哎呀，差这么多呀！
0: 对对。
3: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0: 对。
3: 就只要保证不剪到果肉就可以，
0: 对，
3: 不剪到皮就行。
0: 对，
3: 哦，
0: 又完成一个，
3: 哎，也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哎呀，我觉得，胡哥，累了，累了，
0: 对
3: 对吧？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0: 再尝一个，再尝一个。
3: 哎，就等你这句话，哎，就等你这句话。
0: 好嘞，
3: 来补充一下水分。
0: 来，我来。
3: 来，有福同享。
0: 哎，有福同享。来，
3: 哎呦，我看，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
0: 来来，
3: 干哥，
0: 干哥燕窝果。
3: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
0: 嗯，
4: 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0: 这个大概20到21度。
4: 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它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
0: 对。
4: 我不信。
0: 那不信那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4: 就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0: 对，这有点欺负你。
4: 哎呦，哎呦，哎呀！你让我先摘，我怕这个甜的让你给摘走了。
0: 行，
4: 行不行？那我先摘一个。
0: 行，你摘吧。
4: 观察一下啊。
0: 行。
4: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你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我选的。

0: 一样。
1: 你看这个头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更饱满啊。
0: 嗯，那我这个更甜。
1: 哎呦，自信满满的。
0: 嗯，对，
1: 先从我的开始。
0: 好嘞，
1: 对吧？哎，哎呀，来看一下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0: 不紧张。
1: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20.8
0: 啊，我都比你那个甜，
1: 略甜一点点。算你获胜了。
0: 哎呀，
1: 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啊，对吧？
0: 来，再干一个。
1: 嗯，干一个。
0: 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2: 从汁水丰盈的芒果到晶莹剔透的燕窝果，每一种水果都散发着甜蜜的果香，传递着这片热土之上幸福的味道。

0: 弥勒克县，新疆黑蜂分布较密集区域，拥有260多种蜜源植物，为新疆黑蜂提供了丰富优质的蜜源。依托优质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弥勒克县大力发展黑蜂产业，带动当地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黑蜂养殖的行列中，让农户通过自己的双手酿出增收致富的幸福蜜。新疆黑蜂个头大，体力好，耐寒能力强，是善于采蜜的优良品种。
1: 哎呀，嚯，
2: 哎呀，哎呦，哎，
1: 累的死了吧？
2: 还是有点啊。
0: 居马西疆，弥勒克县经验丰富的养蜂人，因为对蜜蜂和蜂蜜的喜爱，毅然决定投入养蜂行业。非常了解蜜蜂的习性，尝一口就能判断出蜂蜜品种。
2: 居马哥，咱们这边的蜂箱这有多少个？
1: 300多个箱子。
2: 300多个箱子、
1: 300多个。
2: 而且我发现呢，这个地方是特别平的一个地儿。
1: 平。
2: 哟，那你们到时候要是转的话，转厂的话，去会搬的话，挺麻烦的吧？
1: 我们不搬家，我们这个在保护区嘛，花朵都很这个保护区，这个黑蜂保护嘛，这个是放果农嘛，这个地方住这个地方。
2: 就一直待着，
1: 一直在这个地方待。
2: 所以咱们这个新疆的黑蜂呢，是不会随着花期去走的，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定点这个地方定多们。
2: 定点养殖。
1: 定点。
2: 哦，那这个算是一个特点，是吧？行，咱们看看这个蜂箱吧，好不好？
1: 蜂箱，我刚好不要在嘛，是不好。
3: 来，朋友们，打开看一下吧。
1: 里面的看一下。
2: 这1、2、3、4、5、6、7、8，八个蜂盘。
1: 这就叫满箱啊，这就算是标准群嘛。就是满了嘛，已经这个
2: 八排就是满了，
1: 满的满着。
2: 哎呦喂，金马哥，这个小黑蜂它跟其他的像中蜂、翼蜂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大嘛，这黑的大，
2: 大，
1: 采蜜采的好，
2: 采蜜采的。

0: 气啊！
1: 不要放开了。
2: 哇，这个好重，这个得有个3公斤左右。
1: 3公斤，
2: 这是因为它产量大，是不是？
3: 产量
4: 产品采集能力特别强。
1: 2000、3000，没多的话2000。
2: 2、3千就可以采成这样，对吧，哥哥？咱们一天做什么工作呢？
1: 开始吧，现在我帽子戴好了，我帮你。来，我给你，
2: 我给您打下手啊。哎，师傅，哟，
1: 怎么个多一下？哎，然后这个风刷来，
2: 哦，
1: 慢慢的刷，慢慢的刷，不要伤害风子。
2: 这个就相当于说我把这个风脉拿走，要取蜜了。
1: 啊，取蜜了。
2: 好，这就弄走了。
1: 弄走了。
3: 哎，这是刚刚取过蜜的风吧？
1: 取过蜜，对，就是这样的。
2: 好，这就弄完了。
1: 弄完了，好。
2: 那一天还做什么其他工作吗？
1: 其他工作现在拿过去吗？要蜜吗？
2: 直接拉过去要蜜。
1: 有。
2: 朋友们，了解完了我们新疆黑蜂的这个蜂箱结构之后，接下来就带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怎么把蜜给弄出来。这这个桶是干嘛的？
1: 这个桶啊，要蜜机，我们要现在。
2: 好，
1: 开始吧，
2: 来吧。
1: 现在
2: 。
1: 拿过去嘛，现在这个什么有些地方封盖了嘛。
2: 哦，它下面是封着盖子。
1: 那盖子嘛。
2: 要把盖子拿掉，这样蜂蜜才能甩出来。
1: 哎，对。这样子放给。哦。再来两个放。
2: 哦。
1: 要先生。
2: 这所有的蜜都准备了。
1: 要。
2: 是吧？
1: 对，要。
2: 快一点吗？
1: 快一点也好。好了。
2: 好。咱们就是做完了。
1: 哎，完了。
2: 那平时的话，就是把这些全部都摇进来。
1: 啊，摇进来全部。要命，就一个月。
2: 其他时间都是在养的。
1: 在养的嘛，养蜂养蛋，你看。现在嘛。
2: 这样可以停吗？
1: 停了，现在把那个皮子搁那地方夹。
2: 放回去。
1: 哎，放过去，我们已经把那个蜜摇出来了嘛。对。
2: 就这样。
1: 哎，就那样子放。对。
2: 啊哟，朋友。
1: 喂，我的小米蹦出一袋来，你过去慢慢放完呀。
2: 好的，朋友。
1: 好，
2: 放心吧。
1: 我们的孩子一样保护我们。
2: 放心吧，你盖上哈。
1: 盖。现在你味道尝一下我们的蜂蜜的。
2: 好，尝一尝。
1: 尝一尝。
2: 尝，哎呀，撑不住。哎，尝一尝大哥的蜂蜜啊。过来，请。
1: 来，刚才我们摇出来的蜜嘛，这个是。
2: 感受一下哈，
1: 你
2: 看看，哎呦，这金黄啊，
1: 金黄，
2: 这金黄，
1: 香吗？
2: 哎，我现在就控制大概几秒钟，我还是能尝到那个甜味儿。咱们黑蜂的这个蜂蜜本来就已经够这个甜润绵长了，而且这边的自然环境特别好。
1: 好，
2: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蜂王浆怎么样？
1: 哦，这个蜂蜜好多东西是蜂王浆嘛。
2: 您这边有蜂王浆吗？
1: 有，我们在我们自己取的，有我们的蜂店有。
2: 咱们可以去尝一下吗？
1: 可以去尝一下。
2: 走。这没有蜂王浆呀。
1: 喂，蜂王浆这个里面那个小虫子看了没有？这个嘛，你看，那个虫子嘛，小虫你看慢慢的呀。
2: 不过我想问一下哥哥，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小虫子嘛，一到这个里面，干嘛3天以后嘛，这个全部王浆吐了。
2: 先放到这个小盒子里。它才会出蜂王浆。
1: 蜂王浆，那个蜂子在吐嘛。
2: 那我知道蜂王浆了。蜂王浆就是在蜜蜂群体当中质量最好的，
1: 对，
2: 哺育这个小蜂长大的这个液体，就叫蜂王浆。
1: 对，
2: 所以这个黑蜂的蜂王浆就比黑蜂蜂蜜本身质量更好一点。哇，就好上加好。好，那我先给您弄几个回来。
1: 弄几个来，好，
2: 弄几个来。
1: 慢慢买的，斜的放进去，斜的，别的奶粉，对，好，对，
2: 放在这儿啊，
1: 这样，来按一下，对，你看粘上了，你看，
2: 哦，粘上了，
1: 今天这个放假日，明天后天早上，我们一块吃了，
2: 它放在哪儿？
1: 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家里有，
2: 那咱们就给它挂回去，等3天，
1: 等3天再去望江了，
2: 哎呀，行。那咱们回吧。
1: 你看，你看，弟弟，
2: 你
1: 今天王浆给你放进来，今天吃一点王浆嘛。
2: 这个是呀。
1: 我们做好的，今天。
2: 这是3天前做的，是吧？这个蜂蜜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原来是刚刚放进去，没有底下这个槽子。
1: 把这割下来。 小虫子取出来放到这个里面。
2: 哎，小虫子放里面。
1: 哎，从这边开始。哎，慢慢加。
2: 哎呦，长个了啊。嗯，
1: 现在放。
2: 放。
1: 对。
2: 哦，它这个方向是白色的。好了，
1: 好了。
2: 然后呢？
1: 现在然后。
2: 是这么吃吗？
1: 对。滴滴滴，嘿，不是那样吃的。
2: 这样讲，
1: 挖挖个浆嘛，你看，怎么给挖出来？
2: 哎呦，天哪！来，
1: 怎么样味道？
2: 啊啊，
1: 吃吃吃好。
2: 我，
1: 你说好嘞，我再给你吃一个。
2: 这个叫酸涩辛辣。
1: 嗯。
2: 那凤凰浆不是甜的呀？
1: 甜的那个蜂蜜加上吃嘛，甜了嘛。
2: 啊。
1: 这个这样子干着吃更好。
2: 啊！太，我不想吃了。哎呦，朋友们，哦。哎呀，喜欢蜜蜂，您是真喜欢蜜蜂。
1: 嗯，喜欢以后吃蜂浆，吃蜂蜜，这环境多好！你看这我们的环境，早晨起来嘛，那个风扇大概开一下。干晒一下，然后在我们开始就是工作，就是取旺浆的嘛。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心里面嘛，感觉就是喜欢这个养蜂，自由的很。
2: 啊、
1: 我们现在我们三个孩子有，让他们也学一下养蜂。
2: 跟着驹马大哥，今天我们在这玩的特别的高兴，啊，了解了蜂农在这里一天的生活、嗯，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天山的恩赐。也能感受到来自时间的馈赠，产生了一份甜蜜，正是他们与蜜蜂之间的羁绊。谢谢哥哥，我们待会儿就好好尝一尝啊。
1: 嗯，好，
2: 你再来一个吧。
1: 再来。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又到初夏了，田间地头草木长得尤其旺盛，很多朋友去乡村玩或者是回老家探亲，都喜欢顺手挖点野菜来尝鲜。现在我们吃野菜更多是图个新鲜，尝个原生态的味道，但是放在过去，野菜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翻开历史就能发现，古时候旱涝灾害很常见，粮食一欠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那时候没有储备粮，也没有便捷的物资调配，山野里能入口的草木就成了人们熬过灾荒的指望。也正是见过民间的艰难，古代有不少文人医者专门把各种野生植物整理归类，写进了书里，教大家来分清哪些能吃，哪些有毒是绝对不能碰的。今天咱们就顺着乡土草木聊聊古人藏在野菜里的生存智慧和那份朴素的民生情怀。
3: 就是以前说那野菜是到处挖，现在野菜还得专门去买，还挺贵。古代的影视剧当中有很多，就是说一旦老百姓
4: 民不聊生了，
3: 对，就是挖野菜充饥，这事儿还真吗？
5: 这都饥荒了。按照这个咱们早一点的，有一位民国时候有一位邓云特先生，他有个专门书叫《中国救荒史》。哎，后边呢还有很多这个也是研究灾荒历史的大家，他们开始做这种类似于这个中国灾荒的研究，说这个夏商之际，他们就看这个传世文献里说这个商汤时候有过7年连续的大旱，说盘庚迁殷，说为什么老迁殷呢？就商朝国度有什么迁来迁去，黄河一天到晚发水，洪水冲的，5度，就是5次迁都。商朝周朝说周厉王，我们都知道说国人暴动不光是政治问题，它还有这个生活问题。就是说周厉王在位的时候发生过连续6年大旱灾。
3: 妈呀，这是大天灾啊。
5: 哎，你说这厉王这人，就是他为什么要当时跟这个贵族冲突那么激烈，就是一方面他个人很有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你赶上大旱灾，他越征税，这个底下大家伙
4: 越反抗
5: 的，所以最后国人暴动把他闹下去了。这个像诗经里头有很多呀，你比如说这个叫大牙里头有一篇叫桑柔，最后说是什么呢，就是架色足祥，哀动中国，就是说这收不上粮食啊，这整个国中周朝附近这个经济地区大家伙都伤心得很，这饿得不行了，受不了。还有说是这个小雅那篇叫《雨无证》，说是昊天极微，浮绿浮土。哎，然后前头还有半句叫什么“降桑积锦，斩伐四国”，就制造大饥荒。
3: 所以就是历代这种天灾导致的饥荒都会激起民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5: 民以食为天嘛，但是吃不上饭，这个它不变，这个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它肯定会有变。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选择去整点野菜。
5: 不是说整点野菜的问题，是吃到最后。为什么叫什么叫野菜，您想野菜就是没有被人们大规模种植的野生的植物，能吃就叫菜，所以叫野菜。为什么叫吃野菜，就是我认识的食物都吃净了。我认识的平常种产量高的都吃净了，没有了，我到野外去我吃。这个东西吃完之后我活下来了，没死，我告诉孩子这东西将来你找着接着能吃，它就叫做野菜。这东西我饿不行我找去吃去，吃完之后立马我升天了，我告诉不了孩子，这东西可能就是毒草。所以说咱们今天对野菜的态度是拿它当成一种参与补充，
3: 或者是大家寻找野味的感觉。
5: 对，古人看野菜那个东西就2条，第一救命的嘛，第二不知道什么时候救命的，他就两条。
3: 野菜不是随便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

0: 一部分呢是原因，很多野菜它其实还是有微量毒性的，它只是微毒，但并不代表它没毒。也许身体好的人吃这微毒的植物就没事儿，但如果比如说本身有基础病，或者本身你对这个东西就极其敏感，因为那你就有可能有问题。
1: 没错，
0: 比如它里面有些苷啊什么这种类型的物质，它反而会让你的身体变得特别不舒服。这个东西因人而异，所以你不认识的，不是说你不认识的草都叫野菜。其实大家现在想寻找野味，可以循着季节去找很多鲜味儿。
1: 没错，
0: 你春天咱就吃春菜，啊，夏天咱就吃夏天的这些物产，味道也很棒。
2: 还是要去菜市场买，不要随便挖。
1: 我们可以
0: 对，
1: 看到古人呀，对野菜的分类，它其实是很有泾渭分明的区别的。我们今天讲所谓这个食野蔬，哎，这个时鲜，尤其像很多笋，笋其实也不是种出来的，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个野菜。其实，
0: 对，是
1: 哎，
0: 自然生长的。
1: 对这些东西呢，在古人那里，你看到有些这个文人雅士，或者说是有这个种地的，或者说野外求生经验的这种啊，徐霞客这种人啊，或者这种他有经验，他最后会总结一批，就是我认为这东西是美食。定时定点上哪儿找，就跟找松茸那种感觉似的。哎，定时定点哪儿什么地方冒出一种笋，这种笋是什么什么味道？我认为挺好吃，这是作为赏味品的。另一种就是本草类，拿这野菜这东西当药。哎，甚至最后进化到说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周王叫朱素，这老先生是个著名的药物学家。也不知道这王爷当的挺有意思，就著名的药物学家，天天喜欢搞医。但是最后呢，这个搞医搞时间长了，这个人可能心比较善，突然有一天觉得，老百姓治病是一码事儿，吃饭是头一等大事儿。天天他这周王嘛，河南那头当王爷，天天看着发洪水闹灾荒，他还觉得挺闹心，说怎么办呢？编本书吧，告诉老百姓，真到饥荒的时候，上野外找吃的，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他根据以前的本草，还有这个本地农民的经验，他编本书叫《救荒本草》，专门按本草的格式列类，哪些野生植物可以吃，能吃多少量，吃完之后可能有什么不良反应，哎，这都给列好了。
0: 就饥荒的，
1: 哎，对，就发给自己属地的官员，就用来指导灾民，粮食不足，蔬菜不足，拿这东西你指导他们，先把人肚子填饱，别让饿死。
2: 哎，那这是一位王爷写的一本关于野菜的古农书。
1: 严格上说呢，是这王爷写的一本用来指导救荒的农书，只是这个农书的主体内容是教给大家如何辨认野生可食用的植物。它里头也有很多其他的，比方说那个，如何寻找水源呐，这个。哎，如何这个确定这个在这个饥荒的什么这种，比方说时间节点呀，或者什么的这种，它里头也有相应的内容，只是它叫本草嘛，它主体是这个，哎，就我们说野菜、野生植物。
2: 那说到这个农书，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救荒本草》，它是一位明代的王爷写的。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其实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人们，他们都写过一些农书。比方说，我知道蒲松龄也写过，欧阳修也写过。
1: 啊，是啊，这个写农书呢，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接触了这个地方治理，或者说他自己可能是个地主，他接触农业生产之后，中国古人经常会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觉得我应该为这个种田这项事业留下一些相应的知识和记载，他就会有这种责任心。哎，有些那个人可能研究的比较深，就是专家。他自己就开始创造，哎，有些人呢可能没有那么深，但是他读书读得很多，他汇编前人的成果，
0: 主要就是记录。
1: 对，然后根据自己的所在地区，我比如说我这个地区老闹这个水患，我就记跟治水有关的，还有包括这个防水的这种抗水性好的这种农作物怎么样。有些人可能说

0: 他爱这个东西，
1: 他
0: 他
1: 就
0: 热爱，
1: 爱他家乡的荔枝。
0: 对，他是充满了对家乡和家乡荔枝的热爱，我就要宣传我家乡好。当年
2: 你也懂荔枝，热爱甜赖。
0: 当年福建荔枝在蔡襄之前，整体上被认为是广东人家两广荔枝的代偿品，就吃不上两广，没
1: 他排第二。
0: 那都不是第二的问题，就是实在吃不上广州地带的才能吃它。这蔡襄他就坚定认为我家就是
1: 我家的荔枝更好吃。
0: 对，我家荔枝就是好，专门写着书，它属于广告，你这个。
2: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就是自己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去为前人的农书做注啊，做
0: 哎，
2: 这些也
0: 对，
2: 有。
0: 这种也有，徐光启，啊，这就属于大科学家，
2: 对。
0: 哎，
1: 哦，还有秦观，就是写那个《鹊桥仙》的那个秦观，他会养蚕，他写蚕书。
0: 那不是他会养，他媳妇儿会养。
1: 哦，
0: 他其
2: 他
0: 其
2: 媳妇儿会养，他负责旁边做记录，
1: 哦，
2: 是这
0: 对
2: 意思
0: 秦观，他这个秦观那个写蚕书的历史是多少有点浪漫主义色彩，
2: 哦。
0: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他和他媳妇儿好像家乡就是类似于离得不远吧，他媳妇儿呢又很擅长，秦观可能这个就觉得我这个支持媳妇儿的事业，他觉得这个啊老婆的事业干得非常好，就觉得老婆这干得哎呀太好了，
2: 我媳妇
0: 哎。
2: 儿养蚕的时候的样子真美，我媳妇儿种桑树的样子真美。
0: 啊，然
2: 我
0: 后
2: 不会画画，我给她
0: 啊，
2: 写下来。
0: 对，然后哐哐一通写，
1: 写给秦夫人比《鹊桥仙》更浪漫的情诗，哎，就给她写本书，写她
2: 我
1: 劳
2: 天
1: 动时候的样子，给她记下来。
0: 哪！秦观倒是没注重写他夫人，他确实把这个养蚕种桑写的挺明白，但是这个起因呢，确实是因为他妻子弄这个事情弄得好，然后呢，这个所以秦少游秦老先生，要不写《鹊桥仙》呢？这种人，我们这。
2: 有点丰沛的情感。那个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再提一句啊，如果大家现在想吃，比如说新鲜的味道，还是推荐大家去菜市场、去超市去买那些应季的蔬菜啊，而不是自己去挖野菜。首先，第一个我们很难判断；第二个，有很多你觉得我很有经验，但是很多这种植物长得很像，但它的功效完全不同。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真是长在不同地方的那个植物，它的味道啊、口感啊，或者是它的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家不要去买。第二个就是，大家挖野菜挖的坑坑洼洼的，其实是在破坏我们的城市植被。大家挖野菜是吧，都是去小区背后绿地，哭哧哭哧挖三个坑就整走了，你也不给人补上，这不行。那正规的渠道去买这个季节咱们适合吃的这些新鲜蔬菜。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阵子，全国各地美食文化节、乡村夜市持续升温，烟火气满满。要说最能聚拢人气、老少都爱吃的东西，烧烤绝对稳居前列。很多人以为烤串是现代才流行的吃法，其实不然。追溯历史就会发现，烧烤可以说是咱们华夏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之一。从远古先民学会用火开始，烤肉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历经商周、汉唐，烧烤器具不断改良，吃法也越发讲究，还留下了很多生活印记和历史故事。那借着夏天这份烟火气，就由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带我们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烧烤寻味之旅。
6: 有一个成语叫炙手可热，炙手可热其实出自杜甫的《丽人行》。杜甫这首诗啊，在讽刺谁呢？唐朝玄宗年间，杨家炙手可热，那也就是杨玉环、杨国忠他们家，皇上太青睐他们家了，所以杨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本意，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太烫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形容人的权利，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叫炙手可热。这个"炙"字其实就和烤肉有关，《说文解字》是这么讲的："炙，刨肉也，从肉在火上。"您要是看"转"字，就能看得出来，这是火上有肉啊，是在烧肉、烤肉。您平。

平常是怎么烤肉？您是手抓着一大块肉去烤吗？那您这手还要吗？而且这肉即便说某个地方烤糊烤焦，但可能里边还不熟，您手拿着也很难翻个。所以古人啊，烤肉很多时候不是手拿着一大块肉，有工具。今天我们烤肉也有签子呀，那么签子烤大块肉就不如烤小块肉吧，因为小块肉体积小，一会儿也就熟，您拿着一个大大的羊腿在那儿翻来覆去，它也未必能够很熟。所以古人就非常巧妙，把东西切成小块。那么唐朝啊，有一个大学者，也是孔子的后代，就是孔颖达。孔颖达给《诗经·胡业》这首诗写注释的时候，孔颖达讲说，炙是什么呢？为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把一个一个的小肉块以物贯之，拿一个签子或者其他东西穿在一起，古人早就想到这一点了。穿在一起，聚于火上以炙之，不是说空手去烤肉，所以这里是小块儿。另外小块儿还得穿在一起。刚才孔颖达说了贯之，这个贯不就是贯穿的贯吗？贯这个字，如果我们看篆书，就是这个背呀，用一个东西给穿在一起。背在古代和钱有关，我们看到好些跟钱相关的字，财、货等等，都是背字边。这里倒不是穿钱，穿的是肉啊。我们看到古人已经有了烤串，从汉字的形体上，我们就能够说明这一点。甭管是炙字，还是刚才的贯字，恐怕都能当作比较直接的证据。也有考古学家指出啊，烤串这种东西啊，其实并不费什么智慧。比如说有人就发现大猩猩就拿树枝捅到某个洞里头，洞里的蚂蚁就会爬上树枝，大猩猩就能吃蚂蚁。那我们就说大猩猩能用的东西人也肯定能用，人拿一个树枝把肉给穿起来在火上烤，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比如说在浙江马家浜文化之中，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烤串的架子。出土之后嘛，学者也非常的惊奇，居然这个时候就有了烧烤，这应当说是先民的智慧。而马家浜文化距今天也有几千年之久。有人说这历史啊不算什么，还可能更久远。比如说像著名的北京猿人，这个时候人还不是智人，人还是直立人，还摆脱不了许多肢体上的原始特征，脑容量也比较小。人们就发现北京猿人已经使用天然火，很可能就是人们在某次雷击或者其他的自然现象产生火焰之后把火种保存下来。这不是人工取火，是天然火。而到了山顶洞人的时候，人们能人工取火。那么人工取火干嘛呢？炙烤猎物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了。那么炙烤猎物我们就能想见，有整块的就有小块的，小块的很可能就是穿起来烤，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烤串吗？韩非子五度提出这个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他讲了古代就有这么样一位大贤叫做燧人氏，燧人氏就和火有密切的联系。韩非子五度是这么说的，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星燥，而民悦之，始望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钻指钻木，咱们都知道钻木取火是能取火的，燧是钻木取火的工具。今天小孩还爱拿一个凹透镜聚光，光聚到一点之后，如果对着可燃物，比如说纸，比如说树叶，那么热量达到一定的地步，达到这个东西的燃点，它就会燃烧。
那么古人通过这种方式来点火，这是非常巧妙的。这种东西古人叫做阳燧。阳燧的历史是很久远的，说钻燧取火，以化性燥，改变食材腥臊的特点，不仅使得东西好吃，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以及健康条件。那么而民悦之，始望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古代呀，往往称王的人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燧人氏由于掌握着特殊的经验技巧本领，为天下悦服。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尧舜禹这些人都是专家，那么这个燧人氏就有这种特征，这和我们的烤串也密切相关。人们懂得火就懂得烤，于是猎物啊就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诗经有一首就是护夜这一首，描绘了古人烤兔子的状貌。护夜是这么说的：凡凡护夜，菜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厮守，繁之制之。君子有酒，酌言作之，有兔厮守，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护夜就是葫芦夜，是可以吃的素菜。那么君子有酒，酌言尝之，还有酒呢，咱们下酒吧。除了刚才的护夜之外，还有兔子，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厮守是什么意思啊？有两种解说。厮守有人说是一头，有一头兔子，也有人说是白首，兔子的头是白的。那么怎么烹制兔子？说刨之繁之。刨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行为，说文解字就记载，刨毛制肉也，就是带着毛直接烧。另外一种可能，亦曰裹物烧也，就是裹着什么东西烧。现在不还有叫花鸡吗？叫花鸡非常可口，放上佐料，然后拿荷叶土包起来，这种做法就是古人所说的刨。我们知道古代汉字啊，往往音近字通，人们在传写的过程之中，读音很近的字往往意思也很近。这个刨就是包，您看这不就是包着烧吗？再比如说我们说细胞的包，人的胎包的包，那不就是人被胎衣所包裹吗？比如说我们说袍子的袍，人穿的袍子，那么这就是包在人身上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是包着烧，包着烧这个兔子，可能兔子的毛都没有去掉，等烧好了之后再去毛。这种吃法今天不少人还非常喜欢，认为保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那么周礼天官啊曾经记载过八珍，其中就有刨豚。刨豚有人说是烤乳猪，很可能就是包着烧的。那么这首诗说，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那咱们一边吃还一边喝呢，于是君子，这个君子可能在这儿指的是这桌菜的主人。主人举起酒告诉宾客，咱们干了吧。这个行为啊叫做献，主人敬酒叫献。那么下面说，有兔厮守，繁之制之。这个繁，说文解字讲呀，繁弱也，与焚略同。繁就是直接放在火上炙烤，那么它和焚烧的焚意思是差不多的。炙刚才我们解释过，是剁成小块穿着烧，这就叫做炙。那么这个时候，君子有酒，酌言作之。宾客一看主人已经敬了酒，还得回敬主人。回敬主人这个行为便称为作。那么下面又说，有兔厮守，繁之刨之，
君子有酒，酌言愁之。愁是什么呀？主人又举起酒敬客人，宾主一饮而尽，这就叫做愁。那么这首诗我们明白了，主人在款待客人，用的主要的菜是葫芦叶子以及兔肉。兔肉的加工还比较复杂，有不同的烹制方式，当然更可能是《诗经》在这里进行修辞，重章叠韵。孟子书之中还有一个和烤肉有关的故事。孔子时代啊，有一个大贤叫曾子，他的父亲叫曾皙，甭管是父亲还是儿子，都是孔子的弟子。而曾子的父亲曾皙呀，平常喜欢一种东西叫做羊枣，曾子以孝著称，结果曾皙死了之后，他也就不吃羊枣，吃到羊枣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心里非常哀伤。这个故事是孔子时候的故事，那么传到了孟子这里，孟子身边有一个人叫公孙丑，公孙丑不明就里，他只听说了这个羊枣和曾子故事的皮毛，进而他问孟子一个问题，脍炙与羊枣孰美？咱们后来还有一个词叫脍炙人口，脍炙在这儿是出处，脍是什么呀？就是切细的肉，而这个炙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烤肉，尤其是穿起来的烤肉。烤肉和羊枣相比，哪个更好吃呢？孟子毫不犹豫回答呀，孟子曰，脍炙哉，那肯定是肉好吃啊，谁不觉得肉好吃啊，羊枣有什么好吃的呢？这个时候公孙丑就反问，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这不是矛盾了吗？既然曾子的父亲喜欢羊枣，您又说了谁都喜欢脍炙，那么意味着曾子他爸爸也喜欢吃肉，他除了羊枣之外还吃肉呢，那怎么曾子等他爸爸一死就把羊枣戒掉了，没有戒掉脍炙呢？是不是曾子太馋了呀？孟子说不能这么解释啊，脍炙所同也，羊枣所毒也。脍炙是人们都喜欢的东西，羊枣是他爸爸喜欢的东西。我们呀，可以做一个比喻，孟子说，这就好比姓名一样，如果避讳的话，避讳的是名，而不避讳姓。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颜回叫颜渊，那么到了后来唐朝，唐高祖叫李渊，于是颜回就不称颜渊了。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避讳了皇上的名字，但是没有避讳姓啊，姓李的那么多人，如果避讳的话，那动静就大了。所以孟子就说了，羊枣啊是曾子父亲的独爱，那就戒掉羊枣，表现对先人的纪念就可以了。孟子这个思路还是比较理智的。公孙丑提到脍炙和羊枣，说明脍炙是当时人们非常青睐的食物。还有一个故事，韩非子其中有一篇啊，讲了这么样一个典故。咱们知道春秋五霸之一贤明的君主晋文公，晋文公啊吃肉，而手下的厨师给他献上肉，这个厨师宰臣献上肉，国君发现不妙了，怎么呢？有一根长长的头发缠绕着肉串，当时国君就非常恼火，这不是恶心我吗？给我做点工作还这么不尽心，到底是何居心？于是就把这个宰臣找来，这个宰臣一听啊，国君发怒了，肯定自己有问题，赶紧承认错误，跪倒在地。这个宰臣比较冷静，他振振有词，说了几点。他说：“臣有死罪三，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大罪，
原底利刀，利由干。

0: 姜也，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我第一条罪，就是这个刀啊，磨得呀非常的锋利，就像宝剑干姜一样。但是就这么样锋利的刀刃，没有切断肉上的头发丝，这是我第一条死罪。他说：“缘木而贯鸾，而不见发，臣之罪二也。”您看这几个字，“缘木而贯鸾”说得非常具体，这不是烤串，这是什么？那么他一个一个把这肉穿在木头上，我还没发现头发，我太傻了，所以这是我第二条死罪。说奉炙炉，炭火尽赤红，而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我这个炉啊，烧得旺旺的，居然没有把这头发给烧掉，肉都烤熟了，头发还没有烧掉，所以这是我第三条死罪。我觉得这个罪名不是我的吧？是不是在我们身边，在堂下，有暗地里陷害我的人？这下晋文公一听明白了，不是宰臣的事儿，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于是找来栽赃陷害的人，绳之以法。那么这个故事就说明当时是有烤串的。我们敢说的是，那个时候战国前后，烤串肯定是人们餐桌上的佳肴。到了汉朝，烤的东西好像还更多。《西京杂记》就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啊也很喜欢烤肉。咱们知道啊，刘邦出身于市井，他是亭长出身，是秦王朝的基层官吏。他奉上级的指令，带领一堆囚徒去骊山给秦始皇修陵寝，结果呢，囚徒走着走着越走越少，后来刘邦索性咱们甭去那儿，去那儿也是死，干脆造反吧，有了著名的典故芒砀山斩蛇起义。咱们听戏看小说都有这个典故，而西京杂记所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刘邦带着一堆囚徒给秦始皇修陵寝之前，这些人得践行，所以准备了酒食。什么样的酒食呢？两壶酒，不算太丰盛，其中还有鹿的肚，有牛的肝，这些东西啊，在当时应当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刘邦啊，就记忆在心。文献就记载啊，后帝即位，朝不上食，常据此二制。后来刘邦拥有天下，成为九五至尊的时候，那他的上食还给他预备了鹿肚和牛肝，他是皇上了，吃的喝的跟以前是大不一样。然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忘记当时和这些囚徒践行后来芒砀山斩蛇起义的典故，据此二制，也就是说把他们烤熟，而且要是制的话很可能就是切成小块烤熟，有东西穿着皇帝来吃。朝不朝食和不食，什么叫朝食啊？基本上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七点到九点之间吃第一顿饭，而下午呢是在三点到五点叫做不食，时辰里的申时吃第二顿饭。由于到晚上啊吃的多就堆积在那里，不长胖等什么呢？所以古人啊采取二餐制，今天看还是比较合理。刘邦就拿这个烤的东西，烤鹿的肚，烤牛的肝，当做自己的早饭和下午饭。您看这个做法也说明皇帝呀非常怀旧。对此啊，清朝学者有一个人叫史梦兰，写过《全史公词》，他想到这儿的时候也写了首诗，说鹿肚牛肝酒二壶，石丹逐日赴天楚，戚继别恋阳川米，玉府争来粒粒珠。他说了两件事儿， 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刘邦非常怀旧，让天厨也就是上食做当年的酒食，鹿肚牛肝烤了之后有二壶酒。另外呢一样东西说的是阳春米。阳春米是什么呀？刘邦有一个夫人就是戚夫人，阳春这个地方产的阳春米非常好吃，所以刘邦为了讨好自己的女人，让人从阳春送来米，让天厨做好了，那么奉上给戚夫人。有好多考古食物说明古人大量吃烧烤了，比如说在西汉的南越王墓之中就出土了铜烤炉。这个南越王是谁呢？是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默，他的随葬品之中就有烤炉。他有几条腿儿？四条腿儿。四条腿儿是四个小兽，而且他还有兽首衔环，完全可以吊起来使用的。它的平面比较精致，然而它的特色是什么？平面有弯曲，那么这样就便于里边放炭火，使得肉啊受热比较均匀。我们看古人这个智慧啊还是非常高妙的。除了刚才讲的南越王墓这个炉之外，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个更有名的炉，这个炉叫上林方炉，是在陕西西安延兴门村出土的。它是明显上下两层，这个上层啊是要炙烤食物，上半部分底下还有一道一道的孔，底下的部分是放炭火，炭火的热气传到肉上很容易烤熟，古人是很聪明的。而这个烤炉上面还有铭文，这个铭文啊是这样讲，说上林荣公初元三年寿，弘农公同方炉。这里呢说是上林荣公的东西，上林荣公今天我们也不好去坐实这个地方在哪儿，说是初元三年寿，初元是汉元帝刘氏的年号，初元三年是公元前四十六年。那么这个烤炉是从哪儿来的呢？弘农宫同方炉是从弘农宫调拨来的。我们知道弘农这个地方是在今天河南灵宝，弘农这个地方有弘农宫，当然它和长安城有一定距离。那么当时宫廷把重要的物件呀调拨到上林宫院之中，还得记载一笔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可见古代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他又补一句，下有成灰，下面的部分很明显是放炭放灰用的。这个铭文时间地点说的都很清楚，表现了当时宫廷器物具体运作的状况，对今天来说有非常强的历史意义。那么震惊中外的马王堆汉墓之中啊就出现过随葬的石单，随葬石单的内容中相当一部分是肉食。我们也能想见在当时长沙国人们如何进行烧烤的情况。那么在山东临沂五里铺东汉墓中就出土有画像石，画得非常清楚，是人们烤肉，两个人对着炉子，左边这个人啊手里拿着大大的签子，签子有两股，每一股上都串着许多肉，这样的话很容易烤熟。而这个人的背后呢还有许多肉用钩子挂在那儿，很可能签子上的肉就来自于这个钩子上。而右边这个人呢很明显执扇者，今天也是啊，烧烤小哥左手拿着串，右手拿着扇子在扇火，让火旺一些，使得肉啊迅速的炙烤熟，跟今天很相似吧。那么我们又看到其他的资料，在河北禹县博物馆啊还有一件东汉的陶灶，这个陶灶也是个模型了，而这个陶灶上面 画着古代女子进行炙烤的图景，这里头就有三个女子，其中一个女子坐在炉边拿着烤串炙烤，还有一个女子啊在案板上切肉，形象得很。另外一个女子在整理着吹气，而她们头上也是有钩子挂着一串一串的肉，这才明白这是厨房啊，很可能这种器具就是在厨房用的造的微缩板。有一本书《世说新语》讲了许多动听的故事，说当时啊有一个贵族叫做顾荣，顾荣啊他要吃烤肉，他发现啊端着肉的人行至人，行至人也就是这服务员啊有欲炙之色在咽口水，这个时候顾荣就发了善心，把这肉索性给了这个行至人。周围人不解，你怎么不吃，你给这下人干什么？顾荣讲，岂有终日直之而不知肉之味者乎，能有这种道理吗？每天端着盘子给别人服务，而自己不知道盘子中肉的味道，索性让他吃去吧。这个故事还没完，后来顾荣啊颠沛流离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在帮助他，而且还不离不弃。顾荣很诧异，你为什么这样帮助我呢？那个人说，乃受制人也，我就是当年那个服务员，我接受了您的烤肉，我觉得您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我要报答你啊。顾荣也感慨良久。北魏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有许多烤肉的内容，说明烤肉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唐朝有本书叫《拾遗新建》，这本书里提到过烤肉，甚至认为有的肉烤完之后还有医疗作用，有的肉烤完了可以治痔疮，这是当时人们的看法。我们看古人追求美味也考虑成本，往往就有两种特别简便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水煮，另外一方式就是炙烤，而炙烤就只要有火，只要有肉就可以了。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我们常说乡村振兴，文旅出圈，各地都在深挖本土历史文脉，活化非遗匠心。而追溯华夏文明的源头，最早的农耕智慧，手工匠心，就藏在史前河洛大地的乡土之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明，史前河洛地区农耕日渐兴盛，也催生出了发达的手工业。先民们依山取材，临水而居，凭着一双巧手烧制陶器营建家园，还早早掌握了养蚕缫丝纺纱织布的技艺，把平凡的田园生活打磨出了温润的文明底色。那么远古先民是如何制陶造器？最早的煎饼锅长什么样？我们就从一枚远古指纹说起，去解锁河洛先民藏在岁月里的文明密码。
3: 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据专家推断，这些指纹可能是当时制作这件陶器的匠人留下的。也许这指纹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 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
4: 陶器呢，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日常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一种器具。庙里沟博物馆里面展示的这件陶器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指纹是留在了一个机关型的扳手上面的。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把一个泥片贴在了这个陶的缸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器物的表面，然后呢用手把它按压进去，这样自然呢就会把手上的这个指纹就留在上面。
3: 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陶源自泥土与火焰的联姻，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有红陶和灰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小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先民创造的这种形态特异的器物究竟是何用途？学界至今仍有多种推论。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核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
5: 那近年呢，有人在这个小口尖底瓶那个底部发现了这个残留物，分析呢可能跟酒有关，所以呢这种器物就被认为跟酿酒有关。
3: 青盎之美始于耒耜，这是西汉典籍《淮南子》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酿酒是在农耕兴起后才出现的。可以想象，史前河洛地区先民在迎来农业大发展后，或许是偶然间发现粮食发酵形成的饮料居然带有甘甜清纯的口感，饮下之后还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陶醉和快乐。如果小口尖底瓶是盛酒的器具，河洛地区的先民又是如何饮酒的呢？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维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维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而在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习俗。当时的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使用一支支维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苔村，青苔遗址就坐落于唐岗水库边的高地上。这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苔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位于墓主人头顶位置的壁龛内，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 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
6: 青苔遗址啊，你从墓蛋当中出土的彩陶瓶当中检测到了这个带有损伤、酿酒损伤的定本粒。它这个边缘地区结构还没有完全被破坏，那么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结构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个现象呢，是我们在酿酒的后期过程中，那么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彩陶壶呢，当时它是用来这个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结合这个器物的本身的容积来看的话呢，它不太适用于那种多人的集体饮用，它可能比较适用于什么？比如适用于这个一个人的独自饮用，或者是少数人来这个宴饮的时候来使用。
3: 据此，有理由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劳作的辛勤，生计的奔忙，古人和今人都一样的领受。一顿可口的餐饭，一场闲适的漫谈，所能带来的治愈和抚慰，即便相隔几千年，也并无不同。诚然，时间的长河难免会漫换一些面孔，让原本熟悉的东西变得神秘而陌生。但那些记忆会在文明的涓流中再次被唤醒。这件器物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苔遗址，距今约5000年。它看上去像是一只长着角的平底盘，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最早发现它时，曾着实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它是做什么用的？又该叫做什么名字？
7: 当时在怎么定名的时候，确实我还是费了很大功夫。开始我给它写成轮盘，但是怎么想轮盘都不对。直到1981年，我负责荥阳青苔遗址发掘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呢，平底器的表面有一块粘附的焦化物。当时我一下明白，在它的表面才是正面。再查，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有铜鏊，一下就豁然开朗，就说这是陶鏊。
3: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鏊，原来可能是最早的饼铛。考古人给它翻了个身，才发现它的表面竟然铺陈着一种古老的烹饪智慧。《礼记》中载：“中古未有釜赠，柿米履肉，加于烧食之上而食之。”其中提到的烧食，便是用于烙焙食物的最原始厨具。陶鏊的出现接手了烧食的职责。后来，同等金属材料的替代又让陶鏊渐渐隐去了姓名。在这场不曾停歇的接力中，属于这片土地的共同记忆不断积累沉淀，它们可以记忆在古书中，也可以传承在习惯里，更直观的却是被诉诸形状，保留于饼铛这一家喻户晓的器物本身。
8: 除了陶鏊，还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陶鼎，也曾在河洛地区广为流行。说到鼎，或许我们更熟悉的是这种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我们常把鼎挂在嘴边。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陶器类型众多，鼎又是如何脱颖而出，一步步从餐桌走向 殿堂的呢？
3: 这件乳钉纹红陶鼎出土于河南郑州裴里岗遗址，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
9: 之前呢，我们有研究认为陶鼎的形成可能是跟支脚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裴里岗文化并没有发现这个相应的由这个支脚和陶罐组合啊发展成鼎的这种情况，是直接就看见了在三个族的鼎的出现。
3: 起自中原带有三族的陶鼎，甫一问世就成了人气爆表的明星产品，在此后2-3千年间慢慢扩展至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河洛地区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令陶鼎成为诸多陶器中最重要的器型之一，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折腹鼎，口沿外齿，腹部弯折，环形的底部更方便受热。盆形鼎，加宽的三个足上，附带捏塑的装饰，立于火上更加稳定，且富有美感。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历经发展演变，青铜鼎便逐渐成为国之重器。
9: 我们后来到了夏商周时期，九鼎那更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3: 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确，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吹器的陶鼎，便为祭祖四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敬献。
1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在这个特殊节点，我们不讲备考，不讲志愿，不讲复盘，只给这两天立刻能用、当场见效的心理急救方法，帮助广大考生顺利考完所有科目，让家长稳稳陪考。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主任医师冯坤医生。冯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啊，每年的高考期间，家长和学生找您咨询的多不多？
1: 很多。
0: 哦。
1: 哦，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就家长主要是担心孩子会有这种情绪的波动，会影响成绩，而很多青少年是非常担心自己万一睡不着觉呀，或者说考场上非常的紧张呀，或者大脑一片空白啊，还有一些孩子会担心说自己，因为有些孩子是会突然间出现心慌、心悸、胸憋，甚至出现喘不上气的这样的感觉，发现就担心在考场上一下子对付不了这个考场，然后自己无法再认真的去做题，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惧。甚至还有一部分孩子的话，他们担心的就是比如说突然来月经，或者说就是腹痛，或者说我突然间头痛，我的疼痛让我没有办法投入，该怎么办，就是诸如此类这样非常多的一些问题会来到我们的诊室。
0: 哎，我觉得能想到就是医生给一些建议，自己在做一些其他的功课，就觉得不会那么慌，否则真的临考试前上考场出现这些问题，我觉得真的会慌，我听的我都会觉得哎，
1: 对，
0: 又紧张了。
1: 是，就我是会感觉到家长跟孩子想要控制每一个变量，让这一切都是有秩序的，然后避免在这里面因为一些变量而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失常的一些可能性啊。
0: 这词儿总结得特别好，变量，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1: 对，
0: 会出现，对吧？
1: 对，是的。比如说考场的这个考官的眼神，有的时候可能考官走路的声音，这些可能都会成为我们有一些考生特别在意的部分。
0: 哎呀，您这个观察非常细致，就是在临床当中遇到问题特别多。那今天呢，咱们也尽可能的给大家一些帮助啊。
1: 好的，好的。
0: 先来说一说睡眠吧，您刚才也重点提到了睡眠。
1: 对对对，
0: 觉得这里面可能两方面，就是家长和孩子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可能还好一些，但孩子就是随着高考越来越近，他们出现入睡困难、半夜醒，哎，想让自个儿睡着，其实越来越清醒。还有的同学特别害怕，
1: 对对，
0: 今天睡不好，明天我精神头不行了，我考砸了，对吧？就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先问问您，比如说短期的考前失眠会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考试，就今天我没睡好，或者说我明天没睡好，后天考试会影响吗？
1: 首先我要先给考生和家长们吃一个定心丸，短期的失眠是不会的。首先呢，我们人是一个强大的有代偿能力的一个个体，而且我们也是一个有机体，不断的在根据环境在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而以适应环境的这样的一些调整。我自己在高考时候也当时非常恐惧，甚至我当时失眠。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舅舅有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相信你今天晚上只要躺在那里就是休息。其实我后面我做精神科医生很多年啊，我也真的我在临床中，当然我们的科学研究也证明，你只要躺在那里，你就是在充分的休息。你一晚的睡眠或两晚、三晚的睡眠，如果没有睡好也没有关系的，它不会完全会影响到你的，就是你影响你大脑的运作，好像你就变傻了，变得不会这样的。你就是相信没关系，你是躺，如果因为你睡眠，
0: 首先我们是肯定能保证躺在那儿的。
1: 对对，首先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要先允许自己可以，就是失眠也是可以的。假设现在睡不着觉也没关系，不要担心，因为睡眠是就像吃饭一样，是个特别自然的事情。你越焦虑越睡不着，所以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你完全的松弛，你不要管它，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可以睡觉的方法。
0: 对
1: 啊，所以的话，当你放松下来，你顺其自然，然后你可以去数呼吸，有很多办法，一会儿我也可以教大家一些渐进式的放松，或者是有六面的这种呼吸法，可以帮助我们去感受到，就是你聚焦在当下，不要去紧张，也不要去担心，然后慢慢的，当你有了睡意，你再去睡觉。然后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你可能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睡不着，他慢慢的就睡着了。
0: 对，我觉得您刚才那个话就给广大的考生吃了颗定心丸。别说一晚、两晚，甚至三晚，
1: 对，
0: 你睡不着不会对我们产生一个本质的影响。
1: 对对，
0: 我就觉得人体，我们一直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到，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自己。它知道你要迎接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
1: 对，
0: 即使你没有休息好。

0: 对，
1: 也它也会帮你调度到一个最佳的一个
0: 状态。对，
1: 对，
0: 它你只要在那里休息，它其实很多的肌肉得到放松，你的大脑也能得到松弛，而且你有前面那么多的一些储备，你到考场，你只要顺其自然去考试去迎接，你放平心态，其实是可以的。
1: 对，而且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精神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失眠、焦虑、抑郁，这肯定都很多见。
0: 对，
1: 就是失眠会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表现。就有人说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在临床工作当中真的会遇到这样的？
0: 会有、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短期嘛，如果只是几天当然是没关系的，我们不用担心。但是如果当然你这是个长期的睡眠的话，确实是对身体会有明显的影响的。你长期的睡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叫做非快动眼期和快动眼睡眠期啊，那么就是非快动眼期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non-REM， 其实这个期实际上是我们深度睡眠，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深度放松，然后这个时候跟我们的免疫、跟我们的记忆力、跟我们的肌肉的松弛都有很大关系。那另外一个阶段是这个快动眼，就是我们做梦的这个阶段，主要是跟我们的创造力、跟我们的情感计算等都有关系，所以它在不同的时间段它会完成我们人体的不同的一些功能。但是短期其实人体是可以代偿的，可是如果你说你长年累月的都睡不好觉，或者你晚上不睡觉，或者你晚睡，或者你早上又就是你的这种睡眠节律颠倒等等一系列，其实可能就会造成真的影响。
1: 我想说就是我也是一个睡眠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人，但我这两年就随着跟各位专家请教调得很好。但是我在回想，我别说我十几岁了，我就在我30岁之前我都觉得我睡眠挺好的。所以我就想问问您，睡眠它是不是和年龄也是关联比较大的？
0: 对，关联很大。当然年纪其实你越往年老的话，这个持续的睡眠就越少。它越是一段一段的片段的睡眠，而且容易早醒啊，也晚上也很容易很早就困了，8点多可能就睡了，恨不得2-3点就醒了。
1: 对，
0: 是这样的，在每个年龄段都有一个睡眠的规律是完全不同的。
1: 对，所以考生们也不要太害怕自己可能真的会出现那种整宿睡不着的情况。一个是我们青春年少那个机体，
0: 对
1: 吧，它调节能力其实比老年人中年要强很多，就是暂时的焦虑我们接纳它，不管是用方法，其实还有自己，我相信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可以睡到第二天又能够精神头特别足的去迎接这个考试。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就说方法吧。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冯主任特别自信，我会有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尽可能的早睡着他就会觉得特别的踏实。
0: 对，首先有几个字啊，我们叫做上下不动静啊，我们来记通过这五个字来记住怎么样来睡觉。上呢就是规定时间上床，所以呢你不要太晚的去上床，就是比如说最近你已经开始要准备迎接高考了，那你要保证一个节律的紊乱。如果说你每一天都在熬夜2点，那这个时间很晚，你可能整个的睡眠的节律是比较乱的。那到你说考前那一天我准备10点上床了，你的节律已经就是比较紊乱了，你就很难说你想10点就睡着，因为你可能前一天你起床的时间也不充分啊。所以首先的话你应该规定时间上床，那其次一个就规定时间下床，就最近的时间你就按照高考的那个时间，你就不要睡懒觉了，或者说你尽量让自己能够去规定时间能下来，
1: 就人体那个生物钟早点的去适应这个考试的节奏。
0: 对，是跟考试去保持一个一致。还有就是呢就是你白天就是不要补觉，你保持自己白天的精力的充沛，中午也不要睡觉，让自己是一种比较充沛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动呢就是你最近呢还能持续的能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因为很多考生可能考虑我马上要高考了，我什么时间都没有了，但也可能你真的可以花20分钟，比如说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运动能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活动起来。
1: 20分钟其实这个时间我觉得即使再忙，
0: 对，想办法拿出来，哪怕你做做瑜伽，或者你做做球类运动，就是
1: 楼梯最简单
0: 的都可以，或者是你散散步也是可以的啊。那这些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就是静， 那静呢，就是一会儿我还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关于怎么样做，就是这种身体扫描，或者做就是我们这种六面呼吸法。就是你静的时候呢，你主要是让自己能够完全的，就是跟随自己的呼吸，能够松弛下来啊，然后能够去让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正念呼吸放松训练的方法，你可以帮助自己去，有的时候你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就去数自己的呼吸，哎，你能告诉自己我是可以的，松弛下来，去关注当下的呼吸，你不要去想，哎，我考不好怎么办？或者我的大学我的成绩要那么高的成绩，
1: 太远了太远了，
0: 或者我父母的期待那么高，我的老师的期待那么多，你先放下这一些，你就是允许自己在当下，我能把我今天这道不会的做了，我能把我今天要复习的看了就可以了，然后我去迎接我明天的考试。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就上，首先这是叫上下不动静。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晚上呢不要躺在床上，我又要看书呀，要背题呀，就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床上干，那这个床它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可以成为一个就是条件反射，跟你的这个睡眠形成一个条件反射。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尽量不要在床上吃东西、看电视、看手机，甚至在学习。我们在床上就只干一件事情，就是睡觉。
1: 对
0: 啊，就是我困了，我上床，以至于我只要一上床，我就想睡觉。啊，所以你如果是能形成这样比较强烈的反射的话，那么对于你睡眠这件事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生，虽然说学习压力也是挺大的，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梦想去打拼，但是家长给他们提供的帮助，学校老师给他们提供的帮助，我觉得会很多。就家长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就像我们那会儿，
0: 对，
1: 真的也不敢跟家长说，
0: 对，
1: 家长可能也不太会去关注到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有的家长已经做得很好了，学校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对，
1: 其实学生就接纳，就是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焦虑，或者说你有点稍微入睡困难，我觉得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0: 对对，很正常，很正常。就是你接纳，有时候你接纳你的焦虑，你的焦虑的峰值就会下去。
1: 这个睡眠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那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
0: 对
1: 对
0: 对，
1: 只要睡好了，你第二天各方面就没问题，或者说即使我睡不好，我接纳它，你相信你明天肯定能睡得着。
0: 对，是的，是的，是的，顺其自然。
1: 对，还得说家长，我觉得家长一个是年龄到了，另外一个其实考试，很多人说比孩子更加着急的是家长，就他们那个睡不好，我觉得不像年轻人，可能他睡不好真的就脸上就挂出来了，黑眼圈也出来了，我觉得这种调节不好可能无形当中会给孩子一些负担。家长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家长我觉得如果在考生都快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做好后勤工作。你就问他说，你饿不饿呀？你想吃点什么呀？或者你哪里不舒服呀？比如我帮你按你的肩膀呀。其实这个时候，可能你不是说你怎么还没看书呀？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或者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就是如果说很多的这种指责，就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家长，但是家长肯定是也很焦虑的。所以比较好的是家长可以去首先去观察自己，然后父母双方在这个时候最好是意见是一致的，双方是比较统一的，能够共同的去面对现在比如说孩子的这种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最重要是怎么样给孩子赋能，让孩子感觉到，哎，我是被信任的，我其实有成就的，不管怎么说我在当下能考出我在当下的成绩，我是被我父母看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重要，就父母给孩子更多的信任、认可、接纳，然后做好后勤工作。
1: 对，有的就说什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其实到这个时候，可能过多的唠叨，让孩子更多的去看书什么的，
0: 就会让他很有压力。
1: 对，很有压力。其实真的是，就像我们考试那会儿说，老师说平常学的到这点也该体现了，就是你再可能也学不进去多少了，就是调整到一个考试的一个状态。
0: 对，你这样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两三年前有一个患者，也是在考前特别特别焦虑，就高考之前。然后当时他在二模的时候，其实他一模成绩特别好，然后二模成绩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滑落。等到真的要高考之前，他非常紧张，因为他就拿不准自己到底是能考好还是考不好，对，他非常紧张。但是后来就他最后高考结束之后，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当时做了一个举动，就对他那个高考成就很大的一个提升，就是当时他妈妈就带着他去荡秋千。 啊，就是因为他当时紧张到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非常的紧张，然后一直在那儿哭，他就是害怕自己说，就两天之后马上高考了，他就很紧张。那后来他妈就说 OK， 那我就陪着你，咱们就在这里荡秋千啊。他其实也没有说花很多时间在看书，但是他就在荡秋千过程中突然就找到一种特别松弛的体验。
1: 我能够想象到，就每个人放松的方法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就选择一种更安全的。我们在这儿也说，就千万别做太刺激极限的，影响到这个其他的，包括甚至造成一些这个伤害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可以小的这种比较松弛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方式了。
1: 我觉得好就好在这个孩子他能够觉察到，他主动去寻求帮助。另外他妈妈就是用陪伴的
0: 方式
1: 给了他，这个就特别好，就特别怕说那种。这有啥呀，都学了那么多你肯定没问题，那就是什么发挥不好了，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没用。
0: 对，就是或者说 你放心肯定没问题，或者你担心什么呀，就是其实这样所有的话都会还是会让这个孩子很焦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需要认同一些这些孩子的情绪，说哦，我真的看到你很焦虑，我真的看到你很担心，你很害怕，没关系，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你可能这样的话也能支持到他。而不是你说你别担心了，
1: 就是，
0: 你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对，最没用了。
0: 其实真的没什么，
1: 抱一抱，或者说是其他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会说的说两句，不会说的动作，我觉得可能给孩子那个帮助鼓励会更多一些。
0: 对对，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特别的不擅长说，那你就也可以止语，你就是做好后勤工作你就可以问问他你饿不，就可以做这种不再出错的，但至少你不要再去更多的让他感觉到，我好像觉得有人在逼迫我，我觉得很痛苦。
1: 对，那聊到这儿呢，我们就会想特别想请冯主任聊，您在我们录播课刚开始说到一些突发状况，我觉得如果说我没做好准备，这些情况突然间出现，我现在都会慌。对吧，就比如说女孩子可能突然间这个肚子不舒服，突然间大脑空白，有的呼吸急促，我觉得那一下子就慌了，对吧，就比如说读题走神了，大脑空白了，带来的就是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可能越来越紧张，就是本来会的也崩了，对吧，就是有没有一些几秒能够见效的一些临床心理急救方法，因为我们之前说到的比如深呼吸啊或者其他的，就有类似的或者比它更有效的一些方法把那个情况给脱离出来。
0: 对，就是有一个方法叫做 STOP 技能啊。 STOP 技能就是说它其实是四个英文字母组成的，第一个 S 就是 STOP 啊，就是说你首先当你这么紧张的时候呢，你要先别去紧张了，你先让自己 OK， 你告诉自己有一个觉察，提醒自己说我先停下来，
1: 给自己就是倒数，比如我让自己在
0: OK 先停下来，
1: 我
0: 先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然后你就可能是僵住身体，你不做任何的反应，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做深慢的呼吸，做上3到5次深慢的呼吸，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丹田，比如说你吸气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478法则就是吸气4秒。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是感到丹田是能够浮动起来的，就有微小的浮动，
1: 就是大家对冯主任在观察我，大家跟着我们做啊，吸，
0: 对，主要是看我们到底是腹式呼吸还是胸式呼吸，我们要把气体吸入到腹腔，所以在丹田这个地方是感觉到能够被推起来的。
1: 对，
0: 然后吸气1、2、3、4，然后屏住呼吸，
1: 数7秒，
0: 7秒，
1: 对，
0: 1、2、3、4、5、6、7，然后慢慢的呼气，
1: 呼出去，
0: 然后你可以鼻吸口呼，假设你觉得你害怕就是呼吸的这个节律紊乱，你可以鼻吸口呼，因为很多孩子在过度换气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大脑缺氧，觉得自己马上就会，因为过度换气是可以诱发惊恐发作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假设你可以用这样的办法，其实可以把呼吸的节奏调过来的。
1: 对
0: ，
1: 而且就是您在刚才数1、2、3、4、5、6、7，就我们按正常那个节律走的话，我觉得时间有点静止的感觉，就特别，虽然就是短短的7秒，但是那个过程挺漫长，我觉得就是给自己重启了一下。
0: 对对，你就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呢，你就可以，然后你可以吸气智慧，呼气心，智慧心，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带我们的患者去做智慧心的练习啊，智慧
1: 是哪几个字呢？
0: 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心就是心脏心，智慧心。那智慧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更加宁静和平静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是一面湖水，然后当我吸气和呼气的时候，都是看着一个就是非常平静而宁静，特别有智慧的这样的湖水，然后让我感受到这份宁静。所以当你可以做这个，当你做三四次，其实你就已经慢慢的稳定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比较简单的是，你可以观察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或者你在这个地方，你能听到，比如说老师走路的声音，哒哒哒哒，你就可以听这个声音，可以观察，哎，这个声音是什么构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就是你让你活在当下。你因为你一直在啊，完了完了，我现在在紧张，一直这种大量的喘气之后，可能马上就惊恐发作，就觉得心慌，就要失控了。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缓下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墙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标识，我们仔细关注一下那个标识，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什么质地，观察，观察，就是第三，所以第三个单，第二个单词是 take a breath， 第三个是 observe， 就是实际上你只是观察，至于观察什么不重要，那个只是你只是把一个媒介放在当下，啊，然后就是第三个步骤就是观察。
1: 说到这儿，我就想替有的家长可能会问到，这会不会让我的孩子更分神儿？因为我是理解，其实是转换的一个环境，让我专注于当下，从那个特别慌张、惊恐的那个环境当中脱离到，哎，我现在就在这儿，我有监课老师，我这个教室当中有什么什么，对，我觉得是让你投入了，但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哎，会不会就让他，其实不会，真的不
0: 其实
1: 会，可以试一
0: 我会想说一句话，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其实如果那个时候他已经相当的紧张，甚至已经大脑一片空白，是已经都读不懂题了，就是反复读都读不懂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个步骤其实可以很快的，可以一分钟。我们只是花一分钟来调整，对吧？我先停下来，
1: 就
0: 三
1: 是
0: 次
1: 你
0: 呼
1: 不管
0: 吸
1: 他，你
0: 也
1: 慌
0: 很
1: 乱
0: 短。
1: 上十几分钟、20分钟，甚至更长的
0: 对，
1: 话，
0: 而且我一直读那道题，我都读不
1: 对，
0: 懂，然后我还在自责，我完蛋了，我读不懂题。那就不如说我先停下，然后我让自己能够去回到这样的状态啊，然后最后的就是正念，也就是最后一个单词是 P， 就是 proceed mindful。那其实这个 proceed mindful 就是说你那你用一种正念的方法，你要告诉自己，相信自己，我可以的，然后没关系的，没事的，再不会我先过跳，我跳我去做下一个题，但是我就允许我自己。就是当你做完这一系列的这个环节，对吧？你就其实你就可以
1: 对，
0: 回到自己的那个就是扎根的地方，然后继续再做题了。
1: 而且我就在想，面临这种重大的考试，包括我们人生间抉择的时候，就有真有那种心态好的，就完全一点都不紧张吗？因为其实我在理解，
0: 确实也有，
1: 也有，
0: 确
1: 对
0: 实
1: 吧？
0: 也有。
1: 但我们正确的看待紧张，它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就是它
0: 对
1: 出现
0: 对，
1: 也很正常，
0: 对对，出
1: 对
0: 现也
1: 吧？
0: 很近。非常正常，因为它，而且最初我们人类的这个紧张，这个机制的产生，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避险。比如说我们在山洞里面，然后我们想要，让自己能够去，不要被老虎吃掉我们，我们就
1: 对，
0: 得紧张，我们就得听声音呀，我们
1: 对，
0: 就得寻避那种可能的危险来临，所以我们就让自己能够那个肾上腺素能起来，能够去躲避危险，
1: 对，而且适度的紧张，它其实是会把你的机体调到一个更加敏锐的一个状态的。就
0: 对
1: 像
0: 对
1: 运
0: 对，
1: 动员，就是他们就会特别会调度自己，就是在大赛之前要一轮一轮的去调自己的这个状态，最后在真正大赛的时候，他那个适度的紧张会让自己，为什么有很多人就会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对对，
1: 对，
0: 所以在这儿我有一点想要澄清的，就是其实刚才讲的那个方法，不是说哦你在一遇到困难你就马上要用，因为那听起来好像也会打乱你考试的
1: 对，
0: 节奏。那可能其实最好的还是说，如果其你当时的状态还可以的话，你可以继续往下考。就是你有一个觉察，就是当你考试的时候，你的那个觉察就是，只要我的紧张，它有一个高峰，但是它也会慢慢降下去的。
1: 对。
0: 其实任何时候，它那个紧张的峰，它有个峰值的。所以你一旦允许那个峰值抬头之后，它就会慢慢的降落。就像有的时候你抖的都写不出来字来了，但是你其实允许你抖抖抖，可能抖个两三分钟，哎，可以了，
1: 对，
0: 慢慢我就进入到这个状态了。所以也可能你就是慢慢的去适应和允许。但如果你说你真的花了几分钟了，你还是也缓解不了，那你可以启动我们刚才给你的一个方法，然后去帮助自己回到这个自己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地方，然后重新开始去投入到考试中去。
1: 对，我就特别想和广大考生和家长分享的，允许自己出现这种问题，而且
0: 对对，
1: 有的人可能说，我以前也不呀。而且我在提前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又没有出现过如此焦虑啊，或者说如此紧张到这个程度。但我们想跟您说的，这个它就是真正要劲儿的时刻，出现任何
0: 对，
1: 的问题
0: 都
1: 都
0: 是
1: 是
0: 可以的，
1: 对，都是可以的，就允许嘛。哎，抖个两三分钟，它不可能一直抖。如果
0: 对
1: 说不
0: 对，
1: 行的话，就像您所说刚才那些这个方法，
0: 对
1: 对
0: 你就可
1: 吧？
0: 以尝
1: 让自
0: 试。
1: 己静下来，就真的数一数。我以前没用过这个数的方法啊，
0: 嗯嗯。
1: 我就觉得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真正哪怕你什么都不干，你就在那儿均匀的去呼吸，你数这几下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是的，它能让你
1: 对，
0: 回到当下。
1: 对，另外就是遇到这个不会的题一下大脑就懵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那么多考试，
0: 对，
1: 就是都遇见过可能
0: 是
1: 对吧，你做其他的最后你翻过来，
0: 对，是，
1: 对，就是没问题。
0: 对，也可能你做其他的他还给了你一些提示，你又翻回来可以做这个题了，甚至后面说不定有答案，就很难说，你也不知道，你可以先放过自己。
1: 对， 对，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考试的这个后勤保障做得也特别好，就大家如果说一旦出现一些这个不舒服或者其他的问题，也是有这个工作人员给大家解来这个处理的，
0: 对，
1: 没问题，对吧？
0: 是的，嗯。
1: 所以这个大脑空白特别紧张，包括临场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嗯，我不知道您当年考试面临重要的考试，包括高考，考完之后会大脑放电影吗？我那个题做的怎么样？
0: 我
1: 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什么之类的？
0: 对对，我觉得我会的。我以前是个特别容易考试焦虑的人。
1: 哦，
0: 我为什么学习心理？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自己给治好。
1: 嗯，
0: 所以我现在
1: 满分毕业生
0: 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从我上了大学后面，我真的只是那种越到考试发挥的越好，就是好像还可以更超长一点发挥
1: 啊，就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就特别羡慕。
0: 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跟情绪真的有很大关系啊。嗯，
1: 是可以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怎么做到他不去想呢？或者说就是想，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对吧？就别让他影响我。
0: 对，
1: 就马上接下一门了，明天还有，我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接下一门最好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就是那你可以准备一支象征意义的笔，比如说哎，我用语文的话考试的话，我用这支蓝一笔，蓝色的标一号的笔，考完试我把这支笔放到一个袋子里面 ，OK， 这门结束了。就是
1: 陪我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考试，
0: 啊，对对，
1: 今儿把您放到这儿了
0: 啊，结束了。哦，那关于语文的部分结束了，然后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再讨论跟语文有关的任何的问题，我就只专心考下一门。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你在对题啊什么的其实也很容易紧张，而且很多时候有选择性的偏移的错误，有时候你回忆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就本来自己答的是对的
0: 你也记不清楚
1: 反而容易让自己哎，我
0: 到底是选了 A 还是 B 呢？而且有时候有些同学给你答案可能那时候也不是正确的，他告诉你他是 C 你是 B， 你跟他不一样，你就会怀疑自己我选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说他反复的跟人对答案，越对越恐惧，但最后其实他考的还不错。
1: 对，就是这门考挺好，但如果说我觉得就是你在那儿反复的去纠结于答案过去的事情，你可能会这个是真的会影响到下一科的，
0: 对，就会影响到下一课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投入了，甚至你都一直心慌。然后而且我也有很多的患者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之前当然是模拟考试了，比如说第一门考试考得不好，他就没有信心啊，他对了跟人对了几道题，马上就觉得说不行了，我因为没有考好，我也就不能再去考下面的考试了。但其实最后出来，他的那
1: 门
0: 考试
1: 还
0: 可以，因为那门考试很难，其实大家都难，但是他的考试其实在他总体的学生中他还算中上的，是比较好的，可是他就觉得说好像没有达到他理想的那个分数，他就一下子泄气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不要对分数，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你就走你自己的那条路是比较好的。
1: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但是赶紧去买笔就这其实只是一个方法就
0: 是
1: 一个阶段性的。
0: 对，至于是笔啊是本啊是什么呀都可以，但是其实你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性的东西，你告诉自己结束了，哦，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停止。
1: 对，我就想象着孩子们从考场里出来就是这一科结束了。对，那得谈谈场外的风景啊，家长的看到孩子们出来以后真的我觉得不去问可能也不太合适，但说点啥呢？止语吗？就是我什么也不说我陪伴还是怎样？
0: 我觉得是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就是
1: 我觉得我做不到不问。
0: 对
1: 对，
0: 如果你完全不问的话孩子可能也会说你怎么不关心我呀，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觉得你要是一直问你考得好不好，你考好了吗，就是可能你问他说你满意吗，你觉得怎么样，对吧？或者说你就是也可能就问问他你感受如何呀，就可能我们关注孩子的接情绪，对吧？我们接他的情绪，你感受怎么样？他说：“哎呀，我觉得我好紧张，或者我真的真的没考好，我就好难过啊！就那真的就是接情绪，就啊，你这么难过，那没事，我可以陪着你，我们一起聊一聊，或者你就只是接情绪，你至于事实你也不知道到底考怎样，你就不要去探究那个你到底哪道题没考好呀，你到底是作文你写的是啥呀？ 就可能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顺着孩子的情绪走，他出来以后特开心，
0: 对，
1: 然后考题哎那不错，那咱们回去吃饭准备下一科，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说哎呀没考好，我觉得考砸了，或者说平常会的我都不会，那如果这个时候就说，
0: 对，
1: 也是接情绪，
0: 对对，接情绪，能看到你很着急，就是我特别理解，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先去吃点东西，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对，
0: 然后妈妈，比如说妈妈爸爸一直都陪着你，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可以就先回避，先不要让他去把重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慢慢的平稳下来，他就可以去接受。其实他的这种弹性的环境要是好了，他就更能去接纳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失败，而且也不知道是怎样。
1: 再大的也是个孩子，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给予他正确的一种接纳，这个情绪其实现在自媒体也多了，就各种平台，就很多情侣啊，包括一些人在分享和孩子和家长相处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情绪。别说事儿，他说的也不见得准，你就接触他那个情绪，你就顺着他就来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提供情绪价值、支持、理解。
1: 嗯，对对，这个说的特别好。
0: 陪伴。
1: 就是考试之后扎堆对答案，刚才我们其实是提到了一点儿，对吧？就有的家长回去也会，就是哎呀，比如今年你们这个什么作文题或者其他的比往年难，或者说我认为应该怎么写，就有的家长也会做这个，因为我们觉得对题有的是孩子或者自个儿脑袋放电影，有的家长回家或者回到那个家里或者是宾馆也会跟孩子去做这些事情，就我们这里也得说一下，这个也最好别。
0: 对对，就是在完全考完之前，我觉得是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要去这样做。因为确实，因为不是还有后面的考试吗？你的这种对题都有可能会影响他。所以如果孩子愿意的话，假设他自己想要把自己的答案写下来，他可以自己写，但不要去对。比如说，哎，我大概是怎么写的？比如说我这个题都选了什么？他要是怕自己，比如说确实需要去知道成绩，然后去选学校。假设他真的有这些环节，他是需要知道的话，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写下来，只纯粹是为了说避免这种选择性的偏移，就到时候想不起来我选的是什么了啊。你可以先写下来你的答案，但是你就不要去，就像那个封存了一样。
1: 对对，我就特别想提到那个笔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家长可以准备几个不同的这个袋儿，对吧？就把它封起来了，而且给自己留一个时间，我不要更多的，我可能就几分钟或者半小时之内把这事解决了，
0: 把这个解决，
1: 然后我就该吃饭吃饭，该准备下一
0: 个，就结束了，就结束了。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有的孩子他真的记性特别好，就是他清清楚楚的记得自己考试那个过程，然后就是对的没做对，就是本来应该做对的没做对，或者说做的不完美，就是他也挺容易陷入到这种最要劲的时候陷入到那种完美主义当中，
0: 对对
1: 对吧、对于这种情况、
0: 您
1: 有什么建议呢？
0: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要去相信，首先高考不是人生唯一的，首先它不是一个最终的，当然它是一个平台了，它也是某种入场券，它可以入一些场，但其人生的也是多路径，也不是单路径的发展的，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多路径的发展。再有这一门考试，其实这也是一次，它也不是你人生的一个定格，所以我觉得还是知道说这只是人生的一次考试，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把它做好，然后如果说就是当时某一个选项，那也只是某一个题目，我们也允许自己可以有一些没有做好的地方，也是没关系的啊，就是还是更多的是需要自我去接纳，允许自己，然后我们在后面的尽可能的去能够让自己是能够就是尽力而为啊，尽力的去做到自己觉得还 OK 的那个状态。
1: 就是回望，如果说让我去对十几岁的自己去说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凭什么要完美，就是做不到，就是没有人能够做到。
0: 是，
1: 就现在我就觉得奔五十岁的时候知道人生其实就是有一个和另外一个不完美组成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挺难，就是即使没做对，你就觉得这是我理解啊，就是正常的，就你不可能有一百分，
0: 对对，
1: 你不可能事事完美，真的做不到。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点，因为我也奔五十了，所以我自己的那个体验也是，就是其实高考的时候真的把那个考试看得太重要了。就好像说这就是代表着人生的一切了啊，但其实走到今天来看，那真的只是一场考试。
1: 很多年前人们会把高考当作人生 非常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现在呢，您接触到那些家长和孩子们，他们对这个看的是更重了呢，还是相对来说更理性了
0: 我觉得也分很多不同的人，
1: 呢？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家长比较可以比较开明的，没关系的，就是反正我们
1: 对。
0: 尽可能去考，我们可以去上大学，我们可以去上职业的学校，我们还可以出国，我们还有反正很多路，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些技能，甚至我们可以先这一年先不考，我们先去就是社会上先去学习，先去体验生活，然后我们再考。

0: 就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我就是感觉到有很多不同的路，很甚至我们先去学艺术，学习其他的方面，然后再去考。我会觉得其实选择，更多家长其实知道，其实选择路有很多。
1: 对，就我也是感觉，就是现在的家长，他们真的是学习型的家长。
0: 对，是的，
1: 对，就他们会给孩子提供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帮助，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特别怕那种家长自己当年没有做好，然后就是希望把这个
0: 传让孩子
1: 对
0: 来去
1: 实现，我觉
0: 实
1: 得
0: 现
1: 这
0: 他
1: 一
0: 的愿
1: 点，
0: 望。
1: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包容程度，可供我们选择它的多元化，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可
0: 对对，是这样
1: 能。
0: 子的。
1: 对，就是我们今天要做这期节目，有的朋友就说到了，说他回想他考试的时候，家里的空气是怎样的？他说全家人都捏着嗓子说话，然后爷爷奶奶就很久就搬到姑姑家去住了，更加就是他事后再回想，他说我们家当时那个程度紧张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们家的猫走路都开始蹑手蹑脚的去走了，就特别小心翼翼弓个背。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觉得是
0: 其
1: 为了
0: 实我
1: 孩
0: 们
1: 子
0: 在无
1: 好，
0: 形中的制造这
1: 对，
0: 种紧张的状态啊，
1: 对。
0: 比较好的就是如常，我觉得一切如常。但是就是确实，但是我们至少如果家里是很吵闹的话，我们还是有必要就是让这个家里的声音至少是温和的，然后是让孩子有一个比较亲近的状态，其
1: 有
0: 实
1: 的
0: 是
1: 家
0: 没
1: 长
0: 必
1: 真的
0: 要。
1: 会人为的制造很多的问题，就会直接跟楼上说：“你这两天你们家就别走了。”其实原来也没什么事，甚至就是小区里看到一个狗，说：“这两天你们家也别遛狗了。”类似，虽然说比较极端啊，或者说是个例，但是就像您所说那个如常是特别重要的，就家里边那个氛围，你平常什么样，你现在什么样，是让孩子最自在的。
0: 对，你就让他自在，没有压力，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就大家好像的状态也是，哎，没事，你就去考考吧，没关系的，
1: 对，但我还想问您，其实，比如说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他可能时间相对来说特别的固定，和同学相处时间更多。就在考试期间，家长们不管是陪考还是这个前前后后的张罗着吃饭什么的，我觉得时间就会更多，就是甚至可以用高频相处，对吧？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我像一天我就相处3个小时，我没那么多问题。我现在变成6个小时、8个小时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在。
0: 这是一定的，
1: 对吧？一定的，就是这个时候，家长哪些事情真的不要做，就哪些不要去踩。
0: 我觉得有一些不要去踩，就首先就是有3个英文单词叫 watch, wait, wonder,就是你先看、观察，然后你等待，然后你去好奇你的孩子怎么了。对吧？然后你不要着急说，哎，你怎么还在看手机呢？别人都已经开始复习了，你怎么还不再看看作文呢？就是你不要着急给指令和给建议，你先看看他怎么样，他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稍微等待他一下。然后的话，你可以提前跟他去约定一下，而且确实这个距离很近了之后呢，其实他能够观察到孩子很多过去他观察不到的。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做成一个，就是真的陪伴孩子那个历程，去体验孩子那个紧张和可能就是，蛛丝马迹的，好像就是上个厕所我也想拿个 iPad 去放松一下的那样的一种体验，就是你知道他真的很紧张，他真的很害怕失败，就是你能理解到他那个部分，能够共情到他那个部分，然后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比如说，哎，他需要你给他捏捏肩膀，放松一下，你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支持性的。如果他觉得你离他太近了，他很紧张，那也可以说，哎，那我到外面去走一走，对吧？你可以在这里自己看书，就给他一些空间。那总之就是尊重他。如果他说，哎，我现在就是紧张的不行，我必须你在这儿陪着我，那也可以，我们就陪伴一下。反正我们尽量去观察这个孩子，你到底的需求是什么
1: 对，我觉得
0: 啊？
1: 这个如常太难了。如果说我们以前做的不够好的话，想在这两天突然间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0: 全部
1: 对
0: 都。
1: 弄好的话，可能
0: 但是
1: 也
0: 不是要
1: 挺难。
0: 夸张，就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改善，你要孩子也能看到你的善意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夸张，就做到了，好像就是像您刚刚说的那个，
1: 有
0: 都踮
1: 的，
0: 起脚尖来
1: 对
0: 走，
1: 对。
0: 说话都细声细语，那个都会让孩子觉得这好像有点如临大敌的感
1: 对，我
0: 觉。
1: 特别喜欢冯主任您刚才所说的那个让孩子看到你的改变，我觉得就是诚实。就是当我真的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直接跟我的孩子说：“宝贝，我这两天你看你紧张，其实我也特别紧张。对，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你，对吧？否则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可能会更具体一些。我觉得就是坦诚嘛，就是在任何的关系当中，坦诚就会

0: 让孩子觉得你跟我是一伙的，
1: 没
0: 有什么
1: 错。
0: 事儿我直接能跟你说，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吧？
1: 啊，我觉得主持啊，就阿朗，你说特别好那个部分，就是你向孩子学习，因为他可能是我们老师，对吧？你让他来帮助你，我现在能帮你做点什么呢？啊，哎，他可能说妈妈，那你帮我倒杯水去，或者说哎，你跟我一起去复习一下知识点，我给你讲一讲，都可以啊。就是你就是真的看看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0: 对，孩子在这个年纪，其实他的学习压力很大。另外，他也真的是一个敏感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些孩子，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真的不想看书。我觉得尊重孩子那个意
1: 对
0: 愿
1: 对
0: 特别
1: 对
0: 重要。其实
1: 对，
0: 孩子就如果说他向你发出一些，不管是帮助、请求善意，甚至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有的孩子就说：“妈妈，我想让你陪我出去走一走。”他现在这天儿都这会儿了，你还出去转什么？就在家里待着就行。什么类似于
1: 啊，
0: 这样的，就
1: 对
0: 我觉得
1: 对，
0: 孩子那个满足他就没有得到，
1: 他就会很失
0: 需求没有
1: 望。
0: 被得到
1: 对
0: 满
1: 对
0: 足，对，
1: 对，
0: 他可能就不跟你说了。
1: 对，所以你就是等等，你听到就 OK，好啊，那我们出去走一下。那
0: 对。
1: 走的时候就可以。问问他感受怎么样，对吧？可以让他跟你讲一讲，嗯，
0: 对，
1: 有的
0: 就
1: 时候
0: 是，
1: 就是这种情感宣泄特别有价值，就是他如果可以表达出来，他的这种紧张感就可以松弛很多，
0: 坦
1: 嗯，
0: 诚，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刚才其实你也说到了，就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他其实是对高考有了更全新的一个认知，更全面的认知。但是这位
1: 对。
0: 朋友也说到了，就我爸妈还是会把高考当成人生唯一的出路，总和我说考不好人生就完了。我特别不同意，我该怎么扭转他这种极端的想法？我觉得他首先表达观点，我就觉得我很赞同。他说我非常不同意，我特别不同意。
1: 对对，我觉得首先这个孩子的这个认知是其实蛮准确的，其实高考它肯定不是人生的终点，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更多的时候吧，我其实经常在我的门诊也特别喜欢跟患者说，我们不要老有这种结果性的思维，就好像说我到这个地方就好，但其实很多孩子高考完了之后痛苦是上大学，他去上大学啥也没变好。上大学还是一样的，而且这么多考试，然后很多孩子也觉得也过不了，然后父母又说找了工作就好了，找了工作
0: 对，
1: 也没有变好，然后还要结婚，就是，
0: 我们前两天录了一场播客，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们节目老嘉宾高荣医生，他就说的特别好，他就说很多人就羡慕人家那个退休的，看人家那个就是颜气色特别好，哎呀，各方面都特别好，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多姿多彩的那个生活啊，还有这个外表，然后他就说人家退休过得好，工作的时候也过得不差。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不是说你考上大学就好了。如果你调不好，你啥时候都不太行。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考上，如果我们不是这个观点，考上大学就好了，而是这个历程是很重要的。你经历高考这个历程本身就是在磨练你的心性，对吧？
0: 对。
1: 因为你需要在高中这3年这么紧张的状态之下，以你人生最高智商啊，你可以说那个时候智商是最高，你的学习力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去冲刺一场考试，你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放逐在这场考试上面，去呈现你自己。其实这是个历程。所以你
0: 对，
1: 在这个历程中，你去发现哦，自己可能很脆弱的部分，可能有的时候注意力我不集中，跟你就接纳这所有，然后你做到你能做的最好，其实就是这个过程。你把这个过程走完，就是一个很有价值
0: 就
1: 的部
0: 现
1: 分。
0: 在是一个最不会埋没人才的时代，
1: 对
0: 就是如
1: 对。
0: 果你真的在某一方面，或者说是有很多的一些特长、优点的话，你真的是可以在任何的时间点
1: 对。
0: 绽放出自己的光芒来。
1: 是
0: 对，
1: 的，
0: 就是家
1: 是
0: 长，
1: 的。
0: 我觉得孩子已经看到，因为他特别不同意。家长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别说话了。这两天，尽可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
1: 对，是。
0: 为高考的学生做这个心理疏导，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我更愿意让家长听到。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家长如果更宽心，能够更放松、更松弛，对吧？那可能孩子也能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对吧？你看现在老龄化社会了，未来但凡你有点心思，想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一定有你的工作的，而且很需要人的。是吧？
0: 对，哎，我再问问您，您刚才说那个特别好，就是结果思维是吗？
1: 对，就是我是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是结果思维，
0: 对，
1: 然后我们需要有这种历程性的一种思维，我们
0: 对，
1: 换一种思路
0: 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播客的金句和干货，从结果思维转化成
1: 历
0: 历程
1: 程，
0: 思维，其
1: 对
0: 实就
1: 对。
0: 是人所说的。后来你看，有些人就是 人家在回顾自己做的某个事情特别成功的时候，就会说到，其实那个过程比结果真的重要，这绝对
1: 对
0: 不是
1: 对，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对对对，是的，
0: 对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我家宝贝从小就特别敏感细腻，高考压力特别大，我该如何教孩子输赢不是一时的分数？你所经历其实比你高考成绩更重要，我觉得这两个结合一下就好了。那个是家长说，这个
1: 对
0: 是
1: 对
0: 孩
1: 对。
0: 子，就可见这个家长和孩子，他同样一个家庭，他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的。
1: 对，所以首先我觉得这个家长很敏锐的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高敏感的孩子，对吧？那这种高敏感的孩子的话，他们非常的需要认可，他们需要成就，所以而且他们的这种认可的话，就是你不要拿分数等于他，就是他不等于分数，他其实分数只是他一次测验的结局而已。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帮助这个敏感的孩子去知道，其实你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你只是在这一次考试中，你去最大限度的把它展示出来，那也只能证明你这一次的成绩。我们把成绩跟孩子分开，把行为跟人分开，然后我们就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去知道，就是没考好没关系，考好也很好，就是都可以。但是你
0: 对，
1: 就尽其所能的做到你能做的就行了。
0: 其实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就他就说到了一个我家宝贝，我就身上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因为我是从小没有被爸爸妈妈这么叫过的，其实，在心目当中一定是他们的宝贝，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我就觉得，就这番话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留言了，有没有跟孩子说？如果跟孩子说，哪怕我不会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说这个父母表达已经比我的爸爸妈妈那会儿好很多，我就觉得，如果你不能说的话，你写给他，就他在他的屋子里边写张卡片，把这个话写给他，您觉得会有用吗？
1: 我觉得很有用啊。其实你知道有一个特别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每天一句好，每天一件好事。你每天给你家孩子一件好事，你就观察你的孩子。哦，今天你这么紧张，是我看你还在就是读英语，或者说今天你能够就是你昨天没睡好，但你今天坚持早起了，就是也可能我不知道啊，那个可能是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觉得他有一些很进步的地方，你就去看他那个。今天虽然你很难过，但是我看到你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在让自己回到那个稳定的中心里面，也可能你就是看见，然后你每天都在认可他，那他就是充满满满的能量啊。就算我没考好没关系，我妈也认可我呀，我也觉得我还是很好的一个孩子。
0: 哎呀，就会想到我的外甥女儿，包括我现在身边的一些小孩，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也许跟你很熟了，就说什么事情你没做好，那不重要。我妈妈觉得我特别好，或者说我在其他方面我做，比如说我外甥女儿，我就觉得家务能力真的不是特别好，我就在她特别开心，就是能跟她聊天的方式，我说如果把这个做好，她说那我觉得我还行，我将来可以做好，我现在我其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心态。
1: 对对，他能区分开，那不
0: 对。
1: 是代表我这个人不好，我现在没学好，我可以慢慢学好。
0: 对，而且就没有那么全都好的。
1: 对对，是，所以越是这样的话，他那个敏感的心就可以降低下来。
0: 一个宝
1: 所
0: 贝。
1: 以认可很重要，认可家长的认可是在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层面。你认可他的情绪，他现在难过也是可以的，哭也流眼泪也是可以的。哎呀，我看你这么难过，这么悲伤，我可以陪你一会儿。
0: 对，
1: 那
0: 什么
1: 这也
0: 事
1: 是
0: 情，
1: 在，
0: 或者问问他什么事情让你今天这么难受？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在认可你的难受，也可以啊。也不是说你看哭是脆弱的，你怎么又哭了？你怎么这么没有勇气，或者你怎么这么脆弱？
0: 对，
1: 对吧？那这个就不是真的能帮到
0: 就
1: 他的。
0: 高考相对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就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从小得不到认可，其实一辈子对你的影响会特别特别的大。
1: 是是，所以有一句那个弗洛伊德，他的母亲就特别喜欢他嘛。然后他曾经有一句话，就说一个被母亲所钟爱的孩子，所
0: 对。
1: 充分认可的孩子，他在未来的领域中，他就一直对自己充满了一种蓬勃的自信，就是他就是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我可以干这个，我可以干那个。
0: 所以，在专业人士的眼里，就是不管是诊室的孩子，还是外边您看到的您小孩的同学什么的，就每一个路人，其实从脸上是能够看出来的。就是
1: 对
0: 为
1: 对，
0: 什么说有人说，就他那个自信的那个光芒，就他变得更美丽了，对吧？就是真的是要学会
1: 所
0: 这一
1: 以就
0: 点。
1: 是失败不能说是成功之母，其实我们更鼓励的还是说成功是成功之母。我们让孩子产生成就，让孩子每一天都是觉得轻松的，让孩子每一天只如果说不是轻松的时候，也能觉得是被认可的。假设有挫折的时候，也是能被看见的。那
0: 对，
1: 这整个的。 就会让孩子觉得，哎，我是被接纳的一个
0: 对，这
1: 孩
0: 其
1: 子。
0: 实也带来一个我们以后可以请冯主任再聊的话题，就是打压式的。其实不管是在职场、在家庭、在伴侣、在亲子这个相处当中经历的太多的失败，
1: 对，
0: 自
1: 是
0: 信
1: 吧？
0: 心一旦被摧毁的话，其实对于一
1: 对，
0: 个人
1: 很
0: 是
1: 多
0: 挺
1: 孩
0: 灾
1: 子
0: 难
1: 是
0: 性
1: 特别
0: 的。
1: 容易躺平的，
0: 嗯，
1: 对。
0: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我就说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就会觉
1: 哦，
0: 得很有
1: 好
0: 意思。
1: 的。
0: 他说我也知道不太好啊，但是这几天已经开始按捺不住高考之后的各种计划了，想让老师帮我收收心。就是我们都认为
1: OK，
0: 孩子们可能大多数都是高考紧张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位已经开始有点放飞自己了，对，
1: 好吧，那这个心态首先我们还是很赞扬哈，他这么
0: 对，
1: 松弛
0: 啥都不是事儿。
1: 但是确实是因为其实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重要，就是压力有的时候对我们是重要的，压力可以帮助我们去让我们的肾上腺素飙升，然后呢让我们比较好的这种结果来产生。那么如果太松弛了，也很难有一个好的成绩，太过松弛了，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点回归到，至少我们可以等它晚一点，或者你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大的一个概括性的，你可以先有一个这样的假设放在那里，比如说我要出行啊，我跟同学毕业旅行啊，或者怎样怎样，那可能是你的一个规划，但你可以先放下，等你考试结束，然后你可以再进行细致的规划，
0: 就太不把他当回事儿。就是我们也在职场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同事，包括身边的人啊、亲戚什么朋友也都会有。对，但这个就是适度的紧张，给自己加加压力，对吧？对，一方面是您想所说的，我把它放到一边，但是具体怎么放，就是我们可以怎么训练自己放松下来，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需要适度的紧张，让自己稍微的重视紧张一些，有这样的方法吗？
1: 如果我们想要放下这个东西呢，首先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知道自己到底设定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比如说。短期我们的目标，我们是要冲刺高考。那么我们需我其实那但当然，如果你说，哎，我妈妈，我只花半个小时来规划一下我的高考后的生活，那是没问题的。但你说我准备花一个星期，我要非常细节性的，我要去哪儿，第一站走哪儿，第二站走哪儿，谁来接我，住在哪里，就这
0: 对，
1: 么
0: 已
1: 琐
0: 经
1: 碎
0: 做
1: 的，
0: 上攻略了。
1: 对，这么琐碎的攻略的话，那一定会消耗你很多的时间，对
0: 对，
1: 吧？那你可能就是可以去。真的可以让自己重新梳理一下你的知识点，你可以重新的把你整个东西概念化一下，可能会对你，至少对你这几天的高考会有更有帮助。
0: 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你不去正确的面对它，你可能在去高考路上还想着，哎呦，去哪儿玩。其实我就想起了您说那个笔的故事，我觉得家里边真的有些时候不妨放一些卡片，或者说是那种比较好看的信封，我写下来，比如说我想去南京，我想去哈尔滨，我写下来就可
1: 很
0: 以
1: 好，
0: 了。对，我觉得，
1: 我写下来，就我这个愿望先写下来，然后我可以随后去实施它。
0: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我们上学那会儿会经常送，尤其是送女同学送一个玻璃罐，里边有那个小星星什么的，写个心愿啦什么这类的。我觉得在我们家里边，其实父母和孩子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卡片、小心愿，我近期的计划，我哪些事情要翻篇了。我觉得这个
1: 对，哪
0: 其实
1: 些
0: 人生
1: 是
0: 的
1: 我
0: 仪
1: 要
0: 式
1: 做
0: 感
1: 的？
0: 很重要。
1: 对，仪式感非常重要。
0: 哎呀，
1: 没
0: 聊了这么
1: 错。
0: 多，就觉得更有信心了。如果现在让您再用最简短的话和家长再说一说，再和孩子说一说，会说点什么？
1: 那我想对家长说的就是，就是做好孩子的陪伴，然后去倾听孩子的需要，然后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后勤的支持，然后去见证孩子的成长，然后这只是一个历程，然后就记住他在历程中这样的一种表现就可以。
0: 我比较喜欢"成长"这个词儿，因为好的就是我们所理解好的成绩、好的发挥和考的不是很理想、没考好，它都是成长。对，见证孩子的这个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对学生呢？
1: 对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就是信任自己，然后去做出你能做的最好，就是你尽其所能的做到你能做的最好。相信每一种生命都有向善、向好和更加灿烂的这种可能，所以你只是说。经历这样一次考试，然后去创造你能创造的更好的生活。
0: 特别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希望每一位学生允许自己紧张，允许自己偶尔失误，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能够平稳的走完每一场考试，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历程，对吧？就很好了，就是一个最大的胜利。就家长就放下过度的焦虑，放平节奏，安静的陪伴，默默的托底。冯主任也给了具体的方法，我们会说呢就多说点，不会说就坦诚的和孩子去承认自己目前的紧张和不安，问问孩子你需要我做什
1: 什
0: 么
1: 么？
0: 就可以了，陪伴就可以了。
1: 对，
0: 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千里寻亲，今天播出襁褓中被抱养，33年后他能否寻回至亲。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包庇男友逃10年。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

0: 万里，也要找到自己最亲的人。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千里寻亲》，法理情的交融，为您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寻亲故事。蒋祖胜出生于1991年，根据长辈们的回忆，他是在两三个月大的时候被太奶奶抱进门的，于是身世之谜成了蒋祖胜埋在心底多年的隐痛。早在十多年以前，蒋祖胜就开始悄悄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由此他和养父母家之间也逐渐竖起了一道壁垒。蒋祖胜最终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吗？千里寻亲，一起来听襁褓中被抱养，33年后他能否寻回至亲。
1: 蒋祖胜和小姑一起去看望他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住在农村老家，这里也是蒋祖胜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2: 跟你爷爷奶奶长大
3: 啊？对，那会儿还有家里头还有太爷爷太奶奶呀。
2: 那个父母呢？
3: 父母的话在城里就是做小生意嘛。
2: 就常年在外来。
3: 对对对，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直到我上小学以后啊，我才开始到了市里边来上学。
1: 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蒋祖胜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过年的礼物。2024年，在蒋祖胜的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如今，他和两位老人的关系很像戏曲中的一句台词：“爷爷不是你的亲爷爷，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这让蒋祖胜的心里五味杂陈。
4: 小蒋他昨天跟我讲，就是说当时是他太奶奶接过来的，他
5: 就是我娘。我娘抱他的时候俺不知道，我摆手回来一看，炕上掉孩子了。我就问俺老伴儿，他娘弄的抱的抱回来的。然后我就问我娘了，我娘说挺可怜，他说他可能掏了钱儿，
4: 掏了钱了。
5: 掏钱儿就买回来，他养的别掏，这个可怜使劲的，他也没人要。
3: 早晚有一天我会回归到生我的地方，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6: 蒋祖胜出生于1991年，他的生日到底是哪天，家里人并不知道。根据长辈们的说法，蒋祖胜是在两三个月大的时候被太奶奶抱进门的，他的本家在哪儿，太奶奶并不清楚。太奶奶去世以后，具体的细节就更没人能说清了。于是身世之谜成了蒋祖胜埋在心底多年的隐痛，时时让他感到焦虑困扰，如鲠在喉。早在10多年以前，蒋祖胜就开始悄悄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他和养家之间也逐渐竖起了一道壁垒。
1: 大学毕业后，蒋祖胜做了一名化妆品销售培训师，一干就是10几年。在工作中，蒋祖胜爱说爱笑，回到家里他则常常沉默寡言，表现得心事重重，
3: 很压抑。不是他们给你的压抑感，是你自己走不出来那种心结，打不开心结的那种压抑感。
1: 蒋祖胜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他只知道父母带着弟弟在城里做生意，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他。直到上了小学，父母才把他接到城里上学。
3: 我跟弟弟是一个学校，老师的话就是，弟弟长得浓眉大眼，又好看，个子又高，那你长得又是小眼睛，你肯定不是亲生的。
1: 这位老师没有想到，一句无意当中的玩笑话引起了蒋祖胜的疑心。
3: 我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人嘛，就会琢磨人家说的这句话，浓眉大眼，我就开始观察。但是我越观察越觉得自己不像是自己家里的亲生的。
1: 蒋祖胜内心怀疑，却没敢表露出来。不久，他回到老家，和小伙伴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3: 不开心打架嘛。然后打急眼了，他们就说你是个野孩子，你是抱养的啊，你不是这边亲生的，你不是我们村的。
1: 村里孩子的话无疑像锥子一样再次刺进了蒋祖胜的心里，他联想到家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3: 跟弟弟打完架，

0: 然后妈妈就打我了，说你为什么不让着弟弟啊，他比你小。然后我说我从小什么都要让着他，我们俩就差一岁，我为什么要让着他。
1: 蒋祖胜还想到自己从农村到城市跟着父母生活的时候，爷爷奶奶对他的叮嘱。
0: 当时爷爷奶奶就教我啊，你跟他们住，他们忙，你要学会蒸馒头，要学会做饭，要学会洗衣裳，这些全部都学会了。所以我现在的一身技能都是那个时候成长的。
1: 从那时候起，蒋祖胜变得心思很重，他尝试着询问照顾他长大的太爷爷和太奶奶。
0: 为什么就是都说我不是亲生的啊，就心里头就会有这个芥蒂了，然后就开始暗中的去观察琢磨啊，问太爷爷太奶奶，然后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就说啊，别瞎想啊，他们就是怎么不是亲生的，你看你跟谁谁长得是不是很像啊，但是我自己心里都是我觉得没有说服力的，我不信的。
1: 一晃几年过去了，蒋祖胜上了初中，虽然跟着父母一起生活，不缺吃不缺穿，但是他始终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父母的一句责问都会让他认定自己不是亲生的。
0: 跟弟弟姐姐一打架，他们就是都说是我的错，就觉得不公平嘛。外边下着雨，我们就在屋里，太奶奶的话坐在炕上，我在炕沿上坐着，他就说是不是亲的，他说但是家里头对你都是好的，没有人把你当别人就是外姓的孩子去对待。
1: 自己果然不是父母亲生的，话从太奶奶的嘴里说出来，蒋祖胜还是感到十分震惊。太奶奶为蒋祖胜受了委屈感到难过，她向蒋祖胜讲述了一段往事。
0: 我讲了好多事情，你比如说小时候生病啊，还有就是你吃的东西、喝的奶粉都是好的。她承认的那一刻，她后边给我讲的这些东西，我有印象。但是全部完全是听不进去的，他承认了这个以后，你完全就是感觉这个家里任何的东西都不是你的，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是陌生的。我就一直自己在那儿哭，就觉得那我亲爸亲妈到底是谁啊。
1: 1991年的一天，蒋祖胜的爷爷正在村里集市上卖肉，他的母亲也就是蒋祖胜的太奶奶把一个两三个月大的孩子抱回了家。
2: 这孩子哪来的呀？从哪抱过来的？
3: 当时那边不知道，当时他也不知道，
2: 他也不知道。
3: 他说他姥爷卖的。
2: 他姥爷卖的、
3: 这都是胡说八道人贩子，这都是
0: 太爷爷太奶奶跟我说的嘛。当时就是一个所谓的姥爷把我抱过来啊，说是那边就是养不起了，把我抱到这边以后给了他3000块，然后穿了一身特别破烂的衣裳，然后主要的是什么呢，操了一口四川口音。
1: 太奶奶抱回了蒋祖胜，为的是交给自己的孙子，也就是蒋祖胜的爸爸来抚养。
3: 当时我一开始给接受不了呀，俺带又带俺老伴说他爱你不，他咱把他养大了，他万一他怎么他不孝顺咱呢，这不、
1: 当年蒋祖胜的父母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老人有重男轻女的想法，没经过他们同意就抱养了一个男孩。没想到蒋祖胜的父母第二年又生下来一个男孩，只好把蒋祖胜放在老家，蒋祖胜的小姑和几个老人一起担负起照料孩子的责任。
4: 我也知道他是要的，就是至于什么买的，因为那时候我也小嘛，才10来岁，就知道多个孩子哎挺好。他来我家，说实话他没有受过罪，虽然就说没有吃过母乳，这种母爱给不了。那拉屎拉尿了，我妈说洗涮了一年四季小衣服，那就我妈那时候缝缝补补剪剪，有缝纫机嘎嘎撒一个小罩衣一套一套的。刚开始我们肯定不说瞎说八道，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这个事吧，但是有些事他大了，你是的，你有些事是隐瞒不了的。
1: 自打太奶奶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蒋祖胜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生活还是按部就班的过着，蒋祖胜的心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0: 就一受了委屈就想，我的亲生父母肯定不会这样对我，这种的亲情落差感是很大的啊、嗯，所以就是感觉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对我可能都不是真的啊、嗯，都是假的，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
4: 我哥天天就跟我爸一样，一天飘着就挣钱呗，不回家。那我嫂子人家生了那个了，你这个东西，我从心里来说，不能说不干嘛。你要是咱换个人来说，要是我也可能就觉着那个亲劲儿不一样。
1: 到了2011年，蒋祖胜20岁，寻找亲生父母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开始在网络上寻找线索。
0: 然后我就注册账号，把我所有信息登上了。2011年自己偷偷登记的。
5: 哦，登记到什么上面了？
0: 宝贝回家网站，文字性的描述了一下我身上的特征。那比如说，我肚子正中间有一个圆形胎记，啊，然后其他的就是四川人，啊，被姥爷卖的，这些重要的信息我都写上了。
1: 除了发布寻亲信息之外，蒋祖胜还到当地公安局采写登记入库，借助警方的力量寻亲。几年后，蒋祖胜的太爷爷和太奶奶相继去世了。太爷爷临终前将蒋祖胜叫到了眼前，
0: 他就问我，他说什么叫落叶归根，他给我说了一句这个，就是给我的这种触动感就特别大，他是一种落叶归根嘛，他也想让我落叶归根嘛。我爷爷奶奶也说，去找找吧，老头子让你找你就去找，我们能知道的我们就都告诉你，
4: 正常找呗，能找着咱也支持你，是不是？
5: 哦，
4: 就像我说实话，我父母偷着掉泪儿。
1: 蒋祖胜的养家父亲得知情况后也支持他寻亲，还带着蒋祖胜找到了当年带回孩子的中间人。
0: 爸爸带我去找了，找了以后去了以后，那个人就是中风了，不能说话了。我爸出来，我上车就哭，我爸也哭，我爸说，孩子这就是你的命，对，就觉得他说你就认命吧。
1: 唯一的线索中断了，蒋祖胜一时感到迷茫，他却不愿就此罢休，开始在网络和电视节目里广泛寻找线索。
0: 不管是哪一期，他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滚动一些寻孩子的一些照片，对，我就会在电脑上看，看了以后每看一个孩子暂停一下，回想一下我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哎，我的那时候照片这个像不像我？
1: 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抛弃自己？蒋祖胜曾经无数次的设想这些问题的答案。
0: 我其实设想最多的就是未婚先孕啊，因为妈妈的话怕影响了她以后的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啊就不要我了。当时就是记得那句话，他是我的姥爷，他为了他家的姑娘以后更好的嫁人，就把我给扔掉了，不要了。
1: 自己可能在刚生下来不久被抢、被偷、被人贩子拐卖，最大的可能就是被亲生母亲遗弃。尽管难以接受，但这是蒋祖胜能想到的最合理的答案了。
0: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只想知道，我确定到底啊是因为什么，我只要这个结果，不管好坏我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了，以后的路都是我自己在走。我要的只是追求我心里的这个谜底，揭开就行了。
4: 我几乎每年我都去拿出来看一下，衣服、裤子、衣服，哇，就是我们儿子那阵穿的，小时候穿的。
1: 他叫赖金玉，四川省三台县人。这几件婴儿穿的衣服是赖金玉留下的念想， 三十多年过去了，赖金玉始终放不下一个人，他的儿子景三娃。
4: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生了我们这个老三，我不应该交给别个去带，不应该放到别个屋头，自己带到就没得这么回事了。
6: 儿子在哪里？妈妈好想你啊，你过得好不好？
7: 景三娃是赖金玉和景某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孩子出生在1991年，当时赖金玉夫妇还没想好正式的名字，就依着出身顺序顺口叫他三娃。夫妇俩没有想到三娃生下来不久就去向不明，三十多年过去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景某去世，赖金玉再婚，他们的三娃究竟是死是活无人知晓，而这个问题也在不停地刺痛赖金玉的内心。
1: 时间没有冲淡赖金玉对孩子的思念，几件儿子穿过的衣服成了他的精神寄托。每当夜深人静，赖金玉总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声，那声音如此真实，仿佛就在耳边。
4: 一年360天，不得哪天没响。他告我要在，他告我要在，就像在脑壳头在转一样的。你说不想不得行，还是要想。有时间睡到半夜下，听到娃娃在哭啊，我就把窗子开开，脑壳撑出去看，看又没得啥子。
1: 也许因为年轻时出过一次车祸，赖金玉的记忆力变得有些差了，但是他清楚地记得三娃出生的日子。
4: 出生我记得，91年阴历的5月11日，晚上的10点生的，拿着没在医院头去生。
1: 当年景某是一名货车司机，在三台县一处工地跑车拉货，赖金玉则跟着景某在工地煮饭补贴家用，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温馨和睦。赖金玉和景某育有一儿一女，1990年赖金玉又怀孕了。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夫妻俩意见不同。
4: 我们前夫嘛，他说去打了，我就不想去，我想到人家是个生命的，就不想去打了，所以就把他生下来。
1: 赖金玉生育前，景某把妻子安顿在一个朋友家里住下，孩子也在朋友的家里生了下来。
4: 他说他相信他那个朋友就在那儿去生的，那人有点迷信，那些人你去在人家屋头生，那你还给人家挂红放炮的嘛。
1: 孩子生下来后，赖金玉的身体不好，被送到医院治疗，夫妻俩只好把三娃托付给朋友照料。没有想到等他们来接孩子的时候，却见不到三娃了。
4: 当时他就说娃娃去世了嘛，去世了，但是我不相信的，我就想到我说我怀每个娃娃都比较健康就嘛，他不可能有啥情况去世啊。
1: 朋友再三解释，就在赖金玉住院期间，三娃因病夭折了。因为有父景某重托，没有第一时间告知他们。
4: 他把我们老公都带到粮仓去来看个泥巴堆堆的。我们那个老公回来，我说你男大个人随便弄个土撮去空两撮泥巴在那儿，我说也看不，也不晓得。
1: 无论怎样解释，三娃是真的不在了，赖金玉的心都碎了。无奈之下，他和景某一起回了老家，
4: 待了有20多天。再我们就因为就怕这儿老的说老的骂嘛，我们就回来了嘛。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想娃娃，想到就哭的。
1: 几年后景某去世了，赖金玉在老家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日子越来越艰难。
4: 那阵成天的骂我们这些不中用，晓得吗？好吃懒做的那种，我就不承认，晓得吗？我叫证交给他看，晓得吗？所以说他娃儿死了，我就告俺不出去，我不嫁出去，我就要在这个榻上，
6: 我真没觉得他看我是不是好吃嘛，做的。
1: 就在那。

0: 那个时候，赖金玉的耳朵里时常传来婴儿的哭泣声，他常常冲出家门寻找回家的三娃。
1: 跑到外面那个爸爸们那个院坝边那个，我就站到那儿看，站到那儿听，一出来听也听不到了，你回去坐到又感觉到在哭一样，有娃娃在哭。
0: 后来赖金玉再婚了，她和丈夫建了新房，新房的选址是赖金玉决定的。
1: 我们外面还有一块大田，喊我修到那，修到那里，我不修那里，我就要修到那里。我说，其实哪个都不晓得，就现任老公他都不晓得我为啥子把房子修到这儿来，晓得吗？我都没说，我也是感觉到娃娃在哭，我就跑到这个角角上，那地根上坐到去，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0: 这是赖金玉压在心底的秘密，他相信。总有一天，三娃会回来找妈妈。
1: 我们大儿子回来，他听到我叹气，他都在说：“妈，你在搞啥子？你随时在唉声叹气的。”他说：“他说你有啥子事？”我说：“你不晓得。”我都没给他们说。
0: 几年前，赖金玉思儿心切，他专程来到三娃出生的地方打工。一天，他在工友聊天中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1: 他们在说的，现在这偷娃娃的凶嘛，有个偷娃娃的说弄到河北去卖了嘛。我这个马上我就去问他，我说他家人姓啥哎，在哪头些？我就跑拢去问，他马上他就不说了，晓得吗？
0: 赖金玉隐约听到，1991年夏天，村里有个孩子被卖到了河北省。时间、地点和夭折的三娃非常相符，
1: 但是我心头就惊扎一下，我就感觉到是不是我的娃娃？我就，你只晓得在河北那么宽，究竟在哪头？这两年我出去打工，我说我看碰得到没？
2: 道听途说的消息点燃了赖金玉内心希望的灯火，他到河北边打工边寻找孩子的下落。然而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大海捞针。2024年8月20日，赖金玉接到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胡祥宇警官的电话，问他是否丢过孩子。在寻子的过程中，赖金玉从来没有到公安机关采血入库，却突然接到了家乡打管民警的电话，这让他又惊又喜。在四川省三台县警方的帮助下，赖金玉和大儿子立即采血，并将血样邮寄给胡祥宇打拐工作室。不久，一个好消息终于传来。
0: 2011年，蒋祖胜无意间看到网络上寻亲的帖子，了解到科学寻亲的方法。他决定采血入库，希望通过警方的帮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3: 之所以就是找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东西知道的太少。
0: 2024年初，蒋祖胜在石家庄市再次采血入库，比对结果显示，他的亲人应该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2024年8月，蒋祖胜向绵阳市公安局胡祥宇打拐工作室求助。不久，胡祥宇警官告诉他，有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等待确认。那段时间，蒋祖胜夜不能寐，想的都是与亲生父母见面的场景。
3: 等待的这个结果是最煎熬的，说还要进一步确认，因为你要的不是最终的一个见面，你要的是最终的一个答案。
0: 2024年11月20日，经公安部打拐专班比对研判，公安部打拐系统确认，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蒋祖胜和四川省三台县赖金玉符合单亲亲缘关系遗传标记，系母子关系。结合三台县警方开展的走访工作，最终确定蒋祖胜正是赖金玉丢失33年的儿子蒋三娃。
1: 胡警官是他直接跟我说的，我问他 PP 成功了没得，他说成功了，
3: 说找到了，只有妈妈还有哥哥 啊，就遗憾的一点的话，就是爸爸没有了，啊，爸爸去世了。当时的话很兴奋的，有妈，我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行。我就坐在床边，我就在想，那我爸呢？对，怎么就没爸爸了呢？
0: 认亲仪式安排在2024年12月31日，赖金玉还在外地打工，他急切的要赶回绵阳市。
1: 我们老公就说了，你心头都想飞了，他说你那是想飞了。哎，我就是马上都想飞回去啊，我说。他们问我赶火车吗？赶汽车？我说坐飞机啊，我说。
0: 接到绵阳警方的认亲通知后，蒋祖胜从最初的狂喜变得忐忑不安。
3: 我是能哭还是不能哭？啊，我是要抱妈妈还是要怎么样？我见了以后，我是先问他还是后问他？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很纠结，就是你又害怕，然后又兴奋。
0: 2024年12月30日，蒋祖胜来到了四川省绵阳市。当天晚上，他看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照片。
3: 这不就是我吗？我看到我爸爸的照片，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我像谁了。
0: 蒋祖胜在住处辗转反侧，他在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3: 那天晚上呢，然后我就梦到了一个男人，他在梦里边呢就在说，瑶儿不要追了，瑶儿，就在叫我，听的就是四川话，他还说了好多其他的话我没听懂啊，我就追他，他往前跑我就追，我就一直在追，他说魔追魔追。
0: 整夜无法入眠，蒋祖胜动手为父母的照片制作了一个动画效果。
3: 我想就是穿越时空的跟爸爸去对一次话，发生的是爸爸说的话，文字是我说的话。
4: 30多年，你终于回来了，老爸很想你，回来后要好好陪陪妈妈、哥哥、姐姐、妹妹。虽然爸爸不能在你身边，但是爸爸也是很爱你。幺儿，好好生活，爸爸爱你。
0: 2024年12月31日，四川公安2024常态化反拐团员行动第42场认亲仪式在绵阳市公安局举行。团员现场，蒋祖胜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30多年的思念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归处。
5: 妈妈，
3: 妈妈从那个地方一出来的时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看到了以后，我的妈妈怎么是这样？她可能也受了很多苦，她的手上全是老茧，全是裂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想要那个答案了。我觉得我那个答案可能真的不重要了。
5: 回家
6: 好了，
7: 那个住人
6: 好了，我回家。
7: 这是你
6: 狗狗，这是狗狗。
7: 大哥当时晓得你的消息过后，第一时间就赶到我们这儿来，想见你啥样子。
5: 30多年了，妈提都没给我们提过。
0: 认亲仪式上，蒋祖胜给妈妈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一条红色的围巾。
3: 这是我给妈妈买的第一个礼物，我觉得这个围巾的话就是有意义，牢牢地套住她，再也别走了，别让我再找30年，每个人的30年太短了。
0: 为了弥补对孩子的爱，赖金玉更是做足了准备。
5: 妈妈。
3: 妈妈给我的手表，对，一块就是价值不菲的手表，让我时时刻刻想着回家，别忘了时间。
7: 祝你们一切都好啊，越来越幸福啊！
6: 谢谢，
7: 祖孙真的是非常懂事的一个。
3: 没有一个人有多余的30年的，就是一天太重了。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不是妈妈给我的第一份礼物，真的，她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给了我的生命啊，没有她就没有我呀。
6: 啊，恭喜孙，
0: 认亲仪式过后，蒋祖胜回到了三台县，妈妈为他准备了四川美食，还特意为他装修了自己的房间。
1: 昨晚上把他给洗了，给他拿了这样个烘干了的。
3: 我姓景，第三个孩子，四川那边呢统称孩子叫娃，所以就叫景三娃，很土的一个名字，但真的叫到我身上以后，我现在就是听得越听越顺耳。
0: 蒋祖胜没有询问妈妈当年发生了什么，他不想撕开妈妈的伤口，更不想打破这一份美好。
3: 晚上妈妈去我房间，我妈妈你坐着，然后让我躺你腿上待会儿，撒娇的那种状态，这是我30多年第一次这样，真的是守在一个是我妈妈的怀里，这样去躺到她的腿上。老妈就这样摸着我的头，她以后不走了，以后都不会再分开了。
0: 后来蒋祖胜离开三台县，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他的工作他的生活都在石家庄，和许多寻亲找家的孩子一样，回归原始家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起拐卖儿童案件中，最受伤的就是孩子。从养家到原生家庭，蒋祖胜经历了亲情的冰火两重天，他真的好想重新活一回。
3: 以后路很长，因为我要把我现有的生活去布置好，只有我自己最好了以后，我回到那个地方以后，我才能给我妈妈最好的东西。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9: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8: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离异女子恋上贴心男友，可男友的神秘背包让女子很不安，女子怀疑包里有违禁品。之后的一天，男友突然被缉毒警抓获，女子才明白男友竟是个毒贩。女子将男友背包里的毒品销毁后逃往他乡，煎熬10年后选择自首，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结局？法律讲堂今天播出包庇男友逃10年。
10: 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叫刘梅，是一家小美容店的老板。这年情人节，刘梅正在美容店里打扫卫生，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叫她名字，刘梅赶紧走出店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幅横幅，上面写着张大龙爱刘梅。横幅前，刘梅的追求者张大龙手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看见刘梅出来了，张大龙快步跑到她面前，将鲜花献给了刘梅。又惊又喜的刘梅接过花，扑上去拥抱张大龙，心想自己终于找到真爱了。刘梅33岁，一直做美容行业，人长得漂亮，但命运也是坎坷，年纪轻轻就结婚生了个儿子，没几年就离了婚。后来刘梅带着12岁的儿子离开了老家伤心地，来到南方某市开了家小美容店，儿子则在附近上学。为了方便接送孩子，刘梅在美容店楼上租了一间房，楼上生活，楼下做生意。刘梅的生活便利而充实，美中不足的是家里还缺一位男主人。日子一天天过去， 美容店人来人往，鱼龙混杂，其中就有一个常来的男顾客叫张大龙，36岁，单身未婚。一来二去，张大龙看上了刘梅，对她展开了疯狂追求。这个周末正好是情人节，张大龙在美容店外面又拉横幅又献花，向刘梅示爱。这一次刘梅终于被感动了，答应跟张大龙谈恋爱。这便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在一旁的儿子看见妈妈找到爱他疼他的伴侣，也是高兴的直拍手。随后三人相拥去饭店庆祝了一番。吃饭时看着张大龙和儿子其乐融融，刘梅憧憬着以后美好的生活。
0: 在刘梅眼里，张大龙深爱自己，并且对他的儿子视如己出。但是刘梅每次问张大龙是做什么工作的，张大龙都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而让刘梅更疑惑不解的，还有一个他不可触碰的雷区，
10: 那就是张大龙的黑色背包。说起张大龙这个黑色背包，他极其重视，基本包不离身，别人碰都不能碰。有一次刘梅好奇，随手拿起这个黑背包，想要看看是什么牌子。张大龙突然目露凶光大喊，你给我放下。刘梅吓得手一松，包掉到了地上。张大龙冲过来一把抓过背包，恶狠狠地瞪着刘梅说，再动我的背包，我把你手剁了。看着张大龙阴狠的眼神，刘梅顿时一身冷汗，半天不敢吱声。张大龙可从来没有那么凶过。同时刘梅也很疑惑，黑背包里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碰不得。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刘梅就察觉到张大龙所谓的工作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由于张大龙对自己和儿子都很好，也舍得为他们花钱，刘梅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张大龙不犯法，随他去吧。
0: 打这儿之后，刘梅再也不敢碰触张大龙的黑色背包，并且还一再叮嘱儿子不要去碰他。可随着刘梅和张大龙交往的深入，刘梅更觉得张大龙的来历不简单，而且他还总是神神秘秘的。那么张大龙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10: 有时张大龙开着车出去说是工作，好几天不见人，回来之后突然就有大笔的钱挥霍，带着刘梅母子俩到处吃喝玩乐。张大龙还有个男搭档，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次跟张大龙见面，他都穿着黑夹克，戴着鸭舌帽，缩在路边阴暗的角落里，说话也都是窃窃私语，从来没有大声过。有一次刘梅隐约听见张大龙和这个搭档约定说要定时互通信息报平安，刘梅半开玩笑地跟张大龙说，你跟你这搭档还挺亲密。只见张大龙瞥了他一眼，冷冷地回了句，少管闲事。刘梅心想，张大龙和搭档如此小心翼翼，鬼鬼祟祟，会不会再干一些违法犯罪的勾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很快刘梅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正年暑假的一个上午，刘梅牙疼，就关闭美容店准备去医院看牙。已经15岁马上就要上初三的儿子则在家里写暑假作业。这时消失了好几天的张大龙突然推门进来，他放下黑背包，一身疲惫地瘫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准备看电视。刘梅看见张大龙回来了，就撒娇道，亲爱的，我牙疼呢，你开车送我去医院看牙吧。张大龙歉意地笑了笑，行，我开车送你。然而在车上张大龙情绪突变，不仅不跟刘梅交流，还不时拿起手机看看，嘴里在嘟囔，那小子怎么还不发报平安的信息啊。刘梅觉得奇怪，正要问他怎么了，只见张大龙突然猛踩油门加速狂飙，同时让刘梅给儿子打个电话，说有急事交代。刘梅莫名其妙地打通了儿子的电话， 张大龙一把抢过手机说：“你马上把我的黑背包放到楼下。”

0: 美容店里去。说完把手机扔回给了刘梅。很快张大龙一个急刹车就把刘梅放到了医院大门口，一句话没说就调转车头走了。刘梅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他手机就响了，竟然是张大龙打来的。只听张大龙急促地说，刘梅，咱俩相好一场，救我一命，你快回去把我黑背包里的白色塑料包给扔掉。就在这时，刘梅听见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她看见张大龙的车开到不远的十字路口时，被另一辆轿车猛然截停，对方车上跳下来四个人，他们大喊，不许动，我们是缉毒警察。紧接着警察把张大龙拖出了车，铐上手铐，带上了另一辆车。缉毒警察、毒品、黑背包，这些信息串联到一块儿，刘梅终于确认张大龙是毒贩子。他越想越害怕，脑子一团浆糊，已经忘了牙疼，赶紧浑浑噩噩跑回家。回到家，刘梅见儿子还在屋里写作业，他焦急地抓着儿子的肩膀问，刚才张大龙说的黑背包呢？儿子吓了一跳，回答说，按张大龙说的，放到美容店里了。刘梅急匆匆地下楼，来到店里打开黑背包一看，果然里面有一个白色塑料包。他赶紧撕开塑料包的一个小口，看见里面是白色晶体状的粉末。
1: 刘梅被吓傻了，她没想到这个深爱她的枕边人竟然是个毒贩。可此时二人恋爱时幸福的点点滴滴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刘梅脑海里闪过。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刘梅做出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决定。
0: 这个决定就是帮张大龙逃脱罪责。于是刘梅颤颤巍巍地拿着包，把整包毒品冲进了公共洗水槽的下水道。处理完毒品，刘梅仿佛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屋，瘫到沙发上，头疼欲裂。旁边儿子说话，他就像听不见似的。不知怎么的，刘梅突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儿子吓坏了，边哭边手忙脚乱地照顾了刘梅一通。过了好一会儿，刘梅才算缓了过来，看见被吓哭的儿子，刘梅脑子清醒了点，她紧紧地搂着儿子说，儿子别怕别怕。想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刘梅又一身冷汗。天哪，我这可是在犯罪呀。她在屋里来回踱步，心里盘算着怎么办。最后刘梅决定逃跑。于是刘梅对儿子谎称自己欠了很多债，如今债主来追债了，这里待不下去，得赶紧逃离。他命令儿子快点收拾东西，马上去东北。儿子年纪还小，不明所以，只好当天下午就跟着刘梅逃离了当地。
1: 然而刘梅带着儿子刚出逃不久，他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询问刘梅关于张大龙的情况。刘梅吓得赶紧关了手机。那么接下来刘梅会逃向什么地方？他带着儿子一起出逃，儿子的未来又该怎么办？警方最终能否找到刘梅呢？
0: 原来刘梅带着儿子跑到了东北某小镇，靠同样的谎言欺骗了一位要好的朋友，投靠在他四合院的一个杂物间里。为了逃避警方的抓捕，刘梅改了名字。平时刘梅就去打散工维持生计，生活惨淡，儿子也不再上学了。听到妈妈欠了很多债，只好委屈地跟妈妈俩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平时出去打零工的刘梅，每次在外面见到警察或者公安的标志，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快步低头躲过去。别人问起刘梅的过往，他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虽然 刘梅一直瞒着儿子，但随着儿子慢慢长大，她也感觉到事情不对。短短几年，刘梅一头秀发全熬白了，忧愁的皱纹爬满了脸，看起来老了几十岁。这期间，刘梅有一次忍不住用聊天软件开了个新号，以别人的名义跟一个朋友打听张大龙的消息，听说张大龙贩毒被判刑，但因为缺少了刘梅的关键口供，张大龙没有被处以更重的刑罚。这说明当初刘梅把白色粉末扔掉，的确救了张大龙一条性命，尽管帮助张大龙逃避了他应有的惩罚，但刘梅没有感到快乐，反而是负罪感和自责越来越重。难道自己要一直逃下去，一辈子和儿子都生活在黑暗里，他和儿子的人生就这么彻底毁了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刘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1: 刘梅隐姓埋名躲藏十年，最终难以忍受逃亡人生，打算自首。
0: 他终于想通了，不能在黑暗中生活一辈子，他要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代。
1: 刘梅到案后才知道自己的真心错付了，男友张大龙只是想利用他当挡箭牌。
0: 看到刘梅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痒，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她一个藏身的地点。逃亡十年，刘梅也被煎熬了十年，儿子虽然没有上学，但他勤奋踏实，在汽修店学到了一门维修手艺，能够自力更生了。汽修店的老板也挺赏识他，老板的女儿更是喜欢上了这个努力善良的小伙子，两人谈上了恋爱。如今已25岁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成家了，这天儿子结婚举办婚礼，但刘梅却不敢去参加，一大早就跟亲家人推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婚礼仪式上，儿子在台上穿着帅气的西装，儿媳妇儿穿着漂亮的婚纱，好一对幸福的新人。儿子在婚礼主持人的介绍下拿起话筒，动情地说道，虽然今天我的母亲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但我还是要感谢她的养育之恩，我永远爱我的妈妈。这时他看见台下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母亲刘梅。她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帽子和口罩，偷偷躲在酒店一角。儿子和刘梅的目光遥遥对上了，母子俩的心还是连到了一起。这一幕让刘梅心如刀绞，当年就是那一挥手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却落得如此下场。于是婚礼过后，刘梅把当年真实的情况和投案的想法告诉了儿子，儿子听完已是泪流满面。其实母亲多年的东躲西藏，儿子早就觉得和突然消失的张大龙有关，但看见母亲那么隐忍和委屈，儿子一直不忍心追问。直到今天，母亲终于向儿子坦白，儿子激动地说，妈，我支持你。于是在儿子的陪同下，刘梅来到当地派出所投案，派出所马上刑事拘留了刘梅，并联系了案发地南方某市的公安机关。随后警察向刘梅介绍了张大龙的情况，原来张大龙从小不学无术，长大后也不上班，靠着爸妈微薄的退休金当起了啃老族，平时无所事事在外瞎混，结识了一堆狐朋狗友，父母都因病去世后，30岁的张大龙没了经济来源，竟然和人一起干起了贩毒的勾当。后来张大龙在美容店认识了刘梅，看到刘梅虽然离婚自己带着孩子，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他一个藏身的地点。于是张大龙对刘梅展开了疯狂追求，追到手后 更是把刘梅哄得

0: 甜滋滋的，而自己则继续干着伤天害理的贩毒勾当。案发当天上午，公安缉毒大队收到紧急情报，有个两人的贩毒团伙将一批毒品运输到了当地。缉毒大队马上行动，先在市郊区的平房内抓获了地名毒贩，起获了少量毒品。经过讯问，该毒贩供认大部分毒品被藏在另一名同伙张大龙那里。于是警方立即展开部署，在马路上截停了张大龙的车，将其当场抓获。到案后的张大龙坦白，他所携带的另一部分毒品就在他的黑背包里，而这黑背包就放在刘梅家里。但是当警察赶到时，毒品已经被刘梅扔进了下水道，刘梅也已经跑了。警方获取了房东的证言，证实这些毒品是刘梅处理的。好在通过缜密专业的提取工作，公安技术部门在刘梅居所的公共洗水槽中提取到了部分毒品，因此警方立即对刘梅进行了通缉。但是这么多年刘梅一直没被抓到。听办案刑警说到这里，刘梅长叹了一口气，接着问警察同志，我确实是帮了不该帮的忙，我知道错了，那我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呢？刘梅的疑惑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指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以及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财物的行为。本罪是行为犯，实施以下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本罪。第一，是为毒品罪犯进行包庇的；第二，是为罪犯的毒品或赃款进行窝藏、转移、隐瞒的。这两类行为都可以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关于本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第349条明确规定，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结合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在案发前刘梅就已经察觉到张大龙存在违法犯罪的嫌疑，并在缉毒警察抓获张大龙的时候就确定知道了张大龙是毒贩子，但他仍然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导致张大龙逃避了大部分的法律制裁。因此刘梅的行为构成了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得知自己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刘梅又有了新的疑惑，自己已经逃亡了10年，受了10年活罪，司法机关还要处罚他吗？这就涉及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刑事追诉时效。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一定期限后将不再追诉，其中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这里的以上以下都是包含本数的。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情节严重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所以追诉时效应为15年。同时刑法第88条还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在案件立案后，犯罪嫌疑人有逃避司法追究的行为的，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我们回到本案，张大龙贩卖毒品，把一包毒品放在刘梅的美容店里。当他开车拉刘梅去医院看病时，发现被警方围堵，为了逃脱罪责， 张大龙让刘梅回去帮他处理毒品。刘梅看见张大龙被缉毒警察抓获，明知他是毒贩，还帮他处理到了毒品。之后，刘梅畏罪潜逃，这就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同时，案发后，公安机关已经对刘梅立案通缉。因此，虽然刘梅逃亡了十年，但他的罪行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仍然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刘梅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结合其主动投案和当天认罪的从轻情节，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宣布完判决结果，当法警把刘梅从法庭上带走时，在旁听席的儿子激动地说：“妈，等你出来，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刘梅热泪盈眶地看着儿子，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我们再来说说张大龙。根据刘梅的供述证据，司法机关对张大龙的遗留犯罪问题进行了追加起诉，另案处理。毒品犯罪是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在日常生活中要坚决和毒品犯罪划清界限。本案就启示了我们要分清对错，对毒品犯罪要时刻保持警惕，帮助了毒贩，等于让毒贩逍遥法外，让他有机会毒害更多的人。毒品可以毁掉吸毒的人和毒贩子的人生，还可以把帮助毒贩的人也送进监狱。本案的主人公刘梅本来可以带着儿子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他却不分是非，帮助毒贩子张大龙扔掉了毒品，从而让母子俩的人生掉进了深渊，逃亡十年苦不堪言。最终刘梅还进了监狱。刘梅的故事提醒了我们要区分善恶，珍爱我们的生命，珍爱我们的人生，警惕毒品，警惕毒品犯罪。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从影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或者是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里了解过湘西，而就在湘西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村子凭实力闯进了联合国，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这里就是十八洞村。有人说十八洞村是大山里的百宝箱，这里有云雾缭绕的苗寨风光，有甜到你心里的蓝门酒，有越打越黏的糯米糍粑，还有满山遍野的草药和神秘的苗。

0: 镇，这里地处武陵山腹地，峰峦连绵起伏，绝壁与沟壑纵横，既保持着传统苗寨的古朴，又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性格。所谓有范儿，当仁不让，就是民族范儿。
1: 青山环抱，云雾缭绕，哇，走到这儿就感觉闯进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哇，空气也清新的，像给我的肺洗了个澡。这么好的地儿，我得找个搭子呀。
2: Hello， 小林你好。
1: 啊，挺哥。哎，挺哥，咱们十八洞都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呀？
2: 那可多了哈。
0: 吴挺，当地的旅游达人。
2: 那你今天跟着我去打卡，保管让你的照片张张都是大片，美爆朋友圈。
1: 那跟着挺哥走，吃喝玩乐全都有，快点走吧。
2: 好，出发。
0: 想要进寨，必须要过第一关，拦门酒。这是苗家人的好客之道。

0: 太热情了。
1: 咱们苗家的姑娘真的又漂亮又热情啊。
2: 蓝门酒是苗家人接待贵客的最高礼仪。
1: 哇，这个是你们自己酿的呀？哇，那得尝一尝。
0: 味道怎么样？
1: 哇，甜甜的，好喝。
3: 相信阿妞妞，幸福就唱山歌。
4: 十八洞村由四个苗寨组成，分别是李子、飞虫、竹子和当绒。这些大山里随处可见的水果植物，被当地人信手拈来，作为世代相传的寨名。它们与自然相亲，与自然相融，错落层叠的寨子里，石板路、木屋与山色融为一体，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苗寨。
0: 我们的寨子漂不漂亮？
5: 漂亮啊，我觉得整个寨子都很美。
0: 没错，因为我们十八洞90%都是像这样的苗族的古村寨。
5: 这个阿哥阿妹啊，我觉得也好看。
0: 对，就是我们结合当下这个旅游的这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来
5: 拍照。拍照应该好看。
0: 嘉玲，你看我们的苗家人是不是很热情？
1: 对啊，是很热情。哎，
4: 进了苗寨，除了蓝门酒，最受欢迎的就是打糍粑。
0: 苗家人都是这样热情。
1: 哦，是的，是的，今天感受到了。哎，怎么那么多人，好热闹呀！
0: 哦，我们今天这位大哥家里哈在打糍粑。
1: 我们去看看。
0: 好好好。咱苗家人逢年过节、家有喜事的时候啊，家家户户都要打糍粑，寓意着团圆美满。糯米越打越黏，就像咱苗家人的感情哈，越处越亲。
1: 这个应该怎么弄呢？
6: 对呀，一个人打下去，他一个人就要顶。
0: 啊，一个人打下去，另外一个人的锤头就要抬起来，是吧？怎么样，小林还可以吧？还坚持得住吗？
1: 刚刚两位大哥他们把这个木锤拿在手中，我感觉很轻巧。但是经过我们俩刚刚这么一打一锤的，我就发现了它不仅很重，而且锤下去之后，咱们的这个糯米它有粘性，拉起来的时候它会往这个把这个木锤往下拉，所以真的很费劲儿啊。
4: 打糍粑看似只是简单的锤打，
0: 对，
4: 需要的却是技巧与耐心。这是苗族人对食物的敬意，也是带着温度的期盼。
5: 哎，大姐，咱们这个糍粑是怎么做的呀？
7: 这个糍粑就是用这个糯米呀、啊，先泡一个晚上的冷水，泡好了再洗，洗好了才有在那个里面蒸，蒸一个多小时了。
0: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5: 哇，这个糍粑感觉软软糯糯的，而且还很香甜，
0: 就像咱苗家人的日子一样哈，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对不对？
8: 对。
4: 动手体验过打糍粑，不禁对十八洞村的美食更加好奇，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哪些地道的苗家风味呢？
1: 看看我手中的是什么？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苗家香肠，这个就是我们的苗家腊肉。咱们十八洞村啊，不仅有好看的自然风光，还有很多让您垂涎三尺的美食，比如说苗家腊肉啊、酸汤豆腐、雪巴鸭等等。而且啊，他们的很多原材料都是取自各家。

0: 的房前屋后，或者是大山，纯纯的原生态呢？那现在呢，咱们的苗家阿妹晶晶正在屋里等着我，纯正的十八洞味道要来啦！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1: 这是白菜苔，等一下我给你做，我的只当拿手好菜啊。过来啊，
0: 看起来就好吃，哇，好香！
1: 可这个碧绿的，
2: 都是自家养的。
1: 光是炒腊肉的话很腻，然后我们搭配一点酸汤的话可以解腻的哦。
0: 也不用太多，对吧？
1: 好香。
2: 好。
3: 你看这个五花肉晶莹剔透的，
2: 哇，快了快了，停不下来了，好吃好吃。
0: 现在还要炒什么菜？晶晶
1: 做一下那个地木耳，就是我今天早上去山上面去摘的，挤了一个多小时呢。每到就是下过一阵雨之后，然后出太阳的时候它就长起来了，山里面到处都是。

0: 简简单单的。
1: 这个咱们苗家的山珍出锅了。
2: 奶奶，这个地木耳好吃，用苗语怎么说啊？
3: 格米德如弄。
2: 格米德如弄。啊，
1: 今天这个腊肉也如弄。这个菜感觉也非常的如弄。
2: 可
1: 以坐，
4: 好，
1: 一下我拿手好
4: 带了。
0: 哇，多吃点啊。
4: 好，行。
0: 啊，吃。
2: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尝到了咱们山上的味道，家里的味道，地里的味道，湘西的味道，咱们十八洞的味道，还有咱们春天的味道。
5: 独特的苗家饮食藏着独特的湘西味道，还藏着神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苗医药。
2: 走在十八洞村啊，整个苗寨都焕发着活力与生机。那现在我要去做一件事情，你们肯定想象不到。都说啊，咱十八洞的大山就像一座天然宝库，那到底都有什么宝贝呢？我现在就要去跟一位高人进山寻宝，走。
6: 田老师，说咱们这个山里面都是宝贝啊，为什么没有看到呢？
7: 像我们呢，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天天在这边，这些所有的植物，它的这个我们全部都很熟悉，它有什么性味啊，有什么功能啊，有什么特点啊，根茎叶花果啊，什么时候开花，这些我们都清楚。
8: 那田老师，这是什么宝贝？这个
7: 啊，
2: 这个
7: 是好宝贝嘞，
8: 这不就叶子吗？
7: 对，你看不出来。
2: 它也是草药吗？
7: 但是这个像我们平时拉肚子，吃两片就好了。
8: 可以吃。
7: 对，
8: 哇，真的是都是宝贝啊。
6: 在我们的眼中，我就觉得它们都是植物，但是经过我们田老师一讲解，感觉满山遍野都是
8: 宝贝。
7: 到我这边现在已经是第十代了。
6: 第十代。
5: 田小俊已经是第十代深山采药人，对他来说，草药就是大自然的馈赠，也藏着苗医世代的秘密。
7: 像男性来用。
5: 春天的花，夏天的叶，秋天的根茎，三千正后九千药，漫山遍野放眼过去，没有无用的草木。
2: 田老师啊，我怎么觉得我们现在像在围炉煮茶呀？
7: 是的，我们这种疗法就是一边喝茶一边调理，也可以喝，也可以去闻。
9: 鼻子不通啊，有点头昏脑胀的，也可以用它来闻一闻。
1: 可以试一下吗？
7: 拿着这个手柄，然后把这个盖打开，用鼻子吸它那个药物蒸汽，
1: 感受一下。哇，这闻起来好舒服，听哥，神清气爽。
7: 这个是治疗鼻炎的一味主药，这个我们是叫做地茯胶，也叫那个鹅布石草。
2: 哦，鹅不食，就是蛾子它不吃这个草。
8: 那鸡吃吗？
7: 鸡也不吃。
2: 鸡也不吃，它也可以叫鸡不食。
8: 都不吃。
2: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在卷朋克养生，其实咱们苗族早已经把养生玩成了高定。苗医药它可不是非遗老古董哦，它是藏在叶子根茎里的配方王者。它也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智慧，更是咱们苗族人与这千年山川的独特约定。
5: 可能很难想象，这个小小山村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甚至还有

0: 独门绝技。
1: 你看高耸入云的刀梯，它是由一根粗壮的木杆和数十把锋利无比的长刀组成。刀梯师傅他要赤着双脚在刀梯的顶部完成一个个高难度的动作。
0: 刀山火海居然不是传说，竟然是十八洞村村民的拿手绝技。他们空手赤足攀援锋利的刀梯，脚踩熊熊燃烧的炭火，一招一式惊心动魄。据说这里在重要的日子里还会有抢尸接龙的习俗，隆重而热烈，而苗鼓更是代代相传。

0: 太棒了！
1: 来，走走走，我带你去找。
0: 好震撼呀！
2: 这个大姐呢，她很小就开始打苗鼓，
1: 现在咱们村里边很多年轻人都是他们的徒弟啊。
3: 八九岁的时候，每一年过节，那个老人家都每一年他们都打，我们就跟他们后面学。
0: 这些动作有什么寓意吗？我感觉真的很飒。
3: 我们动作是展示我们劳动人民的一些干活的成果，
1: 是我们一些劳动的成果。
3: 是的，是的。
0: 一般你们是什么时候打的呀？
4: 一般就是过年、过节、结婚的时候，用叉腰的一种动作来表示一下
0: 啊。叉腰是吧？好。嗯。

0: 那个打谷子就是这样钻一下谷子放在这里，然后就这样甩一下，那谷子就甩到那个桶子里。
1: 就是收谷子。
2: 收谷子。
3: 收获的时候。
2: 这样子怎么做呢？
0: 对对对。嗯。
1: 对，一看就知道今年的收成特别好。
2: 对对对对对。
4: 可以想象，等秋天的收获时节，那种恣意的喜悦，那些鼓点带着骄傲，也带着奋力与向上。这是十八洞村最骄傲的民族范儿，也是他们一直的坚守与传承。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十八洞村属于高山熔岩地区，特有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遍布山林、峡谷和溶洞，天然的禀赋让这里充满了生态范儿。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夜郎国打败仗后，翻山越岭来到湘西的深山，发现了一个极大的溶洞，而洞内又有十八叉溶洞，洞洞相连，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休养生息，十八洞村因此得名。那么，十八洞村的村名来由，是否真的像传说中那样？这里是否真有十八个溶洞，有洞洞相连呢？
5: 小林啊，走那么远，觉得累不累啊？
6: 不累啊，这一路这么多好看的景色，我觉得还没有看够。
4: 吴晓霞，旅游工作者。走进洞中，隐约听见水滴的声音，好像是另一番迥然不同的天地。
6: 哎呀姐，你看这个石头怎么是黑的呀？
5: 这个石头的话呢，典型的钟乳石。
6: 钟乳石，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同样的石头，
5: 对，
6: 但是它就是不同的造型，我觉得远处看像一个大大的蘑菇一样，应该也是这个常年滴水落下来形成的这个形状吧。
5: 咱们十八洞村的话呢，它属于湘西湿地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前是海底世界。
6: 哇，我们那现在相当于地质一年前的一个海底世界。
5: 摸摸
6: 摸摸，感受一下。这个凉凉的，你看，就从这个角度啊，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像一个龙宫一样，感受一下。
5: 我们是一年以前的这个海底世界，感受这个海洋，
6: 像龙宫一样。
5: 天哪，多美啊！
6: 那咱们这儿会不会有龙？

0: 网啊？
1: 哎，有可能，咱们去找一找。
0: 走，去找。
1: 我前面看。
0: 好。
2: 在这山里，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奇特的世界。岩石在地下水的冲刷与侵蚀下，幻化出万千形状：石笋、石林、石屏。这些鲜为人知的景观，成了溶洞中最惊艳的发现。十八洞的洞特指溶洞，不过入口十分隐蔽，据说走完全程需要几个小时。而且溶洞至今都未完全发掘，山洞的数目仍是未知，十八可能是个概数。但有些溶洞已经被当地人取了名字，比如天洞。
0: 是从这儿吗？
2: 虚静通幽，或大或小的溶洞似乎也在守护着这里秀美的山水。
1: 带你来的话，特意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十八洞山泉水的源头。
0: 那咱们村里面的人都是喝的这个水吗？
1: 咱们苗族人啊，相信高山有好水。苗族人的话啊，喜欢依水而办，依水而居。咱们苗族这个苗字也很有意思啊，上面是个草字头，下面是个田字。苗族人的话呢，它是靠水田为生。这个水的话，滋润着我们苗族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2: 站在村中朝北遥望，莲台山的峰顶是周围山峰的最高点，山泉就在山下蜿蜒而过。这里雨水充沛，森林遍布，极佳的自然禀赋给了十八洞村独特的生态范儿。走进十八洞周围的山间，可以体验苗家人智慧与时间的结晶，也可以体验另一种自然的馈赠。
3: 好山好水出好茶，走进云雾缭绕的村庄啊，感受一下咱湘西的味道。十八洞村的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大山的灵韵。看那边刚好有一群苗家阿妹在采茶，我们一起去体验体验吧。阿姐，
4: 哎，
3: 你好呀。
4: 哎，
3: 你们在采茶，我想学一学咱们这个采茶。
4: 采这个啊，
3: 嗯，
4: 一芽一叶我采给你看。
3: 一芽一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4: 拿一个芽头加一片叶子。
3: 哦，这个是芽头。
4: 对，
3: 这个、是叶子。
4: 一般都是采这个作为这个原料。
3: 咱们这个手法有什么讲究吗？
4: 手法的话，你不能用指甲去掐它，要自己提。
3: 好，我来一个啊。
4: 嗯，
3: 是这样子对吧？然后就一拉，把它给拉上来。这个就是所谓的一芽
4: 一叶。
3: 过关吗？
4: 可以，行。
2: 来到十八洞村，不仅要感受山林的虚怀若谷，感受树木的悠然与静谧，还可以凭栏听风看云，感受小村庄的现代范儿。
3: 看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像不像传说中的白云深处有人家？忙碌的你们如果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一定要来这儿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氧气，感受一下推窗见月，伸手摘星辰，你会发现这里就是您向往已久的乡村生活。
2: 这是挂在李子寨山间的悬崖咖啡馆，充满科技感的建筑打造出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对话，而这里也成了十八洞村颇受欢迎的打卡点。
5: 这就是我用我们这里的一个米酒加独特一个配方做出的一杯苗家饮品。
3: 尝一下，
6: 哇，这个味道我觉得很独特，酸甜的味道。
5: 苗家人喜欢一个酸甜味儿。
6: 坐在咱们这个窗户边上很惬意啊。我们外面，我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我感觉远方是云雾缭绕的，很美，像仙境一样。
3: 那你们这儿每天来的人多吗？
5: 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
3: 别人怎么知道我们十八洞的？
5: 因为我们十八洞村有一个中英文网站，我们通过这个网站把十八洞推向世界，也请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十八洞村。
2: 小村子藏着大世界的现代范儿，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看十八洞村的前世今生。年轻的村民们化身为讲解员，把村子的故事说给游客听。
7: 十八洞村发展乡村旅游之后，我们的主题邮局呢也进驻到十八洞村来了，并且现在我们都知道是网络时代，
8: 所以也有大学生在做返乡直播的。
3: 你好。
2: 村里的九零后们

0: 还组成了一支电商团队，把各种农产品跟特产向外推介。
1: 还没有一个糊的，但是它里面巨香。六号链接去拍啊，家人们，咱们直播间是这样子的，量越多越实惠。
2: 是的。
1: 这蕨菜粑要怎么吃不？
3: 怎么吃啊？煎。
1: 19.9元，对不对？到手是2斤，包邮到家。
0: 而十八洞村最受欢迎的特产，除了农产品之外，就是非遗技艺。
4: 怎么样，好看吗？我身上的这套衣服啊，就是由十八洞的苗绣缝制而成。苗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书。那咱十八洞的苗绣可不简单，他不仅去过故宫，还沿着一带一路送到了各国人民的手中。如今啊，这个古老的指尖技艺正在苗寨里焕发着新的活力。这个是团扇是吧？
5: 对，
4: 真漂亮呀。这个是什么图案呀？
5: 这有四只蝴蝶，意义很好，可以叫做四季来福，四季发财。
4: 那中间这个图案呢？
5: 10代表阿哥，8代表阿妹，阿哥跟阿妹携手同心，共创美好未来。
6: 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71了。我从12岁就和外婆、奶奶、妈妈学苗绣，苗族姑娘都有会手工。会绣花呀，会织布呀，会纺纱呀。我这里有一个门帘。
6: 门帘吗？
3: 是从我外婆他们传下来，传给妈妈，妈妈又传给我。绣的是鸟和花。
4: 这个门帘可真漂亮。
3: 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嫁的时候绣的状元啊，文状，这个喜鹊吧，报喜吧。我们苗族没有文字，
6: 没有文字，
3: 就是用绣花，唱苗歌，打苗鼓，来代替我们的历史文化。
4: 哇，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苗绣啊。
6: 是的，这个是
0: 代代相传的传统技法，又以绣娘的巧手跟奇思妙想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变化。
7: 这个花上面还有金线，是不是？
4: 对，
7: 这个就是我们跟故宫文创合作的一款饰品。这个是我们就是做的一款手镯，伴着中国好礼这个品牌然后扬帆出海，哇，走向世界，就是作为一带一路的一个礼物。这也就是代表着我们
0: 这些年十八洞村的苗绣不仅传承着传统的技法，甚至凭借全新的创意、时尚的设计走到了国际市场，在德国、奥地利、马来西亚等国都大受欢迎。无独有偶，与苗绣一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还有蜡染、扎染等非遗项目。
8: 这么好看啊，洗一下之后它这些就会非常的自然，搭配牛仔裤一点都不违和不突兀，很现代风。
0: 指尖上的花朵处处绽放，成为常开不谢的艺术之花。
4: 十八洞村就像一个藏在大山里面的宝藏盲盒，一旦打开了就舍不得关上，白天跟着云海跑，晚上枕着星海睡。有范儿的十八洞等你来。
0: 十八洞村低调地隐藏在群山之中，但它并非只有古老与传统，还有生机与活力。美食、非遗、美景、古老与现代、舞蹈与鼓声，十八洞村有范儿，亦有情。
9: 听完了十八洞村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更像乡村。有景可看，有饭可吃，有史可讲，有情可记。山水依旧，苗歌悠扬，十八洞村等你来。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
10: 交
12: 接
11: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刚才咱们到十八洞村放松身心，享受绿水青山的馈赠。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各地的美食。你有没有那种时候特别想吃一口家乡味儿，想得心里发慌？今天呢，就带你去找几道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美味。先到江西武宁县，看看一道石门猪脚能有多讲究。从选土猪、烧猪脚到复杂改刀、秘制卤料，每一步都是功夫。再去四川三台，认识一位曹泡菜大哥，他家的泡菜坛子有的是清朝传下来的，泡豇豆、泡萝卜、泡椒，一坛子泡菜腌进去的是时间，捞出来的是乡愁。再用泡菜做一道酸菜肥牛豆花，那酸爽光听就流口水。最后咱们再去陕西兰高，看看什么叫天下第一吊罐，一个罐儿能炖三只羊。从山上抓羊，吹气剥皮，到用当地猕猴桃提味儿，满满一锅吊罐羊肉，吃的就是山里人的豪爽和热情。这三道菜做法不同，但味道里藏着同一个东西，那就是家的味道。准备好胃口了吗？咱们一起出发。
2: 一城一味，一味一食，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华与文化的沉淀。它们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段段历史与情感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温暖着每一个时刻的心。烹制肉香味浓、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12: 嗯，好好吃哦！它的口感是特别软，然后很糯。
2: 泡菜，这种最家常的平凡小菜，需要怎样的耐心才能成就其妙不可言的酸辣味道呢？
13: 这个也是宝贝儿。
2: 制作一锅吊罐羊肉，为何要用到煮、炒、炸、炖等多种烹饪方式？
14: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让人胃口大开的特色美味。
1: 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2: 对，
1: 给了我一个盆儿。
2: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
0: 江西武宁的刘威是一名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1: 我们是要上山吗？
2: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1: 那在哪儿找？
2: 跟我走吧。
1: 好。
0: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1: 原来是猪肉是吧？
2: 对啊，
1: 刘大哥。
2: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2: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就是隔三差五才有。
1: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2: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1: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2: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1: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2: 而且要一年以上的猪。
0: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1: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2: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1: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2: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0: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1: 熊熊烈火烧猪脚。
2: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1: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2: 到这边的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哦，
1: 脚趾。
3: 对，
2: 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1: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2: 一个是毛多，再一个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哦。
0: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1: 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2: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门猪脚，从猪脚里面剔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1: 那我们今天从哪一道开始做起呢？
2: 我们做石门猪脚。
0: 石门猪脚看上去好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门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2: 接下来步骤是要分块。
1: 分块。
2: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蹄叉，蹄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0: 为了保证猪蹄的口感，需要先去除蹄叉上的皮，之后砍去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1: 开啦！哇，你看这肉好厚实。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2: 石门猪脚呢，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0: 沿着指缝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只留下相连的骨头。再用剁骨刀沿着指缝劈开，将猪蹄一分为二，整个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2: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
1: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2: 开了，
1: 分开了，
2: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1: 刚好 歇到骨节这儿了。
2: 对，
1: 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2: 叫髌骨位置。
1: 哦。
2: 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
1: 嗯。
2: 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1: 厉害厉害。
0: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备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门猪脚醇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2: 这一部分呢，
1: 嗯，
2: 是用来做我们的石门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卤，这是原材料。
1: 这是什么？
2: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1: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2: 估计你知道了。
1: 五指毛桃。
2: 对。
0: 水开后，熟黄金、生黄金、五指毛桃悉数下锅，让各味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1: 你为什么那么对石门猪脚那么钟情？
2: 嗯，这个渊源要说到我八九岁的时候，对，我妈妈在饭店里跟我爷爷做帮工。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由于我比较小，放学就近到饭店里玩。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石门猪脚，当时石门饭店的后院大概有十几口锅，要有人看火，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然后我饿了吃石门猪脚。
1: 饿的时候吃石门猪脚是什么感觉？
2: 满足。
0: 三个小时后，半锅清水

0: 浓缩成一碗乌黑发亮的精华。
1: 好浓哦，这个味道。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2: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1: 对，没错。
2: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0: 猪油化开后，下入猪脚煸香，
2: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更增强食欲。
0: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1: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2: 调小火，加料。
0: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1.5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1: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2: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1: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能承载很多东西。
0: 1.5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地道的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3: 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
4: 哦，哎，对。
1: 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曹叔叔，咱开车去干嘛呀？
3: 您这找宝贝儿。
1: 什么宝贝？是好吃的吗？
3: 现在不告诉你。
0: 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曹方旭被当地人称为曹泡菜，这是因为曹家三代做泡菜，到他这儿出了名。最近厂房升级，他打算再去乡下转转，学磨点宝贝。
1: 哦，就找咱找的就是这个呀。
3: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宝贝儿。
1: 是宝贝。哎哎，多少钱？
5: 这个吧，最少得1000块。
3: 你再让低点吧。
0: 原来，曹大哥所说的宝贝，竟然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坛子。收到了满意的泡菜坛子，曹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他的泡菜厂，为我们揭开老坛子所蕴含的奥秘。
1: 这么多坛子啊，太壮观了。
3: 这是只是仅仅的一部分。
1: 啊，一共有多少个？
3: 一共这种小的大概都有1500-600个吧。
1: 每个坛子里都有菜吗？
3: 每个坛子有菜，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从我爷爷那边传给我的。你听他的声音，你听这个坛子声音，声音都不一样。哪个时候呢，在广东呢开川菜酒楼呢，始终买不到好的调料、好的泡菜。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心回老家四川，回来做好的泡菜。
0: 一口老坛子泡尽天下菜，早在三国，蜀郡已经有腌泡菜的风俗。清末《成都通览》中记载，咸菜用盐水加酒泡成，家家均有，且日日不离。既是川菜调料八珍之一，也可单独成小菜。
1: 大哥，一般那个做泡菜的选材、食材上有什么讲究吗？
3: 跟着季节呢。什么时间出什么菜？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豇豆，
1: 豇豆这个时候出，
3: 这段时间就可以泡豇豆。像这种很细很细的，对啊，
1: 越细的越好，
3: 它口感
1: 越小的越好。
3: 选细的这，
1: 选细的这，
3: 对。
0: 制作泡菜是曹大哥与曹大嫂的日常，不过在以前，他们与泡菜的情感并没有如此的深。

0: 我跟爱人呢，我们是同乡同村，我觉得他实诚贤惠。像我跟我爱人这么多年，从开餐馆到做泡菜，经历了很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鼓励我。所以说我们两个呢，在生活在一起呢，有共同的语言，谈泡菜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有滋有味。
1: 据说四川泡菜家家有家家的泡法，家家也就有家家微妙的滋味特点。曹大哥家泡菜坛子归他管，他的手上会藏着什么样的味道秘密呢？制作泡菜从一开始就马虎不得，从这碗凉白开中，我们有些明白曹大哥制作出来的泡菜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了。
2: 怎么那么多料啊？
0: 要做泡菜啊，就要这么多料，才能调出它好的味道，这叫调味。
2: 今天要好好跟你学习一下。
0: 好的。
1: 制作泡菜前，首先得用白酒给整个坛子消毒，再将八角、桂皮、山奈、花椒等十几味调料按照严格的比例放入袋中，接下来便是调制盐水。这一步关系到整坛泡菜的命运，多一分则过咸，少一两则激发不出蔬菜的鲜味。将准备好的蔬菜均匀放入坛中，再将料包放至坛子中间，接下来缓缓倒入调制好的盐水，剩下的一切就将交给时间去孕育了。
2: 现在我们这个泡豇豆制作完毕，把它放哪儿呢？
0: 阴凉的地方。现在这是玻璃坛，如果用陶坛，泡制那是最好的。
2: 一个星期之后就能品尝到时间给它的味道了。
0: 对，
1: 俗话说，四川泡菜就是香，泡菜坛里有文章，稍不严谨，它立马生花给你看。这么寻常、日常、家常，却这么一步一步。郑重其事，看似其貌不扬的泡菜里头，有点四川人对待吃的匠人精神了。就像曹大嫂要烧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她坚持从磨豆子开始，豆花亲手做的才好吃。
3: 哦，哎对，
2: 天，得靠一个惯性，我发现是吧？
3: 对，
2: 不能使蛮力。
3: 嗯，
2: 这边豆渣是全都可以用来做豆花吗？
3: 这个豆渣要理一理了，那个
2: 这豆渣要沥一沥才能吃是吧？
3: 对，
2: 我看您怎么捆。
1: 磨好的豆浆需要经过细密的滤网过滤，方能入锅，开始正式的制作。

0: 制作豆花的关键在于卤水，通过加热，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曹大嫂有自己的点卤秘诀，放两次卤水，三次凉水，这么做其他人不知道喜不喜欢，但老曹一定喜欢。
1: 阿姨，现在我们开始制作酸菜肥牛豆花，是不是？
2: 对。
1: 嗯，这道菜的这个酸味和这个咸味就是这个酸菜来提供的，是吗？
2: 这个提供的。
1: 尝一颗。
2: 可以。
1: 好脆啊，哎呦好咸啊，好酸啊，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这是姜，
0: 将切好的泡椒、酸菜、泡萝卜依次放入锅中炒出香味，再将豆花和肥牛倒入锅中烹制5分钟左右。不用其他佐料，泡椒的辣、酸菜的咸、泡萝卜的酸，就足以让这道菜的味道变得层次丰富了。
1: 哇，一桌泡菜宴是吧？
2: 对。
1: 嗯，很入味。
2: 嗯，
1: 叔叔，您以前跟阿姨在广东，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对阿姨有一个昵称特殊的？怎么叫她？
3: 肥肥。
4: 叫胖哥，一个叫肥肥，
1: 这称呼太可爱了吧？
3: 他们，我们上小学，我们是一个村的嘛。
1: 嗯。
3: 我们上小学都认识嘛。
5: 他，聪明，我笨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凑到一起了。
0: 泡菜，老曹家的传家宝，很普通。很重要，是一家人的生计所系，是饭桌上的通达滋味，也是一种通过饮食传递的对家庭、对乡土的依恋。家宴开席，好菜上桌，情感就这么随着和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6: 这是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
0: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优越，是出产山货农产的好地方。如今，这里叫得最响的是当地盛产的猕猴桃。
1: 刚刚我们一路走上来，就是连片的猕猴桃。
6: 像我们岚皋有51个，
1: 51个猕猴桃园。
6: 对对对。
0: 在叶文雅大哥与乡亲们眼里，这满山满坡毛茸茸的果子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他打算用另一种食材与之搭配，烹制成一道家乡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1: 哦，等一下，我先站稳啊，抓个羊还得爬这么陡的坡。
6: 我们这山区嘛都是这样子。
0: 羊肉性温，是秋冬进补的不二之选。岚皋人若是在秋天没能吃上顿本地山羊肉，从心理上就觉得会扛不住即将到来的湿冷寒冬。
1: 啊，山坡上抓羊太难了，哎呦！但我发现他们对吃的很感兴趣。哎
7: 呦，我抓住了，哎，来了。
1: 你刚刚跟我说选公羊第一，第二就是选肥一点。
6: 肥一点的。
1: 怎么看它肥？是看？
6: 它要两边鼓鼓的，起来、就肥了。
1: 肉质很紧实。
6: 对对对。
0: 对付本地的白山羊，叶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开水烫毛，小刀刮毛。边刮边烫，这顿高档洗剪吹要耐心细致，眼明手快。
1: 现在基本上羊毛都刮干净了哈，咱们这儿这个羊皮是单独做还是跟肉一起？
6: 这个一会儿我先不告诉你，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做法。
0: 叶大哥算是把做羊吃羊这件事琢磨得明明白白，且看他接下来这新奇的招数吧。从羊小腿处割个小口子，插入一根纤细竹管，二话不说开始一通吹气大法。

0: 这下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那这样下一步怎么处理？
0: 我们把它吊起来，用火把上面那个毛啊，
1: 再烧一下，
0: 要把它烧一下，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毛扒在上面，它是掉不了的。
2: 原来凭借强大的肺活量吹出一个羊骨鼓，一是为了让表皮尽可能舒张，以便用喷枪烧掉犄角旮旯里藏起来的细毛；二是为了取下整张羊皮，这种精益求精。讲究，
1: 这个火燎过之后，整个皮变得紧实了。
0: 对，
1: 然后里边还是鼓鼓的。
0: 嗯，
1: 然后呢，下一步
0: 我们把它皮扒掉。
2: 叶大哥下刀可谓胸有成竹，从羊肚子中分，拉至羊脖，再移至四肢，白刃游走，一张完完整整、毫无破损的羊皮。就像一件外套一般脱了下来，
0: 差不多了，把最麻烦的一弄，
1: 羊尾巴那块是，
0: 对，这个蛮好，你看，现在不是快了吧？好了，
1: 好，拎起来看看，像这一整张羊皮，全都可以入菜是吗？
0: 嗯，对的。
2: 剥好皮的整羊只需简单处理，啄骨刀上下起落，一头羊便被一部位卸为几大块。
1: 现在一整只白山羊已经分成了羊头、羊皮、
0: 羊皮，
1: 还有这个
0: 羊排。
1: 嗯，你说用兰高本地的做法来做，
0: 是的，
1: 做一整只羊哈，
0: 是的，
1: 是什么做法？
0: 我们是用吊罐，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吃吊锅长大的。
2: 吊罐，当地人也叫吊锅，是山乡人最温暖、最有安全感的美食记忆。大山里湿气重。秋冬季节不灭的火塘，与火塘上那只永远散发着食物香气的吊罐，最能抚慰人心。
1: 那这一整只羊得用多少吊罐？
0: 我们这儿就用一个。
1: 用一个吊锅？
0: 对。
2: 古有庖丁解牛，今有叶大哥分羊。羊肉块要切得大小均匀，并且保证每块肉都能连带一节骨头。下水断生，撇去浮沫，捞出冷却，
0: 放冷了肉它紧一点之后会更好吃。我们处理羊皮吧。
1: 好，羊皮。
2: 羊皮不易入味，焯水时就要适当放一些调味料、香料，去腥膻，麻底味。
1: 感觉变弹了，焯过水之后是吧？是不是要改刀了？
0: 不是，我们先把里面的这个油脂把它刮掉，这个是必须。烫的时候再刮，你如果它冷却了之后哦，它就刮不掉了。
1: 然后下一步这个羊皮要改刀了吧？
0: 对。
2: 韧劲十足的羊皮在叶大哥的手下被分切成大小均匀的正方形。
0: 下一步我们就把它卷起来，用绳子捆住。
1: 它捆起来主要是为了什么？这个
0: 它是肉更紧扎，一起火羊肉焖。免得散了，
1: 所以这个时候要让我看一下那个吊罐什么样了吧，大吊罐。
0: 不是，我们还没有，还要下一步。
2: 进吊罐前还需临门一脚，热油中下足香料，把全部羊肉羊皮过油爆炒，逼出水分，紧致肉块，高效提香。
0: 你不是说要建我们家的大吊罐吗？
1: 吊罐终于登场了呀、
0: 我们的吊罐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吊罐，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1: 太夸张了。三只羊得
0: 马上带你去看，
1: 上百人分、

0: 这个锅盖第一吊罐，太大了吧！这也，你像这口，它直径有1米5，这个叫索大钩。
1: 啥？
0: 索大钩，你把这个啊往上一提，提多高，它拴多高，手松下之后，它掉不下来的。
1: 索大钩起开锅盖，羊肉、羊皮一同下锅。
0: 在罐中汤水翻滚片刻，盖上锅盖焖煮，经过数小时的炖煮，务必把羊肉炖得软烂多汁，鲜味全部释放。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我们小时候家里是都用吊罐做饭的。葛根、魔芋、笋丝、萝卜。
1: 各种配角食材下锅，争先恐后，都想要沾沾这锅肉香。我们现在还要做一道蘸酱，青辣椒我们用铁丝把它穿起来，用火烧。烧好的辣椒配上大蒜，捣烂成泥，猕猴桃这时登场。叶大哥专门挑选还没完全成熟的猕猴桃，在出锅时放入。 用它的果香和酸甜提升风味，再炖煮10分钟，豪气出锅，
2: 满满一锅，
1: 上菜啦！满山的馈赠，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体现。 硕大的吊罐与噼啪作响的篝火，勾起了山民们血脉深处的情感。刘威心无旁骛，制作石焖猪脚，留住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曹方旭夫妇孜孜不倦，用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将家乡特产的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叶文雅恣意畅快，烹制吊罐羊肉，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这，便是家乡的味道，最美的味道。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 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陈进武，创业的日子苦又甜。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回乡创业七年，经历了不少的艰辛曲折，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他要把这份爱播撒到更多人的生活中。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设施农业是什么？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设施农业的？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我们能向设施农业要哪些食物？废旧的大棚膜如何处理？设施农业在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同时，会不会耗费更多资源，造成污染和浪费？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

0: 学教育与休闲观光相结合，让小艾草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陈静武的创业故事。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陈静武。
0: 您现在呢，不光是在这个加工制作一些艾产品，还建了艾灸博物馆啊，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艾灸博物馆吗？介绍一下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这个艾灸博物馆呢，就是说我们先说一下那个，为什么做这个艾灸博物馆？就是做了几年之后呢，我就觉得大家都在做这个加工，都在做这个销售，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文化文创一些东西出来？当时我这么想，但是一个偶然机会，就是咱们镇领导找到了，找到我们，我们也很愿意、很乐意来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就一口答应下来，由我们全权负责，全权这个，来做这件事，就做这个艾灸博物馆。我们定的初衷呢，就是，传承艾灸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口号。但是呢，做完之后呢，我们就是说这里边怎么做，都是小白，真的又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本身就是在那个户外嘛，这个博物馆有野生的艾草，一直到这个悬挂，一直到它的艾茶，到它的储存、采摘、储存、加工成品，一直到它的体验，我们也做了一个体验区。所以说这个都是免费的，给大家免费开放，大家了解爱、知道爱、懂得爱。
0: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去了解爱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哈。
1: 是的，因为这个很多人他只知道平时去艾灸店啊，或者是说美容院啊做一个艾灸，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来到咱们这里看了之后，他就说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对，现在我们很多地方都在把产业和文化相结合哈。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您在举办研学活动，对吧？让我们的这些学生孩子也对传统的中医、对艾条、对艾草、对传统中医有所了解啊。其实这也是您把发展研学教育和休闲观光相结合。但是我想问您的就是，这个一棵小小的艾草怎么和这个休闲观光这块去结合呢？
1: 今天是借助这个平台呢，我也就说说我的一些经验和见解啊。首先呢，这个艾草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在结合近几年咱们这个研学学校，研学，让这个学生走到田间地头，了解咱们的国宝中医文化。那我们就是说把原来的一个小学改造成那个就是红色罩宝研学基地。研学基地呢，这个我们里边有吃住，还有这个研学大厅，就是这样的。那怎么做呢？就是说研学呢，就是说我们有它的研学一些东西在里边，把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香膏，同学们体验这个艾叶，用那个手捣塞，把它做成艾简单的艾绒，再用个手工的那个卷条机做成这个卷条，卷条之后呢，他们自己带走，还要做这个足浴包，就是装那个艾叶，装完之后他们自己亲动手带走，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他们也许做完之后，他们这个一生他就是能记住这件事了，这是研学啊，研学观光还有那个观光旅游结合，我们怎么做呢？就是说，当时我们想了很多，这个事儿你说让人留下来怎么留下来？
0: 对，
1: 现在特别是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他们才有时间，年轻人嘛，只有周末有时间，那我们就做了一个餐厅，从吃住上来说来解决这个事。第一呢，先说吃，我们那个。地方特色就是用这个艾根炖这个土鸡，它是广东的一种做法，艾叶呢我们采摘新鲜的保存，接下来做成面条，炒鸡蛋，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特色，这是吃，把它这种从这个结合起来，住就更有意思了，住呢我们是在这边是免费艾灸，盖的是艾绒被，枕的是艾草枕，垫的是艾绒褥子，
0: 天哪！
1: 晚上泡脚用的是艾草，喝的是艾茶，
0: 我听完您这个，我觉得我特别感兴趣，我感觉这简直就是。

0: 是一场吸阳之旅啊，就是吸收阳气。
1: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这边不光是你能用到真真正正的艾灸产品，而且你能在这住一天两天之内，你能全方位的接触这个东西，因为你是从吃到住全是这样。
0: 对，
1: 另外你走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礼品，我们是你想送礼品可以，我们把这个艾条做成之后做成你特有的一个纪念给你。
0: 哇，太棒了，
1: 客人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也是做到极致嘛，想服务服务顾客，所以他们很满意。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艾灸这一源自中国古代的医学瑰宝，如今仍然在现代社会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以其独特的疗效和简便易行的操作方式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那么艾灸究竟有哪些神奇的功效呢？一、温通经络，调和气血。艾灸通过燃烧艾叶产生的温热效应，能够深入肌肤，温通经络，促进气血流通。对于因寒邪湿邪导致的关节疼痛、肌肉僵硬等症状，艾灸有着显著的缓解作用。二、扶正驱邪，增强免疫。中医认为，艾灸能够扶助人体的正气，增强免疫力，从而抵抗外界病邪的侵袭。经常进行艾灸，不仅能够改善体质，还能预防感冒、咳嗽等常见疾病。三、调理脏腑，促进新陈代谢。艾灸能够刺激人体穴位，调理脏腑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对于消化不良、便秘等问题，艾灸能够发挥良好的调理作用，帮助身体恢复正常功能。四、美容养颜，延缓衰老。艾灸还能促进面部的血液循环，改善面部肌肤的营养供给，从而达到美容养颜的效果。长期坚持艾灸，能够使皮肤更加紧致有弹性，延缓衰老。虽然艾灸具有诸多好处，但在操作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风险。一、选择合适的环境。艾灸时应选择通风良好、温度适宜的环境，避免在过于寒冷或炎热的环境中进行，以免影响疗效。二、控制艾灸时间和温度。 艾灸的时间和温度需要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来调整。一般来说，艾灸时间不宜过长，温度也不宜过高，以免对皮肤造成损伤。三，注意艾灸禁忌，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进行艾灸，例如孕妇、术后康复者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此外，对于某些穴位如头部、心脏附近等也需要特别谨慎。四，保持平和的心态，艾灸过程中应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过于紧张或焦虑，这样有助于身体放松，更好地接受艾灸的治疗作用。那刚刚听您讲的休闲旅游、休闲观光这块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哈，那真实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1: 因为这一块是这样的，它、
2: 嗯、
1: 有好的一面，就是说理念比较新，人也愿意来。
0: 对，
1: 它有不好的一面，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就没有了、
0: 嗯，
1: 为什么我说采摘之后要保存新鲜的保存，这就是为做储备。
0: 嗯嗯。
1: 但是呢，这个冬天呢，我们这个没有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艾叶让大家看，或者怎么样，它是没有夏天好。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一些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在改变，我们也在想办法。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提给我们。
0: 对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提一些好的建议啊。刚才您说到夏天可能效果更好，但是我怎么觉得冬天不会受影响呢？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产品，我们冬天照样是有的，对吧？
1: 是的，但是那个人嘛，就是首先从这个视觉上，就是说你们这边现在光秃秃的，因为咱们北方嘛，这边也算北方，冬天嘛，它就是没有夏天那一种景象。
0: 明白。
1: 夏天呢，人特别是春天，他们愿意去看这个事儿。
0: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我没有看到您的那个壮观的，就是艾草基地啊，种植的基地是什么样，没看到，所以我可能体会不深。您这样一说，我相信肯定是非常壮观、非常漂亮，而且置身在那个艾草的世界当中，肯定都是那个艾叶的清香哈，那种体验肯定
1: 是
0: 不一样。
1: 特别是收割艾叶的时候，走在路上就能闻到那个艾草的清香。
0: 对对。刚才您提到我们盖的是艾绒被，枕的是艾草枕头，然后呢喝的是艾叶茶，哎，然后那个还有吃的是这个艾叶煮的这个鸡哈，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其实对于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周一到周五工作很忙碌啊，都是这个一进这个办公室，可能一天都不出来，接受的阳光特别少，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没精神，很疲劳，这其实都是一种缺阳的表现，对吧？缺氧
1: 的
0: 表现啊，我们应该更多和这个大自然接触，多和这个阳光啊、新鲜的空气接触。那么到了周六周日，如果离您那儿近的话，带着孩子全家人到您那儿去体验一下，睡个美美的觉啊，然后用食疗的方式再进补一下，我觉得一定是一个恢复元气的很好的方式哈。
1: 你想在外面你艾灸一次多钱？而且在这个住的时候你艾灸是免费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到您那儿体验的话，一天是怎么收费的？
1: 他是这样，你吃饭，吃饭钱，住就住宿钱，其他的我们这个艾灸文化这一块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
0: 你看非常好啊，真的希望我们身边能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艾灸体验馆啊，我们都能去体验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您的创业历程。这个创业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他的创业故事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了解到您原来是在上海打工，是吧？然后突然决定回来，我要种艾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
1: 这个呢，今天呢，我就给朋友们简单的聊一下，也算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吧，大家听听。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农村，那时候条件特别苦。我是高中就没有考上大学，中间一系列的那个创业都不是很理想，但是后来我就有幸走到上海，也是这一次机会让我开阔眼界。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就是接触到了这个艾灸。接触艾灸呢，就是说 当时他那个艾条很小一根，就是3.0×15公分的一根艾条，当时他们收费是368。
0: 嗯，
1: 368呢，我就这么贵是吧？当时那个，多赚钱呀、啊。
0: 嗯。
1: 再结合到咱们本地，我的家乡，
0: 嗯，
1: 也是就是艾草的原产地，原产地，它就几毛，当时是8毛钱一斤。
0: 嗯。
1: 我说这个太赚钱了吧，利润这么高，所以说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0: 嗯。
1: 就是写一个企划书啊，或者怎么样。
0: 嗯。
1: 创业这个以后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当初写了很多一部分就是加工这一块，当时一头雾水、
0: 嗯、
1: 根本不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
0: 嗯，
1: 我就在网上搜了之后，咱们那时候也做的是也不多嘛，
0: 嗯，
1: 企业大企业也不多，我就把他们定做一个目标，我将来一个追赶啊什么的。另外还有就是说以后这个将来怎么能做到的这个大城市。
0: 嗯
1: 嗯，
0: 据说您写了200多页的创业报告是吧？
1: 是的，这个我前前后后经历了两年，真的经历了两年。
0: 嗯，
1: 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件事，立马就回来？
0: 嗯，
1: 就是因为也是资金的缘故嘛。
0: 嗯，
1: 也是没有勇气踏出这一步。毕竟你是一个打工者，一个心态，
0: 嗯，
1: 再到一个创业者，一个心态的转变，
0: 嗯，
1: 它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0: 绝对的。等于是您完全的换一条赛道，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轻易迈出的一步啊。
1: 嗯，是的，因为，嗯，当初也是在家里边买了房，也有房贷，
0: 嗯，
1: 这个压力特别大。你回来之后，你要持续的投入，还要没有这个稳定的收入，
0: 嗯，
1: 这都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0: 嗯，
1: 我实际是2015、2014年就回来了，
0: 嗯，
1: 30出头，真的30出头，
0: 嗯。确实是三十而立啊，当时是因为这个创业资金可能不够，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拖了两年，对吧？
1: 对，拖了两年。
0: 嗯，
1: 两年的时候你回来了啊，我也不是说你拿着钱回来了，真的，没钱，没钱我怎么弄？我直接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共同创业。
0: 嗯，
1: 你想成为一个下一个500万的？下一个，我真的啊，我发一个朋友圈，我把那个朋友圈是屏蔽了，后来就屏蔽了，觉得很幼稚嘛，我就屏蔽了啊。当时，但是这样一发也的确有效果，有我一个同学跟我联系，还有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联系，想共同来做这件事，他们也是有很有想法的一些人，所以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做了这件事。现在想想，真的，如果再给一次机会的话，我不敢做，真的那个勇气需要很大很大的一个勇气。
0: 嗯，对，现在您觉得当时的想法可能幼稚，但是很多时候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勇气给了我们机会，对吧？
1: 对对，
0: 嗯，
1: 是的，
0: 嗯。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诚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 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艾叶自古为中医所重，其应用范围广泛，效用显著。在现代生活中，艾叶的利用越来越多样化，其古老的医疗价值及文化意涵值得我们深入的探究和传承。艾叶之气最为辛烈，能熏杀周围之邪气，故古时民间有挂艾叶、焚艾蒿之习，用以防疫除病。艾灸就是利用艾叶的性质，以火焚艾条熏灸穴位，即可温经止血，又能驱邪保健，防病于未然。艾叶辛温下行，可入肝经，有助于肝气的疏泄。肝病、肝痛、黄疸等由湿热所致之病症，拿艾叶与郁金、柴胡等药同用，能助肝解毒、利胆排胆。现代研究发现，艾叶中含有挥发油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消炎的作用。对于皮肤溃疡、臃肿、疥疮等外治疾病，艾叶可用于熏洗或外敷，促进疮面的愈合。艾叶亦是美容养颜之佳品，用艾叶水洗脸，对减轻皮肤炎症、消除痤疮有一定效果。艾叶煎汤可用于泡澡，温经活血之余，也有助于肌肤的滋养，使皮肤更显光泽细腻。艾叶之辛温特性，亦能下行肺气，化痰止咳。咳嗽痰多，痰稠不出，艾叶搭配桔梗、百部等药做茶饮或煎汤服用，有助于润肺化痰，缓解咳嗽。刚才您说发了一条朋友圈，有人回应啊，是别人的这种回应让您彻底的决定要回去的吗？
1: 是的，你别人回应嘛，那我决定要做这件事。但是就是说一个人他不行，他需要一个团队，你没有资金嘛，你需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现实生活中，你没有钱，你就想办法，你都你就找不到钱。你有钱的时候，也许你理解不到当初那种困难。
0: 嗯，明白。一分钱，
1: 所以说这个非常难。
0: 我们常说
1: 难倒英雄汉，
0: 对对对对，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真是这样。可能我们现在有钱了，觉得什么东西都想要，都可以买得到。但其实没有钱的时候，环顾四周，全是不通的路哈。全是阻碍，
1: 特别难。
0: 嗯，所以呢，这个资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启动资金？
1: 嗯，是这样，就是当时回来的时候真的没钱，就是我拿了6500块钱。
0: 嗯，
1: 6500块钱来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呢，当时我们计划，把这件事做好，我的计划就是500万。
0: 嗯，
1: 但是所有的努力就没有做到，我们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计划就缩办了。
0: 嗯。
1: 我们就做了，借了200多万，特别特别难。
0: 嗯，
1: 啊，想尽了一切办法，真的想尽一切办法，
0: 嗯，
1: 去借钱，
0: 嗯，
1: 全是用了私人的钱，就找朋友、找亲戚、找，特别是亲戚吧，特别鼎力相助。我们这个说起借钱啊，我们是这样，我们借钱之后，哦，我们实在是没有钱还人家，还人家我们就会怎么采取一种什么策略啊？我们就是说10天。或者半月就给人家打一次电话。
0: 嗯，
1: 一定是这样的哦，打一次电话就说你用钱，我立马还你，但是你提前几天跟我们说，我们是有钱的。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大家是觉得你有钱才不会给你结账，不会让你还钱。如果说你要是几段时间不给或者说不打电话，他就认为你有问题，所以说
0: 嗯
1: 是这样。
0: 嗯，
1: 包括我们团队也是这样想的哦。
0: 就是
20: 你去借钱，人家借给你是情义，不借给你也是诚人情。
0: 对，
20: 所以说借与不借，我们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0: 说得很好，
20: 所以说我们借钱之后没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包括现在有的人他有钱了还问我们用不用，真的是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做起来，也就是因为这种精神，也是因为当初这一种对我们的一种自律，随着做起来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您看像你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没太有能力还钱，但是你要经常跟借给你钱的人保持联系啊，这是一种情谊的联络，也是一种相互之间的信任，对吧？
20: 是的，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准备创业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一个建议，也是一种小方法可以试一下，不要觉得谁真的借钱了，你借我之后你就是就像我们网络上经常说的
0: 借钱的是大爷，
20: 是吧？
0: 对，
20: 一定不能让这种你要想长时间的发展，你一定不要把自己贴上这种标签。
0: 对，
20: 你一定贴上让别人很信任你的一个标签。在这个朋友圈或者这个朋友之间传开之后，对你的帮助是真的非常大。是一种无形的财富。
0: 对对，说的特别好。您看陈老师说的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但其实是作用很大的。因为如果不是大家借出的这些钱，如果不是人家对你的信任啊，着急着管你要钱的话，可能你最初的发展也不会这么顺利，是不是？
20: 是的。
2: 陈静武的艾草梦在起初的时候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在这之后呢，他又经历了一波三折，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因为他看到了工人们眼中的光芒，尤其当给他们发工资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坚持做下去的意义。如今艾产业不仅仅是致富的门路，也已经成为他要为之奋斗毕生的一个梦想。他要继续把这份爱播撒到更多人的生活当中。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陈静武的创业故事。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3: 什么是设施农业？
24: 设施农业呢，是指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的农业。
23: 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24: 设施农业呢，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方向和支点。
23: 我们能向设施农业要哪些食物？
24: 本世纪初呢，已经开始实现了一年四季想吃啥有啥的这种。
23: 欢迎您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啊，一到冬天，蔬菜的种类呢就比较少。像我这样的北方人，冬天啊，家里吃的最多的蔬菜就是大白菜、萝卜、土豆这老三样。市场上卖的蔬菜种类呢也是比较少，可以说啊，有啥吃啥。那现在就不一样了。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各式各样的设施农业，对于老百姓来说啊，并不陌生。在设施农业的帮助下，不畏寒暑，各种蔬菜、水果和花卉丰富着我们的餐桌和生活，实现了想吃啥有啥，想要啥有啥。那么，具体什么是设施农业呢？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呢？我们能向设施农业要哪些食物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都市所副研究员马红英， 请马老师来介绍一下。你好，马老师。
24: 您好，主持人。
23: 马老师，我们常见的这个蔬菜大棚啊，还有温室啊，这些严格来说啊，算不算设施农业呢？从专业角度来说，什么是设施农业呢？
24: 严格来说呢，这属于设施园。

0: 权益，
1: 嗯，
0: 但也是属于设施农业的范畴。咱们现在说一下什么是设施农业呢？设施农业呢，是指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的农业。设施农业呢，能够为植物生产呢、动物生产呢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使其在舒适的生长空间内健康生长，从而获得较高经济效益。设施农业呢，属于一种高投入、高产出、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是利用人工建造的设施，使传统农业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走向现代工厂化农业、环境安全型农业生产、无毒农业的必由之路。同时呢，也是农产品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实现农产品的仿季节上市，进一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1: 嗯，通过设施农业能够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啊，也就是说从以前的有啥吃啥到现在啊，吃啥有啥是吧？那我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设施农业的呢？
0: 这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
1: 啊，
0: 中国呢是世界上应用设施农业技术呢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吧，我国就有利用保护设施栽培各种时令蔬菜的记载。像春秋时期在《论语》呢中就有“不时不时”之语，西汉时期的那个班固在《汉书·循吏传·昭信·陈传》这个当中呢，也记载当时皇帝呢种蔬菜的园子呢，就是利用自制保护设施呢生火生温，栽培多种的反季节蔬菜的事例。南北朝北魏时期啊，这个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个一书当中呢，也载有呢蔬菜套种连作，我们现在的蔬菜的这种说法。黄河流域栽培的31种蔬菜当中呢，部分蔬菜呢，在当时呢一年四季都不断。然后唐朝的我们那时候呢，开始也有记载，当地呢利用那个天然的温泉的热水进行栽培蔬菜，特别是对瓜类蔬菜的栽培。宋元时期呢，菜农们呢还利用这个阳光呢调节这个温室和阳气的温度进行这个栽种蔬菜，在冬季呢还能吃上出售新鲜的蔬菜。然后元代这个王珍呢在《农书》这个本书当中呢也记载了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韭黄的一个栽培技术。该技术呢是利用温室，冬季以马粪覆之，然后利用马粪发酵释放的这个热量呢，对韭黄呢进行加温，并用风帐呢进行遮住北面的风，暖而即长，用稻草灰呀、和薄土覆盖，立春后呢就可以吃到新鲜的韭黄了。可见呢，当时这个黄化栽培的这个技术呢，在元代的时候呢就非常普及了。在明清时期呢，我们继承了原有方法的基础上呢，又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在北京等地呢，已经利用温室呢，可以种植像黄瓜呀这种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较难栽培的这种蔬菜了。明代的王世茂所著的《学谱杂书》当中呢，也记载北京地区呢用火屎，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温室吧，在2月份的时候呢，就能生产出当时叫做王瓜，实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黄瓜了。但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的还有科学技术的落后呢，我们当时的设施栽培的发展呢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生产出来的产品呢也主要是一些封建官僚这个统治阶级呢所享用。直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呢，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呢，设施园艺才得到迅速的发展。我国设施农业呢正式开始发展呢，应该始于20世纪呢80年代。最初呢，设施农业的形态呢，其实只要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像塑料大棚、联动温室、日光温室。在改革开放以来呢，在需求的拉动和政策的带动下呢，我国设施农业发展取得较快发展，设施农业技术装备呢水平不断提高，至今呢已形成多种类型的设施农业。
1: 马老师，最初啊发展设施农业，我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0: 随着我们农业现代化发展脚步的加快，农业种植模式呢也开始了多方位的发展。设施农业呢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要知道，过去刀耕火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呢， 对于自然环境的把控十分微弱，以至于呢，在农业环境发展变动之后呢，农户们不能有效地规避灾害的发生，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呢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呢，如今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以温室大棚为基础，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开展智能化的种植管理，成为一股潮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0: 设施农业呢，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方向和支点。
1: 发展设施农业有什么好处？
0: 发展设施农业呢，可以有效减轻病虫害的影响，减少农药的使用，更好地实现无公害的目标。
1: 设施农业能干什么？
0: 为市场呢提供特色的、鲜明的、多样化、高品质化的农产品。
1: 欢迎您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呀，在发展设施农业方面也投入了很多的这个物力和财力，为什么我们要下这么大的力气来发展设施农业呢？
0: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吧。一呢是消费的升级。其实呢，消费升级呢，在很多领域呢都会被提及。作为与民生呢息息相关的农业，消费升级呢也不能少。设施农业呢，能够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的品质，这一点完全符合消费升级的方向。品质农产品或者高端农产品呢，将会成为农产品消费的主流。第二就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需求。中国农业落后，在生产工具与生产效率上呢，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因此呢，在生产工具同等的情况下呢，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呢，就成为我们跑赢竞争对手的关键点。而设施农业呢，结合了物联网、互联网等方面的应用，为农业生产带来了便捷与帮助，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快了农产品的病害防控、农作物成长。第二就是对提高利用率的这个需要。设施农业呢，可以破解种植与养殖的面积上的弱点，通过设施农业的光合作用、空间作用，为农业经营者呢争取了更多的利用空间。第四块内容呢，就是符合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设施农业呢，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方向和支点。通过设施农业的布局，破解传统农业的痛点，通过农业物联网调节温室大棚环境，像二氧化碳的含量啊、光照啊、水分呢、啊、都可以调节，有效的规避农业环境变化带来的灾害，从而呢为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呢提供了保障。
1: 与以往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模式相比啊，发展设施农业当然有很多的好处啊。马老师，具体来看啊，我们发展设施农业都有哪些好处呢？
0: 我们的设施农业呢，属于一个高投入高产出、资金呢、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一个产业。它是利用人工设施，使传统农业呢逐步摆脱了自然的束缚，走现代化工厂化农业、环境安全型农业、无毒的农业的必由之路。同时呢，也是农产品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进一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有效的方法。总结起来呢，发展设施农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块呢，是发展设施农业呢，是转变农业发展的方式，建设现代化农业的重要的内容。设施农业呢，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的标志，其在生产机械化程度、农业技术含量、产品品质和种植效益等方面呢，有着明显的比较的优势，具有节水、 省地、郡

0: 能、高产、高效的特点，对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特点呢，是对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条件呢，加以适度的调控，减少或避免不利的自然条件影响，创造有利的自然条件，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力有利的自然条件呢和生物的潜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呢获得优质、高产、高效的农产品，实现农业的提高单位面积种植效益的这么一个目标。第二块呢，就是发展设施农业呢，是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一个有效的途径。由于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呢，农业土地呢越来越少，要以有限的、越来越少的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创造更多的收入，发展设施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精品农业是必然的选择。都市型农业、城郊农业就是要为城市的环境绿化美化服务，为我们市民的菜篮子服务，为市民旅游观光服务，也为城乡一体化的转型，转型后呢，城郊农民增收服务。这就是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的设施农业。第三块呢，就是发展设施农业呢，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障食物安全的一个有力措施。发展设施农业呢，可以有效减轻病虫害的影响，减少农药的使用，更好地实现无公害的目标。设施农业的发展呢，有利农业标准化，可实现生产呢，各个环节采用现代化手段，实施科学的培肥的这个管理，集约的经营，可按城市化、标准化生产，精准使用肥和药，减少环境的污染。好的，主持人。
1: 马老师，那具体来看呀，设施农业能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设施农业啊，我们能实现哪些目标呢？
0: 通过设施农业呢，能实现以下的几个目标。第一块呢，就是保生产、稳定农产品的供给。2022年，在中央1号文件提出呢，要保证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稳定呢粮食、蔬菜、肉类等生产，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的生产手段方式。设施农业呢，需要充分发挥反季节保护地生产栽培的优势，为市场呢提供特色的、鲜明的、多样化、高品质化的农产品，同时呢还需要重点实施呢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保障措施，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第二呢，就是提高农业抗风险的这个能力。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呢，由于农业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然环境的复杂性，而导致农业生产呢受损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风险呢，一般都是难以预测的，即便能预测的风险呢，也是难以经人力呢进行抗拒。而我们适时发展设施农业呢，则不然，可有效地抵抗和防范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损害，确保农作物呢在不利的条件下呢能正常的生长。第三呢，就是提高生产效率了。中国农业呢落后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效率上。因此，在生产工具同等的条件下呢，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呢，就成为我们跑赢竞争对手的关键点。设施农业呢，将会在物联网、互联网等方面开展应用，为农业生产呢带来更为便捷与帮助，从而提高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效率，加快了农产品的疾病防控、农作物的生长。第四块呢，就是增加了土地的利用率。设施农业呢，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缓解粮菜征地的这个矛盾的重要途径。现代设施呢，种植通过品种的改良、基址的调配、环境调控、肥水一体化等技术的集成应用，充分利用这个温光的资源，统筹棚内的肥水管理，重构那个作物生长环境，既能高效利用耕地资源，又可以在戈壁、荒漠、滩涂、盐碱等这种不适合大田作物生长的非耕地呢进行发展，一定程度上呢突破了传统农业对耕地和水资源的高度依赖，实现呢不与粮争地、不与粮争水，是缓解菜粮争地矛盾的关键的一个抓手。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我们能向设施农业要哪些食物？
0: 本世纪初呢，已经开始实现了一年四季想吃啥有啥的这种。
1: 废旧农膜怎么处置？
0: 用来制作像 PE 管材、塑料的一些容器、地膜、下水井盖等。
1: 设施农业会不会耗费更多能源？
0: 并非如此，只利用太阳光就可以正常的生产。
1: 欢迎您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马老师，我们发展设施农业啊，当然是为了生产出更多的高品质的种类丰富的农产品啊，能提供更多的食物。那具体来看啊，我们能向设施农业要哪些食物呢？
0: 全方位多途径的开发食物资源，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的途径。设施农业呢，是近40年来呢快速发展农业的产业，目前产值呢占农业产值的1/3以上，在满足人们对肉、蛋、奶、菜、果等食物需求，促进农民增收、高效利用资源等方面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设施农业呢可以说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能够进行了全季节的农业生产，满足人们对多种不耐储运新鲜动植物农产品的需求。以蔬菜生产为例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我国北方呢冬淡季呢以白菜、萝卜、马铃薯等耐储的这种蔬菜为主，南方呢夏淡季呢以叶菜为主，蔬菜市场的供应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很少，想吃啥没啥成为呢困扰蔬菜周年供应的难题。随着设施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蔬菜供应呢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有啥吃啥，本世纪初呢已经开始实现了一年四季想吃啥有啥的这种。
1: 的确是啊。马老师，设施农业啊，在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同时啊，会不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呢？比如说，会不会耗费更多的能源啊，造成污染和浪费啊？就比如说这个蔬菜大棚吧，我们知道蔬菜大棚上覆盖一层大棚膜是吧？那这个大棚膜在废旧之后，会不会对环境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呢？
0: 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种植的大棚蔬菜的农户呢，越来越多。而对于他们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更换棚膜了。一般大棚呢，我们每种植2-3年呢，就会必须换一次新的棚膜。这样呢，既能提高棚室内的透光性，也可以提高棚室的保温性。那我们换下来的棚膜难道就是扔掉吗？实际上不是的，换下来的旧棚膜呢，并不要扔掉。如果没有破损的，特别严重的呢，还是可以再利用的。首先呢，可以在冬季作为2层膜覆盖这个保温被用。虽然有些呢棉被呢是防水的，但是大部分农户呢用的还是普通的毛毡的棉被。这种棉被呢最怕雨雪天气淋湿，所以呢冬季覆盖棉被以后呢，把旧的棚膜呢再覆盖在棉被的外层，不仅能够防雨水雨雪，而且还可以使棚内的温度提高2到4摄氏度。第二呢，可以盖在棚室的后墙上，防这个雨水的冲淋。尤其是一些像那个山东地区呢，它的后墙是土墙的大棚，后墙呢一定要覆盖这个旧的棚膜，增加墙体呢加盖废膜后呢，在墙上呢就不容易长草，减少雨雪对墙体的冲刷，延长这个墙体的使用寿命，还可以增加棚内的温度。
1: 也就是说这个废旧的棚膜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啊。那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些途径啊，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废旧农膜来做什么呢？
0: 办法呢就是分类处置，将资源呢循环再利用。废旧大棚膜呢可以利用价值还比较高的。像加工企业呢经过破碎、清洗、造粒等流程，将其呢变成再生塑料颗粒，用来制作像 PE 管材、塑料的一些容器、地膜、 下水井盖等，而地膜呢，因为厚度呢特别薄，相当于呢普通棚膜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老化也比较快，易破碎，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回收的利用价值。我们就把它纳入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实施这个无害化焚烧处置。当然呢，目前有些地区呢已开始积极探索使用生物可降解地膜，为彻底解决农田白色污染呢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为我们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和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建设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1: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能源方面啊。我们知道设施农业比如说用来种菜呀，冬天北方是吧，这个冰天雪地的，户外的温度比较低，可是呢蔬菜如果想正常的生长啊，它需要一定的温度啊。那在设施农业这方面会不会消耗很多的能源来为这些农作物提供热量呢？
0: 实际上并非如此。就以我们北方为例吧，当前呢我国自主设计的节能型的日光温室呢，在冬季呢最低气温在-28摄氏度以上的地区呢是不需要加温的，只利用太阳光就可以正常的生产。相较于大田农业，设施农业呢克服了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抗灾能力差等不足，依靠现代的设施设备和技术手段为种植和养殖呢提供适宜的环境，再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作物模型等技术应用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节水农业以及环境调控、种养殖生产等诸多科技成果，有效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精准化和标准化。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4: 如今啊，菜市场里的蔬菜品种真是越来越丰富了，这除了与便捷的物流交通有关之外啊，还与我国设施农业，特别是设施蔬菜的发展密不可分，已经成为蔬菜生产供应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刚才啊，马老师介绍了设施农业是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的农业。设施农业能够为植物生长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使植物在舒适的生长空间内健康的生长，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设施蔬菜就是采用技术手段改变自然光温条件生长的蔬菜。常见的设施呢，有温室、大棚等等。依靠人工办法已经基本实现了全年生产，实现了想吃啥有啥。那么设施农业有哪些类型呢？设施农业用到了哪些黑科技呢？国外的设施农业发展情况怎么样？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还有不到一个月，当全世界的球迷还在期待精彩的赛事时，义乌的商人们早就开始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义乌小商品首次大规模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抢注多项外观专利，彻底告别低价内卷。今天这期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找到了一位人称神算子的商人温从建，他在义乌已经做了19年的球迷服生意。今天他要和我们聊聊一件中国制造的球衣是怎么踢进世界杯，世界超市义乌又是如何用脑力踢赢这场没有哨声的全球化比赛的。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呢，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呢，也越来越热络。而这其中呢，有关义乌的热搜就有很多条。大家知道啊，网上一直有一个老梗，就是义乌能预测世界杯的冠军。有人说这是玄学，也有人说这是大数据，还有人说这是商人的直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他就曾经多次和这些热搜捆绑在一起，他就是温从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做了19年的球迷服生意，也是义乌市场上最大的球衣出口企业负责人。
2: 温从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从业19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他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专利，拿下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多个球队的官方球迷服授权。
1: 温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在这期节目录制之前呢，我和温总联系的时候，温总他一直在害怕，他害怕就是中间有

0: 少提前半年准备，都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因为你有些客户海运运过去，他都要三四十天，对吧？他收到货了，然后我做货也要三四十天，那你这里都两三个月在这里耽搁掉。而且他们到货的时候，他不可能世界杯当天比赛到的，他可能要提前一两个月到，他们好布局，他好分销。所以说，一般都是客户最晚的都是提前半年下单的。
1: 嗯，所以就是说，前面基本上都已经忙完了哈，咱们现在基本上算是一个收尾的阶段了。
0: 对，现在就是说，其实呢，现在怎么说呢？现在忙的其实就是等那种客户，就是临时会打电话补一点这种加急单、空运单，都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呢，补的话数量不是很多的，就是因为空运费用比较高嘛，他只是断什么码补什么码这样子。
1: 嗯，那要是等到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因为您自己也是球迷嘛，哈，那您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好好坐下来？

0: 话，还是得看这个比赛的具体情况，是不是？
1: 对的，对的，对的，看比赛的这个进展，然后那个订单、球衣的销售数量啊，什么时时都会在变化。
0: 我觉得这里应该给大家讲一讲温总是怎么出名的哈。当时其实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也就是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您是接到了一个阿根廷客户的一个3星球衣的一个订单哈。就是这件阿根廷的球衣上呢，它印着3颗星星，所以叫3星球衣。然后呢，每颗星星下面它都印着一个年份，这3个年份分别是1978年、1986年和2022年，就代表着这3年呢，他们阿根廷取得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但是重点是啊，这件球衣它在制作的时候，这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还没有打，所以呢，后来等到这个阿根廷它夺冠之后，这个球衣的视频发到网上，大家就非常的惊讶，说温总是神算子哈，说这个一乌有预测的能力，甚至还有人说这个世界杯比赛都是剧本，是早就安排好的。这一乌的商人呢，他有这个内幕，所以当时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当时您是真的知道这些内幕吗？还是说你是真的能预测出来这个阿根廷能够夺冠？
1: 当时是这样的，当时第一个，阿根廷在我们这边球衣销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然后那个也有阿根廷当地的客户来问我们，要我们这个球衣，他说可能会夺冠，叫我们提前能不能提前准备一些放在这里。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准确的预判啊，但是呢，他是叫我能不能先准备一点在这里，他怕到时候提前夺冠了之后呢，再做再发呢，可能来不及，或者说耽搁了这个黄金的销售时间，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是客户的要求，他觉得能夺冠，然后就想让你帮我准备一个球衣，是吧？
1: 对，那我也觉得对他有信心了。
0: 哦，你也对他有信心，就是以你看球的这个经验来讲，你也觉得这个阿根廷能夺冠。
1: 对对对，两个人一拍即合嘛。
0: 那当时这个客户，因为我看到过消息哈，就是说他是只付了这个40%的一个定金。那如果说啊，万一当时最后这个阿根廷他没有夺冠的话，那怎么办呢？
1: 他是这样的嘛，你因为做生意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赚有亏的嘛。他比如说他付40%的定金，那我们可以先买布啊，先买什么东西可以启动起来先做。然后你他就像做球衣啊，他最后也有点像对赌一样的嘛。那如果说他买对了，他这个40%等于他货到了那边，他可能利润，因为大家到时那时候都没有嘛，对吧？那他的利润可能300%、400%。当然他如果说赌输了，那么他损失40%。赌赢了，赢400%，赌输了就丢40%嘛，那再考虑了一下嘛，还是可以做的了。
0: 那您这边有这个亏损吗？就如果说这个阿根廷没夺冠的话，有亏损吗？
1: 没夺冠的话，那我定金是不会退的了，定已经说好的了，如果没夺冠不退的了。不要的话，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半价卖的了，就是比如说有专门市场上专门有这种人，就是说现金收购库存衣服啊什么的，他就是不针对阿根廷了。就像比如说他们那种夜市上摆摊的小贩，或者说国外他有很多便宜的市场，他们过来你给他半价，人家开心的要死，直接拿走了。
0: 所以就是您这边是多方面考虑的，是做了很多准备，算了很多的账，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先不赔钱，或者就算赔了，也不能赔太多。
1: 对，如果不夺冠嘛，算了一下嘛，赔也赔不了多少钱的。就是你有定金在这里，然后你到时候衣服嘛半价，或者怎么样，你处理或者哪怕再少一点处理给别人，亏是亏不了多少钱的。如果说能谈成能弄好，那这个单子利润还可以的。
0: 哦，那前两天网上还有这么一个热搜，就是内马尔入选巴西队国家大名单这件事儿。就是内马尔嘛，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足球明星。但是今年呢，因为一些原因哈，他入选的这件事儿就变得有一点争议，大家都在讨论他能不能入选。那前段时间呢，这个内马尔他确定入选了以后呢，热搜的这个视频下面他就有很多评论，大家都在感慨，然后。我就看到了其中有一个热评，这个热评说：“我早就知道内马尔能入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义乌，义乌呢现在在生产世界杯巴西队球员的他的玩偶，然后说这个玩偶里面就有内马尔，所以我早就知道他能入选。” 所以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他和您做这个三星。

0: 球衣是一个道理吗？
1: 这个不一样的，
0: 那怎么不一样？
1: 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这样的，首先啊，你作为包括内马尔，其实还包括那个什么 C 罗是吧？这些都是很出名的一些球星，他们这种呢，像比如说像内马尔，其实我们自始至终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他伤了，那是没办法带啊，因为他这种队员呢带过去，虽然他这个年纪这个状态，他可能打不上主力了，就过去，但是他这个像一个精神支柱一样的在，就像阿根廷，你像这届他梅西是吧，都四旬了，对吧？像 C 罗是吧？他这种人呢，就是说在球队起到一个非常作用的，就是说可以震慑住这个队员，像一面旗帜一样的，就像我们业余足球队的，他是一个领军人物一样的。那我觉得一个球队需要这样的一个核心。哦，当然，如果说内马尔他确实如果伤是没好的，那肯定不会带。就像他们球队的像梅西啊，像 C 罗啊，像内马尔这个全民的一个英雄一样的人物，他觉得是应该要带去的。嗯，在我们自己球衣也做了十号啊，做了好多十号啊。
0: 哦，您自己也做了很多内马尔的球衣哈，所以说你们自己还是会去搜集一些信息和这些数据，还是会自己提前预测一下的。
1: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做事应考虑到他的伤势，也会时刻关注新闻，内马尔现在伤势恢复得怎么样啦？大家比如说网络上大家都觉得，哎，伤势应该没有问题了。他现在不是在巴西那个联赛里面吗？哎，是怎么样都能看得到的嘛，现在数据都很透明的嘛。那觉得伤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很坚定的认为他肯定是能带去的，所以我们衣服都已经提前做了。
0: 哦，我以为你们是收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内马尔的订单，所以才这么确定的，才做了好多关于他的东西。因为之前不是有这么一个梗吗？就是说"一屋不相信眼泪，只相信订单"。就说世界杯的时候，哪个国家的订单越多，他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是最后的冠军。真的是这样吗？
1: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这个不是你前面看不出来的。你前面的话，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球衣来说，那每个国家它的人口基数是吧，这个体量是不一样的。你从这里判断是不准的，就是你要到后期，比如说小组赛打完了，要根据他的追加订单的情况，那这样子再去分析。那我现在订的最多的是墨西哥啊，像这些东道主这些球队，对吧？那人口办他肯定买了很多衣服嘛，而且人口墨西哥人口也这么多，对吧？
0: 对，你要说今年墨西哥他就是冠军了，这个也不太对哈。
1: 对，这个就很牵强了，但是呢，你要从小组赛里面踢的时候，你从那里面判断，你就前面买的基数全部给它归零掉，当大家都没有买过，就是零，然后从小组赛开始，然后后面要追加订单的什么的，这个可能还会准确一点。
0: 哎呀，我本来还想问问您呢，我还想问问您说预测一下今年的冠军是谁，看来您是现在也预测不了。
1: 现在你去说不是很准确的了。这个销量后面的补单什么的都没有跟上去，当然这个东西很难说。比如说，那我家里，比如说我卖得好，那巴西卖得好，那么别家可能阿根廷的订单多，对吧？这个就很难去判断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去年好是他们阿根廷后面补单比较多，然后嘛又有那边的客户说要做三星球衣，他们自己都觉得稳了，对吧？
0: 所以你看，网友们都以为说这个义乌会算命，但是实际上哪有什么玄学呀？更多的是在合作里把这个账算清楚，把这个市场的信息了解清楚，然后呢，再根据自己平时的一些积累的业务能力去判断，判断对了就赚了，判断错了，那你也得承担你要承担的那些损失，是吧？
1: 对，你如果说到小组赛打完之后，那我们就大概啊，不是说100%准确，大概可能就是说七八成吧，就有这个预感了。啊，虽然说不能百准确，但是可能80%吧。
0: 那小组赛以后，根据订单和您自己看球多年的经验，大概就能猜出个七七八八了哈。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是也可以给您提前准备这个球衣提供一点帮助哈。我发现别人看球是个乐趣，但是到您这儿看球，它就变成了一种业务能力了。
1: 对，我们首先我自己是本身就是球迷，我踢了很多年的球，然后对足球啊各个方面都比较了解，包括他们那个球队各个球队的球员啊什么战术啊什么的，都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有一定的了解的。同行里面可能就是相当于专业度啊什么的可能更高一点。
0: 而且您应该是义乌做球衣做的算比较早的一位。
1: 我们公司是2007年成立的，公司已经19年了，现在加上这届。 还没开始的，我们算是经历了5届世界杯了。
0: 嗯，那温总，我想问问您，您做这么多年世界杯的订单哈，您自己的这个备战世界杯的这个时间表是什么样的？就是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您要提前1年，最晚半年就要开始准备了。
1: 对对对，一般就是说世界杯开赛的前一年，我们会去做设置，做一些原创的东西，因为你申请商标、申请专利的话，它没有个半年以上是申请不了的。你要提设置好，提前去注册、去申请，这个是我们要弄的。然后呢，客户呢一般都是提前半年，甚至有些更早一点，就是说提前8个月或者9个月就这样子过来给你下单，就这样子。
0: 哦，就1年前就开始做设计了，然后申请专利这些，然后在大半年之后，这个订单就已经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刚才我还想问问您，说像今年哈，这世界杯有48支球队，因为扩军了嘛，那像福德角这样的国家，您是怎么做他们的球衣的？那看来其实您还是有相对的比较充足的时间去准备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有的，像佛得角啊、库拉索，包括佛得角，我都卖出去好多货嘞。
0: 啊，真的很多人买这些国家的球衣吗？
1: 没有，我佛得角，我刚好有客人，有一个客人在那边，那个应该算是华侨吧，在那边要打进世界杯了之后呢，哎，他们挺兴奋的，然后就刚开始买了一点试试，销量还非常不错哎，然后后来陆续在订。然后库拉索，我是前段时间在展会上遇到了一个库拉索的客人。
0: 天啊，您这个客源好丰富啊！因为像这什么佛得角啊、库拉索，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些国家在哪儿，但是您都有客源了。
1: 其实我们是这样的，其实包括像库拉索这些国家，那我刚开始其实也不了解。但是呢，你一旦打进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找，就是比如说去网上搜索啊，这个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些风俗习惯，包括国家是吧，国旗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颜色，然后他们就是说一些有没有一些名胜古迹啊，类似什么的历史啊。我自己很喜欢这块的，我自己对历史这些东西，
0: 很感兴趣。
1: 非常感兴趣，包括我在家里，我经常看那种，除了足球，偶尔会看一下，其他基本上都是看历史剧啊，看新闻，最近从来不看。
0: 嗯，所以发现有新的国家参加的时候，您还挺兴奋的哈，就是想赶快去了解一下。
1: 对对对，我感觉从足球赛事中了解的国家，比我在地理书上学的还多。
0: 嗯，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球迷都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球迷，我是看欧洲的五大联赛更多一点嘛，所以我也是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历史知识，我也是从这个足球里面学到的。就是你设计球衣也是嘛，你肯定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嘛，了解它的这个服饰文化啊，了解它的这个审美，这样才能设计出他们认可的球衣嘛。
1: 欧洲的啊，你还别说，我们以前看那种欧洲区预选赛啊，不管什么马耳他、什么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这些国家，我都去百度过的，都去查过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你现在跟我说哪个国家在什么位置、首都多少、人口多少，我们都一清二楚的。
0: 温总，我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啊，有一条特别的强调说，您自己的公司不仅仅只有原创，还有国际足联 FIFA 的授权，坐拥39项专利、32个商标、国内外版权证书100余件。那为什么您很在意这些授权、商标和专利呢？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1: 其实授权专利搞这种原创的，目前来说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只有我一个啊，可能其他人也还有，只是我们说不知道，对吧？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这些东西做出来，这些知识产权，因为足球服这块东西它是很容易有知识产权纠纷的，我们做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规避这些知识产权侵权或者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对自身产品的一个保护。
0: 哦，那您之前是不是吃过亏呀？听您这么说，
1: 对，
0: 您吃过啥亏？
1: 像第一届刚初茅庐做世界杯的时候，不知道客户叫我们莱阳定做，那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产品侵权不侵权，这做完货被扣去了，没收了，还罚款，
0: 哦，嗯，结果都白做了，还赔了好多钱。
1: 要 多少钱呢？
0: 那是几几年的世界杯？
1: 10年吧。
0: 是不是从那次之后，您就特别开始注意这些知识产权的问题了？
1: 那届之后，就是说后面2届呢，可能就是说比较谨慎了，对这些牌子啊什么的就比较谨慎一点了。然后只是说给客户的给我下的什么单那些呢， 要分析一下到底侵不侵权，怎么样去查一下或者怎么样。如果是真的这种的，那就不敢做。第一届呢，那啥也不懂，刚学校出来工作也没几年，对这些知识产权哪里知道啊？22年呢，开始的就是说，因为你按客户的来样定做的话，价格太低了，就是说他客户他可以找好多家报价，他比如说他可以找十家工厂一起给他报价，对不对？那他选择最低的那家做，你要从10个工厂去竞争，那当然客户可能有可能有些客户还不止找10个，他市场满市场转，对不对？但是做了原创之后，哎，市场就我一家店有。你找别人还做不了，别人没有我这个专利版权，他做我还可以投诉他。
0: 您的专利和商标，您是从2022年才开始去拿的。
1: 我自己的品牌是，其实我公司成立2007年成立的，我商标的话注册是2017年，10年之后了。
0: 2017年才注册了商标。
1: 2017年才注册，然后那时候只注册了商标的，外观专利那些都没去注册过的。外观专利是2022年的时候才开始注册的。
0: 所以，其实您认识到这个知识产权这些问题，其实也才4年，就才开始认真的做这些专利，也才4年。
1: 对，
0: 其实我对您拿这个国际足联这个 FIFA 授权，我是挺感兴趣的。我想问问，拿这个授权难不难？
1: 我们拿的不是那种，我们拿的是生产授权。生产授权是什么意思呢？他官方，他 FIFA，他需要这些球衣，他们自己有官方旗舰店，他需要这些球衣卖，然后他要找人给他生产呀。那他找到我们。那找到我们，他叫我做这些货，那你也要打这个非法的商标，你要给我授权，你不给我授权，万一我出海关被扣掉了怎么办？那我公司到时候查到怎么办？那他必须要给我授权，他不给我授权我也做不了呀。所以说这种授权是相当于他下单给我，我们签了协议，签了各种协议之后，这个是不需要授权费的，只是说我们帮他们加工做这批货就可以了。另外你说的那种授权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授权给你，然后就是说你可以你自己生产。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做1万件或者做2万件，但是你只要给他多少钱，这谈好，那么这个是要费用的，是生产授权的。他下单给我，他下单下我2万件，那我只能做2万件，只能卖给他，你不能卖给其他人。他是这种两种模式。
0: 哦，那是不是说就是像我们去官方旗舰店买的那些官方的球衣，很多有可能就是您这边做的？
1: 它有一些官方的非法旗舰店卖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出自我们厂里。当然，它可能有好几个授权的加工点，但是就是说可能它有部分的嘛，它因为它参差起来卖的嘛，它有些可能就是我这里出去的。
0: 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这个门槛高不高？它是不是对你这个衣服的这个质量还是有挺高的一个要求的？
1: 它会有一点的要求。他比如说，他需要这个工厂，就比如说，哪怕你是外加工的工厂，他需要BSCI 的认证，就是有一些对这些资质方面就是有一些要求的。如果说你没有这种资质，他不会找你做的。
0: 确实是因为咱们以前提起这个义乌的东西，好多人都说这个义乌的东西便宜，但是质量不好。那这么一看的话，如果说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官方的授权的话，那其实也能从侧面说明我们义乌的商品质量还是值得信任的。
1: 他不是说质量不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他有的时候是因为做那种价格可能是竞争比较激烈，然后就是可能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个别的工厂可能它质量上是吧，你成本低了嘛，他想控制成本嘛，可能出现了这种问题，但总体来说还好了，只是说个别因为为了竞争价格，因为你不控制点质量，你要亏本的嘛，所以说可能就质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很多慢慢的，就是说，这义乌这几年，就是说有一些人也慢慢重视了知识产权啊，包括我们市场也会做一些普及，就这些东西上去之后，我觉得后面这种问题会越来越少。
0: 就是说，现在可能还会存在部分商人，他为了竞争，为了打这个价格战，节省成本，哈，他还会在这个质量上打一些折扣。但是这种现象现在是越来越少的。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不在其他领域，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做服装，对吧？其他工厂其他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服装这块产业呢，反正我觉得啊，到后面在未来的几年里，可能很多工厂会慢慢注重这个知识产权，包括自己的品牌。如果这些东西慢慢成熟的话，我觉得质量是会不断往上升的。因为你通过恶性竞争，通过这种的话，你可能只是。 一时的，就是可能一时赚点钱，但是你想公司想做大，想做长远，我觉得这个是行不通的。
0: 没错。

0: 我确实是的，创意和质量这才是挣钱的王道嘛。比如我看您就特别注意这个原创，对吧？我看到您在这个采访里面说过，就是以前是老外拿着这个样板来找您，然后呢，刚刚您自己也说了，您现在不是了，您现在做的是原创。您觉得这样一个转变哈，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变化？
1: 是这样的，其实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老外提供的样品，那我们也会帮他做，就是说，我们价格上，我们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就是说去恶意的压价，去同行商户的竞争，那我会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会跟他解释，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投入了很多研发，投入了一些商标品牌的宣传，所以说我们这个产品。贵，它是有一定的贵的道理的。那我们会跟他讲清楚，那么客户愿意接受，那我们就给他做。那如果说因为有些客户确实像有些非洲的地方，有一些客户他可能确实是国家他们那个市场上可能确实要低价的比较多，他就说价格很低很低，那我们可能就会推掉。但有一些国家呢，比如说有些欧美啊，有些客户可能就是说，哎，他需要这个东西好一点或者什么样的，那我们也给他做，那价格能上去的这种，就是说其实。客户是有市场公司的这个针对的市场，可能是有过渡掉一部分的。就比如说，我们做了原创，做了品牌之后呢，因为我们价格上去了溢价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比较贫困一点的国家，他们可能有些价格接受不了的。那这一代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慢慢少去。但是反观就是有些欧美的发达国家客户慢慢增加，对对，公司这个发展的这个路线也是有一些重大的改变。
0: 就是说自己设计球衣之后，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客户了哈，而且自己设计完这个球衣，这个价格也是您这边说了算，就不再被别人压着了。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就产品的这个定价上，我们有自主定价权了。跟你说这个，那基本上就这个。当然，你说量大，我们讨价还价，那商量的余地一点点波动那是有的啊。就是反正价格呢，就是我们这边能够掌控的，不像是客户拿着他自己的样品，他说我这个，他直接拿过来这件衣服，我在别人那里做20块钱，或者说30块钱人民币，对吧？那你能不能做？那你不能做，他转身就走了。对吧？他说他就这样子，价格就直接扣，直接给你卡死了。那到我这里来说，比如说我拿过来我这件，哎，我这个产品，哎，我这个产品售价是多少？比如说30块，比如说多少40块？那我说了，这个我就已经有个定价权了，你就看好，你觉得你能接受，那你就做；你不能接受，那我们也谈不了。
0: 所以说你看，有原创的这个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还是想问您啊，就是您设计的这些球衣哈，它是要卖到国外去的。然后呢，这些国家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足球文化，也是有自己的审美的。那您作为一个中国企业，您怎么保障就是说我的球衣可以被他们喜欢呢？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历史、人情文化，我们也就是说非常熟悉。然后我自己又很喜欢足球，又是踢球，然后我们每天会看球啊，会看很多这个，包括网上会收集一些很多球队的一些资料，包括一些他本来的衣服，那我们会进行一些调整，进行一些修改。然后呢，我们会融入一些国家元素，包括官方他们那些衣服，他可能没融入进去，我们给他融入进去了。就比如说我们设计了，打个比方，这是世界杯埃及的球队，我们就把他的那个金字塔元素融入进去了。我们就设计澳大利亚队，我们就把他的袋鼠的元素都融入到这个衣服里面去了，就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有亲切感。
0: 就有的时候做的比这个官方还好，做的比这个官方更让人感觉有这种亲切感，
1: 对对对，设计的话我们就比较走心。
0: 比较走心。是的，在您这个朋友圈我也看到照片啊，就是您还给这个其他国家的元首或者其他国家重要的这个官员赠送过您的这个球衣，那他们看到这些球衣，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1: 他们那种，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些已经退下来的元首刚好到中国来到访，然后我们刚好有商业活动。对吧？我们刚好碰个面，然后我们给他们赠送，他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其实这个对我们企业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就比如说我们给他们国家来的客户看，哎，我说给他们看，哎，客户说，哎， 很好，很漂亮。
0: 嗯，确实是，我看到这次世界杯，义乌它也设计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商品哈，比如它做了一个小马样式的一个靠枕，就是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小马样式的一个挂件，然后这个小马还穿着各国国旗样式的一个衣服，特别可爱。然后平时呢，这个挂件你可以挂在包上当个包挂，但是呢，打开以后里面是一个压缩过的一个颈枕，然后你掐那个马的那个屁股，然后就可以给这个颈枕充电，然后你坐车坐飞机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会变得很实用。还有包括您这边我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这个球衣，除了这个传统的球衣以外，还有给这个女士的背心球衣，然后我看到甚至还有给宠物的球衣。对，我看到这些，我就会觉得，哎呀，义乌的这个创造能力真的很强，就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因为我自己其实也逛过这个国外的一些足球的一些周边店，他们卖的这个东西的样式真的远远没有中国义乌创造的丰富。义乌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所以也怪不得世界杯的订单它会源源不断的涌向义乌。那温总，您在义乌做了快20年了，您觉得中国义乌能稳稳拿住世界杯订单，而且别的国家替代不了我们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1: 首先，义乌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小商品批发基地，它本身就非常出名。我很多客户他都不知道中国有浙江省，甚至他不知道，比如说什么广东省啊，什么省，他不知道。跟他说浙江，你跟他说义乌，他知道，对吧？首先这个点就是说，已经在这个义乌观光义乌这两个字啊，已经就是说在国外这个人眼里这个名头已经很大了啊。很多人是慕名而来，这个是一个。然后呢，义乌呢，确实它这个产业链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你在义乌所有的这个产品啊，都能找得到在市场上啊，就是说你能琳琅满目，你各种产品都能找得到。他们可能到了义乌之后，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可能在网上或者说在那个软件上，包括这个商城的什么平台上一搜，哎，什么店在哪里都非常清楚啊。然后还有一个义乌的各种物流啊，各种配套设施啊，他们就是四通八达的，就是很方便。所以说这个是义乌的这一个优势。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制造业来说，中国来说就是说很多方面，再包括原材料啊，包括那些大型的机器设备啊什么的，还是确实是对于有些发展中的一些国外国家来说还是比较领先的，包括一些工艺啊什么的。就比如说，有些非洲有些人跑，很多人跑非洲开工厂，有些人跑东南亚开工厂，但是他用的那些机器设备还是从中国运过去的，在这块技术上、设备上还是比较好的。
0: 其实这只是诸多原因中的其中两个。中国它就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它可以承担起世界杯需要的那些订单，但是别的国家，他可能就挺不住，他就撑不住，所以他就接不住这些订单，他就比不过义乌。
1: 对，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它速度快，就像我们出货打样生产速度很快，就是我们已经就是说已经像我们现在更加现在把那些 AI 技术啊什么的都用进去了，更加快了。问你有些的时候，有些客人可能到非洲去办厂啊，到那里去，但是他们效率就是说效率跟不上。其实对我们特别是这种大赛的这个订单啊，就是赶时间的。你世界杯如果错过了，你衣服到了还有什么用？
0: 您刚才说您现在在用这个 AI 设计球衣哈，具体用在哪些方面？
1: AI 其实现在很那个了，比如说 AI 它对我们的作用是，除了球衣设计，比如说因为你现在世界杯球队多了48个款了，如果没有 AI 设计的话，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弄的话，时间比较慢。像有的时候我们做设计的话，我们把这些国家的元素、什么材料、资料，我们全部收集完之后，可以让 AI 帮我们先设计几个版本。哎，它可能一二三四设计出来，哎，我觉得哎这个版本还行，只是哪里做一些小修改。让他们大体给我们看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我们设计的速度会快一点，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其实 AI 的话，现在你各个国家它可以多国语言切换，比如说你做平台的，做跨境平台的，或者说是什么的，对吧？那很方便的，跟客户交流语言可以各个切换，你输个一二三四五，可能就各国语言就出来了，对吧？那跟客户沟通也是解决了很多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有一些是群盘，就比如说我们都可以24小时的 精准的拓客，咱们询谈，有的时候客户跟 AI 在机器人在聊天呢，有的时候忙的时候，机器人聊天都能聊出单子来的。
0: 真厉害，真厉害！咱们义乌商人真的是把这些先进的设备运用到了极致。您看啊，温总，现在这个义乌发展的这么好，但是速度又这么快，您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会不会感觉竞争很激烈？
1: 竞争压力肯定是有的呀，因为这种大赛的红利，包括我们其实市场上本身也有很多竞争对手，对吧？也越来越多，逐渐在增加，对吧？那压力是肯定有的。其实，但是呢，这个压力呢，反而也是动力，对吧？就是竞争多了，那你会怎么样去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吧？你要想什么样的办法啊，而不是说一味的等在这里，等着竞争把你竞争没了，对吧？
0: 那您觉得以后咱们义乌在世界杯上包括您的球衣，它以后还有哪些发展的机会，或者说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潜力？
1: 我觉得如果说坚持原创、坚持品牌、坚持这个道路上走，我觉得是机会还是挺大的。
0: 那您以后还想怎么发展？还想做些什么？
1: 以后嘛，但是这个品牌的路是很漫长的，做一个品牌你至少要做个10年的规划。一个品牌啊，你去注册个商标，你稍微一做就出名的，因为品牌首先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投入，去研发，包括品牌，特别是贴广告。你比如说你随便一个，你在一个电视投个广告就不少钱嘛，对吧？就是说，所以说前面的原始你要完成原始的积累嘛。但是你只要坚持走这条路，反正我们就是说现在一直在走，我们现在走了今年这届算第4年了嘛，对吧？上一届卡塔尔开始世界杯开始走嘛，已经第4年了，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10年的规划，对吧？前面的基本功把这些全部都做扎实了，那等到这个世界杯的红利这个机遇来了，那可能把握住，那么公司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这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对吧？那比如万一2030年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了呢，对不对？那你面对14亿的人口这个体量，对吧？你怎么去把握？你如果前面基本功不扎实的话，其实订单来了，蛋糕来了，你也分不到，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把前面做好，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先做好，然后嘛，那最终呢能达到，就比如说什么一个理想的效果呢？那人家说一提这个足球衣，哦，人家就想到我这里做足球衣的，那想到我这个品牌，对吧？那这样子，那对于企业来说就已经成功了。
0: 那我也希望以后如果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了，我们也可以穿着您生产的球衣，购买着义乌生产的世界杯的周边商品，为咱们中国足球、为中国制造加油助威。那也非常感谢温总参加我们的节目，也祝您世界杯期间生意兴隆，一切顺利。
1: 谢谢，再见。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关于义乌的世界杯之旅，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最近的麦收。
1: 23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小到中雨，其中豫北、豫西、豫南出现大雨或暴雨。在河南邓州，此时正在经历一场降雨，地里的小麦如果不能及时抢收，可能会面临发芽和发霉的风险。从农户到机手再到烘干点，当地将如何应对这场抢收？一起来看。
2: 今天早我转一脸看，没有点印儿，老几起来你看看，
3: 印儿个还没有印儿，
2: 没有印儿，快的很。你在这着急也没有办法，这天的事儿。这一层马上都收，你现在车进不去，
4: 一下雨收不了，非得等老些干了才能收。啊，你不看咱收车，老些一干都下地。
5: 在河南邓州构林镇，道路两边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收割机，等天晴，等地干，等活来。这是眼下构林镇街头跨区机手们最真实的写照。从湖北转场过来的，还没联系到地的，投靠老客户的。大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但盼着开林的心情是一样的。
6: 真着急，
7: 着急上货，
6: 几十万买一台车出来，黑压水也得就是出来想赚两毛钱了吧。
8: 休息就顺带把机器检修一下。
9: 啊，我们联系的老客户，
10: 老客户，
9: 啊啊，
10: 有多少？
9: 一两千亩地，啊，
10: 一千多亩能干几天？
9: 哎，我们车多，四五个车，五六台车，最多两千就完了。最起码要麦子干了，干活不伤机器。
10: 晚上休息怎么样啊？
9: 休息也就在车上嘛，加油站里面一般加完油它就给供水了。
10: 您从哪过来的？
11: 从湖北，隔了三天吧在那边。
10: 现在联系好地了吗？
11: 没联系，就现找活在那边。今年的行情好点，刚开始送吧，肯定要找车子的。
5: 张汉卫是构林镇董家村党。

0: 支部书记，也是农机经纪人。在雨停之前，当地政府部门就组织农机经纪人开始收割前的调度工作，具体的收割地点和时间现在已经落实到机手的头上。
1: 在这个点上现在有12台收割机，周边联系的这沿线的有得5-6十台，在天晴之后在咱这里按时作业，基本上都给他们安排有人，规划有地块。
0: 虽然大规模的小麦收割还没开始，但是村里的烘干点一直满负荷运转，除了在降雨之前零星抢收上来的，大部分都是从湖北襄阳拉过来的湿麦。
2: 我们一是湖北这个粮省的交界，这个东西24个钟头离不了人，我们加工人加班组织30多个人，我们现在是总共是900吨的生产量，但是它量太大，实在是没办法。前去拉湖北的，我轰了一亩，它50多的水，现在这个还有30多的水。这是正下雨的时间，老百姓看着湖北的老百姓太难了，我们调回来了。你只能从户口里多少粮食。
0: 虽然在降雨，但是烘干点却异常忙碌，从早到晚都有车不断过来送粮。
3: 师傅，咱们这个粮食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4: 从湖北襄阳。
3: 从那边运过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4: 2.5小时。
3: 这一车的话大概能装多少吨粮食啊？
4: 能装15吨。
5: 应急嘛，能给他们加工300来吨，余下的200多吨这个生产能力带动周边这个农户。我们今年就提前准备，把烘干塔该检修的检修，该调试的调试，积极对接兄弟这个烘干厂，到时候粮食一旦多的话，能把这个粮食调出去烘干掉。
6: 我们东州市今年种植小麦是220万亩，我们有收割机2300多台，高峰期我们需要4500台，我们烘干设备有152个点，254台烘干机，现在日烘干量能达到30000吨，基本满足我们罗列天地下粮食的烘干。
7: 我们再去湖北荆门看看那里的麦收一线，最近当地遭遇连日阴雨天，这会对麦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8: 小麦烂场雨又来了吗？湖北小麦产区收割机不够用，收费价格涨价是真的吗？湖北小麦收获机遭遇连日阴雨，河南、河北、山东这些产区会受到影响吗？宝宝好，又是一年麦收季，主产区的麦收第一站湖北并不顺利。我们中国三农报道的记者呢，已经在麦收一线几天了，结合他们在一线的观察以及跨区机手湖北、河南的种植户的消息，我们展开说说。还是九点。第一，5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的雨水都不少，同样的雨，不同生长周期的小麦的影响截然不同。越靠北还在灌浆后期的小麦，这就是好雨。稍靠南一点已经接近完全成熟的小麦，这就是坏雨。连绵阴雨中呢，一出太阳小麦就会发芽。2023年河南小麦烂场雨的时候和大家聊过这个事儿，麦子发芽本身它没有毒，但是容易霉变，也会极大的降低小麦的品质。第二，具体来说，湖北襄阳一带受到的影响最大，当地的小麦没有及时抢收的已经出现了发芽的情况。当地的老乡说，去年呢是个暖冬，再加上春天的时候气候好，今年小麦长势特别好，麦穗沉甸甸的，眼瞅着是个丰年，但是头越重就越不抗风雨，这一场坏雨中就有不少小麦倒伏了。第三，雨水还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地太湿，普通的收割机就下不了地，而履带式收割机本身又是稀缺品，所以呢，多数的地块只能趁着少有的晴天抢收。今年有多抢呢？正常的年的襄阳的收获窗口期差不多在1周的时间，而今年呢，只有21、22、23这3天的时间，
9: 只有不到80个小时的时间留给抢收工作，
8: 于是收割机就变得更抢手了。而襄阳种麦的老乡在抢收割机的同时，还面临着2难。湿麦卖不上价，收割费还涨价了。第四，卖价怎么样呢？小麦在新闻当中出现的价格呀，一般指的是水分达到了13%以下，能够入库标准之后的价格啊。目前呢是在1.2块多。而襄阳前几天收上来的小麦的水分有多高呢？普遍在40%以上，甚至收粮点的人告诉我，水分仪都读不出来数了。卸粮的那个车里啊，麦粒一坨一坨粘在车上，得一点一点的往下扒拉，
9: 很粘手。工作人员告诉我，它的含水率普遍是超过了40%。
8: 再加上如果小麦的发芽率高，品质低，收购的价格只有每斤3-4毛钱，就成为了襄阳的常态。粮食收购商们也有他们压价的理由，窗口期短，这就意味着襄阳当地的烘干塔不够用了，一些收购商甚至要把小麦拉到河南去进行烘干，这些都是成本。
1: 你看着湖北的老百姓太难了，我们调回来，你只能从户口里多少粮食。
8: 第五，那么收割费用涨了多少呢？跨区机手啊跟我说，正常的年份襄阳的收割价格是全国最低的。为啥呀？作为黄淮海主产区靠南的一站，襄阳是全国大多数跨区机手的第一站啊，基本上是必去的。往后呢，有的机手去南阳，有的机手去平顶山，去驻马店，就分开了。所以说啊，襄阳的收割机往往是最多的，机手也就没有什么议价权，收割一亩地

0: 襄阳啊，40块钱左右，不赔钱就行了，这算是一年当中的开业大吉了。但是今年呢，很多的外地骑手一看啊，襄阳连续有雨就没去，窗口期缩短，又让收割机紧缺的情况雪上加霜。一些零散地块履带式收割机的收割价格，今年甚至来到了每亩地100多块钱，老乡委屈啊，这算不算是漫天要价呢？收割机手也委屈。中东局势让今年柴油的价格大涨啊，成本本来就高，而倒伏的小麦收割的难度要高得多，而且麦子发芽湿了，会把收割机上面的零部件给粘住，这需要频繁的清理。一台正常一天能收100亩地的收割机，现在只能收个20-30亩，所以机手涨价就成了必然。第六，襄阳当地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大小亩。一亩地到底该多大呢？666.66666平方米，对吧？但是几十年前啊，襄阳当时分地的时候啊，很多村会按照土地的好坏来定亩，啥意思呢？就是好地啊，这一亩就是标准亩；不好的地呢，800多平米算一亩啊，甚至还有1000多平米算一亩的。前几年呢，来到襄阳的机手啊，都是老乡，他们的办法呢，就是不和老乡去论理啊，正常的亩我比如收40，那大点的亩呢，我收50或者收60。而今年呢，因为前期的收割机不够用，就有一些从来没有来过襄阳的外地机手啊，人家是热心肠的江湖救急，来了之后难免就不适应。
1: 你们从哪儿过来？
2: 襄阳辽城，连支援湖北吗？一天没吃饭，就早上吃了一顿，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3: 下雨麦子烂在田里不糟心吗？心疼粮食。
0: 第七，当地的政府啊，响应是迅速的。根据跨区机手跟我们反映，前期出现的少数无序的状况很快就解决了。往年的收割机多的时候啊，老乡一般是在路边自己去拦机器。那今年呢，当地的农业部门直接到高速口去接机手，然后再安排到乡镇和各村。现在机手呢，普遍是在村委会啊来安排住宿，还提供免费的伙食。前期出现的一些新矛盾也积极进行了调理。到了目前呢，除了极少数的零散地块，襄阳的麦收已经基本结束了。第八，好了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更重要的产区了。湖北的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国常年就是第7、第8名的水平。这其中啊，1/3都种到了襄阳。而小麦真正的主产区包括河南、山东、河北，他们会受到影响吗？尤其是河南南部，你看啊，南阳和襄阳它就挨着呀，它有事儿吗？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目前南阳大片地区的小麦没有出现发芽的情况啊，为啥呀？你看俩地儿挨着呀。但是啊，今年两个地方小麦的成熟时间差了整整10天，襄阳是23号就快收完了，而南阳呢
4: 5月27日
0: 开收，到6月2号、3号才会到达高峰。这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两地的体型和土质不同。襄阳的产粮线多丘陵坡地，本身它就会熟得偏早，而南阳的产粮线呢多是大平原，生长周期要长一些。而第二个原因更重要，去年河南秋季连阴雨大家还记得吗？这之后因祸得福了，襄阳的土质呢沙地多，水下得快，所以说去年小麦播种的时间没有推迟太多。而河南大面积产区包括南阳，去年小麦出现了集体的晚播，晚播也就晚熟，还发着绿的小麦当然呢也就不太怕前一段的雨水。第九，而对于更靠北产区的小麦来说，前一段的雨水是给土地补伤，让产量最后冲刺的及时。今天上午呢，洛阳的一位老乡啊给我打电话，问我啥时候去看看他们家小麦，我心里一紧呐、啊，不会也受到影响了吧？老乡说薅了狠紧念了小麦，砍着西款刃，迫不及待的想让大伙瞧瞧了。今年的麦收和我们的麦收报道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啊！看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啊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我们在这儿呢许俩愿吧。一愿襄阳的老乡及时抢收，顺利的播下下一季的玉米，接下来风调雨顺，能弥补这一季小麦的损失。二愿大片小麦产区接下来一切顺利，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过一阵啊，咱们麦田里见。

0: 如果说夏天最让人讨厌的是什么，那么蚊子一定有姓名。然而今年夏天我们非常有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蚊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三农主播和您聊一聊。
1: 宝宝好，今年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不仅是高峰期提前，蚊子的数量质量都有可能大幅提升。跟我一样已经被咬得瑟瑟发抖的宝宝们注意了，
2: 灭蚊新武器一天能灭30000只蚊子鸿门液在杭州蒋村街道投放成功了。
1: 原理呢就是装成人骗蚊子，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引来蚊子，这个装置呢就是模拟人体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给骗进来之后，悄悄地通过机内的气流把蚊子吸进去搞死。这种仿生诱捕其实国内研究的不少，市面上有一些灭蚊灯，它呢就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用紫外线光波来吸引蚊子。但是在蚊子的视角里，眼前散发着热量、气味、二氧化碳的人类，这是一桌子大餐呐、啊！旁边只有一道紫外线光波的小菜。如果你是吸血蚊子，你也知道往哪飞了。这种灭蚊灯呢，往往吸引的更多的是大冤种飞蛾。大概在2亿年前呢，这个蚊子其实一开始它是吃花蜜的，后来经过生物进化，它们走上歧途，盯上了俺们这种全球分布的零元购的移动血包。被蚊子咬呢，不仅是红肿发痒，有的呢还会过敏留疤。其实更严重的就是蚊子带来的传染疾病，比如说疟疾、黄热病等等。于是呢，人类就开始反击了，抽干沼泽，让蚊子失去了滋生的环境，往这个积水上倒油，让蚊子的幼虫无法呼吸，从而死亡。上世纪中叶，先是有了廉价有效，但是对于环境伤害性强的 DDT， 后来呢，又有了更加安全的杀虫剂拟除虫菊酯、电蚊香、盘香，有效成分都是这个。还有中山大学的奚志勇教授，他们也在研究昆虫的不孕技术，就是让雄性的蚊子带病或者说失去生育的能力，雌蚊与之交配后产的卵就无法孵化。或者存活。前面我们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首先2025年冬天是暖冬，越冬的雌蚊的存活率较往年飙升35%，再加上部分地区的暴雨天气，城市的坑洼区域形成的积水也给蚊子提供了天然产房。这个花蚊子的卵那是遇水即孵，而且它还北移了，都移到吉林了。往年的5到10月集中出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今年在3月份就出现了相关病例。其次，蚊子对于拟除虫菊酯的抗药性，这一直也是让人没招的 bug。 蚊子繁殖不到20代它就可以进化出抗药性，一代的生命周期大概是1个月，3-4年的时间，这款产品的有效性就难以维持了。再加上有一些驱蚊水当中的避蚊胺它有微量的毒性，国家标准也规定了浓度不能达到一定的数值，所以呢，这也是有一些宝宝会觉得这些产品为什么没有用啊，转头呢就去邪修了。比如说呢，网传蚊子啊很怕维生素 B1 的味道，把它往身上扑，还有拿大蒜往身上抹的，还有什么声波驱蚊都没啥用，驱蚊草薄荷它在原理上是可以驱蚊，但是如果浓度不够也是达不到效果。科学灭蚊记住3步：第一呢是清理家中的积水，第二就是在户外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第三在公共区域逐步安装仿生物理灭蚊设备。蚊子也确实是生物链当中的重要一环，被完全消灭没有太大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开发一些省时省力的小妙招，把蚊子的数量牢牢控制住。
0: 炎热的夏天喝上一杯冰凉的水蜜桃饮料，总会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但是您知道吗？这些包装上写着水蜜桃的果汁，里面装的饮料，有可能和水蜜桃一点关系也没有。
3: 宝宝好，只含0.01克也敢叫水蜜桃饮料，还不是一般的水蜜桃，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奉化水蜜桃。包装上打着大大的特选，再配上一颗大大的娇艳欲滴的桃，大圣来了都得馋呢。再看配料表，前三位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第四位才是浓缩果汁。包装标注果汁的总含量大于等于5%，而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浓缩奉化水蜜桃果汁的含量是每升大于等于20毫克。这一算呢，1瓶500毫升的水蜜桃饮料含水蜜桃0.01克，什么概念呢？实验室里标准的滴管，一滴水是0.05克，这要是往饮料里滴水蜜桃汁儿，那真是技术活。
4: 大聪明，果然名不虚传。
3: 大家都知道啊，奉化水蜜桃那是桃的天花板，一颗果的单重能有300克，是能直接插上吸管吸着吃的。就按照一颗果能出100多克果汁来算，你说说这够兑多少瓶水蜜桃饮料的了？那么饮料里的水蜜桃味儿是哪儿来的呢？柠檬酸，还有重要的食用香精呗。这么说吧，根据配料表中啥含量多啥写的靠前的原则，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写到桃前面了，那这水蜜桃汁儿更像是甘蔗汁儿或者玉米汁儿。当然了，企业也有自己的说法，特选的意思就是选了奉化水蜜桃，没有别的意思。瓶身呢也如实展示了配料，符合相关规定。而与此同时啊，市面上 NFC 果汁也是乱象频出，你看看那配料表，水排第一，浓缩果汁排第二，那哪能叫 NFC 果汁呢？ NFC 啊是个缩写，中文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这是有国标的。非复原果汁就是原榨果汁，你不能拿浓缩的额外 兑上水啊糖。如今啊，市场上的一些水果饮料有一个相同的怪现象，前包装和后包装是两张皮，前面这面呢浓妆艳抹，概念频出，通过各种美颜水果产地概念让你幻想出了美好的场景。后包装上呢，无论是配料表还是低到快没有的果汁含量的标注，反正就是小字儿嘛，那是去掉了美颜滤镜，以真脸见人了。为啥呀？因为配料表造假的违法成本太高，正规的品牌和企业一般不敢这么干，但是前脸的装扮似乎就成为了可以狡辩的灰色地带。真的没问题吗？有法律界人士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说奉化水蜜桃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就具有品牌价值和品质暗示，该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这种行为啊，不仅涉嫌误导消费者消费，而且对于农业品牌的长期打造也非常的不利。一些经济作物的产区受到大小年或者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难免会有一些年份出现滞销的现象。水果这种东西保鲜期有限呀，做水果的深加工本身是它重要的出路。有一些品牌和企业啊，甚至打着助农的旗号贩卖情怀，实际呢添加量低到不行，收水果的量当然也不高了，而大旗扯出去了，通过香精或者其他浓缩果汁调出来的味道又和原产地水果的本味相去甚远。原产地的水果和其他产区的水果因为味道品质不同，所以价格不同，那你香精或者浓缩果汁调出来的又有啥不同呢？凭啥打上原产地的标签还有什么特选呢？这不是砸地标农产品的招牌吗？现在啊，互联网上有很多博主都在教大家怎么样去读那个配料表，我特别不希望这么做。咋的？喝瓶饮料我还得先去考一个食品工业的研究生吗？
4: 回答我，
3: 让灰色地带变回透明，让饮料的前脸和后脸一样真实可信，让纯果汁就是纯果汁，某某风味饮料就是某某风味饮料，消费者买个快消品没有趴在那儿看小字的义务。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郎。高考即将来临，现在所有的知识点复习刷题都基本成为定局，最后拉开分数差距的也许是考生的心态和家长的情绪。很多孩子呢，不是输在不会，而是输在考前焦虑、考场慌神、考完内耗。很多家长也是嘴上说呢，让孩子放松的考，自己呢却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关注，无形当中给孩子增加了很多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在这个特殊节点，我们不讲备考，不讲志愿，不讲复盘，只给这两天立刻能用、当场见效的心理急救方法，帮助广大考生顺利考完所有科目，让家长稳稳陪考。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主任医师冯坤医生。冯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啊。每年的高考期间，家长和学生找您咨询的多不多？
2: 很多。
1: 哦，
2: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就家长主要是担心孩子会有这种情绪的波动，会影响成绩，而很多青少年是非常担心自己万一睡不着觉呀，或者说考场上非常的紧张呀，或者大脑一片空白啊，还有一些孩子会担心说自己，因为有些孩子是会突然间出现心慌、心悸、胸憋，甚至出现喘不上气的这样的感觉，发现就担心在考场上一下子对付不了这个考场，然后自己无法再认真的去做题，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惧。甚至还有一部分孩子的话，他们担心的就是比如说突然来月经，或者说就是腹痛，或者说我突然间头痛，我的疼痛让我没有办法投入，该怎么办，就是诸如此类这样非常多的一些问题会来到我们的诊室。
1: 我觉得能想到就是医生给一些建议，自己再做一些其他的功课，就觉得不会那么慌，否则真的临考试前上考场出现这些问题，我觉得真的会慌，我听的我都会觉得哎，
2: 对，
1: 又紧张了。
2: 是，就我说会感觉到家长跟孩子想要控制每一个变量，让这一切都是有秩序的，然后避免在这里面因为一些变量而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失常的一些可能性啊。
1: 这词儿总结的特别好，变量。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2: 对，
1: 会出现，对吧？
2: 对，是的。比如说考场的这个考官的眼神，有的时候可能考官走路的声音，这些可能都会成为我们有一些考生特别在意的部分。
1: 哎呀，您这个观察非常细致，就是在临床当中遇到问题特别多。那今天呢，咱们也尽可能的给大家一些帮助啊。
2: 好的，好的。
1: 先来说一说睡眠吧，您刚才也重点提到了睡眠。
2: 对对对，
1: 觉得这里面可能两方面，就是家长和孩子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可能还好一些，但孩子就是随着高考越来越近，他们出现入睡困难、半夜醒，哎，想让自个儿睡着，其实越来越清醒。还有的同学特别害怕，
2: 对对，
1: 今天睡不好，明天我精神头不行了，我考砸了，对吧？就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先问问您，比如说短期的考前失眠会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考试，就今天我没睡好，或者说我明天没睡好，后天考试会影响吗？
2: 首先我要先给考生和家长们吃一个定心丸，短期的失眠是不会的。首先呢，我们人是一个强

0: 会这样的，你就是
1: 嗯，
0: 相信没关系，你是躺，如果因为你
1: 首
0: 睡
1: 先我们
0: 眠。
1: 是肯定能保证躺在那儿的。
0: 对对，首先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要先允许自己可以，就是失眠也是可以的。假设现在睡不着觉也没关系，不要担心，因为睡眠是就像吃饭一样，是个特别自然的事情。你越焦虑越睡不着，所以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你完全的松弛，你不要管它，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可以睡觉的方法。
1: 对。
0: 啊，所以的话，当你放松下来，你顺其自然，然后你可以去数呼吸，有很多办法，一会儿我也可以教大家一些渐进式的放松，或者是有六面的这种呼吸法，可以帮助我们去感受到，就是你聚焦在当下，不要去紧张，也不要去担心，然后
1: 嗯，
0: 慢慢的，当你有了睡意，你再去睡觉。啊，然后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你可能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睡不着的，慢慢的就睡着了。
1: 对，我觉得您刚才那个话就给广大的考生吃了颗定心丸，别说1晚、2晚，甚至3晚，
0: 对，
1: 你睡不着，不会对我们产生一个本质的影响。
0: 对
1: 我就觉
0: 对
1: 得人体，我们一直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到，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自己，它知道你要迎接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即使你没有休息好。
0: 对，对。
1: 也，他也会帮你调度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
0: 状
1: 态，
0: 态，对，
1: 对。
0: 他，你只要在那里休息，他其实很多的肌肉得到放松，你的大脑也能得到松弛，而且你有前面那么多的一些储备，你到考场，你只要顺其自然去考试，去迎接，你放平心态，其实是可以的，
1: 对，而且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精神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失眠、焦虑、抑郁，这肯定都很多见。
0: 对。
1: 就是失眠会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表现。就有人说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在临床工作当中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会有，
0: 会有，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短期嘛，如果只是几天，当然是没关系的，我们不用担心。但是如果当然你这是个长期的睡眠的话，确实是对身体会有明显的影响的。你长期的睡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叫做非快动睡眼期和快动眼睡眠期啊，那么就是非快动眼期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non REM，其实这个期实际上是我们深度睡眠，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深度放松，然后这个时候跟我们的免疫、跟我们的记忆力、跟我们的肌肉的松弛都有很大关系。那另外一个，一个阶段是这个快动眼，就是我们做梦的这个阶段，主要是跟我们的创造力、跟我们的情感计算等都有关系。所以它在不同的时间段，它会完成我们人体的不同的一些功能。但是短期其实人体是可以代偿的。可是如果你说你长年累月的，都睡不好觉，或者你晚上不睡觉，或者你晚睡，或者你早上又就是你的这种睡眠节律颠倒等等一系列，其实可能就会造成真的影响。
1: 我想说，就是我也是一个睡眠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人，但我这2年就随着跟各位专家请教调得很好。但是我在回想，我别说我十几岁了，我就在我30岁之前，我都觉得我睡眠挺好的。所以我就想问问您，睡眠它是不是和年龄也是关联比较大的？
0: 对对，关联很大。当然年纪，其实越往年老的话，这个持续的睡眠就越少，它越是一段一段的片段的睡眠，而且容易早醒。也晚上也很容易很早就困了，8点多可能就睡了，恨不得2、3点就醒了。
1: 对，
0: 对，是这样的，在每个年龄段都有一个睡眠的规律是完全不同
1: 对，
0: 的。
1: 所以考生们也不要太害怕自己可能真的会出现那种整宿睡不着的情况。一个是我们青春年少那个机体，对吧？
0: 对，
1: 它调节能力其实比老年人、中年要强很多。就是
0: 对。
1: 暂时的焦虑，我们接纳它。不管是用方法，其实还有自己，我相信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可以睡到第二天又能够精神头特别足的去迎接这个考试，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就说方法吧。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冯主任特别自信，我会有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跟大家说一说，因为 我觉
0: 对
1: 得还
0: 对，
1: 是让大家尽可能的早睡着，他就会觉得特别的踏
0: 对，
1: 实。
0: 首先有几个字啊，我们叫做上下不动静啊，我们来通过这5个字来记住怎么样来睡觉。上呢，就是规定时间上床。所以呢，你不要太晚的去上床。就是比如说，最近你已经开始要准备迎接高考了，那你要保证一个节律的紊乱。如果说你每一天都在熬夜，熬1、2点，那这个时间很晚，你可能整个的睡眠的节律是比较乱的。那到你说考前那天，我准备10点上床了，你的节律已经 就是比较紊乱了，你就很难说你想十点就睡着，因为你可能前一天你起床的时间也不充分啊。
1: 对。
0: 所以首先的话，你应该规定时间上床。那其次一个就规定时间下床，就最近的时间你就按照高考的那个时间，你就不要睡懒觉了，或者说你尽量让自己能够去规定时间能下来。
1: 就人体那个生物钟，
0: 对，
1: 早点的去适应。

0: 定这个考试的
1: 对
0: 节
1: 对，
0: 奏，
1: 是跟考试去保持一个一致。还有就是呢，不呢，就是你白天就是不要补觉，你保持自己白天的精力的充沛，中午也不要睡觉，让自己是一种比较充沛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动呢，就是你最近呢还能持续的能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因为很多考生可能考虑，我马上要高考了，我什么时间都没有了，但也可能你真的可以花二十分钟，比如说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运动，能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活动起来。
0: 二十分钟，其实这个时间我觉得，即使再忙，
1: 对，想办法拿出
0: 对，
1: 来，哪怕你做做瑜伽，或者你做做球类运动，就
0: 爬
1: 是
0: 楼梯最简
1: 都
0: 单
1: 都
0: 的，
1: 可
0: 对，
1: 以，
0: 都是，
1: 或者是你散散步
0: 对。
1: 也是可以的，啊，那这些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就是静，那静呢，就是一会儿我可以还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关于怎么样做，就是这种身体扫描或者做就是我们这种六面呼吸法，就是你静的时候呢，你主要是让自己能够完全的，就是跟随自己的呼吸能够松弛下来。啊，然后能够去让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正念呼吸放松训练的方法，你可以帮助自己去，有的时候你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就去数自己的呼吸，哎，你能告诉自己我是可以的，松弛下来，去关注当下的呼吸，你不要去想，哎，我考不好怎么办，或者我的大学我的成绩要那么高的成绩，
0: 太远
1: 我
0: 了，太远
1: 或者我父
0: 了。
1: 母的期待那么高，我的老师的期待那么多，你先放下这一些，你就是允许自己在当下，我能把我今天这道不会的做了，我能把我今天要复习的看了就可以了。然
0: 对。
1: 后我去迎接我明天的考试，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就首先这是叫上下不动静。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晚上呢不要躺在床上，我又要看书呀，要背题呀，就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床上干。那这个床它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可以成为一个就是条件反射，跟你的这个睡眠形成一个条件反射。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尽量不要在床上吃东西、看电视、看手机，甚至在学习。我们在床上就只干一件事情，就是睡觉。
0: 对，
1: 就是我困了，我上床，以至于我只要一上床，我就想睡觉啊。所以你如果是能形成这样比较强烈的反射的话，那么对于你睡眠这件事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生，虽然说学习压力也是挺大的，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梦想去打拼，但是家长给他们提供的帮助，学校老师给他们提供的帮助，我觉得会很多。就家长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就像我们那会儿，
1: 对，
0: 真的也不敢跟家长说。家长
1: 对，
0: 可能也不太会去关注到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有的家长已经做得很好了，学校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学生就接纳，就是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焦虑，或者说你有点稍微入睡困难，我觉得都是再正常不过
1: 对对，
0: 的事
1: 很
0: 情
1: 正
0: 了。
1: 常，很正
0: 对，
1: 常。就是你接纳，有时候你接纳你的焦虑，你的焦虑的峰值就会下去。
0: 这个睡眠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但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
1: 对对
0: 对，只
1: 对，
0: 要睡好了，你第二天各方面就没问题。或者说，即使我睡不好，我接纳它，你相信你明天肯定能睡得着。
1: 对，是的，是的，是的，顺其自然，
0: 对，还得说家长，我觉得家长一个是年龄到了，另
1: 对
0: 外一
1: 对
0: 个其实
1: 对，
0: 考试，很多人说比孩子更加着急的是家长，就他们那个睡不好，我觉得不像年轻人，可能他睡不好，真的就脸上就挂出来了，黑眼圈也出来了。我觉得这种调节不好，可能无形当中会给孩子一些负担。家长们该怎么办呢？
1: 家长，我觉得如果在考生都快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做好后勤工作啊。你就问他说：“你饿不饿呀？你想吃点什么呀？或者你哪里不舒服呀？比如我帮你按你的肩膀呀。”其实这个时候，可能你不是说你怎么还没看书呀？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或者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就是如果说很多的这种指责，就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家长，但是家长肯定是有也很焦虑的，所以比较好的是家长可以去，首先去观察自己，然后父母双方在这个时候最好是意见是一致的，双方是比较统一的，能够共同的去面对现在，比如说孩子的这种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最重要是怎么样给孩子赋能，让孩子感觉到，哎，我是被信任的，我其实有成就的，不管怎么说，我在当下能考出我在当下的成绩，我是被我父母看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重要，就父母给孩子更多的信任、认可。接纳，然后做好后勤工作。
0: 对，有的就说什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其实到这个时候，可能
1: 对，
0: 过多的唠叨，让孩子更多的去看书什么的，
1: 就会让他很有压
0: 对，很有
1: 力。
0: 压力。其实真的是，就像我们考试那会儿说，老师说，平常学的到这点儿也该体现了，就是你再可能也学不进去多少了，就是调整到
1: 对。
0: 一个考试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反
1: 你
0: 而
1: 这
0: 会
1: 样
0: 更
1: 说这
0: 好。
1: 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两三年前有一个话。

0: 患者也是在考前特别特别焦虑，就高考之前。然后当时他在二模的时候，其实他成绩，他一模成绩特别好，然后二模成绩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滑落。等到真的要高考之前，他非常紧张，因为他就拿不准自己到底是能考好还是考不好，对，他非常紧张。但是后来就他最后高考结束之后，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当时做了一个举动，就对他那个高考成就很大的一个提升，就是当时他妈妈就带着他去荡秋千，啊，就是因为他当时紧张到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非常的紧张，然后一直在那儿哭，他就是害怕自己说就两天之后马上高考了，他就很紧张。那后来他妈妈就说 OK，那我就陪着你，咱们就在这里荡秋千。他其实也没有说花很多时间看书，但是他就在荡秋千过程中突然就找到一种特别松弛的体验。
1: 我能够想象到，就每个人放松的方法，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就选择一
0: 对，
1: 种更安全的。我们在这儿也说，就千万别做太刺激、极限的，影响到这个其他的，包括甚至造成一些这个伤害什么之类的。
0: 对，可以
1: 对，
0: 小的这种比较松弛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方式了。
1: 我觉得好就好在这个孩子他能够觉察到，他主动去寻求帮助。另外，他妈妈就是用陪伴的方
0: 方
1: 式
0: 式，
1: 给了
0: 对。
1: 他，这个就特别好，就特别怕说那种。这有啥呀？都学了那么多，你肯定没问题。那就是什么发挥不好了，类似于这样的话，其实没用。
0: 对，就是或者说你放心，肯定没问题，或者你担心什么呀？就是其实这样所有的话都会还是会让这个孩子很焦虑。有的
1: 对。
0: 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需要认同一些这些孩子的情绪，说哦，我真的看到你很焦虑，我真的看到你很担心，你很害怕，没关系，我和你在一起啊，就是你可能这样的话也能支持到他，而
1: 就
0: 不是你
1: 是，
0: 说你别担心了，你
1: 对。
0: 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对，最没用了。对，就
0: 其
1: 是
0: 实真的
1: 抱一
0: 没什么。
1: 抱，或者说是其他的，就是会说的说两句，不会说的动作，我觉得可能给孩子那个帮助、鼓励会更多一些。
0: 对，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特别的不擅长说，那你就也可以止语，你就是做好后勤工作啊，你就可以问问他，你饿不饿，就可以做这种不再出错的，但至少你不要再去更多的让他感觉到啊，我好像觉得有人在逼迫我，我觉得很痛苦啊。
1: 对，那。聊到这儿呢，我们就会想，特别想请冯主任聊。您在我们录播课刚开始说到一些突发状况，我觉得如果说我没做好准备，这些情况突然间出现，我现在都会慌，对吧？就比如说女孩子可能突然间这个肚子不舒服，突然间大脑空白，有的呼吸急促，我觉得那一下子就慌了，对吧？就比如说读题走神儿了。大脑空白了，带来的就是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可能越来越紧张，就是本来会的也崩了，对吧？就是，有没有一些几秒能够见效的一些临床心理急救方法？因为我们之前说到的，比如深呼吸啊，或者其他的，就有类似的或者比它更有效的一些方法，把那个情况给脱离出来。
0: 对，就是有一个方法叫做 STOP 技能啊，STOP 技能就是说，它其实是四个英文字母组成的，第一个 S 就是 STOP 啊，就是说你首先，当你这么紧张的时候呢，你要先别去紧张了，你先让自己 OK，你告诉自己有一个觉察，提醒自己说，哎，我先停下来啊。
1: 给自己就是倒数，比如我让自己在
0: OK，先
1: 五四
0: 停
1: 三
0: 下
1: 二
0: 来
1: 一，我
0: 啊，
1: 先
0: 我
1: 停
0: 先
1: 下来。
0: 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然后你就可能是僵住身体，你不做任何的反应，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做深慢的呼吸，做上3到5次深慢的呼吸，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丹田啊，比如说你吸气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478法则
1: 有
0: 啊，就
1: 的。
0: 是吸气4秒。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是感到丹田是能够浮动起来的，就有微小的浮动。
1: 就是大家对冯主任在观察我，大家
0: 因为
1: 跟着
0: 到
1: 我们
0: 底，
1: 做啊，
0: 因为
1: 吸。
0: 对，主要是看我们到底是腹式呼吸还是胸式呼吸，我们
1: 对。
0: 要把气体吸入到腹腔，所以在丹田这个地方是感觉到能够被推起来的。
1: 对。
0: 然后吸气1、2、3、4，
1: 四。
0: 然后屏住呼吸，
1: 数七
0: 七
1: 秒。
0: 秒，
1: 对。一、
0: 一、二、
1: 二、
0: 三。
1: 三、
0: 四、
1: 四、
0: 五、
1: 五、
0: 六、
1: 六、
0: 七，
1: 七，
0: 然
1: 然
0: 后慢
1: 后。
0: 慢的呼气，
1: 呼出去。
0: 然后你可以鼻吸口呼。假设你觉得你不是你害怕就是呼吸的这个节律紊乱，你可以鼻吸口呼。因为很多孩子在过度换气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大脑缺氧，觉得自己马上就会，因为过度换气是可以诱发惊恐发作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假设你可以用这样的办法，其实可以把呼吸的节奏调过来的。
1: 对，而且就是您在刚才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我们按正常那个结局走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时间有点。

0: 静止的感觉，就特别，
1: 对，
0: 虽然就是短短的7秒，但是那个过程挺漫长，我觉得就是给自己重启了一下。
1: 对对，你就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呢你就可以，然后你可以吸气智慧，呼气心，智慧心。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带我们的患者去做智慧心的练习啊。智慧
0: 是哪几个字呢？
1: 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心就是心脏的心，智慧心。那智慧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更加宁静和平静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是一面湖水，然后当我吸气和呼气的时候，都是看着一个就是非常平静而宁静，特别有智慧的这样的湖水，然后让我感受到这份宁静。所以当你可以做这个，当你做3-4次，其实你就已经慢慢的稳定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比较简单的是，你可以观察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或者你在这个地方，你能听到比如说老师走路的声音，哒哒哒哒，你就可以听这个声音，可以观察，哎，这个声音是什么构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就是你让你活在当下。你因为你一直在啊，完蛋完了，我现在在紧张，一直这种大量的喘气之后，可能马上就惊恐发作，就觉得心慌就要失控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缓下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墙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标识，我们仔细关注一下那个标识，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什么质地，观察。观察就是第三，所以第二个单词是 take a breath， 第三个是 observe， 就是实际上你只是观察，至于观察什么不重要。那个只是你只是把一个媒介放在当下，啊，然后就是第三个步骤就是观察。
0: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替有的家长可能会问到，这会不会让我的孩子更分神？因为我是理解，其实是转换的一个环境，让我专注于当下，从那个特别慌张、惊恐的那个环境当中脱离到，哎，我现在就在这儿。我有监课老师，我这个教室当中有什么什么，
1: 对
0: 我觉得是让你投入了，但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哎呀，会不会就让他，其实不会，真的不会。
1: 其实我会想说一句话，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其实如果那个时候他已经相当的紧张，甚至已经大脑一片空白，是已经都读不懂题了，就是反复读都读不懂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个步骤其实可以很快的，
0: 对，
1: 可以1分钟，我们只是花1分钟来调整，对吧？我先停下来3-4次呼吸，
0: 就是你不管它，你慌乱上10几分钟、20分钟甚至更长的话，
1: 对，而且我一直读那道题我都读不懂，然后我还在自责，我完蛋了，我读不懂题，那就不如说我先停下，然后我让自己能够去回到这样的状态，然后最后的就是正念，也就是最后一个单词是 P， 就是 proceed mindful。 那其实这个 proceed mindful 就是说你用一种正念的方法，你要告诉自己，相信自己，我可以的，然后没关系的，没事的，再不会我先过跳，我跳我去做下一个题，但是我就允许我自己，就是当你做完这一系列的这个环节，对吧，你就其实你就可以回到一个，回到自己的那个就是扎根的地方，然后继续再做题。
0: 而且我就在想，面临这种重大的考试，包括我们人生间抉择的时候，就有真有那种心态好的就完全一点都不紧张吗？因为其实我在理解，
1: 确实也有，
0: 也有，
1: 确实也有，
0: 对吧？但我们正确的看待紧张，它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就是它出现也很正常。
1: 对 对, 对, 对，出现也很紧，非常正常，因为它而且最初我们人类的这个紧张，这个机制的产生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避险，比如说我们在山洞里面，然后我们想要让自己能够去不要被老虎吃掉，我们就得紧张，我们就得听声音呀，我们就得寻避那种可能的危险来临，所以我们就让自己能够那个肾上腺素能起来，能够去躲避危险。
0: 对，而且适度的紧张它其实是会把你的机体调到一个更加敏锐的一个状态的，就像运动员，就是他们就会特别会调度自己，就是在大赛之前要一轮一轮的去调自己的这个状态，最后在真正大赛的时候，他那个适度的紧张会让自己，为什么说很多人就会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儿我有一点想要澄清的，就是其实刚才讲的那个方法不是说哦，你在一遇到困难你就马上用，因为那听起来好像也会打乱你考试的节奏，那可能其实最好的还是说，如果其实你当时的状态还可以的话，你可以继续往下考，就是你有一个觉察，就是当你考试的时候，你的那个觉察就是，只要我的紧张它有一个高峰，但是它也会慢慢降下去的。
0: 对，
1: 其实任何时候它那个紧张的峰它有个峰值的，所以你一旦允许那个峰值抬头之后，它就会慢慢的降落。就像有的时候你抖的都写不出来字来了，但是你其实允许你抖可能抖个2-3分钟，哎，可以了，
0: 对，
1: 慢慢我就进入到这个状态了，所以也可能你就是慢慢的去适应和允许。但是如果你说你真的花了好几

0: 钟了，你还是也缓解不了，那你可以启动我们刚才给你的一个方法，然后去帮助自己回到这个自己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地方，然后重新开始去投入到考试中去。
1: 对，就我就特别想和广大考生和家长分享的，允许自己出现这种问题，而且有的人可能说，我以前也不呀，而且我在提前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又没有出现过如此焦虑啊，或者说如此紧张到这个程度。
0: 嗯，
1: 但我们想跟您说的，这个它就是真正要劲儿的时刻，出现任何的问题
0: 都是可以的，
1: 对，都是可以的，就允许嘛。哎，抖个两三分钟，它不可能一直抖。如果说不行的话，就像您所说刚才那些这个方法，对吧？
0: 就可以尝试
1: 让自己静下来，就真的数一数。我以前没用过这个数的方法，我就觉得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真正哪怕你什么都不干，你就在那儿均匀的去呼吸，你数这几下，可能都不一样。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它能让你回到当下。
1: 对，另外就是遇到这个不会的题，一下大脑就懵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那么多考试，
0: 对，
1: 就是都遇见过可能，对吧？你做其他的，最后你翻过来，
0: 是，
1: 对，就是没问题。
0: 对，也可能你做其他的，他还给了你一些提示，你又翻回来可以做这个题了，甚至后面说不定有答案，就很难说，你也不知道，你可以先放过自己。
1: 对，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考试的这个后勤保障做得也特别好，就大家如果说一旦出现一些这个不舒服或者其他的问题，也是有这个。工作人员给大家解来这个处理的，
0: 对，
1: 没问题，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大脑空白特别紧张，包括临场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嗯，我不知道您当年考试面临重要的考试，包括高考，考完之后会大脑放电影吗？我那个题做的怎么样？我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什么这类的？
0: 对，我觉得我会的。我以前是个特别容易考试焦虑的人。我为什么学习心理？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自己给治好。
1: 看看现在，
0: 所以我现在
1: 满分毕业生
0: 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从我上了大学后面，我真的只是那种越到考试发挥的越好，就是好像还可以更超长一点发挥。
1: 就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就特别羡慕。
0: 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跟情绪真的有很大关系。
1: 是可以的。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怎么做到他不去想呢？或者说就是想，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对吧？就别让他影响我。
0: 对。
1: 就马上接下一门了，明天还有，我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接下一门最好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就是那你可以准备一支象征有象征意义的笔，比如说我用语文的话考试的话，我用这支蓝一笔，蓝色的标一号的笔，考完试我把这支笔放到一个袋子里面 ，OK， 这门结束了。
1: 真
0: 棒，就
1: 是陪我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考试，
0: 对，
1: 今儿把您放到这儿了
0: 啊，结束了。那关于语文的部分结束了，然后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再讨论跟语文有关的任何的问题。我就只专心考下一门，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你在对题啊什么的，其实也很容易紧张，而且很多时候有选择性的偏移的错误，有时候你回忆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就本来自己答的是对的，
0: 你也记不清楚，
1: 反而容易让自己，我
0: 到底是选了 A 还是 B 呢？而且有时候有些同学给你答案，可能那个时候也不是正确的，他告诉你他是 C， 你是 B， 你跟他不一样，你就会怀疑自己，我选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说他反复的跟人对答案，越对越恐惧，但最后其实他考的还不错。
1: 对，就是这门考挺好，但如果说我觉得就是你在那儿反复的去纠结于答案过去的事情，你可能会这个是真的会影响到下一
0: 科的，对，就会影响到下一课的这种状态，你就没有办法投入了，甚至你都一直心慌。然后而且我也有很多的患者是这样情况，就是之前当然是模拟考试了，比如说第一门考试考得不好，他就没有信心，他对了跟人对了几道题，马上就觉得说不行了，我因为没有考好，我也就不能再去考下面的考试了。但其实最后出来，他的那
1: 门
0: 考试还可以。
1: 对，
0: 因为那门考试很难，其实大家都难，但是他的考试其实在他总体的学生中他还算中上的，是比较好的，可是他就觉得说好像没有达到他理想的那个分数，他就一下子泄气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不要对分数，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你就走你自己的那条路是比较好的。
1: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但是赶紧去买笔就这其实只是一个方法就
0: 是
1: 一个阶段性的，
0: 对，至于是笔啊是本啊是什么呀都可以，但是其实你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性的东西，你告诉自己结束了，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停止啊。
1: 对，我就想象着孩子们从考场里出来就是这一刻结束了。对，那得谈谈场外的风景啊，家长的看到孩子们出来以后真的我觉得不去问可能也不太合适，但说点啥呢，止语嘛，就是我什么

0: 也不说我陪伴还是怎样。
1: 我觉得是可以问问孩子，有，你觉得，就是，
0: 我觉得我做不到不问，
1: 对，
0: 对。
1: 如果你完全不问的话，孩子可能也会说你怎么不关心我呀，对
0: 对，
1: 吧？但是我觉得你要是一直问你考得好不好，你考
0: 嗯，
1: 好了吗？就是可能你问他说你满意吗？你觉得怎么样，对吧？或者说你就是也可能就问问他你感受如何呀？就可能我们关注孩子的接情绪。对吧？我们接他的
0: 对，
1: 情绪，你感受怎么样？他说："哎呀，我觉得我好紧张，或者我，哎呀，我真的，哎呀，我真的，真的没考好，我就好难过啊！就哦，那是真的，就是接情绪，就啊，你这么难过，那没事，我可以陪着你，我
0: 嗯，
1: 们一起聊一聊，或者你就
0: 对。
1: 只是接情绪，你至于事实你也不知道到底考怎样，你就不要去探究那个你到底哪道题没考好呀，你到底是作文你写的是啥呀，就可
0: 我
1: 能
0: 觉得
1: 就。"
0: 那个时候就顺着孩子的情绪走，他出来以后特开心。
1: 对，
0: 哎呀，
1: 如果
0: 考
1: 他
0: 题，
1: 可。
0: 哎呀，那不错，那咱们回去吃饭，准备下一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说，
1: 对，
0: 哎呀，没考好，我觉得考砸了，或者说平常会的我都不会，那如果这个时候就说，
1: 对，
0: 也
1: 没，
0: 是接情绪，
1: 对对，接情绪，能看到你很着急，是
0: 嗯，
1: 我特别理解。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先去吃点东西，让自己放松一下。然
0: 对，
1: 后妈妈，比如说妈妈、爸爸一直都陪着你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可以就先回避，先不要让他去把重心放在那个地方啊，然后慢慢的平稳下来，他就可以去接受。其实他的这种弹性的环境要是好了，他就更能去接纳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失败，而
0: 对，
1: 且也
0: 因
1: 不
0: 为
1: 知道
0: 再
1: 是
0: 大的
1: 怎
0: 也是
1: 样。
0: 个孩子，就是这
1: 对。
0: 个时候，我觉得父母给予他正确的一种接纳，这个情绪其实现在自媒体也多了，就各种平台，就很多情侣啊，包括一些人在分享和孩子和家长相处的
1: 对。
0: 过程，其实都是一个情绪。别说事儿，他说的也不见得准，你就接触他那个情绪，你就顺着他就
1: 对
0: 来
1: 对
0: 了，对
1: 对，提
0: 吧？
1: 供情绪价值、支持、理解。
0: 嗯，对对，这个说的
1: 对，
0: 特别
1: 陪
0: 好。
1: 伴。
0: 嗯嗯，就是。考试之后扎堆儿对答案，刚才我们其实是提到了一点儿，对吧？就有的家长回去也会，就是哎呀，比如今年你们这个什么作文题或者其他的比往年难，或者说我认为应该怎么写，就有的家长也会做这个，因为我们觉得对题有的是孩子或者自个儿脑袋里放电影，有的家长回家或者回到那个家里或者是宾馆也会跟孩子去做这些事情，就我们这里也得说一下，这个也最好别。
1: 对对，就是在完全考完之前，我觉得是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要去这样做。因为确实，因为不是还有后面的考试吗？你的这种对题都有可能会影响他。所以如果孩子愿意的话，假设他自己想要把自己的答案写下来，他可以自己写，但不要去对。比如说，哎，我大概是怎么写的？比如说我这个题都选了什么？他要是怕自己，比如说确实需要去知道成绩，然后去选学校。假设他真的有这些环节，他是需要知道的话，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写下来，只纯粹是为了说避免这种选择性的偏移，就到时候想不起来我选的是什么了。啊，你可以先写下来你的答案，但是你就不要去，就像那个封存了一样，
0: 对对，我
1: 就
0: 就
1: 把它
0: 特别
1: 结
0: 想
1: 束
0: 提
1: 了。
0: 到那个笔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家长可以准备几个不同的这个袋儿，对吧？就哎，就把它封起来了，而且给自己留一个时间，我不要更多的，我可能就几分钟或者半小时之内把
1: 对，
0: 这事儿解决
1: 把
0: 了，
1: 这个
0: 然后
1: 解
0: 我就该
1: 决了，
0: 吃饭吃饭，该准
1: 就
0: 备
1: 结
0: 下一
1: 束
0: 个。
1: 了，就结
0: 对
1: 束
0: 对
1: 了。
0: 对对对，这
1: 对，
0: 是非常重
1: 对，
0: 要的。
1: 对，对。
0: 其实有的孩子他真的记性特别好，就是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考试那个过程，然后就是对的没做对。就是本来应该做对的没做对，或者说做的不完美，就是他也挺容易陷入到这种最要劲儿的时候，陷入到那种完美主义当中，
1: 对对，
0: 对吧？对于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呢？
1: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要去相信，首先高考不是人生唯一的，首先它不是一个最终的，当然它是一个平台了，它也是某种入场券，它可以入一些场，但其实人生呢也是多路径，也不是单路径的发展的，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多路径的发展。再有这一门考试，其实这也是一次，它也不是你人生的一个定格，所以我觉得还是知道说这只是人生的一次考试，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把它做好。然后如果说就是当时某一个选项，那也只是某一个题目，我们也允许自己可以有一些没有做好的地方，也是没关系的啊。就是
0: 对，
1: 还是更多的是需要自我去接纳，允许自己。然后我们在后面的尽可能的去能够让自己是能够力，就是尽力而为啊，尽力的去做到自己觉得还 OK 的那个状态。
0: 对，就是回望，如果说让我去对十几岁的自己去说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凭什么要完美？就是做不到，就是没有人能
1: 对，
0: 够做到。

0: 是
1: 就现在我就
0: 是，
1: 觉得，奔50岁的时候知道，人生其实就是由一个和另外一个不完美组成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挺难，就是即使没做对，你就觉得这是我理解啊，就是正常的，就你不可能有100分，
0: 对对，
1: 你不可
0: 是
1: 能
0: 的，
1: 事事完
0: 是
1: 美，
0: 的，
1: 真的
0: 是
1: 做
0: 的。
1: 不到。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点，因为我也奔50了，所以我自己的那个体验也是，就是其实高考的时候真的把那个考试看得太重要了，就好像说这就是代表着人生的一切了啊。但其实走到今天来看，那真的只是一场考试。
1: 很多年前，人们会把高考当做人生非常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现在呢，您接触到那些家长和孩子们，他们对这个看的是更重了呢，还是相对来说更理性了呢？
0: 我觉得也分很多不同的人，其实还是有一些家长比较可以比较开明的，没关系的，就是反正我们尽可能去考，我们可以去上大学，我们可以去上职业的学校，我们还可以出国，我们还有反正很多路，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些技能，甚至我们可以先这1年先不考，我们先去就是社会上先去学习，先去体验生活，然后我们再考，就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我就是感觉到有很多不同的路，甚至我们先去学艺术，学习。及其他的方面，然后再去考，我会觉得其实选择，更多家长其实知道，其实选择路有很多，
1: 对，就我也是感觉，就是现在的家长，他们真的是学习型的家长，
0: 对，是的，
1: 对，就
0: 是
1: 他们
0: 的，
1: 会给孩子提供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帮助，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特别怕那种家长自己当年没有做好，然后就是希望把这个，
0: 让孩子
1: 对，
0: 来去
1: 去实现，我
0: 实
1: 觉得
0: 现他
1: 这一
0: 的愿
1: 点。
0: 望。
1: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包容程度，可供我们选择它的多元化，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可
0: 对对，是这样子的。
1: 能。对，就是我们今天要做这期节目，有的朋友就说到了，说他回想他考试的时候，家里的空气是怎样的？他说全家人都捏着嗓子说话，然后爷爷奶奶就很久就搬到姑姑家去住了，更加就是他事后再回想，他说我们家当时那个程度紧张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们家的猫走路都开始蹑手蹑脚的去走了，就特别小心翼翼弓个背。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觉得是
0: 其
1: 为了
0: 实我们
1: 孩子
0: 在无
1: 好，
0: 形中的制造这种紧张的状态啊，
1: 对，
0: 比较好的就是如常，我觉得一切如常啊。但是就是确实，但是我们至少如果家里是很吵闹的话，我们还是有必要就是让这个家里的声音至少是温和的，然后是让孩子有一个比较亲近的状态，其
1: 有
0: 实
1: 的
0: 是
1: 家
0: 没
1: 长
0: 必
1: 真的
0: 要。
1: 会人为的制造很多的问题，就会直接跟楼上说：“你这两天你们家就别走了。”其实原来也没什么事，甚至就是小区里看到一个狗，说：“这两天你们家也别遛狗了。”类似，虽然说比较极端啊，或者说是个例，但是就像您所说那个如常是特别
0: 对
1: 重要的，就
0: 对
1: 家里
0: 对，
1: 边那个氛围，你平常什么样，你现在什么样，是让孩子最自在
0: 对，对对，你就让他自在，没有压力，就
1: 的。
0: 是大家也都知道，就大家好像的状态也是，哎，没事，你就去考考吧，没关系的，哦。
1: 但我还想问您，其实，比如说，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他可能时间相对来说特别的固定，和同学相处时间更多。就在考试期间，家长们不管是陪考还是这个前前后后的张罗着吃饭什么的，我觉得时间就会更多，就是甚至可以用高频相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在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
0: 对，
1: 可能我像一天我就相处3个小时，我没那么多问题。我现在变成6个小时、8个小时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在
0: 这是一定的，
1: 对吧？一定的，就是这个时候，家长哪些事情真的不要做，就哪些不要去踩。
0: 我觉得有一些不要去踩，就首先就是有3个英文单词叫 watch, wait, wonder,就是你先看观察，然后你等待。然后你去好奇你的孩子怎么了，对吧？然后你不要着急说，哎，你怎么还在看手机呢？别人都已经开始复习了，你怎么还不再看看作文呢？就是你不要着急给指令和给建议，你先看看他怎么样，他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稍微等待他一下。然后的话，你可以提前跟他去约定一下，而且确实这个。 距离很近了之后呢，其实他能够观察到孩子很多过去他观察不到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做成一个就是真的陪伴孩子那个历程，去体验孩子那个紧张和可能就是蛛丝马迹的，好像就是上个厕所我也想拿个 iPad 去放松一下的那样的一种体验，就是你知道他真的很紧张，他真的很害怕失败，就是你能理解到他那个部分，能够共情到他那个部分，然后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比如说，哎，他需要你给他捏捏肩膀，放松一下，你可以做。

0: 一些这样的一些支持性的。如果他觉得你离他太近了，他很紧张，那也可以说，哎，那我到外面去走一走，对吧？你可以在这里自己看书，就给他一些空间。那总之就是尊重他。如果他说，哎，我现在就是紧张的不行，我必须你在这陪着我，那也可以，我们就陪伴一下。反正我们尽量去观察这个孩子，你到底的需求是什么
1: 对，我觉得
0: 啊？
1: 这个如常太难了。如果说我们以前做的不够好的话，想在这两天突然间把这个所有的这
0: 全
1: 个
0: 部
1: 对
0: 都。
1: 弄好的话，可能
0: 但是
1: 也
0: 不是
1: 挺
0: 要
1: 难。
0: 夸张，就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改善，你要孩子也能看到你的善意的话，我
1: 对，
0: 觉得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夸张，就做到了好像就是像您刚刚说的那个，
1: 有
0: 都踮
1: 的，
0: 起脚尖来
1: 对
0: 走，
1: 对。
0: 说话都细声细语，那个都会让孩子觉得这好像有点如临大敌的感
1: 对，我
0: 觉。
1: 特别喜欢冯主任您刚才所说的那个让孩子看到你的改变，我觉得就是诚实。就是当我真的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直接跟我的孩子说：“宝贝，我这两天你看你紧张，其实我也特别紧张。
0: 对对，
1: 对，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你，对吧？
0: 对
1: 否则
0: 对
1: 我也不知道
0: 是，
1: 该做什么。你让
0: 对
1: 我做
0: 是
1: 什么，
0: 的，
1: 我可能会更具体一些。我觉得就是坦诚嘛，就是在任何的关系当中，坦诚就会让孩子觉得你跟我是一伙的，
0: 没
1: 有什么
0: 错，
1: 事儿我直接能跟你说。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吧？
0: 啊，我觉得主持啊，就阿朗，你说特别好那个部分，就是你向孩子学习，因为他可能是我们老师。对吧？你让他来帮助你，我现在能帮你做点什么呢？啊，哎，他可能说妈妈，那你帮我倒杯水去，或者说，哎，你跟我一起去复习一下知识点，我跟你讲一讲，都可以啊。就是你就是真的看看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1: 对，孩子在这个年纪，其实他的学习压力很大，另外他也真的。是一个敏感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些孩子，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真的不想看书。我觉得尊重孩子那个意
0: 对
1: 愿
0: 对
1: 特别重要。其实
0: 对对。对
1: 孩子就如果说他向你发出一些，不管是帮助、请求善意，甚至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有的孩子就说：“妈妈，我想让你陪我出去走一走。”他现在这天儿都这会儿了，你还出去转什么？就在家里待着就行，什么类似于
0: 啊，
1: 这样的。就
0: 对
1: 我觉得
0: 对，
1: 孩子那个满足，他就没有得到。
0: 他就会很失
1: 需求没有
0: 望。
1: 被得到
0: 对
1: 满
0: 对
1: 足，对，
0: 对，
1: 他可能就不跟你说了。
0: 对，所以你就是等等，你听到你说 OK 好啊，那我们出去走一下。那
1: 对，
0: 走的时候就可以问问他感受怎么样，对
1: 对，
0: 吧？可以让他跟你讲一讲。
1: 对，
0: 有的
1: 就
0: 时候
1: 是。
0: 就是这种情感宣泄特别有价值，就是他如果可以表达出来，他的这种紧张感就可以松弛很多。
1: 坦诚，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是
1: 对吧？
0: 是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刚才其实你也说到了，就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他其实是对高考有了更全新的一个认知，更全面的认知。但是这位
0: 对，
1: 朋友也说到了，就我爸妈还是会把高考当成人生唯一的出路，总和我说考不好人生就完了。我特别不同意，我该怎么扭转他这种极端的想法？我觉得他首先表达观点，我就觉得我很赞同。他说我非常不同意，我特别不同意。
0: 对对，我觉得首先这个孩子的这个认知是其实蛮准确的，其实高考它肯定不是人生的终点，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更多的时候吧，我其实经常在我的门诊也特别喜欢跟患者说，我们不要老有这种结果性的思维，就好像说我到这个地方就好，但其实很多孩子高考完了之后痛苦是上大学，他去上大学啥也没变好。上大学还是一样的，而且这么多考试，然后很多孩子也觉得也过不了，然后父母又说找了工作就好了，找了工作
1: 对，
0: 也没有变好，然后还要结婚，就是，
1: 我们前两天录了一场播客，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们节目老嘉宾高荣医生，他就说的特别好，他就说很多人就羡慕人家那个退休的，看人家那个就是颜气色特别好，哎呀，各方面都特别好，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多姿多彩的那个生活啊，还有这个外表，然后他就说人家退休过得好，工作的时候也过得不差。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不是说你考上大学就好了。如果你调不好，你啥时候都不太行。
0: 对，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考上，如果我们不是这个观点，考上大学就好了，而是这个历程是很重要的。你经历高考这个历程本身就是在磨练你的心性，对吧？
1: 对。
0: 因为你需要在高中这3年这么紧张的状态之下，以你人生最高智商啊，你可以说那个时候智商是最高，你的学习力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去冲刺一场考试，你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放逐在这场考试上面，去呈现你自己。其实这是个历程。所以你
1: 对，
0: 在这个历程中，你去发现哦，自己可能很脆弱的部分，可能有的时候注意力我不集中，跟你就接纳这所有，然后你做到你能做的最好，其实就是这个过程。你把这个过程走完，就是一个。

0: 的很有价
1: 就
0: 值的部
1: 现
0: 分。
1: 在是一个最不会埋没人才的时代，
0: 对
1: 就是如
0: 对。
1: 果你真的在某一方面，或者说是有很多的一些特长、优点的话，你真的是可以在任何的时间点
0: 对，
1: 绽放出自己的光芒来。
0: 是
1: 对，
0: 的，
1: 就是家
0: 是
1: 长，
0: 的，
1: 我觉得孩子已经看到，因为他特别不同意。家长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别说话了。这两天，尽可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
0: 对，是，
1: 为高考的学生做这个心理疏导，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我更愿意让家长听到。
0: 对，是的，是的。其实
1: 嗯。
0: 家长如果更宽心，能够更放松、更松弛，对吧？那
1: 嗯，
0: 可能孩子也能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对吧？你看，你看，现在老龄化社会了，未来但凡你有点心思，想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一定有你的工作的，
1: 对，
0: 而且很需要人的，是
1: 对
0: 吧？
1: 对，哎，我再问问您，您刚才说那个特别好，就是结果思维，是吗？
0: 对，就是我是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是结果思维，
1: 对，
0: 然后我们需要有这种历程性的一种思维，我们
1: 对，
0: 换种思路
1: 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播客的金句和干货，从结果思维转化成
0: 历
1: 历程
0: 程
1: 思
0: 性，
1: 维，其实
0: 对
1: 就
0: 对，
1: 是人们所说的。后来你看，有些人就是人家在回顾自己做的某个事情特别成功的时候，就会说到，其实那个过程比结果真的重要。这绝对
0: 对
1: 不是
0: 对，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对对对，是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嗯，他想问一下，他说我家宝贝从小就特别敏感细腻。高考压力特别大，我该如何教孩子？输赢不是一时的分数，你所经历其实比你高考成绩更重要。我觉得这两个结合一下就好了。那个是家长说，这个
0: 对
1: 是
0: 对
1: 孩
0: 对，
1: 子，就可见这个家长和孩子他同样一个家庭，他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的。
0: 对，所以首先，我觉得这个家长很敏锐的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高敏感的孩子，对吧？那这种高敏感的孩子的话，他们非常的需要认可，他们需要成就，所以而且他们的这种认可的话，就是你不要拿分数等于他，就是他不等于分数。他其实分数只是他一次测验的结局而已，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帮助这个敏感的孩子去知道，其实你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你只是在这一次考试中，你去最大限度的把它展示出来，那也只能证明你这一次的成绩。我们把成绩跟孩子分开，把行为跟人分开。然后我们就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去知道，就是没考好没关系，考好也很好，就是都可以，但是你
1: 对，
0: 就尽其所能的做到你能做的就行了。
1: 其实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就他就说到那个我家宝贝，我就身上鸡皮疙瘩我就起来了，因为我是从小没有被爸爸妈妈这么叫过的，其实在心目当中一定是他们的宝贝，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就觉得就这番话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留言了，有没有跟孩子说？如果跟孩子说，哪怕我不会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说这个父母表达已经比我的爸爸妈妈那会儿好很多，我就觉得如果你不能说的话，你写给他，就他在他的屋子里边写张卡片，把这个话写给他，您觉得会有用吗？
0: 我觉得很有用啊。其实你
1: 嗯。
0: 知道有一个特别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每天一句好，每天一件好事。
1: 嗯。
0: 你每天给你家孩子一件好事，你就观察你的孩子。哦，今天你这么紧张时，我看你还在就是读英语，或者说今天你能够就是你昨天没睡好，但你今天坚持早起了。就是也可能我不知道啊，那个可能是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觉得他有一些很进步的地方，你就去看他那个。今天虽然你很难过，但是我看到你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在让自己回到那个稳定的中心里面。也可能你就是看见，然后你每天都在认可他，那他就是充满满满的能量呀。就算我没考好没关系，我妈也认可我呀，我也觉得我还是很好的一个孩子。
1: 哎，就会想到我的外甥女儿，包括我现在身边的一些小孩儿，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也许跟你很熟了，就说什么事情你没做好，那不重要。我妈妈觉得我特别好，或者说我在其他方面我做，比如说我外甥女儿，我就觉得家务能力真的不是特别好。我就在她特别开心，就是能跟她聊天的方式，我说如果把这个做好，她说那我觉得我还行，我将来可以做好。我现在我其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其
0: 对，
1: 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心态。
0: 对对，他能区分开，那不
1: 对。
0: 是代表我这个人不好，我现在没学好，我可以慢慢学好。
1: 对，而且就没有那么全都好的。
0: 对对，是，所以越是这样的话，他那个敏感性就可以降低下来。
1: 嗯。 一个宝贝。
0: 所以认可很重要，认可家长的认可是在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层面。你认可他的情绪，他现在难过也是可以的，哭也流眼泪也是可以的。哎呀，我看你这么难过，这么悲伤，
1: 嗯，
0: 我可以陪你一会儿。
1: 对，什么事情，或者问问他什么事情让你今天这么难受。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在认可你的难受，也可以啊。也不是说你看哭是脆弱的，你怎么又哭了？你怎么这么没有勇气，或者你怎么这么脆弱？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就不是真的能帮到他的。
1: 就高考相对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就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从小得不到认可，其实一辈子对你的影响会特别特别的大。
0: 是是，所以有一句那个弗洛伊德他的母亲就特别喜欢他嘛，然后他曾经有一句话就说，一个被母亲所钟爱的孩子，所充分认可的孩子，他在未来的领域中他就一直对自己充满了一种蓬勃的自信，就是他就是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我可以干这个，我可以干那个。
1: 所以在专业人士的眼里，就是不管是诊室的孩子还是外边您看到的您小孩的同学什么的，就每一个路人其实从脸上是能够看出来的。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就他那个自信的那个光芒，
0: 嗯，
1: 就他变得更美丽了，对吧？就是真的是要学会这一点。
0: 所以就是失败不能说是成功之母，其实我们更鼓励的还是说成功是成功之母。我们让孩子产生成就，让孩子每一天都是觉得轻松的，让孩子每一天只如果说不是轻松的时候，也能觉得是被认可的。假设有挫折的时候，也是能被看见的。那这整个的就会让孩子觉得，哎，我是被接纳的一个孩子。
1: 对，这其实也带来一个我们以后可以请冯主任再聊的话题，就是打压式的。其实不管是在职场、在家庭、在伴侣、在亲子这个相处当中经历的太多的失败，
0: 对，
1: 自信心一旦被摧毁的话，其实对于一个
0: 人是挺灾难性的。很多孩子是特别容易躺平的。对对。
1: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我就说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他说我也知道不太好啊，但是这几天已经开始按捺不住高考之后的各种计划了，想让老师帮我收收心。就是我们都认为孩子们可能大多数都是高考紧张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位已经开始有点放飞自己了，对。
0: 好吧，那这个心态首先我们还是很赞扬哈，他这么松弛，
1: 啥都不是事儿。
0: 但是确实是因为其实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重要的，就是压力有的时候对我们是重要的，压力可以帮助我们去让我们的肾上腺素飙升，然后能让我们比较好的这种结果来产生。那么如果太松弛了，也很难有一个好的成绩，太过松弛了。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点回归到，至少我们可以等它晚一点，或者你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大的一个概括性的，你可以先有一个这样的假设放在那里，比如说我要出行啊，我跟同学毕业旅行啊，或者怎样怎样，那可能是你的一个规划，但你可以先放下，等你考试结束，然后你可以再进行细致的规划。
1: 就太不把它当回事儿。就是我们也在职场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同事，
0: 对，
1: 包括身边的人啊，亲戚什么朋友也都会有。对，但这个就是适度的紧张，给自己加压力。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对，一方面是您想所说的，我把它放到一边，但是具体怎么放，就是我们可以怎么训练自己放松下来，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需要适度的紧张，让自己稍微的重视紧张一些，有这样的方法吗？
0: 如果我们想要放下这个东西呢，首先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知道自己到底设定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比如说短期我们的目标，我们是要冲刺高考，那么但当然如果你说，哎，我妈妈我只花半个小时来规划一下我的高考后的生活，那是没问题的。但你说我准备花一个星期，我要非常细节性的，我要去哪儿，第一站走哪儿，第二站走哪儿，谁来接我，住在哪里，就这么琐碎的，
1: 已经做上攻略了。
0: 对，这么琐碎的攻略的话，那一定会消耗你很多的时间。
1: 对，
0: 对吧？那你可能就是可以去真的可以让自己重新梳理一下你的知识点，你可以重新的把你整个东西概念化一下，可能会对你至少对你这几天的高考会有更有帮助。
1: 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你不去正确的面对它，你可能在去高考的路上还想着，哎，又去哪儿去哪儿玩。其实我就想起了您说那个笔的故事，我觉得家里边真的有些时候不妨放一些卡片，或者说是那种比较好看的信封，我写下来，比如说我想去南京，我想去哈尔滨，
0: 对，
1: 我写下来就可以了。对，我觉得
0: 我写下来，就我这个愿望先写下来，然后我可以随后去实施它。
1: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 我们上学那会儿会经常送，尤其是送女同学，送一个玻璃罐里边有那个小星星什么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写个
0: 对，
1: 心愿啦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在我们家里边，其实父母和孩子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卡片、小心愿，我近期的计划，我哪些事情要翻篇了。我觉得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其
0: 哪
1: 实
0: 些
1: 人
0: 是
1: 生的
0: 我
1: 仪
0: 要
1: 式
0: 做
1: 感
0: 的？
1: 很重要。
0: 对，仪式感非常重要
1: 嗯，哎呀，
0: 没
1: 聊了这么
0: 错。
1: 多，就觉得更有信心了。如果现在让您再用最简短的话和家长再说一说，再和孩子说一说，会说点什么？
0: 那我想对家长说的就是，就是做好孩子的陪伴，然后去，倾听孩子的需要，然后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后勤的支持，然后去见证孩子的成长，然后这只是一个历程，然后就记住他在历程中这样的一种表现就可以。
1: 我比较喜欢"成长"这个词儿，
0: 对
1: 因
0: 对。
1: 为好的就是我们所理解好的成绩、好的发挥和考的不是很理想、没考好，它都是成长。
0: 对，
1: 对，
0: 是。
1: 见证孩子的这个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嗯，
0: 对，
1: 对学生呢？
0: 对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就是信任自己，然后去做出你能做的最好，就是你尽其所能的做到你能做的最好。相信每一种生命都有向善、向好和更加灿烂的这种可能，所以你只是说。经历这样一次考试，然后去创造你能创造的更好的生活。
1: 特别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希望每一位学生允许自己紧张，允许自己偶尔失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能够平稳的走完每一场考试，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历程，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很
0: 对，
1: 好了，就是一个最大的胜利。就家长就放下过度的焦虑，放平节奏，安静的陪伴，默默的托底。冯主任也给了具体的方法，我们会说呢就多说点儿，不会说就坦诚的和孩子去承认自己目前的紧张和不安，问问孩子你需要我做什
0: 什
1: 么
0: 么？
1: 就
0: 对，
1: 可以了，陪
0: 对
1: 伴就
0: 对，
1: 可以了。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又到初夏了，田间地头草木长得尤其旺盛，很多朋友去乡村玩或者是回老家探亲，都喜欢顺手挖点野菜来尝鲜。现在我们吃野菜更多是图个新鲜，尝个原生态的味道，但是放在过去，野菜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翻开历史就能发现，古时候旱涝灾害很常见，粮食一欠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那时候没有储备粮，也没有便捷的物资调配，山野里能入口的草木就成了人们熬过灾荒的指望。也正是见过民间的艰难，古代有不少文人医者专门把各种野生植物整理归类，写进了书里，教大家来分清哪些能吃，哪些有毒是绝对不能碰的。今天咱们就顺着乡土草木聊聊古人藏在野菜里的生存智慧和那份朴素的民生情怀。
3: 就是以前说这野菜是到处挖，现在野菜还得专门去买，还挺贵。古代的影视剧当中有很多，就是说一旦老百姓
4: 民不聊生
3: 了，对，就是挖野菜充饥，这事儿还真吗？
5: 这都饥荒了。按照这个咱们早一点的，有一位民国时候有一位邓云特先生，他有个专门书叫《中国救荒史》。哎，后边呢还有很多这个也是研究灾荒历史的大家，他们开始做这种类似于这个中国灾荒的研究，说这个夏商之际，咱们就看这个传世文献里说这个商汤时候有过七年连续的大旱，说盘庚迁殷，说为什么老迁殷呢？就商朝国度有什么迁来迁去，黄河一天到晚发水，洪水冲的，五度，就五次迁都。商朝周朝说周厉王，我们都知道说国人暴动不光是政治问题，它还有这个生活问题。
3: 嗯，
5: 就是说周厉王在位的时候发生过连续六年大旱灾。
3: 妈呀，这是大天灾啊。
5: 哎，你说这厉王这人，就是他为什么要当时跟这个贵族冲突那么激烈，就是一方面他个人很有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你赶上大旱灾，他越征税，这个底下大家伙
4: 越反抗
5: 他，所以最后国人暴动把他闹下去了。
3: 嗯，
5: 哎，这个像《诗经》里头有很多呀，你比如说这个叫大牙里头有一篇叫《桑柔》，最后说是什么呢？就是稼穑足祥，哀动中国，就是说这收不上粮食啊，这整个国中周朝附近这个经济地区，大家伙都伤心的很，这饿的不行了，受不了。
3: 嗯。
5: 还有说是这个小雅那篇叫《与无政》，说是昊天极微，浮绿浮土，哎，然后前头还有半句叫什么“降桑积锦，斩伐四国”，制造大饥荒。
3: 所以就是历代这种，天灾导致的饥荒都会激起民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5: 嗯、民以食为天嘛，就是吃不上饭，这个它不变，这个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它肯定会有变。
3: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选择去整点野菜。
5: 不是说整点野菜的问题，是吃到最后。为什么叫什么叫野菜？您想，野菜就是没有被人们大规模种植的，野生的植物，能吃就叫菜，所以叫野菜。
3: 嗯，
5: 为什么叫吃野菜？就是我认识的食物都吃净了，
3: 嗯，
5: 我认识的平常种产量高的都吃净了，没有了，我到野外去我吃。这个东西吃完之后我活下来了，没死，我告诉孩子这东西将来你找着接着能吃，
3: 嗯，
5: 它就叫做野菜。这东西我

0: 有问题，
1: 没错。
0: 比如它里面有些肝啊什么这种类型的物质，它反而会让你的身体变得特别不舒服。这个东西因人而异，所以你不认识的，不是说你不认识的草都叫野菜。
1: 对，
0: 其实大家现在想寻找野味，可以循着季节去找很多鲜味儿。
1: 没错，
0: 春天咱就吃春菜，啊，夏天咱就吃夏天的这些物产，味道也很棒。
2: 还是要去菜市场买，不要随便挖。
1: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呀，对野菜的分类，它其实是很有泾渭分明的区别的。
0: 嗯，
1: 我们今天讲所谓这个食野蔬，哎，这个食鲜，
0: 嗯，
1: 尤其像很多笋。笋其实也不是种出来的，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个野菜。其实
0: 是自然生长。
1: 对这些东西呢，在古人那里，你看到有些这个文人雅士，或者说是有这个种地的，或者说野外求生经验的这种啊，徐霞客这种人啊，或者这种他有经验，他最后会总结一批，就是我认为这东西是美食，定时定点上哪儿找，就跟找松茸那种感觉似的。
2: 哦，
1: 哎，定时定点哪儿什么地方冒出一种笋。这种笋是什么什么味道？我认为挺好吃，这是作为赏味品的。另一种就是本草类，拿这野菜这东西当药。
0: 哦，
1: 甚至最后进化到说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周王叫朱肃，这老先生是个著名的药物学家，也不知道这王爷当的挺有意思，是著名的药物学家，天天喜欢搞医。但是最后呢，这个搞医搞时间长的这个人可能心比较善，突然有一天觉得老百姓。治病是一码事儿，吃饭是头一等大事儿。天天他这周王嘛，河南那头当王爷，天天看着发洪水闹灾荒，他觉得挺闹心，说怎么办呢？编本书吧，告诉老百姓，真到饥荒的时候，上野外找吃的，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他根据以前的本草，还有这个本地农民的经验，他编本书叫《救荒本草》，专门按本草的格式列类，哪些。野生植物可以吃，能吃多少量，吃完之后可能有什么不良反应，哎，这都给列好了，
0: 就饥荒的，
1: 哎，对，就发给自己属地的官员，就用来指导灾民，粮食不足，蔬菜不足，拿这东西你指导他们，先把人肚子填饱，别让饿死。
2: 哦，哎，那这是一位王爷写的一本关于野菜的古农书，
1: 严格上说呢，是这王爷写的一本。用来指导救荒的农书，只是这个农书的主体内容是教给大家如何辨认野生可食用的植物，它里头也有很多其他的，比方说那个如何寻找水源呐、这个哎如何这个确定这个在这个饥荒的什么这种，比方时间节点呀或者什么的这种，它里头也有相应的内容，只是它叫本草嘛，它主体是这个、就我们说野菜野生植物。
2: 那说到这个农书，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救荒本草》，它是一位明代的王爷写的。
1: 对，
2: 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其实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人们，他们都写过一些农书。比方说，我知道蒲松龄也写过，欧阳修也写过。
1: 那是啊，这个写农书呢，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接触了这个地方治理。或者说他自己可能是个地主，他接触农业生产之后，中国古人经常会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觉得我应该为这个种田这项事业留下一些相应的知识和记载，他就会有这种责任心。有些那个人可能研究的比较深，就是专家，他自己就开始创造。有些人呢可能没有那么深，但是他读书读的很多，他汇编前人的成果，
0: 主要就是记录。
1: 对，然后根据自己的所在地区。我比如说我这个地区老闹这个水患，我就记跟治水有关的，还有包括这个防水的这种抗水性好的这种农作物怎么样。有些人可能说我这个在这个地区，我这个地区发展这个果蔬业发展的多，我就总结园艺的经验，就形成园艺的农书。
2: 前面说到的菜香
1: 还真不是，菜香属于第三种特例。他爱这个东西，
0: 他
2: 就爱他家乡的荔枝。
1: 对，他是充满了对家乡和家乡荔枝的热爱。我就要宣传我家乡好。当年
0: 你也懂荔枝，热爱甜赖。
1: 当年福建荔枝在菜香之前，整体上被认为是广东人家两广荔枝的代长品。吃不上两广，
2: 他排第二。
1: 那都不是第二的问题，就是实在吃不上广州地带的才吃它。
2: 哦，
1: 这菜香他就坚定认为我家就是。
2: 我家的荔枝。

0: 更好吃。
1: 对，
2: 对，
1: 我家荔枝就是好，专门写着书。它属于广告，你这个。
2: 哦，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就是自己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去为前人的农书做注啊，
1: 哎、
2: 做这
1: 也
2: 有、
1: 这种
2: 也
1: 有。徐光启，
0: 哦、
1: 啊，这就属于大科学家。
2: 对，
1: 哎，
0: 哦，还有秦观，就是写那个《鹊桥仙》的那个秦观、
2: 嗯，
0: 他会养蚕，他写蚕书。
1: 那不是他会养，他媳妇儿会养。
0: 哦，
2: 他媳妇儿会养，他负责旁边做记录。
0: 哦，
1: 对，秦观他这个秦观那个写蚕书的历史是多少有点浪漫主义色彩。
2: 哦，
1: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他和他媳妇儿好像家乡就是类似于离得不远吧，他媳妇儿呢又很擅长，秦观可能这个就觉得我这个支持媳妇儿的事业，他觉得这个啊老婆的事业干得非常好。就觉得老婆这干的，哎呀，太好了！
2: 我媳妇养蚕的时候的样子真美，我媳妇种桑树的样子真美
1: 啊。然后
2: 我不会画画，我给她写下来。
1: 对，然后哐哐一通写，
0: 写给秦夫人比《鹊桥仙》更浪漫的情诗，哎，
2: 嗯、
0: 就给她写本书，写她劳动时候的样子，给她记下来。
1: 秦观倒是没注重写她夫人，他确实把这个养蚕种桑写的挺明白。
2: 嗯，
1: 但是这个起因呢，确实是因为他妻子弄这个事情弄得好。
2: 嗯，
1: 然后呢，这个所以秦少游秦老先生，要不写《鹊桥仙》呢？这种人，我们这
2: 有点丰沛的情感、啊。那个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再提一句啊，如果大家现在想吃，比如说新鲜的味道，还是推荐大家去菜市场、去超市去买那些应季的蔬菜啊，而不是自己去挖野菜。首先，第一个我们很难判断；第二个，有很多你觉得我很有经验，但是很多这种植物长得很像，但它的功效完全不同。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真是长在不同地方的那个植物，它的味道啊、口感啊，或者是它的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家不要去买。第二个就是，大家挖野菜挖的坑坑洼洼的，其实是在破坏我们的城市植被。大家挖野菜是吧？都是去小区背后绿地哭哧哭哧挖三个坑就整走了，你也不给人补上，这不行。那正规的渠道去买这个季节咱们适合吃的这些新鲜蔬菜。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阵子全国各地美食文化节、乡村夜市持续升温，烟火气满满。要说最能聚拢人气、老少都爱吃的东西，烧烤绝对稳居前列。很多人以为烤串是现代才流行的吃法，其实不然。追溯历史就会发现，烧烤可以说是咱们华夏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之一。从远古先民学会用火开始，烤肉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历经商周、汉唐，烧烤器具不断改良，吃法也越发讲究，还留下了很多生活印记和历史故事。那借着夏天这份烟火气，就由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带我们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烧烤寻味之旅。
6: 有一个成语叫炙手可热，炙手可热其实出自杜甫的《丽人行》。杜甫这首诗啊，在讽刺谁呢？唐朝玄宗年间杨家炙手可热，那也就是杨玉环、杨国忠他们家，皇上太青睐他们家了，所以杨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本意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太烫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形容人的权力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叫炙手可热。这个炙字其实就和烤肉有关，说文解字是这么讲的，炙刨肉也，从肉在火上。您要是看篆字就能看得出来，这是火上有肉啊，是在烧肉烤肉。您平常是怎么烤肉？您是手抓着一大块肉去烤吗？那您这手还要吗？而且这肉即便说某个地方烤糊烤焦，但可能里边还不熟，您手拿着也很难翻个。所以古人啊，烤肉很多时候不是手拿着一大块肉，有工具。今天我们烤肉也有签子呀， 那么签子烤大块肉就不如烤小块肉吧，因为小块肉体积小，一会儿也就熟，您拿着一个大大的羊腿在那儿翻来覆去，它也未必能够很熟。所以古人就非常巧妙，把东西切成小块。那么唐朝啊，有一个大学者，也是孔子的后代，就是孔颖达。孔颖达给《诗经·胡业》这首诗写注释的时候，孔颖达讲说，炙是什么呢？为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把一个一个的小肉块以物贯之，拿一个签子或者其他东西穿在一起。古人早就想到这一点了，穿在一起举于火上以炙之，不是说空手去烤肉，所以这里是小块，另外小块还得穿在一起。刚才孔颖达说了贯之，这个贯不就是贯穿的贯吗？贯这个字，如果我们看篆书，就是这个背呀，用一个东西给穿在一起。背在古代和钱有关，我们看到好些跟钱相关的字，财、货等等，都是背字边。这里倒不是穿钱，穿的是肉啊。我们看到古人已经有了烤串，从汉字的形体上，我们就能够说明这一点。甭管是炙字还是刚才的贯字，恐怕都能当作比较直接的证据。也有考古学家指出啊，烤串这种东西啊，其实并不费什么智慧。比如说有人就发现大猩猩就拿树枝捅到某个洞里头，洞里的蚂蚁就会爬上树枝，大猩猩就能吃蚂蚁。那我们就说大猩猩能用的东西人也肯定能用，人拿一个树枝把肉给穿起来在火上烤，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比如说在浙江马家浜文化之中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烤串的架子。出土之后嘛，学者也非常的惊奇，居然这个时候就有了烧烤，这应当说是先民的智慧。而马家浜文化距今天也有几千年之久，有人说这历史啊不算什么，还可能更久远。比如说像著名的北京猿人，这个时候人还不是智人，人还是直立人，还摆脱不了许多肢体上的原始特征，脑容量也比较小。人们就发现北京猿人已经使用天然火，很可能就是人们在某次雷击或者其他的自然现象产生火焰之后把火种保存下来，这不是人工取火，是天然火。而到了山顶洞人的时候，人们能人工取火，那么人工取火干嘛呢？炙烤猎物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了。那么炙烤猎物，我们就能想见有整块的就有小块的，小块的很可能就是穿起来烤，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烤串吗？韩非子《五度》提出这个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他讲了古代就有这么样一位大贤叫做燧人氏，燧人氏就和火有密切的联系。韩非子《五度》是这么说的，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星宿，而民悦之，始望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钻指钻木，咱们都知道钻木取火是能取火的，燧是钻木取火的工具。今天小孩还爱拿一个凹透镜聚光，光聚到一点之后，如果对着可燃物，比如说纸，比如说树叶，那么热量达到一定的地步，达到这个东西的燃点，它就会燃烧。那么古人通过这种方式来点火，这是非常巧妙的。这种东西古人叫做阳燧，阳燧的历史是很久远的。说钻燧取火，以化星宿，改变食材星宿的特点，不仅使得东西好吃，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以及健康条件。那么而民悦之， 始望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古代啊，往往称王的人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燧人氏由于掌握着特殊的经验、技巧、本领，为天下乐府。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尧、舜、禹这些人都是专家，那么这个燧人氏就有这种特征，这和我们的烤串也密切相关。人们懂得火就懂得烤，于是猎物啊就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诗经有一首就是《护夜》，这一首描绘了古人烤兔子的状貌。《护夜》是这么说的：凡凡护夜，菜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厮守，繁之制之。君子有酒，酌言作之，有兔厮守，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护夜就是葫芦夜，是可以吃的素菜。那么君子有酒，酌言尝之，还有酒呢，咱们下酒吧。除了刚才的护夜之外，还有兔子，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厮守是什么意思啊？有两种解说。厮守有人说是一头，有一头兔子，也有人说是白首，兔子的头是白的。那么怎么烹制兔子说刨之繁之？刨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行为。说文解字就记载，刨毛制肉也，就是带着毛直接烧。另外一种可能，亦曰裹物烧也，就是裹着什么东西烧。现在不还有叫花鸡吗？叫花鸡非常可口，放上佐料，然后拿荷叶土包起来，这种做法就是古人所说的刨。我们知道古代汉字啊，往往音近字通，人们在传写的过程之中，读音很近的字往往意思也很近。这个刨就是包，您看这不就是包着烧吗？再比如说我们说细胞的包，人的胎包的包，那不就是人被胎衣所包裹吗？比如说我们说袍子的袍，人穿的袍子，那么这就是包在人身上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是包着烧，包着烧这个兔子，可能兔子的毛都没有去掉，等烧好了之后再去毛。这种吃法今天不少人还非常喜欢，认为保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那么周礼天官啊曾经记载过八珍，其中就有刨豚。刨豚有人说是烤乳猪，很可能就是包着烧的。那么这首诗说，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那咱们一边吃还一边喝呢，于是君子，这个君子可能在这儿指的是这桌菜的主人。主人举起酒告诉宾客，咱们干了吧。这个行为啊叫做献，主人敬酒叫献。那么下面说，有兔厮守，繁之制之。这个繁，说文解字讲呀，繁弱也，与焚略同。繁就是直接放在火上炙烤，那么它和焚烧的焚意思是差不多的。炙刚才我们解释过，是剁成小块穿着烧，这就叫做炙。那么这个时候，君子有酒，酌言作之。宾客一看主人已经敬了酒，还得回敬主人。回敬主人这个行为便称为作。那么下面又说，有兔厮守，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酬是什么呀？主人又举起酒敬客人，宾主一饮而尽，这就叫做酬。那么这首诗我们明白了，主人在款待客人，用的主要的菜是葫芦叶子以及兔肉。兔肉的加工还比较复杂，有不同的烹制方式。 当然更可能是《诗经》在这里进行修辞，重章叠韵。孟子书之中还有一个和烤肉有关的故事。孔子时代啊，有一个大贤叫曾子，他的父亲叫曾皙，甭管是父亲还是儿子，都是孔子的弟子。而曾子的父亲曾皙呀，平常喜欢一种东西叫做羊枣，曾子以孝著称，结果曾皙死了之后，他也就不吃羊枣，吃到羊枣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心里非常哀伤。这个故事是孔子时候的故事，那么传到了孟子这里，孟子身边有一个人叫公孙丑，公孙丑不明就里，他只听说了这个羊枣和曾子故事的皮毛，进而他问孟子一个问题：脍炙与羊枣孰美？咱们后来还有一个词叫脍炙人口，脍炙在这儿是出处。脍是什么呀？就是切细的肉，而这个炙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烤肉，尤其是穿起来的烤肉。烤肉和羊枣相比，哪个更好吃呢？孟子毫不犹豫回答呀，孟子曰：脍炙哉，那肯定是肉好吃啊，谁不觉得肉好吃啊，羊枣有什么好吃的呢？这个时候公孙丑就反问：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这不是矛盾了吗？既然曾子的父亲喜欢羊枣，您又说了谁都喜欢脍炙，那么意味着曾子他爸爸也喜欢吃肉，他除了羊枣之外还吃肉呢，那怎么曾子等他爸爸一死就把羊枣戒掉了，没有戒掉脍炙呢？是不是曾子太馋了呀？孟子说不能这么解释啊，脍炙所同也，羊枣所毒也。脍炙是人们都喜欢的东西，羊枣是他爸爸喜欢的东西。我们呀，可以做一个比喻，孟子说这就好比姓名一样，如果避讳的话，避讳的是名而不避讳姓。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颜回叫颜渊，那么到了后来唐朝，唐高祖叫李渊，于是颜回就不称颜渊了。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避讳了皇上的名字，但是没有避讳姓啊，姓李的那么多人，如果避讳的话那动静就大了。所以孟子就说了，羊枣啊是曾子父亲的独爱，那就戒掉羊枣表现对先人的纪念就可以了。孟子这个思路还是比较理智的。公孙丑提到脍炙和羊枣，说明脍炙是当时人们非常青睐的食物。还有一个故事，韩非子其中有一篇啊，讲了这么样一个典故。咱们知道春秋五霸之一贤明的君主晋文公，晋文公啊吃肉，而手下的厨师给他献上肉，这个厨师宰臣献上肉，国君发现不妙了，怎么呢？有一根长长的头发缠绕着肉串，当时国君就非常恼火，这不是恶心我吗？给我做点工作还这么不尽心，到底是何居心？于是就把这个宰臣找来，这个宰臣一听啊，国君发怒了，肯定自己有问题，赶紧承认错误，跪倒在地。这个宰臣比较冷静，他振振有词，说了几点。他说：“臣有死罪三，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大罪，原砥砺刀，利由干将也，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我第一条罪就是这个刀啊磨得呀非常的锋利，就像宝剑干将一样，但是就这么样锋利的刀刃没有切断肉上的头发丝，这是我第一条死罪。 他说：“缘木而贯卵，而不见发，臣之罪二也。”您看这几个字，“缘木而贯卵”说得非常具体，这不是烤串，这是什么？那么他一个一个把这肉穿在木头上，我还没发现头发，我太傻了，所以这是我第二条死罪。说奉炙炉，炭火尽赤红，而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我这个炉啊，烧得旺旺的，居然没有把这头发给烧掉，肉都烤熟了，头发还没有烧掉，所以这是我第三条死罪。我觉得这个罪名不是我的吧？是不是在我们身边，在堂下，有暗地里陷害我的人？这下晋文公一听明白了，不是宰臣的事儿，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于是找来栽赃陷害的人，绳之以法。那么这个故事就说明当时是有烤串的。我们敢说的是，那个时候战国前后，烤串肯定是人们餐桌上的佳肴。到了汉朝，烤的东西好像还更多。西京杂记就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啊也很喜欢烤肉。咱们知道啊，刘邦出身于市井，他是亭长出身，是秦王朝的基层官吏。他奉上级的指令，带领一堆囚徒去骊山给秦始皇修陵寝，结果呢，囚徒走着走着越走越少，后来刘邦索性咱们甭去那儿，去那儿也是死，干脆造反吧，有了著名的典故芒砀山斩蛇起义。咱们听戏看小说都有这个典故，而西京杂记所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刘邦带着一堆囚徒给秦始皇修陵寝之前，这些人得践行，所以准备了酒食。什么样的酒食呢？两壶酒，不算太丰盛，其中还有鹿的肚，有牛的肝，这些东西啊，在当时应当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刘邦啊，就记忆在心。文献就记载啊，后帝即位，朝不上食，常据此二制。后来刘邦拥有天下，成为九五至尊的时候，那他的上食还给他预备了鹿肚和牛肝，他是皇上了，吃的喝的跟以前是大不一样。然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忘记当时和这些囚徒践行后来芒砀山斩蛇起义的典故，据此二制，也就是说把他们烤熟，而且要是制的话很可能就是切成小块烤熟，由东西穿着皇帝来吃。朝不朝食和不食，什么叫朝食啊？基本上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7点到9点之间吃第一顿饭，而下午呢是在3点到5点，叫做不食，时辰里的申时，吃第二顿饭。由于到晚上啊吃的多就堆积在那里，不长胖等什么呢？所以古人啊采取二餐制，今天看还是比较合理。刘邦就拿这个烤的东西，烤鹿的肚，烤牛的肝，当做自己的早饭和下午饭。您看这个做法也说明皇帝啊非常怀旧。对此啊，清朝学者有一个人叫史梦兰，写过《全史公词》，他想到这儿的时候也写了首诗，说鹿肚牛肝酒二壶，石丹逐日赴天楚，戚继别恋阳川米，玉斧争来粒粒珠。他说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刘邦非常怀旧，让天楚也就是上食做当年的酒食，鹿肚牛肝烤了之后有二壶酒。另外呢一样东西说的是阳川米。阳川米是什么呀？刘邦有一个夫人就是戚夫人， 阳川这个地方产的阳川米非常好吃，所以刘邦为了讨好自己的女人，让人从阳川送来米，让天厨做好了，那么奉上给戚夫人。有好多考古实物说明古人大量吃烧烤了，比如说在西汉的南越王墓之中就出土了铜烤炉。这个南越王是谁呢？是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默，他的随葬品之中就有烤炉，他有几条腿？四条腿。四条腿是四个小兽，而且他还有兽首衔环，完全可以吊起来使用的。它的平面比较精致，然而它的特色是什么？平面有弯曲，那么这样就便于里边放炭火，使得肉啊受热比较均匀。我们看古人这智慧啊还是非常高妙的。除了刚才讲的南越王墓这个炉之外，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个更有名的炉，这个炉叫上林方炉，是在陕西西安延兴门村出土的。它是明显上下两层，这个上层啊是要炙烤食物，上半部分底下还有一道一道的孔，底下的部分是放炭火，炭火的热气传到肉上很容易烤熟，古人是很聪明的。而这个烤炉上面还有铭文，这个铭文啊是这样讲，说上林荣公初元三年寿，弘农公同方炉。这里呢说是上林荣公的东西，上林荣公今天我们也不好去坐实这个地方在哪儿，说是初元三年寿，初元是汉元帝刘氏的年号，初元三年是公元前46年。那么这个烤炉是从哪儿来的呢？弘农宫同方炉是从弘农宫调拨来的。我们知道弘农这个地方是在今天河南灵宝，弘农这个地方有弘农宫，当然它和长安城有一定距离。那么当时宫廷把重要的物件呀调拨到上林宫苑之中，还得记载一笔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可见古代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他又补一句，下有成灰，下面的部分很明显是放炭放灰用的。这个铭文时间地点说的都很清楚，表现了当时宫廷器物具体运作的状况，对今天来说有非常强的历史意义。那么震惊中外的马王堆汉墓之中啊，就出现过随葬的石丹。随葬石丹的内容中相当一部分是肉食，我们也能想见在当时长沙国人们如何进行烧烤的情况。那么在山东临沂五里铺东汉墓中就出土有画像石，画得非常清楚，是人们烤肉，两个人对着炉子，左边这个人啊手里拿着大大的签子，签子有两股，每一股上都串着许多肉，这样的话很容易烤熟。而这个人的背后呢还有许多肉用钩子挂在那儿，很可能签子上的肉就来自于这个钩子上。而右边这个人呢很明显执扇者，今天也是啊，烧烤小哥左手拿着串，右手拿着扇子在扇火，让火旺一些，使得肉啊迅速的炙烤熟，跟今天很相似吧。那么我们又看到其他的资料，在河北禹县博物馆啊还有一件东汉的陶灶，这个陶灶也是个模型了，而这个陶灶上面画着古代女子进行炙烤的图景，这里头就有三个女子，其中一个女子坐在炉边拿着烤串炙烤，还有一个女子啊在案板上切肉，形象得很，另外一个女子在整理着炊器， 而他们头上也是有钩子，挂着一串一串的肉，这才明白这是厨房啊。很可能这种器具就是在厨房用的造的微缩版。有一本书《世说新语》，讲了许多动听的故事，说当时啊，有一个贵族叫做顾荣，顾荣啊，他要吃烤肉，他发现啊，端着肉的人，行至人，行至人也就是这服务员啊，有欲至之色，在咽口水。这个时候顾荣就发了善心，把这肉索性给了这个行至人。周围人不解，你怎么不吃？你给这下人干什么？顾荣讲，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肉之味者乎？能有这种道理吗？每天端着盘子给别人服务，而自己不知道盘子中肉的味道，索性让他吃去吧。这个故事还没完，后来顾荣啊颠沛流离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在帮助他，而且还不离不弃。顾荣很诧异，你为什么这样帮助我呢？那个人说，乃受制人也，我就是当年那个服务员，我接受了您的烤肉，我觉得您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我要报答你啊。顾荣也感慨良久。北魏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有许多烤肉的内容，说明烤肉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唐朝有本书叫《拾遗新建》，这本书里提到过烤肉，甚至认为有的肉烤完之后还有医疗作用，有的肉烤完了可以治痔疮，这是当时人们的看法。我们看古人追求美味也考虑成本，往往就有两种特别简便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水煮，另外一方式就是炙烤。而炙烤就只要有火，只要有肉就可以了。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我们常说乡村振兴，文旅出圈，各地都在深挖本土历史文脉，活化非遗匠心。而追溯华夏文明的源头，最早的农耕智慧、手工匠心就藏在史前河洛大地的乡土之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明，史前河洛地区农耕日渐兴盛，也催生出了发达的手工业。先民们依山取材，临水而居，凭着一双巧手烧制陶器营建家园，还早早掌握了养蚕缫丝、纺纱织布的技艺，把平凡的田园生活打磨出了温润的文明底色。那么远古先民是如何制陶造器？最早的煎饼锅长什么样？我们就从一枚远古指纹说起，去解锁河洛先民藏在岁月里的文明密码。
7: 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据专家推断，这些指纹可能是当时制作这件陶器的匠人留下的。也许这指纹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
8: 陶器呢，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日常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一种器具。庙底沟博物馆里面展示的这件陶器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 指纹是留在了一个机关型的扳手上面的。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把一个泥片贴在了这个陶的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器物的表面，然后呢用手把它按压进去，这样自然呢就会把手上的这个指纹

0: 就留在上面。
1: 无论如何，仅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陶，源自泥土与火焰的联姻。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有红陶和灰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小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先民创造的这种形态特异的器物究竟是何用途？学界至今仍有多种推论。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核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
2: 那近年呢，有人在这个小口尖底瓶那个底部发现了这个残留物，分析呢可能跟酒有关，所以呢这种器物就被认为跟酿酒有关。
1: 青盎之美始于耒耜，这是西汉典籍《淮南子》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酿酒是在农耕兴起后才出现的。可以想象，史前河洛地区先民在迎来农业大发展后，或许是偶然间发现粮食发酵形成的饮料居然带有甘甜清纯的口感，饮下之后还会让人产生一种乐。如果小口尖底瓶是盛酒的器具，河洛地区的先民又是如何饮酒的呢？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维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维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而在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习俗。当时的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使用一只只尾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青台遗址就坐落于唐岗水库边的高地上。这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位于墓主人头顶位置的壁龛内，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
3: 青台遗址啊，一座墓葬当中出土的彩陶瓶当中检测到了这个带有损伤酿酒损伤的定本粒，它这个边缘地区结构还没有完全被破坏，那么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结构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个现象呢，是我们在酿酒的后期过程中那么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

0: 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彩陶壶呢，当时它是用来这个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结合这个器物的本身的容积来看的话呢，它不太适用于那种多人的集体饮用，它可能比较适用于什么？比如适用于这个一个人的独自饮用，或者是少数人来这个宴饮的时候来使用。
1: 据此，有理由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劳作的辛勤，生计的奔忙，古人和今人都一样的领受。一顿可口的餐饭，一场闲适的漫谈，所能带来的治愈和抚慰，即便相隔几千年，也并无不同。诚然，时间的长河难免会漫换一些面孔，让原本熟悉的东西变得神秘而陌生。但那些记忆会在文明的涓流中再次被唤醒。这件器物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苔遗址，距今约5000年。它看上去像是一只长着角的平底盘，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最早发现它时，曾着实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它是做什么用的？又该叫做什么名字？
2: 当时在怎么定名的时候，确实我还是费了很大功夫。开始我给它写成轮盘，但是怎么想轮盘都不对。直到1981年，我负责荥阳青苔遗址发掘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的平底器的表面有一块粘附的焦化物，当时我一下明白了，在它的表面才是正面。再查，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有铜锚，一下就豁然开朗，就说这是陶锚。
1: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锚，原来可能是最早的饼铛。考古人给它翻了个身，才发现它的表面竟然铺陈着一种古老的烹饪智慧。《礼记》中载：“中古未有釜赠，是米履肉，加于烧食之上而食之。”其中提到的烧食，便是用于烙焙食物的最原始厨具。陶锚的出现接手了烧食的职责。后来，同等金属材料的替代又让陶锚渐渐隐去了姓名。在这场不曾停歇的接力中，属于这片土地的共同记忆不断积累沉淀，它们可以记忆在古书中，也可以传承在习惯里，更直观的却是被诉诸形状，保留于饼铛这一家喻户晓的器物本身。
3: 除了陶锚，还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陶鼎，也曾在河洛地区广为流行。说到鼎，或许我们更熟悉的是这种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我们常把鼎挂在嘴边。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陶器类型众多，鼎又是如何脱颖而出，一步步从餐桌走向殿堂的呢？
1: 这件乳钉纹红陶鼎出土于河南郑州裴里岗遗址，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
4: 之前呢，我们有研究认为陶鼎的形成

0: 可能是跟知角有关系，但是我们在佩里港文化并没有发现这个相应的由这个知角和陶罐组合啊发展成鼎的这种情况，是直接就看见了在三个族的鼎的出现。
1: 起自中原，带有三足的陶鼎，甫一问世就成了人气爆表的明星产品，在此后两三千年间慢慢扩展至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河洛地区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令陶鼎成为诸多陶器中最重要的器型之一，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折腹鼎，口沿拜齿，腹部弯折，环形的底部更方便受热；盆形鼎，加宽的三个足上，附带捏塑的装饰，立于火上更加稳定且富有美感。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历经发展演变，青铜鼎便逐渐成为国之重器。
0: 我们后来到了夏商周时期，九鼎那更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1: 《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确，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炊器的陶鼎，变为祭祖祀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敬献。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7: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从影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或者是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里了解过湘西，而就在湘西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村子凭实力闯进了联合国，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这里就是十八洞村。有人说十八洞村是大山里的百宝箱，这里有云雾缭绕的苗寨风光，有甜到你心里的蓝门酒，有越打越黏的糯米糍粑，还有满山遍野的草药和神秘的苗医药文化。你可以跟着苗家阿妹学采茶，也可以坐在悬崖边喝杯咖啡，既能见识上刀山的绝技，又能带走一件去过故宫的苗绣。从古老的苗寨到世界级的旅游名片，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十八洞村凭什么这么有范儿？山水之间特别策划振兴路上美如画，今天就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推开十八洞村的山门，去探一探这座宝藏乡村的奥秘。
4: 十八洞村坐落在湘西花垣县双龙镇，这里地处武陵山腹地，峰峦连绵起伏，绝壁与沟壑纵横，既保持着传统苗寨的古朴，又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性格。所谓有范儿，当仁不让，就是民族范儿。
5: 青山环抱，云雾缭绕，哇，走到这儿就感觉闯进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哇，空气也清新的，像给我的肺洗了个澡。这么好的地儿，我得找个搭子呀。
6: Hello， 小林你好。
5: 啊，挺哥。哎，挺哥，咱们十八洞都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呀？
6: 那可多了哈。
4: 吴挺，当地的旅游达人。
6: 那你今天跟着我去打卡，保管让你的照片张张都是大片，美爆朋友圈。
5: 那跟着挺哥走，吃喝玩乐全都有，快点走吧。
6: 好，出发。
4: 想要进寨，必须要过第一关，拦门酒。这是苗家人的好客之道。

0: 太热情了。
1: 咱们苗家的姑娘真的又漂亮又热情啊。
2: 蓝门酒是苗家人接待贵客的最高礼仪。
1: 哇，这个是你们自己酿的呀？哇，那得尝一尝。
0: 味道怎么样？
1: 哇，甜甜的，好喝。
3: 相信阿妞妞，幸福就唱山歌。
4: 十八洞村由四个苗寨组成，分别是李子、飞虫、竹子和当绒。这些大山里随处可见的水果植物被当地人信手拈来，作为世代相传的寨名。它们与自然相亲，与自然相融，错落层叠的寨子里，石板路、木屋与山色融为一体，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苗寨。
0: 我们的寨子漂不漂亮？
5: 漂亮啊，我觉得整个寨子都很美。
0: 没错，因为我们十八洞90%都是像这样的苗族的古村寨。
5: 这个阿哥阿妹啊，我觉得也好看。
0: 对，就是我们结合当下这个旅游的这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来
5: 拍照。对，我就觉得拍照应该好看。
0: 小林，你看我们的苗家人是不是很热情？
1: 对啊，是很热情。哎，
4: 进了苗寨，除了蓝门酒，最受欢迎的就是打糍粑。
0: 苗家人都是这样热情。
1: 哦，是的，是的，今天感受到了。这儿怎么那么多人，好热闹呀！
0: 哦，我们今天这位大哥家里哈在打糍粑。
1: 我们去看看。
0: 好好好。咱苗家人逢。

0: 这个木锤往下拉，所以真的很费劲儿啊。
1: 打糍粑看似只是简单的捶打，需要的却是技巧与耐心。这是苗族人对食物的敬意，也是带着温度的期盼。
2: 哎，大姐，咱们这个糍粑是怎么做的呀？
3: 这个糍粑就是用这个糯米呀，先泡一个晚上的冷水，泡好了再洗，洗好了才有在那个里面蒸，蒸一个多小时了。
4: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2: 哇，这个糍粑感觉软软糯糯的，而且还很香甜，
4: 就像咱苗家人的日子一样哈，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对不对？
5: 对。
1: 动手体验过打糍粑，不禁对十八洞村的美食更加好奇，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哪些地道的苗家风味呢？
0: 看看我手中的是什么？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苗家香肠，这个就是我们的苗家腊肉。咱们十八洞村啊，不仅有好看的自然风光，还有很多让您垂涎三尺的美食，比如说苗家腊肉啊、酸汤豆腐、雪巴鸭等等。而且啊，他们的很多原材料都是取自各家的房前屋后，或者是大山，纯纯的原生态呢。那现在呢，咱们的苗家阿妹晶晶正在屋里等着我，纯正的十八洞味道要来啦。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6: 这是白菜苔，等一下我给你做，我都知道拿手好菜啊。
0: 不过来啊，看起来就好吃，哇，好香！
6: 可这个碧绿的，
0: 都是自家养的。
6: 光是炒腊肉的话很腻，而我们搭配一点酸汤的话可以解腻的哦。
0: 哦，也不用太多，对吧？好香。
6: 好了，很香这个。
7: 啊，你看这个五花肉晶莹剔透的，
6: 哇，快了快了，停不下来了，
7: 好吃好吃。
0: 今天还要炒什么菜？晶晶
6: 做一下那个地木耳，就是我今天早上去山上面去摘的，挤了一个多小时呢。每到就是下过一阵雨之后，然后出太阳的时候它就长起来了，山里面到处都是。

0: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
1: 这个咱们苗家的山珍出锅了。
2: 奶奶，这个地木耳好吃，用苗语怎么说啊？
3: 格米德如弄。
2: 格米德如弄。啊，
1: 今天这个腊肉也如弄。嗯，这个菜感觉也非常的如弄。
2: 如弄，
1: 可以做，
0: 好，
1: 这下我拿手好菜了。
0: 哇，多吃点啊。
2: 好，行。
1: 啊，吃。
2: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尝到了咱们山上的味道，家里的味道，地里的味道，江西的味道，咱们十八洞的味道，还有咱们春天的味道。
4: 独特的苗家饮食藏着独特的湘西味道，还藏着神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苗医药。
2: 走在十八洞村啊，整个苗寨都焕发着活力与生机。那现在我要去做一件事情，你们肯定想象不到。都说啊，咱十八洞的大山就像一座天然宝库，那到底都有什么宝贝呢？我现在就要去跟一位高人进山寻宝，走。田老师，哎，说咱们这个山里面都是宝贝啊，为什么没有看到呢？
5: 像我们呢，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天天在这边，这些所有的植物，它的这个我们全部都很熟悉，它有什么性味啊，有什么功能啊，有什么特点啊，根茎叶花果啊，什么时候开花这些我们都清楚。
6: 那田老师这是什么宝贝？这个啊，
5: 这个是好宝贝嘞，
6: 这个是好宝贝吗？
5: 对，你看不出来。
2: 它也是草药吗？
5: 但是这个像我们平时拉肚子，吃两片就好了。对，
6: 哇，真的是都是宝贝啊！
2: 在我们的眼中，我就觉得它们都是植物，但是经过我们田老师一讲解，感觉满山遍野都是宝贝。
5: 到我这边现在已经是第十代了。
2: 第十代。
4: 田小俊已经是第十代深山采药人，对他来说，草药就是大自然的馈赠，也藏着苗医世代的秘密。
5: 像男性来用。
4: 春天的花，夏天的叶，秋天的根茎。三千症候九千药，漫山遍野放眼过去，没有无用的草木。
2: 田老师啊，我怎么觉得我们现在像在围炉煮茶呀？
5: 是的，我们这种疗法就是一边喝茶。

0: 一边调理，也可以喝，也可以去闻。
1: 鼻子不通啊，有点头昏脑胀的，也可以用它来闻一闻。
2: 可以试一下吗？
0: 拿着这个手柄，然后把这个盖打开，用鼻子吸它那个药物蒸汽。
2: 感受一下，哇，这闻起来好舒服哦，听哥，神清气爽。
0: 这个是治疗鼻炎的一味主药，这个我们是叫做地胡椒，也叫那个鹅部石草。
2: 哦，鹅不食，就是蛾子它不吃这个草。
1: 鸡吃吗？
0: 鸡也不吃。
2: 鸡也不吃，它也可以叫鸡不食。
1: 都不吃，
2: 都不
1: 叫都不吃。
2: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在卷朋克养生，其实咱们苗族早已经把养生玩成了高定。苗医药它可不是非遗老古董哦，它是藏在叶子根茎里的配方王者。它也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智慧，更是咱们苗族人与这千年山川的独特约定。
3: 可能很难想象，这个小小山村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甚至还有独门绝技。
2: 帽子他们的衣服都是有岁月的痕迹在里面的，上刀山来了。
4: 你看，高耸入云的刀梯，它是由一根粗壮的木杆和数十把锋利无比的长刀组成。刀梯师傅他要赤着双脚在刀梯的顶部完成一个个高难度的动作。
3: 刀山火海居然不是传说，竟然是十八洞村村民的拿手绝技。他们空手赤足攀援锋利的刀梯，脚踩熊熊燃烧的炭火，一招一式惊心动魄。据说这里在重要的日子里还会有抢尸接龙的习俗，隆重而热烈，而苗鼓更是代代相传。

0: 太棒了！
1: 来，走，我带你去找。
0: 好震撼呀！
2: 这个大姐呢，她很小就开始打苗鼓，现在咱们村里边很多年轻人都是他们的徒弟啊。
3: 八九十岁的时候，每一年过节，那个老人家都每一年他们都打，我们就跟他们后面学。
4: 这些动作有什么寓意吗？我感觉真的很飒。
3: 我们动作是展示我们劳动人民的一些干活的成果，
2: 是我们一些劳动的成果。
3: 是的，是的。
4: 一般你们是什么时候打的呀？
5: 一般就是过年、过节、结婚的时候，用叉腰的一种动作来表示一下
4: 啊。叉腰是吧？好。

0: 那个打谷子就是
1: 这
0: 样钻一下谷子放在这里，然后就这样甩一下，那谷子就甩到那个桶子里。
2: 就是收谷子。
1: 哦，收谷子。
3: 收获的时候。
1: 这样子怎么做呢？
0: 对对对。
1: 啊。
2: 对，一看就知道今年的收成特别好。
1: 对对对对对。
4: 可以想象，等秋天的收获时节，那种恣意的喜悦，那些鼓点带着骄傲，也带着奋力与向上。这是十八洞村最骄傲的民族范儿，也是他们一直的坚守与传承。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十八洞村属于高山熔岩地区，特有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遍布山林、峡谷和溶洞，天然的禀赋让这里充满了生态范儿。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夜郎国打败仗后，翻山越岭来到湘西的深山，发现了一个极大的溶洞，而洞内又有十八叉溶洞，洞洞相连，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休养生息，十八洞村因此得名。那么，十八洞村的村名来由，是否真的像传说中那样？这里是否真有十八个溶洞，有洞洞相连呢？
5: 小林啊，走那么远，觉得累不累啊？
6: 不累啊，这一路这么多好看的景色，我觉得还没有看够。
4: 吴晓霞，旅游工作者。走进洞中，隐约听见水滴的声音，好像是另一番迥然不同的天地。
6: 哎呀姐，你看这个石头怎么是黑的呀？
5: 这个石头的话呢，典型的钟乳石。
6: 钟乳石，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同样的石头，
5: 对，
6: 但是它就是不同的造型，我觉得远处看像一个大大的蘑菇一样，应该也是这个常年滴水落下来形成的这个形状吧。
5: 咱们十八洞村的话呢，它属于湘西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前是海底世界。
6: 哇，我们那现在相当于地质一年前的一个海底世界。
5: 摸摸，
6: 摸摸，感受一下，摸摸这个凉凉的，你看，就从这个角度啊，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像一个龙宫一样，感受一下。
5: 我们是一年以前的这个海底世界，感受这个海洋，
6: 像龙宫一样。
5: 天哪，多美啊！
6: 那咱们这儿会不会有龙王啊？
5: 哎，有可能，咱们去找一找。
6: 走走走，去找。
5: 我前面看。
6: 嗯，好。
4: 在这山里，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奇特的世界。岩石在地下水的冲刷与侵蚀下，幻化出万千形状。石笋、石林、石屏，这些鲜为人知的景观成了溶洞中最惊艳的发现。十八洞的洞特指溶洞，不过入口十分隐蔽，据说走完全程需要几个小时，而且溶洞至今都未完全发掘，山洞的数目仍是未知，十八可能是个概数。但有些溶洞已经被当地人取了名字，比如天洞，
6: 是从这儿吗？
4: 曲径通幽，或大或小的溶洞似乎也在守护着这里秀美的山水。
5: 带你来的话，可以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十八洞山泉水的源头。
6: 那咱们村里面的人都是喝的这个水吗？
5: 咱苗族人啊，相信高山有好水。苗族人的话啊，喜欢依水而办，依水而居。咱们苗族这个苗字也很有意思啊，上面是个草字头，下面是个田字。苗族人的话呢，他是靠水田为生，这个水的话滋润着我们苗族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4: 站在村中朝北遥望，莲台山的峰顶是周围山峰的最高点，山泉就在山下蜿蜒而过，这里雨水充沛，森林遍布，极佳的自然禀赋给了十八洞村独特的生态范儿。走进十八洞周围的山间，可以体验苗家人智慧与时间的结晶，也可以体验另一种自然的馈赠。
6: 好山好水出好茶，走进云雾缭绕的村庄啊，感受一下咱湘西的味道。 十八洞村的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大山的灵韵。看那边刚好有一群苗家阿妹在采茶，我们一起去体验体验吧。
1: 阿姐，
3: 哎，
1: 你好呀。
3: 哎，
1: 你们在采茶，我想学一学咱们这个采茶。
3: 采这个啊，
1: 嗯，
3: 一芽一叶我采给你看。
1: 一芽一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3: 拿一个芽头加一片叶子。
1: 哦，这个是芽头，
3: 对，
1: 这个、是叶子。
3: 一般都是采这个作为这个原料。
1: 咱们这个手法有什么讲究吗？
3: 手法的话，你不能用指甲去掐它，要自己提。
1: 好，我来一个啊。
3: 嗯，
1: 是这样子对吧？然后就一拉，把它给拉上来。这个就是所谓的一芽
3: 一叶，
1: 过关吗？
3: 可以，行。
4: 来到十八洞村，不仅要感受山林的虚怀若谷，感受树木的悠然与静谧，还可以凭栏听风看云，感受小村庄的现代范儿。
6: 看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像不像传说中的白云深处有人家？忙碌的你们如果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一定要来这儿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氧气，感受一下推窗见月伸手摘星辰，你会发现这里就是您向往已久的乡村生活。
4: 这是挂在李子寨山间的悬崖咖啡馆，充满科技感的建筑打造出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对话，而这里也成了十八洞村颇受欢迎的打卡点。
7: 这就是我用我们这里的一个米酒加独特一个配方做出的一杯苗家饮品，
0: 尝一下。
1: 哇，这个味道我觉得很独特，酸甜的味道。
7: 苗家人喜欢一个酸甜味儿。
1: 坐在咱们这个窗户边上，很惬意啊。我们外面，我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我感觉远方是云雾缭绕的，很美，像仙境一样。
0: 那你们这儿每天来的人多吗？
7: 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
0: 别人怎么知道我们？十八洞的，
7: 因为我们十八洞村有一个中英文网站，我们通过这个网站把十八洞推向世界，也请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十八洞村。
4: 小村子藏着大世界的现代范儿，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看十八洞村的前世今生，年轻的村民们化身为讲解员，把村子的故事说给游客听。
8: 十八洞村发展乡村旅游之后，
9: 我们的主题邮局呢也进驻到十八洞村来了，并且现在我们都知道是网络时代，
8: 所以也有大学生在做返乡直播的。
10: 你好。
4: 村里的九零后们还组成了一支电商团队，把各种农产品跟特产向外推介。
11: 它没有一个糊的，但是它里面巨香。六号亮姐去拍啊，家人们，咱们直播间是这样子的，亮越多越实惠。
12: 是的。
11: 这蕨菜八要怎么吃活？
13: 怎么吃啊？煎。
11: 19.9，对不对？
14: 对。
11: 到手是两斤，包邮到家。
4: 而十八洞村最受欢迎的特产，除了农产品之外，就是非遗技艺。
6: 怎么样，好看吗？我身上的这套衣服啊，就是由十八洞的苗绣缝制而成。苗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书。那咱十八洞的苗绣可不简单，它不仅去过故宫，还沿着一带一路送到了各国人民的手中。如今啊，这个古老的指尖技艺正在苗寨里焕发着新的活力。这个是团扇是吧？
15: 对，
6: 真漂亮呀。这个是什么图案呀？
15: 这有四只蝴蝶，意义很好，可以叫做四季来福，四季发财。
6: 那中间这个图案呢？
15: 十代表阿哥，八代表阿妹，阿哥跟阿妹携手同心，共创美好未来。
6: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3: 我今年71了。我从12岁就和外婆奶奶妈妈学苗绣，苗族姑娘都有会手工，会绣花呀、哦、会织布呀、
6: 嗯、
13: 会纺纱呀、哦、我这里有一个门帘。
6: 门帘吗？
13: 啊，是从我外婆他们传下来，传给妈妈，妈妈又传给我，绣的是鸟
6: 哦
13: 和花。
6: 这个门帘可真漂亮。
13: 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嫁的时候
6: 哦
13: 绣的状元啊蚊帐，这个喜鹊吧，
6: 嗯，
13: 报喜吧。我们苗族没有文字，
6: 没有文字，
13: 就是用绣花，嗯，唱苗歌，
6: 嗯，
13: 打苗鼓来代替我们的历史文化。
16: 哇，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苗绣啊。
17: 是的，这个是
4: 代代相传的传统技法，又以绣娘的巧手跟奇思妙想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变化。
10: 这个花上面还有金线，是不是？
12: 对，
10: 这个就是我们跟故宫文创合作的一款饰品，这个是我们就是做的一款手镯，伴着中国好礼这个品牌、嗯、然后扬帆出海，哇，走向世界，就是作为一带一路的一个礼物。哦，这也就是代表着我们
4: 这些年十八洞村的苗绣不仅传承着传统的技法，甚至凭借全新的创意、时尚的设计走到了国际市场，在德国、奥地利、马来西亚等国都大受欢迎。无独有偶，与苗绣一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还有蜡染、扎染等非遗项目。
14: 真的好看啊，洗一下之后它这些就会非常的自然，搭配牛仔裤一点都不违和不突兀，很有现代风。
4: 指尖上的花朵处处绽放，成为常开不谢的艺术之花。
17: 十八洞村就像一个藏在大山里面的宝藏盲盒，一旦打开了就舍不得关上，白天跟着云海跑，晚上枕着星海睡，有范儿的十八洞等你来。
4: 十八洞村低调地隐藏在群山之中，但它并非只有古老与传统，还有生机与活力。美食、非遗、美景、古老与现代、舞蹈与鼓声，十八洞村有范儿，亦有情。
18: 听完了十八洞村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更像乡村，有景可看，有饭可吃，有史可讲，有情可记。山水依旧，苗歌悠扬，十八洞村等你来。
1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0: 文明旅游
19: 也是美的风景。
2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8: 刚才咱们到十八洞村放松身心，享受绿水青山的馈赠。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各地的美食。你有没有那种时候特别想吃一口家乡味儿，想得心里发慌？今天呢，就带你去找几道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美味。先到江西武宁县，看看一道石门猪脚能有多讲究。从选土猪、烧猪脚到复杂改刀、秘制卤料，每一步都是功夫。再去四川三台，认识一位曹泡菜大哥，他家的泡菜坛子有的是清朝传下来的，泡豇豆、泡萝卜、泡椒，一坛子泡菜腌进去的是时间，捞出来的是乡愁，再用泡菜做一道酸菜肥牛豆花，那酸爽光听就流口水。最后咱们再去陕西兰高，看看什么叫天下第一吊罐，一个罐儿能炖三只羊，从山上抓羊，吹气剥皮，到用当地猕猴桃提味儿，满满一锅吊罐羊肉，吃的就是山里人的豪爽和热情。这三道菜做法不同，但味道里藏着同一个东西，那就是家的味道。准备好胃口了吗？咱们一起出发。
22: 一城一味，一味一食，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华与文化的沉淀，它们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 更是一段段历史与情感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温暖着每一个时刻的心。烹制肉香味浓、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2: 嗯，好好吃哦，它的口感是特别软，然后很糯。
22: 这种最家常的平凡小菜，需要怎样的耐心才能成就其妙不可言的酸辣味道呢？
5: 这个也是宝贝儿。
22: 制作一锅吊罐羊肉，为何要用到煮、炒、炸、炖等多种烹饪方式？
12: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探寻那些让人胃口大开的特色美味。
1: 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

0: 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1: 对。
0: 给了我一个盆儿。
1: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
2: 江西武宁的刘威是一名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0: 我们是要上山吗？
1: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0: 那在哪儿找？
1: 跟我走吧。
0: 好。
2: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0: 原来是猪肉是吧？
1: 对啊，
0: 刘大哥。
1: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0: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1: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只隔三差五才有。
0: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1: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0: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1: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0: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1: 而且要一年以上的猪。
2: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0: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1: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1: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2: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0: 熊熊烈火烧猪脚，
1: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0: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1: 到这边的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哦，
0: 脚趾。
3: 对，
1: 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0: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1: 一个是毛多，再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哦。
2: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0: 这一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1: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一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门猪脚，从猪脚里面剔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0: 那我们今天从哪一道开始做起呢？
1: 我们做石门猪脚。
2: 石门猪脚看上去好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门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1: 接下来的步骤是要分块。
0: 分块。
1: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蹄叉，蹄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2: 为了保证猪蹄的口感，需要先去除蹄叉上的皮，之后砍去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0: 哇，你看这肉好好厚实。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1: 石门猪脚呢，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2: 沿着指缝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只留下相连的骨头，再用剁骨刀沿着指缝劈开，将猪蹄一分为二，整个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1: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
0: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1: 开了，
0: 分开了，
1: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0: 刚好卸到骨节这儿了。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1: 叫髌骨位置。哦，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0: 厉害厉害。
2: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备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门猪脚醇香味道的

0: 秘籍之一。
1: 这一部分呢，是用来做我们的石焖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卤，这是原材料。
2: 这是什么？
1: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2: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1: 估计你知道了。
2: 五指毛桃。
1: 对。
0: 水开后，熟黄金、生黄金、五指毛桃悉数下锅，让各味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2: 你为什么那么对石焖猪脚那么钟情？
1: 这个渊源要说到我八九岁的时候，对，我妈妈在饭店里跟我爷爷做帮工。然后那个时候由于我比较小，放学就近到饭店里玩。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石焖猪脚，当时石焖饭店的后院大概有十几口锅，要有人看火，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然后我饿了吃石焖猪脚。
2: 饿的时候吃石焖猪脚是什么感觉？
1: 满足。
0: 三个小时后，半锅清水已浓缩成一碗乌黑发亮的精华，
2: 好浓哦，这个味道。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1: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2: 对，没错。
1: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0: 猪油化开后，下入猪脚煸香。
1: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更增强食欲。
0: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2: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1: 调小火加料，
0: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1.5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2: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1: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2: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能承载很多东西。
0: 1.5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地道的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3: 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
4: 哎，对。
2: 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
5: 咱开车去干嘛呀？
3: 您这是找宝贝儿。
2: 什么宝贝？是好吃的吗？
3: 现在不告诉你。
0: 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曹方旭被当地人称为曹泡菜，这是因为曹家三代做泡菜，到他这儿出了名。最近厂房升级，他打算再去乡下转转，学么点宝贝。
2: 哦，就找咱找的就是这个呀。
3: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宝贝儿。
2: 是宝贝。哎，多少钱？
6: 这个吧，最少得1000块。
3: 你咋让低点嘛？
0: 原来，曹大哥所说的宝贝，竟然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坛子。收到了满意的泡菜坛子，曹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他的泡菜厂，为我们揭开老坛子所蕴含的奥秘。
2: 这么多坛子啊，太壮观了。
3: 这是只是仅仅的一部分。
2: 啊，一共有多少个？
3: 一共这种小的大概都有1500-600个吧。
2: 每个坛子里都有菜吗？
3: 每个坛子有菜，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从我爷爷那边传给我的。你听他的声音，你听这个坛子声音，声音都不一样。哪个时候呢？在广东呢，开川菜酒楼呢， 始终买不到好的调料、好的泡菜。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心回老家四川，回来做好的泡菜。
0: 一口老坛子泡尽天下菜。早在三国，蜀郡已经有腌泡菜的风俗。清末《成都通览》中记载，咸菜用盐水加酒泡成，家家均有，且日日不离。既是川菜调料八珍之一，也可单独成小菜。
2: 大哥，一般那个做泡菜的选材食材上有什么讲究吗？
3: 跟到季节呢，什么时间出什么菜。
2: 嗯，
3: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豇豆，
2: 豇豆这个时候
3: 哦，这段时间就可以泡豇豆。哦，像这种很细很细的。
2: 对啊，越细的越好。
3: 哎，它口感
2: 越小的越好。哦，
3: 选细的，这
2: 选细的这。
3: 对。
0: 制作泡菜是曹大哥与曹大嫂的日常，不过在以前，他们与泡菜的情感并没有如此的深。
3: 我跟我爱人呢，我们是同乡同村，我觉得他四川贤惠。像我跟我爱人这么多年，从开餐馆到做泡菜，经历了很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鼓励我。所以说我们两个呢，在生活在一起呢，有共同的语言，谈泡菜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有滋有味。
0: 据说四川泡菜家家有家家的泡法，家家也就有家家微妙的滋味特点。曹大哥家泡菜坛子归他管，他的手上会藏着什么样的味道秘密呢？制作泡菜从一开始就马虎不得，从这碗凉白开中，我们有些明白曹大哥制作出来的泡菜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了。
2: 怎么那么多料啊？
3: 要做泡菜啊，就要这么多料，才能调出它好的味道，这叫调味。
2: 今天要好好跟你学习一下。
3: 好的。
0: 制作泡菜前，首先得用白酒给整个坛子消毒，再将八角、桂皮、山奈、花椒等十几味调料按照严格的比例放入袋中，接下来便是调制盐水。这一步关系到整坛泡菜的命运，多一分则过咸，少一两则激发不出蔬菜的鲜味。将准备好的蔬菜均匀放入坛中，再将料包放至坛子中间，接下来缓缓倒入调制好的盐水，剩下的一切就将交给时间去孕育了。
2: 现在我们这个泡豇豆制作完毕，把它放哪儿呢？
3: 阴凉的地方。今天这是玻璃坛，如果用陶坛，泡制那是最好的。
2: 一个星期之后就能品尝到时间给它的味道了。
3: 对。
0: 俗话说，四川泡菜就是香，泡菜坛里有文章，稍不严谨，它立马生花给你看。这么寻常、日常、家常，却这么一步一步。郑重其事，看似其貌不扬的泡菜里头，有点四川人对待吃的匠人精神了。就像曹大嫂要烧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她坚持从磨豆子开始，豆花亲手做的才好吃。
4: 哦，哎，对，
2: 哦，天，得靠一个惯性，我发现。是吧？
4: 对，
2: 不能使蛮力。
4: 嗯，
2: 这边豆渣是全都可以用来做豆花吗？
4: 这个，但是它要理一理了，那个
2: 这豆渣要沥一沥才能吃，是吧？
4: 对，
2: 我看您怎么捆。
0: 磨好的豆浆需要经过细密的滤网过滤，方能入锅，开始正式的制作。

0: 制作豆花的关键在于卤水，通过加热，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曹大嫂有自己的点卤秘诀，放两次卤水，三次凉水，这么做其他人不知道喜不喜欢，但老曹一定喜欢。
1: 阿姨，现在我们开始制作酸菜。

0: 肥牛豆花儿，是不是？
1: 对，
0: 嗯，这道菜的这个酸味儿和这个咸味儿，就是这个酸菜来提供的，是吗？
1: 这个提供的。
0: 尝一颗，
1: 嗯，
0: 好脆啊！哎呦，好咸啊，好酸啊，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这是姜，
2: 将切好的泡椒、酸菜、泡萝卜依次放入锅中炒出香味，再将豆花和肥牛倒入锅中烹制五分钟左右。不用其他佐料，泡椒的辣、酸菜的咸、泡萝卜的酸，就足以让这道菜的味道变得层次丰富了。
0: 哇，一桌泡菜宴是吧？
1: 对，
0: 嗯，很入味。
1: 嗯，
0: 叔叔，您以前跟阿姨在广东，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对阿姨有一个昵称，特殊的？怎么叫她？
3: 肥肥。
4: 叫胖哥，一个叫肥肥，
0: 这称呼太可爱了吧？
3: 我们上小学，我们是一个村的嘛。
0: 嗯。
3: 北方小学都认识嘛。
1: 他聪明，我笨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凑到一起了。
2: 泡菜。老曹家的传家宝，很普通，很重要，是一家人的生计所系，是饭桌上的通达滋味，也是一种通过饮食传递的对家庭、对乡土的依恋。家宴开席，好菜上桌，情感就这么随着合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5: 这是鼓了吧？
0: 鼓了，完全鼓了，太大了吧，这也。
2: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优越，是出产山货农产的好地方。如今，这里叫得最响的是当地盛产的猕猴桃。
0: 刚刚我们一路走上来，就是连片的猕猴桃。
5: 像我们岚皋有51个。
0: 51个猕猴桃园。
5: 对。
2: 在叶文雅大哥与乡亲们眼里，这满山满坡毛茸茸的果子，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他打算用另一种食材与之搭配，烹制成一道家乡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0: 先站稳啊，抓个羊还得爬这么陡的坡。
5: 我们这山区嘛都是这样子。
2: 羊肉性温，是秋冬进补的不二之选。岚皋人若是在秋天没能吃上顿本地山羊肉，从心理上就觉得会扛不住即将到来的湿冷寒冬。
0: 啊，山坡上抓羊太难了。哎呦，但我发现他们对吃的很感兴趣。哎
6: 呦，我抓住了，哎，来了。
0: 你刚刚跟我说选公羊第一，第二就是选肥一点。
5: 肥一点的。
0: 怎么看它肥？是看？
5: 它要两边鼓鼓的起来，就肥了。
0: 肉质很紧实。
5: 对对对。
2: 对付本地的白山羊，叶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开水烫毛，小刀刮毛。边刮边烫，这顿高档洗剪吹要耐心细致，眼明手快。
0: 现在基本上羊毛都刮干净了哈。咱们这儿这个羊皮是单独做还是跟肉一起？
5: 这个一会儿我先不告诉你，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做法。
2: 叶大哥算是把做羊吃羊这件事琢磨得明明白白，且看他接下来这新奇的招数吧。从羊小腿处割个小口子，插入一根纤细竹管，二话不说开始一通吹气大法。

0: 这下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那这样下一步怎么处理？
0: 我们把它吊起来，用火把上面那个毛啊，
1: 再烧一下，
0: 要把它烧一下，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毛扒在上面，它是掉不了的。
2: 原来凭借强大的肺活量吹出一个羊骨鼓，一是为了让表皮尽可能舒张，以便用喷枪烧掉犄角旮旯里藏起来的细毛；二是为了取下整张羊皮。这种精益求精，讲究。

0: 个火燎过之后，整个皮变得紧实了。
1: 对。
0: 然后里边还是鼓鼓的。嗯。然后呢，下一步
1: 我们把它皮拔掉。
2: 叶大哥下刀可谓胸有成竹，从羊肚子中分，拉至羊脖，再移至四肢，白刃游走。一张完完整整、毫无破损的羊皮，就像一件外套一般脱了下来。
1: 差不多了，把最麻烦的一弄。
0: 羊尾巴那块
1: 是。对。嗯，这也蛮好，你看，现在不是快了吧？好了。
0: 好，拎起来看看，像这一整张羊皮，全都可以入菜是吗？
1: 嗯，对的。
2: 剥好皮的整羊只需简单处理，竹骨刀上下起落，一头羊便被依部位卸为几大块。
0: 现在一整只白山羊已经分成了羊头、羊皮、
1: 羊皮，
0: 还有这个
1: 羊排。嗯，
0: 你说用兰高本地的做法来做，
1: 是的，
0: 做一整只羊哈，
1: 是的，
0: 是什么做法？
1: 我们是用吊罐，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吃吊锅长大的。
2: 吊罐，当地人也叫吊锅，是山乡人最温暖、最有安全感的美食记忆。大山里湿气重，秋冬季节不灭的火塘与火塘上那只永远散发着食物香气的吊罐最能抚慰人心。
0: 那这一整只羊得用多少吊罐？
1: 我们这儿就用一个。
0: 用一个吊锅？
1: 对。
2: 古有庖丁解牛，今有叶大哥分羊。羊肉块要切得大小均匀，并且保证每块肉都能连带一节骨头。下水断生，撇去浮沫，捞出冷却。
1: 放冷呢，肉它紧一点之后会更好吃。我们处理羊皮吧。
0: 好，羊皮。
2: 羊皮不易入味，焯水时就要适当放一些调味料、香料，去腥膻，麻底味。
0: 感觉变弹了，焯过水之后是吗？是不是要改刀了？
1: 不是，我们先把里面的这个油脂把它刮掉，这个是必须。烫的时候再刮，你如果它冷却了之后，哦，它就刮不掉了。
0: 然后下一步这个羊皮要改刀了吧？
1: 对。
2: 韧劲十足的羊皮在叶大哥的手下被分切成大小均匀的正方形。
1: 下一步我们就把它卷起来，用绳子捆住。
0: 它捆起来主要是为了什么？这个
1: 它是肉更紧扎，一起火羊肉焖。免得散了，
0: 所以这个时候要让我看一下那个吊罐什么样了吧，大吊罐。
1: 不是，我们还没有，还要下一步。
2: 进吊罐前还需临门一脚，热油中下足香料，把全部羊肉羊皮过油爆炒，逼出水分，紧致肉块，高效提香。
1: 你不是说要建我们家的大吊罐吗？
0: 吊罐终于登场了要、
1: 我们的吊罐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吊罐，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0: 太夸张了。三只羊得
1: 马上带你去看，
0: 上百人分、

0: 这个是第一吊挂，太大了吧？这也，你像这口，它直径有1米5，这个叫索大钩。啥？索大钩，你把这个啊往上一提，提多高它拴多高，手松下之后它掉不下来的。
1: 索大钩起开锅盖，羊肉、羊皮一同下锅，待罐中汤水翻滚片刻，盖上锅盖焖煮。经过数小时的炖煮，务必把羊肉炖得软烂多汁，鲜味全部释放。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我们小时候家里是都用吊罐做饭的。
2: 根、魔芋、笋丝、萝卜，各种配角食材下锅，争先恐后，都想要沾沾这锅肉香。我们现在还要做一道蘸酱，青辣椒我们用铁丝把它穿起来，用火烧。烧好的辣椒配上大蒜，捣烂成泥，猕猴桃这时登场。
3: 叶大哥专门挑选还没完全成熟的猕猴桃，在出锅时放入，用它的果香和酸甜提升风味，再炖煮10分钟，豪气出锅，满满一锅，上菜啦！
2: 满山的馈赠。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体现。硕大的吊罐与噼啪作响的篝火，勾起了山民们血脉深处的情感。刘威心无旁骛，制作石门猪脚，留住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曹方旭夫妇孜孜不倦，用一道酸菜肥牛豆花。 将家乡特产的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叶文雅恣意畅快，烹制吊罐羊肉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这便是家乡的味道，最美的味道。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千里寻亲，今天播出襁褓中被抱养，33年后他能否寻回至亲。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包庇男友逃10年。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尹媛。血脉相连，骨肉亲情，无论相隔千万里，也要找到自己最亲的人。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千里寻亲，法理情的交融，为您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寻亲故事。蒋祖胜出生于1991年，根据长辈们的回忆，他是在2-3个月大的时候被太奶奶抱进门的，于是身世之谜成了蒋祖胜埋在心底多年的隐痛。早在10多年以前，蒋祖胜就开始悄悄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由此他和养父母家之间也逐渐竖起了一道壁垒。蒋祖胜最终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吗？千里寻亲，一起来听襁褓中被抱养，33年后他能否寻回至亲。
3: 蒋祖胜和小姑一起去看望他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住在农村老家，这里也是蒋祖胜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4: 跟你爷爷奶奶长大
5: 啊？对，那会儿还家里头还有太爷爷太奶奶呀。
4: 父母呢？
5: 父母的话在城里就是做小生意嘛。
4: 就常年在外
5: 的。对对对，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直到我上小学以后啊，我才开始到了市里边来上学。
3: 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蒋祖胜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过年的礼物。2024年，在蒋祖胜的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如今，他和两位老人的关系很像戏曲中的一句台词：“爷爷不是你的亲爷爷。”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这让蒋祖胜的心里五味杂陈。
6: 小蒋他昨天跟我讲，就是说当时是他太奶奶接过来的。他
7: 就是我娘。我娘抱他那时候不知道，我白昼回来一看炕上掉孩子了。我就问俺老板头娘娘的抱的抱回来的。然后我就问我娘了，我娘说挺可怜，他说他可能掏了钱儿。
6: 掏了钱了、
7: 掏钱儿，就没回来。他养的别掏这个，可见使劲儿的也没人要。
5: 早晚有一天我会回归到生我的地方，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8: 蒋祖胜出生于1991年，他的生日到底是哪天，家里人并不知道。根据长辈们的说法，蒋祖胜是在2-3个月大的时候被太奶奶抱进门的。他的本家在哪儿？太奶奶并不清楚。太奶奶去世以后，具体的细节就更没人能说清了。于是身世之谜成了蒋祖胜埋在心底多年的隐痛，时时让他感到焦虑困扰，如鲠在喉。早在10多年以前，蒋祖胜就开始悄悄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他和养家之间也逐渐竖起了一道壁垒。
3: 大学毕业后，蒋祖胜做了一名化妆品销售培训师，一干就是10几年。 在工作中，蒋祖胜爱说爱笑，回到家里，他则常常沉默寡言，表现得心事重重，
5: 很压抑。不是他们给你的压抑感，是你自己走不出来那种心结，打不开心结的那种压抑感。
3: 蒋祖胜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他只知道父母带着弟弟在城里做生意，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他，直到上了小学，父母才把他接到城里上学。
5: 我跟弟弟是一个学校啊，老师的话就是弟弟长得浓眉大眼又好看，个子又高，那你长得就是小眼睛，你肯定不是亲生的。
3: 这位老师没有想到，一句无意当中的玩笑话引起了蒋祖胜的疑心。
5: 我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人嘛，就会琢磨人家说的这句话，浓眉大眼，我就开始观察，但是我越观察越觉得自己不像是自己家里的亲生的。
3: 蒋祖胜内心怀疑，却没敢表露出来。不久，他回到老家，和小伙伴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0: 啊，你跟他们住，他们忙，你要学会蒸馒头，要学会做饭，所以我现在的一身技能都是那个时候成长来的。
1: 从那时候起，蒋祖胜变得心思很重，他尝试着询问照顾他长大的太爷爷和太奶奶。
0: 为什么就是都说我不是亲生的啊，就心里头就会有这个芥蒂了，然后就开始暗中的去观察琢磨啊，问太爷爷太奶奶，然后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就说啊，别瞎想啊，他们就是怎么不是亲生的，你看你跟谁谁长得是不是很像啊，但是我自己心里头是我觉得没有说服力的，我不信的。
1: 一晃几年过去了，蒋祖胜上了初中，虽然跟着父母一起生活，不缺吃不缺穿，但是他始终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父母的一句责问都会让他认定自己不是亲生的。
0: 跟弟弟姐姐一打架，他们就是都说是我的错，就觉得不公平嘛。外边下着雨，我们就在屋里，太奶奶的话坐在炕上，我在炕沿上坐着，他就说是不是亲的，他说但是家里头对你都是好的，没有人把你当别就是外姓的孩子去对待。
1: 自己果然不是父母亲生的话从太奶奶的嘴里说出来，蒋祖胜还是感到十分震惊。太奶奶为蒋祖胜受了委屈感到难过，他向蒋祖胜讲述了一段往事。
0: 我讲了好多事情，你比如说小时候生病啊，还有就是你吃的东西喝的奶粉都是好的。他承认的那一刻，他后边给我讲的这些东西我有印象，但是我全部完全是听不进去的。他承认了这个以后，你完全就是感觉这个家里任何的东西都不是你的，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是陌生的。我就一直自己在那儿哭，就觉得那我亲爸亲妈到底是谁啊。
1: 1991年的一天，蒋祖胜的爷爷正在村里集市上卖肉，他的母亲也就是蒋祖胜的太奶奶把一个两三个月大的孩子抱回了家。
2: 这孩子哪来的呀？从哪抱过来的？
3: 当时那边不知道，当时他也不知道，
2: 他也不知道，
3: 他知他姥爷卖的，
2: 他姥爷买的，
3: 这都是胡说八道日饭的，这都是
0: 太爷爷太奶奶跟我说的嘛。当时就是一个所谓的老爷把我抱过来，啊，说是那边就是养不起了，把我抱到这边以后给了他3000块，然后穿了一身特别破烂的衣裳，啊，主要的是什么呢？操了一口四川口音。
1: 太奶奶抱回了蒋祖胜，为的是交给自己的孙子，也就是蒋祖胜的爸爸来抚养。
3: 当时女儿一开始给接受不了要，俺带又带。那老伴说他爱你也不，他咱把他养大了，他万一他怎么他不孝顺咱呢，这不。
1: 当年蒋祖胜的父母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老人有重男轻女的想法，没经过他们同意就抱养了一个男孩，没想到蒋祖胜的父母第二年又生下来一个男孩，只好把蒋祖胜放在老家。蒋祖胜的小姑和几个老人一起担负起照料孩子的责任。
4: 我也知道他是要的，就是这是我买的，因为那时候我也小嘛，才10来岁，就知道多个孩子哎挺好。他来我家，说实话他没有受过罪，虽然就说没有吃过母乳，这种母爱给不了。那拉屎拉尿了，我妈说洗涮了一年四季小衣服，那就我妈那时候缝缝补补剪剪，有缝纫机嘎嘎撒个小罩衣一套一套的。刚开始我们肯定不说瞎说八道，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这个事吧。但是有些事他大了，你是不是？你有些事是隐瞒不了的。
1: 自打太奶奶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蒋祖胜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生活还是按部就班的过着，蒋祖胜的心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0: 就一受了委屈，就想我的亲生父母肯定不会这样对我。这种的亲情落差感是很大的啊，所以就是感觉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对我可能都不是真的， 啊、嗯，都是假的，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
4: 我哥天天就跟我爸一样，一天飘着就挣钱呗，不回家。那我嫂子人家生了那个了，你这东西，我从心里来说，不能说不干嘛。你要是咱换个人来说，要是我也可能就觉着那个亲劲儿不一样。
1: 到了2011年，江祖胜20岁，寻找亲生父母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开始在网络上寻找线索。
0: 然后我就注册账号，把我所有信息登上了。2011年自己偷偷登记的。
2: 哦，登记到什么上面了？
0: 宝贝回家网站，文字性的描述了一下我身上的特征。那比如说，我肚子正中间有一个圆形胎记，啊，然后其他的就是四川人，啊，被老爷卖的，这些重要的信息我都写上了。
1: 除了发布寻亲信息之外，江祖胜还到当地公安局采写登记入库，借助警方的力量寻亲。几年后，江祖胜的太爷爷和太奶奶相继去世了，太爷爷临终前将江祖胜叫到了眼前。
0: 他就问我，他说什么叫落叶归根，他给我说了一句这个，就是给我的这种触动感就特别大。他是一种落叶归根吗？他也想让我落叶归根吗？我爷爷奶奶也说去找找吧，老头子让你找你就去找，我们能知道的我们就都告诉你，
4: 正常找呗，能找着咱也支持你，是不是？
2: 哦，
4: 就像我说实话，我父母偷着掉泪儿。
1: 江祖胜的养家父亲得知情况后也支持他寻亲，还带着江祖胜找到了当年带回孩子的中间人。
0: 爸爸带我去找了，找了以后去了以后，那个人就是中风了，不能说话了。我爸出来，我上车就哭，我爸也哭，我爸说孩子这就是你的命，对，就觉得他说你就认命吧。
1: 唯一的线索中断了，江祖胜一时感到迷茫，他却不愿就此罢休，开始在网络和电视节目里广泛寻找线索。
0: 不管是哪一期，他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滚动一些寻孩子的一些照片，对，我就会在电脑上看，看了以后每看一个孩子暂停一下，回想一下我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哎，我的那时候照片这个像不像我？
1: 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抛弃自己？江祖胜曾经无数次的设想这些问题的答案。
0: 我其实设想最多的就是未婚先孕，啊，因为妈妈的话怕影响了她以后的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啊就不要我了。当时就是记得那句话，他是我的姥爷，他为了他家的姑娘，以后更好的嫁人，就把我给扔掉了，不要了。
1: 自己可能在刚生下来不久被抢、被偷、被人贩子拐卖，最大的可能就是被亲生母亲遗弃。尽管难以接受，但这是江祖胜能想到的最合理的答案了。
0: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只想知道，我确定到底啊是因为什么，我只要这个结果，不管好坏我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了，以后的路都是我自己在走。我要的只是追求我心里的这个谜底，揭开就行了。
4: 我继父每年我都去拿出来看一下，衣服、裤子、衣服，就是我们儿子那阵穿的，小时候穿的。
1: 他叫赖金玉，四川省三台县人。这几件婴儿穿的衣服是赖金玉留下的念想。30多年过去了，赖金玉始终放不下一个人，他的儿子景三娃。
4: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生了我们这个老三，我不应该交给别个去带，不应该放到别个屋头，自己带到就没得这么回事了。儿子在哪里？
5: 妈妈好想你啊，你过得好不好？
6: 景三娃是赖金玉和景某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孩子出生在1991年，当时赖金玉夫妇还没想好正式的名字，就依着出生顺序顺口叫他三娃。夫妇俩没有想到三娃生下来不久就去向不明，30多年过去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景某去世，赖金玉再婚，他们的三娃究竟是死是活无人知晓，而这个问题也在不停地刺痛赖金玉的内心。
1: 时间没有冲淡赖金玉对孩子的思念，几件儿子穿过的衣服成了他的精神寄托。每当夜深人静，赖金玉总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声，那声音如此真实，仿佛就在耳边。
7: 一年360天，我得哪天没想，他刚刚要在，他刚刚要在就像在脑壳头在转一样的。你说不想不得行，还是说想。有时间睡到半夜下，听到娃娃在哭啊，我就把窗子开开，脑壳撑出去看，看又没得啥子。
1: 也许因为年轻时出过一次车祸，赖金玉的记忆力变得有些差了，但是他清楚地记得三娃出生的日子。
7: 出生我记得，91年阴历的5月11日，晚上的10点钟生的，拿着没在医院头去生。
1: 当年景某是一名货车司机，在三台县一处工地跑车拉货，赖金玉则跟着景某在工地煮饭补贴家用，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温馨和睦。赖金玉和景某育有一儿一女，1990年赖金玉又怀孕了。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夫妻俩意见不同。
7: 我们前夫嘛，他说去打了，我就不想去，我想到人家是个生命，就不想去打了，才去把生下来。
1: 赖金玉生育前，景某把妻子安顿在一个朋友家里住下，孩子也在朋友的家里生了下来。
7: 他说他相信他那个朋友就在那儿去生的，那人有点迷信，那些人你去在人家屋头生，那你还给人家挂红放炮的嘛。
1: 孩子生下来后，赖金玉的身体不好，被送到医院治疗，夫妻俩只好把三娃托付给朋友照料。没有想到等他们来接孩子的时候，却见不到三娃了。
7: 那人他就说娃娃去世了嘛，去世了，但是我不相信的，我就想到我说我怀每个娃娃都比较健康就了，他不可能有啥情况去世啊。
1: 朋友再三解释，就在赖金玉住院期间，三娃因病夭折了，因为有父景某重托，没有第一时间告知他们。
7: 他把我们老公都带到粮仓去来看个泥巴堆堆的，我们那个老公回来，我说你男大个人随便弄个土扫去空空两撮泥巴在那儿，我说也看也不晓得。
1: 无论怎样解释，三娃是真的不在了，赖金玉的心都碎了。无奈之下，他和景某一起回了老家，
7: 待了20多天，再我们就因为就怕这儿老的说老的骂嘛，我们就回来了嘛。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想娃娃，想到想到就哭，想到想到就哭的。
1: 几年后景某去世了，赖金玉在老家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日子越来越艰难。
7: 那阵成天的骂我们这些不中用，晓得吗？好吃懒做的那种，我就不承认，晓得吗？我叫证交给他看，晓得吗？所以说他娃儿死了，我就高矮不出去，我不嫁出去，我就要在这个榻榻那种，我证交给他看，我是不是好吃懒做的。
1: 就在那个时候，赖金玉的耳朵里时常传来婴儿的哭泣声，他常常冲出家门寻找回家的三娃。
7: 跑到外面那个爸爸们那个院坝边嘛，我就站到那儿看，站到那儿听，一出来听也听不到了，你回去坐到又感觉到在哭一样，有娃娃在哭。
1: 后来赖金玉再婚了，她和丈夫建了新房，新房的选址是赖金玉决定的。
7: 我们外面还有一块大田，喊我学到那已经不学了的，我就要学在那里。我说，其实哪个都不晓得，就现任老公他都不晓得我为啥子把房子学到这儿来，晓得吗？我都没说，我也是感觉到娃娃在哭，我就跑到这个角角上，那地根上坐到去，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1: 这是赖金玉压在心底的秘密，他相信总有一天孙娃会回来找妈妈。
7: 我们大儿子回来，他听到我谈起，他都在说，妈你在搞啥子，你随时在爱声谈起的。他说你有啥子事啊？我说你不晓得，我都没给他们说。
1: 几年前赖金玉思儿心切，他专程来到三娃出生的地方打工。一天他在工友聊天中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7: 他们在说的现在这偷娃娃的凶嘛，有个偷娃娃的说弄到河北去卖了嘛。我这个马上我就去问他，我说他家人姓啥哎，在哪头姓，我就跑拢去问他，马上他就不说了，晓得吗？
1: 赖金玉隐约听到，1991年夏天，村里有个孩子被卖到了河北省，时间、地点和夭折的三娃非常相符。
7: 但是我心头就惊扎一下，我就感觉到是不是我的娃娃，我就，你只晓得在河北那么宽，究竟在哪头？这两年我出去打工，我说我看碰得到没得。
6: 道听途说的消息点燃了赖金玉内心希望的灯火，他到河北边打工边寻找孩子的下落。然而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大海捞针。2024年8月20日，赖金玉接到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胡祥宇警官的电话，问他是否丢过孩子。在寻子的过程中，赖金玉从来没有到公安机关采血入库，却突然接到了家乡打管民警的电话，这让他又惊又喜。在四川省三台县警方的帮助下，赖金玉和大儿子立即采血，并将血样邮寄给胡祥宇打管工作室。不久，一个好消息终于传来。
1: 2011年，蒋祖胜无意间看到网络上寻亲的帖子，了解到科学寻亲的方法，他决定采血入库，希望通过警方的帮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0: 之所以就是找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东西知道的太少。
1: 2024年初，蒋祖胜在石家庄市再次采血入库，比对结果显示，他的亲人应该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2024年8月，蒋祖胜向绵阳市公安局胡祥宇打拐工作室求助。不久，胡祥宇警官告诉他，有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等待确认。那段时间，蒋祖胜夜不能寐，想的都是与亲生父母见面的场景。
0: 等待的这个结果是最煎熬的，说还要进一步确认，因为你要的不是最终的一个见面，你要的是最终的一个答案。
1: 2024年11月20日，经公安部打拐专班比对研判，公安部打拐系统确认，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蒋祖胜和四川省三台县赖金玉符合单亲亲缘关系遗传标记，系母子关系。结合三台县警方开展的走访工作，最终确定蒋祖胜正是赖金玉丢失33年的儿子景三娃。
7: 胡警官他直接跟我说的，我问他匹配成功了没得，他说成功了，
0: 说找到了，只有妈妈还有哥哥啊，就遗憾的一点的话，就是爸爸没有了，爸爸去世了。当时的话很兴奋的，有妈，我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行。我就坐在床边，我就在想，那我爸呢？对，怎么就没爸爸了呢？
1: 认亲仪式。

0: 安排在2024年12月31日。赖金玉还在外地打工，他急切地要赶回绵阳市。
1: 我们老公就说了，你心头都想飞了，他说你应该是想飞了。哎，我就是马上都想飞回去，我说。他们问我赶火车吗？赶汽车？我说坐飞机，我说。
0: 接到绵阳警方的认亲通知后，蒋祖胜从最初的狂喜变得忐忑不安。
2: 我是能哭还是不能哭？啊，我是要抱妈妈还是要怎么样？我见了以后，我是先问他还是后问他？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很纠结，就是你又害怕，然后又兴奋。
0: 2024年12月30日，蒋祖胜来到了四川省绵阳市。当天晚上，他看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照片。
2: 这不就是我吗？我看到我爸爸的照片，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我像谁了。
0: 蒋祖胜在住处辗转反侧，他在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2: 那天晚上呢，然后我就梦到了一个男人，他在梦里边呢就在说：“瑶儿，不要追了，瑶儿。”就在叫我听的就是四川话，他还说了好多其他的话，我没听懂，啊，我就追他，他往前跑我就追，我就一直在追，他说魔追魔追。
0: 整夜无法入眠，蒋祖胜动手为父母的照片制作了一个动画效果。
2: 我想就是穿越时空的跟爸爸去对一次话，发生的是爸爸说的话，文字是我说的话。
3: 30多年，你终于回来了，老爸很想你，回来后要好好陪陪妈妈、哥哥、姐姐、妹妹。虽然爸爸不能在你身边，但是爸爸也是很爱你。瑶儿，好好生活，爸爸爱你。
0: 2024年12月31日，四川公安2024常态化反拐团员行动第42场认亲仪式在绵阳市公安局举行。团员现场，蒋祖胜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30多年的思念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归处。
4: 妈妈，
2: 妈妈从那个地方一出来的时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看到了以后，我的妈妈怎么是这样？她肯定也受了很多苦，她的手上全是老茧，全是裂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想要那个答案了。我觉得我那个答案可能真的不重要了。
4: 回家。
5: 好了，嗯。
6: 那个主人。
5: 好了，回家。
6: 这是你哥哥。
5: 这是哥哥。
6: 大哥当时晓得你的消息过后，第一时间就赶到我们这儿来，想见你啥样子。
2: 30多年了，
4: 妈提都没给我们提过。
0: 认亲仪式上，蒋祖胜给妈妈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一条红色的围巾。
2: 这是我给妈妈买的第一个礼物，我觉得这个围巾的话就是有意义，牢牢地套住她，再也别走了，别让我再找30年，每个人的30年太短了。
0: 为了弥补对孩子的爱，赖金玉更是做足了准备。
2: 妈妈给我的手表，对，一块就是价值不菲的手表，让我时时刻刻想着回家，别忘了时间。
6: 祝你们一切都好啊，越来越幸福啊！
5: 谢谢谢谢，
6: 祖胜真的是非常懂事的一个，
2: 没有一个人有多余的30年的。

0: 就是一天看中的。然后我突然我就想到，这不是妈妈给我的第一份礼物，真的，她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给了我的生命啊，没有她就没有我呀。
1: 啊，恭喜孙，对对对。
2: 认亲仪式过后，蒋祖胜回到了三台县，妈妈为他准备了四川美食，还特意为他装修了自己的房间。
3: 走廊上嘛，我给洗了，洗了给他老这样个烘干了的。
0: 我姓景，第三个孩子，四川那边呢统称孩子叫娃，所以就叫景三娃，很土的一个名字，但真的叫到我身上以后，我现在就是听得越听越顺耳。
2: 蒋祖胜没有询问妈妈当年发生了什么，他不想撕开妈妈的伤口，更不想打破这一份美好。
0: 晚上妈妈去我房间，我妈妈你坐着，然后让我躺你腿上待会儿，撒娇的那种状态。这是我三十多年第一次这样，真的是守在一个是我妈妈的怀里，这样去躺到她的腿上。老妈就这样摸着我的头，她以后不走了，以后都不会再分开了。
2: 后来蒋祖胜离开三台县，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他的工作他的生活都在石家庄。和许多寻亲找家的孩子一样，回归原始家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起拐卖儿童案件中，最受伤的就是孩子。从养家到原生家庭，蒋祖胜经历了亲情的冰火两重天，他真的好想重新活一回。
0: 以后路很长，因为我要把我现有的生活去布置好，只有我自己最好了以后，我回到那个地方以后，我才能给我妈妈最好的东西。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5: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离异女子恋上贴心男友，可男友的神秘背包让女子很不安，女子怀疑包里有违禁品。之后的一天，男友突然被缉毒警抓获，女子才明白男友竟是个毒贩。女子将男友背包里的毒品销毁后逃往他乡，煎熬十年后选择自首，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结局？法律讲堂今天播出包庇男友逃十年。
6: 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叫刘梅，是一家小美容店的老板。这年情人节，刘梅正在美容店里打扫卫生，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叫她名字，刘梅赶紧走出店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幅横幅，上面写着张大龙爱刘梅。横幅前，刘梅的追求者张大龙手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看见刘梅出来了，张大龙快步跑到他面前，将鲜花献给了刘梅。又惊又喜的刘梅接过花，扑上去拥抱张大龙，心想自己终于找到真爱了。刘梅33岁，一直做美容行业，人长得漂亮，但命运也是坎坷，年纪轻轻就结婚生了个儿子，没几年就离了婚。后来刘梅带着12岁的儿子离开了老家伤心地，来到南方某市开了家小美容店，儿子则在附近上学。为了方便接送孩子，刘梅在美容店楼上租了一间房，楼上生活，楼下做生意。刘梅的生活便利而充实，美中不足的是家里还缺一位男主人。日子一天天过去，美容店人来人往，鱼龙混杂，其中就有一个常来的男顾客叫张大龙，36岁，单身未婚。一来二去，张大龙看上了刘梅，对她展开了疯狂追求。这个周末正好是情人节，张大龙在美容店外面又拉横幅又献花，向刘梅示爱。这一次 刘梅终于被感动了，答应跟张大龙谈恋爱。这便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在一旁的儿子看见妈妈找到爱他疼他的伴侣，也是高兴地直拍手。随后三人相拥去饭店庆祝了一番。吃饭时看着张大龙和儿子其乐融融，刘梅憧憬着以后美好的生活。
2: 在刘梅眼里，张大龙深爱自己，并且对他的儿子视如己出。但是刘梅每次问张大龙是做什么工作的，张大龙都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而让刘梅更疑惑不解的，还有一个他不可触碰的雷区，
6: 那就是张大龙的黑色背包。说起张大龙这个黑色背包，他极其重视，基本包不离身，别人碰都不能碰。有一次刘梅好奇，随手拿起这个黑背包，想要看看是什么牌子。张大龙突然目露凶光大喊，你给我放下。刘梅吓得手一松，包掉到了地上。张大龙冲过来一把抓过背包，恶狠狠地瞪着刘梅说，再动我的背包，我把你手剁了。看着张大龙阴狠的眼神，刘梅顿时一身冷汗，半天不敢吱声。张大龙可从来没有那么凶过。同时刘梅也很疑惑，黑背包里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碰不得。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刘梅就察觉到张大龙所谓的工作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由于张大龙对自己和儿子都很好，也舍得为他们花钱，刘梅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张大龙不犯法，随他去吧。
2: 打这儿之后，刘梅再也不敢碰触张大龙的黑色背包，并且还一再叮嘱儿子不要去碰他。可随着刘梅和张大龙交往的深入，刘梅更觉得张大龙的来历不简单，而且他还总是神神秘秘的。那么张大龙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6: 有时张大龙开着车出去说是工作，好几天不见人，回来之后突然就有大笔的钱挥霍，带着刘梅母子俩到处吃喝玩乐。张大龙还有个男搭档，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次跟张大龙见面，他都穿着黑夹克，戴着鸭舌帽，缩在路边阴暗的角落里，说话也都是窃窃私语，从来没有大声过。有一次刘梅隐约听见张大龙和这个搭档约定说要定时互通信息报平安，刘梅半开玩笑地跟张大龙说，你跟你这搭档还挺亲密。只见张大龙瞥了他一眼，冷冷地回了句，少管闲事儿。刘梅心想，张大龙和搭档如此小心翼翼，鬼鬼祟祟，会不会再干一些违法犯罪的勾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很快刘梅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这年暑假的一个上午，刘梅牙疼，就关闭美容店准备去医院看牙。已经15岁马上就要上初三的儿子则在家里写暑假作业。这时消失了好几天的张大龙突然推门进来，他放下黑背包，一身疲惫地瘫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准备看电视。刘梅看见张大龙回来了，就撒娇道，亲爱的，我牙疼呢，你开车送我去医院看牙吧。张大龙歉意地笑了笑，行，我开车送你。然而在车上张大龙情绪突变，不仅不跟刘梅交流，还不时拿起手机看看，嘴里在嘟囔，那小子怎么还不发报平安的信息啊。刘梅觉得奇怪，正要问他怎么了，只见张大龙突然猛踩油门加速狂飙，同时让刘梅给儿子打个电话，说有急事交代。刘梅莫名其妙地打通了儿子的电话，张大龙一把抢过手机说，你马上把我的黑背包放到楼下美容店里去。说完把手机扔回给了刘梅。很快张大龙一个急刹车就把刘梅放到了医院大门口，一句话没说就调转车头走了。刘梅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他手机就响了，竟然是张大龙打来的。 只听张大龙急促地说：“刘梅，咱俩相好一场，救我一命，你快回去，把我黑背包里的白色塑料包给扔掉。”就在这时，刘梅听见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她看见张大龙的车开到不远的十字路口时，被另一辆轿车猛然截停，对方车上跳下来四个人，他们大喊：“不许动，我们是缉毒警察。”紧接着，警察把张大龙拖出了车，铐上手铐，带上了另一辆车。缉毒警察、毒品、黑背包，这些信息串联到一块儿，刘梅终于确认张大龙是毒贩子。他越想越害怕，脑子一团浆糊，已经忘了牙疼，赶紧浑浑噩噩跑回家。回到家，刘梅见儿子还在屋里写作业，他焦急地抓着儿子的肩膀问：“刚才张大龙说的黑背包呢？”儿子吓了一跳，回答说：“按张大龙说的，放到美容店里了。”刘梅急匆匆地下楼，来到店里，打开黑背包一看，果然里面有一个白色塑料包。他赶紧撕开塑料包的一个小口，看见里面是白色晶体状的粉末。
2: 刘梅被吓傻了，他没想到这个深爱他的枕边人竟然是个毒贩。可此时二人恋爱时幸福的点点滴滴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刘梅脑海里闪过。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刘梅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6: 这个决定就是帮张大龙逃脱罪责。于是刘梅颤颤巍巍地拿着包，把整包毒品冲进了公共洗水槽的下水道。处理完毒品，刘梅仿佛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拖得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屋，瘫到沙发上，头疼欲裂。旁边儿子说话他就像听不见似的，不知怎么的，刘梅突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儿子吓坏了，边哭边手忙脚乱地照顾了刘梅一通。过了好一会儿，刘梅才算缓了过来，看见被吓哭的儿子，刘梅脑子清醒了点，她紧紧地搂着儿子说：“儿子，别怕，别怕。”想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刘梅又一身冷汗。天哪，我这可是在犯罪呀！她在屋里来回踱步，心里盘算着怎么办。最后刘梅决定逃跑。于是刘梅对儿子谎称自己欠了很多债，如今债主来追债了，这里待不下去，得赶紧逃离。他命令儿子快点收拾东西，马上去东北。儿子年纪还小，不明所以，只好当天下午就跟着刘梅逃离了当地。
2: 然而刘梅带着儿子刚出逃不久，他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询问刘梅关于张大龙的情况。刘梅吓得赶紧关了手机。那么接下来刘梅会逃向什么地方？他带着儿子一起出逃，儿子的未来又该怎么办？警方最终能否找到刘梅呢？
6: 原来刘梅带着儿子跑到了东北某小镇，靠同样的谎言欺骗了一位要好的朋友，投靠在他四合院的一个杂物间里。为了逃避警方的抓捕，刘梅改了名字，平时刘梅就去打散工维持生计，生活惨淡。儿子也不再上学了，听到妈妈欠了很多债，只好委屈地跟妈妈俩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平时出去打零工的刘梅，每次在外面见到警察或者公安的标志，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快步低头躲过去。别人问起刘梅的过往，他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虽然刘梅一直瞒着儿子，但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他也感觉到事情不对。短短几年，刘梅一头秀发全熬白了，忧愁的皱纹爬满了脸，看起来老了几十岁。这期间刘梅有一次忍不住用聊天软件开了个新号，

0: 以别人的名义跟一个朋友打听张大龙的消息，听说张大龙贩毒被判刑，但因为缺少了刘梅的关键口供，张大龙没有被处以更重的刑罚。这说明当初刘梅把白色粉末扔掉的确救了张大龙一条性命，尽管帮助张大龙逃避了他应有的惩罚，但刘梅没有感到快乐，反而是负罪感和自责越来越重。难道自己要一直逃下去，一辈子和儿子都生活在黑暗里，他和儿子的人生就这么彻底毁了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刘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1: 刘梅隐姓埋名躲藏十年，最终难以忍受逃亡人生，打算自首。
0: 他终于想通了，不能在黑暗中生活一辈子，他要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代。
1: 刘梅到案后才知道自己的真心错付了，男友张大龙只是想利用他当挡箭牌。
0: 看到刘梅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他一个藏身的地点。逃亡十年，刘梅也被煎熬了十年，儿子虽然没有上学，但他勤奋踏实，在汽修店学到了一门维修手艺，能够自力更生了。汽修店的老板也挺赏识他，老板的女儿更是喜欢上了这个努力善良的小伙子，两人谈上了恋爱。如今已25岁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成家了，这天儿子结婚举办婚礼，但刘梅却不敢去参加，一大早就跟亲家人推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婚礼仪式上，儿子在台上穿着帅气的西装，儿媳妇儿穿着漂亮的婚纱，好一对幸福的新人。儿子在婚礼主持人的介绍下拿起话筒动情地说道，虽然今天我的母亲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但我还是要感谢她的养育之恩，我永远爱我的妈妈。这时他看见台下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母亲刘梅。她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帽子和口罩，偷偷躲在酒店一角。儿子和刘梅的目光遥遥对上了，母子俩的心还是连到了一起。这一幕让刘梅心如刀绞，当年就是那一挥手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却落得如此下场。于是婚礼过后，刘梅把当年真实的情况和投案的想法告诉了儿子，儿子听完已是泪流满面。其实母亲多年的东躲西藏，儿子早就觉得和突然消失的张大龙有关，但看见母亲那么隐忍和委屈，儿子一直不忍心追问。直到今天母亲终于向儿子坦白，儿子激动地说，妈，我支持你。于是在儿子的陪同下，刘梅来到当地派出所投案，派出所马上刑事拘留了刘梅，并联系了案发地南方某市的公安机关。随后警察向刘梅介绍了张大龙的情况，原来张大龙从小不学无术，长大后也不上班，靠着爸妈微薄的退休金当起了啃老族，平时无所事事在外瞎混，结识了一堆狐朋狗友，父母都因病去世后，30岁的张大龙没了经济来源，竟然和人一起干起了贩毒的勾当。后来张大龙在美容店认识了刘梅，看到刘梅虽然离婚自己带着孩子，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她一个藏身的地点。于是张大龙对刘梅展开了疯狂追求，追到手后更是把刘梅哄得甜滋滋的，而自己则继续干着伤天害理的贩毒勾当。案发当天上午，公安缉毒大队收到紧急情报，有个两人的贩毒团伙将一批毒品运输到了当地。缉毒大队马上行动，先在市郊区的平房内抓获了地名毒贩，起获了少量毒品。

经过讯问，该毒贩供认大部分毒品被藏在另一名同伙张大龙那里。于是警方立即展开部署，在马路上截停了张大龙的车，将其当场抓获。到案后的张大龙坦白，他所携带的另一部分毒品就在他的黑背包里，而这黑背包就放在刘梅家里。但是当警察赶到时，毒品已经被刘梅扔进了下水道，刘梅也已经跑了。警方获取了房东的证言，证实这些毒品是刘梅处理的。好在通过缜密专业的提取工作，公安技术部门在刘梅居所的公共洗水槽中提取到了部分毒品，因此警方立即对刘梅进行了通缉。但是这么多年刘梅一直没被抓到。听办案刑警说到这里，刘梅长叹了一口气，接着问警察同志，我确实是帮了不该帮的忙，我知道错了，那我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呢？刘梅的疑惑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指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以及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财物的行为。本罪是行为犯，实施以下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本罪。第一，是为毒品罪犯进行包庇的；第二，是为罪犯的毒品或赃款进行窝藏、转移、隐瞒的。这两类行为都可以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关于本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第349条明确规定，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结合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在案发前刘梅就已经察觉到张大龙存在违法犯罪的嫌疑，并在缉毒警察抓获张大龙的时候就确定知道了张大龙是毒贩子，但他仍然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导致张大龙逃避了大部分的法律制裁。因此刘梅的行为构成了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得知自己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刘梅又有了新的疑惑，自己已经逃亡了10年，受了10年活罪，司法机关还要处罚他吗？这就涉及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刑事追诉时效。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一定期限后将不再追诉，其中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这里的以上、以下都是包含本数的。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情节严重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所以追诉时效应为15年。同时刑法第88条还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在案件立案后，犯罪嫌疑人有逃避司法追究的行为的，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我们回到本案，张大龙贩卖毒品，把一包毒品放在刘梅的美容店里。当他开车拉刘梅去医院看病时，发现被警方围堵，为了逃脱罪责，张大龙让刘梅回去帮他处理毒品。刘梅看见张大龙被缉毒警察抓获，明知他是毒贩还帮他处理掉了毒品，之后刘梅畏罪潜逃，这就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同时案发后公安机关已经对刘梅立案通缉，因此

0: 虽然刘梅逃亡了10年，但他的罪行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仍然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刘梅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结合其主动投案和当天认罪的从轻情节，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宣布完判决结果，当法警把刘梅从法庭上带走时，在旁听席的儿子激动地说：妈，等你出来，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刘梅热泪盈眶地看着儿子，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我们再来说说张大龙。根据刘梅的供述证据，司法机关对张大龙的遗留犯罪问题进行了追加起诉，另案处理。毒品犯罪是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在日常生活中要坚决和毒品犯罪划清界限。本案就启示了我们要分清对错，对毒品犯罪要时刻保持警惕，帮助了毒犯等于让毒犯逍遥法外，让他有机会毒害更多的人。毒品可以毁掉吸毒的人和毒贩子的人生，还可以把帮助毒犯的人也送进监狱。本案的主人公刘梅本来可以带着儿子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他却不分是非，帮助毒贩子张大龙扔掉了毒品，从而让母子俩的人生掉进了深渊，逃亡10年苦不堪言。最终刘梅还进了监狱。刘梅的故事提醒了我们要区分善恶，珍爱我们的生命，珍爱我们的人生，警惕毒品，警惕毒品犯罪。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朗。高考即将来临，现在所有的知识点复习刷题都基本成为定局，最后拉开分数差距的也许是考生的心态和家长的情绪。很多孩子呢，不是输在不会，而是输在考前焦虑、考场慌神、考完内耗。很多家长也是嘴上说呢，让孩子放松的考，自己呢却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关注，无形当中给孩子增加了很多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在这个特殊节点，我们不讲备考、不讲志愿、不讲复盘，只给这两天立刻能用、当场见效的心理急救方法，帮助广大考生顺利考完所有科目，让家长稳稳陪考。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主任医师冯坤医生。冯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啊。每年的高考期间，家长和学生找您咨询的多不多？
2: 很多。
1: 哦。
2: 哦，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就家长主要是担心孩子会有这种情绪的波动，会影响成绩。而很多青少年是非常担心自己万一睡不着觉呀，或者说考场上非常的紧张呀，或者大脑一片空白啊。还有一些孩子会担心说自己，因为有些孩子是会突然间出现心慌、心悸、胸憋，甚至出现喘不上气的这样的感觉，发现就担心在考场上一下子对付不了这个考场，然后自己无法再认真的去做题，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惧。甚至还有一部分孩子的话，他们担心的就是比如说突然来月经，或者说就是腹痛，或者说我突然间头痛，我的疼痛让我没有办法投入，该怎么办，就是诸如此类这样非常多的一些问题会来到我们的诊室。
1: 哎，我觉得能想到就是医生给一些建议，自己再做一些其他的功课，就觉得不会那么慌。否则真的临考试前上考场出现这些问题，我觉得真的会慌，我听的我都会觉得哎，
2: 对，
1: 又紧张了。
2: 是，就我是会感觉到家长跟孩子想要控制每一个变量，让这一切都是有秩序的，然后避免在这里面因为一些变量而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失常的一些可能性啊。
1: 这词儿总结得特别好，变量。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2: 对，
1: 会出现，对吧？
2: 对，是的。比如说考场的这个考官的眼神，有的时候可能考官走路的声音，这些可能都会成为我们有一些考生特别在意的部分。
1: 哎呀，您这个观察非常细致，就是在临床当中遇到问题特别多。那今天呢，咱们也尽可能的给大家一些帮助啊。
2: 好的，好的。
1: 先来说一说睡眠吧，您刚才也重点提到了睡眠。
2: 对对对，
1: 觉得这里面可能两方面，就是家长和孩子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可能还好一些，但孩子就是随着高考越来越近，他们出现入睡困难、半夜醒，哎，想让自个儿睡着，其实越来越清醒。还有一个同学特别害怕，今天睡不好，明天我精神头不行了，我考砸了，对吧？就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先问问您，比如说短期的考前失眠会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考试？就今天我没睡好，或者说我明天没睡好，后天考试会影响吗？
2: 首先我要先给考生和家长们吃一个定心丸，短期的失眠是不会的。首先呢，我们人是一个强大的有代偿能力的一个个体，而且我们也是一个有机体，不断的在根据环境在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而以适应环境的这样的一些调整。我自己在高考的时候也当时非常恐惧，甚至我当时失眠。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舅舅也有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相信你今天晚上只要躺在那里就是休息。其实我后面我做精神科医生很多年啊，我也真的我在临床中，当然我们的科学研究也证明，你只要躺在那里，你就是在充分的休息。你一晚的睡眠或两晚、三晚的睡眠，如果没有睡好也没有关系的，它不会完全会影响到你的，就是你影响你大脑的运作，好像你就变傻了，变得不会这样的。你就是相信没关系，你是躺，如果因为你睡眠，
1: 首先我们是肯定能保证躺在那儿的。
2: 对对，首先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要先允许自己可以，就是失眠也是可以的。假设现在睡不着觉也没关系，不要担心，因为睡眠是就像吃饭一样，是个特别自然的事情。你越焦虑越睡不着，所以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你完全的松弛，你不要管它，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可以睡觉的方法。 好，所以的话，当你放松下来，你顺其自然，然后你可以去数呼吸，有很多办法，一会儿我也可以教大家一些渐进式的放松，或者是有六面的这种呼吸法，可以帮助我们去感受到，就是你聚焦在当下，不要去紧张，也不要去担心，然后慢慢的，当你有了睡意，你再去睡觉。然后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你可能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睡不着，它慢慢的就睡着了。
1: 对，我觉得您刚才那个话就给广大的考生吃了颗定心丸，别说一碗两碗甚至三碗，
2: 对，
1: 你睡不着不会对我们产生一个本质的影响。
2: 对 对
1: 我就觉得人体，我们一直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到，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自己，它知道你要迎接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
2: 对，
1: 即使你没有休息好，
2: 对，
1: 他也会帮你调度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2: 对，
1: 对，
2: 他你只要在那里休息，他其实很多的肌肉得到放松，你的大脑也能得到松弛，而且你有前面那么多的一些储备，你到考场，你只要顺其自然去考试去迎接，你放平心态，其实是可以的。
1: 对，而且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精神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失眠、焦虑、抑郁，这肯定都很多见。
2: 对，
1: 就是失眠会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表现，就有人说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在临床工作当中真的会遇到这样的？
2: 会有、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短期嘛，如果只是几天当然是没关系的，我们不用担心，但是如果当然你这是个长期的睡眠的话，确实是对身体会有明显的影响的。你长期的睡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叫做非快动眼期和快动眼睡眠期那么就是非快动眼期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non-REM， 其实这个期实际上是我们深度睡眠，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深度放松，然后这个时候跟我们

0: 我就在我30岁之前，我都觉得我睡眠挺好的，所以我就想问问您，睡眠它是不是和年龄也是关联比较大的？
1: 对对，关联很大。当然年纪，其实你往越往年老的话，这个持续的睡眠就越少，它越是一段一段的片段的睡眠，而且容易早醒啊，也晚上也很容易很早就困了，8点多可能就睡了，恨不得2-3点就醒了。
0: 对
1: 对，是这样的，但每个年龄段都有一个睡眠的规律是完全不同的。
0: 对，所以考生们也不要太害怕自己可能真的会出现那种整宿睡不着的情况。一个是我们青春年少那个机体，
1: 对吧，
0: 它调节能力其实比老年人中年要强很多，就是暂时的焦虑我们接纳它，不管是用方法，其实还是自己，我相信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可以睡到第二天又能够精神头特别足的去迎接这个考试。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就说方法吧，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冯主任特别自信，我会有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尽可能的早睡着他就会觉得特别的踏实。
1: 对，首先有几个字啊，我们叫做上下不动静啊，我们来记通过这五个字来记住怎么样来睡觉。上呢就是规定时间上床，所以呢你不要太晚的去上床，就是比如说最近你已经开始要准备迎接高考了，那你要保证一个节律的紊乱。如果说你每一天都在熬夜2点，那这个时间很晚，你可能整个的睡眠的节律是比较乱的。那到你说考前那一天我准备10点上床了，你的节律已经就是比较紊乱了，你就很难说你想10点就睡着，因为你可能前一天你起床的时间也不充分啊。
0: 对，
1: 所以首先的话你应该规定时间上床，那其次一个就规定时间下床，就最近的时间你就按照高考的那个时间，你就不要睡懒觉了，或者说你尽量让自己能够去规定时间能下来，
0: 就人体那个生物钟早点的去适应这个考试的节奏。
1: 对对，是跟考试去保持一个一致。还有就是呢就是你白天就是不要补觉，你保持自己白天的精力的充沛，中午也不要睡觉，让自己是一种比较充沛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动呢就是你最近呢还能持续的能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因为很多考生可能考虑我马上要高考了，我什么时间都没有了，但也可能你真的可以花20分钟，比如说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运动能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活动起来。
0: 20分钟其实这个时间我觉得即使再忙，
1: 对，想办法拿出来，哪怕你做做瑜伽，或者你做做球类运动，就是
0: 楼梯最简单
1: 的都可以，或者是你散散步也是可以的啊。那这些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就是静。那静呢就是一会儿我还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关于怎么样做就是这种身体扫描，或者做就是我们这种六面呼吸法。就是你静的时候呢，你主要是让自己能够完全的就是跟随自己的呼吸能够松弛下来啊，然后能够去让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正念呼吸放松训练的方法，你可以帮助自己去，有的时候你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就去数自己的呼吸，哎，你能告诉自己我是可以的，松弛下来，去关注当下的呼吸，你不要去想哎我考不好怎么办，或者我的大学我的成绩要那么高的成绩，
0: 太远了太远了，
1: 或者我父母的期待那么高，我的老师的期待那么多，你先放下这一些，你就是允许自己在当下，我能把我今天这道不会的做了，我能把我今天要复习的看了就可以了，然后我去迎接我明天的考试。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就首先这是叫上下不动静。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晚上呢不要躺在床上，我又要看书呀，要背题呀，就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床上干，那这个床它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可以成为一个就是条件反射，跟你的这个睡眠形成一个条件反射。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尽量不要在床上吃东西看电视看手机，甚至在学习，我们在床上就只干一件事情，就是睡觉。
0: 对
1: 啊，就是我困了我上床，以至于我只要一上床我就想睡觉啊。所以你如果是能形成这样比较强烈的反射的话，那么对于你睡眠这件事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生虽然说学习压力也是挺大的，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梦想去打拼，但是家长给他们提供的帮助，学校老师给他们提供的帮助，我觉得会很多。就家长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就像我们那会儿，
1: 对，
0: 真的也不敢跟家长说，
1: 对，
0: 家长可能也不太会去关注到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有的家长已经做得很好了，学校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对，
0: 其实学生就接纳，就是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焦虑，或者说你有点稍微入睡困难，我觉得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1: 对对，很正常，很正常。就是你接纳，有时候你接纳你的焦虑，你的焦虑的峰值就会下去。
0: 这个睡眠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但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
1: 对
0: 对
1: 对，
0: 只要睡好了，你第二天各方面就没问题，或者说即使我睡不好我接纳它，你相信你明天肯定能睡得着。

0: 对，是的，是的，是的，顺其自然。
1: 对，还得说家长，我觉得家长一个是年龄到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其实考试，很多人说比孩子更加着急的是家长，就他们那个睡不好，我觉得不像年轻人，可能他睡不好真的就脸上就挂出来了，黑眼圈也出来了，我觉得这种调节不好可能无形当中会给孩子一些负担。家长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家长我觉得如果在考生都快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做好后勤工作啊，你就问他说你饿不饿呀，你想吃点什么呀，或者你哪里不舒服呀，比如我帮你按你的肩膀呀。其实这个时候可能你不是说你怎么还没看书呀，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或者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就是如果说很多的这种指责就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家长，但是家长肯定是也很焦虑的，所以比较好的是家长可以去首先去观察自己，然后父母双方在这个时候最好是意见是一致的，双方是比较统一的，能够共同的去面对现在比如说孩子的这种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最重要是怎么样给孩子赋能，让孩子感觉到哎，我是被信任的，我其实有成就的，不管怎么说我在当下能考出我在当下的成绩，我是被我父母看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重要，就父母给孩子更多的信任认可接纳，然后做好后勤工作。
1: 对，有的就说什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其实到这个时候可能过多的唠叨让孩子更多的去看书什么的，
0: 就会让他很有压力。
1: 对，很有压力。其实真的是就像我们考试那会儿说，老师说平常学的到这点也该体现了，就是你再可能也学不进去多少了，就是调整到一个考试的一个状态。
0: 对，你知道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两三年前有一个患者，也是在考前特别特别焦虑，就高考之前。然后当时他在二模的时候，其实他成绩，他一模成绩特别好，然后二模成绩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滑落。等到真的要高考之前，他非常紧张，因为他就拿不准自己到底是能考好还是考不好，对，他非常紧张。但是后来就他最后高考结束之后，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当时做了一个举动，就对他那个高考成就很大的一个提升，就是当时他妈妈就带着他去荡秋千。就是因为他当时紧张到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非常的紧张，然后一直在那哭，他就是害怕自己说就两天之后马上高考了，他就很紧张。那后来他妈妈就说 OK， 那我就陪着你，咱们就在这里荡秋千啊。他其实也没有说花很多时间在看书，但是他就在荡秋千过程中突然就找到一种特别松弛的体验。
1: 我能够想象到，就每个人放松的方法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就选择一种更安全的。我们在这儿也说，就千万别做太刺激极限的，影响到这个其他的，包括甚至造成一些这个伤害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可以小的这种比较松弛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方式了。
1: 我觉得好就好在这个孩子他能够觉察到，他主动去寻求帮助，另外他妈妈就是用陪伴的
0: 方式
1: 给了他，这个就特别好，就特别怕说那种。这有啥呀，都学了那么多你肯定没问题，那就是什么发挥不好了，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没用。
0: 对，就是或者说你放心肯定没问题，或者你担心什么呀，就是其实这样所有的话都会还是会让这个孩子很焦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需要认同一些这些孩子的情绪，说哦，我真的看到你很焦虑，我真的看到你很担心，你很害怕，没关系，我和你在一起。就是你可能这样的话也能支持到他。而不是你说你别担心了，
1: 就是，
0: 你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对，最没用了。
0: 其实真的没什么，
1: 或者说是其他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会说的说两句，不会说的动作，我觉得可能给孩子那个帮助鼓励会更多一些。
0: 对对，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特别的不擅长说，那你就也可以止语，你就是做好后勤工作啊，你就可以问问他你饿不饿，就可以做这种不再出错的，但至少你不要再去更多的让他感觉到啊，我好像觉得有人在逼迫我，我觉得很痛苦。
1: 对，那聊到这儿呢，我们就会想特别想请冯主任聊您。在我们录播课刚开始说到一些突发状况，我觉得如果说我没做好准备，这些情况突然间出现，我现在都会慌，对吧，就比如说女孩子可能突然间这个肚子不舒服，突然间大脑空白，有的呼吸急促，我觉得那一下子就慌了，对吧，就比如说读题走神了，大脑空白了，带来的就是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可能越来越紧张，就是本来会的也崩了，对吧，就是有没有一些 几秒能够见效的一些临床心理急救方法，因为我们之前说到的，比如深呼吸啊，或者其他的，就有类
0: 对，
1: 似的，或者比它更有效的一些方法，把那个情况给脱离出来。
0: 对，就是有一个方法叫做 STOP 技能。STOP 技能就是说，它其实是四个英文字母组成的。第一个 S 就是 STOP 就是说你首先，当你这么紧张的时候呢，你要先别去紧张了，你先让自己 OK，你告诉自己有一个觉察，提醒自己说，我先停下来
1: 嗯，给自己就是倒数，比如我让自己在
0: OK，先
1: 五四
0: 停
1: 三
0: 下
1: 二
0: 来
1: 一，我先
0: 我
1: 停
0: 先
1: 下来。
0: 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然后你就可能是僵住身体，你不做任何的反应，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做深慢的呼吸。做上3到5次深慢的呼吸，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丹田比如说你吸气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478法则
1: 有
0: 就
1: 的。
0: 是吸气4秒，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是感到丹田是能够浮动起来的，就有微小的浮动，
1: 就是大家对风筝在观察我，大家
0: 因为
1: 跟着
0: 到
1: 我们
0: 底
1: 做啊，
0: 因为
1: 吸。
0: 对，主要是看我们到底是腹式呼吸还是胸式呼吸，我们
1: 对。
0: 要把气体吸入到腹腔，所以在丹田这个地方是感觉到能够被推起来的。
1: 对。
0: 然后吸气1、2、3、4，
1: 四。
0: 然后屏住呼吸，
1: 数七
0: 七
1: 秒。
0: 秒，
1: 对。一、
0: 一、二、
1: 二、三、
0: 三、四、
1: 四、
0: 五、
1: 五、
0: 六、
1: 六、
0: 七，
1: 七，
0: 然
1: 然
0: 后慢
1: 后。
0: 慢的呼气。
1: 呼出去。
0: 然后你可以鼻吸口呼，假设你觉得你不是你害怕就是呼吸的这个节律紊乱，你可以鼻吸口呼，因为很多孩子在过度换气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大脑缺氧，觉得自己马上就会，因为过度换气是可以诱发惊恐发作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假设你可以用这样的办法，其实可以把呼吸的节奏调过来的
1: 对，而且就是您在刚才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我们按正常那个节律走的话，我觉得时间有点静止的感觉，就特别，
0: 对，
1: 虽然就是短短的7秒，但是那个过程挺漫长，我觉得就是给自己重启了一下。
0: 对对，你就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呢，你就可以，然后你可以吸气智慧，呼气心，智慧心，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带我们的患者去做智慧心的练习智
1: 是
0: 慧
1: 哪
0: 心。
1: 几个字儿呢？
0: 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心就是心脏的心，智慧心。那智慧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更加宁静和平静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是一面湖水，然后当我吸气和呼气的时候，都是看着一个就是非常平静而宁静、特别有智慧的这样的湖水，然后让我感受到这份宁静。所以，当你可以做这个，当你做3、4次，其实你就已经慢慢的稳定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比较简单的是，你可以观察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或者你在这个地方，你能听到，比如说老师走路的声音，哒哒哒哒，你就可以听这个声音，可以观察，哎，这个声音是什么构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就是你让你活在当下，你因为你一直在完了完了，我现在在紧张，一直这种大量的喘气之后，可能马上就惊恐发作，就觉得心慌就要失控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缓下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墙上有一个什么标识，我们仔细关注一下那个标识，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什么质地，观察观察，就是第三，所以第二个单词是 take a breath，第三个是 observe，就是实际上你只是观察，至于观察什么不重要。那个只是你只是把一个媒介放在当下，然后就是第三个步骤就是观察。
1: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替有的家长可能会问到，这会不会让我的孩子更分神儿？因为我是理解，其实是转换的一个环境，让我专注于当
0: 对
1: 下，从
0: 对，
1: 那个特别慌张、惊恐的那个环境当中脱离到，哎，我现在就在这儿，我有监课老师，我这个教室当中有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
1: 对，我觉得是让你投入了，但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哎呀，会不会就让他，其实不会，真的不
0: 其实
1: 会，可以试一
0: 我
1: 试。
0: 会想说一句话，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如果那个时候他已经相当的紧张，甚至已经大脑一片空白，是已经都读不懂题了，就是反复读都读不懂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个步骤其实可以很快的，可以1分钟。我们
1: 对，
0: 只是花1分钟来调整，对吧？我先停下来，
1: 就
0: 三
1: 是
0: 次
1: 你
0: 呼
1: 不管
0: 吸
1: 他，你
0: 也
1: 慌
0: 很
1: 乱
0: 短。
1: 上10几分钟、20分钟，甚至更长的
0: 对，而
1: 话，
0: 且我一直读那道题，我都读不
1: 对，
0: 懂，然后我还在自责，我完蛋了，我读不懂题。那就不如说，我先停下，然后我让自己能够去回到这样的状态然后最后的就是正念，也就是最后一个单词是 P，就是 proceed mindful。那其实这个 proceed mindful 就是说那你用一种正念的方法，你要告诉自己，相信自己，我可以的。 然后没关系的，没事的，再不会我先过，跳，我跳，我去做下一个题。但是我就允许我自己，就是当你做完这一系列的这个环节，对吧？你就其实你就可以回到一个回到自己的那个就是扎根的地方，然后继续再做题了。
1: 而且我就在想，面临这种重大的考试，包括我们人生间抉择的时候，就有真有那种心态好的，就完全一点都不紧张吗？因为其实我在理解，
0: 确实也有，
1: 也有，
0: 确
1: 对
0: 实
1: 吧？
0: 也有。
1: 但我们正确的看待紧张，它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就是它
0: 对
1: 出现
0: 对，
1: 也很正常，
0: 对对，出
1: 对
0: 现也
1: 吧？
0: 很紧，非常正常，因为它而且最初我们人类的这个紧张，这个机制的产生，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避险。比如说我们在山洞里面，然后我们想要让自己能够去，不要被老虎吃掉我们，我们就
1: 对，
0: 得紧张，我们就得听声音呀，我们
1: 对，
0: 就得寻避那种可能的危险来临，所以我们就要让自己能够那个肾上腺素能起来，能够去躲避危险，
1: 对，而且
0: 啊。
1: 适度的紧张，它其实是会把你的机体调到一个更加敏锐的一个状态的。就
0: 对
1: 像
0: 对对，
1: 运动员，就是他们就会特别会调度自己，就是在大赛之前要一轮一轮的去调自己的这个状态，最后在真正大赛的时候，他那个适度的紧张会让自己，为什么说很多人就会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对对，
1: 对，
0: 所以在这儿我有一点想要澄清的，就是其实刚才讲的那个方法，不是说哦你在一遇到困难你就马上用，因为那听起来好像也会打乱你考试的
1: 对，
0: 节奏。那可能其实最好的还是说，如果其实你当时的状态还可以的话，你可以继续往下考。就是你有一个觉察，就是当你考试的时候，你的那个觉察就是，只要我的紧张，它有一个高峰，但是它也会慢慢降下去的。
1: 对。
0: 其实任何时候，它那个紧张的峰，它有个峰值的，所以你一旦允许那个峰值抬头之后，它就会慢慢的降落。就像有的时候你抖的都写不出来字来了，但是你其实允许你抖，可能抖个两三分钟，哎，可以了，
1: 对，
0: 慢慢我就进入到这个状态了。所以也可能你就是慢慢的去适应和允许。但如果你说你真的花了几分钟了，你还是也缓解不了，那你可以启动我们刚才给你的一个方法，然后去帮助自己回到这个自己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地方，然后重新开始去投入到考试中去。
1: 对，我就特别想和广大考生和家长分享的，允许自己出现这种问题，而且
0: 对对，
1: 有的人可能说，我以前也不呀。而且我在提前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又没有出现过如此焦虑啊，或者说如此紧张到这个程度。但我们想跟您说的，这个它就是真正要劲儿的时刻，出现任何
0: 对，
1: 的问题都
0: 都是
1: 是
0: 可
1: 可，
0: 以的，
1: 对，都是可以的，就允许嘛。哎，抖抖个两三分钟，它不可能一直抖。如果
0: 对
1: 说不
0: 对，
1: 行的话，就像您所说刚才那些这个方法，
0: 对
1: 对
0: 你就
1: 吧？
0: 可以尝
1: 让自
0: 试。
1: 己静下来，就真的数一数。我以前没用过这个数的方法啊，我就觉得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真正哪怕你什么都不干，你就在那儿均匀的去呼吸，你数这几下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是的，它能让你
1: 对，
0: 回到当下。
1: 对。另外就是遇到这个不会的题，一下大脑就懵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那么多考试，
0: 对，
1: 就是都遇见过可能，对吧？你
0: 是，
1: 做其他的，最后你翻
0: 对，
1: 过来，
0: 是。
1: 对，就是没问题。
0: 对，也可能你做其他的，他还给了你一些提示，你又翻回来可以做这个题了，甚至后面说不定有答案，就很难说，你也不知道，你可以先放过自己。
1: 对，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考试的这个后勤保障做得也特别好，就大家如果
0: 对，
1: 说一旦出现一些这个不舒服或者其他的问题，也是有这个工作人
0: 对，
1: 员
0: 都
1: 给大
0: 会
1: 家
0: 有。
1: 解来这个处理的，
0: 对
1: 没问
0: 对，
1: 题，对
0: 是的，
1: 吧？所以这个大脑空白特别紧张，包括临场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不知道您当年考试面临重要的考试，包括高考，考完之后会大脑放电影吗？我那个题做的怎么样？哎呀，我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什么之类
0: 对
1: 的？
0: 对，我觉得我会的。我以前是个特别容易考试焦虑的人。我为什么学习心理？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自己给治好啊。
1: 看看
0: 所
1: 现
0: 以
1: 在这
0: 我
1: 个
0: 现
1: 满
0: 在
1: 分毕业生。
0: 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从我上了大学后面，我真的只是那种越到考试发挥的越好，就是好像还可以更超长一点发挥。
1: 啊，就每
0: 所
1: 次
0: 以
1: 遇
0: 这
1: 到
0: 个，
1: 这样的人，我们就特别
0: 对，所以
1: 羡慕。
0: 这个我是觉得跟情绪真的有很大关系啊。
1: 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对。那怎么做到他不去想呢？或者说，就是想，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对吧？就别让他影响我，
0: 对，
1: 就马上接下一门了。明天还有，我该怎么
0: 我觉
1: 办？
0: 得接下一门最好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就是那你可以准备一支象征意义的笔，比如说，哎，我用语文的话考试的话，我用这支蓝1笔，蓝色的标1号的笔，考完试我把这支笔放到一个袋子里面，OK，这门结束了。
1: 真
0: 就是
1: 棒，陪我
0: 啊，
1: 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考试，
0: 对对，
1: 今儿把您放到这儿了
0: 啊，结束了。
1: 哦、
0: 那关于语文的部分结束了，然后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再讨论跟语文有关的任何的问题，我就只专心考下一门。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你在对题啊什么的，其实也很容易紧张，而且很多时候有选择性的偏移的错误，有时候你回忆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就本来自己答的是对的，
0: 你也记不清楚，
1: 反而容易让自己，哎，我怎么，
0: 我到底是选了 A 还是 B 呢？而且有时候有些同学给你答案，可能那个时候也不是正确的，他告诉你他是 C， 你是 B， 你跟他不一样，你就会怀疑自己，我选错了。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说他反复的跟人对答案，越对越恐惧，但最后其实他考的还不错，啊、嗯。
1: 对，就是这门考挺好，但如果说我觉得就是你在那儿反复的去纠结于答案过去的事情，你可能会这个是真的会影响到下一
0: 科的，对，就会影响到下一课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投入了，甚至你都一直心慌。然后，而且我也有很多的患者是这样情况，就是之前当然是模拟考试了，比如说第一门考试考得不好，他就没有信心啊，他对了跟人对了几道题，马上就觉得说不行了，我因为没有考好，我也就不能再去考下面的考试了。但其实最后出来，他的那
1: 门
0: 考试还可以。
1: 对，
0: 因为那门考试很难，其实大家都难，但是他的考试其实在他总体的学生中他还算中上的，是比较好的，可是他就觉得说好像没有达到他理想的那个分数，他就一下子泄气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不要对分数，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你就走你自己的那条路是比较好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
0: 嗯、
1: 但是赶紧去买笔、嗯、就这其实只是一个方法就
0: 是
1: 一个阶段性的，
0: 对，至于是笔啊是本啊是什么呀都可以，但是其实你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性的东西，你告诉自己结束了、哦、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停止、啊、
1: 对，我就想象着孩子们从考场里出来就是这一课结束了。 对，
0: 对，
1: 那得谈谈场外的风景啊，家长的看到孩子们出来以后真的我觉得不去问可能也不太合适，但说点啥呢，止语嘛，就是我什么也不说我陪伴还是怎样。
0: 我觉得是可以问问孩子，有你觉得就是
1: 我觉得我做不到不问，
0: 对
1: 对，
0: 如果你完全不问的话孩子可能也会说你怎么不关心我呀，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觉得你要是一直问你考得好不好，你考好了吗、
1: 嗯、
0: 就是可能你问他说你满意吗，你觉得怎么样、嗯、对吧，或者说你就是也可能就问问他你感受如何呀，就可能我们关注孩子的接情绪、
1: 嗯，
0: 对吧，我们接他的情绪，你感受怎么样，他说哎呀我觉得我好紧张，或者我哎呀我真的哎呀我真的这真的没考好，我就好难过啊，就哦那真的就是接情绪，就啊你这么难过那没事我可以陪着你、
1: 嗯、
0: 我们一起聊一聊，或者你就只是接情绪，你至于事实你也不知道到底考怎样，你就不要去探究那个你到底哪道题没考好呀，你到底是作文你写的是啥呀，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顺着孩子的情绪走，他出来以后特开心，
0: 对，
1: 然后考挺啊、哎、那不错，那咱们回去吃饭准备下一科，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说哎呀没考好我觉得考砸了，或者说平常会的我都不会，那如果这个时候就说
0: 对，
1: 也是接情绪，
0: 对对，接情绪，能看到你很着急，就是我特别理解、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先去吃点东西，
1: 嗯，
0: 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对，
0: 然后妈妈比如说妈妈爸爸一直都陪着你，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可以就先回避，先不要让他去把重心放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平稳下来他就可以去接受，其实他的这种弹性的环境要是好了、嗯、他就更能去接纳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失败，而且也不知道是怎样，
1: 再大也是个孩子，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给予他正确的一种接纳，这个情绪其实现在自媒体也多了，就各种平台，就很多情侣啊，包括一些人在分享和孩子和家长相处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情绪、
0: 嗯、
1: 别说事儿，他说的也不见得准，你就接触他那个情绪，你就顺着他就来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提供情绪价值，支持理解，
1: 嗯，对对，这个说的特别好，
0: 陪伴
1: 就是考试之后扎堆对答案，刚才我们其实是提到了一点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有的家长回去也会就是哎呀比如今年你们这个什么作文题或者其他的比往年难，或者说我认为应该怎么写、
0: 嗯、
1: 就有的家长也会做这个、
0: 嗯、
1: 因为我们觉得对题有的是孩子或者自个儿脑袋放电影，有的家长回家或者回到那个家里或者是宾馆也会跟孩子去做这些事情，就我们这里也得说一下这个也最好别，
0: 对对，就是在完全考完之前我觉得是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要去这样做，因为确实因为不是还有后面的考试吗、
1: 嗯、
0: 你的这种对题都有可能会影响他，
1: 嗯、
0: 哦、 所以如果孩子愿意的话，假设他自己想要把自己的答案写下来，他可以自己写，但不要去对。比如说，哎，我大概是怎么写的？比如说我这个题都选了什么？他要是怕自己，比如说确实需要去知道成绩，然后去选学校。假设他真的有这些环节，他是需要知道的话，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写下来，只纯粹是为了说避免这种选择性的偏移，就到时候想不起来我选的是什么了。啊，你可以先写下来你的答案，但是你就不要去，就像那个封存了一样，
1: 对对，我
0: 就
1: 就
0: 把它
1: 特
0: 结
1: 别想
0: 束
1: 提
0: 了。
1: 到那个笔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家长可以准备几个不同的这个袋儿，对吧？就哎，就把它封起来了，而且给自己留一个时间，我不要更多的，我可能就几分钟或者半小时之内把这
0: 对，
1: 事儿解决
0: 把
1: 了，
0: 这个
1: 然后我
0: 解
1: 就
0: 决
1: 该
0: 了，
1: 吃饭吃饭，该准备
0: 就结
1: 下一
0: 束
1: 个。
0: 了，就结
1: 对
0: 束
1: 对
0: 了。
1: 对对对，这个
0: 对
1: 是非常重
0: 对
1: 要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有的孩子他真的记性特别好，就是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考试那个过程，然后就是对的没做对，就是本来应该做对的没做对，或者说做的不完美，就是他也挺容易陷入到这种最要劲儿的时候，陷入到那种完美主义当中，
0: 对对，
1: 对吧？对于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呢？
0: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要去相信，首先高考不是人生唯一的，首先它不是一个最终的，当然它是一个平台了，它也是某种入场券，它可以入一些场，但其人生呢也是多路径，也不是单路径的发展的，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多路径的发展。再有这一门考试，其实这也是一次，它也不是你人生的一个定格，所以我觉得还是知道说这只是人生的一次考试，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把它做好，然后如果说就是当时某一个选项，那也只是某一个题目，我们也允许自己可以有一些没有做好的地方，也是没关系的啊。就是
1: 对，
0: 还是更多的是需要自我去接纳，允许自己，然后我们在后面的尽可能的去能够让自己是能够力，就是尽力而为啊，尽力的去做到自己觉得还 OK 的那个状态。
1: 对，就是回望，如果说让我去对十几岁的自己去说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凭什么要完美？就是做不到，就是没有人能
0: 对，
1: 够做到。
0: 是
1: 就现在，我就
0: 是，
1: 觉得奔50岁的时候，知道人生其实就是由一个和另外一个不完美组成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挺难。就是即使没做对，你就觉得这是我理解啊，就是正常的，就你不可能有100分，
0: 对对，
1: 你不可
0: 是
1: 能
0: 的，
1: 事事完
0: 是
1: 美，
0: 的，
1: 真的
0: 是
1: 做
0: 的。
1: 不到。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点，因为我也奔50了，所以我自己的那个体验也是，就是其实高考的时候真的把那个考试看得太重要了，就好像说这就是代表着人生的一切了啊。但其实走到今天来看，那真的只是一场考试。
1: 很多年前，人们会把高考当做人生非常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现在呢，您接触到那些家长和孩子们，他们对这个看的是更重了呢，还是相对来说更理性了呢？
0: 我觉得也分很多不同的人，其实还是有一些家长比较可以比较开明的，没关系的，就是反正我们
1: 对。
0: 尽可能去考，我们可以去上大学，我们可以去上职业的学校，我们还可以出国，我们还有反正很多路，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些技能，甚至我们可以先这一年先不考，我们先去就是社会上先去学习，先去体验生活，然后我们再考，就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我就是感觉到有很多不同的路，甚至我们先去学艺术，学习其他的方面，然后
1: 对，
0: 再去考，我会觉得其实选择，更多家长其实知道，其实选择路有很多，
1: 对，就我也是感觉，就是现在的家长，他们真的是学习型的家长，
0: 对，是的，
1: 对，就
0: 是
1: 他们
0: 的，
1: 会给孩子提供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帮助，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特别怕那种家长自己当年没有做好，然后就是希望把这个，
0: 让孩子
1: 对，
0: 来去
1: 去实现，我
0: 实
1: 觉得
0: 现他
1: 这
0: 的愿
1: 点。
0: 望。
1: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包容程度，可供我们选择它的多元化，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可
0: 对对，是这样子的。
1: 能。对，就是我们今天要做这期节目，有的朋友就说到了，说他回想他考试的时候，家里的空气是怎样的？他说全家人都捏着嗓子说话，然后爷爷奶奶就很久就搬到姑姑家去住了，更加就是他事后再回想，他说我们家当时那个程度紧张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们家的猫走路都开始蹑手蹑脚的去走了，就特别小心翼翼弓个背。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觉得是
0: 其
1: 为了
0: 实我们
1: 孩子
0: 在无
1: 好，
0: 形中的制造这
1: 对，
0: 种紧张的状态啊，
1: 对。
0: 比较好的就是如常，我觉得一切如常。 但是就是确实，但是我们至少如果家里是很吵闹的话，我们还是有必要就是让这个家里的声音至少是温和的，然后是让孩子有一个比较亲近的状态，其
1: 有
0: 实
1: 的
0: 是
1: 家
0: 没
1: 长
0: 必
1: 真的
0: 要。
1: 会人为的制造很多的问题，就会直接跟楼上说：“你这两天你们家就别走了。”其实原来也没什么事，甚至就是小区里看到一个狗，说：“这两天你们家也别遛狗了。”类似，虽然说比较极端啊，或者说是个例，但是就像您所说那个如常是特别重要的，就家里边那个氛围，你平常什么样，你现在什么样，是让孩子最自在的。
0: 对，你就让他自在，没有压力，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就大家好像的状态也是，哎，没事你就去考考吧，没关系的，
1: 但我还想问您，其实。比如说，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他可能时间相对来说特别的固定，和同学相处时间更多。就在考试期间，家长们不管是陪考还是这个前前后后的张罗着吃饭什么的，我觉得时间就会更多，就是甚至可以用高频相处，对吧？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我像一天我就相处3个小时，我没那么多问题。我现在变成6个小时、8个小时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在。
0: 这是一定的，
1: 对吧？一定的，就是这个时候，家长哪些事情真的不要做，就哪些不要去踩。
0: 我觉得有一些不要去踩，就首先就是有3个英文单词叫 watch, wait, wonder,就是你先看、观察，然后你等待，然后你去好奇你的孩子怎么了。对吧？然后你不要着急说，哎，你怎么还在看手机呢？别人都已经开始复习了，你怎么还不再看看作文呢？就是你不要着急给指令和给建议，你先看看他怎么样，他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稍微等待他一下。然后的话，你可以提前跟他去约定一下，而且确实这个距离很近了之后呢，其实他能够观察到孩子很多过去他观察不到的。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做成一个，就是真的陪伴孩子那个历程，去体验孩子那个紧张和可能就是，蛛丝马迹的，好像就是上个厕所我也想拿个 iPad 去放松一下的那样的一种体验。就是你知道他真的很紧张，他真的很害怕失败，就是你能理解到他那个部分，能够共情到他那个部分，然后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比如说，哎，他需要你给他捏捏肩膀，放松一下，你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支持性的。如果他觉得你离他太近了，他很紧张，那也可以说，哎，那我到外面去走一走，对吧？你可以在这里自己看书，就给他一些空间。那总之就是尊重他。如果他说，哎，我现在就是紧张的不行，我必须你在这陪着我，那也可以，我们就陪伴一下。反正我们尽量去观察这个孩子，你到底的需求是什么？
1: 对，我觉得这个如常太难了。如果说我们以前做的不够好的话，想在这2天突然间把这个所有的这
0: 全
1: 个
0: 部
1: 对
0: 都。
1: 弄好的话，可能
0: 但是
1: 也
0: 不是
1: 挺
0: 要
1: 难。
0: 夸张，就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改善，你要孩子也能看到你的善意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夸张，就做到了好像就是像您刚刚说的那个，
1: 有
0: 都踮
1: 的，
0: 起脚尖来
1: 对
0: 走，
1: 对。
0: 说话都细声细语，那个都会让孩子觉得这好像有点如临大敌的感
1: 对，我
0: 觉。
1: 特别喜欢冯主任您刚才所说的那个让孩子看到你的改变，我觉得就是诚实。就是当我真的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直接跟我的孩子说：“宝贝，我这两天你看你紧张，其实我也特别紧张。对，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你，对吧？否则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可能会更具体一些。我觉得就是坦诚嘛，就是在任何的关系当中，坦诚就会让孩子觉得你跟我是一伙的，有什么事儿我直接能跟你说。”对吧？
0: 我觉得主持啊，就阿朗，你说特别好那个部分，就是你向孩子学习，因为他可能是我们老师，对吧？你让他来帮助你，我现在能帮你做点什么呢？哎，他可能说妈妈，那你帮我倒杯水去，或者说哎，你跟我一起去复习一下知识点，我跟你讲一讲，都可以啊。就是你就是真的看看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1: 对，孩子在这个年纪，其实他的学习压力很大，另外他也真的。是一个敏感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些孩子，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真的不想看书。我觉得尊重孩子那个意愿特别重要。其实孩子就如果说他向你发出一些，不管是帮助、请求善意，甚至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有的孩子就说：“妈妈，我想让你陪我出去走一走。”他现在这天儿都这会儿了，你还出去转什么？就在家里待着就行。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就我觉得孩子那个满足他就没有得到，
0: 他就会很失
1: 需求没有
0: 望。
1: 被得到满足，对，他可能就不跟你说了。
0: 所以你就是等等，你听到你说 OK 好啊，那我们出去走一下。那
1: 对。
0: 走的时候就可以问问他感受怎么样，对
1: 对，
0: 吧？可以让他跟你讲一讲，
1: 对，
0: 有的
1: 就
0: 时候
1: 是，
0: 就是这种情感宣泄特别有价值，就是他如果可以表达出来，他的这种紧张感就可以松弛很多，
1: 坦诚，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 大家的提问，刚才其实你也说到了，就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他其实是对高考有了更全新的一个认知，更全面的认知，但是这位朋友也说到了，就我爸妈还是会把高考当成人生唯一的出路，总和我说考不好人生就完了，我特别不同意，我该怎么扭转他这种极端的想法。我觉得他首先表达观点，我就觉得我很赞同，他说我非常不同意，我特别不同意。
0: 对对，我觉得首先这个孩子的这个认知是其实蛮准确的，其实高考它肯定不是人生的终点，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更多的时候吧，我其实经常在我的门诊也特别喜欢跟患者说，我们不要老有这种结果性的思维，就好像说我到这个地方就好，但其实很多孩子高考完了之后痛苦是上大学，他去上大学啥也没变好。
1: 嗯，
0: 上大学还是一样的，而且这么多考试，然后很多孩子也觉得也过不了，然后父母又说找了工作就好了。
1: 对，
0: 找了工作也没有变好，然后还要结婚，就是
1: 我们前两天录了一场播客，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们节目老嘉宾高荣医生，他就说的特别好，他就说很多人就羡慕人家那个退休的，看人家那个就是颜气色特别好，哎呀各方面都特别好，每天把自己打扮的多姿多彩的那个生活啊，还有这个外表，然后他就说人家退休过得好，工作的时候也过得不差。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不是说你考上大学就好了，如果你调不好你啥时候都不太行。
0: 对，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考上，如果我们不是这个观点，考上大学就好了，而是这个历程是很重要的，你经历高考这个历程本身就是在磨练你的心性，
1: 对
0: 吧？对，因为你需要在高中这三年这么紧张的状态之下，以你人生最高智商啊，你可以说那个时候智商是最高，你的学习力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去冲刺一场考试，你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放逐在这场考试上面去呈现你自己，其实这是个历程，所以你在这个历程中你去发现哦，自己可能很脆弱的部分，可能有的时候注意力我不集中，跟你就接纳这所有，然后你做到你能做的最好，其实就是这个过程，你把这个过程走完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1: 就现在是一个最不会埋没人才的时代。
0: 对，
1: 就是如果你真的在某一方面或者说是有很多的一些特长优点的话，你真的是可以在任何的时间点绽放出自己的光芒来。
0: 是的，
1: 就是家长，我觉得孩子已经看到，因为他特别不同意，家长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别说话了，这两天尽可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为高考的学生做这个心理疏导，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我更愿意让家长听到。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家长如果更宽心，能够更放松更松弛，对吧？那可能孩子也能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对吧？你看现在老龄化社会了，未来但凡你有点心思想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一定有你的工作的。
1: 对，
0: 而且很需要人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哎，我再问问您，您刚才说那个特别好，就是结果思维是吗？
0: 对，就是我是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是结果思维，
1: 对，
0: 然后我们需要有这种历程性的一种思维，
1: 对，
0: 我们换一种思路。
1: 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播客的金句和干货，从结果思维转化成历
0: 程
1: 思维，其实就是人们所说的，后来你看有些人就是人家在回顾自己做的某个事情特别成功的时候，就会说到其实那个过程比结果真的重要，这绝
0: 对
1: 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我家宝贝从小就特别敏感细腻，高考压力特别大，我该如何教孩子输赢不是一时的分数？你所经历其实比你高考成绩更重要，我觉得这两个结合一下就好了。那个是家长说，这个是孩子，就可见这个家长和孩子他同样一个家庭，他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对对，所以首先我觉得这个家长很敏锐的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高敏感的孩子，对吧？那这种高敏感的孩子的话，他们非常的需要认可，他们需要成就，所以而且他们的这种认可的话，就是你不要拿分数等于他，就是他不等于分数，他其实分数只是他一次测验的结局而已，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帮助这个敏感的孩子去知道，其实你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你只是在这一次考试中，你去最大限度的把它展示出来，那也只能证明你这一次的成绩。我们把成绩跟孩子分开，把行为跟人分开，然后我们就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去知道，就是没考好没关系，考好也很好，就是都可以，但是你就尽其所能的做到你能做的就行了。
1: 其实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 就他就说到那个我家宝贝，我就身上鸡皮疙瘩我就起来了，因为我是从小没有被爸爸妈妈这么叫过的，其实在心目当中一定是他们的宝贝，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就觉得就这番话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留言了，有没有跟孩子说？如果跟孩子说，哪怕我不会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说这个父母表达已经比我的爸爸妈那会儿好很多，我就觉得如果你不能说的话，你写给他，就他在他的屋子里边写张卡片，把一个话写给他，您觉得会有用吗？
0: 我觉得很有用啊。其实你知道有一个特别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每天一句好，每天一件好事。
1: 嗯，
0: 你每天给你家孩子一件好事，你就观察你的孩子。哦，今天你这么紧张的时候，我看你还在就是读英语，或者说今天你能够就是你昨天没睡好，但你今天坚持早起了。就是也可能我不知道啊，那个可能是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觉得他有一些很进步的地方，你就去看他那个。今天虽然你很难过，但是我看到你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在让自己回到那个稳定的中心里面。也可能你就是看见，然后你每天都在认可他，那他就是充满满满的能量呀。就算我没考好没关系，我妈也认可我呀，我也觉得我还是很好的一个孩子。
1: 哎，就会想到我的外甥女儿，包括我现在身边的一些小孩，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也许跟你很熟了，就说什么事情你没做好，那不重要。我妈妈觉得我特别好，或者说我在其他方面我做，比如说我外甥女儿，我就觉得家务能力真的不是特别好。我就在她特别开心，就是能跟她聊天的方式，我说如果把这个做好，她说那我觉得我还行，我将来可以做好。我现在我其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对，
1: 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心态。
0: 对对，她能区分开，那不是代表我这个人不好，我现在没学好，我可以慢慢学好。
1: 对，而且就没有那么全都好的。
0: 对对是，所以越是这样的话，她那个敏感的心就可以降低下来。
1: 嗯，一个宝贝，
0: 所以认可很重要。认可家长的认可是在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层面。你认可他的情绪，他现在难过也是可以的，哭也流眼泪也是可以的。哎呀，我看你这么难过，这么悲伤，
1: 嗯，
0: 我可以陪你一会儿。
1: 对，什么事情或者问问他什么事情让你今天这么难受？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在认可你的难受，也可以啊。也不是说你看哭是脆弱的，你怎么又哭了？你怎么这么没有勇气？或者你怎么这么脆弱？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就不是真的能帮到他的。
1: 就高考相对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就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从小得不到认可，其实一辈子对你的影响会特别特别的大。
0: 是是，所以有一句那个弗洛伊德他的母亲就特别喜欢他嘛，然后他曾经有一句话就说，一个被母亲所钟爱的孩子，所充分认可的孩子，他在未来的领域中他就一直对自己充满了一种蓬勃的自信，就是他就是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我可以干这个，我可以干那个。
1: 所以在专业人士的眼里，就是不管是诊室的孩子还是外边您看到的您小孩的同学什么的，就每一个路人其实从脸上是能够看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说有人说就他那个自信的那个光芒，
0: 嗯，
1: 就他变得更美丽了，对吧？就是真的是要学会这一点。
0: 所以就是失败不能说是成功之母，其实我们更鼓励的还是说成功是成功之母。我们让孩子产生成就，让孩子每一天都是觉得轻松的，让孩子每一天只如果说不是轻松的时候，也能觉得是被认可的。假设有挫折的时候，也是能被看见的。那这整个的就会让孩子觉得，哎，我是被接纳的一个孩子。
1: 对，这其实也带来一个我们以后可以请冯主任再聊的话题，就是打压式的。其实不管是在职场、在家庭、在伴侣、在亲子这个相处当中经历的太多的失败，
0: 对，
1: 自信心一旦被摧毁的话，其实对于一个
0: 人就挺灾难性的。很多孩子是特别容易躺平的。对对，
1: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我就说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也知道不太好啊，但是这几天已经开始按捺不住高考之后的各种计划了，想让老师帮我收收心。就是我们都认为孩子们可能大多数都是高考紧张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位已经开始有点放飞自己了，对。
0: 好吧，那这个心态首先我们还是很赞扬哈，他这么松弛，
1: 啥都不是事儿。
0: 但是确实是因为其实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重要，就是压力有的时候对我们是重要的，压力可以帮助我们去让我们的肾上腺素飙升，然后能让我们比较好的这种结果来产生。那么如果太松弛了，也很难有一个好的成绩，太过松弛了，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点回归到，至少我们可以等它晚一点，或者你有一个比较 就比较模糊的一个大的一个概括性的，你可以先有一个这样的假设放在那里，比如说我要出行啊，我跟同学毕业旅行啊，或者怎样怎样，那可能是你的一个规划，但你可以先放下，等你考试结束，然后你可以再进行细致的规划。
1: 就太不把它当回事儿，就是我们也在职场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同事，
0: 对，
1: 包括身边的人啊，亲戚什么朋友也都会有，
0: 对，
1: 但这个就是适度的紧张，给自己加加压力。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对，一方面是您想所说的，我把它放到一边，但是具体怎么放，就是我们可以怎么训练自己放松下来，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需要适度的紧张，让自己稍微的重视紧张一些，有这样的方法吗？
0: 如果我们想要放下这个东西呢，首先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知道自己到底设定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比如说短期我们的目标我们是要冲刺高考，那么我们但当然如果你说哎，我妈妈我只花半个小时来规划一下我的高考后的生活，那是没问题的，但你说我准备花一个星期，我要非常细节性的，我要去哪儿，第一站走哪儿，第二站走哪儿，谁来接我，住在哪里，就这么琐碎的，
1: 已经做上攻略了，
0: 对，这么琐碎的攻略的话，那一定会消耗你很多的时间，对吧？那你可能就是可以去真的可以让自己重新梳理一下你的知识点，你可以重新的把你整个东西概念化一下，可能会对你至少对你这几天的高考会有更有帮助。
1: 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你不去正确的面对它，你可能在去高考的路上还想着哎呦去哪儿去哪儿玩。其实我就想起了您说那个笔的故事，我觉得家里边真的有些时候不妨放一些卡片，或者说是那种比较好看的信封，我写下来，比如说我想去南京，我想去哈尔滨，
0: 对，
1: 我写下来就可以了。对，我觉得
0: 我写下来，就我这个愿望先写下来，然后我可以随后去实施它。
1: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我们上学那会儿会经常送，尤其是送女同学送一个玻璃罐，里边有那个小星星什么的，
0: 对，
1: 写个心愿啦什么这类的。我觉得在我们家里边，其实父母和孩子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卡片、小心愿、我近期的计划，我哪些事情要翻篇了。我觉得这个
0: 对，
1: 其实人生的仪式感很重要，
0: 对，仪式感非常重要。
1: 哎呀，聊了这么多，就觉得更有信心了。如果现在让您再用最简短的话和家长再说一说，再和孩子说一说，会说点什么？
0: 那我想对家长说的就是，就是做好孩子的陪伴，然后去倾听孩子的需要，然后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后勤的支持，然后去见证孩子的成长，然后这只是一个历程。然后就记住他在历程中这样的一种表现就可以。
1: 我比较喜欢成长这个词儿，
0: 对，
1: 因为好的就是我们所理解好的成绩、好的发挥和考的不是很理想、没考好，它都是成长。
0: 对
1: 对，见证孩子的这个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对学生呢？
0: 对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信任自己，然后去做出你能做的最好，就是你尽其所能的做到你能做的最好。相信每一种生命都有向善、向好和更加灿烂的这种可能。所以你只是说经历这样一次考试，然后去创造你能创造的更好的生活。
1: 特别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希望每一位学生允许自己紧张，允许自己偶尔失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能够平稳地走完每一场考试，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历程，
0: 对吧？
1: 就很好了，就是一个最大的胜利。就家长就放下过度的焦虑，放平节奏，安静的陪伴，默默的托底。冯主任也给了具体的方法，我们会说呢就多说点，不会说就坦诚的和孩子去承认自己目前的紧张和不安，问问孩子你需要我做什么就可以了，陪伴就可以了。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乡村新业态繁荣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乡村新职业。最近几年，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乡村电商运营师、民宿管家与休闲露营地管家、智慧农机操作员等新兴职业蓬勃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清华大学博士、中国信息协会营商环境专业委员会专家张红云、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看山咖啡的主理人张杰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年来乡村出现的新职业。
3: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乡村里出现的新职业，先请两位讲一讲，提到乡村新职业，您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职业是什么呢？
4: 第一个浮现的职业还真的是乡村 CEO， 就是官方的正式称呼叫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这是咱们2025年7月份人社部官方认证的一个新职业。大家都知道啊，企业 CEO 的核心就是企业的战略执行和日常管理。我们乡村的 CEO 呢，其实兼具了经济管理的能力和乡村治理的素养，他其实对人的要求是更高的，他既要懂经营，也要善管理，还要爱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人才。
3: 其实说到 CEO， 我们过去可能觉得他都是在城市里，
4: 对，
3: 那么乡村的 CEO 他需要具备些什么能力呢？
4: 我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我说乡村 CEO 就有点像一个乡村振兴大舞台上的一个全能导演。我们举例子来说啊，就这个全能导演呢，手里他得盘盘他有什么演员，他要用什么样的剧本演一出什么戏，吸引什么样的观众，我能够盈利并且能够持续的盈利，这就是乡村 CEO 我个人的理解。那我们来看说这个导演手里有什么呢？有老乡们留在家里的这些农民，包括我们说的老老少少，包括老屋，包括土地，包括乡村文化，包括山水风光，还包括特色农产品，他其实都是他手里的演员。那这些演员到底要编排一出什么样的剧作，才能让我们这个村大家一起致富？然后我们要针对什么样的人？这是乡村 CEO 里边我觉得相对形象一点的说法。他要去盘说，哎呦，那在我们村这些演员谁唱主角，我把票卖给谁呀，谁来爱来我们这个村，他看中的是什么，这是乡村 CEO 要通盘去考虑的。所以他比企业里的我们说这个电视里经常演的 CEO 要更复杂一些。对，
3: 听上去这个乡村 CEO 真是太有挑战性了，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多资源虽然浮现在表面，但是怎么来利用也是一个难题。
4: 就是资源在，但是呢，资源怎么变成资产，怎么变现，它是一个要通盘考虑的，需要有经营管理的视角，需要懂市场，需要懂周边的客群，需要懂乡村文化，因为乡村的资源跟文化它是自有一套自己体系的，那这套要整合起来，这不是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概念了，它一定是一个复合型人才，要求很高的。
3: 那近三年来哪些乡村的新职业增长最快，或者说最受乡村创业者的欢迎呢？
4: 我还真是之前看了个数哈，结合了我们大概这两三年来的调研的数据盘了一下，近三年增长最快的新职业数了几个，一就是乡村 CEO， 这个在地方有的地方是

0: 真是前些年是陆陆续续的都看得见，但这两年三年就大幅度的开始增长，因为智慧农业的普及率高了。最后一个就是有的时候简称叫民宿管家，其实我们泛化一点叫乡村文旅运营师。这几年当中，我把这四个滴溜出来，是因为这四个调研的数据显示，这三年的增长的幅度大概都在100%以上。
1: 也就是这四个其实是近些年来乡村新职业发展最好的趋势代表。
0: 对，就算是这几年乡村新职业当中，密集度比较高，增长率特别快，而且大家的感知度和它的显示度也是最突出的。
1: 刚才我们说了，张建宇老师是看山咖啡的主理人，那么这个主理人是不是就是乡村的 CEO 呢？
2: 我觉得我首先肯定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乡村主理人。我在乡村差不多有快6年的时间在一线，我感知中也是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和数量在不断变大的。我认为在目前的乡村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职业。
1: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理解乡村 CEO，或者说叫乡村主理人？在乡村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觉得他是非传统的职业？
2: 我的理解是，其实就是这些乡村的主理人，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乡村 CEO， 他们把不同的一些新的业态带到了乡村，然后可能他们就是有趋向性的，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在某些的区域内会风靡，会快速增长。比如说，咱们京郊前几年的这个民宿就经历了一个爆发期，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民宿的主理人，他们有在地的原生的，就是当地人变成了一个民宿主理人，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新的乡村主理人变成了民宿主理人，然后由这些业态驱动产生了很多的新职业，比如说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的这个民宿运营师，或者说民宿管家、民宿服务者，然后再由比如说这两年比较火爆的这种村咖这种新业态，带来了很多像我们的同事中就有直接从这个村民当中生长出来的乡村披萨师、窑烤披萨师、乡村咖啡师，他们确实带给我们很多惊喜。因为我们以往的认知中，好像说咖啡或者说窑烤披萨，一个意大利标准的发酵方式的这种手打的披萨，
1: 看上去不像是过去在乡村里会有的场景。
2: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培训的大姐，她有面点的基础，然后从这个咱们可以说叫乡村面点师，或者一个普通的一个乡村的会玩面的一个家庭主妇，

0: 影视，可能会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会爆发。
1: 就是实际上他们有这个基础，需要一个机会。
0: 对对，只需要一个机会或者引导。
1: 嗯，刚才也说了，您在从事这个乡村的主理人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我想问的是，您为什么有勇气进入到这个行业？您对乡村了解吗？
0: 我觉得我进入乡村其实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是很懵懂的。我们是先人到乡村去度假了，想就是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这个安稳的环境。随着对乡村不断的了解，在乡村的深入，我们可能从开始简单的上手民宿，那个时候可能还不能说是乡村主理人，就不是一个纯商业的行为，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体验。然后到慢慢1-2年，随着就是不断在这儿做商业的深入，把它当成一个正经的生意来去打算来去做，然后到自己在乡村住习惯了以后，我们现在开玩笑说非必要不回城，就是太习惯了，太喜欢了，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慢慢的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变成了乡村主理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想第一个阶段是可能大家有各自的机缘原因来到了乡村，然后这个是进入乡村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多预期，这个阶段更多的是美好的生活体验和一种对乡村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再到第二个阶段变成乡村主理人的阶段，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会对在地的一些资源，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业态或者店铺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不能很健康的持续盈利，能不能跟周边和谐的形成一种共生的生态，就变成了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了，也是我们决定在这个地方长期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1: 无论是凭着一腔热情去到了乡村，还是我们有一些设计，有一些考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乡村主理人需要重新塑造的一个环节？
0: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您看就是咱们城市这端的它的消费需求，其实无论多少年它一直有一直在，但是呢消费什么，需求在哪儿，大家的这个标准和要求是一直在动态变化的。然后再看乡村，其实乡村它自己的资源也一直都在，还是有很丰厚的物产，然后有它的气候资源，有它的生态资源，但是呢它可能相对变化的速度比较慢，它就在那儿自己独美，需要有人来欣赏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过很多摸索，我发现如果概括的来说，其实就是它中间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主理人，通过用产品或者运营内容相关的一些载体，去把城市当下的比较需求高的这种消费升级的需求，或者关联到乡村的这种自然生态的需求，翻译到嫁接到乡村的资源上面，然后变成大家城市的客群可以消费的、购买的、体验的这种产品。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在2024年底的时候做了一个事情特别好玩，它很典型，就是我们所在的四海镇的西沟里村，它自己就产燕山板栗。大家知道怀柔有板栗，其实在延庆区有一部分它也是这种高山，海拔很高，然后温差呀什么都很大，它产的这个燕山板栗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就是我们经常就在这个栗子树底下，到了掉栗子的那个季节，捡起来擦一擦，直接就吃生的那个栗子，脆甜脆甜，特别好吃。然后这个资源其实这么多年在村里就一直在，然后我们就在想把它做成一个什么产品呢？其实我们还用了一点 AI 做这个助力，就是从很多种产品形态，比如说栗子酱、栗子的糖果，还有栗子的罐头，就很多种产品中，最后我们筛出了栗子做的这个糖渍罐头，作为一个我们的这种溢价产品。然后我们买了机器，然后再教会村民去怎么做，然后通过合规的流程把它生产出来。最后我们买了900块钱的这个栗子原材料，跟村民购买的3块钱一斤，做了1000多份之后，我们卖到了10万多块钱的流水。就是这900块钱栗子，它的价值被放大了，就是实实在在的100多倍。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城市现在对这种无添加的自然生态的食品的要求，还有其实它不光是这个栗子罐头作为一个食物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一种大家对山野生活向往的情绪价值。 就是享受这种时节带来的馈赠的这种理想生活的希望，把它转嫁到栗子罐头这个商品作为载体。

0: 上面，然后实现这种价值能达到100倍以上的跃升。嗯，
1: 但是我觉得您这么说的听起来是挺简单的哈，但是是不是这种价值它能很快的嫁接到乡村呢？
0: 我觉得这个要考，就是考验的是我们这个主理人在中间的一个可以说是功力吧。一方面你要非常准确的识别到你的城市客群他们是谁，我们用网格用经纬线去筛，比如说可能有些细节就不一样，同样是对品质生活和高审美有需求的客群，可能是那种更喜欢安静一点淡人风的侘寂风的感觉的，也可能他更喜欢热闹一点温馨可爱风格的，这都是有审美的有生活品质升级需求的。但这两部分客群他们对产品氛围内容的要求截然相反，对，截然不同。然后再到乡村这一端，乡村的这个在地的产品在什么时节能发挥它的最大的这个效用，然后你的乡村的基础的生产力，比如说你能联络到的村民，还有一些我们生产的工艺，还有是在地的一些合规的要求，你怎么去处理和达到，那就需要这个主理人，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他可能需要万金油，哪个我都需要会一些，然后更重要的是能够精准的把控到城市端的需求。其实这些需求在商业上可能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就可能让大家有时候感觉到很悬，好像这个事儿怎么这个成那个就不成，其实它里面有一些精准的商业的设计。
1: 乡村的资源实际上就是它的优势，但是张老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张总说他在组里看山咖啡，那么是不是像他这种看山咖啡的模式可以复制这种文旅家这种形式，它是可行的吗？它是可以推广的吗？
2: 这是乡村振兴里边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知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难的那个点就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里边就是找到乡村致富可持续发展的那个点。然后像您说的这个路子我们在城市很常见，你看我们进商场，
1: 对，
2: 品牌都差不多，
1: 对，
2: 连锁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是城市里边太过于常见的，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去村里为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体验差异，我们需要的是与城市不同的氛围。我们
1: 同一杯咖啡其实是不同的味儿，
2: 同一个栗子也得不同的味儿，同一杯咖啡也是。那这是延庆的栗子，那它就必须得有延庆的味儿，这是怀柔的栗子，那它就有怀柔的味儿。我们去村里为的是什么？村咖的爆火也是这样，每一个村咖有不同的休息的场景，有不同的那个玻璃房外的美景，有不同的主理人，有不同的围裙，有不同的帽子，那个咖啡才不一样。
1: 我们喝的不仅仅是咖啡，可能是一个乡村的味道。
2: 乡村振兴可能在我们看来，或者说在嫁接到我们当前的消费的主流上，它给大家更多的不是产品，而是体验，是情感，是承载我们的一些情绪的价值需求。
1: 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主要是乡村的新职业哈，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职业种在村里？张杰宇，你是做乡村的主理人，你的获客逻辑是什么呢？怎么能让大家来认同你的这杯不一样的咖啡？
0: 我觉得我们现在经过一年多就是去运行，我们其实是有两种感知。一种感知就是在宏观上，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趋势，尤其咱们在北方京津冀地区，我们明确的感觉到就是整体的北方市场对于在乡村进行这种高品质升级的消费升级的这种需求特别特别大，就是简直像洪流一样。然后现在我们的市场供给就是远远的供小于求，所以
1: 您完全看好这个市场？
0: 我完全看好这个市场，而且我觉得严格来说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定义成现在这是一片广阔的蓝海市场，就是我在其中经营，我有这个认知。所以这是一个宏观上的我们的感受，就是像您说的，因为需求就在这儿，可能我们在微观上的一些努力和策略，我觉得是那是另一方面，那也是必须的一种商业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有点时代风口的感觉，你站在京津冀的这片市场里面，其实只要你做到了一个基本分儿，你可能就能在商业上完成自己的一个 基本的闭环，或者说你做生意你就不会赔钱，这是宏观上的一个时代机会。第二点，我觉得在微观上呢，实际上就是在乡村做商业本身，其实最重要的这两个词，商业和乡村都重要，但是我们达到可复制可循环，我觉得它第一一定是商业上能站住脚，就是乡村的商业逃不出一个基本的商业规律，但我们对它有一些不同的认知，因为乡村的市场和商业环境它是一个要素不全的市场环境和商业环境，所以经常它会有一些迷惑我们的地方。再有就是我们进到乡村来，大家其实在我觉得在上一个大家涌入乡村的关口，可能很多人是或多或少有一些情怀，然后或者有一些自己的生活选择进来的，那这些情感的感性的东西有时候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做商业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小障碍，或者是前期的一个小迷惑。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有过摸爬滚打，然后也摔过跟头，也有做成功的案例，我们认为就是在商业上的这个核心逻辑，搞清你的客户来自于哪儿，他们是谁，他们要什么，然后你能提供给他们什么，把这个链条闭环，这件事儿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细节就是把咖啡这个业态其实当成了一个载体，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咖啡作为一个商品来说，它的使用价值，首先它是一个饮品，它能喝，然后喝了以后会振奋，再有就是再一步对一些中高端客群，它对咖啡的风味、出品、香气还有产品类型有要求，这部分也算使用价值。我们在城里，在更多的独立品牌其实都能很好的满足它使用价值的这部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客人会从城市可能开车一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到咱们郊区的咖啡馆，那他寻求的这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一定是超出了使用价值之外的那些东西，并不是说只做风景只做情绪不做好这个产品不做好咖啡，因为这个咖啡产品本身也是这情绪价值的一部分，咱不能让情绪掉下去。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要求更高的东西。我们要想清楚的是，我超出这个使用价值之外给大家到底应该提供什么，你把这个题打好了，本分做好了，一定会得到商业上的结果。
1: 我们说到新职业一定要有它的工作场景啊，我好奇的是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春咖这是相当的火爆，为什么咖啡这个行业在乡村会火呢？
2: 其实是比我们的茶要早得多得多。我们的茶的文化，我们在家里喝茶，我们在办公室喝茶，我们有专门的茶叶店，我们有专门的茶城，那我们知道北京也有自个儿的茶城，但是呢它没有跟消费商场，就是它跟休闲娱乐跟全家消费跟这种它没有像咖啡这么牢牢的绑定在一起。不能说茶就是在乡村比咖啡更缺少这种消费能力或吸引力，只是在我的个人理解上它的消费关联性啊，对场景的关联性关联式的概念在里边。那所以我们在村里边我们做乡村振兴的时候，为什么村咖这么火，村咖它其实一方面是咖啡，另外一方面它也是第三空间。我们去村里边我们精神放松，我们很愉悦，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舒适的第三空间。那我们传统的茶文化里边给我们的关联性和给我们的这种消费的联想性不像咖啡那么来的直接，不用我中间再做任何的转折。我个人觉得这是确实是经过这20来年的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我们下一步像您说的，我们在乡村里边我们一定会有村茶吧，很多村里的茶非常的高品质，手工炒制，而且老茶师们每个人都会非常津津乐道的说我这茶好在哪儿，而且他一定说我们家的茶是最好喝的。那我们说乡村振兴里会不会涌现出以中国的茶为代表的，他可能也是像张总的信心来源，他没准就是另外一个蓝海。
1: 就是说我们的茶叶其实有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更好的去链接，需要我们培养一个像咖啡一样的市场消费习惯。
0: 或者是其实咱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对于像刚才张总说的对于场景的想象，比如说现在咱们去想象一下，如果我跟您说您想象一个咖啡馆， 大家可能会想象，比如说比较舒服的座位，然后比较轻柔的音乐，然后那个饮品可能

0: 挺好看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是不是毛绒玩具或者小猫小狗，然后我挺舒服的窝在那儿聊个天儿，喝个咖啡，你脑子里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它并不映射到，可能除非这个咖啡发烧友会想象到具体咖啡是什么样的，什么风味，什么豆子，但是大多数人想象的是在这个空间里我待着很舒服，变成了一种类似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的一个消费前的预期和对应。所以它这个咖啡馆这种业态，我们完全把它理解成一个容器和载体，它好像是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一个真的是代表某种生活方式的第三空间。如果我们现在再说茶馆，可能大多数人现在心目中的茶馆可能是不是商务，或者是那个一壶茶我要交个茶位费，然后呢就是古香古色中国风，可能会有这样的联想。它在这种生活场景空间上的对应的商业可购买，我通过付钱能得到什么的这个对应感不是那么强。所以说咖啡馆这个业态在当下比茶馆本身在大多数消费者心中更有包容性，更有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大家会发现咱们在任何一个郊区的网红咖啡店也好，什么咖啡馆也好，可能冬季的消费热点是围炉煮茶，
1: 是
0: 全都是围炉煮茶。其实是茶这个产品，我们现在的咖啡馆基本都会给大家供应茶，都是一壶一壶的，就是可以点的很好的咱们中国传统的茶，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会配好看的小茶具啊、小茶点，还有最典型的就是围炉煮茶。其实我们的消费者现在对这种围炉煮茶代表了中国人的这种休闲轻松的生活方式是特别认同和向往的。我们也有很多中式美学升级的这个部分，就是有文化感、有品质感的这种围炉煮茶。其实大家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像您去到过的那个安吉的瀑布咖啡，其实他说自己是瀑布咖啡，但您看那个业态进去的话，先交门票，100多的门票里其实只能兑换一杯咖啡，剩下的就是我的拍照打卡和整个场景的一个进去的入场券的付费。它早就已经不是说一个咖啡馆的概念，但是如果说我说这是一个新式目的地景区，大家一定会排斥我交的这个门票钱。但如果我说它是一个咖啡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就去了，对于这个反而我能换一杯咖啡，剩下是留给我打卡拍照的这个溢价，我是接受的，就会更放松。
2: 哇，经营之道真的是太奇妙了，原来瀑布咖啡的这个门票它是有溢价的。
0: 对，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兴起的一些咖啡馆，他们可能是以这种场景拍照打卡作为一个营销的卖点和亮点，然后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做好妆造的漂亮小姐姐会去，那他们的消费目的实际上是我是来用你这个拍照打卡场地来出片的。但是呢，其实这也是业态发展中一种拧巴的状态，就是实际上客户是为了这个打卡来消费的，但是呢，因为商家定义我是咖啡馆，需要你入座消费，他们的消费目的和提供的商品之间价值是拧巴的，就会因为这些拧巴产生一些矛盾。如果反过来说，咱们就是咖啡是这么多钱，再进来有一个一杯咖啡的这个消费设定，然后剩下的话，因为你在这儿也要休息，也要待一会儿，剩下的就是你拍照打卡为我场景付的费，反而大家可能捋顺了，就是你什么样的场景值得我付多少钱。
1: 刚才其实张总说的这个也给了我一个提示啊，还是接着刚才刘老师说的，我是觉得茶这个东西，因为是咱们自己传统文化里怎么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对于茶是有比较深刻的认知的，在茶的消费上的门槛是比较高的。这个高不只是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咖啡的单价的平均单价，20-30块钱，30多块钱差不多，但是我们看一个所有的茶室，所有的茶吧，那基本就是200-300才，就10倍的价差。同时呢，咖啡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咖啡的标准化程度比较高，我们不需要操作，我们只需要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我做一个纯消费者。但是茶六大茶系，不同的水温、不同的水系、不同的冲泡时间，每一道都有不同的停留的时间，它的门槛有点高，需要有专业人士。但我们去乡村的时候，大家去乡村，即使带着电脑，内心也是觉得我应该是在休假的。
0: 对，
1: 那如果别人帮我做的一杯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咖啡放在那儿，我纯放松，那跟有一个我得想着哦，这是第三道，

0: 他原则上应该是15秒钟啊，这是第四道，他得到20秒钟了。他这个场景还不一样。
1: 喝茶的话，心理负担会稍微有一点点，担心自己没法品味到这个茶的妙处。而喝咖啡可能确实是相对比较轻松，
2: 它更像一个普通的饮品。
0: 对，
1: 像一些果汁啊、汽水啊也不行，是吗？
2: 对，我觉得它可能更多提供这个汽水本身的使用价值，它的情绪溢价空间太小了。但是咖啡这个载体妙就妙在它又有使用价值，就是能满足你喝饮料，就是喝水这部分的使用价值，但是它更多的一定是情绪价值。而我们做消费决策的时候，虽然我们对使用价值有需求，但是我们大多数人90%以上做决策都是靠情绪做决策。
1: 现在网络视频特别的火啊，那为了获得我们职业的一个成功，您是愿意去亲自操刀来创作内容呢，还是会去寻找一些网红来支援？
2: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内容可能是每一个就是乡村主理人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术。但是这个内容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意识，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乡村 CEO， 在你的这个小小的业态里面，或者是更大范畴的业态里，你需要有一个做内容运营或者内容营销的这样一个部门。只是说我们放在自己的这个业态里，可能他是一个负责的同事，也可能是我这个主理人本身，我本人自己要负责这一部分事情，但我觉得他是必须的。但至于是说我是亲自上场，我自己就能拍，我有这个网感或者 sense， 还是说我需要请一些比如说这个 KOL 啊，或者 KOC， 或者是网红探店的人，我觉得这可能取决于他的售卖场景，他的目标受众，还有他本人擅不擅长，是更E一点还是更I一点，然后自己有没有这个网感，可能就是技术的一个选择。但我觉得当下的大趋势可能是更倾向于要求每个人都下场，尤其是乡村主理人，可能我们的村子距离城市不那么近，然后可能
1: 哎，
2: 对，而且有一些即时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这片叶子落下来，这片云飘过去，如果我们不是在场的第一时间的记录者的话，他可能很难把这些打动人的瞬间和生活内容变成一个可以传递出去的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东西。
1: 在创业的过程中有数字鸿沟这个事儿吗？就是您在跟村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障碍？
2: 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几乎我感受不到，然后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刚才咱们前面聊提到那种惊喜，就是我们可能刻板印象里
1: 他们有去品尝的这个意愿，
2: 他们有品尝感受和表达的非常强烈的意愿，就是他们也有很大的这种好奇心，尤其是在表达上，这个可能就是不同的人性格不一样，但是我经历过很多乡村的大哥和大姐，他们有特别好的就特别旺盛的表达欲，然后其实他对新事物有特别旺盛的求知欲，只不过是在我们可能不接触他们的时候，没有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刻板印象，会觉得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可能就不好奇了，或者是有一些刻板的就觉得我不了解，但我就觉得你不好。我觉得少数情况也会有，但我经历的更多的人都是特别好奇，然后从不解他会看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咖啡刚开业的时候，村里的大哥大姐会觉得咖啡馆在我们这个村开咖啡馆为什么呀，能有人来吗，这东西好喝吗，什么味儿啊，那个会有人愿意为这个付钱吗，然后他们会问我你这一杯卖多少钱，我说可能30多块钱吧。30多喝这个，为什么要花30多喝这个东西？但是到现在他们看到了很多客人会远道而来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哦，这件事儿是真实发生的，不是说张三说的还是李四说的，我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反而他们会很好奇说我能尝一杯吗，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味儿。还有一个大哥挺爱喝的，隔三差五就来喝。
1: 对，改变了他的消费习惯了是吗？
2: 对，他们其实就是很好奇，而且在这种表达上我见证了很多，就比如说附近村啊和我们认识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村民村干部还是就是那种老大哥老大姐，他们拍视频拍得很棒，那个镜头感可能比我们很多年轻人都要厉害，还有他们的表达经常让我惊叹于我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很妙的句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内心里都有特别棒的有色彩的世界，可能只是以前缺乏这种表达的场景。
1: 张老师刚才

0: 我们说了，就是我们会对老年的村民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担心他们不会尝试这些新鲜的事物。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资本下乡会不会又挤压了他们本地人的这个生存的空间，让他们觉得我对这个进入村里的产业我是不看好的，进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职业的发展和我们产业的发展。
1: 资本下乡的过程当中，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下乡，对于本地的村民，尤其是本地没有经常性的外出，或整个村子没有那么开放度的村民，他是有很多的声音跟怀疑的。他是觉得你是对我们本地的原来的生态，他带着很多的疑问。那这种情况确实是在，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项目很好，商业运作逻辑也很好，但是确实没有得到村民的非常有力的支持，也就是说没有跟乡村本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对，所以各种情况都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如果资本不下乡，那靠着乡村自己的原有的要素，像张总说的，没有那么充分的，没有那么好用的要素，它的发展怎么发展永远是难题。那至少资本下乡给我们很多的探索，我们知道哦，什么样的资本怎么下乡，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当地的老百姓充分的结合起来更好。所有人都知道，我带着资本，我带着技术，我带着商业逻辑，那你来出人，你来出力，你来出资源，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资源组合逻辑是这样的，但是它的切口差异巨大，这才是我们说乡村振兴难的地方，也是乡村振兴有意思的地方，
2: 就是千村千面。
1: 哎，是的，
3: 而且我觉得这个恰恰其实凸显了商业运营或者乡村运营这个角色，其实也就映射到了乡村 CEO 在后续资本注入乡村就是规模发展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的感悟，就是说到乡村难，难在哪儿？就是你哪怕做一家小店，你要想长久，要想变成模式，你做的其实是一套商业生态。在这套生态里面，你需要有一个顶层的设计，是包括了你要知道乡村都有谁，在地有村民，有村集体，有当地的政府，有我们这样的新的主理人，有新村民，有很多的角色，包括资本和各种机构。那大家在这一个生态里面，如果说想长久共赢，它是需要一套顶层的设计。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在哪儿，需求在哪儿，然后谁擅长什么，谁很不擅长什么。比如你运营的角色应该做好运营，你就别去搞资本或者资产。那乡村的政府和村民，他们持有资产，但是他们不擅长运营，那你就把资产怎么增值去配合好运营的人。那作为主理人的这个角色，我们擅长的是资源的转移和做产品和运营，通过产品运营，通过商业的方式使这个各种要素变现增值，我们也共享这种增值。那把每个人的角色划分好，在一套新的适合当地就这个地方的系统里面去运转，我们就很可能通过一些小的商业布局建立一个基本的商业生态之后去做产业，因为它规模大了一定就会变成某种产业。我觉得这样的资本下乡，在一个尤其是在地生长出来的这种懂乡村的真正的运营商的这个陪跑之下，可能就会变成很长久的很共赢的一种资本下乡。而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目前的时代给大家的一个机遇。各地的情况像您说也很复杂，可能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但越来越我现在觉得趋向于说通过商业和运营，通过中间的运营商或者是乡村 CEO 在中间做运营的配置之后，他带着这种生态的系统设计去做整体的盘活，我觉得会是很高效很潮景，并且是所有人都能在里面共赢的一个以后的趋势一定是这样。
1: 对，张总说的这个吧，结合我们发展趋势来看，其实是有很好的这两年的打底儿的。一个是说脱贫攻坚跟乡村振兴无缝衔接，让我们村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提升，所以在资本下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一些基础的工作已经非常的扎实了。第二个是前些年当中全国都在推行的村两委的一肩挑，以及村两委的尽量往年轻人身上，相对年轻的身上去换届， 这样对于整个乡村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举措。那从人到基础设施到配套的公共服务，其实给我们这两年以及后边的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是更为可控的，它能让大家去感觉去探索，或者说你有这样的创业的心，你就可以去找你可以实现创业梦想的场景和试验场。乡村整体跟城市之间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
3: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刚才讨论了我们的这个新的职业如何长在乡土中，听了两位老师讲以后，我们理解到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底层的设计，然后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精准的定位，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产业也好，我们的职业也好，才能够长久的在这个乡村中生长。那张杰宇，我想知道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难的让你没有办法睡得着觉的问题是什么？
3: 我觉得我来自于我的那个碰壁的事儿，都是来自于对乡村错误的理解，或者说，我习惯性的用城市的思维去思考在乡村怎么做事儿，然后这种想当然就会让你摔跟头，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我现在自己总结，我觉得如果要在乡村做事儿的话，你需要利用好乡村的天时地利和人和。比如说这个天时，可能如果做过民宿的那个乡村主理人会特别有感触，好像所有的尤其是北方的乡村文旅项目都在跟淡季较劲，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北京在延庆的冬天可以说有半年的时间，就快半年，那这半年天一冷可能都是淡季。虽然说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冰雪产业呀，有这种冬天的热点，但是在我们那个东部的山区，其实它又跟冰雪产业没有完全衔接上，它就变成一个冷冷的北方的冬天。就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因为相当于我们的一年的时间当中只有半年是能够正常有收入营业赚钱的，剩下半年我们就要考虑是战略性放弃，还是像刚开始我在乡村做生意的时候就在想各种的办法，就在逆天而行，就在想怎么创造奇迹，让大家那个在非周末大冷天的时候到这儿来玩。后来直到是做了咖啡，我才慢慢就释然了，我觉得我学会了利用这个天时。实际上这半年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现在去想的一个是通过调整我们的产品结构，在这半年闲时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大家会在这个空间得到更好的一个放松和体验，那我们就适合给这些中高端的客户做一些高客单价的体验型的产品，让他们在人多的时候无法体验的这个，比如说升级版的围炉煮茶，升级版的一些香道的体验和一些小的活动，小的沙龙，那我们在这半年更多的去做这些事情。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好乡村的这个淡旺季，做好我们产品的线上品牌。淡季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搞产品，搞线上的这个营销和生产，它反而可能更大的能把这些产品价值化，能
2: 有时间来处理了。
3: 对，能细化这个内功，就是可以把这个天时用好。还有人和也是，我们经历过很多就是在乡村做事儿，然后我们想，那你要做咖啡就要找最专业的咖啡师，然后或者说你要做餐厅你就要找最棒的厨师，这些人才就要到城里去找。从城市来到乡村的这些人才呢，他们有技术，但是我们在乡村想象着说在地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用人成本上有优势，如果用好了那有很大的优势，对当地的老百姓特别好，收入增加了，而且不打破他们的生活习惯，而且用他们的话说叫守家待地，我有一个很好的收入。但是呢，如果你用不好，你就要高薪从城里挖到相关技术类的人才，然后到了这个乡村，因为他可能他个人难以适应，或者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刚毕业，就是还在小时候需要红尘滚滚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在大山里待个三五年可能不太现实，他还要去经历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这个人的问题我们不能用好在地的人，也会变成噩梦。包括这种人和，其实我到乡村来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天天住在村里，还依然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乡村是一个浓缩的人情社会，我们在城里可能有一段时间都习惯了，哎呀，对门邻居如果人家去扔垃圾了，我等会儿再出去。可能有一些就是在城市待时间长了一种人的这种边界感，我们大家已经习惯了， 但是你到乡村，你可能就会一瞬间进入一个没有那么有边界感的一个人情的社会，就是这些可能都是需要适应和发挥它的长处的。然后就包括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我想到特有感触，就是您说您教家里的这个老人去掌握新的技术，我们的大姐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用人的方法，如果我们用简单城市里拿出标准的一个企业的 HR 这一套，冷冰冰的要求，冷冰冰的 SOP 动作拆解，然后你就要给我做到，然后用所谓的 KPI 或一些完全城市化的工业化打磨之后的东西去要求乡村的这个人，非常不现实，他们会紧张，他们完全就是我能感受到您说的那种，因为不自信，我很想学，但我甚至连我想学这个意思都不敢表达出来，因为我怕一下就失败了，或者我怕你觉得我能力不行。但反而如果在一个比较温情脉脉的，没有那么快节奏，没有那么严格标准要求的情况下，用他们适应的方式去培训他们，也不是一味的温情，他们会很快的掌握这些技术。
0: 会降低标准吗？
3: 我觉得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改变方法。比如说我们教会大姐在半个月之内学会了基础的咖啡打奶泡和拉花，这件事儿其实在城市一些，如果不是专门在一些培训学校经过了脱产的每天每天的培训，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可能他们更需要一种鼓励性的启发式的，还有就是怎么去引导他，需要一套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确实就是在农村，我们要发现识别农村在地的留守的人口当中的人才，每个人有什么长处，适应什么，就是我们这套乡村 HR 完全跟城市是不同的逻辑，然后对他们的培训可能也需要不同的逻辑，只不过之前因为不是一个规模化产业化像城市一样已经那么多大企业运转成熟了，所以可能慢慢慢慢乡村主理人多了，乡村 CEO 多了，也会有专门的这种适应在地的乡村 HR， 我觉得这套体系可能能为后续的乡村发展特别大的起到保障和激活的作用。
0: 张老师，刚才张婕妤讲的，在人员的使用当中，这些人员的学习程度啊，他的职业掌握啊，都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这种情况，它会带来系统性的职业风险吗？它对创业有影响吗？
1: 凡是创业都有风险。那我们不管在哪儿创业都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90%的创业对对，然后成功的90%都不一定活过第一年，就是各式各样的创业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那可能在城市里的创业风险来自于比如说你资金断裂，资金流断了，你的市场没找好，你的运营不成功，管理不成功。那可能在乡村里的创业的风险原因因素影响因素会有差异一些。这种差异呢，比如说在人的方面，聚焦在人的方面，我们在城市里边跟乡村里边其实有共性，就是你不管是人家我们自己做企业也是一样的，你说企业的每一个人好几百号人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这不太可能，任何一个组织它都不是可能的。那我们底层逻辑都一样，就是用人怎么用好人是企业经营不管在哪儿经营的都是核心的，那它不会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它只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学着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让所有的人用其所长更好的为大家共同的目标。那我们在企业里边我们叫企业文化，那可能在乡村的这个创业里边有比如说我们这个村里的文化，我们揉进来，人家会视我们的外来的资本和外来的创业者是一家人，
3: 对，
1: 其实
2: 认同，
1: 对
3: 对，
1: 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人乡村里的人也好，城市里的人也好，大家都有能力，怎么用好是每一个经营者面对的共性的难题，它只是在乡村跟城市有差异，但不是绝对性的差别。
0: 这么看来，这个乡村 CEO 真的还是挺难的。
1: 好难呢，而且我觉得，但如果真的说到有可能有系统性风险的是刚才张总说的那个，他最开始的感触是我们非常清晰的说的乡村的营商环境，因为它跟城市完全两套逻辑，
0: 不能用经济的价值体系或者经济学的一些逻辑来应用在这儿。
1: 是的，我们营商环境，我们讲什么叫好的营商环境，叫稳定、透明、可预期。那
2: 可预期就没办法预期，
1: 对，乡村跟这不一样， 乡村是个熟人社会，是个人

0: 情关系。
1: 对，
0: 我们讲透明，我们是讲你要公开啊，你要很明确的无差别的对我们普惠性的公开。乡村讲究的是口耳相传，
1: 嗯，
0: 可预期我们就更说了。所以呢，这种不同的逻辑在创业当中会遇到很明显，因为基层当中的营商环境可能是对于乡村创业的一个相对有共性的风险点，你要先理解那个运作的逻辑是什么，你再去创业。
2: 那怎么更好地适应乡村的创业环境？怎么平衡这种情怀和盈利呢？
0: 可能不是个平衡点，
2: 衡
0: 因为你说，创业之初，我就想着挣大钱呢吗？有，大家创业本身就是实现价值，而创业实现价值的方式，其实有一些比较可量化的目标，就是我多多少少还是要挣一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选择在乡村创业没点情怀他是不会去干的，所以这事儿他一开始他就是情怀跟盈利的目标是在一起的。我如果想创业，我不会首选乡村，当然啊分人啊，那看我们干的什么行业，我们这个确实是我们要知道乡村创业，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就是它一定是周期比较长，见效相对缓慢，要有耐心，要成为耐心资本才行。如果你要挣快钱，比如说你请个网红来这儿迅速的爆火，这种挣快钱的思路在乡村振兴里边，至少在当下或未来的发展里边不是那么适合的。所以我们就要秉持着这种耐心资本的心态，那这一定是要跟乡村一起成长的，所以他的情怀和我的创业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跟你一起发展，也不光是我来赋能乡村，是我们一起来成长。那如果我单纯的盈利而不赋能乡村，它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早晚会出问题。
1: 对，
0: 嗯，
2: 那说到我们需要有共同盈利的这种思维，怎么样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我想张婕妤的体会应该是更深的。
1: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难在就是说我们往往我们进入乡村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以一种小生意啊或者是小业态进来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很难在一开始有一个顶层的设计考虑的那么全面，去生理整个的这个小生态，这可能是我们后来在总结再往后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必须的，其实也是说我们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利己，我们要想长久的活下去，你会碰到今天客人来的车挡了大妈家的路，或者占了村里的这个停车位，那这就是一个利益的矛盾。路全是咱们村集体的，咱们在这儿做生意，虽然说租了人家的房子，然后也雇了一定的村民，增加了收入，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共享了这个好处，但是他们却在看不见的地方付出了，因为他们会遇到一些不方便，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过来说我跟这个商家言说一下，你看今天怎么怎么样了，他们也不想可能麻烦你，或者觉得这点事儿不好意思，但他们其实是付出了。那这个从现实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生意做好做长久，邻里和睦，大家别来找麻烦，而是多多的支持我，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变成我要去管理跟村民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其实并不是嘴上说说还是什么，其实最后还是到了利益上。可能小的利益是说我是不是给村民一些优惠，像我们就会是全村的只要是本村村民，我们所有饮品是10块钱一杯，这个是跟大家表达一个哦，我知道我可能给你添麻烦了，也谢谢你对我的支持，然后咱们是一起的，咱们是一家人，是一个表态。因为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免费，人家反而不来了，村民会觉得哎呀，人家都不收咱们钱，咱们去了不是占他便宜吗？也是很善意的一个互相的想法。然后这可能是一个在一个小生意里面特别具体的一个例子，但它背后反映了一件事儿，还是说无论我们是不是在一个特别高的视角上来，我去做生态性的系统性的设计，对利益的梳理和设计，还是说我在日常的小生意的经营当中，我解决我遇到的人际关系或者资源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都会不可避免的碰触到背后这个实质，就是我们在有意无意的其实在平衡，在设计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尤其是在地的村民和村集体，在我的这个小生意闭环里，他们是什么角色，他们跟我之间的利益要怎么去调和，怎么去平衡梳理。所以我觉得让村民更多的参与到 我们的乡村的商业生态里面是把这个生态做完整、做健全、放大规模的一个必须的设计。然后实际上它也是你的一种支持，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在乡村我们要用人，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有了一定的流量和一定的销售量，我们需要保证产能，那这些人和产能从哪儿来？它还是从乡村在地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堪山咖啡，那刚开始它可能是一个小店，慢慢它可能销量增加了，然后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店里面去生产一些比如说果酱啊，或者一些这个溢价的产品，我们的产能就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设计一个共享工坊的概念，今年这个共享工坊就会在四海镇落地了，就是我们提供统一的场地，然后我们去申请统一的资质，解决这个合规干净卫生按要求生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引进相关的一些加工设备，然后放到这个合规的场地来，把它变成一个共享工坊。它的概念是比如说夏天杏儿下来了，我们就向周边的村民去收购他们的这个农产品。
2: 周边的村民就不限于咱们村，
1: 不限于本村，因为他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一个小小的商业，他很可能很轻松的能辐射到一个乡镇，就看你的流量有多大。 那周边的这个农产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产能需要去收购，这个时候附近的村集体和村民他挣了第一笔钱，就是他把他原来可能卖不出去的这个农产品以比较高的价格卖给了我们这个新的乡村的主理人或者商业，第一笔钱发生了。那么第二笔钱怎么发生呢？我们需要产品和产能，我们就要教会村民，我们统一培训，针对说咱们这一季的产品就做杏儿的果酱，那用我的工艺在我的场地，比如说有一些无菌或无尘的什么要求，大家在这儿去生产，生产出来我既可以把这个产品跟村集体去订购，让他去管理村民们接受培训，然后生产出合规的商品，也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去雇佣一些村民让他们来生产，这样村民们又得到了第二笔收入，然后反过来这个产能和他们的这个人力资源都为我通过工坊为我们这个商业业态所用了，生产出的商品我们又可以高溢价的放到业态中去满足城市客群的消费升级的需求。而这本身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并不是说我村民是付出了什么，或者说我城市的客群来扶贫来了，都不是，大家在这个系统里各取所需，所以我觉得需要这样的商业逻辑和生态的设计，把大家的能力穿起来，在这个链条里各取所需，他们也就自然的以合理的身份参与到这个乡村的商业成长中了，
2: 让他们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共建者、参与者，
1: 制造一个比如说我就是为了帮助你而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些都不长久，而是在商业的发生，在这个自然而然的交易过程当中，你就是会用到人，你就是会用到产能，你就是会需要培训，而自然而然的基于我们的交易需求和商业的发展，大家也就都在里面形成了商业的链条，以至于产业的链条。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今天的节目我们想带大家认识两位了不起的年轻人。24岁的徐志阳自幼失去双手，却凭着一股韧劲儿苦练陶瓷绘画，专攻高难度釉上彩。他在直播间里展示绘画才艺，不仅圈粉数万，画作更是备受青睐。29岁的黄新泰是一名脑瘫患者，他只有左手和左脚能自如支配。虽然身体行动不便，他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一头扎进深山养蜂，日复一日用心照料蜂群，坚持只采成熟蜜，蜂蜜口碑爆棚，常常卖断货。徐志阳和黄新泰虽然身体有缺憾，但从不愿意向命运低头，要坚持打拼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我们见到徐志阳时，他正准备网络直播。与大多直播间不同，徐志阳的直播间没有购物车，没有任何推销宣传，甚至没有一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开场白。但就是这样安静的直播间，徐志阳凭着残缺双手和过人的绘画功力吸引了数万粉丝。
1: 很多网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哎，你这个双手画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就是也画得非常非常好，就这些话让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暖心，也受到了大家这个鼓励。
0: 24岁的徐志阳，2岁时因意外掉入沸腾的石灰池，导致双手截肢。但从小喜欢画画的他，一步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专职陶瓷画师。
2: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学时候画的，刚开始。
3: 这是大学时候作品啊？
2: 对对对，我们看了那个百蝶图的那个图谱，然后就把这设计到这个陶瓷上了。那我们早期我是从画花鸟，然后慢慢的到了山水，我发现这些好像就是